0: 来保证的是什么？是品质。
1: 嗯，
0: 所以我们说在挑选这些滋补食材的时候，不要在网上先盲目的按照价格，或者只听别人去说。
1: 嗯，
0: 您的脑子里面要有这些画面，
1: 嗯，
0: 要去思考为什么网上这些所谓的进口西洋参价格可以卖得那么低。
1: 嗯，
0: 这些价格和现在的物流成本、人员成本匹配得起来吧？
1: 嗯，
0: 如果匹配不起来，你不要以为是自己捡了个大便宜。
1: 嗯，
0: 你在吃这些物质的时候，谁来给你把关里面的营养成分？
1: 嗯，
0: 谁来给你保证里面的我们说的重金属、农残这一切东西不添加、不超标？
1: 嗯，
0: 那如果你盲目的把它吃进去，那到底是养生、滋补身体，还是给身体在埋下祸患？
1: 嗯，
0: 所以我们说，我们每个养生的人群，自己的身体都是，就是说一定出了一些问题，对吧？
1: 嗯，
0: 我们是希望对这个情况发生一些改变，所以才会自己主动的去寻求一些好的食材，
1: 嗯，
0: 好的养生的滋补的这些产品。那如果在选择的这一块出现错误的时候，我们的意愿和我们的结果一定是相违背的。
1: 嗯，所以其实我们说要信赖大的品牌，还要在我们多方购这样的大的平台能够买到好的神像的西洋参。再加我们刚才不仅是看了它这个原汁参，不是那种三年四年，我们是5到6年左右，它这个按照严格的泡制规范，切片1毫米，很精确的厚薄以后，泡开了以后，它的泡发比也会比较的大。
0: 对，
1: 你看右边这个，我们就是要切片，是罐子里拿出来干的，一泡以后，你看它就会膨胀开。
0: 嗯，
1: 然后所有这些这种生香生味都是散在你这个生茶当中。
0: 是的，
1: 而且我们也建议大家，比如说你可以啊，用保温杯闷一闷，捂一捂，或者家里面用那个养生壶啊，就是放上一些，每天跟老伴两个人就煮着喝，这个是就是把它给烧得很充分的
0: 啊。对，我因为每年啊，我那个到了秋季，我西洋参是一定吃的，因为燥气当令的时候，身体这个燥的感觉来的时候，
1: 嗯，
0: 是很难受的。
1: 是，
0: 所以我那时候那个太杯里面，我就装着西洋参。嗯，然后呢，我那时候正好骑自行车，
1: 嗯，
0: 这个自行车骑的时候，不是那个杯子在里面一直晃荡晃荡晃荡吗？
1: 对的。
0: 等我那个停下来喝的时候，那个泡沫溢到那个杯口这里，全都是。所以就是好的西洋参啊，经得起鉴定，每一次神像摇完，一半以上的泡沫，这都不用我们说了，对吧？这就是道道地地加拿大进口西洋参应该有的表现。
1: 嗯，
0: 而且久久不消散，
1: 是
0: 不是那种很快就消散的？因为西洋参啊有个特点，就是加拿大进口确实好，
1: 嗯，
0: 但是我们有很多地方都引种成功了，
1: 嗯，
0: 引种的西洋参跟道地产地的西洋参，就是大家要学会去鉴定。
1: 嗯，
0: 很多时候你看到外面什么1块钱硬币大小的这种直径的西洋参，
1: 嗯，
0: 其实说句实话，我也不能说它一定是怎样怎样，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在鉴定的时候，
1: 嗯，
0: 我90年代我就是在上海石药材公司的，
1: 嗯，
0: 当然我不是在神像这个部门啊，
1: 嗯，
0: 那个时候我们有一个老师傅，他一天到晚吃西洋参，买来的原汁参，我现在看神像还是这个样子，
1: 嗯，
0: 就没有看到那种又白又胖又大的原汁参，
1: 嗯，
0: 所以也有可能，就我这两年我也会想办法到加拿大那里去看一看，
1: 嗯，
0: 他那里到底是怎么样子，因为我们行业协会有一个数据啊，就每年进口西洋参的量，
1: 嗯，
0: 没有出口西洋参的量多，
1: 嗯，
0: 就出口的比进口的还要多，
1: 嗯，
0: 对吧？所以我们说，我们如果想吃正正宗宗到底的那个进口西洋参，认证神像一定没错。
1: 嗯，像刚才曲老师讲的银种参啊，现在也不是说像东方购街我们神像单克2块钱左右一克，你看看这种银种参，电商网络渠道我们搜一搜，4块钱左右一克。
0: 对，
1: 你看这种银种参6块几毛钱一克，
0: 嗯，
1: 我们是加拿大进口过来的西洋参给大家切片。包括你像比如说进口的这种西洋参，像美国那边，对吧？很多观众说西洋参也被称作为是花旗参。
0: 嗯，
1: 美国进口的，你看这种西洋参原料14块几一克，加拿大比较好的一些地方19块几、20几块钱一克都看到。我们今天我们的大组合1180元8罐，就你光光不说送给大家那个赠品啊，就8罐我们的单罐低至147元，单克价格2块钱左右。再送给大家一罐我们是宁夏的特级枸杞，以及一包神像，非常好的很糯的那个银耳。我们那边也给大家搭配啊，做一个甜品，银耳西洋参片，对吧？枸杞羹，你看夏天来煮特别的好。
0: 哎，是的，
1: 这个
0: 神像的银耳，
1: 神像的这个银耳，
0: 它里面的胶质感，
1: 它里面那个胶质感是特别特别强的。
0: 所以这样的银耳，你再喝下去，我觉得我们中国的那个甜品冷饮，真的是特别的健康，而且到了身体里面都对身体是好的，不是加了那些各种添加剂做成的嘴巴很甜很舒服的那个冷饮。所以你想这种 润润的感觉，在喝下去的时候、哎、多爽啊，然后这里面再配上帮你提气的西洋参，加速我们身体精液生成的这个那个就是枸杞西洋参片，再组合在这里面，你看看，
1: 对，
0: 这才叫真正的是夏季的滋补啊。
1: 对，包括你像现在、嗯、比如说三伏天，你家里面煮点什么绿豆汤啊、嗯、对不对，煮点那种什么别的一些，比如说那种甜品啊料理啊、嗯、也都可以放上一些，非常的清润，食材搭配也是比较丰富的。但是前提是大家家里面要有这个什么我们的西洋参，整个组合，再送我们的枸杞，再送我们这个银耳、嗯、所以今天我们十件单品大组合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3: 4-5年了吧。
2: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3: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4: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参，那就是泡茶喝的。
5: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3: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了，
4: 神像牌啊。
2: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4: 因为神像老牌子。
2: 哎，上海人都知道。
4: 哎，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2: 哎，阿姨好，阿姨好，啊，我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许明，哎，我们来今天跟您回访一下，看看您这个吃神仙，有家里有人在做客啊，没关系啊，不打扰吧，不打扰，那好，哎，殷阿姨啊，那个我知道您也老吃神像西洋参，
3: 对，
2: 您大概是吃了多久了？
3: 吃了大概靠10年了嘛，很多年了。
2: 哎，带我们看去看一眼，
3: 一个买了，
2: 放在哪里了？哦，放在这里啊。
3: 哎，放在这里的，你看。
2: 哦，看到了，看到了。
3: 这都是我平时吃的东西。
2: 哎呦，这就是我们卖的吗？不就是这个吗？
3: 对对对对对。
2: 哎呦，这个您真的是常吃哎。
3: 常吃的。
2: 叶阿姨啊，问个不太礼貌的问题啊，一般女性都不说年龄啊。我猜您这个，我先猜一下啊，大概70岁有啊。
3: 我姐姐已经要80了。
2: 真的呀？
6: 真的。
3: 清凉，补气。那么内湖种的很适合吃这个西洋参，吃了好多年。
2: 您一般都怎么个吃法？您一般习惯
3: 是啊，我有的时候呢早餐之前我炖好了以后就喝这个里边的汁，西洋参的汁，哎，有的时候呢平时呢一日平时当茶喝的西洋参、三参，那么还有这个枸杞子，还有大枣，
2: 哎，这个特别好。
3: 这个
2: 补
3: 每天
2: 蛮好的，
3: 当时茶喝的，
2: 那不错，那不错。
3: 这样呢，其实吃了以后呢，精神状态确实是不错。
7: 像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辰光，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8: 是沈阳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嘛，就是要看伊个产地，产地跟品牌相当重要。
9: 阿拉不是那个从天然从来大波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酒，一年大概要吃脱钢筋头，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头。
10: 是
9: 啊。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抓紧时间，我们节目已经一半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我们的大部分观众订的都是我们的这个八罐装，而且你看画面上面也可以跟家里面现在现有的很多夏天你泡的一些什么菊花呀，对不对？包括很多观众说吃的那个什么三七呀，还有那个石斛呀，都可以搭配着一块泡。就西洋参其实也几乎是不太挑什么人群，
0: 对，
1: 而且越是夏天我们也觉得它很特殊，它是人参里面比较少有的清凉参，恰恰你在什么夏天三伏天，包括夏秋交替，以及要这个滋阴养阴的那个秋天都可以来吃。
0: 哎，是的，所以西洋参第一个不太挑人群，就是说我们大部分的人群啊，就是对于西洋参来说，它对我们都比较友好，特别是我们说动脑子的，经常要动脑的，经常要思考要讲话的，所以你看马上再过一段时间就要开学了，无论是老师们要进入到繁忙的工作节奏，高考的孩子马上要进入下一轮的那种要冲刺了，对吧？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所说的精力饭也好，西洋参炖蛋也好，就把西洋参的第一轮精华让我们需要的人先吃掉，然后剩下的西洋参就可以做成煲汤啊、炖蛋啊、精力饭啊这种。那你想高考的孩子每天吃一点，每天吃一点还是有好处的，那么还有就是它不挑食材，我们很多时候就是说跟我们的花茶也能搭， 跟我们的那个炖汤的那个肉类也能搭，
1: 嗯，
0: 包括还能就西洋参跟我们今天的那个枸杞什么都能搭，
1: 嗯，
0: 但是有一点就不要跟浓茶一起喝，
1: 哦、嗯
0: 啊，然后还有就是像藜芦啊那个这我们碰不太到啊，五灵脂啊这些不要去碰就可以了。所以西洋参就是我们现在很多就传统这怎么说呢？就大家滋补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可能就是西洋参，
1: 嗯，
0: 因为确实就是在提气这一块，滋阴这一块是大部分人可能有的问题，
1: 嗯，
0: 夏季气随汗出，人就会觉得累，
1: 嗯、
0: 对吧？然后还有就是年过四十，身体的津液一旦缺失，
1: 嗯，
0: 我们就会觉得各种干啊燥。所以就有句话叫什么"阳常有余，阴常不足"，这个阴什么、
1: 嗯、
0: 就是身体里面的各种的体液。这些液体有可能在我们嘴巴里面叫口水，在我们眼睛里面叫眼泪，在胃里面叫胃液，在肠道里面叫肠液，对吧？还有很多的地方分布，所以我们不要管它在哪里，我也不是针对身体已经出的这些问题，而是把身体本身的这个结构这个材料给它补齐了，那是我们自然而然身体自己会回馈，它自己会进入到一个良好的工作状态。
1: 嗯，而且我们建议大家，如果你要买西洋参、
0: 嗯，
1: 你尽量去买能够看得到本身它这个参的形态、
0: 嗯，
1: 它这个参片的样子的。确实啊，市面上面有些你说也是西洋参的东西，
0: 对，
1: 西洋参的一些什么边角料呀、
0: 啊，
1: 对吧？那种旁枝呀，或者打成什么、
0: 嗯，
1: 你根本不知道原来到底是哪个部位打的那种西洋参粉。
0: 哎，
1: 看看我们前面有这几种，
0: 是因为我们西洋参呢，跟生菜参和那个野三参都不一样。
1: 嗯，
0: 野三参、生菜参你都看到它完整的形态。
1: 嗯，
0: 西洋参过来的时候就已经把它的须和它的芦头都去掉。掉了，
1: 嗯，
0: 就看得到这样一个枝形，
1: 嗯，
0: 别的都没了。所以呢，像这些它也不可能扔掉，它专门有进口的环节的，
1: 嗯。
0: 那么进了这些原料，它拿来就是打粉的，
1: 嗯。
0: 打完粉之后，其实跟主根比，它里面的营养成分肯定是没有主根那么完整，那么充分的。而且还有一点，打完粉你会发现这个颜色是不是变得特别黄？因为我们这个粉是一直每次做直播的时候都会出现，每天都是、
1: 嗯、
0: 每次都暴露在阳气和那个光下面的，所以它很容易发生氧化。
1: 嗯，
0: 一旦氧化，这就叫破坏了，营养成分就破坏了，是不能吃的。
1: 嗯，
0: 我们接下来的参就是很多时候大家看到这种斜切片，
1: 嗯，
0: 我们叫刨花切。为什么？因为它的参龄不够，参非常的细。那这个时候如果顶头正切，那一点点没有谁会去买的。
1: 嗯，
0: 那么所以它用斜切片的方式，一个障碍法，让你感觉哎呦这参片不错，
1: 嗯，
0: 蛮大的。那其实参龄是不够的，
1: 嗯，
0: 那神像为什么？其实我觉得等顶头正切也是从神像开始的，
1: 嗯，
0: 一毫米的厚度也是从神像开始的，
1: 嗯，
0: 因为人家从来不是为了商业销售去做这件事、
1: 嗯，
0: 而是从质量规范上面要求他就会这么去做，
1: 嗯，
0: 那么顶头正切它让你看到的就是参龄的大小，参龄足，参龄年份够了，里面的营养成分才到位，才达到了滋补的一个结果。还有就是顶头正切的时候你能完整的看到它的挥发油的状态，
1: 嗯，
0: 这个挥发油环也决定了我们在吃这个滋补食材的时候能吃到多少。所以今天神像到至此为止一直就是顶头正切，
1: 嗯，
0: 让大家可以放放心心的用来作为身体滋补的材料。
1: 是，而且还是大家都是熟知的，就是全球范围当中都是特别好的加拿大那边进口过来的西洋参，参龄它这个时间也非常的长，所以我们等于说神像像邱老师讲的90年代就在加拿大当地布局，就它是能够从源头把控这个原汁参的品质和质量的。
0: 哎，
1: 再加我们刚才讲进口到国内来，神像有大的设备，有多道的检测筛选的环节，
0: 嗯，
1: 让大家吃到的每一片的神像西洋参品质真的特别的好。所以你每天家里面一个人一天3到6克左右，就是十几片小20来片。而且邱老师一直跟大家讲，吃西洋参每天你要吃够量，你不要去节省，对吧？一天撒个3-4片、
0: 哎、
1: 5-6片那是不行的。
0: 是的，
1: 3到6克是15片到20片，小20来片左右。
0: 嗯，是的，因为我们吃任何东西后面都跟了一个量，你吃饭，
1: 嗯，
0: 对吧？
1: 嗯，
0: 有的人吃1两，有的人吃2两，吃3两。
1: 嗯，
0: 我们那个西洋参滋补也是根据自身的情况，比如说年纪比较大，我们可能真的就按照3克来吃。
1: 嗯，
0: 因为在我们的保健食品原料手册和我们的那个药典当中都有相应的这个数据记载，这些记载的数值没有一个说你吃1片2片就可以的。
1: 嗯，
0: 那我们在滋补的时候其实也是这样，量力而行。这个力是什么？
1: 嗯，
0: 身体反馈的情况。
1: 嗯，
0: 那么人到中年之后你也感觉自己力不从心， 身体干的情况比较厉害，那你也是三克，对吧？三克多少就是20片左右。
10: 嗯，
0: 那还有就是你这一罐西洋参20天里面要把它吃完。
10: 嗯，
0: 开罐之后，我们尽量尽快的这个20天里面不要拖。
10: 嗯，
0: 因为你要达到结果，那是一定跟量是有关系的，就是我们刚才教的精力饭、精力汤的方式。
10: 嗯，
0: 我们用养生壶去煮，煮完之后您把这个水喝掉。
10: 嗯，
0: 第一轮的营养都给你拿到了。
10: 嗯，
0: 您就按照这个量逐量去吃，那么剩下的这个西洋参片。还有微量的这些成分，那就是给到我们这些冲刺的、应烤的，你也不可能让他去吃喝西洋参水，对吧？
10: 嗯，
0: 那就做饭做汤。
10: 嗯，
0: 在外面那个很多饭店里面也有西洋参那个老鸭汤，
10: 哎，
0: 西洋参鸽子汤
10: 是
0: 还很贵哦。我们自己家里面做做，你看，哎，老两口把自己的滋补滋

0: 自到位了，嗯，剩下的家里面一起来分享这种养生膳，你说多好。
1: 嗯，而且每天你家里面这么吃，我们单颗价格东方购还特别的划算。嗯，你像如果你在外面对吧，399，这个是专柜的这个价格，
0: 对，
1: 60克一罐，那其实差不多这个就是单颗的那个价格，差不多是要6.几块钱一颗。东方购你官网上面我们平台买这个259元一罐，60克的话也是要4.几块钱一颗。
0: 是的，
1: 嗯，但今天东方购我们的八罐装的组合，直接给大家的价格每罐哦，能够低至147元，单克的价格才2块钱左右，
0: 是的，
1: 非常的划算。您跟老爸可以每天一起吃，吃够量，吃足量，我们再送一大包的银耳以及一罐这个宁夏特级的枸杞给大家。这两个东西啊，也是神象门店的明星产品。
0: 是的，
1: 枸杞价值69元，我们的银耳是价值59元，两件赠品又是价值120元左右。嗯，所以这个组合我们也不少，每档直播每个季节都有，我们也是一个夏日的一个亮相，所以大家订购起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香参啊，大补元气，是吧？这个元气是人参之气之本啊，最主要的气。那么最主要呢，就适合气虚的人。那所以我找的是气虚的人。嗯，气虚的人什么样呢？嗯，我给大家说几个特点，比较典型的，不一定全都存在啊，可能有几个存在。第一个，我们叫气虚皮肤，简单的一句话就是皮肤松弛。就是你比如说同样的岁数，你比别人先耷了下巴颏，你比别人先长皱纹，你的皮一抻起来抻得很高啊，不是那么紧，就是皮肤不是那么紧。
3: 我还好吧，
2: 这个您有一些，这
3: 不是
2: 您就很明显，皮肤松弛非常明显，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叫气虚肌肉，什么样的肌肉呢？就是你那个肌肉啊，跟别人的特有劲儿的肌肉不一样，你的肌肉是软软的、绵绵的，力量不够。
4: 那不运动当然就力量不够了。
2: 气虚的人运动肌肉也起不来，你知道吗？肌肉也起不来，然后就差在这儿。香参啊，它的回味的甜味比较重。嗯，我不知道咱们这有人横过人参没有？人参直接苦味就上来了。哦。但是西洋参你横下去先甜，但是反苦，但还是有一些苦味的。这个说明什么呢？说明这个西洋参它不但能够补气、大补元气，它还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有一定的滋阴作用，所以这个不容易燥，你的体质是适合的。
5: 吃西洋参有多久了？
6: 4-5年了吧。
5: 您当时是怎么突然想要吃西洋参这件事儿的？
6: 因为呢年龄呢也逐渐大了，因为也60几岁了嘛。
7: 我父母他们因为一直就吃西洋参的，他们就是相信参。就天天就是生，那就是泡茶喝的。
8: 那肯定有不能，一般的精神很好。
6: 然后我还带那个外孙来。
7: 神像牌啊。
5: 神像为什么会选神像？
7: 因为神像老牌子。
5: 哎，上海人都知道。
7: 上海人都知道神像牌子老牌子。
9: 神像和西洋参真的是老香的，就哎传过来的话，一杯杯就讲到手里，还没吃的辰光，闻味道的辰光就觉得老香老香。
10: 它的入口是那种有点甜甜的感觉的。
11: 是神像的品牌。人家伊的产地是加拿大，因为我现在泡搿个西洋参，帮阿拉老公买，就是要看伊搿产地的，产地跟品牌相当重
12: 要。阿拉不那个从天然从来大破浪啊，伊其实伊从小就一直吃生就，一年大概要吃它钢筋肉，不是啥个讲啥个几两几两，讲吃钢筋肉。
13: 是
12: 啊。西洋参，伊基本上侪是吃西洋参。
1: 现在这个时候啊，其实我开场就讲了比较的特别，今天是什么，是立秋了，所以其实夏秋交替到了，然后呢，但是我们现在又是在三伏天当中，要到后面你看8月14号才是末伏，所以后面从这个立秋开始到这个你看10月8号寒露，这个一段时间差不多也就是啊2个多月左右。
0: 对，
1: 我们说你就是耗气，然后呢空调吹得多，对不对？但是又是进到秋天，我们要好好的滋阴了，所以这个时候你说我们这种什么滋阴的补气的这种就是说养生就是要做起来了。哎，
0: 其实我们只知道春夏秋冬四季，其实在夏季后面还有一个节气叫长夏。长夏就是我们说的既热又燥。这个生个就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身体还特别容易上火，就是干柴烈火的感觉。所以在这个时候滋阴是非常重要的，让我们身体里面津液充沛，到处帮你灭火。还有呢，经过了一个夏季，我们出汗出得多啊，人那个老是那个就没有那个户外活动的情况少啊， 大家会出现什么，就是人乏得特别厉害，这也是我们从一个高的新陈代谢开始慢慢进入到那个比较低的那个时候，所以到了那个夏秋换季的时候问题就特别多，每个人都不太一样。而且一旦那个夏气你没有好好对自己的身体进行调补的话，我们叫秋后算账，对吧？你有的时候真的叫对应不来，所以我们说年轻人还有大把机会，而我们家里面的老人家们，您对自己的身体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不要太省，不要太那个犹豫不决，因为一旦错失这些节气时间，你可能你的身体就处于那种积重难返的状态。所以我们也是通过这些节目不断地在帮大家啊普及一些养生方面的正确知识，让大家知道根据自己的身体情况该怎么来选择，该怎么来搭配我们正常的食物来进行调补。
1: 而且我相信我们很多的老年观众，就是大家说西洋参是个好东西，而且我对于西洋参啊很早之前的认知，很多观众家里面都有什么这个包装，
0: 对，是的，
1: 太熟悉了，你看很经典，对不对？而且当时哦几十年前感觉好洋气哦，
0: 是的，
1: 一片一片神像那个西洋参，
0: 对，
1: 这样一个这种就是硬纸板那样一个纸质包装，太在我们这个记忆当中印象深刻了。
0: 我们那时候真的不舍得自己吃的，全都是拿来送人的。我们那时候有我的那个师傅，我92年上班的时候，他退休了，我那时候20出头，对吧？20几岁，他50几岁，然后前段时间看到人家80几岁，还在别的公司里面回聘的，继续在发光发热，所以他们是我的榜样，是我的目标，我也希望我到80几岁，依然活力满满，还能就是跟就还能做很多的那个工作，对吧？所以我们说西洋参好东西大家都知道，但是呢第一个不要不敢吃，有的人可能有自己不同的体征状态，如果不适合你那也不要，也没必要坚持，对吧？但是我没有更多的就是既是气虚又是阴的津液那个缺亏缺的那个状态下，那你就毫不犹豫的吃呗，对吧？特别是40岁左右你都有那种又干又困的那个状态了，你干嘛不吃呢？还有不要不坚持，因为它不是药，我们不是拿它当药来吃的，滋补的食材是随着年龄的增加身体机能的下降，你需要它来帮你支持一把。第三个不要不舍得吃，所谓的不舍得就是每次一两片含在嘴里说我吃西洋参了，但是这一两片真的没有办法给达到帮你的这个目的。我们真正的吃法按照那个规定就是3到6克，就有问题的情况3到6克，我们就按照最小的3克这个数值计是多少，20片左右，20天一罐吃完，所以您把这些都做到了，您再来看看西洋参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的。
1: 而且这个真的喝起来是太舒服了，就是你在冲泡的时候保温壶里面煮一煮，对吧？你家里面那个就是那个或者自己的那个杯子里面，保温杯里面闷一闷，捂一捂，对吧？养生壶里面煮一煮，真的煮了以后你就把这个你看参茶你就喝一口，真的发现参香味道非常的浓郁，随便晃。我们这个告诉大家啊，东方购所有我们做直播的产品跟你拿到是一模一样的。
0: 是的，
1: 你家里面如果有这样一个密闭的杯子，你也晃晃看，
0: 对，
1: 真的就像我们一样，你就会发现绵密的泡沫不仅是浓，
0: 对，
1: 而且是久久不消散。
0: 是，
1: 这个不仅是能看到，而且你还能够喝到它那个浓香的味道。
0: 没错，我真的就在神像的西洋参看到，每次都是一半以上的泡沫，而且久久不消散。因为我是这几年在网上经常去看很多大家那个就卖的这些滋补食材，我就没法想象，就是有些那个参片是又大又圆又厚，又好，然后价格低到你无法想象，那我就买过来，对吧？来看看到底好在哪里，然后不用做别的实验，就这个舀水实验，同样的量，我还拿把秤去称的，同样大家按照3克称出来，然后放到2个瓶子里面同时舀，舀完之后神像那么厚的泡沫久久不消散，那个一点点泡沫要马上没有，所以通过你肉眼可见的一种鉴定方式，你就可以知道好坏在哪里，所以我们说像这类滋补食材神像好有好的道理。
1: 今天我们作为跟西洋参的搭配送给大家这两个赠品，价值120元左右，夏天煮银耳羹跟这个枸杞一块泡这个西洋参茶都可以，但是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最后7分半我们给你送货到家，甚至有很多的关注啊，多订几组，对吧？后面比如说那个什么教师节，或者后面什么中秋节，你要送人神像大品牌的西洋参明星单品送出去，很有面子，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择有品质的生活。
1: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2: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3: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4: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5: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6: 您订购已成功，
4: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7: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8: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4: 品质生活，
8: 品质生活，放心购。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9: 东方购物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说到第八届进口博览会，很多人也会说有什么好商品吗？对于我们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的品牌哈，我们的纽诗兰这次新进推出了一款牛初乳的奶粉，而且更多的一些是什么？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正正好好是适合于现在啊秋冬季节换季的时候，包括在室外的时候呢，容易遭受很多一些攻击的朋友们，特别是中老年朋友们一定要来关注一下。那东方购物今天啊也是礼盒装加上了礼盒装，会有两大批带回去四整罐，一起来看看我们今天的新品新首发。请出我们的嘉宾好，妍希，妍希你好。
10: 谢谢燕华，天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刚刚我还在看我们的礼盒啊，就今天这款的话呢确实与众不同。为什么？因为市面当中可能奶粉比较多，
9: 对的。
10: 但今天这款的话呢，我们叫做牛初乳的奶粉，很多的朋友听到初乳这个词的话呢，都会觉得什么营养价值非常非常好，但它有个特点就是奶源比较的难，另外就是奶品本身比较的少，
9: 确实。
10: 所以今天有，而且我们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一定要提前锁定啊。
9: 是的，一起看看我们今天组合呢是两大提礼盒包装，每一提当中呢是两整罐，等于说是四整罐带回去。关键看哪些这个我们的信息哈，你看第一点，它是纽诗兰牧场4.0高蛋白质高钙的牛初乳营养奶粉，高脂乳粉，并且呢牛初乳有的是48小时，有的是72小时，
10: 对，
9: 我们是甄选了24小时内的牛初乳粉，当中含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
10: 对，
9: 每100克当中呢，我们的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
10: 对，
9: 大于等于2万毫克，
10: 是的，
9: 它是牛初乳粉加上乳铁蛋白粉双重营养因子进行保护，然后再看看啊，我们整个这个商品的包装的旁边也会有很多一些信息，比如说原产国新西兰，
10: 是
9: 原罐原装进口，包括在这边呢也会有我们的配料表，配料表非常干净啊，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啊，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粉、乳铁蛋白、大豆灵芝，没有其他你看不懂的东西了。
10: 对，
9: 然后再往下看，我们会有一个蛋白质含量，每100克当中是29.1克，
10: 是
9: 钙含量是995毫克，乳铁蛋白是5毫克，
10: 对，
9: 在旁边还有为您所说到了健康母牛分娩后24小时内挤出的乳汁加工成的牛初乳，对不对？
10: 对，
9: 而且呢它在啊这个乳铁蛋白包括是免疫球蛋白当中也是非常好的，所以这款奶粉啊现在是新进上市，很多地方都在抢货源，
10: 对，
9: 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新品首发，给到大家一个优惠的价格，
10: 是
9: 到底多么优惠。平时如果你在外头去看，如果能看到这四罐带回去还不一定是礼盒包装，796块钱，
10: 对，
9: 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只降238，
10: 是
9: 四罐带回去全新批次只需要558元就可以了，
10: 算一下单独一罐的话呢其实才100来块钱，
9: 对、啊、
10: 但你要听好了，今天我们首先的话呢是进口而来的，
9: 对，
10: 奶源地非常的好，第二点的话呢每一罐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我们的牛初乳，而且这个罐子的包装的话呢一共一罐是有到800克的一个分量，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很扎实。另外还有一个特点，什么？牛初乳的营养价值很高，很多的朋友对于牛初乳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什么初乳的概念是什么？就 是我们说这个小奶牛刚刚出生以后，它一定要去吮吸的第一口的那个奶。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24小时新鲜的给大家锁鲜，快速的喷粉，然后先给大家冲泡一下，给大家感觉一下。因为爸爸妈妈都说牛初乳啊，这个概念真的与众不同。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粉质啊，带下去它的颜色，它真的不是惨白色啊，它是
9: 速度好快，
10: 对，浓郁的乳黄色。然后的话呢，整个的冲泡速度相当快。另外大家可以看到，每一次的话呢，大概啊就是25克，您可以用个2勺、3个平勺都没问题。然后的话呢，就是冲泡完了以后，它是奶香格外的浓郁。
7: 是
10: 牛初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里面的，比如说我们的免疫球蛋白，
7: 对，
10: 包括我们的乳铁蛋白含量非常之高。因为大家也知道啊，小牛直接出生以后，它要构建一个对外界抵抗的能力。
7: 确实。
10: 那么它要吸收很多的营养从哪里来？就是我们的牛初乳，它的妈妈嘛，就是母牛妈妈里面。所以我们都说的24小时的这个黄金的那一口奶的话呢，营养价值保留的非常之高。
9: 确实。生过孩子的妈妈一定知道，医生一定会说啊，提倡是母乳喂养。
10: 对。
9: 然后说，哟，初乳赶紧给孩子喝啊！
10: 是。
9: 你会发现自己在挤乳汁的时候啊，就前面啊1天2天一个星期内，那个浓郁啊非常的厚实，对不对？都有可能挤出来之后，它都可以有这个结的奶皮。但今天给到大家是牛初乳，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
10: 对，
9: 当中会有大家所需要的我们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之外，还有非常丰富的高蛋白质和高钙。
10: 是。
9: 你平时在喝牛奶也好，奶粉也好，为了补充是什么？首先第一点，基础奶源一定要好。我们是4.0版本的牛初乳，除此之外，蛋白质高，牛山品牌同规格产品当中也会有其他的一些，已经算很好了。
10: 对，
9: 我们是每年不断在进行提升。以往说到他们的蓝包装的白奶粉，对不对？每100克当中啊，蛋白质含量是24.4克。
10: 对，
9: 到鲜奶粉呢是25.2克，已经提升1克了。
10: 是，
9: 但是我们今天的牛初乳奶粉是29.1克，同样的这个每100克当中更加高。
10: 对，
9: 钙含量同样也是，这边呢是780毫克，我们的这个鲜牛乳呢是952毫克，
10: 是的，
9: 而今天这边呢是995毫克。
10: 对，
9: 无论您之前说，哎呀，我跟原来的这种山品牌的奶粉进行比较，是不是更多营养？从基础来说，蛋白质更高了，钙含量更高了。除此之外，还有更多的一些多重防护。
10: 对，
9: 比如说24小时的黄金牛初乳，4倍高钙，包括4.0的草原，包括是它的一个乳铁蛋白，免疫球蛋白等等等等，并且是零蔗糖，所以很多。所以行啊，叔叔阿姨为了要更加好的保护到自己的身体的话，来选择高品质奶粉。今天全进口的2整提，总共是4大罐就可以带回去了。
10: 对的，然后还是要提醒大家，今天我们是保证新鲜批次，虽然做到我们说这个新品推荐，
9: 对，
10: 但是我们保证到拿回去的话呢格外的新鲜。
9: 是，
10: 大家可以看到像我手中这个的话呢，也就是各位拿到手中的也是一样的啊。2025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喝到什么时候呢？27年的8月份。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2年的有效保质期，又是我们今天看到的非常漂亮的这样一个礼罐的包装，送人也是没问题的。走亲访友的时候拿上这样一提，特别有面子啊！
9: 是，新品上市，全新的优惠的力度给到大家啊，直降了238元，今天只需要558元，为自己为家人的健康更多的一些守护。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我们第八届进博会当中，东方购物的老总又跟纽山品牌老总进行了一个战略合作。嗯，为什么说啊，纽山品牌到现在为止每届进博会都参加，东方购物同样也是。嗯，而且我每年都是达成了战略合作。
1: 对，
0: 有什么新品首先到东方购物，有什么新品优惠价格到东方购物，新鲜批次到东方购物，力度组合到东方购物。
1: 对，
0: 他们给到东方购物是什么？第一，东方购物为他做一个新品推广，
1: 是
0: 广告置换。
1: 是。
0: 第二，把实实在在的我们不收广告费，我们说的是什么？就是把更多的一些体验好的优先优惠的力度回馈给我们的消费者，只有是口碑提上去了，才会在市场当中更加好的生命的延续。
1: 对。
0: 那么给到大家，大家希望是什么呢？就同样要喝这个牛奶或者奶粉，对不对？你要补充进去一杯的奶粉当中，我会要获得更多的一些营养。
1: 对。
0: 特别是一些对于牛初乳的，你会发现很多小宝宝如果说母乳不够的情况下，他们要喝很多一些调制乳粉。
1: 是，
0: 如果说是牛初乳的话，价格是不是不一样？
1: 当然了，
0: 因为它金贵啊。嗯，只有是奶牛妈妈生完奶牛之后的24小时内挤出来的那个奶，嗯，才叫做牛初乳。
1: 对，
0: 我们更是把握了跟时间赛跑。
1: 对的，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这跟我们市面当中平时喝到的这个常温乳的话呢，确实不一样啊，把握住。而且为什么要强调4.0？其实今天的话呢，品牌方也好，包括导演老师也好，说东方购物在售的纽诗兰的这个水奶当中，4.0是不高端版本。
0: 对，
1: 但以往的话呢，您只能喝到什么？喝到我们的水奶。但是我们今天是

0: 2.0 的高端的牛初乳，直接帮您做到24小时内锁鲜，快速的喷粉，所以就意味着浓缩的每一滴都是精华。但提醒大家，牛初乳在市面当中价格真的很贵，我们还是要强调，不是72小时的牛初乳，也不是48小时的牛初乳，24小时之内保留的营养价值更高，里面的免疫球蛋白含量也是清清楚楚标注出来，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啊。
1: 对，立刻把握住今天新品首发的优惠力度哈，这个每一套组合便宜了238元，订购专线是8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那我说五位顾客成功回去，而且现在电话已经开始排队了。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1: 每个人都需要免疫球蛋白，那是为什么？它就像是一个防护的屏障一样，帮你抵御外界的一些侵袭。为什么你做地铁、坐公交的时候，心脏很多系数阿姨很保持你家的，要出去戴个口罩，对不对？就是防止外界的一些侵袭。但如果说你的身体当中抵抗力并不是那么强的话，是不是要提升自己的自我保护能力和防御能力呢？这个时候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高钙、高蛋白质自身的免疫力啊，真的是要非常的注重一下。我们可以通过各种各样蔬菜水果进行补充，
0: 对，
1: 通过奶类当中我们可以通过奶粉进行补充。
0: 是。
1: 那今天一样也要喝牛奶，一样要喝奶粉。第一点奶源来自新西兰牧场职工的奶源，并且是4.0版本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
0: 对。
1: 什么叫做4.0版本的牛初
0: 毫克。嗯，再来看我们的蛋白质含量，29.1克，
1: 对，
0: 钙含量995毫克，
1: 是，
0: 乳铁蛋白5毫克。所以呢，今天带回去是纯纯正正的为您做到了一个货真价实。
1: 对，
0: 而且在市场当中这一罐新品还很难看到，刚刚从进博会当中推出，对不对？
1: 对的。
0: 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这个罐子。
1: 好。
0: 我说大家看，打开之后我们也是啊，就是非常好的，不是这种啊，这个袋装，我们是罐装。嗯，我们的瓶身罐装你看是白色，对不对？当中你看到吗？我们这个奶粉多黄，浓郁的这种黄色啊，
1: 对对，
0: 它没有加入什么香精啊、色素啊之类的，
1: 是
0: 有的就是牛初乳浓浓的这种营养、啊。
1: 对，现场的话呢，我再给大家泡一杯，因为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这个牛初乳的话呢，泡出来感觉有什么不一样？首先的话呢，颜色当然说我们可见一斑，它的颜色的话呢，保留什么原生态的一个营养，因为我们是青草的草饲散养，所以整个的青草当中，我们说里面有很多的这个胡萝卜素啊等等，就是从我们今天奶制奶品当中就可以看出来。第二点，冲泡完了以后还没有进行搅拌，大家可以看到基本上不结团不结块，快速的进行溶解，然后整杯的这个奶的话呢，泡出来以后奶香也是格外的浓郁、爸爸妈妈可能会有一个疑问，说现在其实很多的高端的奶粉，包括纽山旗下的，比如说我们的蓝色的包装的，包括我们的鲜奶粉都不错，但是牛初乳它真的不一样。因为你去了解一下每一个小时或者每一天这个奶牛妈妈挤出来的这个乳汁营养价值都是不一样的、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所以里面比如说我们以前很难提到的乳铁蛋白有了，我们今天很难看到的免疫球蛋白也有了，
0: 是的，
1: 就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现在这个季节很多的朋友都是看不懂了、一会儿天气凉一会儿天气热，那这个时候的话呢，一定要什么抵御外界的能力要强一强、我们是建议大家每天都是可以喝上这一杯、刚刚第一趴我喝完以后跟大家形容一下这个口感啊、它是非常的香浓，然后喝完以后有个特点，它甚至有那种回甘的这种小甜口、但是大家放放心心，它里面没有一点点额外的蔗糖的一个添加、有的就是原生态的那种4.0的高端的奶品的牛初乳，
0: 对，
1: 所以大家一定要把握住了，这个可以说这么多年以来首次在东方购物推荐啊。
0: 是，而且今天我们是特地升级到了礼盒包装，因为到了12月份，今天是12月1日了，对不对？

0: 什么哦，奶粉哦，后面到哦，进口奶粉，再到哦呦天哪，免疫球蛋白当中含量那么高的牛初乳的奶粉，
1: 对的，对的，
0: 这个价值感哦，真的是非常非常高。所以陈德芳给我今天新品首发，两大提四整罐带回去，558元优惠价格，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呢是800-7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22分钟时间，但是现在电话排队人数特别高啊。很多人都在这个抢先要回去，然后呢电话堵住了打不进来。所以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对，
0: 还能再为您立减5元，算下来呢相当于553块钱。还有就是说在市场当中，你说了牛初乳的奶粉能看到吗？能看到。
1: 对，
0: 但是用到4.0版本的高蛋白质高钙的，又是24小时之内甄选出来牛初乳，
1: 对，
0: 确实很难得了。
1: 对的，而且但凡你看到的话呢，其实市面当中价格也是不便宜的。为什么牛初乳的概念是什么？首先它是珍稀的，非常之少。大家其实想一想，我们打的概念是什么？小牛刚刚出生以后，母牛妈妈分泌乳汁，然后在挤乳汁的时候，24小时之内一定要把它保留，然后锁鲜，快速的喷粪。这意味什么？意味着优中选优呀。但也就意味着里面保留的营养价值，特别是爸爸妈妈非常关心到的，比如说免疫球蛋白，我们有的。其实大家拿到手中这个货的话呢，您去看一下，我们整个的这个外包装上面有几个字，叫做免疫球蛋白，
0: 是，
1: 也就意味着我们今天把核心的卖点和优点都已经告诉大家了。
0: 对，
1: 另外大家比较关心到的原生的高蛋白、原生的高钙，我们都有，而且是拔得头筹，所以大家放放心心。爸爸妈妈平时想说，哎呀，我要构建一些对外界抵御的这个能力啊，那这个时候怎么办？我们通过食补牛奶当中的乳铁蛋白，包括我们说的免疫球蛋白等等，都可以让你的身体变得更加的好。
0: 确实，
1: 那提醒大家哦，一罐今天算下来，进口的高端的牛初乳100来块钱，其实性价比非常高的啊。
0: 确实，还有呢，就是很多人在说了新鲜批次，您放心，全新上新的商品，最新鲜了。等您看看我们包装礼盒当中都有这个显示的。我们就拿这个，我们拿到大货也是这样，对不对？生产日期2025年8月份，就很新鲜了，对不对？保质期是2年的，可以喝到。后年就是2027年的8月23日，
1: 是，
0: 所以带回去之后，无论是自己来进行送礼啊，包括自己来喝，这样的好东西，我还是建议大家，有些人舍得为别人去花钱了，自己喝要抠抠缩缩的，不要像这种呢，很好的营养佳品啊，你自己先喝，喝好了之后，那是为自己来进行考虑，自己喝，家人喝，然后呢，喝得好，今天价格又优惠，对不对？走亲访友送给你的一些这个好朋友、好闺蜜、好姐妹，对不对？送出去也是体面过人，
1: 对的。
0: 再说了，你过年过节期间买个水果篮也要200多块钱，哎，这个啊，这个每一提是200多的一个价格，你送出去既有面子，别人还需要。
1: 对，
0: 现在很多人说呀，水果这个不能吃，那个不能吃，有甜的，我们是零蔗糖的，而且有的是什么满满的营养，在这边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配料表，你就可以知道了啊。配料的表当中也是非常干净的，
1: 是的，
0: 你看吗？全脂乳粉、脱脂乳粉、牛初乳粉、乳矿物盐、浓缩乳清蛋白、乳铁蛋白、大豆灵芝，并且是24小时的这个牛初乳粉，乳铁蛋白，包括是高蛋白质高钙，对不对？而且奶源的牛乳奶源非常好，包括您说了免疫球蛋白有。有和有很多是不一样的。我们这边啊，在包装礼盒当中也为您所显示出来。
1: 对，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高达多少呢？每100克当中有大于等于2万毫克。
1: 是的，是的。
0: 是什么概念？如果您之前吃过一些啊，这个牛初乳的奶片，你就知道了。我们这个含量要抵着人家奶片都要很多。
1: 对的，而且其实很多的妈妈就是，比如说像我的宝宝的话呢，7个多月，现在也是在磕这个高端的配方奶粉。
0: 是。
1: 然后我就很注重。里面各种各样的一些，比如说复配的一些配方，
0: 对，
1: 其中免疫球蛋白，您去看一看，今天达到那么高的已经是非常厉害了。
0: 是的。
1: 那您想想看，小朋友的奶粉这样一罐进口的价格有多贵？
0: 对呀、
1: 我们今天算下来，而且是800克的大包装，真的是划算的啊。然后还是要给大家看一下，
0: 刚燕花先看这个罐子。
1: 对，刚燕花给大家看到的这个是什么概念？因为其实前面有一罐我们今天的这个牛奶泡出来，你看啊，这个颜色可见一斑，
0: 对，
1: 浓郁的同时，你看我们的这个奶粉哦，它的这个颜色是浓郁的奶黄。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勺包括罐子，它是白色。但是你看到吗？我们像金灿灿的这种啊，这个真的是奶当中的精华了。就是牛初乳奶粉更加黄、更加浓、更加香。而这个香不是说人工后期我加香精加其他加这个东西啊调整出来的。
1: 对对对。
0: 再加上你看它粉质很细腻，对不对？粉质很细腻，没有加入什么这种浓缩的呀，包括是让它这化解的一些化学试剂。而用到的是我们原原本本的好的高品质的喷射的奶粉。
1: 对的。
0: 所以现在啊，除了上海地区之外，广东、浙江。 江、江苏、北京、天津，很多一些地方都在进行抢购了。
1: 对的，
0: 因为他们也了解到进口博览会的一些好物的推荐，而且我们是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
1: 对，
0: 奶源品质放心，今天价格组合又很厉害。
1: 对的，单独一杯算下来的话呢，其实也就是4-5块钱的价格，价格还是蛮有性价比的，因为它毕竟叫初乳，毕竟是24小时黄金时间的牛初乳。
0: 对，
1: 那听大家批次购新鲜的同时，我们今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礼盒包装，
0: 两大题哦，
1: 送人很有面子的同时，批次还很新鲜。东风购物送货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就是送货上门啊。
0: 对对对，5-5-8是两大题，4罐带回去，免疫球蛋白更加好的为您所保驾护航。还有刚才说到了牛初乳，24小时之内，什么概念？新西兰确实奶牛很多，但是他们奶牛多的同时，奶牛它也是这种啊胎生。比如说它一年就生一次宝宝，对不对？一次宝宝当中24小时之内，等于说一年当中只有24小时内，它产的奶
1: 对
0: 才可以作为我们的这个商品。你就想想看它有多么的珍贵。
1: 是，
0: 再加上你说你自己也生过孩子，生过孩子之后，无论是两个三个，头到奶24小时那个奶只有这么点，你想复制也复制不出来。
1: 对，
0: 所以为什么说今天我们这个产品第一点难得，第二点用到那么高品质的奶牛，包括是牛初乳的工艺也是精益求精。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高，奶粉当中的蛋白质和钙质的营养价值也很高，希望您可以把握住那么好的好商品啊！最后的16分钟时间，订购专线呢是800-00880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This year at CIIE, we're introducing a new product. It's a colostrum product. You can see the golden jar, and what's known in China as black technology, which is basically meaning it boosts the self-defense systems of your body. The colostrum in here is all taken within 24 hours of the first milking. It also contains lactoferrin and IgG, which gives you dual health enhancements. It's got high protein and high calcium. Also, the ingredients in here are 99% sourced from milk, which means it is a very natural product.
1: From南纬40度黄金奶源带，纽西兰新西兰自由草饲牧场。
2: 好了，观众朋友们， 24小时 黄金的牛初乳为您所献上，感谢312位顾客带回去，
3: 加油啊！你看上海的顾客真的是有品质的，有这个等于说是。
2: 辨别了全球好物，对不对？知道什么东西是好东西，也知道今天五百五十八元两大提四罐它的优惠的性价比在哪里。如果说今天我只是卖给你说没有牛初乳的，只是新西兰全进口的奶粉，
3: 对，
2: 558元四罐，它算是常规价格。
3: 当然，
2: 你到很多全进口超市当中能够看到。但是今天如果说是牛初乳奶粉，而且又是24小时黄金的守护时间的24小时牛初乳，是558元带回去四大罐，
3: 对。
2: 价格是不是太划算了？当然，那要去说，哎呦，牛初乳奶粉有吧？比如要说，哎呦，要等一等，货没有全。新鲜批次有吗？新鲜批次没有了，可能领导的有。你到底选哪个？多方购物今天也是在第八届进行国会当中，跟我们的新西兰纽商品牌啊，这个强强联手的战略合作关系，
3: 是
2: 把第八届刚刚推出来的全新品质的牛初乳奶粉4.0版本的奶粉带给到大家。
3: 对的，
2: 又是在秋冬季节。
3: 哎，
2: 对对对。
3: 而且它的特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每一题的话呢，它的这个盒身上 上面标注的很清楚。首先，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原带原罐原装进口。
2: 是。
3: 第二点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几个字啊，叫做我们的牛初乳粉24小时的牛初乳粉，意味着我们是真的跟时间赛跑。那保留的一样价值很高。另外，在另外这个反面的话呢，还可以看到几个字，叫做我们的这个乳铁蛋白以及我们的免疫球蛋白。其实这两样营养成分的话呢，我们平时很讲究的，通过各种各样的一些营养补充剂，希望去补足它。但今天的话呢，从牛奶当中就可以补充。
2: 足，那大家更加放心了。是呢，如果说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啊，我看到京城小区里头有到早上10点多，来开一次不太阳了，那就补充一点阳光当中啊，造就自己体内的一些免疫力的这个提升，对不对？是个好习惯。那么你在饮食方面呢，一样喝牛奶，一样喝奶粉，我们就喝能够对我们身体有好处的，包括在市场上大家都是公认的。免疫球蛋白、乳铁蛋白不是刚刚这两个名词刚刚为大家所熟知。
3: 对，
2: 免疫球蛋白从小时候 知道哦，婴儿宝宝需要免疫球蛋白、
3: 对，
2: 哪里带？母乳当中大，而且是牛初乳当中含量会更高。所以呢，各位中老年朋友们，我们的身体的抵抗力呀，包括是更新换代的能力是越来越弱了，这很正常，因为人总会有这样的一个周期。但是这个时候是不是要保持到自己一个外界的摄入？摄入什么呢？不是说我今天吃什么多少多少牛肉啊，什么其他一些肉质，
3: 对，
2: 也是需要的一些，比如说营养均衡。但是如果能够从乳制品当中来说， 一样要喝，我们喝当中除了可以补充高蛋白质、高钙之外， 还有这几个字：免疫球蛋白，对，很珍贵的。能够进去太好了。是。但如果只是说我有免疫球蛋白，这个不稀奇。我们为您所标注的含量的24小时内牛初乳，它的免疫球蛋白更加高。我们在整个产品当中，每100克当中免疫球蛋白的含量啊，大于等于2万毫克。是的。
3: 自己可以到外头去看一看，无论是牛初乳的奶粉也好，牛初乳的奶片也好，是不是我们这个含量，包括是指标是非常高的？对的。
2: 而且我们是没有什么额外添加，
3: 当然，
2: 就因为是精益求精，选择到24小时之内牛初乳，所以才会它的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3: 对，除了那个我们说免疫球蛋白之外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整个的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的话呢，下方还给您标注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的乳铁蛋白。东方购物有到专门的乳铁蛋白粉卖的，其实我也卖过，大家也知道这个 对于我们，比如说中老年朋友的话呢，肌肉呀、骨骼呀都是很有帮助的。所以，我们今天是什么？真的叫做双重的这样的一个盾牌，帮您保驾护航。免疫球蛋白身体当中很必要，乳铁蛋白我们的肌肉、我们的骨骼等等也是很需要，全部都保留了。另外，我们今天牛乳的来源全部都是来自于新西兰，而且是4.0的高端的牛初乳，把握住了啊！因为其实今天如果错过这档直播，下次直播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
2: 确实。
3: 关键是什么？批次大家放心。 新鲜，拿回家去爸爸妈妈都想啊，到底什么时候的新鲜批次，因为它是从新西兰就是远道而来的，您知道吗？这一届第八届进口博览会首次亮相，
1: 对，
3: 就是大放异彩，所以我们是2025年的8月份、喝到后年2027年的8月份、新鲜批次啊。
2: 是的，看到这边我们这趴就不冲泡了，还是要给大家看看，因为很多人会误以为说，哎呀，里头的奶粉也是这样白的吗？说好的奶粉牛醋不是那浓浓的这种黄色吗？不是，它只是个包装。给大家看看我们当中奶粉的颜色，我都不需要镜头推荐，看到吗？看到吗？旁边是白色，当中那个是金灿灿的黄色，
3: 浓郁的乳黄色，
2: 这就是啊，对，非常非常浓郁。我们当中呢都会配一个这个小瓶勺，是大家能够发现，放心哦，来进行购买。你自己看看，就挤出来的这个奶啊，能够那么的这个拉拉黄的，那么浓的，月子中心如果去过呢，叔叔阿姨，特别是这个太太们，因为可能女性对于这个非常有感触，
3: 对对对，
2: 男性可能还搞不太清楚，对吧？女性朋友们知道，牛初乳的铺了个奶水，多少有营养。如果说是谁家金贵的，就给就硬塞一次给孩子吃。
3: 对。
2: 那么现在不是，我们把牛初乳给到自己，给到自己家人保驾护航。而且这个粉质啊是非常非常细腻，看到吗？就它的粉质是非常的细腻。
3: 对。
2: 其实每次呢，就是平勺带回去25克一杯，正正好好。
3: 对。
2: 再看到它的一个颜色的对比度，对不对？我们整个的勺也是白色，但是我们的奶粉却是非常非常细腻的乳黄色。
3: 对，同样是喝我们的奶粉，所以希望大家的话呢，能够是什么喝到更为高端一些的，营养价值保留的更高一些的。所以今天我们的牛初乳来了，我们是这样啊，包装的话呢，这样的一提是有到2罐，一共是要到2提4大罐。
2: 对，
3: 所以走亲访友送送人这样的一提的话呢，很有面子。关键是什么？批次很新鲜，新西兰原袋原罐原装进口，
2: 是的。
3: 价格方面今天其实很有性价比的、
2: 对，如果在市场当中你还能看到一个全新品是796块钱4罐，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为您直降了238块钱，
3: 对，
2: 就给了东方购物新鲜批次，而且品质有保证，4罐带回去礼盒包装558元。下次什么时候直播真不知道，
3: 不知道，
2: 因为这个货很少，牛初乳本来就少，对不对？
3: 是
2: 最后的9分钟时间了，要抢限时现货的朋友们立刻来抢。其实说句实话，这个东西啊，就是对自己好一点，想要穿一点，什么什么衣服呀，什么都是外在的，身体好是真的好，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188000，手机用户呢可以拨打02159900。

0: 友们，本档直播背后啊，全部的总共加起来是77组，只有最后的77组，
1: 加油了啊！
0: 所以现在电话从一开始到现在为止，就排队呀、堵塞状况还蛮严重的，因为在市场当中这样的高好的这个品质也少。东方购物，您看跟纽山合作十几年了，第一次推出牛初乳4.0高蛋白高钙的奶粉。
1: 对，
0: 不是说他们没有，他们有，但是不能够成为大规模的来进行推，
1: 太难了。
0: 第八届进博会当中，首先第一点，他们家有牛初乳营养的奶粉了。第二点，用的是4.0版本的高钙高蛋白质。所以也是把更加高端的好的产品，因为市场啊，说句实话，现在大家都挺卷的。叔叔阿姨在进口超市能够买东西啊，好的东西也进得蛮多的了。
1: 是，
0: 我们就要打造一个非常高品质、高端，又是你所需要的。
1: 对的，
0: 不是说我加入进去的那些东西你不需要。你说24小时的牛初乳有什么作用呢？对不对？又不是给小宝宝喝的。我今天告诉你，24小时当中牛初乳是双重的健康加护，当中会有非常多的免疫球蛋白和乳铁蛋白。你如果到这个某些地方去啊，验个什么，这个抽个红色的，要个去看嘛，免疫球蛋白多少嘛，
1: 对，
0: 这个东西低了，就可能就是某些这个专业人士会跟你说要补充点什么
1: 东西。所以我们平时也经常说要多补充，怎么补呀？我们是建议大家在食补当中可以多补一些。所以今天从牛奶当中补充到了，而且燕华刚刚也反复强调，24小时我们叫做黄金牛初乳啊，72小时以内的就都叫做牛初乳。但你想想看，先紧就我们说小牛要喝，喝完以后的话呢，还是要24小时生全过来的。
0: 我觉得小牛蛮惨的。他们家这个产品开发了，他们的小牛就可能24小时喝不到了。
1: 我们还是会保留的啊，就很多的这个小犊子还是小牛犊子还是有喝的。
0: 你看你们在给小牛炒牛炒牛出炉、哎。
1: 但是的话呢，我们只有最后的59组的现货，把握住啊！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的，真的是很珍惜的这个奶源，因为本身4.029个的这个牧场只有一个牧场能够产出，
0: 对，
1: 又是29个牧场当中4.0当中的这个高端，再帮你们做到24小时以内的锁鲜喷粉，
0: 对，
1: 所以你知道难上加。你可以看到我们的背标有4.0，包括我们今天整个呢，你看啊，它的核心卖点给你写得很清楚。
0: 关键是这个，这个卖点很少见的啊，
1: 免疫球蛋白。
0: 24小时内的牛初乳免疫球蛋白，很多人看到牛初乳三个字已经很兴奋了。
1: 对，
0: 我们是24小时之内的牛初乳，所以它免疫球蛋白含量高。
1: 对，
0: 我们100克当中会有 IgG， 就是免疫球蛋白的一个缩写，大约等于2万毫克，这个指数很高的了。
1: 对对，
0: 再选用到4.0的高蛋白脱脂乳粉、生牛乳，还有牛初乳，所以呢，它是好的奶源，高蛋白质、高钙，还有乳铁蛋白，乳铁蛋白含量也很高哦。
1: 在这边，
0: 每百克当中
1: 有5毫克，都是对身体、对骨骼、对肌肉很有帮助的。
0: 确实，
1: 所以爸爸妈妈放心。然后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奶品，最后一点点的现货了啊！
0: 你别看到这个罐子说呀，里头是不是奶粉的颜色？不是的，我们奶粉颜色是拉拉黄的，这个金黄色，我看到之后也是啊，我觉得太厉害了。看到了吗？它整个的黄色是非常浓郁，然后呢又很细腻。只有是你看到奶牛妈妈，包括是自己在这个挤乳汁的时候，
1: 对，
0: 前一个星期或者24小时之内的这个牛乳，又浓，
1: 对，
0: 又厚，
1: 对，
0: 又稠，
1: 关键营养保留的特别的高。
0: 对，
1: 刚燕华有一个词说头铺奶，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
0: 对，
1: 可能说作为妈妈以后的话呢，您可以了解这个东西，但是你知道这个是非常珍贵稀缺的，黄金24小时啊，72小时以内都叫做我们的黄金的牛初乳，但是我们是优中选优的，所以就是跟时间赛跑，这就意味着这个奶源的话呢更少更稀缺，所以把握住，因为现货一旦售罄，不好意思，我们今天是不追加不预约的啊，就是多花一点点钱。
0: 这个含量呢是25克，你冲泡一杯，对不对？今天正好是4大罐带回去，还是礼盒包装，
1: 对，
0: 送礼可以，自己来喝可以，还是一句话，先给到自己的身体加油。对吧？老两口的年纪大的更加保护自己了。我们都说老宝贝，老宝贝更加自己呵护自己。小朋友，包括你的孩子哈，在工作当中忙，他们可能会忽略，就是自己为自己的身体好加把劲，也是为他们就少添加一点负担。
1: 对，
0: 所以自己的这个身体保护好了之后呢，逢人过节送人送礼，送礼当然还他得应的吧？比如说你送什么好东西？
1: 好的，
0: 这个我们家有了，这个我们家有了。你给大家说，第八届进步会刚刚落幕的啊，来自新西兰牧场直供原罐原装进口的牛初乳的奶粉，并且是含有高免疫球蛋白、高乳铁蛋白，还是来自纽山品牌的，
1: 是
0: 新产品带回去。关键是好的营养，这是更关键。
1: 对，
0: 没有任何的蔗糖，所以呢，它不太挑人群。不像有时候你200多块钱送这个叔叔阿姨、包括是亲戚朋友水果，哎呦，你送不送出去吗？ 钱眼花了，别人说，哎呀，哥，这个水果我不能吃的，那个水果不能吃的，这个东西不能吃的，什么什么东西高。牛奶奶粉肯定能吃，对不对？那么就送好一点的，有就台型的。
1: 对，
0: 而且算下来啊，我们今天四大罐，如果在市场中现在去买，776元，如果有现货的话，
1: 对，
0: 东方购物目前现货不多了，最后的小几十组，558元，每一套组合我您省去了238块钱，两大提哦，不是两罐558，是四大罐两大提礼盒包装558元带回家。
1: 对的，
0: 最后两分多钟时间，今天备货要。再追加没有了，因为签好战略合作之后了，今天是新品首发，就那么点，他们要全市场来进行铺货。
1: 对，说到这里多一句啊，就今天我们的批次非常的新鲜，意味着什么？第八届进口博览会结束以后，马不停蹄把最为新鲜的批次拿到了东方购物的现场，而且我们送货很快啊，基本上明后两天都可以送到您家里面。
0: 是的，
1: 最后15组的这个现货售完不补不追加啊。
0: 对，最后呢，大概小几十组的限时现货了，立刻来把握住。订购专线是80007088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999000。

0: 九组了，刚才我还说小几十组，天哪，十组都没有了，到个位数了啊，观众朋友们。嗯，所以今天带回去不是说我平时推荐的什么，只是新西兰呀，4.0。说句实话，那些标配、那些标准已经够高端了。但是今天带回去是什么？是牛初乳粉，而且是征选了24小时之内的啊，奶牛刚刚产好。小奶牛之后啊，24小时这个奶源，
1: 对，
0: 特别是女性朋友们，这个你们懂的。哎、男性朋友们跟他们说，你俩狗不大清楚，真的，女性朋友懂。生好宝宝之后，那个奶哦挤出来给孩子吃，你知道那个奶多么浓？
2: 哎，我们就说一句，
0: 也是就是妈妈传给女儿，女儿传给这个下一代嘛。
2: 24小时能挤多少奶、嗯？这些奶全部收集起来能够喝多少？
0: 那就是、
2: 所以以为这很难得、
0: 啊。从那之前大部分的精华，那都是、就是牛体当中的精华，为它所这个。出来的对吧？最后的几十秒时间，今天也是新品首发，
1: 对，
0: 有现货，最后的个位数，但是呢，也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住最后三组的限时现货、
1: 哦，
0: 跟市场当中现在他们的这个首发价格比的话，便宜了238块钱，
1: 对，
0: 558元，也是有礼盒包装，两大提。自己先喝啊，一定这么好东西呢，自己先喝，不要不舍得喝。
1: 对，
0: 今天便宜了，自己先喝，喝好之后有亲戚朋友好的，特别是关系近的啊、关系远的就是送其他的了，关系近的送这个558元带回家，好吧？订购专线是800-7088，800手机用户可以拨打0215129900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5天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

0: 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0: 品质生活，放心购。东方购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耿瑶。天气逐渐转热，但很多观众朋友说，这个天儿啊，不出门也不行的，偶尔还是出去早晚散散步啊，接送一下孩子呀、啊，或者是去菜场买买菜。那这个时候呢，选择一双既凉快又很舒适的鞋子非常的重要。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东方购物合作多年的盼喜，给您带来了男款、女款在这个季节适合穿着的鞋子，上脚非常的轻盈。更重要的是啊，对于咱们脚型比较特殊的人群，它很友好，全部都是3亿、4亿的宽鞋楦，上脚可舒服了。今天呢，给大家做到的是降价直销，因此今天这个价格一定要把握住哦，拼手速。今天跟耿瑶一起分享介绍的还有专业的嘉宾魏笑老师也过来了。魏老师你好。
1: 耿瑶老师你好，大家好。这双鞋在上海的各大优质的百货商店全部都有销售哈，我们的盼喜的专柜大家可以看到没有，899块钱。这个是在南京路的百货商店哦，这个是在高岛屋的专柜、男款女款都有。在这个季节当中，它属于是我们什么夏季高温天当中的一个福音，今天的价格太优惠了。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男款女款的都是给大家准备好了的。女款呢是有3个颜色供大家选择，我个人非常推荐今年夏天巨流行的一个米色，也是一直以来这款鞋子卖的爆好的一个颜色。然后包括还有一个粉色，显得人啊很青春，然后呢也是很温柔的感觉。然后如果说大家想要低调内敛一点的话，买这个灰色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我个人觉得啊，更推荐这两个颜色，但是这个米色的备货已经不多了。
1: 是，
0: 原来这款鞋子在东方购物是卖299的，今天我们的价格屏幕下方你也看到了，只要199块钱，男款不用挑选了，就一个款式让大家选择。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一脚蹬，而且给大家带来的是非常高档的意大利的皮鞋的款式，颜色就一个，这个叫什么？叫加花灰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深灰、浅灰和一点点的白颜色，三色体构成了整个的立体的一根鞋的这样一个经络的设计，显得非常高级。
0: 是的，首先呢，我们今天男款、女款给到大家的款式都叫做一脚蹬系列，换而言之啊，您不用弯腰驼背的去，哎呀，系鞋带啊、绑鞋带特别的麻烦。我们这个鞋带呢，有是有的，只是你直接系好是可以起到一个装饰作用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非织的一个鞋面，做到真正意义上的一脚蹬。平常穿脱的时候，只要把脚放进去，稍微往前这个使使劲儿，一脚就可以蹬进去，特别的方便。然后你看，因为是非织的面料，你比如说像这种鞋边的部分，其实它都是带有弹力的，看到了吗，观众朋友，弹性力度还是比较有的。所以上脚之后，不管您是胖脚瘦脚，整个鞋子可以更好的包裹着您，有点像袜子的那种感觉，但是比袜子可以安全感多了，舒服多了。再来就是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头啊，观众朋友你看啊，我们的盼喜一直是看似是小房间，其实实则里边大平层。整个的鞋头你看秀不秀气，不是那种又大又宽又笨又圆的鞋头，都是那种比较精致小巧的小圆头，显得人啊特别的秀气，特别的温柔。但是里边我跟大家讲，这里边是3亿的超宽鞋楦，哪怕很多阿姨说，哎，我拇指外翻，我脚比较容易水肿，或者像我怀孕的时候啊，脚容易这个比较泡泡软软的，你都可以穿我们这个鞋子，非常的舒服。然后你看啊，观众朋友，它是一个浅口的，所以也就意味着你可以露出更多的这个鞋面的部分，脚背都是露在外面的，一点都不闷不热。然后呢，我们今天这里是做的一个加厚加固的，所以你看不用担心说，哎呀，磕磕碰碰啊，会不会硌到脚啊，或者是戳破呀等等的，这里做到一个防护加固，所以您上脚之后更加经久耐穿。但是这里你看很软，对不对？像一个袜子一样，非常非常柔软。而且你看这里我们还特意做了一些这种线条。
1: 对，
0: 这个线条是干嘛的？观众朋友，你看着啊，观众朋友。上脚之后，不管这里怎么弯折，它这里不会容易出现一些折痕，这些都是帮大家考虑到的。脚后跟的地方呢，也做了这种后跟杯，而且完全不会有磨脚后跟的情况发生，因为这里全部都给你做到了一个软包加厚，底部足弓杯的地方加固，还有一个这种一拉绳提拉的时候更加的方便。大底给大家看一下，全部都是防滑的大底，而且是双色拼接的。
1: 是，
0: 哎，针对你像这里容易磨到的，这里容易磨到的地方，我们都给大家做了一个防滑加固，所以这种鞋子啊，经久耐穿，整只鞋子、可能还不到一个鸡蛋的重量，拿在手里老轻老轻了，比您市场上可能买到的一些普通的运动鞋来的还要轻。
1: 是的，所以说在这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一个轻的实验带给大家。这次呢，适合咱们家里边一个寻常的布艺鞋来进行一个比较。它因为这个大底又厚重，所以谣言呢，整个一个鞋把我们两只鞋都压起来了，所以走路的时候穿我们的鞋，第一点更加的轻松。然后呢，作为透光透气 气来说呢，也是在这个季节当中大家特别在意的。
0: 是的。
1: 为什么？天气真的实在是太热了，高温天大家可以看到没有，鞋的侧边的透气非常的重要，然后鞋头这边的透气更加的重要，这是整个五个脚趾容易产生潮潮哒哒湿湿哒哒黏糊的地方，完全让您透气。还有这个侧半部也是让大家达到了将近是什么的三面透气的一个高档的效果。
0: 是的。
1: 除此以外以后呢，还有人说了夏天脚啊容易肿胀，来这边有一个脚膜带给大家，就和您的脚步啊感觉差不多，36-37左右，但它是高脚背，它是宽脚掌，大家可以看到没有。然后呢我们就穿这一只小小的鞋，大家可以看轻轻松松的一脚就蹬进去了。
0: 能塞进去吗？
1: 一脚就进去了，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所以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包容度非常非常高。
1: 是的，就是为什么呢，因为它这个鞋整个的这一圈它是立式的宽橡筋带给大家的同时，还有它这个鞋口开口比较的大，所以说您看这个高脚背是不是您等于半个脚还能够在外面，然后这边这个系绳啊它也是活络的，它是活口，
0: 是
1: 您可以松开达到一个高低，然后这边又配上一个3E女士3E男士4E的鞋楦，整个的脚在里边是舒舒服服稳稳当当的。
0: 是的，鞋的前后左右都是透气的。那很多人朋友说，哎，光脚穿就可以吗？没错的，今天这双鞋子你都不需要穿任何的袜子，你看耿瑶今天就直接光脚去穿它。首先啊，你看跑步蹲起跑跑跳跳它很合脚很跟脚，
1: 是，
0: 然后再来，因为我们这些边边，你看边边的地方，它全部都是有富裕空间的哦，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我脚高一点，你看脚背高一点，脚容易肿胀一点，完全没问题，它的弹性力度非常非常大，脚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受，特别的舒服。但是你看这里，你看我耿瑶脚是比较瘦的啊，瘦脚这里会不会这样吃这样敞着口？不会的，
1: 对，
0: 它完全贴合你的整个的鞋面，上脚之后非常非常的舒服，而且你看脚趾头在里边。你看不到脚趾头动来动去，为什么？因为这里全部都是做到一个加固的。
1: 对。
0: 然后上脚之后真的非常凉快，整个的鞋底啊，它是有一点那种硅胶软包的感觉，再加上吸湿毡，
1: 对。
0: 所以哪怕你说天气热，多多少少会出点脚汗，没关系的。吸湿毡整个会把这个水汽啊、汗气啊，全部都从脚底排出去、吸进去。
1: 是的。
0: 因此上脚之后，真的穿个裙装、穿个裤装，夏天露肤度高一点的，这个米色超级显白，
1: 是。
0: 所以特别推荐大家选择今天这个米色号。看的啊，
1: 对的，
0: 这个是我们女士的部分，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男款。
1: 对的，男款呢就在我脚上，大家可以看哈。现在在这个季节当中啊，叔叔们也是走路的频率越来越高，旅游的心情也是越来越迫切，但是要找一双跟脚的鞋，而且这个鞋啊，咱们说啊，能够轻松的上山，能够轻松的咱们到城市当中每天1万步的走，就得是这个鞋。大家可以看，第一点，你看很轻便，一看就很轻松。然后呢是4E的鞋楦，再加上4公分的这样一个泄压的大底，这个大底您看就知道了，特别的软，仿佛里边有这种咱们熟悉的记忆棉的这样一个成分。然后呢以后腿这边哈做了一个类似于咱们皮质的包边，大家可以看显得非常的高级，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它实实在在就是直接一脚蹬带给大家，因为全部是这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立衬啊，后边是给大家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支撑，所以这个鞋干净又简单。但是我就说了，款式非常漂亮，来自于意大利的男装的皮鞋，用皮鞋的板子来做成了咱们这双健步鞋，所以而言穿出去以后，不但咱们能够休闲旅游，你去5星级的宾馆去这个参加婚礼啊，孩子的生日都完全可以。
0: 是的，今天男款女款东方购物之前我们的售价都是299元，只在本档呢我们给大家做到只降100，199的价格买到正当季的，买到盼喜的这样的高品质的鞋子。
1: 对的，
0: 男鞋女鞋今天全部都199啊，女鞋我们的颜色会比较多一点，大家赶紧去下选择做判断。男鞋如果喜欢的话，就盯着这个颜色直接下订单就可以了。199，哪怕带2双回去，连400元都不到。感兴趣的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我们今天米色款的备货非常非常的有限，相当于是清仓的价格，但是买到了新款啊，02151999000。
2: 不是我基于工作群，好看啊，只看阅读，不过阿拉已经完结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快了。今天这个女款啊，大家这个听手速度速度非常非常快。
1: 是。
0: 米色特别推荐。这个米色在今年夏天来说，首先大行其道，
1: 是
0: 特别的流行。再来就是这个米色和露肤度和你的皮肤，咱们这个肉色的皮肤啊，衬在一起显得腿特别长，显得人也特别的瘦。嗯。然后米色呢配裙装裤装都很百搭的，
1: 对
0: 吧？对。现在三种颜色大家都在快速下单哦。你看我们阿姨，
1: 对，
0: 我妈一穿这个杏色多有气质。
1: 对，首先是我感觉大大的减龄了 一下子把这个年龄就是40多岁啊。第二点是什么呢？现在这样的一个颜色特别合乎咱们现在这样一个季节，百花都开放了，对不对？每天是艳阳高照，心里边都感觉特别的愉快，需要一些浅色。这个时候啊，大红大紫或者极其的黑、极其深的蓝，反而不是那么的合适了。回过头来说以后呢，现在更需要什么呢？穿鞋具有一个功能性和简单性，简单就是直接一穿就走，不用在乎我身上的搭配是否和谐，咱们这个鞋几乎是百搭的。第二，功能性更为突出，一个是防滑，一个生活当中的透气，还要穿着起来不挤脚，不让我的脚后跟里边经常的蜕皮。所以说咱们今天这个鞋你一看就知道了，太棒了。回过头来在旅行的过程当中啊，有的时候条件也不怎么好，对吧？沾了泥巴了，下了雨了，哎，你的后期的打理包括损伤一点你都不心疼，因为它的价格您买的是100多块钱哈，
0: 是的，
1: 对于咱们这个这么漂亮的鞋来说是非常合算的。
0: 其实盼喜这个品牌从创立之初的时候，他们主打的理念就是舒适鞋，
1: 舒适鞋，
0: 对吧？
1: 对，
0: 而且你要知道，很多的年轻人上班族也会选择盼喜的原因，是因为它既兼具了舒适的同时，
1: 对，
0: 又可以给大家时尚洋气的外观。
1: 对对对。
0: 所以我们今天这双鞋子也完全不例外，把现在流行的这些非织的面料啊，时尚的一脚蹬的鞋型啊，全部都融入在男款女款当中，
1: 对，
0: 但是给到大家的舒适度一点不亚于专门做舒适度的任何的品牌的鞋子。
1: 是。
0: 盼喜其实也是专门做舒适的这样一个品牌。那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在我们的九光百货啊、高岛屋啊、大丸百货啊都是有销售的，价格都是899，对不对？
1: 对，899。
0: 899
1: 一双。
0: 对，东方购物原来这双鞋咱们卖299，卖的很火爆。
1: 对，
0: 今天我们是限时199，你可以把今天理解为一个清仓，观众朋友。
1: 清仓，对。
0: 但是今天这双鞋子正当季，不过时，
1: 不过时，
0: 好看又年轻，所以大家把握住机会，根据自己要的尺码来下单啊。我们今天米色款就是个杏色的。现货已经3738，快要售罄了，就是这么快，赶紧先来拼手速，02151199000。

0: 只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处，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来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还老轻的。
2: 好的，回到我们直播节目现场啊，给大家再快速的看一下今天给大家带来盼喜的经典款的一脚蹬的鞋子。女士是三个颜色的，还是那句话，实在纠结颜色，听耿瑶的一句劝啊，买米色绝对不会出错的米色，又百搭又老钱又时尚。还有我们的粉色，哎，买鲜艳一点的，出去旅游拍照片的你就买粉色。灰色的话，你说哎耿瑶，我就喜欢穿这个灰色的鞋子啊，低调内敛沉稳，买灰色也没有问题。三个颜色你看是不是都是春夏的一个专属色，满满的夏天的氛围感和即视感。三个鞋子之前的团购都卖299，今天我们一口价199块钱，相当于是一个清仓。但是你买到的鞋子今天拍下，明天后天我们收到之后马上就能穿，旅游也能穿，我们说挤公交挤地铁，晚出去散个步买个菜都能穿，上脚之后真的好舒服。刚刚我就想跟大家讲，观众朋友你看我们这双鞋子，你蹦蹦跳跳抬抬腿踢踢高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老年人啊，咱们就说哎呦，腿脚轻快，腿脚轻快，你的鞋子笨笨重重的，你的腿脚怎么可能轻快得了？然后我们今天你看全部都是防滑大底给你做到的，你看这个底都是特别容易磨损的地方加固加防滑的，所以哪怕你说这两天不是一直下雨吗，下雨咱也不害怕的啊。你看这里是有一点点小小的增高的感觉，但是超级软，
3: 超级软，
2: 这个鞋底整个的底又是又轻又软，再加上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非织的网面，观众朋友你看如果说我把它这个撑开之后，看到了吗？小气眼儿，
3: 对，
2: 小气孔，
3: 是，
2: 所以整个其实非常凉快的，手指头可以在里边任意的去拉动它。为什么？因为我们有非常多的富裕空间，尤其这里，来，观众朋友，高脚背，对不对？
3: 对对，
2: 哎，脚容易肿肿的。
3: 脚容易宽
2: 的。你看我怀孕的时候啊，孕晚期脚特别容易肿，你就穿他们家的鞋子巨舒服。然后再加上我们今天虽然是有一个鞋带，但是鞋带装饰的，你把它系紧了之后，每次穿脱你根本不需要系鞋带。每次穿的时候，你看啊，这样。一脚蹬，最多用手这样稍微提拉一下，
3: 是
2: 就好了。穿脱特别特别的方便，穿上脚之后让它走路生风，就是一种轻盈的感觉。所以，而且你看它还要保护你的脚后跟，你看它
3: 的
2: 后跟背的地方，
3: 对，
2: 完全不磨不硬。哪怕你说耿瑶今天光脚穿，你走路走多了肯定会出点脚汗，没问题。底下是那个吸湿毡，
3: 吸湿毡，
2: 哎，
3: 一个实验带给大家
2: 哈，
3: 给您来
2: 看
3: 一下，这是我们自己的两款鞋垫，这个就具有吸湿毡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上面灰颜色的是吸湿毡，吸湿毡下面叫石英石，也是具有吸湿成分的。它告诉你叫行走一整天，脚步都干爽。来，我把这个水当成您的汗水往上喷，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十几下喷上去。但它只是表面上有一点点加深颜色，为什么都被吸收了呀？水不会留在上面。但是普通的鞋垫，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不管你是几十几百啊，有的时候上千买的鞋，大家可以看，是不是鞋垫容易是这样？它上面怎么样？它水没有办法渗透下去，它是不吸的。您想想看，这是您的脚汗，这是您脚部留下的水儿，还在继续走路，还在继续逛街。整个的到了晚上，这鞋里边是不是黏黏哒哒的？不可能天天洗鞋洗鞋垫的呀。十几天以后，鞋里边是焦臭焦臭的，这鞋都没法穿了。但您看我们这个，是不是？您看到没有？它还是这样。你看，在旁边不是吸湿毡，是不是也得往下滴水？您看到了吧？只有是吸湿毡的，就直接能够透下去。这个是我们在做鞋外部之外内部的细节，就代表我们做鞋的经验非常
2: 丰富。是的。然后我们今天整个的鞋子上脚之后，你看观众朋友多秀气。有很多观众朋友说：“哎呀，买这种3亿的鞋楦就显得脚特别的笨，显得脚特别的肥，跟那小丑一样，显得脚又大又沉。”但你看我们今天全部都是这种小尖头的，但是呢，它这个尖的弧度刚刚好，你脚趾头在里边一点委屈都不知道，你只能看到我的鞋头在动，你没有办法清楚的看到我哪一只脚趾头在动，对不对，观众朋友？为什么？因为我们鞋头都是帮您加固的，让您做到一个防踢破的，哪怕稍微有点东西压在上面，这里都是加固的，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所以就是又透气又轻盈，上脚又舒服。这双鞋子在我们的商场里边是卖到899正价销售的，
3: 对，
2: 东方购以前卖299卖得很火，今天是199一口价的一口 底价的一个价格了啊。
3: 是的，
2: 赶紧抢，我们的女士朋友都是正码正拍的。
3: 对的，899，您看到了吗？高岛屋专柜啊是在古北的，新世界大丸百货是在南京东路的，那都是一线的五星级的百货商店。所以谣言这个专柜的费用，入场的费用每年都是几十万。
2: 是的，
3: 在专柜当中，他必须卖899，但是在东方购物，原先299，今天199，可能错过就没有了。
2: 是的，
3: 别忘了，老婆有了，给老公带一双。
2: 哎，
3: 这双鞋真的非常的棒，大家可以看，这是在我们盼姐所售的男款鞋当中，我个人认为是颜值是可以说是第一的，
2: 是的，
3: 因为它取用了意大利皮鞋的这个版本，像意大利的这个乐夫鞋，一脚蹬的皮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而且鞋头这边的微微翘起，哎，展示了一种高贵的这样的一种感受。整个的鞋的表面，它是一个加花色，灰色的三种颜色，灰调、深灰、浅灰和带有点白灰色，全部吻合在一块儿，然后做了类似于咱们超纤的这样一个布艺的材质。所以说你不管怎么打折，穿多久都完全没有任何的关系。后面还做了类似于一个皮质的这个撞击，整个鞋摸上去是干干净净，透气性和弹性非常的强，您穿脱起来都会觉得非常的方便。而且呢，穿上去以后，我个人感觉要比你习惯穿的那些跑步鞋、健步鞋、几千块钱买的运动鞋还要轻。还要软，这现在几乎成了我。假如说听说要去远足啊，明天要逛街，什么逛一天啊，我肯定选这双鞋，因为只有这双鞋才能让我脚步啊，轻松舒服，而且呢，心里边不担心。
2: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不需要去纠结太多，我们正码正拍就可以了。你可以把自己家里当成一个试鞋间，
3: 哎，
2: 拿回家去收到手中看看品质质量，上脚试穿一下，满意留下，不满意可以全额退款退货的啊。但是现在真的要拼手速了，男款女款都在火爆热销当中，选自己要的颜色，选尺码，021-51-9900。
0: 平常老早穿鞋子呢，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得没加个。受伤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得，那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1: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在跳操啊，葛么跳舞啊，葛么是跑步啊，伊老软的，外加老轻

0: 看，我们还有17分钟节目才结束，但是这一点备货已经完全没办法支撑我们整档的直播，一定会有尺码和颜色提前售罄的啊，观众朋友，到时候你可能要退而求其次，选择自己的第二选择了。
1: 第二选择。
0: 现在你比如喜欢杏色，喜欢杏色你就抓紧拍，杏色的3738码都快要售罄了，
1: 马上没了，对，
0: 没了
1: 怎么办？只能选灰色，万一那会儿灰色也没了怎么办？还有樱花粉色。
0: 是的，观众朋友，你想呀，这双鞋子我们大可以卖到299，
1: 对，299
0: 正常之前都卖299，
1: 是。
0: 今天要不是因为他们马上要断码断色了，他们也不可能来做这么大力度的一个清仓让利，
1: 对
0: 吧？
1: 对的，
0: 立减了100块钱，199块钱呢，还有6块钱积分，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相当于180来块钱，你就可以把这双鞋子带回去了。
1: 对，
0: 而且也不是说一锤定音，拿回家就可以先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再退，没有任何问题的啊。
1: 是的，
0: 但这双鞋子据说我们的拒收率非常的低，为什么？因为这双鞋子上脚太舒服了，
1: 是
0: 大家试穿一下就不想脱下来了，你就有种穿着袜子在外面走路，但是它比袜子给你的安全感来的强多了。
1: 是的，
0: 防滑的大底带一点点小小的增高，小小的脚后跟，然后整个的大底是又轻又软，
1: 是的，
0: 又舒服，但是走下来的每一步啊都扎扎实实的，因为我们的足弓杯
1: 对
0: 后面都是贴心给你做了防磨脚处理的，
1: 是
0: 内里的垫子都是这个吸湿毡，
1: 对
0: 啊，然后上面都是飞织的网面，
1: 都是飞织的网面，而且更关键是什么呢？大家可以了解鞋楦还是3亿和4亿的啊，女款3亿，男款4亿，这个对于咱们中国人的脚型啊非常关键。大部分年纪上去以后呢，脚第一点会肿，第二点咱们是什么扁平足也多，高脚背也多，还有年纪轻的时候，尤其是女同志，她有的带有大拇指外翻的，那选鞋真的很费脑子。有故意老是选大一两码鞋的，有特别到去外面定制鞋的，咱们今天不用了。真的，假如说你现在知道家里边以前的姐妹啊，叔叔阿姨啊当中，有的人这个姐啊脚比较特殊，买不到特别适合的鞋，您赶紧给他推荐，尤其咱们今天盼杰这一款，因为它是一个编织款的，编织款在盼杰鞋当中啊，它的这个撑拉的随意性更好，舒适的空间更舒服，所以而言今天199，老客户肯定是要多腾两双。
0: 是的，可搭配性很高，配裙装配裤装都好看，但是现在比较尴尬的是我们没货了啊，来，米色就是我们的杏色款全面热销，米色一旦售罄，今天不追加不补货，要抢米色的赶紧拼手速，反正先把尺码定下来，后续想再反悔都来得及，但是现在不抢没得加了，02151999000。

0: 好的，回到现场啊，观众朋友，快速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鞋子，
1: 是
0: 女款，是三个颜色的，
1: 对，
0: 一个是个人更推荐的米色系，
1: 米色系，对，
0: 米色今天3738都快要售罄了啊，36也备货不多了，然后还有一个是非常青春洋溢、特别显嫩显白的粉色系，还有我们的一个灰色系，反正三个颜色，你看都是浅色的，夏天就得穿浅色，你夏天穿深色的话显得特别的沉闷啊。三个颜色大家共选择，但是暂时颜色齐全不一定，2分钟之后、3分钟之后，可能米色就给你拿掉了。只有这两个颜色不拿选了，对不 对,
1: 对, 对？
0: 所以但凡现在觉得说，哎，你们说的对啊，耿瑶，米色好看的，你先订回去，上脚试穿一下，你觉得好看你留下，不好看的话没问题，直接一通电话你就可以随时退款的啊。来看看我们的这个米色上脚之后的感觉，还是那句话，显得脚瘦吧，显得脚细吧。我们今天就是小，看上去是一个小房间，
1: 细长，
0: 实则里边是一个大平层来的。
1: 对，
0: 你看。你看，把这个脚这样往前一伸，观众朋友看到是不是很显白？
1: 芭蕾舞演员，
0: 哎，露肤度高的时候真的很显白的。上脚之后，哎呀，就是两个字，舒服。
1: 对，
0: 蹦蹦跳跳，你说人腿脚轻，腿脚轻，身轻如燕，说的什么意思啊？你穿两个厚厚笨笨的鞋，它能身轻如燕的了吗？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随便蹦随便跳，不管怎么压折没有问题的，没有折痕的，甚至我们还贴心的给你做了一些设计在上面。然后你看，脚趾头在里边随意动，你只能看得到脚趾头在动，看不清楚是哪一只在动，对不对？因为鞋前头帮你做到一个加固，然后这里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有空间的，这里都是有富裕空间的。我一整张来，我一整只手，一整只手伸进去没有问题，伸到最前面
1: 完全没问题，对，
0: 没有任何的问题。侧面来，侧面来，两只手都伸到侧面，
1: 对，
0: 你就看这个富裕空间有多大，这个空间的张力有多大。但是你看，当我松开的时候，它和我的皮肤贴合的好吧，完全不会说这样敞着口或者是没有弹性的，贴合的特别好。后面这里全部都做软包的，脚后跟老舒服了，一点不遭罪。然后关键是它那个大底特别好，观众朋友你看这里啊，和那个脚后跟一般都是容易磨损的地方，
1: 磨损的地方，对，
0: 所以我们特别在磨损的地方给你加了这个
1: 加固了一个橡胶片，
0: 哎，加了一个防滑，
1: 对的，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防滑性能好吗？属性好不好？透不透气？轻不轻？
1: 完全透气。
0: 我们用实验证明，
1: 就在这边给大家看一下，这是两只鞋，我们今天两只鞋放在上边，是不是还没有一般的一只鞋重？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那原先您穿这个鞋5000米，那穿我这个鞋一天就得走10000步，完全没问题。你看怎么压都没关系，这也是传统的布艺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但是您看还有第二个问题，您看它这个鞋头怎么样？是趴的。是趴的，大家可以看到了没有？因为原先做鞋工艺就这些了，但您看我们的鞋头呢，是不是它里边都是有拱形支撑的？大家可以看到没有？有了这个好处是什么？第一点就是美观，很漂亮。第二，你这个脚在里边五个脚趾头才放松啊，没有上面的东西挤压你呀、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然后整个的鞋是什么呢？这边它是一个活口的。所以而言，有人说了，我这边脚背还要高，我穿鞋还想再宽实一点，您随意呀、啊。大家可以看到了吗？这都是给大家带来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设计。然后在这个基础上，大家可以看，就是这样的小胖脚，下午脚肿了，我就往里这么一穿，是不是
0: 可以？
1: 一点都没有问题。大家看，还有很多的富裕，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因为咱们这个鞋它是全部带有弹性的飞织。是弹性的飞织带给大家，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标准，您到市场上去看，我类似这样的鞋看过，摸上去它这个没有弹性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但我们是有弹性的，穿起来感觉不一样。
0: 是的，而且我们这个鞋子真的是又轻盈又舒服啊。
1: 是，
0: 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也很给力，只要199。当然我们家还有男款，
1: 男款
0: 其实今天卖的也挺好的。
1: 对，男款大家看一看，男款当中呢，它不用过多的选择，我们帮你选择好就行了。这一次的男款没有选什么黑色，没有选藏青色，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次是一个非常时尚的这个概念，不像过去的鞋偏什么偏成熟的叔叔款。这双鞋假如说您老公30岁左右去上班，大家可以是不是完全可以代替夏天闷热的皮鞋呢？那有的时候您穿这个鞋，咱们接下来不管是去哪儿，咱们去这个泰国呀，包括咱们去欧洲旅游啊，您是不是都想过，哎呀，要一两个礼拜，这一路上行李就挺重，还有孩子，我这个脚一定得够劲儿啊。对，您就穿着它就行了，上飞机拿行李没问题，你到了旅游目的地，早上9点钟出去，晚上9点钟回来，每天走2-3万步，它完全没问题，穿脱起来非常的方便，纯纯的一脚蹬带给大家。是不是你要光脚的，你要穿袜子的，您都可以随意。
0: 而且关键是夏天男士脚容易出汗，我们这个是透气的。
1: 透气的，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是不是挺漂亮？我把这裤子拿下来一点， 看到没有，它是不是挺漂亮的，
0: 好看，
1: 不是说哎普通的咱们的一双运动鞋，您搭我这个也显得不是很搭，您更别说一些有点老锵锵的健步鞋了，那您怎么搭呢？还去买双皮鞋吗？不用，您就今天把这个，大家可以看到没有，带有真正的休闲和我们海派审美的这样一双鞋带回去，特别合适。
0: 是的，今天男款啊、女款我们都是统一的价格，199块钱。
1: 199，
0: 观众朋友，在它的专柜当中啊，我们是卖到899的，今天199。
1: 是。
0: 别给我开玩笑说买两双男款女款我都带一会儿回去，买两双的价格也才300来块钱，连400块钱都不到。
1: 对。
0: 多方购不是还有那个凑单送积分吗？我们都是可以参加的，没有问题的啊。
1: 是。
0: 但是还是那句话，手速一定要快。这样低廉的价格买到的鞋子的品质，那叫专柜品质。我们是真正的专柜品质，有模有样有品质，然后拿回家去试穿，满意留下，不满意直接全额退款退货啊，没有任何的纠结。观众朋友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999000。
2: 你控制度不过阿拉已经不急了，我有的困惑他们还是有的，所以我决定打着伊拉的要求和期望，去找一双真正关注我们退休人群需要的好鞋。
3: 顾老师，这是我们的拉力测试机哦，鞋子牢不牢固，胶水粘得好不好，就要用它来测试，符合咱们的这个标准的，咱们才能上市销售。
4: 是的，每一双鞋从原材料开始就必须经过几千次甚至几十万次的考验，方可投入生产。

0: 的时间，电话线持续在繁忙百线当中。今天这双鞋子抢到之后，你就说：“哎呦，真舒服，
1: 真舒服。”
0: 整个夏天你不想再换别的鞋子了，为啥？上海现在30几度的高温，鞋子透气吗？凉快吗？这是重点，对不对？
1: 是。
0: 很多阿姨妈妈，我看啊，都还在穿运动鞋，闷。
1: 对
0: 热 对吧
1: 对，
0: 然后呢你说让他穿那种稍微我们说时装一点的鞋子，他就觉得脚遭罪，不舒服，
1: 对，
0: 磨硌硬，不比年轻的时候，年轻的时候哎呀高跟鞋呀什么都来的，
1: 对啊，
0: 难受点遭罪点美丽动人就行，
1: 对的，
0: 但是现在随着年龄增长，包括我现在也是，买鞋子舒适度我摆在第一位，
1: 第一位，对，
0: 第二位就是好看，我们今天是舒适与外观美貌兼备的这样一双鞋子，最重要的是轻，然后对于一些特殊一点人群，像我公公拇指外翻的非常严重，所以我公公在买鞋的时候，一般的这种普通鞋楦他是塞不进去的，
1: 塞不进去，
0: 塞进去也是每走一步都在磨，都在割，
1: 对
0: 吧？我们今天男款4亿超宽鞋楦，
1: 4亿的超宽鞋楦，
0: 男女款是3亿的，
1: 对，
0: 所以对这种拇指外翻啊，或者是这种高脚背啊等等的人群很友好，
1: 非常的友好，对，踏破铁鞋无觅处，原先要定制的鞋款，为了自己这个脚啊。到处走遍上海滩，今天不用了，您就把盼杰带回去，你好好的来试一下，都不用加大半码的，大家你是43的脚，你就买43号的鞋没问题。第二点，整个的鞋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种超软的耐折叠也是在整个夏天当中让你脚步非常轻松和舒适的，而且还有点的是什么呢，整个的大底呀、鞋垫上面它是有抑菌成分的，
0: 是的，
1: 这是有抑菌报告的，鞋垫下面呢又给大家带来了吸湿毡，吸湿毡下面还带了一种石英石，就是让整个您困惑的脚里边特别难受，特别潮湿，一脱鞋特别尴尬有味儿，这个问题也帮您非常好的解决了，整个的鞋还是什么呢，透气的，所以而言您在夏天穿着，女孩子本身就脚步啊没什么异味，男士就更放心了，对不对？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记住了，199块钱，
0: 是的，
1: 今天还有5.9元的积分，
0: 是的，
1: 自动订购再来个5块钱、哎、所以说今天可能只是180多块钱、哎、算下来这个账太合算了，
0: 你100来块钱买到的，
1: 对，
0: 买到的是899块钱的专柜品质，
1: 是
0: 从鞋子，我跟大家讲，什么地方能体现出专柜？你就看它这个粘合的地方，
1: 对，大家可以看到没有？
0: 整个大底，你看这里
1: 是，
0: 这里全部都带那种立体的凹凸的啊。
1: 对的。
0: 然后你再来看看鞋底，观众朋友，看看我们的鞋底，我们的鞋底啊，全部都是这种立体的，你用手摸上去，用戳都戳不动。
1: 对。
0: 但是你拿在手里掂一掂，这样好的大底超级轻，主要是
1: 超级轻。对。
0: 然后再加上这个鞋底啊，观众朋友，你看全部都是带软胶的，看到了吗？里边踩下去，
1: 3D承托立体鞋垫，
0: 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超级柔软。然后你再看这个鞋，观众朋友。看到了吗？
1: 叫摆。

0: 大家什么的做成了3D 的支撑，这一圈是带有隆起的，像龙骨一样的，让整个脚在里边圆，永远是立体有型。不因为咱们穿一双普通的，类似于咱们是个健步鞋、布艺鞋，而让整个的档次啊，感觉好像没有那么高，完全不是。大家可以看到没有，这个鞋它自带的一个鞋型立体带给大家，这边是4公分的这样一个增高，然后是双色鞋头鞋尾的防滑这个大底，鞋也是和女款一样做了超轻处理，女款超轻处理做下来将近160到180克一只鞋，男的将近是220克到240克一只鞋，比苹果还要轻。
1: 是的，所以各位观众朋友，199块钱，我们今天有男款有女款，哪怕你说我买完男的再买女的，一共才花了300来块钱，性价比极其高，抓紧时间，在专柜一双买不到，东方购带3双回去，先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02151-99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00。
2: 平常老早穿鞋子呐，穿个旅游啊啦啥的，总归有眼笨，觉着没加个舒适了一个。另外呢，我刚刚觉着，搿上次就是讲，侬看哦，跳舞适宜好子，平常出去侬逛街也好，买菜也好，一套老方便的。
3: 我呢是一直平常一直做运动的，有辰光呢跳操啊，葛末跳舞啊，葛末是跑步啊，伊老软的，我还老轻的。
1: 好的，各位观众朋友，最后一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全面满线，不能再讲了。我们的米色已经即将全数售罄了。今天男版看到我们东方购物搞活动搞促销，感兴趣抓紧时间拼手速。还有最后的少量席位，男款也要售罄了，4142码都得抢，02151-9900。

0: 孝为德之本。
1: 孝为德之本，百善孝为先，孝当先。
2: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3: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2: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致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人的血管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当你的血管很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很轻松的抵达到我们想要输送到的那个脏器。可是如果这个血管当中出现了一些淤堵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交通上的堵塞啊，你想想看，这个营养物质是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心脏的。所以说随着这个秋冬季节的到来哈，很多人都说，哎呦，我的血管我可得把它保养好。那今天呢，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而且特别受欢迎的纳豆激酶，而且我们今天是全进口的，并且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会开放一瓶试吃。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只是在今天的这一档节目当中给大家会有开放试吃，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来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本档直播我们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1: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两天啊，邱老师家里面也有些事儿。我们家的老人因为前两天那个就是一直那个尿路插管的问题，哎，突然直接发烧了，所以晚上是120给送到医院去的。我也是女生第一次做120。
0: 哦。
1: 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哎呦，医院里面那个我们说那个重症的地方都是老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肺部的问题，有那个很多的那个重大那个问题，很多在那里就在那里叫，然后我是晚上回来了，我先生早上回来说，哎呦，这个地方一天就走掉两个。
0: 啊，就是这一天的时间，
1: 对，但走掉这两个是什么？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其中一个是120送过来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是熬到抢救到早上人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的基础问题会越来越多，威胁我们健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但是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心脑的问题。
0: 是。
1: 而我们要解决这个心脑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考量为它输送氧气的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血管。所以血管年轻的时候畅通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到了我们随着年龄增大，生活习惯那个饮食方式的改变，这些问题慢慢就会在我们身体积累起来，形成那种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们说，在身体给到你信号的时候，我们是还有能力去解决它的。但是一旦等这个炸弹引爆的时候，那真的就叫无能为力。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日常经常去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发现一些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那个识别的端倪。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知道怎么运用，怎么改变，那真的是对自己健康是有帮助的。
0: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待会儿邱老师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识别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发生，已经可能会有一些隐患了。
1: 对。
0: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包装，因为它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是每两粒是有1万FU 的纳豆激酶，所以它的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到纳豆激酶呢，可能2000到3000是一个基础，
1: 对，
0: 那么3000到5000就属于高阶了。我们两粒就是已经到达了10000的 FU，
1: 是
0: 这纳豆激酶就属于高阶的了。另外它的成分的配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配方，它是一个复合配方。这个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复配的好处，
1: 是的，
0: 这个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一个优势？
1: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纳豆激酶它的成分基本上比较单一，因为纳豆激酶就看它的活力值。我们身体的那个很多的行为是由身体的酶去干预的，那么这些酶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改变，这个酶的那个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要去激活这个酶工作，它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它就是纳豆当中提取的激活我们身体里面专门负责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酶。所以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有指令可以把原先抱团的物质让它拆解，这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去工作。然后在拆解的时候我们有强有弱，那么地溶蛋白是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就是负责拆解的这个物质。你会发现在很多特别厉害的那个成分当中都能看得到它。
0: 现在这个有地溶蛋白的都属于高阶的一些营养素。
1: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很多细胞的细胞膜，所以它需要像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作为材料在这其中。那么葵花籽油就是在我们养护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好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个成分，一个两个是

0: 强强联手帮助我们更快的去猜，而这一个是在猜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更快的去进行修补。
1: 是的，我们以往呢吃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可能是粉剂的，就它需要冲水，是那样的一种这个剂型的形式。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胶囊状的哈，胶囊状的，它也是来自于富士公司。那么这种胶囊状的，它的一个跟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包括它的发酵的技术优势是什么？像这种。
0: 当然，我们今天里面的内容，纳豆激酶一定是在充分发酵的基础上，它才具备我们一万的那个活力值。同时我们今天这个软胶囊它是肠溶衣，也就是说因为酶嘛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它在胃里面不分解，到了肠道里面分解之后身体可以尽多的去吸收它，所以这个软胶囊第一个我们吞服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1: 是
0: 第二个就是能把里面的内容物可以保护得很好，不在我们进入身体前提前被破坏掉。
1: 是的，所以就是说因为纳豆激酶它本身这个成分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我们电视前有些朋友已经在吃鱼油了，可以同步跟纳豆激酶一起吃吗？
0: 可以，然后识别的信号不一样，因为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修补的一个材料，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鱼油针对的是我们的血管的内皮，而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是导致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突发的罪魁祸首，所以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内部的这些脂质的问题会堆得高的情况下，或者说血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您的血管内皮很容易破损，一旦破损它就有会信号发生，那么信号发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血细胞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成分，比如说血小板、血红蛋白，还有一些脂质的物质，它就会聚拢到这个破损的部位来，聚拢到破损的部位，为什么？因为聚拢到这里的时候，它是帮助它进行修补的，那么在修补的过程当中，血液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凝的信号，把这些物质包括在囊括在这个物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团块。那么这个团块的目的就是要再修补它，那么等到这个修补完成，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释放另一个信号，就要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要把它溶解掉，要把它解散掉，那么当这个纤维蛋白解散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各司其职，又在血液里面流动了，所以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别的风险，但是您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这个信号没有，身体也修补完了，这个物质它不溶，它会自己掉下来，随在血管当中游走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完全堵住？所以这才是风险所在。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人没有血管内皮破损的信号，因为长期的吸烟，熬夜，这个物质它同样也会产生之后，在不特定的时候，它同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大的风险，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您自身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个纤维蛋白没有办法解散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这个工作能力，让我们的这些血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各司其职，游走，不要堆积在那里。
1: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高阶型的高阶型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它跟以前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粉剂的呀、片剂的是不太一样的，属于高阶版的。那么今天这个呢，在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档福利的直播，因为以往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可能不甚了解，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我吃过的；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吃过；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吃到这种高阶性的，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可能手麻麻的，
0: 对，
1: 我的胸闷闷的，那我吃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今天有没有帮助？这个不是我们俩说了算，是您来说了算。
0: 对，
1: 因为我们今天会在大组合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这个是斯诺森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0: 从来没有过，
1: 只是在今天的这档直播当中有，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羊毛大家一定记着来薅一下，因为你以前可能看了过很多次他的直播，你都是觉得很心动，但是你没有下单，但是今天的这一档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三瓶装是市场价2097，东风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利价格5块钱，这个其实就基本上忽略了，因为它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0: 对，
1: 这个组合是给大家推荐试吃的，这个里面一共是有8瓶， 然后市场的总价是将近5600元，东方购物是1998，算下来单品价格249，单粒价格就是4块钱左右。嗯，但是这些你都不要去算，你今天就吃这一瓶，因为我们这一瓶的价格都不便宜了。
0: 对，
1: 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这一瓶，然后可以每天吃到1到2粒。
0: 对，
1: 邱老师，对吧？哎，每天吃1到2粒。嗯，那么这个呢，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相当于每一粒只要3块钱。就无论是大组合的性价比也好，还是说他给你开放一瓶试吃也好，其实今天都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你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0: 对，
1: 因为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你以前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咱们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明显会增加。
0: 对，
1: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购成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上单排队就已经非常高了，02151199000。

0: 这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嗯，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2: 啊，这个纳豆激酶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3: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4: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5: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老百姓啊，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7: 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身体的血管当中啊，累积的那些垃圾啊，累积的那些你不要的东西啊，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8: 是的，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风险就不存在。但是你要想一想，有些问题它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它一定是日积月累，而且你身体也是有强大的调节能力。正是因为调节不成，才会慢慢累积成对我们危害的这些情况。所以像心心脑脑的问题，它在你身体潜伏的时间非常久。比如说，我们可以识别一下，我经常会看到有些老人家，嘴唇颜色非常的暗紫。但他自己还没有感觉，他依然在外面活动玩，然后买菜照顾家人。那么到了那一天倒下的那一刻，可能真的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那么同时伴有嘴唇发紫的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憋闷的感觉，经常会抱怨有那个头疼头胀头晕的那个情况，还有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是有手麻的情况。我曾经在3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手麻到手肘这里，但是就拼命甩都甩不掉。但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联想到是我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后来慢慢知道，在营养上面该如何调理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来找到我。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服用药物，也没有特别的那个注意刻意的锻炼，但是只要你身体里面有了适合的这些物质，让身体的那个次序有序的发生的时候，身体的体感就慢慢会发生逆转。特别是提醒大家，就嘴唇紫这个问题，这是很好识别的，然后也很容易，你如果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它也很容易逆转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风险控制在哪里，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握的时候。你一日三餐的膳食，你每天的运动，包括你身体体征表现出来你该针对的营养成分。
7: 是的，刚才邱老师也说到说，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可以跟鱼油一起来吃的，
8: 对
7: 吧？就是说你鱼油归鱼油，因为鱼油解决的问题是那个，就是纳豆激酶能解决的问题是鱼油解决不了的。
8: 对
7: 啊，简单来讲你这样理解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邱老师身后的这块板哈，了解一下刚刚邱老师说

0: 他会教大家几个信号，比方说嘴唇发紫是一种信号。
1: 对，
0: 那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们通过这个，比如说，哎，有一些痛痛的呀，
1: 对，
0: 麻麻的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些信号？
1: 在这里啊，特地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身体的血管就像这样，就是动脉和静脉的走向。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庞大的毛细血管，嗯，这个毛细血管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打开，嗯，心和肺的地方，你看到吧？哦，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嗯，所以这里面但凡有哪根血管有这些问题的话，它不会一下子危及到您的生命，嗯，但是它会形成一种隐患。你在各个地方的毛细血管里面有各种物质掉下来，然后它殊途行同归回到我们的主动脉、主静脉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哦，另外再看一下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肾脏同样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说不把后面毛细血管的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恶心，因为身体就是这样，嗯，这些血管都在为我们身体输送氧气，嗯，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识别信号和身体的感受，嗯，比如说您的手觉得麻的时候，哦，末梢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嗯，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嗯，对吧？ 嗯， 嗯，然后有酸胀的情况，嗯，比如说你运动完了之后会有酸胀，嗯，然后头疼，嗯，包括我们胸口闷，嗯，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手上或者背上有痒，嗯，另外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前期信号。嗯，有了这些信号您自己去尝试，嗯，尝试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问题能解决，嗯，那就是你日常对应的一个好方法。
0: 是的，所以，
1: 嗯，但是解决的这个方法用的这些物质不是你一日三餐经常吃得到的。
0: 对，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粒儿的这个当中的纳豆激酶相当于咱们平常吃多少纳豆啊？
1: 最起码15斤，充分发酵。
0: 15斤
1: 最起码。
0: 所以你想看我们日常能吃吗？能吃，嗯，但你吃的量够吗？肯定是不够的。
1: 对，
0: 对不对？嗯，所以为什么说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摄取到你身体当中这些毛细血管，让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更加路途通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嗯，那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咱们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咱们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甄别，然后呢加以添加这些你需要吃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到了秋冬季节可能都会去体检，对吧？
1: 啊，是的，
0: 体检报告上面已经有一些箭头出来了，嗯，或者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因为已经是大家开启了贴秋膘的这个日程了，嗯，你像贴秋膘这个时候油腻的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对你的身体是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它的负担。
1: 对，
0: 所以咱们如果说是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手是麻麻的，嗯，然后头是有那种有
1: 的疼的，
0: 对，有一阵子我是头是一闪一闪的，嗯，就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个血管它东西它老是好像通不过去的感觉，
1: 就我们说的那种针扎一样的感觉。
0: 对对对，就那种
1: 刺痛的感觉，其实在我们传统辩证当中它就是淤血的一个表现。哦，所以就是身体会给你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在非常那个早期，还是到了后面非常紧急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嗯，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上了年纪，你身体你就老化嘛，多多少少这个问题都会有，对吧？嗯，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保养的话，懂得及时去处理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变成危急的一种信号。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大家健康的方法，嗯，但这个方法一定不要跟治病或者跟我们的用药去重合，嗯，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面去找自己的差距和问题，嗯，嗯，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在这个前期的解决方案，嗯，所以现在像这一类的好的营养补剂，嗯，我们不是自己凭空出来的，这个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是2002年的那个报纸上面就有相应的一个记录。嗯，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已经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随便都可以去查，对吧？
0: 是。
1: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的反馈，你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然后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是帮大家把靠谱的产品找到。
0: 是。
1: 然后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嗯，才能形成我们真正为自己健康的助力。
0: 对，我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订的是大套装，嗯，因为今天大套装从来没有过的开启了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账号只能是试吃，就是一套当中的一瓶，嗯，哈。如果是那个大家想要去那个多试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家庭来订购，然后大家来吃，都来试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跟大家来讲。

0: 一下，因为在市面上确实是纳豆激酶，它当中的 FU 的数值越高，就意味着它的价值越高。
1: 对，
0: 就像你吃鱼油一样，你的鱼油95的鱼油肯定是比80的或者是70的鱼油更贵一样的道理。3000 FU 的纳豆激酶 ，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国际单位啊，它的一个认证的一个活力值。然后每一粒差不多5块钱，4000 FU 差不多7块钱一粒。如果到了5000 FU， 很多就是要到10块钱以上了，10块钱以上一粒。那么今天的这一档直播，我们给到大家的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就算是大家不参加活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最近我不想参加活动，可以的，没有问题。你不参加活动也才4块钱一粒儿，但你这个价格其实接下来很好参加活动，对吧？
1: 对，是的。
0: 你就算是闭着眼睛参加一下，也才3块钱一粒儿，并且今天的这档直播，你其实是无论它多少钱一粒儿，你都是相当于没花钱，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啊，你来感受一下，对不对？这一瓶儿当中的专柜价格700-800块钱。就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里面有60粒嘛，而且它是这种胶囊状的，
1: 对，
0: 就这种胶囊状
1: 小粒的
0: 小粒
1: 胶囊啊，
0: 对，它这个让你能够在肠道当中更好的吸收，因为它不容易受到胃酸的影响，
1: 哎，
0: 更好的能够到肠道当中。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比较昂贵的，比较价格高的，我们是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这一档，自助餐的这一档直播，今天的这一档。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看到这次直播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你可能听过纳豆激酶，你也知道纳豆很好，但是对于这种高阶的纳豆激酶你之前没有尝试过。如果你碰到了就像我妈妈有段时间，她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她是半边身子都是麻麻的，麻的，她要敲半天才人缓过来，还有就是手指尖也是麻麻的，没有感觉了，这种或者是头闪闪的，就那种人头上感觉到那个血管是
1: 一跳一跳的
0: 、真的是能感觉得到那个血管一跳一跳的。如果你是有这种感觉，你是真的是这个产品你可以好好的来试吃一下，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的成本，所以我们就是给到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
1: 对，
0: 对吧？因为他们在任何其他的渠道是不会开放给大家试吃的，全部是全进口的，也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大家直接来下订单，来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咱们也要吃点大闸蟹呀、
1: 哎，是，
0: 也要吃点这个油腻的呀、也要吃点红烧蹄膀啊，
1: 要贴秋膘啊，
0: 哎，要贴秋膘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麻烦，好为难。有了它你就不为难了呀，是不是？该吃的吃，咱们把这个也加上去，就相当于作为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膳食补充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谈排队全部都是在订1998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了一瓶试吃，直接扫码02151119900。
2: 细胞的集合体哦，就是这一块儿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3: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2: 凝聚在一块儿，
3: 凝聚在一块儿，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2: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4: 是
2: 一模一样的。
3: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2: 斑块是饺子。
3: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2: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3: 对，
2: 哇、
3: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5: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6: 这是堵了吗？
5: 再看这里、
6: 这个堵得最严重，
5: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6: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4: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6: 啊，
4: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7: 啊，
4: 动脉嘛，
7: 嗯，
4: 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长寿的时代，但是你说生活在长寿的时代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拉开差距会越来越大。嗯，那些注重保养的人，可能是真的可以奔着百岁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于这些跟健康相关的东西，你嗤之以鼻，嗯，你不当一回事，
1: 对，
0: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嗯，那可能真的你就是。怎么说呢，就
1: 可能被淘汰的特别早，
0: 对，你可能就会很早被淘汰掉，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是避免不了的，比方说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嗯，它当中累积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嗯，那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鱼油是有帮助的，你以前可能不吃鱼油，嗯，你后来吃了鱼油，
1: 是，
0: 那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说，为什么除了吃鱼油之外还要吃纳豆激酶，就好像你除了吃肉之外你要吃蛋，
1: 对，
0: 你除了吃蛋之外你还要喝奶，哎，一样的道理，
1: 就是身体会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它绝对不是一样东西管全身的，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的构造到我们血管可能产生的更多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吧，它之前身体里面隐匿了这个不定时炸弹已经很久了，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身体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再进行调节的时候，风险才会产生，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的，
0: 真不是，
1: 那现在啊，你会发现真的是年轻，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信息，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坐高铁回家是坐着回家，嗯，然后下车之后就倒地了，嗯，为什么，因为久坐之后他的那个深层静脉的这个里面的块块就会跑到肺里面，嗯，跟我们的心脑的问题是一样的高风险，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埋下了炸弹，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拆，嗯，大炸弹我们是拆不了的，一定是到就紧急救助的这些地方去的，但是小的呢，你它在毛细血管里面，在别的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血管里面，它如果掉下来，它顺着我们的血液游走，它最终会回到心脏，嗯，会去大脑，会到我们肺里面，只是在它去之前，我们之前身体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它，但是当身体没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是的，
1: 就像你久坐之后出现的问题，这个女孩子即使没有说她一定有经常麻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嘴唇，它也不是像我们年轻人那个红红润润的，嗯，就是那种偏暗偏紫的，因为你看看有多少年轻人现在十二点都还没睡觉，嗯，十二点的时候还在工作或者还在追剧，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好，因为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我为什么要吃，因为我就是个熬夜的人，事实摆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么做改变，要么就是我要用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嗯，改变我没有办法，我的工作和我现在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嗯，那我就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的这些风险去把控，嗯，做一份保险，
0: 是，
1: 所以每天晚上的这个三里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跟我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隔，嗯，他们必须得好好的早睡早起，好好的饮食，然后到了现在五十几岁以上，想的全部是退休，没有人想再工作的，嗯，因为没这个精力了，而我现在是能享受美食，能享受自己工作的自由，嗯，能享受各种各样的那个压力，跟年轻人一样打拼，嗯，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早的进入到退化状态，嗯，这就是我们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素给到我的帮助，
0: 是的，真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1: 是的，
0: 而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能够这样真的很幸福。给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它是每两粒有1000 FU 啊，每两粒有1万 FU， 这个 FU 的数值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1: 对，是的，
0: 在目前为止我们就属于这是属于高阶的 FU 的数值了，嗯，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有纳豆激酶，它里面还包含有地龙蛋白和这个葵花籽油，那这两个营养成分共同帮助这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嗯，邱老师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三样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啊。首先是纳豆激酶，
1: 对，纳豆激酶我们只要看两个字，一个是激就是激活，一个是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纳豆激酶是释放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本身我们身体该有，等到你那个受损的部位愈合了修合了，身体就会释放这个信号，让围绕着它的这些物质全部减散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酶的活力会下降， 我们经常熬夜、吸烟、久坐、没有运动这些行为，酶的活力同样会下降。嗯，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它，所以它发出的是信号，让我们身体现有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嗯，那么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帮手。地龙蛋白，大家想象那个蚯蚓，它在土里面钻的时候，它那个力道多强？嗯，你再硬的土，它都能给你打松了。所以我们传统的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用到的是那个地龙蛋白。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强强联手，解决的就是钗的问题。嗯，那么钗的前提是什么？要先修好。嗯，钗完之后还要维持这个地方要是好的状态，它才不容易反复产生。我们的血管绕地球两圈半，你知道在哪个毛细血管里面有这个问题？嗯，对吧？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多的话，你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把葵花籽那个油当中好的材料给到身体，辅助我们更快的去修它啊，修好了。或者说在后面维护好了，嗯，那么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发生。
0: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两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我就几乎不说了，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就上来就奔着大组合来买，因为今天只有大组合上面，第一个是力度更大，啊，力度价格更有优势。第二个，只有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嗯，60粒你是可以吃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的。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1粒的话，如果你一天吃2粒，也可以吃到1个月，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它的瓶子都是这种玻璃瓶包装的，就特别质感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个试吃的机会是没有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这一档斯诺森给大家纳豆激酶给大家开放，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组合的开放试吃的机会大概还有个11套，售完即止啊，就售完即止，因为它试吃是要有名额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有11套，又订走一组，还有10组。如果大家是想要去试吃一下这个10000FU 的纳豆激酶，感受一下这个薅羊毛的开心，对吧？然后跟你的接下来的这个秋冬的进补搭到一起，你今天这个我觉得必须吃啊，必须买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到了年纪，这个只有东方购物会给你这种开放试吃的机会，你其他都不要拆啊，其他7瓶都不要拆开，外包装都不要拆开。那你吃完以后你觉得觉得 OK 的，那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不 OK 没有关系，你把剩下来的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钱全部退还给你，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这样一个流程。又订走2套，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8组，还有8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的话，毫不犹豫的来抢一套，对不对？毫不犹豫的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

0: 我们今天试吃的名额还有差不多6到7组啊，因为这会儿全是在走试吃的这个名额，就是1998的这个组合。1998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你如果在专柜去买，按照今天专柜的价格，只能拿到2瓶半，第三瓶都拿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能拿8瓶，就是东方购目前能够吃到的，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划算的组合，就是它放在东方购物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在历次直播都没有的一次优惠，就是让大家来试吃。嗯，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来讲，你如果是最近手有点麻麻的，然后胸闷闷的那种感觉有，你就搭配着鱼油一块儿来吃，
1: 对，
0: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对你的身体。
1: 嗯，而且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那个对于纳豆激酶的服用养成一个习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比较早退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酶，各种各样的信号，
0: 哎，没错，
1: 因为这些信号的弱化了、退化了，我们本来可以发生的一些身体的正常行为，哎，发生了改变，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也是上了年纪，已经有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您就是经常熬夜的人，您经常就是会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个吸烟的这些人群，那你的养护过程当中，这个措施就不要缺失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一点点累积起来的，不要到最后才想到我们之前为什么少做了这个环节去后悔，因为对我们来说，心心脑脑，但凡这个问题一旦出现，这代价肯定是大的。
0: 对，
1: 你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1998，你可能那个解决一次问题的那个机会都没有，
0: 加一个零都不止了。
1: 对，是的，所以不要把那个这个侥幸心理抱到特别后面，我们只有在之前对自己关照好了，做到自己于心无愧的时候，您的健康才是真正在你自己手上掌握着，
0: 有保障的。是的，是的，大组合我们就是试吃的这个名额哈，大概还有3到4套。是这样的，他今天放给我们的是一定名额的大组合试吃，能够试吃。然后你如果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这场，就是这个斯诺森的他的这个纳豆激酶，你应该会发现他从来不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这邱老师知道的， 对吧？
1: 是的，
0: 从来没有过的。那么今天这一次也是特意帮大家争取到的，但是名额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那么也直播过很多次了。那么也相当于是回馈给东方购物，只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开放试吃，其他渠道都不开放。然后我们在开放在直播之前，那个供应商特别提醒我们说，一个货号只能试吃一瓶哦，因为确实是很珍贵的东西，而且还专门说到说，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吃完之后你觉得不满意，另外的7瓶你不要开封，全额退款啊，全额退款。都是在15天以内的发生的哈，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确确实实是很有诚意，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其实人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
1: 对，因为秋冬季节寒冷，血管容易收缩，在收缩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大吃大喝或者说紧张，这些都会导致突然之间的问题的发生。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是指标有点异常了，还有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家族，对吧？之前有过提醒大家的家族的问题，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地方一闪一闪的，一刺儿一刺儿的，然后感觉到那个好像那个通不过去的感觉，其实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你不介意，只是你平常你觉得啊，我不去管它，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不去在意自己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或者说是你的手麻麻的，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麻。或者是半边身体的麻，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信号哈，不是好信号。
1: 而且现在你可以照个镜子，你就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有那种暗紫色？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已经埋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说，识别的信号不是光看的，而是我们懂得去及早的去解决它。那么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这个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吸烟的、熬夜的。还有就是经常情绪的那个，就是压力特别大的，
0: 波动很大的，
1: 对，这些结合身体的体征，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一个程度，你知道吗？一开始在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什么程度，轻度的，慢慢变成中度的，再到后面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把当问题还能在你眼前，你能看得到， 知道这个问题有了，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掉。这些小朋友做错题，
0: 对，
1: 橡皮擦擦了以后重新做一下就没问题，但你一定得把这个错题做到底交上去之后，你还能逆转吗？逆转不了了。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把它到底有没有作用的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上，您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纳豆激酶它是这样的，它最早呢其实它是偶尔一次发现的，它是那个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它发酵然后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拉丝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黄豆当中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丝儿状的这种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可能吃不够，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这一粒儿，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差不多15斤。
1: 对呀，因为我们是要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本身它是蛋白质、脂肪这一类的物质，
0: 对
1: 吧？你即使一丝丝儿，它也是这类红药营养素的问题。而且酶还有个特点，它很容易被破坏，
0: 是。
1: 所以很多的营养素它跟食物是一样的，只是它把食物当中关键的物质、容易破坏的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胶囊皮儿，它还是在肠道当中溶解的，
0: 对。
1: 胃里面不崩解，所以保护了我们的纳豆不在胃酸的情况下被破坏。
0: 是的，它这个外壳很讲究哈，防止被胃酸腐蚀，不溶于胃当中，是溶解于肠道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在配方上面给大家做到了非常精致的一个升级。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在大组合上面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大家就来抢这个大组合试吃的名额。你吃完之后你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就继续吃下去，因为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养护血管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觉得好像没什么作用，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气瓶还给东方购，我们会把钱退还给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000。
2: 定量的摄入，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5: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6: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0: 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呵护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又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健康。现在大家都知道吃鱼油，鱼油跟纳豆激酶它俩是不冲突的，提醒大家鱼油要吃，但是纳豆激酶能做鱼油做不了的事情，提醒大家。鱼油是做什么事情呢？鱼油就是说你那个马路当中
1: 修路，
0: 有一个小沙包，
1: 就修路，就修路，路不平了，用鱼油来修。
0: 是，那你如果说是纳豆激酶，那是什么呢？
1: 它一辆车抛在路上，
0: 对，马路当中有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你怎么搬都搬不走。我问你，你怎么办？
1: 一块巨石，
0: 而且是。你用那起重机都把它搬不走，你得用碎石机，你把它先碎了，你才能把这个路给通掉。你就这么去理解，就是这块石头它就落到了这个马路当中了，这车子都过不去了。这个时候你用一般的东西你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高阶的营养素，
1: 它是针对紧急的。所以你想路坏了，我那个轮胎跳几下它还能开得过去，那真的是巨石挡在路上，那是一辆车都通不过去。所以我们说日常当中如果身体有这些信号，有这些生活方式的那个问题的话，我们首要考量的 就是要把那个大石头给搬走。
0: 对，
1: 修路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修，但是那个大石块那是你一定不要放过它的。
0: 对对，因为你现在必须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它搬走，否则你后面的那个都没无从谈起。
1: 对，
0: 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活力值非常高，我们能到10000 FU 啊，然后呢这也是目前能够再售的属于是非常高数值
1: 的，比较高
0: 的，对 FU 值。那包括呢我们今天当中还添加了地龙蛋白以及这个就是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是共同能够呵护到大家的血管的那个内皮的健康的，让大家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顺畅，能够更好的输送营养。那什么人吃比较合适
1: 啊？首先啊，我们说有心心脑脑问题的人，那您一定自己懂得要保养。还有就是我们有四种那个体征，有这个表现的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嘴唇紫、手麻、心口憋闷、头颈畅疼，这四个体征情况那你刻不容缓啊。然后还有四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熬夜的、吸烟的、压力大、情绪紧张的，这四种生活方式您要注意起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的体征和反馈来决定您今天这一瓶免费试用要不要。
0: 对，我们的免费试用已经几乎全数售罄了，应该不多了哈，不知道还能不能有，除非有些朋友他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订，我们今天是还会有订的机会，否则到后面就没有订的机会了。是这样的，他历次直播都不加送，都不给大家加这个试吃的机会，今天的这一档是加了试吃，也是目前直播到现在唯一的一次给大家加了试吃的，所以大家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因为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大家贴秋膘的时候，但是又同时是你这个身体的负担开始加重的时候，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特别特别的当心，有一些意外可能会发生，家里人一直熬夜加班的，很可能他们已经出现了心慌慌的、胸闷闷的、手麻麻的、头晕晕的作用，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呀，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
3: 这个纳豆激酶呀，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呀，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3: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街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五天四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四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两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两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两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两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四顿早餐，九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两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羊铲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月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4: 观众朋友们， 晚上好，欢迎来到东方购物，我是燕华，今天带您一起走进不一样的黄山。那我们古人有云啊，五岳归来不看山，而黄山归来不看岳。黄山被誉为啊天下第一奇山，所以很多朋友都会说要在黄山看到四大奇景和绝景也是非常难得的。如果您20年前、30年、甚至是40年前啊登过黄山，一定会觉得哟，好看是好看，美是美，但是呢怕也真心是怕。很多在我身边分享过的啊，就算是年轻时候登上黄山的朋友们，下山那两条腿啊真的是不由自主的在那边抖过。所以今天非常荣幸啊，有请到我们好的这个东篱的退休俱乐部的联合品牌创始人李平老师做客到我们现场。李平老师欢迎你。李平老师同样也是一位资深的哈这个旅行推荐官，对吧？刚才我提到的是不一样的黄山，
5: 对，
4: 李平老师就说您是40年前就去过黄山的。
5: 对，我们这一代人40年前都去过黄山，
4: 哦，
5: 但是40年以后，哎，我们还能不能上黄山呢？
4: 哎，对的。
5: 然后呢，我就去探了路，
4: 哎呦，
5: 把整个黄山，
4: 嗯，
5: 要最适合退休人员行走的这条线。

0: 前为止，我打听下来，哎，每个星期甚至每个月当中，起码又上山下山，就三四次肯定要有的，
1: 对
0: 吧？
1: 因为啊，所有的我们要所见即所得，
0: 对，
1: 我不能听别人说，所有为退休人员定制的每一条线路，我都要去走一遍，
0: 自己探一探，
1: 然后好吃的我都要亲口去尝一尝，到底适不适合我们退休人群。
0: 确实，那看看啊，我们的这个东篱携手我们东方购物一起为大家所打造的不一样的黄山这条线路到底是怎么个走法呢？我们会为大家所设计成了5天4晚的经典线路，但是与众不同，看看有哪些是不一样的。我们是从上海出发，然后乘坐高铁到黄山北站，到了黄山北站之后呢，我们在黄山要待3天2晚，
1: 对
0: 不对？第一天我们是从哪里上山？
1: 我们在山上住3天2晚，
0: 对，
1: 然后我们在山上住2晚哦，
0: 对，
1: 然后我告诉你、哎，我们从后山上，
0: 哎，
1: 一般常规的旅行团呢是这样的，就是前山上，然后走了以后呢后山下，
0: 对的呀，
1: 然后这一段路要走6-7个小时，
0: 是的，
1: 一般对退休人员是非常不友好，所以我们这次就安排了四乘所到，我们从后山上，后山上了以后在山上连住2晚，
0: 对啊，
1: 然后呢我们再从后山下来，然后前山的迎客松呢我们再乘所到上去，再看了以后再乘前山再下来，所以说我们整个的上山的路不累，
0: 对，是
1: 4乘所到为你保驾护航。
0: 确实，看看我们的3天2晚在黄山当中是如何走的哈。你看第一天我们是从后山先上坐索道上，而且我们是不坐景区小交通的，直接我们的车直接到达云谷索道。
1: 一般的我跟你讲，一般啊就是你要到黄山去，车开到那里以后先要换景区的车，
0: 确实
1: 这个要排队排1个多小时，
0: 起码的，我7-8点钟提早过去都要排队，大概是1个多小时。我们不是，今天参加我们东方购物和东篱的这趟不一样的黄山，直接我们的交通直接把你送到云谷索道里头，
1: 对，就送到索道门口
0: ，然后我们是直接走 VIP 的这个索道通道，然后直接上完之后啊，我们会有挑夫帮您把行李挑到我们的这个酒店当中去，您可以边走边看景，在这个景区当中你可以看到，比如说梦笔生花，比如说猴子观海，对，包括是观日落的时候都可以在这边，
1: 对，
0: 都悠悠的啊，自己可以慢慢就闲庭信步的，一点都不赶的到我们酒店当中去。
1: 我告诉你啊，燕子，特别是这个我们这个行李啊，行李我们都安排了挑夫，
0: 对的，
1: 帮大家挑到酒店，
0: 可不得了啊，
1: 我要晓得，我就背了这小包包晃几晃几走，一路看到哎呦，搿棵松是老灵啊，
0: 我
1: 把那一爬下来，对吧？也就是说边走边玩边拍，
0: 对，
1: 那所以是很轻松很轻松，
0: 是的，有人帮您担着行李，也不像其他的团队说哎，今天俩都是往事啊，没事给我带上去啊，快递在小包，对吧？没你帮他挑行李啊，我们不是，我们东篱跟东方购物有挑夫帮大家来进行搬运行李。
1: 对，
0: 好，看完我们的整个的后山之后呢，第二天在后山你可以看到日落，因为我们就住在里头，第二天早上再可以看到日出，而且都是一个绝佳的观赏景。日落是在白鹅岭，日出呢是在我们的始兴峰，就在我们第二天你自己在后山当中定定心心的去玩什么猴子观海呀，西海大峡谷呀，包括是始兴峰啊，都可以在北海宾馆是连住2晚。你说早上晚上是不是会冷啊？自己要带不带厚衣服？不需要，北海宾馆是为大家所准备了2件啊，我们非常有品牌的羽绒服，就在酒店当中，你出门几步5分钟就可以看到了。第三天，
1: 我们这个羽绒服啊，非常贴心哦。
0: 是的。
1: 以前我们40年前上山的时候，是穿着油腻腻的军大衣，大家还记得吗？
0: 非常清
1: 楚。但是今早阿拉把大家穿的是羽绒服，哥伦比亚这个品牌的羽绒服。
0: 是的啊。那看完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这个后山之后啊，那么第一天说了前山要看了，对吧？40年前你可能只爬到了前山，或者只到后山。
1: 对。
0: 当中就算去爬两个角嘛，得了名。那后面我们就说了，后山看好之后，我们就直接从后山索道下，然后再换我们自己的这个大巴，
1: 对，
0: 直接帮你开到前山的索道。我们从玉屏索道、前山索道直接上好了之后呢，那个时候非常鼎鼎有名的迎客松，打卡留念一下。到了第三天，我们就。

0: 在前山当中啊，会看到迎客峰。当然了，如果你还可以欣赏到天都峰啊、莲花峰等等，对不对？
1: 嗯，
0: 前山你在第三天的时候定定心心的游玩，还能够在中午的时候吃一顿非常美味的小餐。
1: 哎哎
0: 啊，这当中呢，我们都是包含了餐食的。同时，第三天下山之后，你看。这边灵谷索道上，灵谷索道后山下，这边呢是玉屏索道上，玉屏索道下，它就是四重索道，所以一点都不费腿，嗯、能够做到。
1: 好、嗯，我补充一下，
0: 您说，
1: 也就是说我们是三天两晚在山上，
0: 是的。
1: 那么我比如说啊，我现在出去了，到白云亭去了、
0: 哎，
1: 嗯，但我早上出去了以后，我觉得有点累了，
0: 哎，
1: 然后就回来吃午饭，
0: 嗯，
1: 我困他中觉。
0: 啊，不得
1: 睡一觉，
0: 对呀、
1: 啊。然后下午养足了精神、
0: 啊，
1: 我再走一个我能够走的地方，啊、我再出去玩。
0: 对呀、啊。
1: 而且是刚农末天，你一直来了酒店里想。
0: 对呀、
1: 啊。那你可以这样玩，回来休息，嗯、再这样玩，再回来休息。
0: 对。
1: 所以特别适合我们退休的人群。
0: 是，就相当于您在黄山上，黄山的山顶上有自己的一个家啦。
1: 哎、
0: 嗯。而且是可以舒舒服服的住着，对吧？嗯、
1: 对。
0: 那看完我们三天两晚黄山之后呢，我们黄山的市区脚下也是、嗯。是玩的比较经典和畅意的。
1: 对，
0: 下山之后我们会有黄山市区，先到屯溪老街当中吃吃喝喝玩玩，
1: 对，
0: 拍照打卡。
1: 对，
0: 然后啊，我说到了黄山有四绝，哪四绝啊？
1: 嗯，
0: 比如说有奇树、奇峰，对不
1: 对？
0: 包括有我们的怪石、
1: 嗯、
0: 云海。
1: 对，
0: 第四个就是我们的温泉，
1: 嗯、
0: 而这个温泉是在山脚下的。
1: 对、
0: 啊，一般啊，我们进行抱团不太会去选择温泉酒店。
1: 对，
0: 但是我知道东篱。特别是给到我们东方购物安排了第四绝，
1: 升级了、
0: 啊。
1: 我们正常的团没有这个温泉酒店，
0: 是的。
1: 今天给到我们东方购物的贵宾朋友们，
0: 嗯、
1: 来升级到温泉酒店。
0: 对，嗯、而且温泉酒店啊、哦、也是连住两晚。嗯、你说温泉又有隔宁婆婆，哎呦宁婆婆，不会的、哎，我们每间房间当中是有私汤，
1: 对，
0: 就是你跟你的小姐妹可以一起去，嗯、你跟你的爱人可以一起去，
1: 哎、
0: 每间房间独立私汤，你可以放松休息。休息泡泡澡、哎、泡泡脚，不要太深哟、哦。
1: 对个、啊，就是讲夜里向敲夜饭了以后、
0: 哎，
1: 休息歇以后，最后呢，哎，阿拉阿姨先泡，爷叔慢点泡，对吧？总、
0: 嗯、
1: 归是阿姨先泡了、
0: 啊，对对，
1: 但是不好爷叔阿姨一道泡。
0: 这为啥
1: 子？这池子不够大呀，没叫两个人泡进去了以后，水侪泼出来了。对吧？
0: 是啊，跟我们大家也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需求啊，反正我们住的宾馆，待会儿给大家看看，真的是非常的雅致。
1: 哎、
0: 那看完我们的这个弹射的这个温泉酒店、嗯、连住两晚之后，您还在第三天即将欣赏到了新安江的山水画廊。
1: 对，
0: 这个新安江的山水画廊当中会有三个我们的徽派的古村落，供大家一起来进行玩，
1: 嗯、
0: 可以三登我们的这个小岛，
1: 嗯，
0: 可让你啊在整个的徽派的古村落当中，你会发现，哎呀，景在我身边。有，我就在画中当中来进行漫步。
1: 而且特别是咱们这个时间报名的这个时间段呢、
0: 嗯、
1: 是秋景最美的时候。
0: 是的，
1: 所以说我们在一边坐游船，这个游船三个小时、嗯、
0: 对，
1: 一边坐游船的时候呢、
0: 嗯、
1: 我们会下来到一个村庄，
0: 对，
1: 就看到安徽特有的晒秋。
0: 哎，是的、哎、
1: 很美很美。
0: 对，你能看到、嗯、比如说晒秋啊、
1: 哎、
0: 包括还有我们的这个九江的捕鱼，它是属于非遗，
1: 非遗的，
0: 对吧、
1: 嗯、
0: 甚至于还有我们的这个阳产土楼啊等等都能够看得到啊。
1: 对，
0: 然后除此之外，我们第五天还为您做到了一个升级、哎、本来呢我们是四 A 级景区的徽派村落当中西地古村，
1: 对，
0: 这次我们是再升级了，变成了五 A 级的黄山的红村。
1: 红村
0: 啊、比如说卧虎藏龙、嗯、包括是徽州女人，包括最近杨紫啊、嗯、就主演的一部电视剧也是在红村当中取的景、
1: 嗯、
0: 无论是月长也好，包括看看我们的徽派当中的啊女性朋友们、
1: 哎、
0: 啊到底是怎么一个生活的、
1: 啊、
0: 包括当中还可以参观到啊，比如说在我们的整个徽派建筑当中、嗯、受到了民间当中的皇宫和故宫、
1: 啊、
0: 大概是个怎么样的，
1: 对
0: 吧、
1: 嗯、
0: 你可以欣赏到我们的石刻雕刻、木刻雕刻哈、啊
1: 嗯、
0: 都专客也是一大奇迹了。
1: 是，
0: 那第五天我们不仅仅是玩得开心，玩得地道，吃的也是、
1: 啊、
0: 你看吃东西哦，我们到哪里啊，徽菜博物馆。 地道的一些这个餐厅在里头，我知道我们李总也是为大家品尝过的啦。
1: 对，徽菜博物馆很多菜我都品尝过了、
0: 哎、
1: 但是他做的最好的一道菜
0: 是啥？
1: 就是臭鳜鱼。
0: 哎呦，臭鳜鱼啊，
1: 哎，只不过阿拉有眼，就是讲老年朋友伊不会得不欢喜吃臭鳜鱼的、
0: 哎、
1: 我们也给大家准备了叫 胡适一品锅哦，
0: 才可以，对吧？好，你看前面我们整个的为您所介绍了黄山啊，到我们整个的行程，那后面那个我们不一样的景点，你说第一天、第二天、第三天该有的经典景点都有了，
1: 对，
0: 着重要强调是什么？这次不一样，就是不废腿。您说黄山不废腿怎么能做到？就因为我们是四城索道，
1: 对，
0: 我们第一层呢是从云谷寺这边的云谷索道上山，直接小交通直达我们的索道，
1: 对，
0: 然后呢，我们的酒店北海宾馆就在这块地方，
1: 对
0: 不对？你看前前后后，
1: 他离开那个紫信峰啊、猴子山海，
0: 都是经典的，
1: 都很近。
0: 对，
1: 皮方岗我死了隔高头了。我今天上午去紫信峰
0: 都可以，
1: 随后回来敲饭以后，
0: 是的，
1: 我困个中觉。侬讲登了山顶高头，还有睡午觉，
0: 确实
1: 高级吧？
0: 对对对，高级了。睡午觉不仅仅是高级，还有很多人啊，就是等着看不到的一个日落，一个是日出，
1: 都只有住在山上，
0: 是的，才可以。那么这是一层两层，那第二天啊，第三天的时候，我们是到了我们玉屏站当中，
1: 对，
0: 又是两层索道。你看，如果你要到黄山也好，包括到我们的这个安徽的徽派建筑也好，该游玩的经典景点全部都有。黄山所有的你以前说到没看到的，包括是有所遗憾的，这次三天两晚的黄山之行不会让您留下任何的遗憾。
1: 对，
0: 而且不累，你知道吗？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70、80都说没问题。
1: 对，
0: 第三天该游玩的还是游玩的，该看到的该打卡的，你只需要带上照相机，带上好心情就可以了，体验感是非常的好。那看完之后呢，再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哈，这个吃的，对吧？吃的同样也是，包括我们说到整个的一个宾馆当中，说到性价比了，因为现在我们订购的速度非常快。您说，就算现在我们到了黄山的这个北海宾馆当中去订的话，单独一天的两天一晚上的价格就是1300多。1300多，我们在山上这个宾馆要住两晚嘞。
1: 对，
0: 你单独这个酒店的话，我们要就是价格要毛3000块钱。
1: 对，
0: 而且它因为是位置好，设施新，
1: 对，
0: 对吧？2025年9月份全新亮相的，客房服务好，都会配备羽绒服、冲锋衣，包括手电筒，还有呢就是自助餐吃的特别的棒。
1: 对，
0: 待会我们在片子当中给大家来做情形呈现一下。你看，我们中午的时候会有什么？
1: 我跟你讲，就是自助餐我吃过的，晚上我不舍得吃啊。
0: 哦，
1: 中午的我吃过，鸡鸭鱼肉素菜，
0: 谁赢啊？
1: 什么都有。
0: 山上
1: 山上，我跟你讲，一根黄瓜就要1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吃到的一顿中午的黄山山上的自助餐，鸡鸭鱼肉。全部让你吃到，
0: 哇塞！而且晚上呢也会有，对不对？
1: 晚上就更丰富了，
0: 更丰富了。
1: 除了鸡鸭鱼肉之外，它还晚餐就比较贵嘛。所以说呢，我们给大家安排的是什么呢？除了鸡鸭鱼肉之外，我们还有羊排，我们还有牛排，我们还有海鲜哦。
0: 那跟黄山过来的海鲜，
1: 海鲜啊！而且这些都是人肉。
0: 烧上去的，你想想，我因为刚刚从黄山当中下来，我是8月15号在黄山的啦，结果等了6年，后悔没有早点碰到我们的东篱，没有碰到我们这个退休俱乐部，就没有参加我们的这个团，对不对？所以今天带回去之后，完全可以放心了。
1: 是。
0: 那在山上的两晚已经值回票价3000块钱的房价了，还不包含任何的吃，
1: 对，
0: 行，对不对？那么山下那两晚呢，是温泉酒店，有私汤泡的。这个温泉酒店你现在去看的话，它是设计师品牌，很雅致的，
1: 对，
0: 单独一晚上要1000多，
1: 对，
0: 你这两晚就是2000，我们就说了，就是光住四晚的这个房费就要将近5000块钱，
1: 对，
0: 今天东方购物等于说是一价全包，给到大家非常优惠的价格和组合，看一看我们今天不一样的黄山，让你一点都不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包括了上海的黄山的往返高铁，景区大小交通全部有，并且是免换乘。用餐4顿早餐，9顿正餐，餐餐包含，而且还采用了分餐制，更加健康和卫生。含3顿山顶的自助餐，山顶自助餐不是让你吃什么黄瓜哦、烤肠哦，是让你吃到海鲜，吃到这个牛排、羊排，对吧？ 啊，都有的。酒店当中啊，两晚是山顶酒店，两晚是温泉酒店，门票都有，缆车是4程缆车全部包含，还体验到了新安江观光游船，每人配额5公斤大件行李的这个山峡免费寄存，包括还有挑夫帮你来挑。那我们价格呢会有3个不同的价格啊，65周岁以上的更加划算一点了，对吧？我们65周岁以上是4299元，60到64周岁呢是4449元，60周岁以下的是4564块钱。出发团期有3个，9月22号、10月12号和10月19号。

0: 号。静静大家啊，目前9月22号这个团期要。就是要订的朋友们赶紧，包括是10月12号现在订的朋友们特别多，因为这两个啊，真正好是秋天不冷不热，小朋友们正好是开学了，很多中老年朋友们退了休，正好想要出去玩，对吧？那也同样也是非常感谢大家有兴趣，先把名额抢定下来，现在只需要预付款100块钱，在没有签订合同之前都是可以退的。但是我告诉大家，问一下李老师，做了那么多次，包括40年前也是打探了这那么多次的黄山旅程。除了这个，还有没有比这更加轻松的了行程？
1: 没有了，
0: 没有了，对吧？
1: 没有了，
0: 对，最轻松。
1: 因为我们首先啊，我们是四乘所到，
0: 对的，四乘所到，对吧？所以立刻把时间和准时留给您。方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5111900。

0: 不一样黄山。搿我阿拉觉得两个人是两个人呢，我家老公觉得呢老好的，搿么就想来看看叫。哦，搿趟来么觉得这确实不错。嗯，爬起来嘛有眼搿能介，但是也勿是觉得老吃力的，还可以。搿山老好看，阿拉因为住辣市区嘛，就看不到山，到得来看到山呢，就觉得心情老宽阔的，就老开心的种感觉。
1: 这次的黄山之旅呀、啊，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东里这次的黄山这个不一样的黄山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2: 是，确实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报名来了。现在事实证明真的不一样。
3: 这次来呢觉得黄山更好，为什么？是我心底里觉得美好出起来了，就是特别适应老年人，就是讲我觉得就是讲大家对黄山啊觉得哟我好像爬山爬不动啊啥么啊，我不妨建议大家还是跟东里来一次，真的老好啊，
4: 觉得挺好的啊，挺开心的。
1: 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
5: 啊，对我们照顾的也挺好的。
6: 感觉是非常好，老满意啊！灵啊灵啊灵啊！非常灵，对日落也看见了，日出也看到了，所以这个还是很值得。在你的话，你在山脚下就没有这个机会了。
2: 对，我以前是20几年以前来的，因为现在俱乐部他推出不一样的黄山，所以我想来看看，感受确实不一样。因为黄山比较大，上次这点景色我们没来过这里，这次来的弥补了上次的遗憾。旅游嘛，现在要吃得好睡得好，玩得不累，就像俱乐部像好吃不贵好玩不累，这才是我们老年人旅游的宗旨。
7: 不一样的黄山，
8: 来过几趟，但是从来没住过。搿趟摆了机，有的机会连续两天，我觉着是老开心。因为按照搿节奏来跑的时候呢，阿拉还是比较能够承受，特别阿拉个年龄呢，还是能够承受，相当的不错。我虽然想能够住到搿种酒店，我觉着是真的老不错，包括吃啊、住啊，侪相当不错。
0: 来过呢，就20几年之前了。来了以后是没住宿，就爬上来，在当天回去很累很累，这个舒服嘞，还住几个暖，下午又可以休息，这样不是不累吗？对我们年纪大的比较好，对吧？这个风景是好呀，不可能放弃的，有这样的机会。
2: 现在呢，这个宾馆呢是非常非常的气派，非常非常的舒服，是早上起来看个日出，走个5分钟，去个哪里都走个10分钟、15分钟都到了，所以很轻松。这次旅游就是很轻松，
0: 门开开的就是山，就老适宜的种感觉。住了觉得老好的，吃也觉得吃了蛮好的，侪觉得蛮好。里向的服务员啊，各种啥么啊，侪就讲蛮贴心的啦。就讲对阿拉种老年人，侬讲侪老贴心的，就各种感觉。
9: 对我们好多人来讲，体力不支的，他完全可以在宾馆里休息，这也是你们安排的好。像我就是休息了半天，如果你们没有这个安排的话，我要休息也没地方休息，这个是很关键的。
10: 这个酒店挺高档的，对吧？所以说蛮整洁的，觉得我们老年人得到人家尊重了，就是这个位置是很好的，到几大景观去看看很近的一个地方。
3: 昨天睡在床上觉得很幸福，真的有生之年还能来黄山，跟着东里退休俱乐部一块，
9: 宁可多花点钱，住两天跟住一天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日出还有日落了，
1: 各方面的设施啊，什么都很挺好的，我们感觉到非常的满意，总的感觉是来得非常的值，就是。

0: 火爆了啊！提示一下，60周岁以下的名额已经开始预约了，65周岁以上的名额也开始预约了。但是不用担心啊，今天我们是您先把名额抢占下来，都会帮大家想办法。还有呢，就是刚才我们李老师、李总也在说这个啊，拿的地方做 Flip Crown 的顶级就可以了。
1: 那怎么？我们这里东篱这里全部是全额付款，
0: 哎，都卖爆了。
1: 100块的
0: 顶金，
1: 顶金，对吧？
0: 哎，您先把名额抢占下了，但不是说一个人代表全家的，我们是每个人头是100元的这个预付款的这个定金，但是在没有签订合约之前呢，都是可以退的。还有就是刚才我也问过，包括我自己刚刚是从黄山下来了，我知道的，我大大小小都比较过了，无论是自由行的，还是这个跟团游的，包括怎样的一种推荐，我都问过这个 AI 了软件，没有一条像这样可以真正做到什么这种不废腿的、不累的，
1: 所以。
0: 这条线累
1: 这条线最大的卖点就是第一不累，
0: 对呀，
1: 就是颠覆了我们以往上黄山要吃苦的这个感觉，
0: 对的。
1: 第二就是我们是纯玩团，没有任何自费项目，
0: 是的，
1: 也就是说这条线路叫不带钱包的旅行，
0: 确实，而且我们很多一些叔叔阿姨上了年纪了之后，如果说是以前去过黄山的，还想再去，因为总会有遗憾嘛，对吧？没有看到的，没有拍到的，你想想这期，哎呦，昂了动啊！那如果说没有去过呢，听听别人回来介绍了，哎呦，天哪，嘎起来了，有我来塞啊！如果有一切的问题，大家可以扫码入群，有更多的问题，我们也可以一一来跟大家进行解释，包括是解答。在节目当中呢，你也可以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啊，因为我们是分三个不同的价位段，65周岁以上，以及是60到64周岁，包括是60周岁以下。还有就是刚才我所说到了一些困扰，无论您之前去过也好，包括听说过别人说，哎呀，黄山好是好看，就是太累了。今天我们东方购物联合我们的东篱，为大家所献上不一样的黄山，就是不费腿，让各位消费者，您只要能够爬上4楼的一些朋友们，就可以来参加这个行程，
1: 对，
0: 并且是玩得舒舒服服，就类似于您在黄山的山顶当中开了一间非常别致雅致的这个房间，对吧？你想休息就可以去休息，你想观景推开窗，包括拉开窗帘，就是黄山的景啊，尽收眼底。
1: 也许我们很多人啊，在30年前、40年前去过黄山，
0: 对，
1: 而且真的是很累很累。
0: 是的。
1: 那么40年以后、30年以后，我们来圆梦之旅。
0: 对，哎，那个时候真的不敢想哦，谁能够住在北海宾馆？大家可以发现很多一些中外名人，哎，都是住在北海宾馆。
1: 对，
0: 包括我们李老师在选择宾馆的时候、选择酒店的时候，也跟大家所精挑细选了，就是适合于说开了窗帘之后不需要挪出门的这个房间，就可以欣赏到黄山美景。这是其一，其二，您都不需要背太多的一些行李，包括是看日出也好、看日落也好，我们宾馆当中是配备了欢迎的这个茶点，包括是爬山前晚上啊，就算是天气暗了，专业的这个手电筒，
1: 房间里都给大家配备了手电筒，
0: 对，还有2件哪里的羽绒服啊？啊，
1: 哥伦比亚大牌的羽绒服，
0: 你自己羽绒服不用带嘞，在那边它是提供的。还有呢，在黄山当中，我们是连住2晚，
1: 对，
0: 对吧？吃又吃得好，不仅仅是房间舒适啊，我们说到了2件羽绒服，这羽绒服太给力了，因为你看早上看日出，清晨山上很冷的，要比山下低个10度左右了，
1: 是，
0: 你要还要自己安个羽绒服，搭乘带出吧，对吧？现在目前为止，我们三个括号的现货全部没有了，但是预约名额给大家所开放出来，但是一定要抢先拥有回去。那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刚才所说到的所有那些啊，体验也好，包括说到哎呀费不费腿，哎呀你到底是不是累不累？说句实话，我就因为是今年的8月15号就在黄山当中，给大家看张照片吧。哥觉得我今年的8月哪报？8月28号，我就是8月15号在黄山，这是我拍的所有照片当中唯一一张笑着的面容。为什么会这样？给大家看看我这次去黄山哦，哪些这个反面教材，先进一段我的拍摄的小片给大家来看一看。

0: 这只是刚刚开始。
1: 啊，这是何物啊？
2: 人人看到的猴子观海，这是我看到的猴子观海。猴子在海里了，我是猴子。
3: 真的，我这次去的真是都是百面教材，大家所体验过的那一些，我是因为后山上，但是呢，因为我没有住在山上，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从后山我要走到前山索道。很多人说这是已经是幸福大道了，但是幸福大道你得爬呀。我全程8点钟坐索道，而且索道呀，它要换景区小交通，
4: 对，
3: 排队排1个多小时，索道再排1个多小时。上山之后我就开始爬了，跟我说不用怎么爬的，但是爬到了我是太累了，后面看到所有的景象，那个脸比较臭，也不好意思。一开始啊，这个美那个美，后面我喷了，喷出阿妹心境了，对吧？
4: 所以真的是了，
3: 真的真的是喷了。就像说呢，我就算下山了，走那条还不是那种很险峻的道路，我俩在这里发抖，
4: 走不动
3: 了。所以大家看看我们这次的黄山，跟以前我们所说到的黄山有哪些不一样？
4: 对，
3: 这次不需要像我一样的帮你去这个踩雷，我们就是不一样。第一点，像我上山下山，我没有住在山上，我一天要这不休止。
4: 山上不住一个晚上，侬是不收得个钞票呀？
3: 我刚山上不住一个晚上嘞，我山上离妈跟网姑帮妈跟个香囊娃不收得了。我刚金北地壳一根黄瓜10块钱，
4: 对，
3: 还要看讨价还价的，
4: 对，
3: 对吧？一根香肠10块钱，讨价还价的。外地里向苦也不够景气，啥人晓得侬好了？在外地里向那吃好，
4: 住
3: 三天两晚还可以吃海鲜、吃牛排、吃羊排的，
4: 对，
3: 想不多呀，对吧？来看看我们这次不一样的黄山，不需要我们说上山下山。赶时间，我们是连住两晚。你什么时候想
4: 山上连住两晚？
3: 你什么时候想看了就看。而且每天哦爬山小于等于2小时，中午还可以睡个午觉。
4: 对，
3: 想什么时候看，想什么看什么样的风景。像我这次过去啊，因为是雾气比较大，猴子观海没有看到，我就豁走了呀。但是住在山上你不用担心啊，阿拉看太下，等雾散脱了再过来看好了，对吧？然后呢，我呢是2程缆车，上一次下一次，后山上前山下。
4: 那累死，
3: 对，我们是4程，
4: 对，
3: 对不对？
4: 那这个呢，对你年轻人来说还可以。但是对我们退休人员来说就不允许了，因为要吃不消
3: 啊。是呀，然后呢，还有就是大小交通的换乘。我是直接是怎么样，就开到小交通那边换乘点。
4: 你要换乘小交通，我们不用换乘。
3: 是的，直接开到索道。
4: 直接开到索道门口，然后 VIP 通道上山。
3: 对，所以呢，没有早点就看到我们这条线路。回来之后，我想加了发抖哦，我看罗马往西啊，我心里头打鼓。然后李老师跟我说了一个，我说哎呀，蛮好，晚点去。去早了，不过没关系。这次看完之后，我决定再去一次黄山，不留遗憾了。再看看我们除了这个啊不一样之后呢，还有就是山下的行程也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是住到了普通经济型酒店，我们是2晚豪华的温泉酒店。你上山下山之后，你还可以泡泡这个温泉，并且它温泉很方便，为什么？私汤。每间房间当中一个私汤，
4: 每间房间里面私汤房间里向有那个温泉泡池。
3: 是的，
4: 你看，不要说你个爱到泡，
3: 这肯定
4: 的。有的人光讲是跟大池里泡，有的人就那个大池当大浴场。
3: 出
4: 老坑哦！
3: 这得出出了噻，这个吓死他人了，对吧？
4: 所以讲，阿拉房间里向两个人泡的私汤，而且我们连住2晚。侬今朝泡一泡，明朝还可以泡一泡。
3: 回去之后，黄山的温泉也是一绝。回去之后皮肤滑嘞，对吧？是吧？一家老清爽的，对吧？
4: 对。
3: 然后呢，我们吃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普通大巴，老硌啊。黄山下来之后嘛，老臭啊。这边我们是什么？景区专用大巴，
4: 对
3: 吧？不用进行换乘。然后呢，一般是团餐，大桌菜。
4: 对，
3: 我们不是，我们是全程是分餐制，
4: 我们是全程分餐，也就是说双人两个人啊，
3: 两个人就分餐，对吧？来看看我们的餐吧。你看，在我们的北海公园当中有自助晚餐，包括是这个白天当中还会有一个这个午餐，对吧？宾馆当中自助早餐、自助午餐都有，包括那边还有分餐制的这个晚餐。
4: 特别是我们在新安江，阿拉晓得那个千岛湖鱼头很好，
3: 对对对，
4: 但是我们。就是新安江鱼头，在了千岛湖的上游，根本搿个鱼大家想到老细个，
3: 是的，
4: 这么大一个砂锅一个鱼头，两个人吃介大只砂锅的鱼头，两家头，因为我们是 全程分餐，哇，要么自助餐，要么两个人的分餐。
3: 是啊，所以呢，大家也可以来进行啊。现在我们因为都进入到了预约名额，反正无论怎样，先把名额抢占下来，好不好？你看，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新安江的鱼头宴，对吧？第一点大，第二点两个人一个鱼头一锅，不用跟别人挤来挤去，侬要夸字，我也夸字啊，对吧？大家不用抢，
4: 对，
3: 吃起来就很文明，又很好吃，很鲜美啊。那除此之外，我们吃得好，住得好，玩的也是不累，各式各样的美景都能够有到了。那同时今天东方购给到大家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的，山上玩的舒适，景色都能看到，山下玩的同样也是地道景色，五 A 级景色都能够包含其中。我们是从西地古村的四 A 直接升级到了五 A 的红村，包括人数上啊，30人，平时一般来说30人以上，我们是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
4: 对，
3: 就是价格和日期，日期呢三个日期啊，9月22、10月12和10月19日，包括是年龄方面三个不同的年龄，这些餐餐全含，大小交通全部含，并且不用来进行换乘。两晚是山顶的北海酒店，两晚是山下的温泉酒店，都是非常高品质的。全程当中呢也会有这个大小门票啊，四乘缆车啊，还有新安江的观光游船，包括是红村，都为大家所配备齐全，好吧？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电话订购，好吧？打电话订购。预约名额也快没有了，李老师，预约名额都快没有了，
4: 没有了。
3: 你再想想，
4: 再想想办法，
3: 你都搜到，
4: 因为这个在我们东篱也卖得非常的火爆，
3: 是的，
4: 所以到诺德来只要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下定了。
3: 是的，立刻把握住本场的直播时间哈，打电话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山上的条件是很差的，对吧？这次呢，我抱着试一试，朋友介绍我来了以后呢，感觉呢真的是非常的好，餐食不是说一般般的吃，内容非常丰富，餐食标准是很高。
1: 阿拉老早到黄山来呢，黄山个么子老贵的，基本上是没啥么子吃的，交关人侪搭熟泡面上去吃的。因为吃的地方老少的，那要买没啥么子买的。根本不好比的，现在是根本是吃了比阿拉到不是山上就别地方吃也吃了好。搿趟真的搿搭的真的是吃了，菜品相当丰富，
2: 样样都有。哎，这个鱼哦，好新鲜哦，我们就哎，这个很好。还有这个羊排。都有，一般的没有羊排的，哪里有羊排啊？对吧？我们出去，哎，没有的，都是很，哎呦，我觉得这很舒服，真的很舒服，吃的又好嘛，睡得又好，玩的嘛又轻松。现在嘛又是分餐制比较好，对吧？我们就两个人嘛，比较喜欢分餐制了。如果人多了，跟人家不熟悉的在一起吃饭，很尴尬的，对吧？
3: 我感觉在景点里边，像宾馆呢，餐饮能够做到这个程度的话，国内。也算首屈一指的，我感觉。
4: 四十年前曾经来过的黄山，出行没有这一次好
0: 啊！
4: 现在是高铁，那个时候大巴，现在爬黄山，那是太享受了
0: 啊！
4: 又看到下面的美景
0: 啊，
4: 又乘那个这叫缆车，对吧？
1: 太好了，我们非常信任这个我们李总的选择，行李也不用我们自己拿，那个。俱乐部给我们安排的挑夫挑上来挑下去，我们一点没有负担，所以这个爬山也不累。
5: 想也不敢想，我本身脚有毛病，就讲根本是，就讲自家来根本不来塞。那现在帮阿拉安排噶许多几次四次，对吧？缆车，那个是很舒服的。
6: 到了首道口，只有我们的大巴。我知道我们这个大巴是专车，是专享的。这个其他的。如果跟其他的俱乐部的话，可能这一段路还是要我们走的。
1: 四次缆车来不容易啊，对，我们都是黄山这北跟南都玩到了，可是我们自己来不可能这样玩的呀，对不啦？哎呦，今天又看到云海了，哎，这运气不错吧？
7: 我已经第三次来黄山了，因为黄山是很漂亮的，这次呢是不一样的黄山，看到了过去没有看到的景色，
1: 要。

0: 不是有这个四层缆车的话，我们可能不行，就是不能走那么高的那么险境的山峰。
1: 没有爬不上去，心情也不会好，对不对？这是一另外一个，确实体现了我们东篱俱乐部对我们真的是已经照顾到点了。
0: 保证你有足够的精力，在山上也可以玩到，对吧？在后山玩的也很爽。
1: 所以我很放心的到这。事实也证明我们很开
2: 心，到东
1: 篱
2: 绝对
1: 而且你看我们现在精神状态非常好。我刚才讲过了，你们的安排真的是天人合一啊。
0: 你只要跟着导游，跟着动力走，绝无问题。

0: 刚刚实在抱歉哈，今天是没想到那么火爆。那也说明我们李老师李总开发这个项目真的是开发对了，打消了很多朋友们对于我们黄山的恐惧，对不对？把你们所想的所要的都有能够。前面一次呢，大家打电话来预约名额都没有了。嗯、刚才李总、赶紧去紧急调了，对不对？
1: 对。
0: 你加了多少？跟大家说一下。
1: 又各加了十个。
0: 各加了十个名额，不能再多了。
1: 没有了。没有了。
0: 就里外里跟他的这个我们的一些工作人员啊进行协调，然后问问能够加多少。每个名额各加了十个，现在赶紧，刚才打电话来说没有的，没有的，赶紧要先把这个每一个名额的十个名额先抢下来，好吧？
1: 对。
0: 因为今天真的是没想到那么的火爆，但是大家担心啊、不用。不用担心，不用担心是什么？承诺大家20到24人的小团依然保证，承诺大家的品质，承诺大家的餐食，包括是不用走啊，不用爬呀、啊，包括是轻松啊、这些都能够保证。还有什么疑问？赶紧扫码可以入群，1对1的啊。名额方面为大家所挤的是什么？每一个名额当中，每一个年龄段当中各10个开放的预约名额，先把这个名额抢占下来，好吧？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大家可以扫码入群，获得更多的游玩攻略。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

您是否总心怀黄山之梦，却难免心存顾虑，山高街陡，畏惧登山劳累，难以静心品味山水胜景，如何从容惬意地品读黄山？东方购物联合东篱退休俱乐部限量首发不一样的黄山五天四晚深度漫游，全程 VIP 贵宾体验，把时光与心境留给山河风光，玩的不一样，全程不费腿，行程包含四城索道、云谷索道往返、玉屏索道往返，搭乘缆车避开陡峭石阶，直达黄山核心景区，配套行李托运服务，轻装小包，自在漫步山间，以两日时光深度游历黄山，住的不一样，全程不折腾，山顶连住两晚黄山云路北海宾馆，免去反复上下山奔波，山间昼夜温差巨大，每间客房配备两件哥伦比亚羽绒服，观日出抵御凛冽山风，无需自备厚外套，静待朝暮美景，不必夜半赶路。山下连住两晚，弹射温泉度假酒店，客房均配有独立私汤泡池，饱览群山之后，泡一池温润泉水，消解登山疲惫。吃的不一样，全程不担心。旅途饮食考究，采用分餐制式，干净卫生。全程四顿早餐，九顿正餐，山顶享用丰盛自助，山下品尝臭鳜鱼、新安江鱼头黄、徽州一品锅等地道徽菜。李白有诗云：“黄山四千仞，三十二连峰，丹霞夹石柱，汉淡金芙蓉。”用两日时光深度畅游黄山，清晨登上狮子峰清凉台，静待日出冲破云海，梦比生花孤石凌云，轻松挺立崖顶，猴子观海奇石静居山巅，遥看万顷云涛，穿行排云亭，步入西海大峡谷，悬空栈道临千仞绝壁，幽谷云雾缭绕，行程节奏舒缓，随时可以驻足休憩，最后打卡黄山象征迎客松，饱览天下第一奇山的磅礴气度，辞别黄山主峰，探寻皖南小众秘境，羊铲土楼层层叠叠依山而建，暖黄夯土古厝古韵盎然，随手皆是大片，泛舟新安江山水画廊，碧水青山灰村临江错落，观赏非遗鸬鹚捕鱼，人如同游走水墨画卷，走进世界文化遗产红村，月沼如镜倒映码头高墙，南湖画桥烟雨朦胧，感受中国画里乡村独有的徽州温婉，上海高铁往返，豪华空调旅游大巴，20至24人精品小团，全程纯玩无自费，真正一价全包，不一样的漫游黄山，揽尽名山与古村的万般风华，于从容之间收纳满目山水诗意。

0: 好了，欢迎回来，真的是啊，今天真的是太难得了。为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现货的名额和预约名额在节目刚刚的前几分钟已经全部卖完了。然后呢，刚才也是问了李总，李总说赶紧是协调了一下各家的十个名额，现在也差不多了。打电话过来，只要能够抢到预约名额的，只要能够给你抢预约名额，立刻来抢，立刻来抢。这第一点，刚才呢我还问李总，我说，哎，我说能不能再放开一点？
1: 那不行
0: 了。李总跟我说的难处啊，李总，你把你的这顾虑跟大家说一下。
1: 最主要的是山上的北海宾馆，这个宾馆的房间是有限的，而且啊，它算我们一般都是非周末去入住的，
0: 对，
1: 因为周末它死贵死贵的，
0: 对，
1: 不打扫卫
0: 生，
1: 死了呀。那么阿拉呢要把非周末嘎个罗比尼的，所以非周末的房间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已经刚才已经加了，
0: 对对对，
1: 再加就不可以了。
0: 是的，
1: 因为这个时间我们这个班期是整个黄山上最好的季节，
0: 对，你看秋天不冷不热，然后
1: 最好的季节
0: 可以看到啊，我们说银鹤松这边是奇松马林立，而且又是这个寓意很好，松鼠长寿的寓意，对不对？
1: 对。
0: 那看看，就算是平日当中去北海宾馆当中一晚上的价格，也要是1328块钱左右。你现在去查，那两晚的话就要将近3000块钱，这还是山上的价格。
1: 是。
0: 那么山上的那个宾馆的价格呢，单独一晚的一个价格也要1000，就出头一点点，你两晚也要将近2000，你单独宾馆价格不能够无限制的加。然后我就跟这个我说，能不能找到同类的哈？我们的李老师说，
1: 这个绝对不行，
0: 对吧？
1: 一定，因为那个山上最好的就是北海宾馆，所以讲阿拉要把人家叫住的不一样给大家，这个不一样就是要。是好的，
0: 对的，
1: 不好的不可以，对吧？
0: 是的，黑白滴滴，推来抽去，
1: 不来塞，
0: 不来塞。而且呢，就是在我们节目当中所承诺到的，我们李老师也说了，因为东尼是跟东方购物今天是第一次合作，
1: 第一次合作，
0: 对吧？
1: 一定要保持品质。
0: 对的，是的，我们就主打一个是什么？品质优先，也是让各位，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大家可以轻轻松松，有很多人家小年轻，哎，谢谢各地方去了，谢谢那个地方去了，侬只好了给手机里向的游玩游玩。我们也可以自己去的，你看到吗？我们就为大家所贴心的开发出一个适合于我们中老年朋友们，腿脚不方便的呀，体力不够的呀，啊，您多多悠悠鹅去白相。很多朋友们回来之后，这个黄山行程，刚走太窄哦，对吧？目前我们的现货估计也快没，反正打电话过来，有名额、有预约名额都要来订。看看我们整个的线路哈，第一天呢是从上海虹桥站出发到黄山北站，然后呢我们是有这个5天4晚的行程。
1: 对，
0: 第一天黄山的后山上住在北海宾馆，不用担心啊，索道上去之后，我们是直接到索道，索道上去之后，您可以多多悠的到宾馆，有挑夫帮您把行李挑到房间当中，
1: 对，
0: 您可以在那边慢慢心心的看梦比生花呀，包括是这个
1: 猴子观海呀，
0: 包括还有史信峰好像也在那个区域，
1: 对，
0: 到日落的时候你去看一下日落，黄山日落特别特别美，还能看到整个的云海。
1: 对，
0: 第二天清晨北海宾馆会给大家2件哥伦比亚的羽绒服，你穿上羽绒服到我们的这猴子观海，包括是迎日出的史信峰那边去看日出，步行也就大概5-6分钟的时间啊，对吧？看完日出之后你立刻可以回酒店再休息，然后吃早餐，自助早餐，哎，第二了起来，而且能够看得到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西海大峡谷，第三天的时候啊，我们是从这个后山下山了，对吧？然后下山之后直接再坐我们的这个我们自己的车，
1: 对，
0: 到达前山，从前山的玉屏索道再上山。你说到了那边，我看到猴子观海、日出、云海，我那个这个迎客松没有打卡到，最经典的明信片上的那个东西没有打卡到，怎么可以呢？没关系，我们也不累。黄山前山当中第三天给你打卡到我们的迎客松、玉屏索道、莲花峰和天都峰，而且在那边也是吃了一顿非常好的一个这个午餐啊，都是我们分餐制的。那么下山之后呢，稍微屯溪老街逛一逛，吃吃小吃，入住到潭社的温泉酒店。四个奇景当中还缺一个，就是温泉。我们第三天下山之后，保证给到大家有温泉酒店泡温泉，而且是每间房间私汤，干净卫生。不用去看到其他人，出去比如说有罗尼贤，我也把气泡了，自己在私汤当中气泡，都当然有些哪能泡就哪能泡，对吧？而且私汤当中，它那个浴池私汤是不是还能够看景的？
1: 对
0: 啊，对吧？
1: 我这个私汤哦，你只有自个去体验一下，侬才晓得老高级，
0: 老高级了。
1: 所以整个搿条线路，不一样的黄山，
0: 是的，
1: 我们是吃的不一样，住的不一样，玩的不一样，
0: 对，
1: 而且是 纯玩哦，
0: 纯玩
1: 是享受型的，而且是不累的，
0: 是的，
1: 特别适合。
0: 好了，
1: 退休的您，30年以后，40年以后，我们再上一次黄山。
0: 是的，那我们不仅仅上一次了，我们要3天2晚，对吧？下山之后，我们还将要游玩到新安江的山水画廊。
1: 对，
0: 人在画中走，水在我们整个的上中游。
1: 念子，我们这条船，3个小时，
0: 对，
1: 在江上开，然后呢？到一个村落停下来，
0: 对，都是古村落，
1: 哎，都是古村落，
0: 都是古村落，
1: 你只有趁水最好去看到
0: 了。而且它有很多一些非遗迹，包括是民俗风范，等待大家一起去。
1: 还有晒秋，
0: 还有晒秋，
1: 这个时节是最好的晒，
0: 正正好
1: 晒秋的季节。
0: 是的，而且颜色拍出来也好看。
1: 对，
0: 枫叶、松树绿的，秋天黄的，
1: 哎呦，黄的榛子米，红的辣椒，
0: 哎，都太
1: 拍起来味道太灵了。
0: 我们太太们穿上这个鲜艳一点的衣服，就能穿素色的新中式的帕多奇亚罗锦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个阳禅土楼，这个黄山的红村，5A 的，对吧？你要打卡一个比较全的啊，这个徽派建筑，住到红村去。
1: 对。
0: 然后很多一些知名的电视剧也好，电影也好，取景地就在那边。
1: 对。
0: 包括要吃的徽菜博物馆，吃要吃的有文化、有特色、有地道。臭鳜鱼，
1: 对，
0: 无论臭不臭吧，那么嘴巴臭都不一样了。
1: 哎，
0: 猛了臭红红，却吃了香了啦。
1: 哎，
0: 它很细腻的。
1: 对，
0: 不管怎么样，大家去吃到地道正宗的黄山的徽菜博物馆去尝一尝。然后第五天，轻轻松松黄山北站到上海，那看看我们整个的价格和组合当中为您所献上。第一点，一价全包，对吧？20到24人的精品小团，就算今天预约名额加上去了，这个人数不会变。某外啥帮侬刚好哪四人，然后变成30个人，会不会？
1: 哎，不会，
0: 不会的啊，
1: 嗯，
0: 肯定是20到24人精品小团，然后高铁往返，景区的专用大巴，包括是免换乘，全程的4早餐、9正餐、分餐还有特色餐，全部包含其中。2晚是山顶酒店，2晚是温泉酒店，包括行程中的大小门票全部包含。4程缆车也只有这个行程给到大家了。体验当中，新安江的观光游程有3小时，包括还有挑。服务大家所挑的这个行李，3个不同的价格，目前还有最后的很少的备货，2-3组，最后2-3组，每个年龄在2-3组，对不对？65周岁以上的是这个4299，60到64周岁的是4449，60周岁以下是4564。出发团期大家可以备注一下，关键是抢到最后的名额。再次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也感谢我们的李总啊，今天把那么好的一个商品，特别适合我们东方顾客人群的商品带给我们，也欢迎您多多来我们东方购物，好不好？
1: 好，
0: 打电话订购订名额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不一样黄山，搿我还是觉得搿能是两年来，我家老公觉得呢老好的，搿么就想来看看叫，哦，搿趟来么觉得这确实不错，爬起来么有眼搿能介，但是也勿是觉得老吃力的，还可以。搿山老好看，阿拉因为住辣市区嘛，就看勿到山，到得来看到山呢，就觉得心情老宽阔的，就老开心的种感觉。
3: 这次的黄山之旅呀、是感到非常的满意。东篱这次的黄山这个不一样的黄山呢，真的是名副其实的称号。
4: 是，确实和我们以前完全不一样，我们就报名来了。现在事实证明，真的不一样。
5: 这次来呢，觉得黄山更好。为什么？是我心底里觉得美好出起来了，就是特别适应老年人，就是讲，我觉着就是讲，大家对黄山哦，觉着哟，我好像爬山爬不动啊，啥物事啊，我不妨建议大家还是跟东篱来一次，真的老好啊，
6: 觉得挺好的
0: 啊，
6: 挺开心的。
7: 我们的导游、我们的领队都非常的关心我们，
8: 对我们
7: 照顾
8: 的
7: 也挺好的。
8: 感觉是非常好，老满意。非常灵。
0: 其实说句实话，出去玩好了之后，特别是上了年纪的，我们也是上有老下有小的。看到爸爸妈妈回来之后啊，面孔子洋溢着开心的笑脸，我他也想带伊拉出去。
1: 对个。
0: 对吧？每趟出去之后回来，哎呀，讲哎呀，不灵啊不灵啊，侬自家心里想也不适宜。还有是夫妻之间两个人出去之后的情绪价值，
1: 对，
0: 都会被游玩当中进行一个损耗。
1: 有这您燕子，有人会问，什么样的人累不累啊？什么样的人能够上黄山呢？
0: 对的。
1: 那搿条线路拨侬设计了不吃力，那侬只要能够老公啊 侬只要爬得上四层楼，侬就好报名参加搿条线路。
0: 可以，没问题。大家二号今早赶紧来我们东方购物进行咨询，包括是把这个订单给名额抢占下来。
1: 对。
0: 然后有一切问题呢，都是可以跟我们进行沟通的。在只要是没有签订合约之前，都是可以退。
1: 对。
0: 我们100元定金也是可以退的。但是我相信今天抢到名额的朋友们，老珍惜了，因为中国人的心都抢不动了。
1: 抢不动，而且搿季节是最好的季节。
0: 是呀。
1: 一年当中最好的季节。
0: 不冷不热，风景又好看，拍照还漂亮。层次感很好的，很多摄影团队都到那边去的，画家也去游玩的。有什么问题，赶紧可以扫码入群，我们的专业的客服人员会为大家一一进行解答。也感谢收看今天的这个旅游的节目，当然了，也期待您游玩好了之后，把更多好的一些反馈回馈给我们东方购物，包括是东尼的旅行社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东方伶伶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4: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3: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0: 早上好，感谢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们很多老年朋友画面上面这些，比如说身体的各个关节呀，包括肌肉很多地方，是不是老是啊常年感觉非常的不舒服、啊、尤其现在如果说夏天空调房间当中会感觉什么，哎，空调冷气寒气吹多了，真的我们感到说，哎呀，这个老胳膊老腿老是感觉是什么不得劲儿，老是那种什么肌肉酸痛呀，对吧，关节不舒服的问题。那如果说有一款特别好的方便涂抹的一个什么舒缓膏，让你涂抹后感觉哎有点微微的发热，这个体感就会感觉非常的舒服，不再会感觉特别的难熬难受了。那咱们今天东方购物全新品带给大家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恩姿宝的热力舒缓膏啊，品质非常好的一个产品啊。而且我们今天东方购物是优惠的价格之外呢，我们还有十毫升的免费试用是要送给大家，如果有兴趣观众啊，这个产品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也是为大家邀请到了老朋友嘉伟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嘉伟。
1: 哎，赵姐好，东方购物观众好。其实气温慢慢升高啊，很多朋友都会小声什么散散步，晚上的时候呢可能溜溜弯，甚至啊早晨现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刚刚买完菜回来，哎，或者送完小朋友回来，这种上下楼梯平时一走路的时候感觉到浑身不舒服，甚至现在很多叔叔阿姨用手机也特别多，而这种坐姿啊站姿可能有的时候刷手机的时候隐隐作痛，年纪大了这些关节的地方如果需要保养需要及时的一个呵护，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个按摩膏啊，一方面是一个升级，身体会有明显的感觉，第二点我们今天这个按摩膏当中全部来自于草本的这样一个植物的精华，对身体特别有帮助的同时呢不会给你的身体带来额外的一些负担。
0: 而且我觉得有了它以后可以随身携带，特别特别的方便。原来我告诉大家我们很多上海朋友特别喜欢什么德系的东西，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就是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它也是啊品牌是创始于啊1910年，已经是有到116年这样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长的一个历史，在德国当地它是做特别好的，比如说一些这种化妆品呀还有很多护肤类的好产品，但是这款我们说到热力的舒缓按摩膏是他们特别主打主力的一个产品，通过简单的一个涂抹，只要到你身上哪里你感觉哎需要有点那种热敷的感觉，对吧，热乎乎的感觉，它就能够直接传达到你身体不舒服的很多的地方。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身体哪什么感觉关节呀或者肌肉有些酸胀，我什么可能说要敷一个什么，比如说那种热敷的东西呀，或者只是让什么老伴儿给我什么捶一捶呀敲一敲，这个完全不一样，是直接通过快速涂抹六大我们特别好的天然的草本成分直接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
1: 注意啊观众朋友们，所谓六大草本的成分，很多观众说哎我知道的，对吧，嘉伟给大家推荐过，如果你关节不舒服，首先盐酸氨基葡萄糖氨糖，然后硫酸软骨素再加碳酸钙。但今天注意啊观众朋友们，在这当中你找不到这些你平时耳熟能详的这些可能说我们所谓的营养素，取而代之的是这些我们平时啊、可能在花园当中在生活当中就能见到的动这样的一个植物的精华。我们看到金盏花，还有迷迭香，有的时候早晨起来很多时候还是会有种感觉，哎，腰都弯不下去，腿都伸不直，这其实是什么，你的肌肉处于一种酸胀的状态，这个时候迷迭香给到大家一个松解。还有如果像这段时间运动过量的，早晨起来可能要打打太极拳，或者有的时候运动感觉都不舒服了，包括这个啊，这是整个恩姿宝当中一个核心的技术，它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的草本植物，叫南非钩麻。它的非常重要的作用，很多叔叔阿姨长期反反复复的各种关节当中的问题，其实是它有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叫荨麻，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以前听到过，它对于我们关节当中灵活性是得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保障。
0: 是的，这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所以大家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它这样一支是有到100毫升，量也是比较大的。我首先把这个质地啊挤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非常的特别。你看它是那种黄黄的凝胶状，而且是一个密集发热的一个护理的一个凝胶。那你怎么使用呢？非常的方便。比如说啊，你这个手臂这边，对吧？你会感觉哎有点不舒服，或者关节有点难受，你就直接把它这样子涂抹开，它是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然后呢整个的凝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特别好的，使用的感受非常的棒。而且你看我就抹了那么几下，全部抹开了以后，我告诉你一开始会有一点点微微的凉凉的感觉，现在它就是通过很好的小分子快速渗透到我这个你看这个手腕的这个关节地方。咱们平时比如说什么拎菜呀，对吧，买东西呀，提重物呀，或者你家里面孩子什么哎上班，对吧，那个打键盘，这些比如说我们这个手腕部分这个关节部分有些不舒服，直接你就可以来什么涂抹它。现在我就抹了几下，而且已经吸收的非常之快了，我用一张纸巾啊，你看这样子啊，哎我贴上去，你看没有什么任何很大的一些黏腻，对吧，纸巾没有湿掉，特别特别的清爽，说明它很多的一些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已经快速渗透到我这个地方了。而且我刚刚就说几句话的时间啊，现在这边整片我涂抹这个地方已经微微开始发热了，你一热了以后的你这个体感上面的不舒服就不会有那么明显，
1: 对，
0: 反而感觉特别特别的舒适。
1: 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们这个产品的品名当中叫热力按摩舒缓膏。什么叫热力？观众朋友，就是刚刚教杰说到的，因为我们当中可能观众都知道的， 如果要透皮，它必须小分子。那我们首先用到了一个小分子，就是200道尔顿，可以直接渗透到你的皮下组织，直接接触到你的关节当中。但还有一点，我们是物理加高科技的双的吸收这样一个能力。刚说到的，为什么你会感觉到热？为什么会感觉到有点辣辣那种感觉？因为我们当中加了小米辣提取物。为什么？因为你的毛孔如果还是这样收缩的，这个时候渗透的效果啊没有那么好。而小米辣大家知道的，碰到热了以后，我们说嘛，热胀冷缩，热会胀开来，你的毛孔会打开。这个时候再加上小分子，就能什么双重保障到我们真的核心成分能够。

0: 舒缓。因为刚刚娇姐说了，整个体感5分钟之内你会感到特别特别的舒服，能够缓解到很多问题的同时，还有一点就是吸收。
1: 嗯，
0: 吃进去的东西大家应该知道的啊，嘉伟以前给大家推荐的氨糖，你基本上要到什么2周左右身体才会有感觉。为什么？因为它要经过胃肠道，要经过消化道等等这些东西。老年人如果说消化吸收不好，大打折扣。
1: 嗯，
0: 而皮肤关什么？皮肤下面就是我们的关节，它如果能够直接渗透，就相当于什么，绕开了所有那些可能会影响吸收那些环节，直接到达你的身体当中。
1: 嗯，
0: 最后一点，我们今天相当于你去按摩的时候，给你请个私人按摩师。
1: 嗯，
0: 我就是颈椎不舒服，那我就专门给你按颈椎呗。我膝盖不舒服，我就专门给你按膝盖。
1: 嗯，
0: 这就是我们今天热力按摩膏啊，相比于其他的可能口服的氨糖所进化的三大好的一个地方。
1: 嗯，而且这款产品啊，它是天然的6大草本成分、直接来渗透，并且用起来你为什么很放心啊？这款产品我们品牌方有很多的认证，来看一下，它是达到生产达到 GMP 的一个标准，德国原装进口过来，并且啊，它这个本身的品牌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专业认证的，所以它是这种涂抹式的，你是无需有过多的一些担心的。
0: 有很多朋友听我们可能介绍说，哎，有点辣辣的啊，是不是那个皮肤会过敏啊？皮肤会不舒服啊？来，我们来看到啊。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说明，我们今天这款恩姿宝的产品，它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是完全可以通过的，所以有这种皮肤问题的人可以放心的同时，我们还想说一下，我们今天这个品牌足够大，大家知道的，乒乓球在我们中国叫国球，对不对？
1: 嗯，
0: 但它其实在德国，包括在全世界的代言，其实也是德国的乒乓球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给大家代言的。
1: 嗯，
0: 这个可以说啊，也是一个除了中国之外的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可能乒乓球的运动员。
1: 嗯，
0: 他来代言我们的产品，说明什么？平时在日常的可能在打乒乓的过程当中啊，手臂啊，整个也是一个全身运动，包括可能说关节当中各种各样的问题，也是可以用到恩姿宝来得到一个很好的保养的。
1: 嗯，真的，你家里面可以常备到它，包括平时比如说你后面对吧，暑期啊，跟孩子已经约好了要出去什么旅游呀，走长路呀，走远路呀，你担心有些比如说一些肌肉酸的一些问题呀，或者那个关节不舒服，随时都可以拿出来它来涂抹一下。而且我们上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那个进口商超已经有卖它了，300多块钱单独一支哦，德国进口100毫升的大支装，这个容身数是很大的。
0: 注意啊，专柜当中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应该是在久光或者是久光超市当中销售的，399块钱一支，100毫升。
1: 嗯，
0: 啊，什么概念呢？差不多，如果按照您刚交接那个量的话，你差不多可以用到一个月的时间。
1: 嗯，
0: 但是你想，你每天其实还在运动，你的这个问题需要一个过程去解决。所以今天东方购给大家推荐一个大组合，希望大家千万不要错过。而且，啊，这边先透露一下啊，
1: 嗯，
0: 今天您是可以什么免费试用我们的产品，来感受自己身体带来的非常好的一个效果的。
1: 嗯，而且这个产品也是在618期间新品登陆到我们东方购这边。嗯，我们的小组合是4支装，专柜需要花到将近1600，我们只要是499元，但是大组合特别的划算，总共是有到8支，专柜3200多。我们本来品牌方跟东方购谈好的价格是预售啊998，今天618我们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多少钱？100块钱都不到。如果参加完凑单，单支价格才就50几块钱哦。
0: 对，
1: 而且我们今天大组合里面特别有10毫升1支啊，单独给大家免费试用。
0: 嗯，
1: 你想感受看看这种有热力的、发热的特别好的按摩舒缓膏用起来是什么感觉？你下单订购我们这个8支装的大组合，直接这一支啊，你用光用完，哪怕对产品不满，也可以退款退货。
0: 是的，
1: 而且我们这个试用装我告诉大家也很便携，对吧？你如果整套产品留下来，这个可以随时带出去，非常的方便，很便携。
0: 对，注意啊，这个试用装只会在东方购给大家做到一个免费的这样一个试用。
1: 嗯，
0: 所以到底好不好，今天其实打一个电话到东方购来，如果这两天确实感觉到关节啊各方面颈椎腰椎这方面确实有问题，
1: 嗯，
0: 拿这一支先尝试一下，
1: 嗯，
0: 没问题。如果感觉到有任何可能说主观的不想要了，一个电话东方购来，我们今天全套的组合是可以给大家退货的。
1: 嗯，所以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wo ich die Produkte wirklich nutze und sehr wertschätze. Und das ist in dem Fall.
1: 这个时间点我们很多观众可能是买完菜回来，或者说做完早锻炼回到家里面，哎呀，真的发现到了这个年纪啊，哎呦，一点那种什么肌肉的那种酸呐、胀呀、不舒服呀，或者平时因为什么年纪上去了，可能家里面什么上下楼梯呀、出行都会感觉老胳膊老腿，对吧？还有很多比如说腰肌方面特别特别的不舒服。那么今天我们德国进口过来特别好的我们专业的皮肤护理的品牌恩姿宝来帮助大家，他们主力系列的一个非常好的能够发热的按摩舒缓膏，能够给大家 快速把六大天然草本成分渗透到你这个难受的不舒服的地方，简单涂抹，不是你去贴任何什么热敷贴，对吧？或者是什么暖宝宝，或者拿那个什么热毛巾捂一捂，它是通过自己本身啊到达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能够直接发热，这个就传递是非常非常的直接，也是很快速的。
2: 对，大家不要再去用什么热毛巾这种可能说传统的方式了。我们当中其实是添加了一个非常高科技的一个植物提取物，叫小米蜡提取物。大家知道小米蜡听到这个东西对吧？就感觉到很辣。 但是它其实当中这个辣椒素啊，它能很好的让你的毛孔张开。这种情况下，观众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的这种渗透的感觉，就能完完全的抵达我们的整个的一个肌肤的底层，然后到达我们的关节当中。关键在于，其实像这样的季节当中，很多观众说：“哎呦，我好像平时可能说散散步啊、溜溜弯啊，总是感觉到人不舒服。”这样情况下，你就什么减少了你运动的频次。观众们，其实你不是不愿意运动，你可能也不是不愿意出去旅游。 只不过是因为你发现啊，每次可能说长途的这样走路啊，或者平时有的时候稍微有点运动过量以后，整个人的身体就不舒服了。但这种情况下，心脑血管的问题啊，脂肪的堆积啊，这些问题都会出现。生命在于运动，我们把自己的关节养护好了，把自己的肌肉调理好了，这种情况下再去运动再去旅游，就能更多的畅享运动的快乐，就能感觉到旅游变得更尽兴了。
1: 我相信我们今天还有很多从新闻频道调台过来的观众难得看到我们东方购618的直播。今天您很幸运啊，我们的全新品首发，什么大品牌的东西啊，可能你没听说过，但是非常知名的德国的一个专业皮肤护理品牌恩姿宝的一款发热的热力按摩舒缓膏，今天在东方购618的利多带给大家。可能如果说你经常逛一些就是高端的进口商超，这个产品你在很多进口商超你是看到过的，
2: 对，
1: 价格100毫升单支，德国制造，德国原装进口过来。 外面这一支啊是399元，它不是简简单单的护肤品，它是能够把6种天然草本成分通过你这个涂抹和按摩，直接渗透到你关节、肌肉很多不舒服的地方。那么如果你对产品了解的，我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先讲价格，因为很多新观众啊可能在刚才我们5分钟啊新闻频道片子里面了解过产品了。今天东方购的价格外面一支399，
2: 对，
1: 我们4支装哦，不需要外面1600元左右，我们只要499，就是外面买一支的价格，我们给大家4支。现在我们4支装特别的热销。 还有另外一个今天新观众可以有试用的，我们是有一个8支装的组合，专柜是3298多。你在东方购这边，你买8支，4支乘以2都要998元。但今天你买8大支的组合，我们再降100元，898元，给大家8大支，890以外，我们还有额外的有一个试用的机会，就是给大家免费有1小支的便携装10毫升，给大家免费用49元的价值，你先用起来感受看看它那种发热的，让你很舒服的感觉。
2: 对，注意强调一下，因为很多观众说对这个产品不了解，但是我相信啊，很多老观众应该对这个人啊比较了解了，对吧？恩姿宝就是由我们德国的著名的乒乓球运动员奥恰洛夫。 注意啊，他可是在2018年的时候，在世界乒联的世界杯当中得到过世界冠军的。开玩笑，除了中国选手之外，能得一个世界冠军的外国乒乓球选手。我相信这个脸，很多观众都比较了解啊。他是代言了我们的恩姿宝，包括恩姿宝，大家看到没有？115年绝对不是一个什么新的牌子。在德国其实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品牌。刚刚我们的奥恰洛夫的代言人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也说到了，小时候他从小时候开始就开始用这个产品。今天我们这个产品当中全部都是天然草本六大，而且他得到了什么？ 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有很多观众说：“哎呀，是不是对这个皮肤有点敏感啊？会不会有点刺激啊？”

0: 完全不会。然后接下去它还是欧盟的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什么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所以这种情况大家对它的品质完全放心的同时，我还是跟大家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呦我这肌肉感觉到这两天有点紧，膝盖啊包括可能关节的地方感觉到有点紧，弯也弯不下去，这个弯曲的这个能力也比较差。还有就是它当中这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麻，这是来自于非洲的一种天然草本，这当中我们说到的它的草甘素是能很好的解决你长期以来，因为你里面没有软骨了嘛，长期硬碰硬的话就会产生什么摩擦，这里面这个活化反应会非常厉害，钩麻这个东西就是非常好的降低你身体当中活化反应的。还有一个我们以前中国传统医学当中说到一个荨麻，这个东西你平时说哎灵活性，刚刚我们有一个阿姨说到跳广场舞，一方面当然跳广场舞你感觉到对膝盖的这个伤害很大，另外一方面你会发现哎为什么我好像感觉我这个跳起来总是没有别人感觉到舒展，哎我总是在那个舞蹈队当中不是那个站 C 位的那个人，你的灵活性你无法把那个舞姿啊充分的展开，这种情况下把这个热力的按摩膏涂上去以后你会感到浑身舒爽，包括舒缓了以后再去跳舞再去做很多的动作，这个时候你感到什么非常非常的轻松了。
1: 我给大家打开这个产品啊，它的质地给你来看一下，颜色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德国进口过来的哦，你看它是一个就是说这样的一个凝胶状的一个质地啊，你看它是那种密集发热的护理那种凝胶状的，而且用量是比较省的。我直接比如说我这个手肘这边对吧，比如说我这个手肘不舒服对吧，这边大关节就是快速涂抹，你看稍微就是你看把它均匀的抹开以后，它就那种你看亮盈盈的一个质地哦，因为它是一个凝胶状，所以它也是小分子的，渗透速度非常非常的快。你看就简单涂抹几下，本身这个凝胶状它这个延展性也是特别好的，而且你在涂抹的时候很快速，它就是一个什么速度快渗透非常的快速，一开始微微有一点点凉，然后现在六大天然草本成分快速的通过我的毛孔渗透到我这个哎大关节这个地方，我感觉手肘手臂肌肉难受的或者这个关节哎很僵硬的对吧，原来可能说伸不直对吧，弯也弯不到位，现在没有任何的问题，可能我就说了四五句话的时间，它也不黏腻，就是你去摸它，你夏天比如说些什么中袖的衣服呀长袖衣服啊，不会感觉什么黏在衣服上面黏哒哒的，已经啊快速渗透，你看表面你看完全不黏，这个是我们的纸巾啊，没有说还浮在表面对吧，油哒哒的油糊那种感觉，渗透速度非常之快，
0: 而且
1: 我已经感觉到已经开始发热了，
0: 发热发热这件事情是很重要，因为我给我家里的几个长辈试用以后，他们发现其实很多老年人现在家里面空调开着或者有的时候啊，像我家里有个叔叔开车，那个空调直接吹，吹完以后第二天肯定会感到不舒服。包括上海的三伏天，其实大家知道的，湿，湿会什么？造成你身体当中很多地方的淤堵。你这样的其实它的热力这种散开，其实可以把什么，把那些湿啊，把那些身体当中淤堵的东西把它散发出来。如果说空调吹久了，哎呦颈椎啊，这个身体感到不舒服的，用这个热力膏其实是双重的作用，一方面帮助你的关节，帮助你的肌肉的舒缓，还有一方面什么，把你那些可能三伏天碰到的一些湿的那些问题，可以得到一个及时的一个解决。
1: 而且这个品牌也特别的专业，它是有到这边欧盟的这个认证，
0: 对，
1: 还有呢产品它整个的一个生产所有的一些要求都是达到 GMP 的一个要求，
0: 对，
1: 还获得到了德国那边皮肤协会的认证，所以大家用起来很放心。我建议大家你啊家里面家居常备一支，如果喜欢运动的人 对吧，运动你那个运动健身那个包里面也放一支，或者平时喜欢什么出行的出游的要什么徒步的，后面暑期要出游就带在身边对吧，你这个如果影响什么行程呢、对吧，肌肉什么不舒服呀对吧，僵硬的一些问题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关键在于东方购物的价格啊，我觉得大家现在到比方说久光啊到欧莱啊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因为也是115年的德国一个专业的这样的一个关节啊肌肉养护的这样一个品牌，399一支，今天东方购物大组合的价格你在专柜当中可能只能买到三支都不到，东方购物今天给你一个全套的组合8支，我还是强调很多人说哎那我买一支不就够了吗，这种情况下把这个大组合带回家对关节进行一个集中的养护的同时，关键在于这个产品可能大家没有用过，那这个里面有一个试用装，
1: 对，
0: 是给大家免费试用的，你用到底朝天也好，你把它留下来也好，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如果另外8支退货的情况下我们是一分钱不会给大家扣掉的。
1: 对，我们的小组合4支装是没有任何试用的，你买了就买了，但是我们的8支装的大组合你是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而且是898元，这个价格外面顶多买2支3支都买不到，我们给你8支，再给你单独1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试用，这个便携旅行装啊，这个容身术你在外面买到都要将近啊49元50元左右，所以真的你想要试用用用看的话，订购我们整个的8支装，而且你看实物拿到手就是这样的，总共单支的话按支数算总共是9支给到大家，先打开试用装先用，然后我们产品也是很好的批次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您是怎么个疼法？
1: 这膝关节变形，就有时候一蹲蹲不下去，蹲不下去。
0: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会加重呢？这种疼痛的感觉？
1: 上楼啊，上楼时间长了，上坡的时间，拎重东西，膝关节就疼。
0: 疼了多长时间了？
1: 有这有5-6年了。
0: 我们再问问这位观众哈，您这膝关节是怎么个疼法呢？
2: 我这膝关节呢，一个是肿，就是上楼下楼都不行，都是僵硬的，都是僵硬的。我最严重的时候，那个走路就是直的，
0: 没有办法打弯儿，是吗？
2: 不能打弯儿。
0: 那就没办法上下楼了。
2: 那个时候严重的时候，我都不出。
3: 动起来真的老适应，老好玩。我上趟子那腿肌发了，就是小姐妹，伊拉一直要继续买这个。
4: 现在搿腿啊，走起路来啊，牙气也轻松，对吧？从一楼走到五楼，才一眼没问题。
5: 我又好出去运动运动，还跳跳舞。
6: 我本来只肩高老酸哦，拎物事拎也拎不动。
7: 现在走路体力随走走的，老轻松的。
8: 跳也跳，这样也可以的，也可以
9: 蛮好。
10: 有个去要跳跳舞啊，去跑跑步啊。等那个好看，好看参加点活动了。

0: 虽然现在是夏天，但是我们很多，尤其是老年观众，真的，哎呦，坐着的时候就把那个臀大肌、那个坐骨呀，感觉老不舒服，对吧？久坐你会感觉说，其实也很伤膝盖呀。包括你平时家里面什么做家务呀、打扫卫生啊，肩膀、手肘都举不起来。然后呢，现在长时间刷手机，哎呀，你这个颈椎、那个久坐那个腰椎啊，伤的都很厉害。平时还特别喜欢运动啊，跟老伙伴对吧、老邻居对吧，运动运动，舒展舒展那个筋骨。但是真的会发现，不管你在运动的时候，或者你运动完以后，哎呀，这个全身这个肌肉和这个关节真的是不舒服啊。回家可能说都要什么缓个好多好多时间，然后呢拿什么那种热敷贴贴一贴，或者局部的什么揉一揉，对吧？或者那个热毛巾敷一敷。为什么？因为大家有这样一个共识，就是如果你这个不舒服的那个地方，不管是肌肉也好，或者你这个关节骨骼也好，如果能够有那种热热的发热的，让我感觉特别舒服的感觉，我这个体感上面就会缓解很多，就会舒服很多。
1: 对，关键在于啊，关锋满，我们人身上啊，不是说疼的地方是在硬骨，大多数都在观众你看到的软骨这个区域。大家知道的，硬骨和硬骨之间你能弯曲能扭的地方都叫关节。嗯，人身上205个关节，腰椎、肩椎、颈椎，包括我们的整个脊椎37节，甚至我们的膝盖，平时走路的这些一举一动当中，你的关节都在承受非常大的一个压力。嗯，这种情况下，观众们，原来你为什么，你家孩子为什么不疼？因为软骨它是完好的。现在这种情况下，软骨磨没了，当中那个滑液也没有了，所以你每走一步都感到很疼。这个时候，观众们，很多人说，哎，我口服氨糖，口服氨糖，但你知道，比方说你膝盖不舒服，你试进去的是身上205个关节，你没什么事儿的腰椎啊、颈椎啊，它也一样在渗透氨糖。
0: 是，
1: 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今天有一个私人按摩师，专门针对你这个不舒服的地方。嗯，关节的话，大家看一下，为什么你的关节当中会呈现这种不舒服的状态？大家看到，这是一个正常的关节模型，这当中透明的地方是我们的滑液，当中蓝色的部分是我们的整个软骨。所以你想，硬碰硬的时候，当中有舒缓，中间有润滑，所以这个时候你走路是很舒服的。嗯，但交接手上的关节，是我们现在目前很多叔叔阿姨现在的关节的状态。你看，中间完全没有滑液了，然后呢，软骨已经被磨得血肉模糊。这种情况下，你想想看，硬碰硬，啊，你们家如果说坐沙发，你感觉到躺在窝在里面很舒服，你睡席梦思你感到很舒服，但反过来说，我现在让你睡硬板床。我让你做那个可能实木的那个家具，嗯，你就感觉到什么？坐的时间长了，感到浑身不舒服，嗯，这其实就是硬碰硬的这种感觉。那注意啊，很多朋友说，哎，那我怎么补充？以往嘉伟给大家推荐的口服的，口服的观众们，你这个东西可不是在你身体外侧的，嗯，它是在你的血管，在你的皮肤的包裹里面的内循环组织，嗯，你试进去，通过血液，对吧？先到肠胃道，血液当中啊，在全身游走，最后再到这个地方，可能最后的吸收率只有5%到10%。大哥们，你想过没有？现在膝盖，它现在就是你的膝盖啊，你直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哎，通过我们的小米拉，通过我们的小分子的道尔顿的技术，嗯，直接从你的皮肤，大概就几厘米厚吧，嗯，直接渗透进去，嗯，还是这句话啊，我们这种涂抹式的这种产品，它其实是一个升级。嗯。

0: 它可以给你带来更快、更集中、更好的对于关节的一个养护的这样一个概念。嗯，
1: 已经是有88位观众订购到了，尤其你这些肌肉呀、关节、骨骼不舒服的这种问题，
0: 对，
1: 大家千万不要去忍，你知道吗？你要把这个问题给重视起来，而且如果能够体感上面感觉特别的舒服，这个就是很快速、很直接的。刚才我们看了一个什么膝关节、大关节，我就给大家站起来涂抹一下。关节啊，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个家里面上下楼梯，对吧，老是感觉不舒服。我告诉你，你直接涂抹这样的，就一点点，用量也是比较少的，差不多你看就一个黄豆这样的大小。
0: 对，
1: 我就直接把它抹在我这个膝盖这个地方。这个大关节，很多观众说，哎呀，我家里面啊，对不对，还是那个没有什么电梯的那个老公房那些房子，关节不舒服的叔叔阿姨，你就直接这样的涂抹。我在抹的时候明显感觉到说渗透速度非常之快，因为它里面有这个，就是说我们里面啊那个小米胶的成分，一开始感觉微微有一点点凉凉的，但是一涂抹开以后，首先没有那种黏哒哒湿乎乎的，渗透速度很快，而且已经开始发，这一热一发热以后啊，你就感觉哎呦舒坦了，这个筋骨就感觉哎呦舒坦开了，特别特别的舒服。
0: 对，
1: 大关节你两个膝盖可以抹，包括什么脚踝，或者你站久了小腿肌肉这个地方你也可以去抹一抹，肌肉呀、骨骼呀，对吧，哪里感觉你觉得很难受的，哎呦那种不适感让你感觉很难忍下去的，你就这么快速涂抹，
0: 对，
1: 很方便。
0: 对，注意啊，观众朋友，我想强调的是，它相比于其他的一些口服氨糖类的产品，其实它当中的这些草本成分，它不单单对我们的关节，它对我们刚刚交接其实涂抹的肌肉，也是起到一个很好的帮助。因为家里平时可能说很多叔叔有没有健身的习惯，
1: 对，
0: 健身完了以后感觉肌肉很僵硬，整个人啊绷着的，甚至有的时候感觉那个肌肉在那边痉挛，痛痛痛在那边跳，这种情况下什么太紧绷了，
1: 对，
0: 这种情况下用我们的热力舒缓膏把它涂抹上去以后，其实也可以起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肌肉放松的作用，尤其暑假的，可能说很多朋友说，哎，我要出去旅游了。一天走个5000步、10000步的，
1: 是
0: 这个脚踝、这个脚的这个肌肉感觉到很僵硬的时候，涂抹一下，给到一个很好的舒缓。关键就在于我们的这个小米辣的这个提取物，它不单单注意啊，不单单只是一个身体的感受，它更重要的是什么？帮助我们吸收。除了有小分子道尔顿，如果你的毛孔是收缩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还是很难渗透。小米辣热胀冷缩嘛，胀了以后毛孔打开，这样的我们的草本精华就能真正的从我们的真皮层、表皮层到皮下组织。直达你的关节当中不舒服的地方，更快地对你的关节进行到一个全面的养护。
1: 我刚才在我的右脚涂了，当我现在一坐下来，我感觉这个整个的这个左腿就感觉就那种凉凉的，因为我们演播室里面空调风还吹得蛮大的，但是右腿膝盖包括我刚才抹的那个小腿那个地方，就整个的这个从膝盖往下热乎乎的那种暖乎乎的感觉，而且还在不断不断的渗透，还在不断不断这种发热的面积还在不断的扩大，超级超级的舒服。你像平时很多观众说我这个出行啊坐地铁，对不对，可能说您去子女家里面那个空调那个车地铁车厢里面那个空调冷风吹得很大，对不对，肩膀后面、颈椎后面都可以直接这样涂抹，就你随便全身哪里只要有什么关节、骨骼、肌肉不舒服，就是把它拿出来涂抹一下，
0: 对，
1: 速度非常的快。
0: 注意啊，娇姐刚刚说到了，其实人身上205个关节哪里可以涂来，现在很多观众玩手机的坐姿不良的、站姿不良的，颈部这个地方都会受到牵引，颈部不舒服的涂，肩关节抬不起来的，很多观众说，哎，我肩，观众朋友啊，正常的咱们90对吧，你这个度可以到达那个拿东西完全没问题，很多老年人到这个位置上不去了，
1: 对，
0: 可以涂。腰椎，很多老年人现在，哎，你再让他拖地板，你再让他腰弯下去捡东西，手机掉地上，哎呦，叫家里的孩子捡一捡，为什么？腰椎受到了损伤，还有肘关节、腕关节、手指节、膝关节，那走路每走一步路膝关节都要动的，踝关节，其实刚刚娇姐说了，年纪大的很多女性不愿意穿高跟鞋，因为踝关节长期那一根木桩子顶着，踝关节变形也可以用，甚至于脚趾节，包括我们的肌肉。肩部的、腿部的、腰肌的，你都可以通过我们的恩姿宝去解决问题的同时，还是要强调一下安全性啊，因为很多人说辣的，哎呦，会不会我这个皮肤啊也比较敏感，来我们来看一下德国皮肤科协会的权威认证，它通过了专业的关于刺激性和过敏性的皮肤测试，用完以后你的皮肤上面是不会有任何的不舒服的感觉的同时，真正的肌肉和关节得到了好的放松，
1: 它这个里面的科技含量包括我们天然草本，它这个配方是特别好的，所以今天只要你是对这个产品感兴趣的观众，你就把我们今天8支装大组合订购下来，里面会有这样的一支试用装是送给大家的。我告诉你啊，你在我们这边一些进口高端商超里面，你正价买8支都不会给你试用的，东方购街我们是新品首发，也是我们的618，直接这个八 支装组合里面再有第九支便携旅行装送给大家。而且本来我们这个八支和东方购我们预售谈好的价格是998，不是今天898，因为今天特别跟新闻频道联动，再直接过来再降100元，898元单支啊，几十块钱。它不是那个什么八支里面什么哎40毫升、50毫升，足足一大支有100毫升，这个量是特别足的。因为你只要有一点点关节、肌肉、骨骼不舒服的感觉，你带在身边也好，居家常备也好，这个产品特别特别的好。我们现在备货其实已经不多了。
0: 注意啊，专柜可是399，我觉得哪怕可能说哎，端午节，送送老人，送送家里可能平时有一些关节劳损啊，有些膝盖不舒服的人群。送给他也是一个非常好的礼物，关键是专柜当中久光人家一逛400块钱，东方购物你今天买下来可能就100多块钱的同时，您先用，对吧？身体有感觉您留下，身体反正你主观上面如果说你不需要，或者你就是薅个羊毛，没问题，一个电话到东方购物来，我们全款退给大家的。
1: 新观众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最后一刻钟时间，产品可以送到您家，您再付钱。今天赶紧先下订单，我们四瓶装最后的备货只有31组，八瓶装备货更少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就是不能上下那个楼梯，不能爬楼梯，只能直走，平走走是问题不大，不能往下动，动下就站不起来，
1: 哭笑男人的那种啊，很无奈的疼的是，
0: 刚开始人们是怕凉，让我多穿点衣服，多穿点衣服就一个是一个好一些吧，后来是多与少不顶用。多少不管用，穿那个衣服，可我不是凉。
1: 我担心把他自己将来走不了路，咋弄？他站不起来，万一时间长了就站不起来。
2: 平常呢，就呢老欢喜就讲蹲了屋里向呢，盖了沙发高头看电视。有辰光呢，电视看看呢，就觉着辰光长了啦，就觉着这颈椎后头眼不大适宜。平常要出去跳舞啊，跳舞嘛，搿么有辰光想想，小小妹讲侬哪搿两天勿来了？我讲我这颈椎勿适宜。有一趟正好去跳舞嘛，那朋友讲，哎，侬我搿搭有次。搭高或者女高蛮好啊，侬试试看，马上就踏上去哦。踏上去呢，我慢慢地路发路，到后头觉着老适意啊。我后头呢就一直呢就觉着不适意辰光，咁么快点拿出来脱脱腰，觉着是蛮好啊。像平常像脱下手伤一样的，侬就摆了包里，就是不适意了，拿出来脱脱腰，老好的，真的。侬不相信，侬试试。

0: 现在我们是剩下六月份，但是东方购这边咱们也要提示大家，很多老年朋友们空调不要吹得太猛哦，而且你看六月份湿气大，对吧？其实这种空调的这种寒意凉意还是很能够快速到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当中，特别特别的不舒服。很多观众也说，哎呀，我这个老胳膊老腿，我这个关节骨骼比天气预报还准呢，只要我里面有点什么难受呀，有点不适的感觉，我就知道这个天要不就是降温，要不就是什么阴阴潮潮，天气特别特别的潮湿，湿气寒气到你关节骨骼当中，人特别的不舒服，对吧？咱们也不可能天天躺那什么就不动啊，对吧？家里面还有很多事儿呢，可能后面什么小孙子小孙女还要来你家里面什么过暑假呢，所以咱们身体上面这些什么难受不舒服的感觉，直接涂抹咱们这样一个恩姿宝的热力按摩舒缓膏，快速渗透，而且是特别好的天然的六大草本成分
1: 啊。注意啊，观众朋友，其实刚刚有位观众朋友打电话来说，这个跟他传统的涂的那个膏药有什么差别？观众朋友，差别大了啊。我们今天这个涂抹上去快速吸收的同时，我们是得到了德国皮肤科的这个皮肤测试的，完全没有刺激，没有过敏，甚至它根本不用撕，它直接就渗透进去了。关键在于渗透的同时还能直达你肌肉当中，可能现在目前难受的不舒服的一些关节的当中。而且它在德国是得到了115年的品牌历史。我相信大家对德国品牌一定非常的认可，对吧？我们上海人为什么？因为感觉到这个品牌非常的扎实，产品用料非常的可能实在。那今天在德国也是家喻户晓的恩姿宝，115年，而且是我们的乒乓球的德国的世界冠军奥恰洛夫代言的，他从小时候开始就涂抹这些东西。关键啊，还是强调一下，东方购物的价格其实相比于现在目前什么久光啦，包括可能电商平台，第一点价格有优势，第二点我们有免费试用的这样一个名额，其实不要去忍它。很多观众说，哎呀，我这睡一觉就好了。观众，你这睡一觉，你的身体当中这个软骨能再长出来吗？透明质酸能出来吗？你这肌肉劳损能解决吗？这个时候用到我们好的产品来让你的身体得到一个很好的舒缓，第二天才能该买菜买菜，送孩子送孩子，才能去尽兴的跳广场舞，做好很多的体育锻炼。
0: 我们有很多老年观众可能说被这样的一些关节不适呀，对吧，还有很多肌肉那种难受的问题困扰了很多很多年。这个东西好呀，对吧？你说你那个家里面什么很多那种什么热敷贴，对吧，还有什么老伴帮你贴，对吧，可能有些像什么背后呀颈椎那个地方自己都够不到，对吧，腰那个地方还要什么子女帮忙帮你贴，这个不需要，直接你就什么挤在你哪里不舒服的地方直接涂抹，很方便。而且你看它是那种就是说密集发热护理的凝胶，它也不滴落，你看
1: 对
0: 粘着性特别好。
1: 我跟大家说啊，像膏药这种它上面其实也有一些有效成分，但是它没有透皮技术，所以它就需要用一个东西把它固定在你的皮肤上10个小时20小时让它渗透。而我们这种高科技的这种成分，它是直接做到200道尔顿，可以通过你的真皮层、表皮层、皮下组织，比方说观众朋友，你要知道手肘这个地方你能弯曲能扭动，它里面就有软骨，
0: 对，
1: 就有肌肉，那这些地方如果一旦受损了以后，其实你很难受的。那你看我们快速的就能渗透进去，不需要用膏药在那边贴个5个小时10个小时，撕掉的时候让你疼，上面还有那些红印子。我们是那种天然的高科技的成分的同时，用小米蜡把你的毛孔扩张开来，更好的帮助它吸收。关键在于如果您现在还能在口服，它最少的见效时间，最快的见效时间可能也要两个星期左右。而我们今天5到10分钟，其实刚娇姐涂了很多的时间，
0: 我现在已经开始有点发热了。
1: 我自己平时的时候，观众朋友啊，因为嘉伟这段时间可能平时的时候夏天到了嘛，很多爷叔如果健身的，夏天对吧，更好的一个可能健身的这个时机，像嘉伟这个地方啊，肘部，稍微这样子一点点，直接这样抹。
0: 运动前运动后，对吧，你早锻炼的时候，或者你自己知道我这个地方对吧老是不舒服，你做一个这种预防，你先给它涂抹上以后，
1: 我跟大家说一下啊，我在涂的过程当中它已经渗透进去，为什么
0: 好快，这个
1: 因为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手肘已经感觉到热了，两边这个明显有点感觉。你像东方购物今天这个演播厅里面啊，这个空调开得挺冷的，我今天进来的时候，只要打个哆嗦，但这块地方就感觉什么浑身很舒服。而且观众朋友啊，你看啊，我把这个纸巾放在上面，如果说它是很黏腻的，我一吹就吹掉了，根本在你的皮肤上面形成不了任何的粘连，说明什么？第一点，它不会造成你对你自个的伤害，你讲起来。另外一方面，真正渗透才会不黏腻嘛，因为你毕竟涂了一层东西，但它马上就能渗透进去了。所以你想想看，为什么我敢给大家做免费试用？因为它的效果好，你是真正能够感受到你的整个关节和肌肉的整个一个舒服的这样一个变化的。
0: 你关节舒坦了，对吧？
1: 对，
0: 全身骨骼肌肉你舒服了，你可以什么？出远门，跟老同事老战友暑期出游，对吧？然后呢，约好了，别有些什么到那个半途当中啊，旅行当中，因为你这个什么，关节骨骼疼啊，难受呀，不舒服呀，对吧？有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影响别人的行程，自己也特别的遗憾。今天把这个产品买下来，8支装组合里面送1支给你用，这支你先去用啊，你用 老伴儿用，对吧？家里面在上班的孩子，颈椎呀、腰椎呀、久坐，各种关节骨骼不舒服的问题，你去用。哪怕你这一支用完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订八支装的钱，我们八九八如数奉还。但是八支装你会拿到整个的组合，八大支，每支100毫升，
1: 对，
0: 再加这一支试用装，所以总共是9支单品给大家送货到家。这个机会你先买了以后，到我们上海很多各大渠道去看，一支就是正装399，雷打不动的。
1: 对，注意啊，强调一下，因为这个性价比其实也只有东方购物这样一个平台，我们给到大家一个特殊的一个福利，除了价格优惠，还有免费试用。嗯，真的不要去忍下去，我还是强调不要忍，因为忍到最后，其实观众朋友，你不要认为现在的疼痛就是结束，甚至我们大家看到的吧，很多的导演刚刚放的 VCR 对吧？嗯，最后三只脚啊，要拄拐杖的，甚至可能最后要让人推出去坐轮椅的这种情况，都是可能在这个发生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应该对这个可能已经跟了你60、70年的这些关节，哎，这些机器，你想看你家里的车子多长时间要换一辆了？你这老胳膊老腿跟了你那么多年，确实需要有好的针对性的营养素，能够真正吸收的营养素来对你的关节进行一个很好的保养。
0: 最后的7分多钟，新观众赶紧下单，我们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把有试用的八支装赶紧订购回去。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做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是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恩姿宝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这个东西你就什么要常备在身边，你还可以跟比如说小姐妹呀、闺蜜一起跳广场舞的，老同事、老伙伴一起喜欢运动的，大家来做一个分享，特别的好。我跟大家讲，老年人要什么？要动起来，生命在于运动。很多朋友说，我也想动啊，我这个胳膊腿，我这个关节骨骼不允许啊，我这一动我难受啊，或者我动了以后我难受。来，涂抹它，很方便，而且渗透速度极快，让你特别的舒服，热乎乎的，微微一点点辣辣的感觉，你这种不舒服的感觉就不会啊，几乎让你没有那种体感上面的变化了。
1: 对，关键啊，咱们上海人讲究品牌，观众朋友们，115年著名的护理品牌，包括这哥们儿啊，哎，很多朋友说，哎，不认识他，但是脸好像很熟，他是德国的乒乓球世界冠军奥乔罗夫。哎，我回去拿给我那个产品拿给我妈的时候，我妈说，这个东西没听到过吗？我说，哎，你看到过这个人吗？他说，哦。打乒乓球的，我们其实观众朋友们，你要知道，中国乒乓球世界冠军多的是，但对德国的世界冠军来说，可能还是比较少的，他说他从小就开始用这个我们的恩姿宝的这个产品，而且大家看到了，他不是没有缘由在德国能够红115年的，他得到了德国皮肤协会的权威认证，没有刺激，没有那种过敏性的那种问题，还有欧盟认证，接下去它的生产标准是按照制药标准 GMP 标准生产的，成立于1910年，而且相比于我还是强调一下，很多观众说。哎呀，嘉伟，你给我一直推荐这种关节类的保养的产品，什么氨糖啦，什么那个软骨素啦，这里面有没有啊？注意，观众朋友们，那些是化学合成的。我们说现在我们更多的要用天然的大自然的力量来保护我们自己。所以这当中提到的迷迭香也好啊，包括当中一个核心成分叫南非钩马，大家可以自己去查一下，百度一下，或者是问问豆包，这些天然草本成分，其实从某种角度来说啊，它可以更好的、更温和的对你的关节，甚至对你的肌肉。产生一个全方位的影响。还有一点就是，我现在刚刚涂抹了完以后，这个地方就是非常的舒服，就热热的那种感觉。我们是通过小米蜡提取物和小的分子，让这个东西能够真正的渗透，能够真正的吸收。大家在东方购买辅酶 Q 十也好，买鱼油也好，大家明白了，营养素吃进去要吸收，身体才有感受。
0: 而且它是凝胶状的，就是说那种特别的清润，不是用什么像那种霜的那种啊，就是说那种很黏腻的、黏糊糊、湿哒哒的，它不是的，特别好吸收，分子特别的小。但是这一支哦，你买了以后去进口商超看，一支399，大支装的100毫升。但这个东西家里面你要常备的，哪里不舒服你来你就先抹起来。然后今天东方购，如果你选择我们的大组合，这一支啊，尤其凑完单以后。50几块钱，哪怕你不参加我们的凑单，新观众来订购，直接单支价格也做到了100以内。外面一支399，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4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8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了，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这个软膏呢，就是我一个同事，他女儿呢在德国嘛，德国以后呢，他上次到德国去以后呢，他正好是搬了一跤，就是腿呢就是不舒服，后来他就买了这个。那么前一段时间呢，他回来以后呢，就看到我就是走路很累，因为我家呢住在5楼，平时呢要上下楼梯，是有的时候走路呢就很疼的，所以呢他就推荐我用这个，他说呢这款呢是德国的那个奥运冠军，就是推荐的品牌，所以呢我用了以后呢，感觉这个就是很舒服的，就一旦有疼的时候呢，我就会拿出来就涂一点，涂一点以后呢，感觉就是有点热乎乎的了。尤其像我们这个已经就是60几岁了嘛，身上的毛病呢就出来了，用这个呢就相当方便，觉得就是相当不错。

0: 跟大家讲，价格方面你是不需要有任何任何的质疑的。其实我们德国的 N 字包品牌这个产品能够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做618的力度，一定是价格到位的。898有八支啊，朋友们，外面买一支的价格，东方购物这边差不多是可以买到四支左右了。我们898给你八支，再给大家一支便携旅行装，给大家免费用。你知道省多少钱吗？比市面上面省了2000多。哎，德国原装进口过来的东西，但是我们这个试用哦，不是无限制开放下去的。如果不是618，如果我们不是新品登录，往后这个试用是很难很难看到。你先试用看看，用起来再说，对吧？不舒服都是可以退的。
1: 这两天其实大家知道的，其实老年人每天早上起来挺忙的，现在这个时候可能刚刚送完孩子，刚刚买完菜回来，这些生活当中必要的行动都需要你的关节，需要你的肌肉的支撑。这种情况下，先把那支试用装先试起来，先用起来，不要影响你这两天的生活和工作。马上暑假到了，哎，我们如果说一个这样一个过程下来，咱们放放心心、开开心心的带着孩子、带着家人出去游山玩水、出去旅游，尽享我们生活当中的快乐，对吧？
0: 打电话来，我们的八支装有试用的，备货已经不多了，新观众赶紧下单，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产品送到您家，您再付钱，品质非常好，德国原装进口过来，我们的批次也非常的新鲜。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2: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3: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4: 为员工数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88折券，更有7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6: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1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7: 您订购的是奖装柜免标盒全家童装，
8: 您订购已成功，
6: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9: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10: 以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6: 品质生活，
10: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大家好，我是这个东方哥，我是维甲。
1: 大家好，我是大家。
0: 马上到了九月底，2526、2527三天呢，就是中秋节了。但是虽然说是中秋节，咱们上海人不讲究这个，
1: 是
0: 不是只有到了中秋节才能吃鲜肉月饼的？
1: 没错，
0: 一年四季早上起来饿了来一块鲜肉月饼，那真的是比什么都开心，
1: 真的特别香。
0: 下午下班了还没回到家，一定先如果经过花园楼的话，先去那边排个队，先买个鲜肉月饼，热热乎乎的，一边走一边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是的，
0: 那咱们今天狐仙岭给了大家鲜肉月饼和鲜肉蟹粉月饼的全家组又来了，真的是太给力的价格了。
1: 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的划算啊！刚刚还在聊啊，说这一套真的是便宜了不少。
0: 对，
1: 之前的话是200多块钱，
0: 当然
1: 今天的话是199，一字开头了、哦，
0: 支数没有少哦，
1: 哎，
0: 一支都没给大家少哦。
1: 是的啊，我们有6袋的我们的黑毛猪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2袋的
0: 蟹粉，这里是36只哦，36只黑毛猪鲜肉月饼。再给大家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月饼，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44只一共给了大家199块钱，
1: 没错，
0: 您自己去除一除，一个才5块多，
1: 不到
0: 5块多，5块钱都不到，
1: 4块多。
0: 现在你去排队买的那种，是不是要7、8块钱？
1: 那是，
0: 只能买到鲜肉的，
1: 对的，
0: 只能买到鲜肉的。
1: 哦，蟹粉都要更贵哦，
0: 蟹粉肯定接近10块钱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在这边，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这边是生的啊，拿到家里面是冷冻的，
1: 生胚，
0: 你一定要拿烤箱。如果没有烤箱，拿不粘锅稍微烤一烤，
1: 对，
0: 正反面烤一烤，
1: 或者是要烧
0: 空气炸锅也可以的啊，
1: 对，很简单的。
0: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哇，
0: 一刀切下去，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脆的感觉，
1: 好酥啊！
0: 再来看一看上面的这个鲜肉的感觉，哎呦，汁水很丰富哦，
1: 是的。
0: 而且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你看，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黑毛猪是什么猪？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猪啊。
1: 是的，
0: 你都知道本猪好吃了，本地猪好吃了，走地猪好吃了，黑毛猪其实它肉感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1: 是的，
0: 为什么这么说啊？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天然的带着一种这种土猪的肉感
1: 香味，
0: 香味
1: 的。
0: 而且关键的是啊，
1: 它也更贵，其实黑毛猪它的肉香味很足啊，而且我们的调配是特别的棒的，2分肥8分瘦的一个比例，黄金的搭配了啊。
0: 关键是啊，带肉汁
1: 儿，
0: 哎，你咬进去呢，正好和外面的这个酥皮啊，这么一浸进去，哎呦，肉汁儿丰富，肉香四溢，
1: 是的，
0: 特别特别的鲜。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是的，我们这一款的话，其实是真的是很干净的，跟家里面用调味料差不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的话，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一点点的甜菜红，我们的着色剂啊，然后就没有了。
0: 而且甜菜红只是用来盖章的，
1: 就是上面那个
0: 黑猪肉和我们的蟹粉。如果说你连这点着色剂还是介意的话，你把上面一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那层酥皮撕掉就没有了，
1: 我们是
0: 就很干净的啊。
1: 对的啊，酥是起酥，它是很多很多层的，特别的酥脆了啊。
0: 不是拿那些所谓的起酥油啦，什么棕榈油啦，给到大家。
1: 对。
0: 那么刚才说到是我们的皮，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馅儿。馅儿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
1: 没错。
0: 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 CMA 和 CNAS。是国家认可的一个实验室，来自于微普的咱们的检测报告，检测了什么呢？首先第一页在这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重金属，汞、铅、总砷、铬，未检出，
1: 对的，
0: 666 DDT 和 DD 位以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兽药，包括说一些农药未检出。下面是诺氟沙星和阿莫西林，这个肯定知道，就是消炎药嘛，
1: 对的，
0: 其实说白了就是兽药。也是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没错，
0: 包括说后面各种各样的兽药啦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放心。咱们的配料表又干净，而且又是狐仙岭的大品牌，
1: 是
0: 关键的是又是用到的黑毛猪和我们的太湖蟹，为大家来做到了真的蟹粉的调味。再次给大家看一下组合，199块钱，一共44个鲜肉月饼，每个不到5块钱，
1: 是的，
0: 每个不到5块钱，而且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蟹粉鲜肉的，整整8只，我就这么算好了，这个东西10块钱一只，
1: 很正常了，
0: 80块了，
1: 对的，
0: 剩下的119块钱，你去给我买36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不可能的
1: 啊、嗯！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克重也是更大的啊，基本上是55克的，
0: 我们
1: 这一款是65克，朋友们是更加的大含量、大
0: 的
1: 重量了，而且是更加便宜了啊！
0: 对的，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请一号前来进行送订购，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海风，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海风，里向有肉，虾米肉老浓的，好吃。
2: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海风月饼，小人嘛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眼海风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把那嘴巴里向进口激活，这样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海风呢还有眼虾的味道，虾的味道蛮浓的。
5: 有点鲜。
4: 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胡先林本来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咱们上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吃小笼包啊，吃我们的馄饨啊，吃我们的葱油拌面啊，等等等等的。如果说您今天说，哎呦，今天实在不想开火了，可能就下楼，咱们去吃一个非常咱们本帮的菜肴，而且呢，应该来说，鲜肉月饼在北方是真的没有见到过，
1: 真的没有，
0: 在北方或者中原地区真的没有见到过，只有在江浙沪地区才会有鲜肉月饼。
1: 对的。
0: 那么我在江浙沪地区吃到两种，一种是浙江的鲜肉月饼，浙江的鲜肉月饼呢是加一点点榨菜，而上海的鲜肉月饼就是纯的鲜肉月饼，而且会融合了江苏这边的好的口感，
1: 没错，
0: 为大家加上了一些些的蟹粉，而蟹粉的这个鲜味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熟悉，
1: 是
0: 吃进去又鲜又香。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进入到秋季了，蟹脚开始痒了呀。
1: 对，
0: 六月黄是不是前两天大家已经有开始吃过了？
1: 哎，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蟹粉的鲜肉，就是真真正正的手工拆蟹粉，手工加到这个肉馅当中。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带到的肉馅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馅，
1: 没错，
0: 不是一些其他的那种羊猪啊，或者速生猪啊这种的猪种。
1: 嗯，
0: 肉馅更加的浓郁，更有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浓厚的味道，而且关键的是，价格还更加的划算。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到底划算到什么程度，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为什么说真的是很高呢？
0: 啊，
1: 因为这老顾客是订购过的，
0: 对的，
1: 200多块钱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是我们是什么？价格更加低了，但是量没有任何的变化，65克一只的啊，一袋是有六只，然后我们有6袋。36只带回家了，还有到了我们8只的蟹粉月饼啊，一共44只，还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平均每一只才5块钱不到。关键的是蟹粉鲜肉在市面上可不是5块钱一只啊。
1: 对的，
0: 蟹粉鲜肉，您如果说是去那种排队购买的话，基本上一只要10块多左右。
1: 真的是要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只就是80块，199减去80块是119块钱，我就算它120块钱。
1: 对，
0: 36只，您自己去算。算一算这笔账，您要买到多少？
1: 真的很难的啊！
0: 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就算是蟹粉鲜肉，它的整个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小麦粉、猪肉、黑猪肉啊，
1: 是的，
0: 是黑猪肉啊，水、食用油、食用猪油啊，
1: 嗯，
0: 蟹粉。明明白白给大家写清楚，
1: 没错，
0: 不是那种说叫蟹粉鲜肉，然后里面没有蟹粉的，
1: 哎，
0: 或者它叫做蟹味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有一些它打擦边球啊，叫做蟹粉味月饼，
1: 哎，
0: 那个味字显得特别小，
1: 对的，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为什么要加点生姜？跟这个黑猪肉不一样，因为它要去腥。
1: 对的，
0: 着色剂是甜菜红和羟甲基纤维素钠水，那干嘛用呢？
1: 盖章的，
0: 盖章用来告诉大家这个章在哪里啊？
1: 嗯，
0: 来，这个章在这里。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把这层皮剥掉。
1: 对的，抠掉就可以了。
0: 抠掉就可以了，你不吃这个皮，不就没有这个什么羟甲基纤维素钠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来，刚才给大家拿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啊，
1: 嗯，
0: 再给大家拿一个蟹粉的尝一尝。
1: 哇，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哎，
0: 咱们今天首先一刀下去，特别的酥，特别的脆，再加上您来看里面的蟹粉，看到没有？
1: 哇，
0: 鲜味十足哦。
1: 是的，
0: 中间这个黄的是什么？
1: 蟹黄
0: 啊，蟹粉呐，包括说里面那个白的不是肥肉哦，那个白的就是蟹肉。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关键是你来闻这个味道，
1: 哇，
0: 肉汁儿十足，
1: 哇，
0: 再看看里面的这个肉汁儿一直在往外淌，特别特别的鲜，
1: 哎。
0: 这个时候加热忍不住上手就来直接上蟹粉
1: 的
0: 哈。
1: 是的，因为太香了。上次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就私下我
0: 吃了好多
1: 好多，因为真的很好吃啊。来上一口了。
0: 一口下去呢，首先是外面的这个酥皮的香味儿，然后您再来尝到的是我们蟹粉的鲜味儿，最后还有肉汁儿跟我们的这个酥皮相互混合。
1: 嗯，
0: 因为很多的鲜肉月饼会太干。
1: 是的，
0: 外面的酥皮的确很脆很酥，
1: 嗯，
0: 有一个小问题，里面的肉汁不够丰富，或者说它这个馅料调得不好，
1: 是
0: 让大家觉得哎呦有点太干了。
1: 没错，
0: 但是肉汁如果太多了，很多人又会觉得哎呦有点腻。
1: 对的，
0: 实在是吃不下去，吃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反胃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经过国家认可的 CMA 的实验室的报告。
1: 是的，
0: 里面 重点查了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六六六 DDT 敌敌畏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农药，就是说猪吃的饲料里面它没有这些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说您再来看啊，各种什么什么阿莫西林啦，这个诺氟沙辛啦，这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不是消炎药吗？对呀、啊，猪如果生病了，是不是也得吃点兽药？
1: 是的，抗生素、啊。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包括说这么厚一叠，里面全部都是写着标明的啊，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整个的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猪没有吃撒过农药的饲料，
1: 是的，
0: 或者说就算是吃过了，它也是被身体排泄掉了，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肉里面没有残余。第二点，我觉得大部分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饲料里面没有过多的一些农药的残余，
1: 是的，
0: 第二点
1: 健康，
0: 这个猪没有生过病，因为猪不可能说我吃完兽药它就短短几年的寿命不可能再代谢出去，就说明这个猪很健康，
1: 没错，
0: 所以给到大家我们狐仙岭第一选材要求很高，
1: 没错，
0: 全部都是黑猪肉，而且猪肉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高，两分肥八分瘦，给到大家肥瘦比做得非常好，蟹肉也非常的好，也让大家可以吃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蟹肉的鲜的口感，
1: 是的，
0: 199块钱，36只纯黑猪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没错，
0: 再加8只蟹粉鲜肉月饼，这个在市面上要卖10块钱一只，两袋8只80块，减一减的话是119块钱，
1: 对的，
0: 36只你去买买看，
1: 真的买不到的、啊，
0: 买不到。那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是生坯、到家里面呢，您需要加热，您无论是烤箱、空气炸锅还是我们的不粘锅去烤，
1: 很简单，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来一下一号店，因为上一档的节目200多块钱，
1: 是的，
0: 44只，
1: 对、
0: 今天199块钱44只，真的非常划算了。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蟹粉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冻，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
1: 最主要，
0: 一熬一煲汤。
2: 这个天比较热嘛，弄一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要等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侬看，伊拉这酥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再复烤呢，其实就不太方便。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直接是给大家生坯，您只需要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有的话直接不粘锅
1: 煎一煎。
0: 不粘锅，先是把锅烧热，用大火烧热，然后开最小火放进去，不用放任何的油，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酥皮里面就有油嘛，然后慢慢的烤一会儿就可以了，不用正反面烤，只要单面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单面烤就可以了，更加的香甜，这个其实咱们上海话里面就叫做烘一烘，
1: 烘一烘，
0: 对吧？不是那种直接的烤，烘一烘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您拿出来一切，哎呦，里面的肉汁开始肆溢，
1: 真的很香的，
0: 又好吃，
1: 而且我们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0: 对，
1: 但是比门店更加便宜的价格。蟹粉啊，就是蟹粉鲜肉月饼，无论在哪个店里边都是10块往上的。我
0: 们
1: 看到过，我去逛街看到过的。
0: 就算是10块钱，我们就不说什么11、12块钱的那种蟹粉的鲜肉月饼。蟹粉鲜肉月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8只，
1: 是的，
0: 一共80块钱，
1: 没错。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是44只，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要再算上是192，
1: 是
0: 减去80块钱是112块钱，买36只鲜肉月饼吗？
1: 我跟你讲也是买不到的啊！真的，市面上的这种月饼其实挺贵的，而且是好的黑毛猪的月饼哦，品质是更加棒的，它的肉味是更加的香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马上到中秋节了，可以囤一点这样的好的月饼去尝一尝。
0: 的确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么多的鲜肉月饼，我一个人吃不掉，没有关系的，走亲访友稍微再送一点也是需要的。
1: 哎，
0: 199块钱是今日特卖的价格，之前的价格从来没有低过2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199块钱，36只黑毛猪。再加8只蟹粉鲜肉，8只蟹粉鲜肉就其实已经值回票价了，
1: 真的太划算了，
0: 非常非常的棒了。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看看。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特别特别的香，
1: 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个烤的就有点正正好好，你看，表面有一层焦黄，
1: 哇，
0: 已经从里往外开始往外透着那种鲜香的味道。
1: 哇，看这个酥皮啊，
0: 一刀下去，酥皮四溢。
1: 看到这个汁水流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看啊，里面的这个汁水，肉汁儿，哎呦，疯狂的爆汁儿，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丰富的。
0: 喜欢吃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口。平时的时候呢，咱们今天饮食稍微清淡一点，但是团圆了，吃个一两个。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1: 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早餐呐、或者下午茶都可以去吃啊，
0: 对
1: 不对？我现在天天是早餐在吃的，
0: 每天
1: 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0: 其实只要一口，你想看啊，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1: 肉也有了，
0: 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为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狐仙岭的黑毛猪，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是的，
0: 鲜肉月饼当中小麦粉、猪肉、水、猪油。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呢，着色剂是盖章用的啊，
1: 对的，
0: 就是上面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的，
0: 或者是蟹粉这4个字，就是这个章。您如果还是介意的话，来，各位，
1: 你就
0: 直接把这层皮抠掉，我相信很多人没有介意的。
1: 我觉得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0: 崇明糕上面，崇明米糕上面啪盖个章，你不是也吃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鲜肉月饼啊，用的不是一般的猪肉。我们平时看到那个白猪啊，其实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进口的美国的洋猪。美国的那个猪种，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长得出栏率特别的快，
1: 对，
0: 而且长肥膘长的，那个时候人能够吃到一口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的，
0: 我相信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父辈一定感受过那个时候没有肉吃的这个难受的情况。
1: 对的，
0: 那个时候的确养猪很好，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我相信大家对于饮食要求很高了，越来越高，
1: 是
0: 想要吃到一口本土的味道。本猪肉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
1: 没错，
0: 黑毛猪您去尝一尝，的的确确要比一般的我们所谓吃到的菜场上的羊猪肉要有更有小的时候的味道，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农村亲戚家里面谁家摆宴席了，说哎回来，我们这儿开杀猪宴了，
1: 是
0: 吃到的那一口红烧肉，有的时候那个红烧肉上面皮上还带2根毛的，
1: 对的，
0: 那个猪肉是真的好，
1: 没错，
0: 真的很香。这一口下去再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真的、它是那种猪肉的香加上这样酥皮的香味在一起、特别特别的过瘾啊，而且真的是你一吃就知道、它的肉质是很棒的鲜美，真的很香烫，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就像这样月饼的话一定要吃第一口， 刚烘出来那个味道，真的和凉的是不一样的，那个真的不能叫外卖，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家里面做的很简单，沙发上就可以。

0: 搞定了啊，
1: 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啊。嗯，知道这个口感以后呢，首先浓郁的油脂的香气，
0: 是的，
1: 然后再配合这个酥皮，显而反而显得啊，嗯，不是那么的腻。
0: 对，
1: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发现猪肉的香从第二口开始完全充斥了口腔，
0: 没错，
1: 而且很满足，嗯，很满足。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现在要吃精，嗯，不是要吃的多，吃的多没有意义，吃的精细一点。
0: 是的。
1: 我们来看啊，这是我们对于里面的肉馅的检测，看到没有？嗯，重金属全部，这里写的未检出、
0: 未检出、
1: 未检出、未检出，嗯，包括说农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兽药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那么这些未检出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喂猪的这个饲料经过严格的检测，嗯，没有拿那种什么啊，用了很多农药的这个粮食去喂。第二点，用到的咱们的这个猪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非常的健康，哎，没有吃过兽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0: 是的。
1: 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细数一下，嗯，199块钱，狐仙岭有鲜肉月饼36个，蟹粉鲜肉月饼
0: 8只，
1: 整整8只，199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89.8，119.9块钱左右。
0: 哎，对。
1: 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再减去1.99的积分是112块钱，这个很划算了。112块钱你去买黑毛猪36只吗？黑毛猪肉的月饼36只吗？嗯，不可能啊。
0: 对，
1: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刻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000。

0: 兰心吃了海风我试试看看看。喏，后头好吃不好吃嘞？
1: 花生啊，你看你咬哈密瓜老浓了，好吃吧？
2: 嗯，我如果会得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人家你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海风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海风月饼，哎，一吃吃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海风呢还有眼虾的味道，虾的味道蛮浓的。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选择到这个真真正正的非常不错的这个我们的狐仙灵的品牌，应该来说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难得的是加入了整整8只的蟹粉鲜肉，
1: 是，
0: 这就值钱了。那如果说纯鲜肉叶饼，我相信大家自己在淮海路也能买到。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加入了蟹粉鲜肉，本来价格就贵，市面上蟹粉鲜肉一只大概多少钱？
1: 很贵的，
0: 10块钱左右吧，
1: 对吧？10块钱要往上的，
0: 11、12块钱都有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4只蟹粉鲜肉，咱们就算它10块钱，这就是4只2袋啊。啊，
1: 一共8只，
0: 八只就是80块钱喽。
1: 对啊，
0: 我们一共才199块钱，来，咱们把这80块钱刨掉，剩下的119块钱，咱们再把，就算它120块钱，嗯，你去买36只试试看，
1: 买不到的，
0: 你去买36只，
1: 是的，
0: 是不是5块钱都不到，
1: 你就3块钱，
0: 3块出头，
1: 天哪，
0: 您就可以买到一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现在3块钱出头，你现在买瓶水呢，买瓶好点的水，买瓶好点的饮料，你就买不到。我们今天蟹粉鲜肉的这个月饼就可以直接，咱们的鲜肉月饼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非常的简单，您拿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之前的价格一直200多的，今天199块钱是因为今日特卖。
1: 对的，
0: 过了今日特卖以后，它的价格就恢复到200多块钱了，而且越离中秋节近，价格越贵。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就是真的可以带回家尝一尝，而且的话，当做早餐呐、下午茶、晚餐去用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而且用的是好的品质的猪，黑毛猪的猪肉、
0: 黑毛猪的猪肉，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今天下单的话是196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00多块钱，我记得没错是208还是218？
1: 对对，是的，
0: 一样是36只我们的黑毛猪月饼，再加8只蟹粉鲜肉，还是那句话啊，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您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完全不用用蟹粉鲜肉的价格去对比，平均每一只的价格是不是也就是4块多，5块钱不到？
1: 对的，
0: 5块钱不到，也就是现在市面上你一只鲜肉月饼都买不到。
1: 对的。
0: 那如果算上蟹粉鲜肉，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更贵嘛，这个一只是10块钱左右，那么这里8只就是80块钱，减去我们送给大家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是110几块钱。那么就算它100块钱左右，你去买36只看看，
1: 买不到的，
0: 是不是3块多？3块多一只的鲜肉月饼，你现在不可能了。
1: 是
0: 3块多一只台条月饼你都买不到。
1: 哇，里面那种台条8块的，
0: 对啊，
1: 我记得
0: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毛猪，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很多人对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在意，
1: 比较担心，
0: 因为这种月饼呢，首先它是冻品。这个月饼是冻品
1: 生胚的啊，
0: 很多人说会担心说里面会有没有放一些所谓的保鲜剂啦、保水剂啦，来各位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和着色剂。那么这个着色剂要跟大家说一下，着色剂是干嘛用的、不是在我们的月饼里面，不在皮上面，就是这一层就盖个章用。
1: 对的，
0: 你如果真的介意的话，我们把这个抠掉，
1: 抠掉就可以了，
0: 这个就抠掉。如果说你不介意的话，因为吃虫明糕上面也有的呀，虫明上还是那句话，很多人去吃那个米糕上面撒的那个青红丝里面就有这个东西。
1: 对的，
0: 你也是吃的嘛，对不对？少量的，对，就这个，就
1: 是这个东西。没有关系
0: 的。你如果真的介意，抠掉也可以。
1: 没错。
0: 那么蟹粉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蟹粉呢相对来说呢会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这个一样，蟹粉是第4位的，就说明蟹粉的含量非常的高。白砂糖、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是为了让蟹粉去腥，淀粉和着色剂，就是着色剂跟刚才那个一样的啊，跟刚才一样的，保质期是12个月，保质期是12个月。那么建议大家呢放在-18度以下的地方来进行冷冻就可以了，冷冻就可以了。然后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刚才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接下来再给大家切一个我们的蟹粉，蟹粉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蟹粉呢一刀下去，哗。哎，哇，您自己来看看，
1: 真的好香啊，
0: 酥皮很鲜，而且关键的是您来看啊，里面你看黄色的部分就是蟹黄，
1: 对的，
0: 有一些白色的地方可能就是蟹肉，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鲜肉粉粉嫩嫩的，哇，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一刀切下来有蟹的鲜味儿，我已经闻到了， 再还有我们猪肉的香味儿，我也闻到了，哎，特别特别的鲜。
2: 这个我得，哎呦，
0: 这一口你就得上手来一个了，哎，非常不错，
1: 特别的好吃。
0: 一边吃一边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呦，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啊，表面我看到了有猪肉，有黑猪肉，我已经看得很好了。但是你这个黑猪肉到底质量怎么样？来，我们专门请到了威普公司来给大家做检测。威普公司什么？拿到了国家的实验室的 CMA 和 CNAS 的报告，这两个都是很有分量的认证。
1: 没错。
0: 好，它的认证是，请注意了，所有的重金属、铅、镉、铬、汞、汞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666 DDW 和 DDT 这些是什么呢？是农药。那么猪身上怎么会有农药呢？它吃的那些猪食、猪粮里面会不会有呢？
1: 是的。
0: 来，未检出，说明我们是科学化喂养，没有拿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粮食去喂猪。
1: 是的。
0: 然后最后再检测什么呢？其他你可以看不懂，它是阿莫西林和这个多诺佛沙星。我们牙疼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
1: 对，消炎。
0: 或者嗓子疼的时候，感冒的发烧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这是什么？是消炎药。那猪其实跟人一样的，都是生物嘛。其实

0: 他发烧的时候，只不过他的剂量会比较大，他的体重大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消炎药，换句话说也就是兽药，说明这个猪啊应该来说没有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
1: 嗯，
0: 对不对？其他的是什么杀星什么杀星都是一些兽药，后面全部清一色的未检出，
1: 没错。
0: 有一说一啊，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
1: 嗯，
0: 至少说明我们第一科学喂养的黑猪肉，第二点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
1: 哎，
0: 咱们今天这个黑猪肉又是本猪，又是咱们的中国的本土猪，所以它的猪肉的味道特别的香浓。
1: 嗯，
0: 还有最后的六分多钟的时间了，199元带走原来200多块钱才能带走的36个黑猪肉鲜肉的月饼，
1: 是
0: 再加8个蟹粉鲜肉，
1: 嗯，
0: 所有的加在一起190块钱，自助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92.44只，
1: 没错，
0: 每一只才3块多，
1: 四块多，
0: 嗯，如果算上咱们蟹粉鲜肉按10块钱一只来算的话，黑毛猪鲜肉才3块多了，
1: 是的，
0: 真的很划算了。
1: 没错，
0: 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一下1号键02151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丰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就是一熬一煲汤。
1: 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你们看，伊拉这速度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欢迎王良，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咱们话不多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价格，199块钱，整整的44只，其中8只占分量、占价格的蟹粉鲜肉，一只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整整8只，这就是80块钱。
1: 是的，
0: 119块钱，
1: 没错，
0: 119块钱。自助您购立减5块钱，1.99块的积分再算上的话，又给大家优惠了接近7块钱，等于112块钱。你买黑毛猪鲜猪肉，平均每只3块多。嗯，3块多，你现在不要说黑毛猪猪肉这个鲜肉月饼了，鲜肉月饼都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不要说鲜肉月饼，你就买普通的素馅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没错，
0: 苏式的、港式的那种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6块，您可以直接带走。喜欢的话，现在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再为大家立减5元，同时原来送的积分还要送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海风，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海风哦，你看有肉，海味道老浓嘛，好吃。
0: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2: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3: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海风月饼，小人嘛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海风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都要吃，那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海风呢，还有眼虾的味道，虾的味道变浓的。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各位，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固。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狐仙岭的蟹粉鲜肉和鲜肉月饼。全家福一共给到大家总共的8袋44只，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在市面上价格10多块钱一只啊。咱们今天给了大家8只，今日特卖的价格196块钱，已经突破了之前的底价208。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02151119900。

0: 老去不该是跌倒的开始。2021年，上海市民政局把第一批适老化改造的钥匙交给了我们东方购物。5年来，我们走进16个区，为3000多户的适老化家庭完成了改造。9980元的德国贝朗淋浴区补贴之后只需支付4980元。立邦防霉抗菌刷新服务5999元起，涂刷面积是10个平方米，符合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最高仅需2999元。9880元的索菲亚适老化橱柜，符合政府补贴政策的老人补贴之后立省了5000元。打开随身办搜索栏，填写适老化改造申请，按照提示步骤填写个人信息，选择需要改造的项目，最后啊，在服务商选择上海东方电视购物有限公司进行在线申请，我们客服呢会主动联系您。
1: 光盘行动，拒绝浪费，合理点餐，剩菜打包，珍惜粮食，让

0: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上海人呢都非常喜欢吃鲳鱼，喜欢吃梭子蟹。我们今天呢是丰瑞食的品牌，其实有到三个构成啊。我们的鲳鱼有到两个组合，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现场呢也是请到了福州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福州。
1: 青青你好，家里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马上端午节了，我们要吃点好东西哈。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上桌，朋友一看，亲戚一看，那很体面，自己吃也特别的好吃。关键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鲳鱼啊，都是真正的银鲳鱼，然后特别完美的这种四指宽的一个宽度，而且我们不给大家分割，我们就是整个让你看到全貌的整个的鲳鱼。为什么不要分割？让你看到整貌，你就知道我们每一个的大小都非常的合适，肉质特别的丰腴，好的海鲜就是这样整个给你的。
0: 是的，
1: 这是。
0: 银鲳鲳鱼的话，对的，10包是288，10包是288，
1: 对，合下来每斤也才20-30块钱，
0: 价格以下面的字幕为主啊，
1: 超级超级划算。
0: 是的，
1: 那拿到鲳鱼之后，好多朋友都说我特别喜欢吃鲳鱼，为什么？吃别的鱼，刺特别的硬，特别的扎人，然后鲳鱼呢，它的刺比较软，然后又没有那些小刺。您看，我们直接给大家来看一下，丰瑞食是东方购物的老牌子，大家吃过的人都在回购。我们直接叫做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大家放心。金鲳看起来金光灿灿，很漂亮，吃到嘴里可能有点腥，有点柴，跟银鲳鱼这种肥厚幼嫩、一点都不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关键大家都想说自己是舟山鲳鱼，怎么敢说的？因为我们今天两个标都有。舟山鲳鱼的标，GI 国家的地理保护标志的标，一个国家标，

0: 一个地方标全部都有，配料表除了海捕鲳鱼，就是它身上沾的一点点水，绝对不给你腌制。朋友们，你吃牛排，你喜欢吃那种
1: 原味的，
0: 对，不腌制的，
1: 还是腌制的，
0: 还是喜欢帮你用什么大豆淀粉呐、盐呐腌的牛排，肯定是原切的，对不对？鲳鱼也是这样，
1: 对的，
0: 不帮你腌，因为够新鲜，因为够漂亮，所以不用帮你腌制。
1: 真的，你看我们每一包呢，都是给大家做到了这样的四十克，
0: 对的，
1: 四百克。
0: 是四条嘛，100克左右一条，然后都是这样，差不多四指宽，你看刚好是这样的完美宽度，对不对？非常非常的厚实，
1: 对，你看
0: 肉很厚，
1: 厚不厚？
0: 对，哎呦，
1: 这按下去
0: 对
1: 有弹性的，
0: 有弹性。然后你看它的样子，银光灿灿，泛着这样的银光啊。
1: 对，
0: 为什么说银鲳鱼特别特别的讲究一个新鲜？海鲜新鲜就是它的生命，眼睛也是非常非常的漂亮，活灵活现，很清澈。
1: 对，
0: 因为我们是船舶，
1: 好像还在游泳的那种感觉吧。
0: 舟山有6000多艘渔船，然后在禁渔期之外可以捕捞的时候，我们的渔船是到非常远的深海，把它捞上来之后，在渔船上马上进行一个急冻。所以它这个你第一次化冻的感觉，你就跟那个渔民在渔船上第一次捞起来的那感觉很
1: 相似，刚刚捞起来的感觉是一样的，
0: 非常。
1: 所以我们这个急冻的话，它就能够保证啊这个鱼的这个新鲜鲜美的味道。
0: 没错，
1: 如果你买10袋装的话，你首先是清蒸，我们银鲳鱼的话一般都是清蒸的。
0: 没错，还有很多朋友说啊，这个鲳鱼你怎么不给我去头去尾啊？朋友们，我们鲳鱼
1: 头上可都是肉啊，
0: 头上全是肉，而且我们不用去头去尾，尾巴炸了以后好吃得不得了，
1: 吃的呀，
0: 小朋友就喜欢吃这个尾巴，
1: 你知道吗？其实
0: 头也特别好吃。
1: 我看过一个纪录片，像鱼的话，这种鳍的地方呀、塞的地方，它是非常补钙的，
0: 非常补钙的，
1: 包括鱼骨也很补钙，只是我们吃不下去而已。
0: 是的，然后这个鱼刺是软软的，你看这个肉，蒜瓣肉，厚不厚实？朋友们，这就是真正的好鲳鱼，真的好鲳鱼，不用切割成一小块一小块让你去买哈，我们就是整个给你看，整个都是通体漂亮、肥美。
1: 有的时候菜场买到的那个鲳鱼啊，它可能很瘦小，
0: 是的。
1: 但我们今天的话，给大家的这个鲳鱼，保证啊，它这个肉质还是蛮厚的。
0: 想不想尝一块
1: 哈，
0: 晶晶？这个。
1: 一个
0: 油炸的太好吃了，
1: 这两天不是在那个世界杯吗？
0: 哦，
1: 我觉得这个油炸的话，是不是给家里看球的那位先生，那先生
0: 太喜欢了，
1: 配上那个什么啤酒，是不是很赞啊？
0: 你不愿意下油锅的话，直接空气炸锅也可以。
1: 这个头可千万不能浪费，我每次都把头吃掉的，
0: 所以
1: 都是活肉。
0: 那种去了头去了尾的，我觉得是暴殄天物。是不是啊？我们就这种整的给到大家，大家就知道我们整体的品质是非常非常好的，肉特别厚实，而且基本上
1: 好好吃，没有点盐，
0: 对，
1: 好好吃，
0: 没有什么小刺。你看，我一撕，直接把这根软软的大刺就撕出来了，其他就可以大快朵颐。老年人、孩子平时怕吃鱼吃到刺的，你吃鲳鱼也会特别特别的放心。
1: 对，
0: 关键嚼起来很嫩，但是呢又有一点点的紧致的韧劲儿，因为它真的非常非常的新鲜，好好吃。
1: 而且夏天吃鱼肉、虾肉这种白肉类特别的好。昨天我还在跟我妈妈说，哎，我说人家说你吃太少了，那个老年人的话，你过几年你可能那个肌肉流失会很快，
0: 蛋白质一定要补上。
1: 对，然后她说，哎呀，她说我夏天我肉吃不了，我说你可以吃点鱼肉。
0: 对，但是其他的鱼怕刺的话，鲳鱼真的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选择。而且现在不是孩子都高考、中考结束了吗？想给孩子吃点零食的，我们不要去吃外面那些有添加防腐剂的，直接油炸一个鲳鱼当零食吃。
1: 你家小朋友不是考试考完了吗？
0: 好喜欢，好喜欢吃这个鲳鱼。
1: 鲳鱼真的是上海人喜欢的。然后清蒸一下，鲳鱼的肉质就很细嫩的。
0: 哎呀，青青，我们就光说一个油炸鲳鱼，就跟大家说了这么久，还有好多，
1: 不仅有人在买了，
0: 已经有人在买了。加烧的要不要看一下？
1: 如果你买了鲳鱼和那个梭子蟹烧在一起，
0: 烧在一起，好嫩好嫩。再搞点蛤蜊啊，其他的海鲜烧在一起，哇，观众朋友，你看这个。银光灿灿，漂不漂亮？煎出来肉真的很厚。我真的提醒大家，鲳鱼不要到其他的平台乱买哦。我好看到好多的那个叔叔阿姨啊，发的那种避雷帖，在小某书上面，在有一些直播间，所谓的深海大鲳鱼拿回家又老又柴，根本就不是银鲳。我们今天有国标，有地标，告诉你是实实在在、很正宗的。舟山的银鲳鱼，对，所以真的特别特别好吃。这样的鲳鱼，我们今天合下来一斤才20-30块钱，你就放心的买，在外面60-70块钱都买不到这样的品质。
1: 是的，所以呢，今天除了鲳鱼之外，还给大家准备了这个梭子蟹。刚才傅舟说到，马上就是要过端午节了。
0: 对，端午节
1: 这两天世界杯又在热烈的进行当中。是不是给家里的男士，对吧？我们有点这个节日的氛围嘛，蒸点鱼，蒸点那个梭子蟹。
0: 对的，
1: 炒一个年糕也可以的。
0: 没错没错，很多朋友去外面菜场，梭子蟹贵的时候 可能买下来100多块钱一斤都买过，
1: 是
0: 起码80-90块钱、70-80块钱一斤。我们今天是远低于市场价格，但是我们比你去小菜场买要新鲜很多，因为我们是传动的。
1: 对的，
0: 就是渔民把它打捞上来之后，在船上我们有特别的那个就是装置，对，
1: 直接冷冻，
0: 直接冷冻。然后你看哈，每一个都给大家选的很饱满，在它屁股的位置都非常非常的饱满，然后它身上的纹路非常的深，说明它现在也是在特别肥美的时期给大家打捞上来的。这个特别干净啊，因为舟山海域就是这么好的冷暖水交汇的地方，非常干净，食料也特别的充足，
1: 是
0: 颜色很深，说明它很肥美，每一个都是帮大家精挑细选的，也是有国标有地标，是真正的舟山的梭子蟹。
1: 包括我们这一包这一袋在网上你也买得到，
0: 对，
1: 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七包是多少？7-7-9-63，
0: 哇，
1: 600多，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288元七包，
0: 没错，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用舟山的地理标识的一个证书啊，
1: 是，
0: 不管是今天的舟山鲳鱼，还是舟山的三游梭子蟹，我们都有舟山的标识，正宗的舟山或舟山渔民打捞上来的，而且有 GI 的国标，两标齐全，所以你自己吃送人都特别的棒。
1: 对的，
0: 舟山的海鲜跟其他地方海出产的海鲜就是不一样，
1: 对的，
0: 要吃就是正宗的。
1: 是的，每一包是300克。25克上下的这样的一个浮动，七包7只带回去，
0: 对的，
1: 平均到每一袋才40几块钱，
0: 是40几块钱。
1: 官网上这么一袋是89块钱，
0: 对的，在外面一斤是100多，我们这一斤合下来60-70，
1: 是
0: 好划算。今天不管是买梭子蟹还是鲳鱼，都一定要下订单了，因为这个超级划算，而且正宗的舟山的海鲜，
1: 是的，而且呢，保质期都有到12个月、
0: 18个月，
1: 梭子蟹写了18个月，放心囤货，好吧？
0: 是的，
1: 留时间给大家，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的打电话02153919000。

0: 哎呀，我觉得夏天啊，吃鱼啊、吃蟹啊这些的话，都是非常开胃的，
1: 很舒服，
0: 又补充了我们要的蛋白质，然后它又是属于白肉类的。
1: 对的，这个时候你要吃大鱼大肉，你会觉得好腻歪啊，吃不下去，太油腻滋腻了。但是鱼肉就很清爽，但是它是真正的高蛋白低脂肪。
0: 对，
1: 而且像鲳鱼啊、梭子蟹都是属于深海的东西嘛，所以它是欧米伽三的含量也非常非常高，老年人应该多多来补充。
0: 对的，包括你说这种鲳鱼蒸一下，它也是打造清凉厨房。
1: 对呀、啊，
0: 对吧？
1: 很方便，你可能连油烟都没有，然后你想吃炸的也不用油烟，直接空气炸锅炸一炸，鲳鱼从头到尾都好吃。所以我真的建议大家，你在外面看这种高档的超市啊，比如说什么 City Super 或者是什么 Olay， 你去买这种生鲜的东西，有没有给你分割的鲳鱼？没有，对吧？都是大个大个的，大家唯恐让你看不到这个鲳鱼的个头大小、肥美程度、整个的洁净程度。所以我们今天在东方购物也是为数不多的整个的鲳鱼为大家呈现出来，
0: 是的，
1: 让你看到我们的大小哈，非常完美的四指的宽度，
0: 对，
1: 特别肥美，银光闪闪的这个鲳鱼的身体，不是金鲳，是大家特别喜欢的银鲳，
0: 对，
1: 也不是某些平台卖的那些所谓的深海大鲳鱼，回去一吃很硬的骨头还有鳞，你都不知道是哪里的海域的哪里的品种，这个海域对鲳鱼的影响真的叫做非常的影响它的生命力，
0: 而且
1: 我们今天正宗的舟山的银鲳，
0: 而且在饭店吃一份什么鲳鱼，无论是红烧的呀、清蒸的呀，价格都不便宜哦。
1: 对，因为我婆婆是经常去菜市场买鲳鱼和梭子蟹的。
0: 我婆婆他们也超级爱吃那个，我妈妈也是，他们都爱吃那个，好像老年人都爱吃鲳鱼。
1: 都喜欢，因为鲳鱼就是很软嫩，好消化，
0: 然后
1: 刺又非常非常的少，没有那些杂刺，只有一根主刺，还是软软的。

0: 而且我们今天基本上没有什么包冰率哈，我们的固形物含量就非常非常非常高，就是身上深海里捞起来以后绝对不帮你腌制，因为我们够新鲜，我们不用去处理它有什么异味要处理，它就是很新鲜，在船上捞起来之后马上急冻，它可能身上沾了一点点的水，就是鲳鱼和身上的一点点水，没有什么包冰率，不用冰去占你的空间，所以丰瑞时这个牌子的鲳鱼在东方购物真的回购率太高了，大家吃过就知道什么叫真的好鲳鱼。
1: 对的，每一袋里面我们是保证有四条，
0: 对，四条，
1: 保证有那个
0: 400克左右，
1: 对吧？每一条大小可能会有点点不一样，每一袋是保证是400克的。
0: 对的，今天的价格是288，有10袋，一定买这个288的组合
1: 更划算一些，
0: 小组合合下来要300块钱吧，
1: 对，
0: 两个，我们今天直接10袋就才288，合下来每斤才30几块钱。你像我婆婆一样，经常去那个菜市场买鲳鱼，就知道65块钱左右是正常价格，
1: 不便宜的呀，
0: 不便宜的。
1: 包括夏天的话，就是要多吃点鱼肉的，多吃点这种白肉的啊。
0: 真的，
1: 我们鲳鱼的话是两个构成，是5袋装和10袋装，更推荐大家买10袋装的。然后我们的梭子蟹呢，一个构成288元7袋，
0: 没错，都划算，都比市场价低很多。关键是你在市场啊，没有那个盒子，没有标识，我不知道我买的是不是正宗的舟山海鲜。今天有国标，有地标，不管你买的是舟山银鲳鱼还是舟山的梭子蟹，一定正宗，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买到假的。
1: 而且马上要过端午节了，马上要放暑假了，这样的好的这个食材囤起来，您可以直接扫码订，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今天这两个商品呢，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喜欢的鲳鱼和梭子蟹啊。梭子蟹在我的手上，一只这样子做成这样子一袋的，然后每一袋呢是300克，浮动上下浮动大约是25克这样子啊。
1: 哎，给大家来看一下，梭子蟹同样是地标、国标都有。买梭子蟹很怕买到假的，就是不是舟山的，它冒充舟山的，但是我们正宗的舟山的梭子蟹，而且18度以下冷冻，我们其实捞上来马上在船上，很快的时间就冷冻了，所以你在化冻的时候，基本上就等于渔民在船上捞的那种新鲜度
0: 啊，
1: 特别特别的棒。爆炒、油焖、红烧、碧红糖，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然后这是288元七包，再看一下我们的鲳鱼。
1: 这个鲳鱼真是我们的骄傲哎，在东方购我们品牌的鲳鱼是很少出现的，整只的鲳鱼才能有的这样的组合。为什么要给大家看整只？四只大小个头都很均一，每只都很漂亮。我们带头带尾，你油炸的话，头和尾都非常好吃，而且它根本就不占分量，它的头也很小，尾巴也很薄。然后每只都很新鲜，渔民捞上来之后马上急冻，所以你把它解冻之后，
0: 我们现在就好像在海边那种
1: 海边，
0: 但这个味道是好闻的，
1: 没错，一点腥味都没有。朋友们，你看漂不漂亮？看到这个
0: 鲜尾，
1: 真的像那个贝壳的那种母贝的感觉啊！但是你看它的肉，你就会觉得哇，非常非常的细腻。但是我们今天的品种就是正宗的舟山银鲳鱼，不是金鲳，鳍也很薄，鳍也很小，尾巴也很薄，油炸一下，酥到骨头里，特别的好吃。看它的眼睛是不是非常的新鲜，非常的灵动？说明什么？刚刚捞起来，马上就急冻了，所以特别特别的新鲜。
0: 对的，
1: 闻一点腥味都没有，一点异味都没有，而且你捏它，你会觉得哇，好有弹性啊，好肥美啊！所以这样的鲳鱼怎么做都好吃。
0: 是的，
1: 你要简单你就清蒸、
0: 红烧、油炸，
1: 对
0: 吧？我们这三种做法比较家常一些。
1: 太棒了，朋友们，我们。现在青青想吃哪个菜？我看哪个菜我都很想吃。
0: 我要吃那个盖子盖着的，这个里面是什么？
1: 来来来，给大家来看一下清蒸的一个鲳鱼
0: 啊！来了，
1: 哇！端午节来一个这样的大菜，大家喜不喜欢？
0: 当然，
1: 直接来一个葱丝的清蒸。
0: 好的，对，浇上浇点那个什么蒸鱼豉油，这个
1: 蒸鱼豉油，
0: 我就开动了啊！
1: 好。
0: 哎，你看这个肉质啊，厚厚的。
1: 是，
0: 我们每一包里面4条，保证大家是400克。
1: 来，朋友们，看
0: 肉
1: 漂不漂亮？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让你看到我们的品质。我们不用搞成那个小块块状啊，可能挑三拣四，你看不出它的大小。我们就让大家看我们的大小大不大，然后四指宽，我把手比在这里，是不是正正好好四指宽？哎，非常非常完美和理想的一个大小，每个鱼的大小都很相似。然后你看它的。

0: 肉厚不厚？
1: 是哇，
0: 老两口一人一条，
1: 对，我都不用吃米饭了，我就吃这么厚的肉都很满足。
0: 是的呀，
1: 而且它不像有一些，比如说金鲳或者其他品种的鲳鱼，肉很柴，它的肉很幼嫩，很丝滑，爆汁儿多汁儿的感觉。关键是中间那颗软刺，你一掰就下来了，旁边没有什么小刺。
0: 是
1: 老年人吃、孩子吃，你会特别放心的。
0: 除了中间的这个厚厚的肉，其实旁边这种活肉我也很喜欢。
1: 对，
0: 那个脸旁边的这种肉。
1: 哎呀，好吃的不得了，真的，真的，观众朋友，你看我徒手啊，我一个手我都可以把这个刺给剥出来，直接把这个肉给剥出来。所以你给小朋友吃鱼的时候，小朋友多吃鱼，我们老话讲，小朋友吃鱼聪明嘛，你是不是吃这个鱼你才会放心？然后女性朋友，夏天我们要补蛋白质，我们要长肌肉，但是我们又怕有负担，有多余的那个脂肪，咱们就吃鱼啊，
0: 还有一点
1: 高蛋白低脂肪，
0: 它咬得动，
1: 咬得动。
0: 我妈煎了一块牛排，不知道是牛排的问题还是它的问题，我天哪，根本家里没有一个人能够咬那个肉，咬不了。
1: 因为那是红肉，
0: 对，但是这种鱼肉，哎，
2: 上下颚抿一抿，因为我牙齿也不是很好，
1: 哎，像嫩豆腐一样，一抿就化了，太好吃了，
2: 是的。
1: 哎呀，今天除了鲳鱼之外，我们还有非常棒的梭子蟹，梭子蟹特别特别的饱满，特别特别的好吃，因为我们是正宗的舟山梭子蟹。
0: 说到梭子蟹，上来一个这个，哇
1: 啊，朋友们好不好看？你端午节的这个餐桌上，难道不需要上来一个这么漂亮的梭子蟹吗？朋友们，
0: 这个绝对是我们上海人的经典做法，里面还可以加一个那个年糕，我们家是炒年糕。
1: 天哪，轻轻流口水没有？轻轻流口水没有？
0: 我也来
1: 流口水，来，肉直接挤出来。
0: 福州，你快品尝一下，
1: 肉就嫩到这个地步，肉就嫩到这个地步，朋友们。
0: 是的，像这种三角区域，我经常是用筷子挑出来，先那个大块的肉给我儿子吃掉。
1: 哎，对，哎，是的。现在你就不用说光给孩子吃，因为我们今天便宜嘛，不要100多块钱一斤。
0: 梭子蟹自由了呀，
1: 我们才60几块钱一斤，所以你买回去之后，全家人都放心的来吃。
0: 哇，这个浓油，我掰了一个，
1: 给你看一个。
0: 你看
1: 你掰的好哎！
0: 哎，这个大块的这个肉啊，吃起来特别的爽，怎么样？我用手了，这么大一块，
1: 快买，太过瘾了！
0: 看，
1: 太幸福了！
0: 白白的肉，吃一吃，甜不甜？
1: 我们中国人就是很会吃，
2: 好好吃。
1: 外国人应该不吃这个吧？
2: 外国人哎，不知道，
1: 不知道。反正我们中国人吃这个就很幸福，太好吃了。舟山的一定要认准舟山，你要说在那种热一点的海域出来的蟹，再来一碗米饭，绝了！你要往福建那边走，那个海出来的蟹和鱼不是这个味道，因为它的水太热了。
0: 福建那边梭子蟹很贵啊，活的非常贵。
1: 但是你去那个就是北方那边，比如说大连那边的海，那边的海参是挺好的，但是你要吃它的蟹和它的鲳鱼也没有我们舟山的这个口味儿。所以全中国人家说很羡慕舟山附近的居民可以梭子蟹自由，别的地方买超级贵的。
0: 好吃，无论是作为我觉得世界杯的一个助兴的一个下酒菜，
1: 是
0: 对吧？然后呢，作为我们端午节全家人聚在一起的一个重头菜，今天我是建议大家鱼和蟹都买一份，
1: 都买，鲳鱼
0: 的话有小组合和大组合，你选择一个，
1: 买大组合，
0: 再买一份那个蟹，
1: 好吧？是的，是的，而且小朋友马上就放假了，在家里吃点好的，吃点鱼，吃点蟹啊。
0: 是的，那我们鱼的话，直接推荐大家买这个10袋的，4000克带回去。288元啊！
1: 是，
0: 如果你买5包的话呢，就是150块钱。
1: 是，
0: 然后再买一份虾啊，对，不是虾了，这个蟹。
1: 蟹，
0: 来，7包7只，288元，每一包你算下是不是40几块钱？4728，
1: 是
0: 40块出头，
1: 太划算了！而且正宗的舟山梭子蟹和舟山的银鲳鱼，这个价格没谁了，所以大家今天赶紧下单啊！
0: 是的，是的，订购的人也特别的多，好吧，留时间给大家扫码订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0。You know the number. 5 5 5 7 6 0 2

0: 天就应该多吃点鱼，多吃一点蟹，他们都是白肉啊。
1: 对，
0: 跟你像爱看世界杯的，对吧？球迷爱好者，你给你的老公整上这一些，
2: 太赞了！
0: 白葡萄酒、啤酒都能够配上去，
2: 太棒了！
0: 然后接下来马上，中秋啊，不那个
1: 端午节，端午节一定要有大菜的，你不能光吃平时那点菜哈。
0: 那其实节日就要有节日的氛围。
1: 其实鲳鱼也是属于我们比较家烧的家常的一个菜，
0: 是的。
1: 但是也不会天天吃，但端午节的时候吃点这种鲳鱼，又家常又隆重，
0: 是
1: 又好吃又健康又美味。而且孩子不是马上就放假了吗？是不是让他们多吃点鱼好？平时在学校可能没有办法按你想的那种食谱吃，我们暑假在家里就给孩子补充营养啊，再长高高嘛哈。
0: 对，但刚才我说到像我家里的话，老年人他们我公公呀、婆婆呀、妈妈都爱吃鲳鱼，但不是经常能够买到好的鲳鱼，
1: 就是这样子。
0: 他们是一直说，哎呀，去菜场看到好的鲳鱼就立刻买，但不是每天能够看得到，对吧？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十包，你买大构成的话，你十包，我们保证你十包都是非常好品质的，
1: 真的是特别新鲜，因为我们是传动的，舟山的渔民捞上来之后，在船上会有特殊的装置，立即冷冻，
0: 对，
1: 然后送到你家之后都没有解冻过，你要把它就是开始烹饪了，你才是第一次解冻，所以它非常新鲜，眼神都很灵活，眼睛都很清澈，身上那个肥美的感觉，你一捏都是 QQ 弹弹的，因为它太新鲜了，而不是啊，朋友们，我们没有帮你切割的七零八落，然后可能你也不知道品质到底好不好，看那个小小的部分你也看不出来，整体是多大给你切割的你也不知道，我们品质太好了，所以我们让你看全貌，
0: 对，
1: 好的海鲜新鲜度就是它的生命力，对吧？所以我们保证新鲜，保证整个的大小特别的硕大肥美新鲜，所以不用切割，我们直接全貌送到你家里，让你自己来评判我们的品质到底怎么样。
0: 对的，保证是舟山的，还有 GI 的地理标志。
1: 对，
0: 你买十包装的话，你也可以跟你的亲戚分享一下。
1: 分享。
0: 像我妈妈每天会和我的舅舅舅妈联系的，每天都要联系，他们有好的东西就会分享。
1: 真的。
0: 十包，你说我们几个家庭个人分享一下。
1: 哎，我跟你讲，现在阿姨妈妈喜欢去买鲳鱼的话，真的要提醒他们不要乱在某些直播间下单。好多人在小某书上发了避雷帖哦，说哇，我在直播间买的号称深海大鲳鱼，
0: 我自己都上过几次当，
1: 有鳞片。我们的那个舟山银鲳鱼怎么会有鳞片啊？
0: 对，
1: 然后那个骨头超级硬。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
1: 认准渠道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三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9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盒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呼呼的。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就那个鱼，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而已。
1: 是的，所以根本不要谈什么包冰率的问题，没有冰，基本上全部都是鲳鱼。关键是整条四条给你，你可以去对比这四条。都是差不多大小，都是差不多肥美，都是一样的漂亮。
0: 对，
1: 解冻之后给大家来看看，银光灿灿，太漂亮了。哦，
0: 真的，你说你要去菜场看到这样的鲳鱼，是不是立刻就要买了？
1: 太有食欲了。
0: 我手上拿一条，好吧，
1: 好，
0: 随便拿一条。你看一下这个肉，你看这个眼睛，
1: 对，
0: 人家说死鱼眼，死鱼眼，
1: 对，
0: 但是他一看，你看这个眼睛，活灵活现的。
1: 因为渔民捞上来第一时间就给它激动了，它就是这个状态了。
0: 厚度看一下，每一包是400克，
1: 对，
0: 每一包是4条，每一条大约就是100克左右
1: 嘛，是的，是的，大小刚好是4指左右，对吧？每一条都是大小均匀。肥厚程度非常肥美，
0: 对，
1: 关键每一条都新鲜，
0: 对，
1: 所以我们不用把那个眼睛给你锯掉，让你看不见，我们不用给你分割，我们就给你看整个。
0: 对的，像刚才我们和福州说了，那个煎过的，那个尾巴都能吃下去的，其实油炸的，
1: 油炸的。来，我们看看这个，我们放在一起给大家来看一下，油炸过之后是不是还是这么大的大小？多漂亮啊，朋友们！您看我们这个油炸过的鲳鱼，
0: 腌一下稍微，
1: 它的头都是可以直接嚼着吃的，
0: 对的，
1: 它的肉有多厚实？是啊，朋友们，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哇，这个吃到嘴里得多过瘾！中间就只有这一条软刺，一扒就掉了这条刺。然后你把这个刺去掉之后啊，全部都是可以吃的肉。它那个是杂刺是很少很少的。青青是不是想来这口？
0: 我是给大家看一下，
1: 好，给大家看一下，
0: 这个肉是厚厚的，
1: 很厚实，很厚实。
0: 用盐给它腌一下，就能够吃到那一口鲜美。
1: 我直接把整个的刺掰下来了，然后呢，这一块肉就是。
0: 这个给小朋友吃，给老年人吃多好啊！
1: 就没有刺了呀，就是纯肉啦，纯的蒜那个叫什么蒜瓣肉。太赞了！
0: 高蛋白低脂肪，夏天就是要多吃，
1: 多吃多吃。哎，女性朋友，你像青青很在意身材的。鱼它是真的敢放心的吃，
0: 昨天我们家就吃的鱼。
1: 对啊，像我们平时你要吃那个牛羊肉，你会担心肥的那个脂肪高的问题，对不对？但是我们吃鱼
2: 就吃这个比较多一些，
1: 高蛋白低脂肪，而且它是深海鱼，所以它有很多欧米伽三的成分，
2: 都是好东西，而且不怕那个长脂肪，高蛋白低脂肪，
1: 没有什么负担，太好吃了。给孩子炸一炸当零食吃，总比他去吃什么薯片呢，什么乱七八糟的东西好，是不是？
2: 这个我也看中了。
1: 哪个？这个是不是？
2: 少年糕。
1: 少年糕。少年糕好
2: 吧？尝一尝。
1: 这就是所谓的宁波菜的家烧。
0: 对对对，因为我外婆是宁波人，你知道这个年糕吸满了那个鲳鱼的
1: 鲜美。
0: 尝尝，这会吃的人先吃年糕了。
1: 对，因为他把鲳鱼的鲜味都吸到肚子里了。每年我都要去，就是舟山、普陀山那边嘛，要点一个海炸鱼，就两条鲳鱼，然后一点点带鱼，189，289，就看你去的那个酒店的那个档次。对，但是我们今天在家里面真的太自由了，朋友们，你想吃鲳鱼根本不花什么钱，因为我们今天一包才多少钱啊？这样的一只多漂亮，整个的。你招待朋友也得整个的，
2: 你自己吃20几块钱，
1: 对，一包才20几块钱，你自己吃，你看到整个的你才放心。不管你怎么做，家烧也好，油煎也好，红烧也好，肉都是这么的肥美，都是这样的蒜瓣肉，都是中间一根大刺，旁边没有什么杂刺，所以老人孩子全家人都爱吃，不会说买了一个鱼只有你一个人吃，其他人都不吃。
0: 对的，而且这个鱼的话，它就是全家人喜欢的，
1: 是，
0: 包括你红烧后、清蒸后那个鱼汤拌饭，
1: 哎呀，太鲜美了，
0: 拌面条，哎呦，我们家小朋友那个鱼汤。拌饭两碗起吃啊！
1: 真的，你看这个肉厚不厚实，朋友们，直接把这个刺掰掉之后就可以大快朵颐了。这就是鲳鱼，这就是舟山的银鲳鱼，其他地方的产地，对不起，真比不了舟山的银鲳鱼。
0: 是的，我们今天除了鲳鱼之外， 梭子蟹也在热卖当中，因为这个梭子蟹每一只在网上买的话是89块钱，嗯，七只七袋是多少钱？将近630，对吧？7×9=63，将近630。我们东方购物今天7包只要288元，
1: 好划算，
0: 过节了呀！过节你做个家里的话，比如说3个人、4个人蒸个3只、4只的，
1: 端午节之前我们很有可能
0: 或者两个人吃个一只，
1: 对，端午节前我们很有可能就没有直播，
0: 对的，
1: 就很有可能没直播，所以大家今天先囤下来好不好？价格也真的到位了啊！
0: 是的，我的建议就是买一组蟹，买一组鱼。鱼的话有两个大小的这个构成，嗯，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3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619900。

0: 好的，还有15分钟左右的直播的这个时间啊、哦。嗯，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份美味真的是鲜上加鲜，
1: 太棒了！
0: 又有鲳鱼，嗯，又有梭子蟹。
1: 是，
0: 你说你什么时候不买？你现在要买，因为马上第一过节了。
1: 对。
0: 端午节，嗯，世界杯
1: 是，
0: 然后呢，又是小朋友要放暑假了，
1: 对，
0: 你说鱼啊、虾呀、啊、这种蟹啊，就
1: 很畅销，
0: 必须餐桌上经常要吃的。就我们一般每天都是换着吃嘛，
1: 对、嗯，
0: 我们家这已经连着两个晚上吃鱼了，什么才来吃啥呀？
1: 没错，
0: 两个晚上吃鱼，反正也不会出错。昨天还加了一个虾，
1: 太对了，
0: 反正鱼虾蟹总归是几乎每周要吃的，
1: 因为就是高蛋白低脂肪嘛，
0: 对的，
1: 就你吃了以后没有什么负担。
0: 还有你说的欧米伽三呀、DHA 呀，对吧？
1: 是的，
0: 它都是深海的呀，我们这些。
1: 是的，是的、嗯，大家都知道那个深海鱼，可能有时候你买的不好就会很腥、嗯，但是我们今天的鲳鱼真的一点腥味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它是舟山的。舟山真的是风水宝地，那个东海热、应该说冷热流的交汇处吧、嗯、导致它的饵料非常的丰富、嗯、而且那个鱼和蟹它都得非常努力的野化，对，自己要自我野化、嗯、才能长得非常的茁壮、哦、才能不冲出这片海域、嗯、所以它们的身体都非常的强壮，肉质都非常的好吃、嗯、我们的银鲳鱼一点腥味都没有，银鲳就是又又嫩非常的滑，然后刺还特别的软、嗯、只有中间一根软软的大刺，掰掉之后基本上全是肉了，
0: 对，
1: 那种小的杂刺很少很少。
0: 还有就像你说的，不熟悉的渠道、嗯、不熟悉的平台，
1: 不敢乱买，
0: 你怎么敢买、嗯、你买完了再去找他，如果这个渠道就关掉了，哎，
1: 真是
0: 有吗？哎，有这种直播间，你今天买或者过两天他没有了呢？
1: 哎，你
0: 又怎么知道
1: 这个直播间了？我就以前在某宝买的袜子、哦、我想回去看看还在不在，都没了、
0: 哦、
1: 就以前买东西的店都没了。我们东方购物存在多少年了？电视
0: 家门口的品牌相当于家门口的小菜场了，我觉得。
1: 所以像这种好东西一定要认准渠道、啊、东方购物给您买的您不会错、嗯、认准丰瑞时不会错。我们这个牌子是有双标的啊、嗯、有不是那个双标哈、啊、是双证、嗯、一个是国标 GI 标，还有一个是舟山自己的地标。
0: 对，
1: 我们有舟山的舟山三油梭子蟹和舟山鲳鱼的使用许可证、嗯、所以是双标齐全。
0: 是 是的，包括刚才你说也对啊，我们东方购物也开了20几年了，
1: 东方购物谁还不信？
0: 对、
1: 哎，你有本事开个某宝小店，
0: 哎，你知道
1: 某音小店，你开不了个电视台、啊，
0: 你敢买吗？你敢买吗、啊？包括我身边的亲戚都跟我说，亲戚朋友说，喂，阿拉锦衣局眼门子好，真要门子好，
1: 太对了。
0: 但我们今天东方购物门子好，嗯，东西还不贵，
1: 还便宜，还便宜，真的。大家去网上搜搜买鲳鱼的避雷贴、嗯，真的很多人买的所谓的深海大鲳鱼，他不告诉你是什么产区的，
0: 你也不知道去哪里，
1: 吃到嘴里你都觉得这是不是鲳鱼，感觉变异了一样，嗯，真的是踩雷，不要坏了心情。都要过节了啊！你就在东方购物买，没有踩过雷；你在丰瑞时买、嗯，没有买过
0: 假。吃进去的一定要安全的，
1: 对的。哦，
0: 所以现在呢，我们的鲳鱼和梭子蟹正在热销哦，保质78个月，放心的订购啦！您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直接打电话订购，02153919000。

0: 5点半正好是晚饭的时间，对吧？昨天烧晚饭，今天烧晚饭，明天要这一顿吃好，要想下一顿。我们家每天晚饭说好就来猛了，明天吃什么？
1: 我跟你讲，小孩放了假之后，那你完了，你一日三餐他就要问你吃什么。
0: 是的，
1: 朋友们，
0: 我把头要炸了。
1: 那个大刺给去了之后，你发现没有，全是肉。这个油炸鲳鱼上面全是肉啊，
0: 好吃的。

0: 的鱼头也很好吃的，它反而是骨头挺少的鱼头边。
1: 你有没有听到那咔哧咔哧
0: 都能吃下去的，对不对？
1: 太好吃了，把那根主刺一扒掉，全部都可以吃到肚子里。
0: 是的，而且它是高蛋白低脂肪的，所以我昨天还在跟我妈说，哎呀，我说我吃的好饱哦。我妈说放心呀，你吃了很饱吗？你都是鱼肉呀，你又没有什么脂肪的了。哎，我一听瞬间开心了，
1: 女性的好朋友。
0: 对，
1: 哎，但是老人也是要多吃蛋白质的，因为你知道你的腰椎、你的关节没有蛋白质合成肌肉，你靠什么来保护？
0: 是的，是的，
1: 是红烧肉，这个时间吃不下去。
0: 对的，
1: 吃鱼肉，大家又有胃口，还又有营养。
0: 我们说餐桌上的这个食物要多样化一些，
1: 太好吃了，
0: 对吧？尤其像我们家是这样子的，晚上是家人团聚的，对吧？
1: 对，
0: 中午的话可能就是小朋友去上学了，我也在上班，就可能随便大家。可能不吃，随便吃一下，但是晚上就是全家人在一起，公公婆婆也来我们家吃饭的。
1: 端午节更是全家团聚的，
0: 哦，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可能两个家庭都要团聚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囤点这个好的食材非常必要。
0: 是的，
1: 很多朋友说包冰率的问题，在外面是不是吃过药上过当的？很多冰包在里面，让你把鲳鱼的价格当冰，就是把那个冰当鲳鱼买回来。哎呀，我给大家看哈。这个是我们化了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我把它倒过来，你看看有没有水流出来，好不好？有没有水流出来？
0: 几乎没有。
1: 你
0: 我们不
1: 是
0: 把它包在冰里面的这种的。
1: 是的，所以你买到的都是鲳鱼，而且我们是整只的。为什么要给大家整只的？不用挑，不用选，每只都是精挑细选过的。配料表只有海捕鲳鱼和水，有没有放什么盐呐、葱姜去给你腌？为什么要给你腌？
0: 没有
1: 我问问大家，是不是有点腥？怕大家吃出来。
0: 对，
1: 我们不用，我们不腌，我们就不腥。我们整个让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好。
0: 是的，还有八分钟左右，再来看看菜吧。
1: 好的，
0: 什么美味的菜肴？
1: 来看看这个，又是剁椒的。
0: 哎，我觉得过节放点这个红色的辣椒不错啊，
1: 对，
0: 看着非常的喜庆，
1: 红红火火。
0: 对，
1: 很多这个像喜欢吃辣的人。你放点那个剁椒，你会觉得哎，有没有闻到那个剁椒的香味，会让你非常的有食欲。
0: 是的，是的，
1: 胃口大开。
0: 哎，
1: 大小是不是很硕大？朋友们，不是那种小仔仔型的，
0: 四条就这样子的四条
1: 啊，
0: 每一包保证大家400克。
1: 对，我真的看到过有一些评论啊，买的那种分割好的鲳鱼，人家说这是鲳鱼孙子吗？怎么那么小啊？怎么那么薄啊？
0: 还有我很怕买到的这种鲳鱼，
1: 对，
0: 如果是网上不认识的、不熟悉的平台，臭的呢？
1: 臭的、腥的、
0: 坏掉的呢？
1: 你看我直接就把肉这样掰下来了啊。
0: 我们是洁白的蒜瓣肉，
1: 洁白的蒜瓣肉，就中间这一根大刺，你直接把大刺取掉之后，给老人吃、给孩子吃，你都会特别特别的放心。基本上就是纯纯的鱼肉，而且这个鱼肉不腥、不柴、不干，它是非常幼嫩、丝滑，而且多汁的，真的蒸一蒸就非常好吃。
0: 来自于舟山的
1: 这个蒜瓣肉太惊人了。
0: 是的，包括这个加烧的，就是那个红烧的，很多外面可以点那种红烧的，什么杂鱼烧，对吧？
1: 是，
0: 加烧杂鱼之类的，
1: 好吃，
0: 价格也不便宜的啊。我们今天一包四条，算下来才28.8块。
1: 太棒了，你看多大，拿在手上大家可以感觉到它这个肉感吧，肚子这一部分的这个肉也特别特别的厚实，背上的这块肉蒜瓣肉也厚实，直接掰下来就没有刺了，除了中间这根没有刺，你就想这吃到嘴里面多过瘾吧。
0: 对的，
1: 在舟山你去吃一盘海杂鱼，两条鲳鱼，两块带鱼，189。
0: 上海饭店吃一份鲳鱼也不便宜的，
1: 便宜，
0: 可能煎蒸一条稍微大一点的这个鲳鱼也都是上百块的这样的一个价格，
1: 真的是，你自己去菜市场买也要60-70块钱一只。
0: 包肯定是更划算的，也不嫌多。如果你的冰箱空间放不下的话，你也可以考虑跟家人来分享一下啊。
1: 没错，
0: 所以如果你买10包的话，每一包是28.8块，
1: 好划算，
0: 20几块钱，400克呢，
1: 400克4条呢，
0: 对的，
1: 一条合下来6-7块钱，
0: 对，
1: 哎呦
0: 真的，
1: 太惊人了，一条6-7块钱。
0: 梭子蟹的话，这一包你自己去官网买，也是我们这个品牌哦，丰瑞石的，89块钱，
1: 89块钱，
0: 7包多少钱？7×9=63，将近630，
1: 我们好划算哦，
0: 我们7磅只要288。而且这个蟹的话，清蒸一下或者炒一下，炒年糕很鲜美，那个肉还是甜甜的。
1: 关键我们不仅划算，我们还好正宗。我们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正宗在哪？有吉埃标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使用证，我们有。另外我们还有舟山自己的地标，舟山三游梭子蟹，我们的蟹上面有这个标；舟山鲳鱼，我们的鲳鱼上面有这个标。所以大家放心的买，双证齐全，国标、地标都有，正宗
0: 的
1: 舟山鲳鱼和舟山梭子蟹。
0: 梭子蟹的保质期18个月，鲳鱼的保质期12个月，你放心的囤货，你这还没到保质期，夏天没过完都保证你吃完了。
1: 对的，所以今天赶紧来订，端午节前很有可能只有这一档。
0: 是的，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直接打电话02153919000。

0: 好，我们今天的鲳鱼梭子蟹卖爆了，
1: 卖爆了，
0: 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上海家庭哎呦非常喜欢的菜肴了，尤其在夏天，嗯，本身也就打造了清凉厨房，你清蒸一下好了，你也不用在里面大动肝火的去烧个菜，
1: 太对了，就因为是我们耳熟能详，就是因为我们喜闻乐见，所以品质更加讲究，
0: 对的，
1: 你要是给我一个什么大龙虾，极品大龙虾，我真的看不出好坏，因为我吃的少嘛，但是鲳鱼大家常常吃，你要是买的品质不好，那家人要抗议了，哎，你买什么鲳鱼，你是不是贪便宜买便宜货了，
0: 你别说，我们虽然精打细算，但我们对品质也是很有
1: 讲究的，很有
0: 讲究的，挑剔的呀，
1: 也是在海边生活的 对吧，所以其他地方的人大家知道吗，很羡慕我们这个就是舟山海域附近的人能够鲳鱼自由，梭子蟹自由，其他地方你想买到舟山的鲳鱼和梭子蟹那真的是巨贵无比，我们今天一条银鲳，舟山银鲳合下来才6-7块钱，这个价格真的没谁了，品质超级好，我们是整条给到你，让你看到它每一个的大小个头都很均一，都很肥美，都很新鲜，眼珠都很明亮的同时，你招待客人是不是就是这种整条上桌的更体面，你自己吃是不是这样整条上桌的更过瘾，干炸一下，干煎一下，或者是做一个烧年糕，或者做一个葱油的，都是整条的，让你吃起来可以大快朵颐啊！
0: 是的，所以我们今天鲳鱼呢，10袋装卖的比较的好，10袋288元，每一包28.8块，一包里面有7条，
1: 对，一条里面有4条，
0: 7×28，7块钱一条，
1: 6-7块钱一条，哎，大家知道现在舟山已经禁鱼了，5月份到10月份都是禁鱼期，所以我们的货源非常非常的稀缺，因为这是全国人民都喜欢吃的好多。东西，
0: 哎，真的是，
1: 哎，今天看到现货，您就放心的来买，品质真的没话说，价格也到底了，关键是端午节前很可能挤不出直播，那你到时候去外面买，第一很贵，第二怎么保证我们能渔民捞上来的那么新鲜，第三它有没有双证，有没有国家的地标和舟山当地的地标一起来给你证明它是正宗的舟山海鲜。
0: 最后2分钟呢，我们再把构成跟大家细数一下啊，鲳鱼5袋装的150块，
1: 对，
0: 每一袋400克，
1: 是。
0: 直接买10包的288，然后呢，我们的梭子蟹也是的，7包288元，每袋的量呢是300克，上下浮动25克，
1: 就是让大家端午节前囤货，过一个就是特别体面、特别实惠又特别好吃的端午节、
0: 对的，对的。所以你囤在冰箱里慢慢吃，想不出明天要吃什么的时候，哎，羊脖梗嘛，冷冻里面拿一包鱼，
1: 太棒了，
0: 冷冻里面拿一包蟹，对吧？
1: 真的非常的新鲜。
0: 食物食品你吃进嘴的，你一定要认准渠道
1: 和品牌，
0: 是的。
1: 因为鲳鱼真的就是大家公认就是舟山的好，我们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
1: 不是用嘴讲，我们有国标，我们有地标，告诉你是正宗的舟山货、
0: 对的，你要收到货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东方购物来联系啊，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构成我们已经挂在屏幕的右边3个构成，你可以去看一下，然后呢你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电话02153个1-9900。

0: 好的，回到现场，我再跟大家保证一下。
1: 好，
0: 我们今天保证大家买到的都是舟山的。
1: 舟山的，
0: 看到没有？因为我们这个品牌在东方购物有很多，什么带鱼、黄鱼都有的。
1: 对，
0: 保证大家是舟山的。舟山的这个梭子蟹。
1: 是的，
0: 舟山的。鲳鱼，
1: 银鲳鱼啊，然后我们是贴在河身上的。您看，我们每个袋子上面都会有两个标识，这个就是刚才给大家看的那张证明舟山鲳鱼的标识。我们还有 GI 标，大家都知道这个是国标啊，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的一个称号才能贴的标。那个阳澄湖大闸蟹、五常的大米都会要贴这个标，两标齐全，正宗的舟山货。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好干净，朋友们不要说什么包冰了，根本没有什么包冰，我们就是海捕鲳鱼急冻了之后身上。可能有一点点水，我们一起放在一起了。这个呢已经开了一个小时，我给大家看看里面有没有水，好不好？我现在是往下放的啊，我把它倒过来。
0: 好，
1: 如果有水，你会看到水啊，
0: 我们不会用水去占分量，
1: 呼呼的往下流。你看有没有水流下来？基本上没有，对不对？就是可能一点点的水珠。
0: 鱼是长在海里的，它就自己带点水分啊。构成在我们屏幕的右边三个组合，自己来选择，
1: 自己来选，
0: 扫码下单或者打电话0215391990。

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1: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我们说啊，一款好的油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好的油它不同对应的是不同的营养价值。那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一款非常优质的欧利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亚玲一起分享。
2: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款油呢其实有2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油呢登录东方购物呢也有2年的时间，但是今天呢我们是特卖，可是跟我们常规的特卖还不一样，今天是我们2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性价比。
1: 是的，
2: 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经常吃我们这个油，吃下来自己感觉非常好，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如果之前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家里面要怎么去买好的油，甚至你们都说有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到底什么个意思？那么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大家不要转台。
1: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是真让我大惊失色。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划算啊，好的亚麻籽，而且我们是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看一下10瓶装的一个组合啊，专柜价格是898块钱，我们的价格是299啊，还没有结束啊，
2: 两年卖的这个价格，
1: 对的，
2: 都已经觉得很好，因为一瓶省了要60块钱。
1: 是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直降30块，朋友们，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261，带走10瓶，一瓶才26块钱左右。
2: 仔细给您看一下，一瓶是这样子的，
1: 是的，
2: 俄罗斯进口过来玻璃瓶装，每一瓶是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
1: 没错，
2: 今天一瓶26.1，
1: 天哪，
2: 也就是你买一杯咖啡的价格，
1: 真的，
2: 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买一些这些什么番茄蔬菜的一些价格，
1: 然后你能买到一瓶油。
2: 这么好的油跟你的健康有着很大的关系。
1: 是的，真的啊，吃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叔叔阿姨都是比较在意的，好的油它真的是对应的不同的营养价值的。
2: 首先什么是好的油，好的油的话，其实你自己如果去这个超市里面，去货架上面琳琅满目的，你先看它的包装就能看得出来。
1: 是的，
2: 来，我们是玻璃瓶装，
1: 没错，
2: 玻璃是不是物理性能更稳定？
1: 是的，
2: 对吧？你去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燕窝，对吧？即使那种燕窝，或者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牌的那种保养品，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油，很多你看玻璃瓶装，而且你看我们是茶褐色的，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避免这个光源对里面的这个油脂造成一些影响，
1: 是
2: 吧？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这瓶油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小90块钱一瓶。佳佳一开始说啊，怎么这么贵？其实我跟你说，油贵有贵的道理。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它是什么？100%初榨亚麻籽油。
1: 是的，
2: 那首先100%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调和油，没有说亚麻籽油里面掺一点大豆油，掺一点玉米油什么的，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
1: 是，
2: 那这个价格就比较贵，因为全部都是用亚麻籽这个压榨出来，
1: 对的，
2: 成本高。然后同时再看初榨两个字，之前在初榨这个油类当中听到更多的是什么？初榨橄榄油。
1: 对的，橄榄油，
2: 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亚麻籽第一道压榨出来的油脂，这个叫初榨，我们只用第一道压榨出来的。
1: 是的，
2: 所以你吃亚麻籽油不是说啊我为了做菜买个亚麻籽油，而是冲着它里面的营养去。那么我们既然能做到100%纯的亚麻籽油，同时又是初榨的，来看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亚麻酸 尔法，看到吗？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
1: 对的，
2: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转化成 DHA、EPA。
1: 是，
2: 以前听到这个是不是在鱼油当中听到比较多？
1: 对。
2: 但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实际检测出来亚麻酸。52.3，
1: 天哪，
2: 数值是不是非常优秀？
1: 是的。
2: 然后再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到家？
1: 太划算了，
2: 还没结束啊、然后再来看啊，我们拿回家之后，这一瓶油你是可以家里面煎炒烹炸凉拌菜，
1: 没错，
2: 通通都可以。
1: 是的，
2: 不挑任何烹饪方式，有的可能工艺不到位的只能凉拌，对吧、或者有的只能热炒，但是我们热炒凉拌都可以，
1: 咱们是尽量不要爆炒，小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 然后再来看啊，原瓶原装进口，
1: 是的，
2: 什么意思？产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1: 是
2: 瓶装贴这个标签，包括到这个封口完成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1: 是的。
2: 然后再来看啊，胆固醇我们是为零，对吧？钠含量零。然后有的是什么亚麻酸呀，
1: 没错，
2: 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再往下走，很多爸爸妈妈说20多块钱哦，你是零保的吧、超市里面油哪有打折打那么厉害的，一瓶省个60-70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期，2026年1月份可以用到2027年的7月份，
1: 对的，
2: 明年的年终，
1: 一年半的保质期，
2: 对，
1: 而且这个的话，它扫二维码了，我就扫了一下，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2: 好，
1: 我就觉得哇，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太划算了吧啊！我选的是两瓶装啊，一瓶装大家来看一下，一瓶装的价格是多少呢？我们是朋友们啊，两瓶是130块钱，一瓶的话要到90块钱了，
2: 189.9
1: 啊，我来看一下，
2: 对，
1: 对的啊，129.8是两瓶装，它这个已经是一个特惠的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10瓶装带回去269，
2: 对，
1: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说啊，
2: 就是你自己扫这个码回家之后，在我们的小程序的官方旗舰店是卖到89.9一瓶，你单独去买，每一次要吃了你去买一瓶花个90块钱，
1: 对的，
2: 对吧？买两瓶花个180块钱，可是我们今天10瓶装，你一股脑儿趁我们今天特惠的时候带回去，
1: 是的，
2: 我们才花了260多，
1: 对的，
2: 而且这个油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小瓶装500毫升有多好，不用去像大桶的油一样去专门倒油壶，
1: 对的，
2: 对吧？你每一次用，而且你看这个出口的地方，
1: 澄澈的一个颜色、
2: 特别好，对吧？不会说这个油壶啊、灶台啊弄得滴滴答答的，
1: 是的，
2: 年纪大一点的80-90岁的爷爷奶奶去倒那个桶装油可费劲儿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小瓶装500毫升，然后同时你看这个颜色。什么叫黄金亚麻籽？
1: 很清澈的颜色啊！
2: 因为俄罗斯大家其实有应该有印象，纬度高，
1: 对的，
2: 而且俄罗斯也是农业大国，俄罗斯当地呀、
1: 是黑土地，
2: 对，他们的农作物啊，什么转基因什么有严格要求的，
1: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是真的很好的，原料很好啊，高纬度昼夜温差大，亚麻的品质就很高，然后呢土地很肥沃，日照很充足，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啊，它是远离工业污染的，
2: 对，
1: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吃得放心和安心的啊。
2: 反正这个价格我们2年时间就是没有出现过，当然我跟品牌方也确认了，今天就是回馈档，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所以我们之后也不可能在任何一档特卖当中出现今天这样的特惠价格。
1: 大家看一下，这之前的价格299十瓶已经很划算了啊，专柜价是898的朋友们，而且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直降30块钱，261十瓶带回家，一瓶才20多块啊，一杯奶茶都买不了的。
2: 对，
1: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0: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3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
5: 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6: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7: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6: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7: 吃两回。
6: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8: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是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以说啊，还是那句话啊，要少吃油，吃好油。不是说我们以前吃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个油啊，它是有不同的营养元素的。它的营养元素这个很多里边是不就是没有包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吃丰富的一些种类的油啊，亚麻籽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嗯。
1: 亚麻籽油的话，其实它也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一种，对吧？但是呢，它是属于三系亚麻酸。平时的话，你像佳佳刚刚说到的什么大豆油啦、玉米油啦。它是属于六系的亚麻，这个就是脂肪酸，
0: 对吧？
1: 一个是三系的，一个是六系的，所以的话，好的这个就是合理的膳食结构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荤素搭配，讲究的是膳食均衡。
0: 是的，
1: 所以你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也得要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均衡的用油，
0: 没错，
1: 让它的脂肪酸结构配比呢，最好是成1:1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家里面经常用那些什么玉米油、大豆油的话，大家就这种什么六系脂肪酸就少买点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去买一点三系的脂肪酸了。
0: 是的，
1: 三系的脂肪酸当中，紫苏油对吧？这个是属于 Omega 3含量高的，亚麻籽油 Omega 3含量高的，鱼油 Omega 3含量也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局限性。你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鱼油，
0: 对，
1: 对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然后那个紫苏油呢，我妈妈有买过，但那个紫苏的味道呢，确实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做菜就不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不一样啊，品牌是俄罗斯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原地也是这个原料也是俄罗斯的，
0: 对的，
1: 它的这个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相对于我之前自己接触下来的这种亚麻籽油来说的话，它的味道更清爽，
0: 是的，
1: 没有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凉拌菜的，
0: 是的，这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油啊很重要，也是说你没有怪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哪一种油我给忘了啊，
1: 就是
0: 但是真的就是吃不下去，它有这种腥味儿，是吧？橄榄油还是啥？我忘记了，
1: 反正就是个人各个味道，对吧？你说你不喜欢，但有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味道。但我们从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空口来吃的。
0: 是的，很清爽，
1: 很清爽，很清爽，所以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好吧？
0: 像您平常的话，你看就是做个凉拌菜，
1: 对，
0: 稍微的倒进去一点点，对不对？搅拌搅拌。还有我见过那种健身的，你知道吗？早晨的话，空腹先来上一口油。
1: 不是健身，不但健身的，还有一些年长的人，对吧？
0: 都是可以来日常去吃上一点点的。
1: 好的脂肪酸对你的整个血管啊，对你的各种的一些畅通啊等等啊，大家其实都懂的，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会花很高的价格去买一些什么鱼油啊之类的。那你家里面自己在日常用油的时候，是不是要挑剔一下？
0: 对的。
1: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之后，我们又喜欢油多烧菜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买好的油，不要对你的身体负担太重的油。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好。100%初榨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不是调和油等等哦，对吧？你这种调和油，这个我觉得吧，这你就买便宜也就便宜了。我们今天在外面90块钱一瓶，今天2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可是一样是好的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而且原产国俄罗斯，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生产国。俄罗斯全部都是俄罗斯
0: 原瓶原装进口，
1: 原瓶原装进口，好吧，每一瓶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二维码大家自己去扫啊，自己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自己去打开来扫一扫之后，你能看得到我们官方销售价格。
0: 对，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刚刚刚扫的一个价格，
1: 对，
0: 89.80块是一瓶装哦，朋友们，一瓶装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价格，给大家来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10瓶装299，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跟刚刚的那个一算的话，今天更加合适，特卖价格直降30块钱，261带回家了，一瓶才26块钱左右。
1: 而且你换一个思路去算，就刚刚那个算它90块钱一瓶，那你261，你只能买几瓶？3瓶你都买不到哦，3瓶你都买不到。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直播，对吧？给了大家10瓶，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为什么会做到2年以来？我们就是第一次出现的探底价格，一个是开学了，
0: 是
1: 对吧？家们，其实你知道小朋友啊，其实用脑过度的，对吧？就是大脑当中 DHA 等等的，对吧？要妈妈要每天要想着法子要给他补充营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快要中秋节了，而且你看，像我们这种脂肪酸，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以前分不清楚，我在早之前我也分不清楚，脂肪酸我搞不懂什么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单不饱和、多不饱和、饱和脂肪到底当中有什么区别？这个版稍微做的有点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听到比较多的。 好的脂肪酸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但你知道单不饱和不是人体必须，哎，所以这个的话你无所谓，就是先不看它。
0: 是的，
1: 我们就看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须脂肪酸，
0: 但是人体它是合成不了的，
1: 对，不能自身合成，你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来摄入。
0: 是的，
1: 然后当中就分为 Omega 3和 Omega 6。哎 ，Omega 6你看有很多。大豆油 Omega 6含量高，
0: 是
1: 玉米油 Omega 6含量高，葵花籽油 Omega 6含量高，花生油也是 Omega 6含量高。
0: 没错，
1: 你家是不是经常吃这些油？
0: 是的。
1: 如果经常吃这些油，那么说明你的 Omega 6超标了。
0: 对，
1: 好不好？超标了，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多吃一点 Omega 3的油来帮它平衡一下。
0: 没错，
1: 所以鱼油、亚麻籽油、奇亚籽油、紫苏油、核桃油，这些等等都是属于 Omega 3含量高的油。
0: 是的，
1: 但是看看这些油是不是价格都挺贵的。哎，紫苏油一瓶100多，
0: 是的，
1: 好的核桃油一小瓶75块钱哦，对吧？奇亚籽、亚麻籽、鱼油更不用多说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好，要吃好的油，要吃好油啊，少吃油。
1: 对，
0: 我们的话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都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不做分装，不做调和，是这个头道初榨的油，零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90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嗯，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嗯，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亚麻籽油呢，我自己不是老了解的。后头来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在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3: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4: 用过亚麻籽油的，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凉拌了撒。
3: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00多块钱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动动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是搿能介吃嘛，还是吃不消啦。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面比较好的、
4: 啊。我就觉着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煮了啥。

0: 个阿姨啊，真的说是我的心声了。为什么呢？因为的话，确实你去超市一看啊，一瓶这样的亚麻籽油的，它这个价格都是100多往上的。
1: 对。
0: 但是你说嫌太贵了，你吃的也比较快呀、啊。然后便宜的话，你又觉得有点担心啊，就是怕什么混合油混合在一起的。嗯、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款啊，品牌又好，原料又好，就真的是很安心、很放心。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2: 对，今天20多块钱一瓶。其实一直在想，真的，大家像有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自己，好多年之前也是的，去超市，对吧？那个米打折了，那个油打折了，对吧？家里面民生食品打折了，哪怕分量再重，哎呀，打折的力度也没有特别的厉害，也给要往家里面囤一些，
0: 是的，
2: 对吧？像我妈妈的话，现在这两年每时每刻电视机打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都是养生频道，
0: 哎，
2: 然后
0: 是的，
2: 怎么吃，对吧？怎么喝，然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的，他那个橱柜里面的油啊，比我们家品种都多
0: 哦。
2: 我说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好油轮流吃，
0: 对，
2: 他备的一些油，像我有时候给他提过去的什么葡萄籽油啊，比如说米糠油啊，他自己还会去买紫苏油啊、牛油果油这些，因为真的不一样的油真的是不一样的营养。你比如说米糠油，它里面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营养含那个玉米油是植物甾醇含量高，对吧？那个米糠油是谷维素含量高，你比如说是葡萄籽油当中就是花青素含量高，
0: 对的，
2: 对吧？不一样的油里面营养价值不一样，
0: 是。
2: 那么来亚麻籽油里面什么含量高？顾名思义，亚麻酸，
0: 对的。
2: 亚麻酸是什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Omega-3，
0: 是的，
2: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对吧？消化、吸收、转换 DHA、EPA、DHA， 大家都知道的，小孩子大脑发育，对吧？然后离不开 DHA，
0: 是的。
2: 爸爸妈妈呢，就是心脏啊、各种啊、身体啊、营养健康离不开 EPA。
0: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真的就是我还没有看懂这个表格，但是我一看，哎呦，这个亚麻籽油黄色这么多啊，一看是什么？就是我们的
2: 亚麻酸
0: 啊，而且是 Omega 3的亚麻酸，是很珍贵的，我们人体无法去自身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
2: 你看不一样的色块代表不一样的营养价值，
0: 哎，
2: 对吧？所以大家为什么说厨房间不能只备一种油？
0: 对的，
2: 不能每天只盯着一种油吃，
0: 是
2: 对吧？你可以一个星期吃玉米胚芽油，一个星期吃葵花籽油，一个星期吃亚麻籽油，因为你看这里面黄色的亚麻酸含量
0: 是
2: 不是跟其他的油
0: 真的是遥遥领先？
2: 对，
0: 但是
2: 你要买到好的亚麻籽油，
0: 对的啊，
2: 对吧？
0: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的产地啊，俄罗斯的黑土地上种植的啊。
2: 对，然后一年我们只熟一季，
0: 对的，
2: 就是全部给到大家，并且是初榨的，因为在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写的非常清楚，100%初榨亚麻籽油，
0: 是的，
2: 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生产国是俄罗斯，也就是说
0: 对的，
2: 我们的压榨工压榨呀、瓶装啊
0: 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2: 然后原产国看到吗？原料的这个原产国是俄罗斯，
0: 哎，
2: 因为亚麻全世界就那么几大优质产区，
0: 是的，
2: 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
0: 哎，
2: 而且坚持不会国内分装灌装，
0: 是的，
2: 不会二次污染或者是里面掺其他的油在里面，所以你放心，
0: 是的。
2: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保质期全部新鲜，条形码开头也都是俄罗斯这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啊。这个二维码大家是可以去扫价格的，
0: 对的，
2: 一瓶来500毫升，特别好，这种玻璃瓶装，
0: 哎，是的啊，而且它的液体是非常澄澈的那种状态啊，它没有什么浑浊的，并且它真的是那种微微的清香在里边，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很腥的味道啊，这样那样的。
2: 如果花个100来块钱去买过那种亚麻籽，
0: 哎，
2: 那成品一颗颗的小颗粒，
0: 就能
2: 知道我们这个油的颜色很正常，
0: 对的，
2: 对吧？它没有那种什么特别特别什么这种淡的颜色、浅的颜色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们的亚麻的品种就特别好，
0: 是的，
2: 黄金亚麻籽又是初榨出来的，
0: 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像平常的话做个小草
2: 可以，
0: 做个这样的凉拌菜都是可以的，我们稍微的撒上这么一点点，对吧？每天的这样的营养也是包含了啊，有点多了，我这个。是咋的啊？
2: 你知道
0: 这样的话，这样是吧？没有任何问题的。
2: 你知道这两年特别火的一种饮就是养生的方式，
0: 哎，
2: 会有年长的爸爸妈妈，就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 来一勺，
0: 有的
2: 来一勺，
1: 是的，
2: 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对吧？下午他可能吃酸奶的时候，这个在
0: 对，
2: 这个在
0: 酸奶里边撒上一点。
2: 西方国家那个叫什么养生方式，里面就挖一勺，
0: 地中海饮食，
2: 挖一勺那个亚麻籽油拌在这个酸奶里面。
0: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像这样的好油的话，日常是需要备上一点点的。关键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合适啊，之前的价格299块钱10瓶带回家，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是898块钱啊，刚刚扫那个的话，一瓶是90块钱啊，
2: 对，
0: 10瓶真的是900块钱，所以大家看啊，今天给大家再有一个惊喜，直降30块，261带回家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最后14分钟时间了啊，我觉得好油真是要囤一点的，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对，
0: 你不要觉得说吃不完，咱们分一点给亲朋好友，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想啊，俄罗斯的好油哎。就是别人一说的话也觉得哎呦不错的，
1: 你知道我们
0: 这样一算的话，一瓶才20来块钱。
1: 你知道在东方购物啊，就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呀、啊、一些饼干点心啊，卖得特别好。然后前一阵子像那会儿就是天冷的时候，那有什么俄罗斯展销展馆，哎，这好多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就特别喜欢俄罗斯的这个产地的一些食品啊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瓶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没错，
1: 对吧，就是农作物啊油类啊等等啊，买俄罗斯大家是可以完全非常放心的、哎、
0: 真的我跟你讲啊、哦、像这样的好油，就是如果说它不是那种原瓶原装的、嗯、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嗯、很多是那种到了国内之后再拆分的，
1: 哎，对，
0: 油啊一拆分不密封之后啊，它真的就是很多营养价值流失掉了，对不
1: 对，
0: 所以的话是我们也是买的安心和放心啊，
1: 对，没有
0: 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1: 对，没有任何的国内分装罐装，这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不像什么一个大大的什么油罐车 哎，然后这个什么再运到工厂去再给你去灌装什么，不是的，我们玻璃瓶封口完成、嗯、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当地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瓶子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嗯，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那么原瓶这字不能随便用的啊、哎、原瓶原装带这个瓶子全部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做过这些相关的检测报告，不单单是亚麻酸含量高啊、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什么农药啊重金属 啊，这就说明我们的亚麻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放心，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像这种什么哎这是不是农药，对，什么乐果是农药、嗯、对吧，什么辅酶粒这些东西，哎，看检测结果 ND 就是未检出，
0: 对的、
1: 啊、对不对，
0: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的话也是好的产区的啊、嗯、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产区、嗯、高纬度的啊，昼夜温差大，亚麻籽的品质就本身就很高，土地很肥沃，我们是黑土地种植的，空气清新，水源洁净，日照也很充足，而且重要什么，无污染，远离污染，远离工业啊，这也是安心和放心了，
1: 对，每一瓶是500毫升，
0: 没错，
1: 玻璃瓶装，嗯，拿回家之后不用导油壶，
0: 是的，
1: 对啊，不用你再去，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家自己，我老公有时候买油，像我爸爸有时候买油、哎、买大桶的，为什么会去买大桶的、哦、嗯，因为大桶的便宜，
0: 对，
1: 对吧，你把大桶的分成小瓶之后，
0: 是
1: 它包装啊什么都要成本，它价格就会上去了、
0: 哎、没错，
1: 所以以前会买大桶，但是不建议大家买大桶、嗯、因为大桶你不像小的时候那吃油吃那么快、嗯、现在人做菜油都用的很少，
0: 对，
1: 你大桶开了封之后油时间久了，特别上海这样子的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容易氧化，容易耗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
0: 啊、没错，
1: 小瓶装不开封前提下，对吧，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的，吃一瓶开一瓶就可以了，
1: 小瓶装价格是贵89.8块这样一瓶，
0: 是
1: 你每回买个2瓶买个3瓶，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外面买3瓶的价格，今天让你带10瓶回家，是不是相当于买3瓶送7瓶了，又是，
0: 天哪，这样说确实是的、啊、
1: 对，
0: 把握机会吧朋友们，02-1511-9900，
2: 亚麻籽油呢，我之前不是老了解的，后头来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在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3: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4: 用过亚麻籽油的，也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凉拌了撒。
3: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00多块钱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动动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是搿能介吃嘛，还是吃不消了。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比较好的、啊。
4: 我就觉得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煮了啥， 比较方便的。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以前啊，就总觉得这个亚麻籽油是很贵的啊，超市里面你看一看，动不动就是上百块钱，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吃不起，吃起来的话，你就是感觉没有那么舍得放、
1: 就是。要不就是买回家，可能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吃辅食或者老年人特别需要这个营养的，
0: 先给这个需要营养的人先吃啊。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确实啊，在平常的话卖价格也是要上百块钱的啊，
1: 对，
0: 一瓶的话90块钱，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是特卖的一个价格，10瓶装才269带回家，您算算加我们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261，一瓶才20来块钱啊，朋友们。
1: 而且这个价格是我们入驻东方购物2年以来啊，没有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就是之前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今天的话确确实实啊，一个呢我们就是开学了，马上也要快到双节了，
0: 是。
1: 然后呢天气呢就是开始要转凉，大家家里面可能用油呢要更加的需求旺盛一些，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接下来11假期后面又是99重阳节等等的，哎，你就给家里面的长辈订上一套，
0: 让他们，太合适了。
1: 对呀，让他们，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倒不一定是说哎呀不舍得这个钱去买好油，而是不知道好油怎么挑。
0: 对的，
1: 哎，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0: 是吧？
1: 如果啊你们家里面没有经常吃深海鱼的习惯，没有吃鱼油的习惯，哎，或者呢就是说紫苏油啊或者是奇亚籽油啊家里面也没有，那么你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去，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呦，好油的话，很多是不能什么。油就是做小炒，它只能凉拌。
1: 哎，对，
0: 但我们这款朋友们，
1: 这不要全能，凉拌
0: 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不要太大的火爆炒就可以了，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做个凉拌菜啊，做个小炒，对吧？都是可以的啊。而且主要什么，营养元素很多呀，Omega-3是有的，单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有的，给你的就是身体去补充营养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26块多一瓶，今天
0: 26块1，没错，
1: 一瓶是500毫升，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可以让大家用到明年的7月份，哎，2027年的7月份，所以你可以放心来囤货，再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家分2瓶，对吧？然后有自己好朋友的，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像妈妈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的，
0: 对，
1: 你这个做礼物啊，送个一瓶，送个2瓶，结果人家二维码一扫，哇，这个油90块钱，
0: 是
1: 小100来块钱一瓶，哎，谁都猜不到你这个油是26块钱买的。哎，
0: 真的，你想啊，一瓶奶茶要多少钱？20-30块钱，但是你一瓶油啊，显得更加贵，更加有诚意了啊。
1: 我们这个油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啊，就是这个二维码扫出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官方程序、官方小程序、官网一样的品质，
0: 没错，
1: 一样的品质，好吧？哎，不一样的就是价格，不会说东方购卖26块钱，然后我们分量少一点，或者是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低一点，
0: 没有这回事啊，一模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售价，299块钱10瓶，一直都没有降过价格啊，今天特卖，朋友们，给大家立减了30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261带回家10瓶哦，朋友们，初榨的亚麻籽油，好的油，主要这个价格，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真的很懂的，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这款油就卖得特别好，这次价格更加合适了，真的是抢疯了啊！
1: 嗯，26块多啊，我们两年以来真的没有特卖做到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如果家里面油吃差不多，或者是没有好的这种啊。Omega 三含量高的油，那么今天你正好可以囤回去10瓶装，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
0: 是，
1: 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哎，没有国内分装，没有国内罐装。
0: 是的啊，我觉得哈，好的油你真的是要多吃，要换着吃的。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必备的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要学会挑啊，
1: 对，
0: 就是又划算啊，油又好。我们的话，朋友们品质是没得说的，很多我看到超市里边亚麻籽油动辄就是100多块钱的一瓶的，
1: 哪怕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官方程序也给要90块钱左右一瓶，
0: 是的，
1: 对吧？打折的话有活动，2瓶装也给13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包装，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源，
0: 是的。
1: 今天10瓶装261块钱，
0: 没错啊，马上到公众节日了，咱们想要送个礼物的，对不对？
1: 对，
0: 亚麻籽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真的我们的备货也是不足了，因为确实今天是划算啊，20来块钱一瓶优质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
1: 今天卖完我们是不加货的啊，因为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对我们这个价格冲击实在太厉害了，
0: 对，
1: 对吧？一个渠道的话26块钱一瓶，
0: 是
1: 另外换一个渠道的话，这个要89块钱一瓶，
0: 真的，
1: 你是说万一被投诉了怎么办？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就悄悄的啊，买到就买到，买不到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错，朋友们，最后的9组了啊，像家里边我觉得什么菜籽油啊、核桃油啊、亚麻籽油一定要多备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营养元素在里边的啊，都是我们人体什么的无法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20来块钱一杯奶茶钱，你能买到一瓶优质的亚麻籽油，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善行润无声，
1: 善行润无声，
0: 厚德载万物，
1: 厚德载万物，
2: 善为本。
3: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4: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
5: 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6: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0: 就是在上海的闹市区南京路步行街上，这里呀，所有来到上海的朋友们都会到这条街上来打卡。那么在这边呢，有一家啊，这个饭店特别出名，是坐落于在南京路中心的永安百货的位置。从1932年起呀，新永安百货19楼的高层就建好了。
1: 对呀。
0: 而在19楼高层当中的第7层，就因为是那边的菜式菜肴特别受欢迎，所以很多朋友命名为七重天。所以之后啊，永安百货就把它命名为七重天了。
1: 是的。
0: 当中很多一些以前到上海来的一些华侨，要到上海来吃上海菜，
1: 对呀，
0: 就会到七重天的9楼去吃。
1: 是的。
0: 那么今天在我们东方宫有什么好商品跟七重天有关吗？
1: 嗯，
0: 那就是来自我们的上海本帮特色的红肠以及是咸草鸡的组合了。
1: 对呀。
0: 那么七重天酒楼当中，他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好吃？
1: 嗯，
0: 他们的咸草鸡有多么的正宗？跟随我们的一段谜题呀，让我们慢慢走进七重天酒楼当中去，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2: 听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也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的。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对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搿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瓜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对伐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个油呢，也不是老多，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到酒楼当中了，
1: 是的，
0: 真的是外面的风景依然可以欣赏到我们上海非常美的繁华闹市区，
1: 阳光明媚啊。
0: 在这边呢，在1932年的时候也被誉为啊这全国第二高的楼景，就是我们国际饭店了。嗯，那刚才我提到了七重天的美味食材有哪些？上海人的本帮特色菜是什么？那就是我们的红肠和咸草鸡。
1: 没错，没错，没错。嗯，
0: 那么伊拉红肠帮咸草鸡到底有啥特色？为什么那么受欢迎？而且不仅仅是在上海啊，这个非常的受欢迎，乃至到全国，甚至到全球。你想华侨过来吃好之后，是不是要把美名传播到全世界呢？
1: 对的。
0: 那么它们的特色到底是什么？
1: 啊，我们七重天今天推出的这款红肠叫黑猪肉红肠。哦，跟平常的红肠有什么最大的区别？我们七重天以前有一款老红肠，哎，这我们是做了全面升级的。
0: 哦，啊，
1: 我们今天用的原料是100%都使用的是黑猪肉，
0: 黑猪肉
1: 里面不掺任何的鸡肉。
0: 是的，
1: 我们以前有七重天有一款老的红肠，里面是加鸡肉的。
0: 哦，加鸡肉还算好的，人家很多都是加淀粉的。
1: 啊，那我们这款红肠淀粉含量更让你吃惊，
0: 是
1: 我们淀粉含量是不足1%，
0: 对，小于等于的，
1: 小于1%。啊，在整个制作过程当中，它是不添加淀粉的。
0: 是的。
1: 另外，我们的原料使用非常的棒，
0: 是什么？
1: 用的是嘉兴两头乌。
0: 对对对，嗯，给大家看看，我在红肠呢，在我手中正正好是一份啊，一顿的这个量。嗯。我们今天会有两个不同的规格，一个是单独红肠，另外一个呢是单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但是买红肠和咸草鸡配搭在一起的，更加的受欢迎，对吧？
1: 对。
0: 那刚才我们所说到的这个黑猪肉，不是我们随便说说的，你知道吗？在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1: 对的。
0: 而且配比我大家。所写的清清楚楚，
1: 是的，
0: 包括在底下会为大家所展现出来，就是我们的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看到小于等于1%。
1: 关键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使用的全是天然的植物添加剂，它不使用任何化工原料。我们这块，我现在手上这款是我们七重天老款的牛蒡大红肠，也非常受大家欢迎，大家的欢迎啊！
0: 我们今天这个是升级款，
1: 是的，全面升级，升级在什么地方？我们的配料更干净了，
0: 是的，
1: 啊。大家可以看到，我们这款黑猪肉红肠上面配料是整整两行。
0: 哎，对的，给大家看到了啊。
1: 我们的这款老款的牛蒡红肠，整整五行。
0: 哦，还有很多认不出东西，
1: 对吧？这个是30年前老的七重天红肠的配方工艺。
0: 是的，
1: 这款黑猪肉红肠是我们七重天大厨经过2年的精心研发和调制，今天特地向大家推出，在我们东方购物首发的。
0: 是的，你要知道为什么会有改革和创新，就因为现在不仅仅要追求美味和美食，
1: 对，
0: 更注重于在美味同时还要健康，
1: 还要安全。
0: 接下来，对，给大家看看，好不好？
1: 好的，好的，好的，好的。
0: 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红肠它的一个样子是什么样的呢？单独一份啊，我们红肠的一个克重大概是多少？
1: 我们今天全面升级，原先我们牛蒡红肠是180克一根，今天我们黑猪肉红肠升级到200克。哦，
0: 从颜色上就都能看到了，
1: 从色泽上其实大家都可以很明显的区分开来。
0: 是的，
1: 我们这款
0: 第两则回来，第两则白来的，
1: 好的，好的，好的，
0: 你看看，这是。

0: 韩的本帮色拉。
1: 是的，
0: 这个本帮色拉特别受欢迎。嗯，土豆加上我们的小豌豆啊，包括是胡萝卜，但是红肠一定是精髓，
1: 又方便又美味。
0: 对，鸡蛋的啊，这个色拉酱拌上去之后，
1: 对的，
0: 口味很超好。嗯，他们最方便的方法就是把它切成片，做成冷盆。
1: 哎，是的，
0: 嗯，啊，我们的红肠切片，大家切一切之后上菜。过年过节，包括平日当中，特别到了夏天，这道菜必不可少。
1: 是的，
0: 还有呢，就有这个客人来了，我们什么端午佳节啊，一起来聚会吧。哎，一个啊，全家福的砂锅啊，也是很好的。
1: 有呀，嗯，对吧？
0: 那这是我们的这个红肠的这个给大家介绍。那另外呢，就是我们的咸草鸡。
1: 是的，
0: 咸草鸡更加了得了。因为你到外头去看看啊，上海的咸草鸡它有个特色，它一定要用到老母鸡。
1: 是的，
0: 但是现在很多的地方都没有那么老的老母鸡，甚至用到什么就是三黄鸡的那种公鸡，包括是炖鸡给大家来做的。那今天我们一样是用到了是多少天的老母鸡？
1: 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400天的老母鸡
1: 。我们可以做到整个烹饪过程当中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
0: 是
1: 整个就是饭店的配方，饭店的原料。
0: 对，你要知道，你到七重天饭店当中来吃，这个鸡也是一模一样的，对吧？
1: 对，
0: 这边您所献上了啊，零添加亚硝酸，零添加防腐剂，零添加保水剂，零添加色素。再看看我们整个的一个本帮咸草鸡它的一个配料表。
1: 对，
0: 配料表非常的干净，你看啊，在这边老母鸡食用盐、白砂糖啊，我们的味精、香辛料，没有其他东西了，就这些。
1: 可以看到，关键我们在配料表上写的就是老母鸡，而不是一般的，就是一个鸡字。
0: 是的，是的。那它呢，一整包是半只的一个量，
1: 500克，
0: 含量是就不低于500克的。
1: 对。
0: 那么在这边，我们还有这个七重天的这个菜单
1: 啊，对，菜单要让大家来看一眼。我们这些产品，这两款产品在我们七重天的售价是多少？
0: 对对对。
1: 本帮咸草鸡，
0: 对，本帮咸草鸡分量也是差不多的，也是半只，78块钱半只，
1: 就这样子，就这样子。
0: 对，我们今天组合当中大组合是四包带回去，
1: 对，
0: 四包带回就是几只这个咸草鸡的话就要300多块钱，
1: 三百一十二了就是，对。
0: 然后再看看我们的红肠，
1: 哎，
0: 红肠的话呢，大概是在30多一点点这样一个价格。
1: 这款还是老款红肠价格，
0: 是的，
1: 就是我们牛蒡红肠的价格，
0: 对的，
1: 都要36块钱了。
0: 是的，
1: 今天全面升级的黑猪肉红肠性价比更高了。
0: 是的，那么咸草鸡给大家来尝尝，皮到底嫩。
1: 好的，
0: 来，戴上手套之后啊，所以你看，咸草鸡味道非常的入味，它要经过非常多的一些工艺，对不对？你可以这么说吧，你今天等于是把整个的啊，我们整个的这个咸草鸡到了您家中，包括是七重天门店当中，你就算是自己过来吃，也是吃到这样的一个口感和特色，
1: 一模一样的。我们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上海生产，上海发货的，
0: 是的，
1: 可以看到这个咸草鸡的皮非常的韧，
0: 那么 Q 弹啊，
1: 非常的韧啊，因为我们用的是400天的老母鸡，
0: 是的。
1: 另外，我教给大家看一下啊，
0: 教给大家看看，哇，听到了呱嚓呱嚓的声音。咸草鸡皮能够嚼出来，
1: 像嚼海蜇头吧？
0: 像啊呀！
1: 啊，是吧？
0: 咸草鸡的好吃是入味，然后肉质紧实，皮是非常非常的 Q 弹
1: 脆。
0: 哎，
1: 阿拉上海人叫皮脆肉香。
0: 是啊，是啊。那么今天我们的组合也是为大家所奉上了，很多朋友都在抢大组合了，对不对？确实大组合更加优惠，给大家看看，我们大组合当中呢会有咸草鸡2包带回去99块钱，或者呢你可以买这个红肠带回去4根带回去99块钱。
1: 是的，
0: 更加划算是推荐这个，就是4根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加在一起。8件套组，在门店当中来吃的话，400多毛，400块钱了，对吧？毛
1: 四百
0: 块钱了。对呀，今天等于说是为您节省了将近200块钱，只需要268元带回去。那么批次新不新鲜？
1: 哎，我们要重点强调一下。请各位放心，我们不谈批次。为什么？你今天下单，我明天生产，明天发货。
0: 是的，所以说啊，都保证了非常新鲜批次。您所线上立刻来抢先吧，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一年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炒鱼。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的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么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七重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 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吧，欢喜做做搿只叫沙拉啊，炒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哎，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帽子嘛，吃从铁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糖吃了嘴巴里哦，侪是搿种肉的香，甜分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食。但是到上海本帮特色菜啊，无论是我们小时候小辰光，对吧，跟咸炒鸡帮、红糖炖鸡是区别不开的。哎，
1: 小辰光。马不鸡也可以
0: 个叫，然后呢，这个咸炒鸡啊，我前头看到这个朱总吃的那么的香，我快点问一下落泪的鸡腿同学对吧？快点想吃吃。关键是咸炒鸡，刚才我们说到皮要脆，水晶皮要脆。那看看我们水晶皮拎出来之后，你看到吗 ？Q 弹可脂肪，而且啊，它皮下脂肪很少。你想想看，老母鸡我们怕的是什么？皮下脂肪非常非常多，对吧？大菜自我剥皮，看到吗？它那个皮就像是水晶皮一样，
1: 非常的脆啊！
0: 然后它那个味道，来给大家尝一尝。
1: 我们这个老母鸡啊，它关键是什么？我们七中天厨师长用两次炒盐的工艺干腌腌出来的，所以它的肉质相对来说更紧实，口感更香，皮更脆。
2: 其实这叫可以嘎嘣嘎嘣响，
1: 是的，
2: 像海蜇头一样，
1: 对的，
2: 非常好吃。那除此之外，我们的红肠团也是。目前我们的红肠和咸炒鸡大组合，二百多元的这个组合厉害。
0: 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吧，因为我知道很多一些屏幕前的啊老客啦，包括叔叔阿姨，你亲自往七重天没走嘞，我也帮有。对吧？
1: 对呀。
0: 在亲戚朋友的地方，闹事都外头去捧菜，跳好舞，随后进来来请客吃饭，然后给大家看看我们的价格啊。老早子要带好钞票过来哦。
1: 是的呀。
0: 在里向没米，不敢出来呀，对吧？
1: 不敢进来，是吧？今朝子不要担心了，到七重天好么子就好带回去了。
0: 对对对。
1: 阿拉搿只红肠，七重天红肠，老版本。来饭店上就有的买，听下来其他渠道是不买的。侬只有到阿拉东方购物来才能买得着。今朝子升级版的黑猪肉红肠，
0: 对
1: 啊，36块。
0: 对啊，
1: 牛蒡红肠就要买36块。我100%黑猪肉的啊，这个红肠不添加鸡肉的，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的这款红肠。
0: 我们多少钱啊？今天是4根带回去99块钱。
1: 对的，
0: 好吧，4根带回去99块钱。买大组合更加优惠了。还有呢，就是咸炒鸡。
1: 对的，
0: 咸炒鸡呢，你不仅仅可以当做凉菜切出来吃，还可以做砂锅，还可以做咸炒鸡泡饭。
1: 是的，
0: 上海人很喜欢。
1: 对的，
0: 咸炒鸡单独半只就是78块钱。
1: 78，就是一包。
0: 对吧？我们大组合78，你乘以4的话，就要320块钱左右。
1: 对的，
0: 再加上4根红肠，所以呢，这套组合、
1: 性价比很高。
0: 对，今天等于便宜了将近200块钱了，跟你们的内容来吃，268元就可以带回去，而且关键是批次很新鲜。我就这么说吧。你到我们店当中来吃，也是他们那边做好之后直接送过来。
1: 是的，
0: 您在家里头收货，在东方购也是，现在您的货还在我们的厨房当中，
1: 对的，
0: 进行制作呢。
1: 对，
0: 这个意料。
1: 关键，我们这些产品都是七中天的中央厨房出品的，
0: 是的，
1: 上海生。

0: 上海发货，七重天厨师长亲自调的口，
1: 对对，更关键是吃的放心，吃健康啊。
0: 是的，
1: 我们的鸡呢，鲜草鸡是没有任何的亚硝酸，没有防腐剂，没有保水剂，没有色素，
0: 四个零保证，
1: 对吧？
0: 啊，四个零保证。
1: 大家所担心的那些东西啊都没有，有的是什么？有的是原料正宗的老母鸡，
0: 对，
1: 加上食用盐、白砂糖、味精、香辛料作为调味料，所以它400天的老母鸡啊出品的这个就是肉质更加好吃，鸡也是要选择到地道的原味的这种鸡，然后配料表。又很干净，
0: 对的，
1: 这是我们的啊，是七重天的鲜草鸡，
0: 是的，
1: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红肠，七重天的红肠作为一个新时代的一个升级，保证更加健康，更加好吃。
0: 对，
1: 猪的原材料选用到的是黑猪肉，而且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0: 对，
1: 搿只嘉兴两头乌老早子用来啥？做火腿的嘞。
0: 很多朋友们关心红肠里面有没有鸡，传统的上海老里面是有鸡肉的，我们这款传统的牛棒红肠就是有，
1: 我们没有，
0: 但是今天没有，我们黑猪肉红肠里面一点鸡肉不添加，
1: 是我们排名首位的就是黑猪肉，
0: 对的，
1: 黑猪肉，然后呢是水、白砂糖，对吧？然后我们的淀粉还标注清，
0: 是的，
1: 啊，小于等于1%，什么概念？你平时我担心吃到什么肉粉肠的，人家是小于，比如说是这个30%-40%已经很好了。
0: 是的，
1: 小于等于1%，
0: 对，
1: 我们低低格，
0: 等于纯肉肠。
1: 啊，确实呀，啊，再切开来不拉苦，
0: 好的，好的，好的，
1: 只切我们的啊，我们来切一个，我来品尝一下。好吧，你要知道这个红肠，很多人都会说啊，特别好，因为不想劲道。然后呢，当中那个肉香，它那个香气不是说我
0: 可以看到，我们是整块的肉，不是用的肉米。
1: 对 对, 对。
0: 所以说我们这个红肠啊，
1: 它的多少钱？
0: 哦，得了，得了。
1: 哎，对对对。
0: 所以我们这个红肠啊，它的整个的这个肉粒感非常的充足。另外，我们的色泽会偏深，比市面上卖的一般红肠会偏深。
1: 是
0: 为什么？我们只用猪肉，
1: 黑猪肉，
0: 而且我们没有任何其他传统配方里面的那些。保水剂啊，防腐剂啊，我们都不添加，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更好的保留的肉的原色。
1: 是，给您看看，我们肉的颜色非常好，然后红肠它那个。
0: 我们这个肠衣是可食用肠衣啊。
1: 拆开了不要看着。
0: 哎，看你小辰光吃，像搁肠衣一样的小朋友是
1: 也
0: 老欢喜吃的。
1: 小辰光我就特别吃。
0: 哎，搿几个鸡像海带一样，吃起来相当香，相当脆的。
1: 然后非常的薄啊，然后给大家尝尝我们猪肠衣。特别好吃，脆，
0: 对的，
1: 然后红肠呢，香，它是那种啊，就是黑猪肉香，非常的好吃。所以今天带回去这套组合，真的是性价比超级高，哪个都买不到去了。
0: 侬不可能啊，侬别个地方侬想到菜场里向，到所在店里向去买阿拉七重天搿块虾子牛红肠买勿着个。
1: 对。
0: 阿拉七重天所有产品勿行通路，侬只有辣海饭店里向买到，或者到东方购物今朝子扎心订购。
1: 对啊，对啊。
0: 好吧。
1: 然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这个价格，你单独来吃一份我们的咸菜，对吧？朱总帮我来
0: 切的8块，我来翻，
1: 78块半只，
0: 我来翻。
1: 然后红肠是36块钱啊，这个一份。
0: 这个不好吃，牛腮了，来看一看，切的8块，
1: 切了8块
0: 啊，就是这样子一包，就是这样子一包。
1: 我们今天呢是4包，
0: 做4包，
1: 半只，
0: 382块，下头你到门口看，382块啊。
1: 然后再看看红肠的一个价格，红肠是36块钱，
0: 是
1: 吧？一份，
0: 该是。
1: 4根带回去，
0: 搿勿是升级版的红肠，搿是阿拉老底子牛棒红肠的价钿，
1: 30块，30块
0: 好，
1: 反正加在一起将近要这个400块钱左右了，
0: 对，
1: 对吧？东方购物今天为大家所省去接近200块钱，
0: 是的，
1: 等于一套组合带回去，4根红肠加上4只咸草鸡，4包咸草鸡，等于2只嘛，对吧？4包。帮台还有身体2包落在八块行里，好吧，立刻来抢先了。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七重天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海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是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搿种油腻呢也勿是老多的。跟熬上去啊，海带十足，记得不啦？还有烧个冬菇汤啊，哎，比鸡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不啦？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肉搿下头的油呢，也不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的。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七重天，七重天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它整块肉的味道。

0: 烤鸡和红肠的组合卖爆了。
1: 那当然
0: 啊，电话线一直是非常的棒啊。
1: 是的呀，
0: 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节省5块钱。
1: 对，
0: 关键你想想看，在门店当中你堂吃，你还要算上路费，还要过来定位。七重天，我告诉你，无论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晚上的时候，无论是包厢还是大堂，我啪啪门
1: 啊，那忙了吧，大刘啊。
0: 对，上海人就认这个上海地道的本帮菜的口味，你知道吗？
1: 对，
0: 随便带回去之后，268块钱是4根红肠，四包咸草鸡，
1: 对，
0: 分量十足。而且呢，如果说啊，今天在本档节目当中大家所献上的，你还可以在我们节目当中看看风景。
1: 是啊，南京路今朝天家好，
0: 对不对？
1: 是吧？
0: 所以呢，欢迎回来之后，你看我到现在为止已经偷吃了好多色拉了。我们这本帮色拉厨师做的特别特别好。那本帮色拉灵魂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上海的红肠，对吧？我们4根黑猪肉的红肠，加上4包咸草鸡，268块钱。
1: 是啊，
0: 门店当中自己来吃一吃啊，要将近450块钱左右。
1: 是啊，
0: 在今天东方购物呢，你可以随时随地在家里头。你看之后，今天早上是不是上海有一场大雨？你本来想好出去买菜的，对吧？哎呀，猛了，那么屋里向啥么弄地吃吃呢？红肠和弄地吃吃，
1: 冰箱里拿个红肠出来，
0: 咸草鸡可以弄地吃吃了。
1: 是啊，
0: 来看看我们面前。但是切成冷盘的红肠和咸草鸡可以直接切开来就吃。
1: 对，
0: 然后呢，这边啊还有很多朋友就自己 DIY， 用有咸泡饭，对吧？
1: 鸡泡饭啊，
0: 哎，得它一剁起，
1: 灵啊！
0: 一剁起当中啊，侬弄个咸草鸡摆进去，哦，特别好吃，
1: 特别香。
0: 当中个八叶鸡，哎呦，最好吃的鲜嫩个对吧？
1: 是呀。
0: 当然了，我们的红肠还可以做成什么罗宋汤。
1: 哦，
0: 然后呢，搿个地方哎的啊，我们整个的说全家福，全家福当中怎么能没有这红红火火的？
1: 上海个全家福非要摆红肠，红红火火，黏黏糯糯。
0: 然后关键是红肠要好吃，红肠正宗。
1: 是的。
0: 黑猪肉的这个红肠，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再加上这边啊，咸草鸡下头是老豆腐，搿只也老好吃了。侬下头好摆泡饭，下头好摆老豆腐，无所谓啊。这个水里向兜一兜，老豆腐是吸满了咸草鸡的鲜味和香味。
1: 哦哟，搿吸得了咸土是也落下来了，
0: 对吧？哎，然后他们家咸草鸡啊，有点不像其他地方有一些做咸草鸡的，用什么亚硝酸、亚硝盐，弄得了还是咸得了，那种吃素啦。他们家这个咸草鸡，给大家看看包装，没有任何你所担心的那些。比如说什么亚硝酸啊、防腐剂啊、保水剂啊、色素，
1: 什么加的？
0: 哎，你说七重天可以加了，可以的，既省成本，对吧？又可以把它的保质期弄长，但是觉得不好吃，不符合他们的品牌的规律。他们要把最正宗的、最好的、最新鲜的东西献给我们的东方购的客户朋友们，
1: 没错，
0: 对吧？500克啊，就1斤的分量，半只带回去，没有头、没有屁股的，就是我们的翅膀和腿，还有身体，所有都是可食的，是都帮你腌制好的，你切开来就可以吃。
1: 对，
0: 然后呢，可以放在冰箱的冷冻室当中进行保存。怎么来进行化冻？
1: 一定要冷冻啊！
0: 对，怎么进行化冻？你提前一天放到冷藏室。冷藏室放好了之后，冷盆的就直接切了，
1: 直接切就是冷盆了，烧烧也可以，
0: 也可以。
1: 是啊，
0: 关键是好吃，然后呢，它的一个就性价比还高。
1: 关键啥个？阿拉门店里向切的8块，
0: 对呀，
1: 对吧？
0: 啊，我们今天才就多少钱？268元。
1: 哦哟，
0: 四包加4根红肠，都是红肠送的
1: 啊，对呀，
0: 现在送不弄了，
1: 对呀。
0: 然后我们的红肠也是，现在啊，很多人都说呀，那么好吃的红肠，大正宗的红肠，全部带走了啦。
1: 是啊，阿拉今朝这个红肠，不但在海原有的配方基础高头，拿眼朋友们不大欢喜的配料侪拿脱了，
0: 对，
1: 里向没保湿剂，没防腐剂，所以讲阿拉用的侪是天然的植物原料发酵的。另外，我们的原料特别特别的有讲究，里面一粒鸡肉不放，用的100%的黑猪肉。
0: 你看啊，是来自嘉兴的两头乌，
1: 对的，
0: 而且我们的猪肠衣也都是可以吃的，
1: 可食用的，
0: 剔透，对吧？
1: 对的。
0: 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它那个肉香味是正宗的，不是说我加这个加那个。科技与狠活帮你调出来这个，
1: 因为我们淀粉含量小于1%，到嘴里满满的肉感、肉香、
0: 肉香
1: 啊，回味无穷，真正吃到老上海好红肠，高标准红肠。
0: 哎呀，这是小味道了，
1: 是的，
0: 真的
1: 啊。
0: 所以今天带回去，我们再看看价格，好吧？
1: 好的。
0: 今天电话线非常的繁忙，大家呢可以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268元大组合，备货快不多了。而且我问过我们的朱总，我说。哎呀，我拿不好多生产的嘛，
1: 没办法的，因为我们是现做现发的，根据订单生产，而且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来的，所以我们产量不是工厂，不是工厂，再强调一下，我们中央厨房每天有定量。 出200只鸡。
0: 所以你现在订购啊，你的那些东西还在那边制作过程当中，所以非常新鲜。给大家看看我们价格，在门店当中你要来吃的话啊，本帮咸炒鸡半只的一个价格78块钱，
1: 是的，
0: 对吧？
1: 啊，看看今天4只啊，一套里面有4只啊，
0: 四包
1: 啊，四包，对，四包。
0: 然后呢，我们红肠他们这个门店当中来吃是36块钱一份，
1: 36块，
0: 已经性价比萝卜了，各位啊，36块。
1: 哥哥，其实这样说，就这个36块还是原先牛蒡红肠的这个定价。
0: 今天
1: 我们这个产品
0: 升级了
1: ，全面升级，一粒鸡肉没有，配方干净。
0: 268元，目前非常多了啊。几十组，红肠黑猪肉的红肠4根带回去，咸草鸡4包带回家，4包带回去就4斤哎，
1: 要将近这一套将近在门店400块钱左右啊，
0: 对，400多了，
1: 对，400多
0: 到450多了啊，今天多方购物只需要268元带回家，
1: 是的，
0: 关键是批次很新鲜，现在你所的订单还在生产过程当中，
1: 对，还有一个关键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关键是
0: 什么？
1: 我们现在这个产品啊，就说是，哎，让你一打岔，我还有一个关键不见了，
0: 下次来再说。
1: 好的，
0: 来打电话，
1: 大家抓紧。
0: 老朋友，安上1号京东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2: 中国上海人才欢喜是天热以后吃咸鸡，早浪向吃吃泡饭啊，夜里吃吃小老酒，东北的老母鸡，而且是两次超伊。我不晓得大家晓得吧？两次炒鱼对个厨房间来讲，两次炒鱼要求老高，因为伊炒一次香味道不一定会得出来，两次炒好以后咸味道会得少脱，而且香味道会得炒出来。所以讲，再腌下去个老母鸡啊，伊拉肉头会老紧。
3: 红肠不是最最受欢迎了，像搿种小人呢，马上放假了，像那老人呢，也是欢喜吃红肠，因为伊比较方便。关键呢是吃中天的红肠呢，伊是黑毛子，所以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老香老香的。侬可以哪能呢？比如讲，我是伐欢喜做搿只叫沙拉啊，炒蛋炒饭啊，还有呢，比如讲切成一片一片哦，搿个面包啊，我侪老欢喜吃的。搿个口感哦，侬吃了嘴巴里向，因为伊是黑毛子嘛，吃中天老讲究品牌的，所以对伐？伊搿只红肠吃了嘴巴里啊，侪是搿种肉的香，淀粉基本浪向侬吃不大着的，所以我是老欢喜吃的。

0: 全球繁忙啊，老会员都在这个岸上一号间自动订购了。
1: 对的，备货不多了。
0: 元的这个咸炒鸡和红肠的组合太棒了。嗯，还有呢，就是啊，我们的这个朱总也说了，刚才总是想起来的、啊，
1: 想起来了，想起来了。
0: 备货不多了，我们因为能够加吧，能够预约吧。你刚问的那些，为啥不那些？
1: 预约可以，现货没有了。嗯，为什么？我们工厂我们的中央厨房啊，每天只能生产500根红肠，200只咸鸡。
0: 根本不好再
1: 规模受限。这个不是家人出来，因为整个的工艺它是有要求的，它必须要有时间一点点磨出来的。我们毕竟不是工业化的预制菜，我们是七重天中央厨房出品的产品，所以说品质是有要求的。它的工艺是我们跟七重天饭店吃到一模一样的。
0: 对，然后呢，我们很多老上海人啊，你看像在上海吃各式各样菜式都很多，但是吃来吃去，我们的胃、我们的舌头，包括我们的口感，还是觉得什么老上海的本帮菜要地道的才好吃。
1: 咦，我讲了对了，老呀，记得吧？近段辰光就讲了，我讲隔十几年哦，交关小朋友实际上不大欢喜吃红肠了。哎，阿拉小辰光来都不欢喜吃红肠，为啥道理？老味道，一眼眼。
0: 用的么子不一样呀？
1: 料也好，工艺也好，配方也好。今朝子吃东西，真正拿30年前头的老配方、老工艺，进行了升级了以后，不但味道没变，味道不差，外加更健康。
0: 是啊，关键是啥、啊？关键是更加健康了、我们用到的是黑猪肉哦，
1: 是啊、
0: 黑猪肉、啊。那黑猪肉它是啊，不是说你想用就用的，黑猪本来的产量就小。
1: 对。
0: 那为什么要用这个黑猪肉？就因为黑猪肉它鲜、香，肉质更加紧实。
1: 那嘎阿拉一粒鸡肉不嘎。
0: 哎，对，没有鸡肉的。
1: 最贵。
0: 就关键是啥？没把弄红枪死。
1: 是、
0: 啊。嘎鸡肉已经蛮好了，你要嘎底粉，对吧？98%淀粉。
1: 为了不嘎个鸡肉，实际上七重天市场真正用了
0: 2年。我是讲底粉的事体，阿拉再讲鸡肉的事体，好吧？底粉啊，小于等于1%，这是第一点，已经很良心了。那别人说了，我淀粉是30%-40%，已经很少的了呀。那么我猪肉可以少用点，我掺点鸡肉也是肉嘛，
1: 对吧？
0: 黑这个我们的七重天的品牌，它连这个鸡肉都不加。
1: 是啊。
0: 淀粉小于等于1%，没有加任何的鸡肉，包括不止鸡肉了，什么肉都没有加，只加了、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
1: 对呀、
0: 肉当中只加了黑猪肉。配料表只有啊，你看到吗？排名首的就是黑猪肉，然后呢，这边也是黑猪肉红肠，写的是干干净净的、清清楚楚。这边有您所注。淀粉含量是小于等于1%的，
1: 对的，
0: 对吧？所以大家可以吃的放心，这是我们的红肠，我们再给大家切开来，
1: 好吧？
0: 好吧。一根呢，我们是200克的一个分量，正正好你一顿或者两顿的这个量，
1: 对呀、
0: 得落在镜头前了。
1: 好好好，关键是啥个？我刚刚想讲的是，阿拉搿个不加鸡肉啊，真正经过了2年辰光。阿拉七重天的市场飞心飞力，再拿伊研发到阿拉正宗上海红肠搿只口感，为啥道理？不加鸡肉以后，只用猪肉啊，搿个口感会得偏硬。哎，侬哈尔滨红肠吃过伐？
0: 吃过，不晓得呀。
1: 哈尔滨红肠不晓得个？
0: 我只晓得红肠，我还分啥哈尔滨？
1: 哈尔滨红肠实际
0: 上，我帮侬讲，我老早子啊，我帮侬一开始吃的这种老正宗的，我是到七重天来吃的。
1: 是啊。
0: 后面呢，外头就是临时想吃红肠了，我会买一点点，一吃，哎呀，米疙瘩，我现在连鸡肉的我都没吃到过，
1: 是吧？哈尔滨红肠哎，我要讲就讲，实际上也是全猪肉的，但是我的偏硬，买了上海红肠搿个鲜嫩搿个口感，
0: 是呀，
1: 搿是老关键。
0: 小时候吃到的红肠，包括我们小时候自己啊，也是到熟食店自家要去买红肠
1: 啊。是啊，
0: 为啥过年过节，特别是冷菜的时候，弄点什么啤酒啊、毛豆啊，对吧？然后呢，我们整个的一个泡饭啊，包括粥啊，鲜呀。红肠夏天吃，第一它是凉菜，第二点它可以炒饭，可以做各式各样热东西，
1: 是啊，
0: 做罗宋汤也可以做。
1: 上海人的罗宋汤不帮红肠，一眼不正宗了，
0: 但是
1: 对吧？哎，上海红肠不要，上海红肠不要帮红肠，
0: 它是俄罗斯的。
1: 哎，对，什么上海人本帮的罗宋汤，
0: 就是俄罗斯那边过来啊，就正宗的当中
1: 要
0: 摆红肠，
1: 要摆红肠，
0: 对吧？然后再拖着点摆牛肉，
1: 是啊，哎，没错。
0: 你可以做点什么样的菜啊？什么？红肠炒蛋，
1: 漂亮了吧？
0: 漂亮啦！搿真的是红啊、黄啊，颜色很鲜艳，
1: 满满的肉感，真正用100%的黑猪肉加工出来的，顶峰含量小于1%。
0: 冷吃很好吃，热的再给大家尝尝啊！加热过程当中之后，一样鲜可香。
1: 为啥道理口感介好？阿拉七重天坚持现做现发，根据定点生产啊，勿预早生产的。所以讲，侬吃到手的侪吃到嘴巴里，叮叮新鲜。切冬天要红肠，
0: 对，然后呢，这份是本帮色啦，本帮色当中就是红肠是这个点睛之笔，不夸了的养三鱼，对吧？侬通通加上进去之后，侬讲搿点色拉半分已经把我吃脱了，
1: 是啊，
0: 我没有在镜头前吃嘛，镜头背后一直在啃啊，因为很好吃，
1: 对的，
0: 然后它要加上鸡蛋的那个啊，就是我们的说色拉酱特别好吃，来看看我们价格吧，
1: 好，规矩啥了？

0: 搿只启动器红了，侬自插到启动器饭店里向来，36块钿一盆，搿是没升级版本的价钿哦。升级以后就更加勿要谈了。今朝子搿只价钿36块，哎呦，背起来有眼难嘛。
1: 我来进来进来，勿得讲。反正呢，我们要减少。
0: 36块一盆啊，搿只价钿，侬自插到启动器饭店能够买得着搿只红糖吃以外，侬挺下来的，侬只好到阿拉东方购物来买，因为阿拉勿做通路的。侬菜场里向也好，熟食店里向也好，超市里向也好，是买阿拉搿一块启动器的。哈子鸟红糖啊！
1: 对啊，那么今天呢，我们组合当中这套已经快要到大概最后的30多组的限时现货了，说了4公红茶，4包咸鸡，
0: 对，
1: 每一包的进产量是不低于500克的鲜草鸡啊，等于是4斤大为止了。这刚才我们的红茶加在一起，糖吃的话，侬过来讲，过来吃，打包打了包。450多，
0: 因为咸鸡要78块一盆，
1: 对吧？今天268元，保证是最为新鲜的批次，现做现发给到大家。
0: 是啊，
1: 再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00。
2: 吃虫体呢，阿拉小辰光一直去吃的，那么伊拉屋里向的菜还是丰富了不得了。我最欢喜吃的就是咸鸡啊、熏啊，还有伊拉屋里向的搿种红肠啊，哎，侪老好吃。特别是我现在觉着伊拉搿只鸡哦。搿味道特别好吃，搿皮的伐是脆脆的，搿皮下头的种油肉呢也勿是老多的，搿咬上去哦，咸淡适中，记得伐啦？可以烧眼冬菇汤啊，哎，荸荠汤啊，侪老好吃的。搿肉的伐啦，咬上去一丝一丝老紧实的，所以讲呢，皮搿下头的油呢也勿是老多的，所以我觉着真的是蛮好吃。
3: 交关上海人侪晓得吃虫体，吃虫体的红肠对伐？因为是上海最老的本帮菜。关键呢，伊好啥呢？伊是黑猪肉做，黑猪肉1%的淀粉，所以讲肉啊，吃上去啊口感老好，吃了出整块肉的味道。

0: 是的呀，
1: 对吧？云朵多好啊。所以天要说了，我们在这边就是给大家看着七重天窗外的风景，
0: 看老南京了，是吧？
1: 想象一下七重天那个吃，经常一直没有吃到那个红糖的味道。
0: 是呀，来它都造不容易，弄完对吧？
1: 哎，曾经啊，青葱岁月的时候，小帅火，包括是小美女在这边打榜油的辰光，
0: 是吧？红叉叉，对吧？
1: 吃饭
0: 啊，吃饭，逢吃正好一定要来吃顿饭的，对吧？
1: 是啊、嗯，然后呢，红肠也是必点的，对吧？嗯、老菜当中不夸乐也错记、嗯。那么今天呢，也是给大家带来，就是他们名单当中一模一样的。我就问了朱总，嗯，这个红肠和咸草鸡，除了到门店当中来吃，还有啥地方第三方后买的多吧？
0: 东方购物，其他地方没了。
1: 所以讲，如果、啊、哎呀，我要不要从松江啊，从青浦啊过来白相它去也好，但是问题是你要提早定位嘛，嗯，侬过来抢位置吧，对吧？侬年娃乘地铁要费用嘛，
0: 是啊，
1: 车都要费用嘛，嗯，搿搭订车子还蛮贵啊，所以今天带回去是什么？在家里头随时随地可以吃到。那么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红肠，
0: 正宗的七重天饭店菜，
1: 对，我们用大概还有最后的七分钟的时间，我们的红肠到底有多么的升级，升级的多么的好了？
0: 是啊，嗯，最早阿拉七重天红肠是两年前头是搿只版本，我记得东方购物的老朋友应该记得个，阿拉搿只版本里向红肠是加鸡肉的，
1: 顶
0: 分含量，顶分含量。大概了还4%左右，今朝是全面升级，阿拉一从180卡升级到200卡，
1: 第二
0: 配方里向不包保湿剂，不包防腐剂，所以讲侬可以看到
1: 没有保水剂，没有防腐剂，
0: 哎，镜头里向可以看到我配料，我搿只虾子肉红肠只有两行。搿搭五行都写完，对吧？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搿是传统五行的配方，口味啊，口感也老好。但是今朝是全面升级，原料再升级，从一般性的猪肉升级到100%的哈猪肉，一粒鸡肉勿放。
1: 啊，对，我们的肉都是黑猪肉，还有5分钟的时间。然后，但是呢，我们的这背后和组数少了，切一切，好。
0: 好的，
1: 切一切啊！
0: 好的，
1: 因为我们现在在外场嘛，所有都是非常的兴奋和开心。为什么？因为以前过来的时候看到的是什么，又看到是菜单，哎，每个菜有好吃，每一个都不想落下。
0: 价钿没有，实际上讲实在话，有眼小肉末，对吧？弄到饭店里向有眼小肉末，
1: 其他人吃不到的。
0: 哎，这倒也是，
1: 对吧？我们曾经还有顾客到这边来，为什么？孙子孙女后来移民出国了，回来之后就打成。今天因为啥招待外华侨的嘛，老
0: 多
1: 正宗五折的吃上黄菜的。看看我们的红肠当中都是用到了黑猪肉啊，作为一个底。
0: 一粒鸡肉不加，百分之八。
1: 然后那个猪肠衣也是可食用的，那剥开来之后那个猪肠衣，你看多么多么的细，而且很香。那个红肠它一定要香，而且一定要是 Q 弹，不能用面粉啊。
0: 阿拉搿个香不是用个啥个香精咯啥？阿拉就是本来一个肉香，再加上天然植物原料进行发酵以后，这个香气被激发出来，真正33年级上海老红肠的味道。
1: 是的，红肠给大家说了，我们的红肠和鸡的组合非常的好。那么鸡呢就不跟大家多说，因为时间不够了。
0: 是的，
1: 关键是干净卫生，然后呢健康。我们的本帮的咸草鸡没有任何的亚硝酸、防腐剂、保水剂、色素都没有的。
0: 是的，
1: 有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老母鸡，养猪
0: 400天
1: 老母鸡作为底料，然后会有食用盐、糖、味精。放心的，没有其他过多的就其他东西了，
0: 是的，
1: 对吧？
0: 更关键的是什么？我们今天所有的产品都是现做现发的，你今天定，明天生产，明天发货，生产日期全是明天的。
1: 帮大家看看，今天在本档节目，我们就在七重天门当中来，
0: 对的，
1: 能省多少钱？哦，
0: 这个省起来省大。
1: 哎，这菜单不是阿拉自家打的，对吧？侬要自家弄出菜单啊？七重天，宾馆，对吧？
0: 对呀，对呀。哎，打开以后，先看这海草鸡啊。我在海草鸡，老可以看的本帮海草鸡一本是78块，
1: 一份啊，
0: 搿是一份啊，一份个价钿啊，
1: 一份78块
0: 啊，
1: 二斤就4份带回去，
0: 4份啊，相当于4份啊，
1: 4份带回去啊，4份带回去，光咸草鸡的价格就已经312块钱了，
0: 对呀，
1: 等于说今天咸草鸡我已经只挣了60，再送4根红肠，
0: 对呀，
1: 大组合就是卖得好呀，
0: 红肠弄了还七重天吃，只有36块，
1: 哎，侬4根
0: 一份，
1: 4根
0: 红肠带回去，160。更加关键是啥？侬是出到门店里向拿了搿份菜单来第一眼，侬只有辣海东方购物，今朝才能订得着。现做现发，七重天中央厨房生产，上海生产，上海发货。
1: 268元，4根红肠和4包咸草鸡带回去，只需268，为您立刻节省了将近200块钱了。再次把时间和走秀留给您啊，老会员赶紧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嘛，还能再给你减5元，263。
0: 哦哟，还要加税
1: 啊！东方购的订购专线是021-511-9900。
2: bring you t-shirt.

0: 吃的呀。
1: 赶紧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因为为什么？不然的话你现货抢不到了。
0: 大家侪是懂经营了。
1: 预约呢？
0: 预约，侬预约好以后，我大概了海三到五天里向发货，发到你手里向。
1: 哎，
0: 谁要椅子啊？阿拉是没存货啊，好吧？
1: 所以说，大家难道是什么最新批次？这批次到现在你订的，就今天，今天是2026年的6月9号，对吧？
0: 对，
1: 今天6月9号。你今天订，
0: 你收到手，
1: 你所有的红肠和我们咸草生产日期都是6月9号之后的
0: 10号，
1: 明天的
0: 啊。如果说你是预约的，那有可能10号以后了。
1: 嗯，
0: 十号以后了，我们都是当天生产完就直接发货了。
1: 是的，所以呢，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了，希望新老顾客可以把握住。那么也可以啊，吃好之后鼓了滴滴其他钱，
0: 不
1: 在屋里想想吃就吃，对吧？
0: 对。
1: 我们东方顾客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
2: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3: 您订购的是奖装桂冕飘盒燃家庭装，
4: 您订购已成功，
2: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5: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6: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2: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还是我您的老朋友许明哈，给大家来介绍介绍羽绒被吧。如果介绍羽绒被的时候，大家对羽绒被最讨厌的痛点是什么？你说最讨厌的倒不是说它的绒啊到底对我是不是轻不轻啊价格什么的，就是我看不见里面的绒嘛。你缝好了，你做好了，你我不知道里面你到底给我的，你说你是什么九几含量的啦，你九几含量我怎么知道呢？这个时候一定要选择一个好牌子。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很多老字号的吃的上面的养生的你都选老字号，对不对？因为你原材料也看不见呢，你总不能自己天天自己买自己打吧。你啊被子也是一样的呀，你在看不见的情况下，你看啊，咱们国家的注意啊，2012年羽绒羽毛被起草单位，我们首选起草单位呗，人家竟然能被咱们国家当做一个领头羊，当做一个标杆，把他们找出来，让他们一起合在一起来给大家出主意，看看怎么定。所以这里面有一家谁呀？看清楚啊，阿斯加，记住这三字，阿字开头啊，阿斯加。好，这是其中一个啊。再来看一个，2023年，你说它总要更新喽，有更新了。那你说这些品牌企业是不是也在更新呢？也在更新，说不定啊，12年那些企业啊，很多都不一定在了呢，对不对？有可能吧。然后我们再来看，还是有，啊。斯加仍然是起草单位。
1: 对，阿斯加其实这个品牌很有实力，
0: 太有历史力了，
1: 对吧？东方购物卖了很多年，然后我们身边自己啊，就是给朋友推荐我们羽绒被的时候呢，我们也会先考虑阿斯加这个品牌，
0: 是
1: 因为它不单是我们行业标准的起草单位，它还是我们羽绒协会的副理事长单位，包括2020年我们拿到了优秀品牌，包括羽绒行业的优秀企业，
0: 太优秀了，
1: 品牌创新奖。
0: 厉害，
1: 畅销品牌奖，
0: 可以的，
1: 匠心制造企业，包括羽绒制品的信誉保证标志。所以你看，不管是在这个春夏秋冬哪个季节，不管是在我们东方购物，还是说我们的世百一店呀，或者是我们的永安百货，我们阿斯加的专柜呀，我们的被子都是非常受到欢迎。但是今天这档直播呢不一样，有一个点不一样，因为今天如果细心的观众朋友应该会看到反季特惠四个字。
0: 而且我之前跟贾琳聊过，我说一般的不管被子还是衣服，女性的什么羽绒服，几月份就上新了呀？
1: 9月份嘛。
0: 那我们现在是几月份了？
1: 我们已经8月底了呀，
0: 我们马上就9月了。
1: 所以你知道本来阿斯加
0: 抓紧时间了，
1: 这个时间点他们是不来反季特惠的，
0: 对了，
1: 不来反，因为马上下个月就是开始作为正季商品了，
0: 对了，
1: 作为正季商品要卖了，所以我们今天其实看到的偷偷摸摸一档直播，看到的话，大家就捡个皮夹子，就捡个漏，对吧？我也不知道今天这档直播当中出了什么，
0: 这个
1: 有什么误差。
0: 我们的凯哥老师还蛮猛的，很厉害，给挤出一档直播。
1: 对，就是反正你到了下个月，因为下个月9月几号应该就是白露节气了，9月25号就中秋节了，对吧？后面就是真的秋季，我们的秋冬要就是这个被子就要作为正价商品卖了。
0: 对的。
1: 但今天你还是拿到反季特惠，
0: 是，
1: 就是你提前1-2个星期买，今天是反季。特惠
0: 很快就用上，
1: 对，
0: 是很快就可以用上
1: 了。然后今天这床被子呢，也不是说什么羽绒服或者大衣或者什么皮草，你要挑款式，你要挑颜色，对不对？我们被子它又不挑款式，5-6尺。然后今天这床被子还是我们阿斯加的新品嘞，是2025年冬季的一个新品，
0: 是的，
1: 对吧？因为整个你看花型就能看得出来，
0: 嗯，
1: 对吧？淡淡的有一点点灰绿色调，灰蓝色调，很清爽，对吧？然后很素雅的百合花，这个花型并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看面料，看材质。
0: 嗯，
1: 小的时候那个羽绒被嘁哩喀嚓的，对吧？就是摸上去都是僵僵的、硬硬的。
0: 嗯，
1: 我们现在羽绒被特别好，都是用到全棉材质的了。然后我们今天阿斯加给到大家还不是普通的全棉，60只，棉纱线更细。
0: 是，
1: 都知道如果你要买套件，40只一个价格，60只一个价格，80只又是一个价格。
0: 对，
1: 我们今天就是60只，
0: 哦，
1: 更软。然后更软的话，里面的羽绒它可以充分的去舒展开来，
0: 是的，
1: 对吧？可以充分的去这种啊储存更多的这些空气在里面，
0: 哦，
1: 所以你看一样克重我们阿斯加的被子
0: 更饱满，
1: 蓬啊，是不 是？看上去鼓鼓囊囊的，
0: 是，
1: 然后它就更保暖了呀，
0: 是的呀，
1: 对不对？然后这个就是我们 正反两面哦 ，A B 版全部都是60只，
0: 是的，
1: 全部都是60只啊。
0: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1: 哦，对吧？
0: 好漂亮的。
1: 充容量的话，因为今天是反季特惠，所以我们充容量必须是给大家冬被的，不是说今天反季特惠价格给您春秋被的被子，那不是反季特惠。
0: 哎，
1: 我们要卖大冬被，所以
0: 克重一会儿说。
1: 好，行，
0: 卖个关子，一会儿说，来给大家看看绒。
1: 绒
2: 表布是60只，绒，阿斯加既然作为羽绒协会副理事长单位，我们的绒不会差。好不好？就这么跟大家说，全世界全球有几大优质黄金产绒地带，俄罗斯是其中之一。
0: 当然，
2: 所以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全部都是俄罗斯远道而来的，而且你看他们家的绒是这样子的，看到没有？
0: 有都掉起来了。
2: 抓是这样子抓的哦，
0: 是。
2: 然后我在挑战地心引力哦，对不对？它底下可以挂那么多，像这个葡萄串一样的感觉，其实它不是靠它的一些什么其他的一些技巧，看到没？对吧？没有任何的这些科技什么的在里面作假，在里面
0: 没有粘啊。
2: 对，没有没有，靠的就是什么绒上面的绒丝上面的小爪钩，所以绒丝密度越高，小爪钩越多，那么它的抱团性就越强。它挂那么长的时间，那么它的保暖性能也就更强。而且我们今天不单单是俄罗斯进口过来，对吧？大朵的白鹅绒，我们还是绒子含量高达95%的，95%在国标当中没有比它来的更好的了啊。所以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就是一步到位了。然后再看我们的绒的蓬松性，哎呀，这是一缸哦，刚刚大家看到的是满满一缸的绒哦，现在在我的一个拳头里面，一个掌心里面，被我捏那么小了，捏那么小。如果这个绒品质不是很好的话，我放开了它回弹速度很慢，但是来，
0: 哇，
2: 是不是回弹速度很快，
0: 炸开了，
2: 对吧？这个也就是我们做的演示展示都是为了，对，为了告诉大家体现的是什么，体现这个绒的品质。因为你羽绒被我再怎么样子，它肯定价格不是属于特别特别低端的那种被子，
0: 对吧？
2: 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好的，一步到位的啊，真正好被子。
0: 展示一下刚才亚琳说到的俄罗斯的，
2: 对，
0: 俄罗斯的进口的绒，这是第一个进口啊。除此之外还有一个让我惊艳的地方啊，是我手里拿了这样一份检测报告，亚琳，
2: 对，
0: 它竟然可以做抗菌，大成埃希氏菌、白色念珠菌抗菌效果评价，
2: 看朵抗菌，
0: 大于等于70就合格了，这个是60就合格了。
2: 其实抗菌有什么好呢？
0: 99，
2: 很多爸爸妈妈觉得无所谓，不是这样子的。你知道你为什么冬天要晒被子吗？你不是就怕被子当中湿气潮气，然后细菌滋生吗？
0: 对的，
2: 对不对？但是我们如果整床被子，如果里面的绒给大家做了一些抗菌的一些功能的话，是不是你也这些顾虑就少很多了？
0: 来吧，到这边来跟大家讲一讲我们今天的这个价格。来看一看啊，如果按照市面上
2: 来吧，
0: 这一个绒啊，一冲可能得400-500块钱，50克，我没记错的话，大概是
2: 50克，差不多500多块钱，接近小600块钱。
0: 哎，我这有
2: 50克，接近小600。
0: 我藏在这儿了。哎呦，我藏在这里了，给大家来看一看。
2: 这个不是我们这个什么画图画出来的，这个是在我们的门店现场
0: 拍。他们门店哪儿有？
2: 我们门店先给大家看一眼，
0: 看一眼
2: 好不好？
0: 看一眼。
2: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包括杭州大厦，
0: 好，
2: 银泰百货，杭州捷百，都有我们的门店。然后我们的门店的话，这个价目表，进口白鹅绒95规格的，
0: 50克，
2: 575。
0: 我刚才说少了，575，接近600块。
2: 对，接近600，因为绒一份价钱一份货。
0: 那我们就算笔账吧，
2: 行，
0: 好吧？
2: 说
0: 五指长。1200克，不是1000克哟，6指长是1400克，
2: 对，
0: 那按照600块钱算的话，4×6=24，16×6=28，
2: 一万多、
0: 对，近一万块钱，1万多块钱，
2: 这只是柔。这只是绒，
0: 是一万多
2: 块，对不对？
0: 你还有那个贝壳呢？
2: 对，那贝壳我们也有啊，底下价格3050、2750、2500，最便宜的单人的规格也给要2090，
0: 所以加在一起就是这个价，实际上
2: 是的，
0: 它加上你的贝壳，这有贝壳价，就是6指床是11100多，
2: 就是吊牌价，
0: 吊牌价10000几，他人家没给你加价，人家完全按照专柜的充绒量给你
2: 来的。这个吊牌价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好吧，就是我们的专柜售价，看到没有，1万出头，然后我们的专柜就是在第一百货，就是在永安百货，
0: 好，那看到我们今天东方购的首发价是2498元和2698元，
2: 秋冬季的价格，
0: 对，有请我们的石总了，欢迎我们的石总。来，你好，石总，
3: 徐老师好，
0: 你好，
3: 你好，你是观众大家下午好。
0: 刚才听亚琳讲，怎么着有点不是很开心，说我们硬让你在9月份正季全新品要上冬被的时候，给您在8月末，就是让人接过眼儿，就是一个。就是你跨一步就9月，你知道吗？
2: 对，
0: 就这么一小步就9月，还非得让你加一档直播了，是不开心了？
3: 没有不开心，
0: 没有不开心，我还不开心。
3: 做直播一直很开心，
2: 但是
3: 有一点您说的没错，其实
4: 正常的反季基本上在八月中旬就基本上就收掉了，收掉了。因为九月份两位前面也说了，马上就是咱们正季的一个销售季节，
0: 说的就是。
4: 其实做这个时候做反季，其实对品牌方来说其实有点亏的。
0: 那你看嘛，那你还嘴上还嘴硬说没不开心，没不开心。好，开不开心，咱今天都来了，那给大家来一个福利王炸好了。王炸啊，刚才说到了这个时候呢，我看这是我手里拿这个截屏是什么的啊？我这个截屏呢是60只的95的60床，你这是60床，对60床2698，我给大家看一个我东方购物之前60床的冬被，最低爆杀价卖到多少钱呢？1898块钱，
1: 对，
0: 看清楚啊，
1: 对，
0: 进口绒不？进口绒的啊，都是进口绒的啊，60只全棉95大白鹅绒，60床1898，已经便宜了800块了。
1: 是。
0: 那么今天在这个价格上，还有可能给我们一个什么惊喜呢？
4: 是这样的，今天这场直播的话，是我们应该说是应该这么说，不光是我们品牌在东方购物的今年的反季的最后一场，也是整个羽绒品类的。在东方购物的应该可以说是最后一场，
1: 别人
0: 话都说这儿了，对呀，你把别人乐也堵死了，
1: 没有人，
4: 因为每个品牌这个时候基本上都不会做反季，
0: 行，
4: 那么所以呢，也给东方购物的这些观众朋友们，
0: 那压力给到你啊，你这收官收不好可不行啊，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1: 刚刚那个爆杀价，东北爆杀价是1898，对吧？
4: 我已经准备好了，
0: 你等等，你确定吗？刚才。
4: 啊，确定，因为既然是最后一场，那么就是也
0: 我给你展示吧，我不拿了，你这个你拿出来就你确定啊。
4: 在这里，我先给这个红包开之前，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如果这个价格您不抓紧买的话，后面肯定是涨价。
0: 刚才是1898啊，你记得啊？
4: 我知道1898，
0: 最低价你报上，
4: 不要报了，就直接点徐老师，直接今天给各位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1000块钱的一个红包，
0: 来
4: 减去就是现在这个价格1498和1698啊。
0: 就是、比刚才那个1898还便宜，
4: 便宜，肯定
0: 比刚才1898还便宜，再便宜200块。
4: 因为这个是反季，反季的话，一般有经验的阿姨妈妈们都知道，夏天去买冬天的东西肯定是便宜的，肯定是划算的。但是在这里我给大家保证一下，别看咱们是反季，我们不是拿库存出来的。而且我们的货都是刚做的，现做的。
0: 好的，
4: 好吧。
0: 就是这贝壳花式，
4: 前天。刚刚入到东方购物的仓库，
0: 明白了，明白了，
1: 绒
4: 全都是新
1: 绒，
4: 全都是新的，对，
0: 什么都是新的，没有什么库存货给大家的，你安心。所以今天1698比之前的所有的爆杀价格还能便宜200块，比之前的2698都便宜1000块钱。这种情况下，在我东方购物今年的反季特卖是所有品牌里您家收官了，
4: 收官，
0: 大家把握住最后的机会，而且还有礼袋送给您，愿意在什么中秋了？
1: 来吧，看一眼，哎，
0: 11呀，
1: 后面中秋8月15，后面就是99重阳。结了，对不对？
0: 对呀、
1: 给家里面长辈送一床这么好的被子，对。
0: 打电话订02151119000。

0: 搿只牌子哦，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借着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个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个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
0: 真的是不错的，不像老早子皮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一个蓬松，第二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咁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咁嘛，还有只售后也有得保障。
2: 好，感谢观众朋友订购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于在行业非常知名的阿斯加这个品牌。
3: 对，
2: 对于被子里边，您是看不见绒是什么样的，冲的绒到底怎么样？但是我们从各个角度给大家证明了，包括你们绒用到的是俄罗斯进口的。 白俄绒，而且什么绒？95含量的。
3: 对，95%含量啊，就是国标当中的话，你也不会再看到比95%绒子含量更高的了。然后画面当中，你看这冰清雪地的，俄罗斯呀，其实大家一提到俄罗斯嘛，就知道了，天寒地冻，冬季很漫长，冰雪天气非常的多。然后这个极寒天气，对吧？也是非常的多。那么大白鹅，包括在俄罗斯当地的一些动物，它的御寒能力是不是要很强？
2: 要，
3: 对吧？ 那俄罗斯的这个鹅肯定跟我们南方的鹅，它这个抗冻能力是不一样的，靠的是它的皮脂、油脂，包括它的皮毛，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一定要从俄罗斯就是进口绒过来？而且在就是全球来说，很多的一些包括家纺的品牌，包括户外的一些什么防寒的一些什么品牌用具等等，就很多也会选这样子的俄罗斯好的绒，
2: 而且
3: 价格就贵了。
2: 据了解，好像现在这个绒的价格。 比之前好，也有就有变化，
3: 有趋年冬天，其实我就看到过，因为比较关注这方面的信息嘛，就是各种的一些调价呀，各种的一些涨价呀，其实不单单是绒啦，包括很多的一些原材料等等的，其实今年冬天大家会深有感觉。
2: 如果大家知道，
3: 今年冬天真的会深有感觉，不管是羽绒被还是羽绒服，
2: 真的，
3: 就有些话没办法说了。
2: 大家点到为止就知道了，
3: 我们私下聊就可以了。
2: 现在一些各种各样的形式啊，
3: 对，
2: 这个船的。
3: 费用运费啊，因为这真的是对，所以今天就是这个价格比我们冬季就反季特惠，如果能卖到冬季特卖的，报纱的价格也不错啦，因为它的成本毕竟是这样子走的，对不对？但是你看我们比冬季的去年冬季报纱的价格，
2: 去年报纱是68.98，你比它又便宜两百块，
3: 是，
2: 跟它自己就便宜一千了。
3: 而且这个当中还没有任何套路，也怎么说？就如果我跟你说啊，我们东北之前卖1800，今天东北卖1600。 结果克重给你少个100克，少200克，你懂呀？对不对？但你看我们克重，是不是一点都没少？5尺还是1200克？
2: 没少，
4: 6尺1400克，没少，
3: 这1400克是什么概念啊？对吧？你知道我们很多的时候，大家看到的东北900克、1000克、1000克或者1100克，但是我们今天足斤足两的大东北，是吧？从容的量也够。然后再看我们的表布。
2: 60只，60只哦，60只哦。
3: 对，这个棉纱线大家也都懂的，60只，对，成本等等，所以这床被子是好被子，
2: 而且在人家专柜你是可以比得到的，人家是可以现场充绒的，充绒那个价格，那个板跟他给大家见过，那要花个近600块50克，按照我们今天这个充绒量，你就近10000块钱，
3: 对，
2: 然后再加上贝壳，
3: 对，
2: 你一掏就是这11700多块钱，人家这个定价就是按照充绒量定的，
3: 就这么跟大家说，今天这价格买到了是赚到了，买到了一定不会亏，是不是这样子的？
2: 而且家里关键您用不用嘛？你要还在用老棉被吗？或者一些其他的吗？ 如果您出去旅游，住个5星级宾馆，东方购物也各种各样的旅游，您出去欧洲，有人说，哎，这个被子舒服，你到现场买那肯定不现实。今天东方购物照样好的绒、好的面料、好的品质，价格却只需要1600多。在以前我记得1400克的话，如果给您搞个鸭绒。 95的鸭绒白的，说不定都是这都快这价了。
3: 对，
2: 在东方说不定都是，我们竟然拿到的是鹅绒。对，
3: 就是一床非常好的这个高端的一床被子，不管从它的充绒量。 充绒克重，充绒的品质，还是绒的来源，还是我们的表布，对吧？还是我们的品牌，就这床被子拿出手，对吧？是拿回家你用个10年，用个10多年，甚至如果要送人，对吧？不一定是送家里面长辈，你甚至自己的好朋友，你这个被子你拎带拎。

0: 四五千了不起了吧？我们今天才1400块钱，1600块钱。
1: 是，其实说白了，我们很多被子呢，大家其实看的应该是里面的瓤和它的布的材料。
0: 对，
1: 就是你弄得再漂亮、再花里胡哨的，就告诉你40只。或者我告诉你是30只，或者是再夸张一点，什么什么是更少不少。
0: 我们是注重内涵的，
1: 对吧？我们何况又漂亮，是漂亮的，还是漂亮的。
0: 对，
1: 漂亮归漂亮，但同样，我们给您做到的价格还这么低，这就难得了。我给大家压，
0: 这是反季特惠啊！一定要强调反季特惠，不要以为这是常规的货号。
1: 大家看啊，大家看一下，
0: 弹簧，
1: 回弹性，
0: 是、
1: 观众朋友们，
0: 对，好被子，
1: 大家看一下。
0: 好的羽绒被是这样，像里面充满了空气一样的感觉。这个被子盖在身上轻，不压身，又透气又保暖，而且绒朵还做到抗菌，
1: 多好！所以抓紧时间打电话咨询订购，背后不多了啊！我们是按照顶配的冬被来给您做一个特卖的反季哦。如果再稍微的迟那么一周，跨入9月份了，不好意思，我们就卖当季的正季的了。你知道那当季正季的一卖卖就2000多块钱，那是差价了，差了1000块，您干嘛不省这1000块钱呢？何必呢？打电话订0215111-9900。

0: 老早呢，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葛末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以后呢，哎呦，觉着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着搿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意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晒得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搿种事体侪勿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葛末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葛末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对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末质量才有保障，葛末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2: 这个价格1498，1200克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而且在绒朵上面还给大家做了一个抗菌的报告。
3: 对，
2: 您回去安安心心用。什么孩子，什么女性朋友们害怕这些的，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了。再一个，这个六指床，亚琳娜啊，这个六指床1400克卖1600多块钱，以你的经验来讲，
3: 对
2: 这个价格，
3: 买
2: 在上海的
3: 买，
2: 我是想说，咱上海的爷叔阿姨们会不会舍不得这个钱？不至于吧，
3: 舍不得这个钱，
2: 1600多。
3: 我知道，其实如果从我自己的爸爸妈妈这个角度来说，
2: 我是这个意思，就是问问你，
3: 对我爸爸妈妈，其实就因为他们已经形成一种就是非常节俭的一个习惯。
2: 我能大概问一下，你不想说也没关系啊，就是您父母一般的退休工资大概现在是多少？
3: 我没问过，但是他们舍得花钱吃，
2: 吃上，所以应该不会，
3: 你知道他们
2: 不会是太低。
3: 买海参一斤600块钱买一斤，
2: 舍得买，所以应该是在5000块左右，至少起。
3: 然后我都不舍得。
2: 但是那这么说的话，如果按照这种退休工资来讲，我们买一双被子一盖盖好多好多，
3: 对对对，
2: 还是值得。
3: 主要是我的意思是我爸爸妈妈可能是觉得家里面有一些老旧被子还能用的，他就这样将就用，
2: 可以吗？这个
3: 知道吗？将就，其实我是不建议。我是不建议，因为跑绒啊，或者是什么飞丝啊，你呼吸还不好，对吧？然后你这个什么，就是这边如果是跑绒专绒的被子，会这边薄一块，这边厚一块，你盖在身上体验感不好。
2: 你看我们这个石头在这听着，自己在暗爽，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他暗乐什么的。
4: 是这样的，李老师，我前面听两位在说，对吧？其实作为一个家纺人，我给大家的建议就是，被子呢，你一定要挑一条品质好的，第一使用年限更长，
2: 对，怎么挑？
4: 使用年限更长。第二，特别是咱们上了年纪的一些老年的一些观众朋友们，就是其实我个人是非常推荐羽绒被的。为什么？

0: 它轻，第二保暖性非常的好。
1: 轻有必要吗？
0: 第三就是非常适合上海这种天气，因为上海它冬天的话阴雨连绵的，你像以前的老棉被，尤其住那种老楼房的，你是不是拿出去晒特别不方便，而且又重。这个羽绒被其实我们叫懒人被嘛，你只要铺在床上，正常的房间里有通风的环境，它就会变得干爽。
1: 我插一句话，你就是这两天下雨，你前脚晾完小毛毛雨，你收不收？
2: 真讨厌！
1: 你收完以后又停了，你说你晾不晾？就很烦了，真的很烦。
0: 所以说轻又一般，像有些特别是年纪大的人嘛，他可能就是呼吸啊什么的各方面那种原因，其实你轻盖在身上。晚上睡觉不会觉得压闷热啊，
1: 压
0: 的那种感觉，
1: 对对对，它容易做噩梦。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感觉，我稍微有点重的东西，有的时候或者趴着睡，就是压着这个心脏嘛，我就容易晚上做噩梦。包括你自己喘息的那个呼噜声，就感觉也大，就是你影响自己爱人的休息，这是一定的。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啊，我问一下石总，咱的95的俄罗斯的在专柜冲价格是不是？就是这个价来的，
0: 其实这样的，徐老师啊，这个价格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吊牌价，但这个吊牌价怎么出来的？是我们经过一个成本的一个核算，
1: 我知道。
0: 但是实际你去专柜的话，专柜的价格比这个还要贵，为什么？这个是我们是批量做的，所以说它的人工会相对的降低。
2: 你是定制款，
0: 你如果是现场冲的，它是定制的。如果你去我专柜的话，就是按照前面您那块举的那块小板。
1: 我哪去了？我那板在这儿，板在这儿。
0: 对，
1: 你的意思是？我其实并这个价格不是这么
0: 对啊，你算呀，50克对吧，就是575了，
1: 是那
0: 100克就是1000多了，
1: 对呀，
0: 我1000克要多少，就10000多了，已经超，还有一个贝壳了。
1: 哦，刚才亚林说的10000，我就
0: 是不是
1: 对亚林的数学比我好，但亚林刚才一算说10000多了，明白了明白了，
0: 因为专柜它属于定制款，定制的话就像西服一样，
1: 那等一下，那就是因为有定制，所以还有本身做好的，所以你们的绒的品质有区别了？
0: 没有区别。
1: 你确定哦？
0: 这个您放心，徐老师，咱们
1: 录下来，
0: 录下来。我们羽绒羽毛被的行业起草单位，又是副理事长级的这么一个单位，对，没有必要，知道吧？因为其实我们专柜的绒也是从工厂过去的，你说是不是？绒的品质肯定就是一样，但是人的成本是不一样的，对不对？
1: 对，好，明白了。那我们接着按照这个价格来算的话，那在我们东方购物原来给大家做到的，大家来看一看这个啊。这个也是进口绒啊，也是60只的啊，都按这个对标一下，这是当时的最最便宜的一个宝纱，最最便宜的价格是1898，但是大家一定要有印象啊，这个是之前的，去年的，然后呢，那个时候前年的好准确说，那个时候的绒的价格和国际形势和今年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是完全成本是不是在同一个起跑线上的？
0: 一年一个价，
1: 完全是一年一个价。
0: 24年的价格其实羽绒相对来说它价格比较偏低的一个年份，但是到了25年，直接就是翻倍的往上涨了。
1: 是，
0: 但东方购物其实一直想涨价，真的是叫东方购物跟合作了那么多年了，也是东方购物。说实话，其实我是不太愿意来做的，真的把价格压得太低了。亚玲也知道，对不对？
2: 是的，是的，
0: 真的压得很低，但是没有办法，因为东方购物。是这电视直播平台，我们在做直播，相当于帮我们品牌做了广告。
1: 合作多少年了？
0: 对，阿斯加跟东方购物17年嘛，差不多今年第9年了，明年就是10年了嘛。
1: 对呀，快十年了呀，
0: 明年就快十年了。
1: 所以我们石总这边诚意确实在的。对于大家，对于想不想换一个更好的、舒服的生活体验，或者是儿子女儿中秋，国庆，就11了，有的时候在那儿结婚的。
0: 对，金九银十本来就是一个婚庆假期的。
1: 儿子女儿家里面那个用具，既然体面。
2: 对，
1: 体面指的什么？儿子女儿肯定会问你，爸妈你又买的网上什么东西，杂七杂八，我不要。你扭头你就怼回去，请看一下，搜一搜阿斯加是什么样的背景。
2: 是百衣店，
1: 对
2: 我们有专柜。
1: 是的，是咱上海自己的，这边有专柜的。
2: 永安百货，这个就是百联。
1: 这什么档次啊？想一想。
2: 包括你看这个我们的吊牌价格，来，
1: 10000多呀，写的很清楚啊，
2: 11298。这是6尺的啊，这是6尺的。你说到手就是我现场展示的，就是这样子。
0: 对，
2: 就是你在东方购物，今天我们1400、1600买回去价格就是。收到手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包装，
1: 对，
2: 好不好？
0: 没错，
2: 选择货到付款是可以的啊。开箱之后跟我们现场展示的有任何的不一样或者是什么？
1: 这样，我稍微临时想一想。那个石总，麻烦，如果你的专柜价格你做到1697怎么办？少一块。
0: 这样，我之前节目当中也经常说的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您去比，就是我不像人家保什么一个月啊什么的，我直接给你保一年，就是一年。今天是8月24号，您到明年的8月24号，您看。
1: 那如果它出现1697，
0: 不管便宜多少钱，徐老师，哪怕便宜1分钱，东西您留下，然后的话，您的钱我10倍甚至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行，我就要石总这句话， 咱自己上海人做生意就是公开透明的，大家安心，对不对？抓紧时间打电话订。今天一旦这个现货反季现货啊售完之后了，绒我这么说理解行不行？这个绒我冲到这个被子里呢，下个月的同样是这个绒，我去冲到九月份被子里面，那就是硬。
0: 不是徐老师，其实我们已经要涨价了。而且不是我们一个品牌涨，是所有的羽绒品牌全部涨，成本都一直在涨。
1: 我的话都已经点到这个人，石总。
2: 我们今天你拿反季特惠的价格，
1: 对对
2: 拿到是新被子新
1: 的，对，我就是这意思。
2: 您
0: 如果不相信老师嘛，您今天可以等，但是您过几个星期之后您再看东北上来是什么价格，
2: 多花钱，
0: 好吧？
1: 打电话订着0215111-9900。

0: 总拿了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咁么又买了两条。买回来之后呢，哎呦，觉得老好的。我跟阿拉老公改好之后，就觉得个体验的那个感觉真的很老适宜的。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得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现在呢，就是各种事体侪不要做了，保暖性好，透气性好，就讲收纳又便当。咁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阿拉年纪轻哦，买物事的辰光，侪欢喜兜大商场，而且还是专柜有品牌的物事。咁么搿面头个物事呢，就讲相应来讲呢，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兜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葛么质量才有保障，葛么还有的售后也有的保障。

0: 就这一周的事儿，前脚跨门后脚跨门的事儿，咱就差个1000多块钱。观众朋友们，这1000块钱好挣的呀。现在之前我跟大家讲过了，你咱这40岁50岁左右的，咱就稳，就求稳就行了。
1: 你买小菜讨价还价给还多少次才能还回来1000块钱？
0: 你这事儿让我想起我妈妈就办的这个事儿了。哎呀，在讨那个菜市场跟人讨价1毛钱2毛钱的，然后自己买那个网络的，就是被上当受骗的那种小瓶的，一上当受骗50、60、70、80没了。然后我说你何苦呢？你在这儿省的钱全都在这儿加倍的讨回来了。我说大家咱就好好安安心心的买什么呢？买靠谱的被子。什么叫靠谱的被子呢？就跟您吃的包子，为什么咱吃老字号的？吃那个什么那个叫生煎包，咱都选那个咱知名的，咱不选乱七八糟的，这知道你里面放什么肉馅啊，一样的。你是看不见馅吧？看不见馅的话怎么办呢？我们就选国标12年羽绒羽毛，谁制定啊？有其他企业，但是我发现了谁？阿斯加。除了这之外，你说呢？那一直都是12年的标准吗？并不是，它在23年更新了一版，对吧，石总？更新完之后了，这个版本呢上面就也有我们阿斯加。
2: 对。
0: 就是你千换万换换谁了之后，我们阿斯加是雷打不动在这里的。所以我们的标准是我们自己家制定的。那如果在专柜买，刚刚已经看了，不再看了啊，不再啰嗦了。近600块钱是95含量的俄罗斯进口的白俄罗斯50克。近600块。按照这1400克绒的算下来的话，大概得花个多少钱？
2: 1万多了。
0: 就1万多了。
1: 绒就1万多。
0: 就绒就这价了，还没算贝壳。如果算贝壳的话，那更贵了。所以你们的如果现场冲就是贵。
2: 就肯定贵啊，你人工的成本在这儿。为什么东方购物可能要便宜一点啊？首先东方购物它我们门店要有租金吧，我们要有营业员吧，我们要租仓库吧，你货送到门店去是否要物流嘛，都没有。我们在东方购物的话，货直接往东方购物仓库里面一放，配送是东方购物的，我们当中所有的中间环节全部省下来，就做到这个价格呀。
0: 而且再给大家告诉您，看这个价格啊，之前的最低做到1800多，我们承认的啊，我们不跟大家说那些有的没的的，我告诉你做过最低就是什么价，就是1800多，展示过了啊。今天这个价格比之前最低的时候再便宜1698，就是马上一脚跨到9月份就开始正季销售了。去哪儿能买到？如果看到新，再看9月份，看上的人卖1000万多的。
1: 第一百货、永安百货、百联中环，对吧？这个家附近，你就自己有机会，然后天气风凉了，你去看一看。

0: 对吧？然后看一下我们阿斯加，
1: 你货到付款也行。
0: 有专柜，对阿斯加，包括这个吊不是吊牌，这个明码实价牌，价格5尺10,598，6尺11,298，是不是？就这个价格。
1: 来，石总，我再问你一下，确认一下啊，咱这贝壳不是40只的，
2: 60只，
1: 你全都给我升级60啊！咱这是反季的，都是60。
2: 这个你放心，徐老师，我们所有的被子，我们都是有检测报告的。
1: 你看看这回弹性，这里面的绒天是多少？95的，
0: 1400克，俄罗斯进口白鹅
1: 绒，白鹅绒的被子，你看人家回弹性，大家自己看，这还用我说吗？如果它这简直里面放弹簧一样，这里面没放弹簧啊！我先跟大家讲啊，所以好的背面、好的贝壳、好的材质，里面的绒又这么棒，我再保证一下价格啊，你的价格一保证，咱阿姨爷叔们咱就喜欢的。首先这价格1698，如果今天您你说我账户没有，我有1.69块可以的，你照样选择付款，
0: 货到付款，
1: 选择货到付款，扫这里货到付款就行了。明儿您就去比，我们刚才亚林说了那么多的专柜，比完之后了，如果发现专柜跟人家讨价还价，标价或者怎么的，现场充容是10000好几，结果你讨价还价完之后，竟然能以1697块钱拿到手，
0: 不可能，
1: 1400克在专柜是1697拿到手，怎么办？我请问石总，
2: 不要一般不要便宜一块钱了，徐老师，你只要在我们阿斯加任意一个销售渠道有看到今天这款被子的所有的面料、花型、材质一模一样的，只要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哪怕便宜一分钱，东西您留下。我说过了，你有本事订10组，10条被子你全留下。但是您订10条被子的钱，我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
1: 听到了，观众朋友们啊，有石总这
2: 放心，
1: 这脸咱熟，都已经在我东方购物露脸快10年了。如果人家不行的话，那早被咱顾客投诉下架就走人了。所以您安心，有这样的雷打不动的好品质，您就订95的俄罗斯大白绒、大白鹅的绒，全面60只贝壳，尤其是60双走得非常好，1400克。导老师，我们现在1460双还剩下几套了？2个加在一起是9套啊，那这个都是个位数了，那加在一起9套，那势必2个都个位数。一旦售罄能预约吧？
2: 预约不开了，徐老师。
1: 为什么？
2: 我马上就正季了啊，我马上就正季销售了。
1: 是啊，是啊。
2: 这个价格，您说你还让我开什么预约呢？对吧？
1: 那我问一下，那正季的绒是不是你重新又在那俄罗斯再采购一批，重新再跟我们？
2: 没有，这个是我们集中采购的，现在绒其实已经到了。
1: 所以我们这个都是新绒，
2: 全都是新绒，全都是新绒，您放心。
1: 那我跨到9月份就要卖2996，
2: 你要这样想，不用跨到9月份，你就现在去专柜，一模一样的东西，专柜要比东方购物贵多少？哦，
1: 几倍吧？
2: 是不是这个道理？
1: 但你说我还不用被子了吗？啊，亚林，你这辈子不干了吗？
0: 所以你看，也就前后现在还是32度温度，
1: 一周啊，
0: 等到下个月大概25、26度，然后这个价格上
1: 就差了1000块呀。你说，就这一周时间，咱也不是说放多久，你稍微的打开，散一散，时间到了，盖吧，打电话咨询订购，备货不多了，就剩个位数了，02151119900。

0: 早拿辣商场里向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1: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0: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1: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0: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了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1: 阿拉买么子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0: 第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1: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全部都来自于俄罗斯进口的大白鹅，九五含量的，大家可以今天
1: 俄罗斯进口的白鹅绒，
0: 对，准确上白鹅来吧，白鹅绒啊，1698拿回去1400克，不是1200哦。
1: 对，
0: 其实严格来讲是从1200克加送给大家200克。
1: 哎呀，今天这个被子是这样子，你这真的是不用考虑太多，你就闭着眼睛买，无非你纠结就是5尺6尺，实在太纠结你就买6尺，
0: 最后8组，
1: 6尺就买大被子，然后需要送人，你也不用考虑说哎呀送人体面吗？品牌够不够有实力呀？
0: 这还不够啊，
1: 品质会不会有任何的猫腻？不用担心，放一万个心好不好、这真的不用担心，因为今天这个价格我真的不用催大家，是不是？
0: 你自己想一想，平常多少钱买鸭绒的？
1: 今天几号了？今天8月24号了，9月1号都开学了。
0: 你从正常的农历日历来看，我们早就已经开始入秋了呀。
1: 对，然后下2个星期应该白露节气了，后面我们就是要秋季上新，就是也不是说上新了，就是秋冬备
0: 正品卖，
1: 秋冬备开始要正常销售，
0: 正价卖。
1: 什么叫正常销售？对吧？今天是不正常的销售，是反季销售，
0: 所以我们东方购给您打了一个时间差，
1: 对，
0: 趁着人家在那之前，
1: 今天买就是省钱。今天就是省钱，我们没有其他的，好吧，也不是说拿回家让你要放橱柜里面一放放2-3个月啊，或者放多长时间啊，
0: 放到明年再用啊。其实我们有反季到当时有那么早的哟，
1: 就是
0: 你正好开春的时候有夏季卖的时候，
1: 5-6月份反季嘛。
0: 对呀、
1: 对，
0: 你可能一放放个半年多，你说我家里面不愿意放半年多，今天不用放那么久啊。
1: 然后今天所有的被子还都是给大家新加工出来的，
0: 对呀、
1: 新生产出来，
0: 绒也是新的呀，
1: 对，绒也新的，都是新进口过来的、
0: 所以大家你说你哪儿吃亏了？不仅没吃亏，还省了1000多块钱。
1: 对 对, 对，
0: 关键是你给儿子女儿如果想准备一些，或者晚辈他的新婚呐、或者再怎么怎么着的，您愿意的话，或者房子新装修的，自己换个新被子也可以啊。
1: 就家里面如果有一些被子用了8-9年10来年时间了、就是不那么蓬了，你换个新被子，你新被子盖在身上那感觉是不一样的。
0: 我跟你讲，咱东方固卖被子，很多消费者对于东方固的被子口碑是一等一的好。我们东方购第一百货、
1: 永安百
0: 联中环，
1: 对，都有啊，
0: 都有。
1: 都是你看，都是百货公司，
0: 是，
1: 对吧？不是大卖场，
0: 不是大卖场，
1: 也不是自己啊，马路边一个自己的店面，对吧？不是自营直营店、全部都是入驻到这些老牌的。那你知道入驻到他们的销售权，就像阿斯加到东方购物，我们的电视屏幕来做直播，我们的审核标准是不一样的，
0: 当然
1: 提供的一些审核资料就是也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是熔躲抗菌，你要有抗菌报告，
0: 你不能嘴上
1: 说。我们的熔说俄罗斯进口过来，你要有进口货物报关单，
0: 对，
1: 是不是？
0: 好，抓紧时间订购，我们60双马上就要结束了，大概还剩个2-3套，6尺马上结束，如果卖空，
1: 不加货的不加货，
0: 不加任何的预约订购了，02-15111-9900。
2: 我昨天在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在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辣辣，正好介绍一趟子。葛末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勿错的。
2: 勿像老早子被头困辣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葛末还有得售后也有得保障。
0: 上一段给大家展示的是一，我们自己定制。包括国标什么的，我们是参与定制的企业，对吧？
1: 对，
0: 刚才亚玲也说了，如果大家要购买的话，为什么购买人家阿斯加各个样专柜都给你展示了？这段给大家展示什么呢？我们告诉你，我们是俄罗斯绒啊，绒是俄罗斯进口的，成本跟之前不一样。你现在知道俄罗斯是国家是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在什么样？他应该在卖什么东西？我跟您大家讲啊，您抓紧时间，如果以后再涨价的话，那可不好讲了。刚才石总也说了，这个价格反复都在调整的。还有这个，这个是即便你拿回去的很多羽绒，如果不加处理的话，很多人害怕有这个那问题那个问题可能会有，但是我们没有。为什么？我们是经过了抗菌性能的绒啊，
1: 对，
0: 专门进行了抗菌性能的检测啊，大肠埃稀释，包括白色念珠，包括抗菌效果等等这些啊，全都大于99，不是大于70就是大于60结束的，是99啊。
1: 对，
0: 这种品质在专柜随便买一买，现场冲绒跟我们今天的绒是不是一样的？我还是要问一问， 现场冲的时候是不是一样的？
4: 一样的，徐老师。
0: 会不会你给我人家现场冲是九十五，你给我们冲九零呢？
4: 是，徐老师，你听我说，我们的专柜也好，我们东方购物的货也好，这个绒都从哪里来的？都是从咱们阿斯加的工厂里面出去的。一个工厂出去，你说不可能有两种绒，是不是？所以说这个您完全可以放心。这是第一点。第二点，我们所有用的面料也好，我们的加工的工艺也好，品质也好，跟咱们专柜也是没有任何区别的。专柜它的贝壳也是在工厂才好的，他就最后把绒冲进去，封一个口，
0: 就在你眼前冲进去
4: 了，对，就是封一个口而已，这一个封口，但是要加成本，
0: 就比这还贵，
4: 要比这个贵了。
0: 但是如果他真的卖到了1697怎么办？
4: 哎，不要1697，
0: 他搞活动啊，常常找活动，有搞活动
4: 不可能，你就是把我打骨折了，你要把昆德玛豆格嘎地啊。可以吧，徐老师，我就这么说了。
0: 那如果买到了呢？万一
4: 如果买到了，这样啊，就是今天东方购物大家看到这个价格，这个产品，对吧？所有参数都一样的前提下，只要有比今天东方购物这个价格便宜，哪怕是便宜一分钱，你有本事，你订十组，十组东西您全留下，
0: 全留。
4: 但您订十组的钱，我价格10倍、100倍的返还给到您，行了吧？你录像录下来。
0: 都录下来了吗？
4: 录下来，好吧。
0: 所以不让我们石总再说一遍了。来，亚历刚才拿这个
1: 对
0: 包包。
1: 哎，我还是有一个点想问石总，我们收到的就是这样子，
4: 包
1: 装也这样，
4: 全都一样，
1: 合格证上面也这样，
4: 全都是一样，
1: 上面不会贴一行小字“电视购物专供”
4: 啊，没有的，我们没有电视购物专供这个说法。
1: 就是以前我有买到过，
0: 什么
1: 电商专供，
0: 电商专供，
1: 什么什么渠道啊，
0: 什么什么渠道专供，
1: 所以我们都是统一的，
4: 统一的，统一的，
1: 都是跟我们世百一店啊、永安百货呀、跟东方购物货都是一样的，
4: 完全
1: 包装也都一样。
4: 我们没有电商。
0: 那最后给大家看一眼，咱拿回去的被子，就是我这儿放着这个，
1: 对，
0: 漂漂亮亮的60只
1: 厚
0: 高织高密的厚冬被，
1: 厚冬被啊，
0: 60只哦，颜色什么的，里面的绒和今年你9月份即将上市拿到最新那个绒的品质是一样，他们是一批货过来的，
1: 是的，
0: 大家这还没理解吗？您就差了个1周多2周左右的时间，您要再开始买的时候。你看看这回弹性，95的就是不一样，大家抓紧时间订，不管你是过节送礼呀、还是晚辈结婚用，还是你自己新家了，买个被子喽。这个被子关键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睡眠，还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好了。我跟大家
4: 特别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前面说的嘛，因为第一他们怕以前那种老旧的被子压在身上很压身很重，对吧？呼吸有时候不会那么的顺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上海的冬天阴雨连绵的，
1: 对，
4: 晒东西特别不方便，而且羽绒被我们就称它为懒人被，为什么？它轻，好打理，你根本不要插出去睡，晒的也不用挑什么晴天雨天，
0: 不用，
4: 早上起来被子都不用叠，平坦的摊在床上，只要室内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组60，预不预约？
4: 啊，不预约，不预约，肯定不能预约。
0: 大家抓紧时间扫这里，
4: 好吧？
0: 选择货到付款好了，不用付任何一毛钱，都不用。明儿你就去比。刚才亚历说的那么多的专柜，随便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便宜1块钱，不用说1块1分钱的，刚才说我们石总说了，百倍赔偿大家，完事打电话订。
4: 你怎么又记住百倍呢？
0: 5110990订购吧。
2: 我昨天在商场里想买过阿斯加的被头的，价钿呢是有点贵的。
3: 到大商场辰光呢，经常看到搿个阿斯加搿只牌子哦。
2: 后头呢，辣辣东方购物里向呢，看到了，正好介绍一趟子。咁么价格呢是比商场里向买的要实惠。
3: 用下来哦，真的哦，搿效果是相当好，伊个保暖性、透气性，真的是不错的。
2: 不像老早子被头困辣海呢，阿拉身浪向，觉着人老沙大的。还要是不是还要太阳好的辰光，还拿出去晒晒。
3: 阿拉买物事哦，一定要买有品牌的东西哦。
2: 一个蓬松，第二个透气，第三保暖性又好。那么阿斯加搿只品牌拨我体验感呢，确实是蛮好的。
3: 质量侪有保障。干嘛？还有的售后啊，有的保障。
0: 过节送礼呀、还是晚辈结婚用，还是你自己新家了，买个被子喽。这个被子关键是给大家带来很好的睡眠，还让大家舒舒服服的睡觉好了。我跟大家
4: 特别是适合一些年纪比较大的，我前面说的嘛，因为第一他们怕以前那种老旧的被子压在身上很压身很重，对吧？呼吸有时候不会那么的顺畅，这是其一。其二，我们上海的冬天阴雨连绵的，晒东西特别不方便，而且羽绒被我们就称它为懒人被，为什么？它轻，好打理，你根本不要插出去睡，晒的也不用挑什么晴天雨天，
0: 不用，
4: 早上起来被子都不用叠，平坦的摊在床上，只要室内正常的通风就可以了。
0: 最后一组60，预不预约？
4: 啊，不预约，最后一组肯定不能预约。
0: 大家抓紧时间扫这里，
4: 好吧？
0: 选择货到付款好了、嗯，不用付任何一毛钱，都不用。明儿你就去比。刚才亚林说了那么多的专柜，随便比。如果你发现比我们便宜一块钱，不用说一块一分钱的，刚才说我们石总说了，百倍赔偿大家，完事打电话订。
4: 你怎么又记住百倍呢？
0: 不要幺零九九零零订购吧。
5: 东方玲玲智能体上线啦！智能对话，秒懂你心，文字、语音都支持，还能陪你聊上海话。
6: 我想买西洋参，有啥推荐吧？
5: 看中卡片，点选它，直接下单，省时省力，从说到买，一句话搞定。马上扫码，开启智能购物新体验。
7: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8: 在上海，我选择有品质的生活。
9: 在上海，我选择令人放心的产品。在上海，我选择服务满意的平台。
10: 为员工送积分，一积分等于一元。每月八日 ，VIP 享专属八八折券，更有七天无理由退货的品质保障。电视购物就选东方购物，品质生活放心购。
5: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
12: 大家好，我是大家。
11: 马上到了九月底，25、26、27三天呢，就是中秋节了、嗯。但是虽然说是中秋节，咱们上海人不讲究这个，
12: 是
11: 不是只有到了中秋节才能吃鲜肉月饼的？
12: 没错，
11: 一年四季早上起来饿了来一块鲜肉月饼，那真的是比什么都开心，
12: 真的特别香。
11: 下午下班了还没回到家，嗯、一定先如果经过淮海楼的话，先去那边排个队，哎、先买个鲜肉月饼，热热乎乎的，一边走一边吃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2: 是的，
11: 那咱们今天狐仙岭给了大家鲜肉月饼和鲜肉蟹粉月饼的全家组。又来了，真的是太给力的价格
12: 了。是的，朋友们，今天我们特别的划算啊！刚刚还在聊啊，说这一套真的是便宜了不少。
11: 对，
12: 之前的话是200多块钱，
11: 当然
12: 今天的话是199，一字开头了、哦。
11: 支数没有少哦，
12: 哎，
11: 一支都没给大家少哦。
12: 是的啊，我们有6袋的我们的黑毛猪的月饼，还有到了我们的2袋的
11: 蟹粉，这里是36只哦，36只黑毛猪鲜肉月饼。嗯，再给大家8只我们的蟹粉鲜肉月饼给到大家，完全的放心，44只一共给了大家199块钱，
12: 没错，
11: 您自己去除一除，一个才5块多，
12: 不到
11: 5块多，5块钱都不到，
12: 4块多。
11: 现在你去排队买的那种，是不是要7、8块钱？
12: 那是，
11: 只能买到鲜肉的，
12: 对的，
11: 只能买到鲜肉的。
12: 哦，蟹粉要更贵哦，
11: 蟹粉肯定接近10块钱了。
12: 是的，
11: 来，我们在这边，我们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这边是生的啊。拿到家里面是冷冻的生胚、你一定要拿烤箱，如果没有烤箱，拿不粘锅稍微烤一烤，
12: 对，
11: 正反面烤一烤，
12: 或者是要烧
11: 空气炸锅也可以的啊、哦，
12: 很简单的。
11: 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2: 哇，
11: 一刀切下去，给大家来看一看这个脆的感觉，
12: 好酥啊！
11: 再来看一看上面的这个鲜肉的感觉，哎呦，汁水很丰富
12: 是的，
11: 而且我再次跟大家强调。我们今天用到的全部，你看，都是黑毛猪的猪肉。
12: 嗯，
11: 黑毛猪是什么猪？就是咱们中国的本土猪啊。
12: 是的，
11: 你都知道本猪好吃了，本地猪好吃了，走地猪好吃了。黑毛猪其实它肉感会更加的好一点点。
12: 是的，
11: 为什么这么说啊？很简单，因为中国的本土猪肉它天然的带着一种这种土猪的肉感
12: 香味，
11: 香味
12: 的。
11: 而且关键的是啊。
12: 它也更贵，其实黑毛猪、它的肉香味很足啊，而且我们的调配是特别的棒的，2分肥、8分瘦的一个比例，黄金的搭配了啊。
11: 关键是啊，带肉汁
12: 儿，
11: 哎，你咬进去呢，正好和外面的这个酥皮啊，这么一浸进去，哎呦，肉汁儿丰富，肉香四溢，
12: 是的，
11: 特别特别的鲜。
12: 嗯，
1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下，咱们今天配的白也非常的干净。
12: 是的，我们这一款的话，其实这真的是很干净的，跟家里面用调味料差不多的。给大家来看一下啊，我们的配料的话，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酱油、一点点的甜菜红，我们的着色剂啊，然后就没有了。
11: 而且 甜菜红，只是用来盖章的，
12: 就是上面那个
11: 黑猪肉和我们的蟹粉。如果说你连这点着色剂还是介意的话，你把上面一层酥皮撕掉就可以了，那层酥皮撕掉就没有了。
12: 我们是
11: 就很干净的啊、哦，
12: 对的啊，酥是起酥，它是很多很多层的，特别的酥脆了啊。
11: 不是拿那些所谓的起酥油啦，什么棕榈油啦，给到大家。
12: 对。
11: 那么刚才说到是我们的皮，接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的馅儿。馅儿最主要的是我们的这个黑猪肉。
12: 没错。
11: 来看看啊，这是我们的 CMA 和 CNAS， 是国家认可的一个实验室。来自于微普的咱们的检测报告，检测了什么呢？首先第一页在这边看到了。各种各样的重金属，汞、铅、总砷、铬，未检出，未检出，未检出。
12: 对的。
11: 666 DDT 和 DD 位以及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兽药，包括说一些农药未检出。下面是诺氟沙星和阿莫西林，这个肯定知道，就是消炎药嘛。
12: 对的。
11: 其实说白了就是兽药，也是未检出，
12: 通通未检出，
11: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2: 没错。
11: 包括说后面各种各样的兽药啦，等等等等，全部都是未检出的。
12: 没错。
11: 让大家可以真真正正的放心。咱们的配料表又干净，而且又是狐仙岭的大品牌，
12: 是
11: 关键的是又是用到的黑毛猪和我们的太湖蟹，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的蟹粉的调味。再次给大家看一下组合，199块钱，一共44个鲜肉月饼，每个不到5块钱，每个不到5块钱，而且还要再给大家做到的是蟹粉鲜肉的，整整8只，我就这么算好了，这个东西10块钱一只。
12: 很正常了，
11: 80块了，
12: 对的，
11: 剩下的119块钱，你去给我买36只黑毛猪的鲜肉月饼，
12: 不可能的啊！而且的话，我们的这个克重也是更大的啊，基本上是55克的，
11: 我们
12: 这一款是65克，朋友们是更加的大含量、大的重量了，而且是更加便宜了啊！
11: 对的，还有最后的33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里向有肉，蟹味道老浓的，好吃。
2: 嗯，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吃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嘛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那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把它煮屋里向进口激活，这样相当好。有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眼蟹的味道，蟹的味道蛮浓的。
5: 有点鲜。
4: 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胡先林本来就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咱们上海的一些我们的这个吃小笼包啊，吃我们的馄饨啊，吃我们的葱油拌面啊，等等等等的。如果说您今天说，哎呦，今天实在不想开火了，可能就下楼，咱们去吃一个非常咱们本帮的菜肴，而且呢，应该来说，鲜肉月饼在北方是真的没有见到过，
1: 真的没有，
0: 在北方或者中原地区真的没有见到过，只有在江浙沪地区才会有鲜肉月饼。
1: 对的。
0: 那么我在江浙沪地区吃到两种，一种是浙江的鲜肉月饼，浙江的鲜肉月饼呢是加一点点榨菜，而上海的鲜肉月饼就是纯的鲜肉月饼，而且会融合了江苏这边的好的口感，
1: 没错，
0: 为大家加上了一些些的蟹粉，而蟹粉的这个鲜味大家可能会非常的熟悉，
1: 是
0: 吃进去又鲜又香。而且现在是什么时候？现在就是进入到秋季了，蟹脚开始痒了呀。
1: 对，
0: 六月黄是不是前两天大家已经有开始吃过了？
1: 哎，
0: 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这个蟹粉的鲜肉，就是真真正正的手工拆蟹粉，手工加到这个肉馅当中。
1: 是的，
0: 而且为大家带到的肉馅全部都是黑毛猪的猪肉馅，
1: 没错，
0: 不是一些其他的那种羊猪啊或者速生猪啊这种的猪种。
1: 嗯，
0: 肉馅更加的浓郁，更有我们平时吃到的那个浓厚的味道，而且关键的是价格还更加的划算。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呢现在可以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嗯，
0: 除了这个之外呢，到底划算到什么程度，再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1: 大家来看一下，今天这个性价比为什么说真的是很高呢？
0: 嗯，
1: 因为这老顾客是订购过的啊，
0: 对的，
1: 200多块钱的价格，但今天朋友们是我们是什么价格更加低了，但是量没有任何的变化，65克一只的啊，一袋是有六只，然后我们有6袋。36只带回家了，还有到了我们8只的蟹粉月饼啊，一共44只，还是199块钱。
0: 199块钱，平均每一只才5块钱不到。关键的是蟹粉鲜肉在市面上可不是5块钱一只啊。
1: 对的，
0: 蟹粉鲜肉，您如果说是去那种排队购买的话，基本上一只要10块多左右。
1: 真的是要的。
0: 我们今天给到大家八只，就是80块，199减去80块是119块钱，我就算它120块钱。
1: 对，
0: 36只，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您要买到多少？
1: 真的很难的，
0: 对不对？然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您自己来看看啊。我们今天就算是蟹粉鲜肉，它的整个配料表也非常的干净。
1: 嗯，
0: 小麦粉、猪肉、黑猪肉啊，
1: 是的，
0: 是黑猪肉啊，水、食用油、食用猪油啊，
1: 嗯，
0: 蟹粉。明明白白给大家写清楚，
1: 没错，
0: 不是那种说叫蟹粉鲜肉然后里面没有蟹粉的，
1: 哎，
0: 或者它叫做蟹味粉。
1: 嗯，
0: 因为市面上有一些它打擦边球啊，叫做蟹粉味月饼。
1: 哎，
0: 那个味字显得特别小。
1: 对的，
0: 白砂糖、酱油、味精、食用盐、胡椒粉、生姜、淀粉。为什么要加点生姜？跟这个黑猪肉不一样，因为它要去腥。
1: 对的，
0: 对不对？着色剂是甜菜红和羟甲基纤维素钠水，那干嘛用呢？
1: 盖章用。
0: 来告诉大家这个章在哪里啊？
1: 嗯，
0: 来，这个章在这里。
1: 对的。
0: 如果说你连这个都比较介意的话，我们把这层皮剥掉。
1: 对的，抠掉就可以了。
0: 抠掉就可以了。啊，你不吃这个皮，不就没有这个什么羟甲基纤维素钠了吗？
1: 是的，
0: 对不对？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嗯，
0: 来，刚才给大家拿了一个我们的这个鲜肉的啊，
1: 嗯，
0: 再给大家拿一个蟹粉的尝一尝。
1: 哇，
0: 给大家来看一看。
1: 哎，
0: 咱们今天首先一刀下去，特别的酥，特别的脆。
1: 嗯，
0: 再加上您来看里面的蟹粉，看到没有？
1: 哇，
0: 鲜味十足哦。
1: 是的，
0: 中间这个黄的是什么？
1: 蟹黄
0: 啊。
1: 嗯，
0: 蟹粉呐。啊，包括说里面那个白的不是肥肉哦，那个白的就是蟹肉。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而且关键是你来闻这个味道，
1: 哇，
0: 肉汁儿十足。
1: 哇，
0: 再看看里面的这个肉汁儿一直在往外淌。
1: 嗯，
0: 特别特别的鲜。
1: 哎，
0: 这个时候加加热，你就上手就来直接上蟹粉
1: 的
0: 哈。
1: 是的，因为太香了。上次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真的就私下我
0: 吃了好多，
1: 因为真的很好吃啊。嗯，来上一口了。
0: 一口下去呢，首先是外面的这个酥皮的香味儿，然后您再来尝到的是我们蟹粉的鲜味儿。
1: 嗯，
0: 最后还有肉汁儿跟我们的这个酥皮相互混合。
1: 嗯，
0: 因为很多的鲜肉月饼会太干。
1: 是的，
0: 外面的酥皮的确很脆很酥。
1: 嗯，
0: 有一个小问题，里面的肉汁不够丰富，或者说它这个馅料调得不好，
1: 是
0: 让大家觉得哎呦有点太干了。
1: 没错，
0: 但是肉汁如果太多了，很多人又会觉得哎呦有点腻。
1: 对的，
0: 实在是吃不下去，吃了一个以后就有点反胃了。
1: 嗯，
0: 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来，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是我们经过国家认可的 CMA 的实验室的报告。
1: 是的，
0: 里面 重点查了总汞、总铬、总铅、总砷、总铬，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666 DDT 敌敌畏大家都应该知道的农药，就是说猪吃的饲料里面它没有这些农药，全部都是未检出。包括说您再来看啊，各种什么什么阿莫西林啦，这个诺氟沙辛啦，这些是什么呢？很多人说这不是消炎药吗？对呀、啊，猪如果生病了，是不是也得吃点兽药？
1: 是的，抗生素啊。
0: 抗生素我们也是未检出的，
1: 没错，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包括说这么厚一叠，里面全部都是写着标明的啊，未检出，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那么这个就说明我们整个的在养殖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猪没有吃撒过农药的饲料，
1: 是的，
0: 或者说就算是吃过了，它也是被身体排泄掉了，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肉里面没有残余。第二点，我觉得大部分的可能就是这个吃的饲料里面没有过多的一些农药的残余，
1: 是的，
0: 第二点
1: 健康，
0: 这个猪没有生过病，因为猪不可能说我吃完兽药它就短短几年的寿命不可能再代谢出去，就说明这个猪很健康，
1: 没错，
0: 所以给到大家我们狐仙岭第一选材要求很高，
1: 没错，
0: 全部都是黑猪肉，而且猪肉的这个质量也非常的高，两分肥八分瘦，给到大家肥瘦比做得非常好，蟹肉也非常的好，也让大家可以吃到非常非常丰富的这个蟹肉的鲜的口感，
1: 是的，
0: 199块钱，36只纯黑猪肉的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没错，
0: 再加8只蟹粉鲜肉月饼，这个在市面上要卖10块钱一只，两袋8只80块，减一减的话是119块钱，
1: 对的，
0: 36只你去买买看，
1: 真的买不到的、啊，
0: 买不到。那再次跟大家强调，这个是生坯，到家里面呢，您需要加热，您无论是烤箱、空气炸锅还是我们的不粘锅去烤，
1: 很简单，
0: 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喜欢的话，现在赶紧拿一下一号键，因为上一档的节目200多块钱，
1: 是的，
0: 44只，
1: 对呀，
0: 今天199块钱44只，真的非常划算了。
1: 是的，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风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多，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最主要，一熬一煲汤。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一顿夜饭也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挨下来你看，伊拉只丝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2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我们自己跑到汇金百货，去湖仙岭的门店去买，其实就是唯一的区别就是它是帮你烤好的，我们在家里面需要再烤一遍。但是我还是那句话，这个鲜肉馅饼这个东西一定是现烤的好吃。
1: 那当然了，
0: 你我就问一下大家，你自己在门店，我就买了8个或者买了5个，你不可能一口气吃完的，
1: 不可能。
0: 放了2个回到家里面你再怎么办？
1: 我跟你讲，凉了真的不好吃的，
0: 凉了以后就有点这个奇怪的味道了，就是有点腻了，有点腻了，有点腥了。那么自己在家里面再复烤呢，其实就不太方便。
1: 对，
0: 来，我们今天直接是给大家生坯，您只需要有烤箱的用烤箱，有空气炸锅的用空气炸锅，没有的话直接不粘锅
1: 煎一煎。
0: 不粘锅先是把锅烧热，用大火烧热，然后开最小火放进去，不用放任何的油，因为我们本身这个酥皮里面就有油嘛，然后慢慢的烤一会儿就可以了，不用正反面烤，只要单面烤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单面烤就可以了，更加的香甜。这个其实咱们上海话里面就叫做烘一烘，
1: 烘一烘，
0: 烘一烘，
1: 对的，对的，
0: 对吧？不是那种直接的烤，烘一烘就可以了。
1: 没错。
0: 然后您拿出来一切，哎呦，里面的肉汁儿开始肆溢，
1: 真的很香的，
0: 又好吃。
1: 而且我们是和门店一模一样的味道啊，
0: 对，
1: 但是比门店更加便宜的价格。蟹粉啊，就是蟹粉鲜肉月饼，无论在哪个店里边都是10块往上的。我
0: 们
1: 看到过，我去逛街看到过的。
0: 就算是10块钱，我们就不说什么11、12块钱的那种蟹粉的鲜肉月饼。蟹粉鲜肉月饼，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整整8只，
1: 是的，
0: 一共80块钱，
1: 没错。
0: 咱们今天199块钱是44只，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原来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还要再算上是192，
1: 是
0: 减去80块钱是112块钱，买36只鲜肉月饼吗？
1: 我跟你讲，也是买不到的啊！真的，市面上的这种月饼其实挺贵的，而且是好的黑毛猪的月饼哦，
0: 对的，
1: 品质是更加棒的，它的肉味是更加的香啊！
0: 是的，
1: 所以我觉得马上到中秋节了，可以囤一点这样的好的月饼去尝一尝。
0: 的确是的，那很多人说这么多的鲜肉月饼，我一个人吃不掉，没有关系的，走亲访友稍微再送一点也是需要的。
1: 哎，
0: 199块钱是今日特卖的价格，之前的价格从来没有低过200多。
1: 对，
0: 咱们今天199块钱，36只黑毛猪。再加8只蟹粉鲜肉，8只蟹粉鲜肉就其实已经值回票价了，
1: 真的太划算了，
0: 非常非常的棒了。来，现场再给大家切一个，给大家看一下。我觉得咱们今天的这个鲜肉月饼特别特别的香，
1: 真的太好吃了。
0: 这个烤的就有点正正好好，你看，表面有一层焦黄，
1: 哇，
0: 已经从里往外开始往外透着那种鲜香的味道。
1: 哇，看这个酥皮啊，
0: 一刀下去，酥皮四溢。
1: 看到那个汁水流下来了，
0: 然后再来看啊，里面的这个汁水，肉汁儿，哎呦，疯狂的爆汁儿，真的是太好吃了，
1: 好丰富的。
0: 喜欢吃的话，其实就是这一口。平时的时候呢，咱们今天饮食稍微清淡一点，但是团圆了，吃个一两个。应该是没有很大的问题的，
1: 而且这个的话，我觉得早餐呐、或者下午茶都可以去吃啊，
0: 对
1: 不对？我现在天天是早餐在吃的，
0: 哎，每天
1: 配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0: 其实只要一口，你想看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
1: 肉也有了，
0: 其实非常非常的舒服了。
1: 是的，
0: 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这个配料表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没错。
0: 为大家来展示一下，你看，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湖仙岭的黑毛猪，这是我们的鲜肉月饼，
1: 是的，
0: 鲜肉月饼当中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然后呢着色剂是盖章用的啊，
1: 对的，
0: 就是上面鲜肉月饼这4个字，
1: 对的，
0: 或者是蟹粉这4个字，就是这个章。您如果还是介意的话，来各位
1: 给它抠掉就完
0: 了，直接把这层皮抠掉。我相信很多人没有介意的，
1: 我觉得一点点可以忽略不计的啊。
0: 崇明糕上面，崇明米糕上面啪盖个章，你不是也吃吗？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再加上咱们今天这个鲜肉月饼啊，用的不是一般的猪肉，我们平时看到那个白猪啊，其实就是我们改革开放以后进口的美国的洋猪，美国的那个猪种。它有个好处呢，就是它长得出栏率特别的快，
1: 对，
0: 而且长肥膘长的，那个时候人能够吃到一口肉已经很不错了。
1: 对的，
0: 我相信我们的电视机前的各位叔叔阿姨，我们的父辈一定感受过那个时候没有肉吃的这种这个难受的情况。
1: 对的，
0: 那个时候的确洋猪很好，但是现在生活水平好了，我相信大家对于饮食要求很高了，越来越高，
1: 是
0: 想要吃到一口本土的味道。 本猪肉现在已经不能满足大家了，
1: 没错，
0: 黑毛猪您去尝一尝，的的确确要比一般的我们所谓吃到的菜场上的羊猪肉、要有更有小的时候的味道，甚至我可以这样说，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农村亲戚家里面谁家摆宴席了，说哎回来我们这儿开杀猪宴了，
1: 是
0: 吃到的那一口红烧肉，有的时候那个红烧肉上面皮上还带两根毛的，
1: 对的，
0: 那个猪肉是真的好，
1: 没错，
0: 真的很香。嗯，这一口下去再替大家尝一尝啊，
1: 真的、啊，它是那种猪肉的香，加上这样酥皮的香味在一起、特别特别的过瘾啊！而且真的是你一吃就知道、它的肉质是很棒的，鲜美。哎，真的很香，烫是不是？所以你看啊，其实我觉得，就像这样月饼的话，一定要吃第一口，刚烘出来那个味道，是真的和凉的是不一样的。那个真的不能叫外卖，那个味道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家里面做的很简单，筛分一下就可以搞定了啊。
0: 给大家稍微聊一聊啊。吃到这个口感以后呢，首先浓郁的油脂的香气，
1: 是的，
0: 然后再配合这个酥皮，显而反而显得啊，不是那么的腻。
1: 对，
0: 这是第一点。第二点，你会发现。猪肉的香从第二口开始完全充斥了口腔，
1: 没错，
0: 而且很满足，很满足。来，再给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上海的观众朋友们应该来说，现在要吃精，不是要吃的多，吃的多没有意义，吃的精细一点。
1: 是的，
0: 我们来看啊，就是我们对于里面的肉馅的检测，看到没有，重金属全部，这里写的未检出，
1: 未检出，
0: 包括说农药未检出，兽药未检出。那么这些未检出的原因是什么？第一，喂猪的这个饲料经过严格的检测，没有拿那种什么啊，用了很多农药的这个粮食去喂。第二点，用到的咱们的这个猪整个的生长过程当中非常的健康，没有吃过兽药，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的，
0: 现在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了，再给大家细数一下，199块钱，狐仙岭。有鲜肉月饼36个，蟹粉鲜肉月饼
1: 8只，
0: 整整8只，196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元，同时送给大家1.99块的积分，119块钱左右。
1: 哎，对。
0: 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再减去1.99块的积分是112块钱，这个很划算了，112块钱你去买黑毛猪36只吗？黑毛猪肉的月饼36只吗？不可能啊。
1: 对，
0: 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1刻钟的时间，建议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后头了好吃勿好吃了？
1: 蟹粉哦，里向有肉，蟹味道老浓，老好吃。
2: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如果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3: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人家你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4: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光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口，这个皮啦老酥，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都要吃。那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好。因为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眼蟹的味道，蟹的味道蛮浓的。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其实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1: 没错，
0: 选择到这个真真正正的非常不错的这个我们的狐仙灵的品牌，应该来说大家也非常的喜欢。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难得的是加入了整整8只的蟹粉鲜肉，
1: 是，
0: 这就值钱了。那如果说纯鲜肉月饼，我相信大家自己在淮海路也能买到。
1: 对的。
0: 但是我们今天加入了蟹粉鲜肉，本来价格就贵，市面上蟹粉鲜肉一只大概多少钱？
1: 很贵的，
0: 10块钱左右，
1: 对吧？10块钱要往上的，
0: 11、12块钱都有啊。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来做的是4只蟹粉鲜肉，咱们就算它10块钱。这就是4只2袋啊，
1: 一共8只，
0: 8只就是80块钱了。
1: 对啊，
0: 我们一共才199块钱，来，咱们把这80块钱刨掉，剩下的119块钱，咱们再把，就算它120块钱，你去买36只试试看，
1: 买不到的，
0: 你去买36只，
1: 是的，
0: 是不是5块钱都不到，
1: 你就3块钱，
0: 3块出头，
1: 天哪，
0: 您就可以买到1只我们的蟹粉鲜肉，现在3块钱出头，你现在买瓶水呢，买瓶好点的水，买瓶好点的饮料，你就买。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蟹粉鲜肉的这个月饼就可以直接，咱们的鲜肉月饼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没错，
0: 自己在家里面非常的简单，您拿那个空气炸锅或者是烤箱稍微烘一烘就可以了。那我们还是那句话啊，咱们今天之前的价格一直200多的，今天199块钱是因为今日特卖。
1: 对的，
0: 过了今日特卖以后，它的价格就恢复到200多块钱了，而且越离中秋节近，价格越贵。
1: 是的啊，所以的话，我觉得今天啊，就是真的可以带回家尝一尝，而且的话，当做早餐呐、下午茶、晚餐去用都没有任何问题啊，又有蛋白质，又有碳水，而且用的是好的品质的猪，黑毛猪的猪肉
0: ，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如果说您今天下单的话是196块钱，之前的价格是200多块钱，我记得没错是208还是218？
1: 对，是的，
0: 一样是36只我们的黑毛猪月饼，再加8只蟹粉鲜肉。还是那句话啊，您自己去算一算这笔账，您就应该知道，我们今天完全不用蟹粉鲜肉的价格去对比，平均每一只的价格是不是也就是4块多，5块钱不到？
1: 对的，
0: 5块钱不到，也就是现在市面上你一只鲜肉月饼都买不到。
1: 对的。
0: 那如果算上蟹粉鲜肉，因为蟹粉鲜肉肯定更贵嘛，这个一只是10块钱左右，那么这里8只就是80块钱，减去我们送给大家的积分，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是110几块钱。那么就算它100块钱左右，你去买36只看看，
1: 买不到的，
0: 是不是3块多？3块多一只的鲜肉月饼，你现在不可能了。
1: 是
0: 3块多一只台条月饼，你都买不到。
1: 哇，里面那种台条8块的，
0: 对啊，
1: 我记得
0: 这个就是这个样子的。
1: 对的。
0: 而且我们今天用到的是黑毛猪，再来给大家展示一下啊。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很多人对于我们的这个配料表非常的在意，
1: 比较担心，
0: 因为这种月饼呢，首先它是冻品。这个月饼是冻品，
1: 生胚的啊。
0: 很多人说会担心说里面会有没有放一些所谓的保鲜剂啦、保水剂啦。来，各位完全没有问题啊！你看，小麦粉、猪肉、水、猪油、白砂糖、食用盐、酿造酱油、味精。

0: 这个就是这个东西，你如果真的介意，扣掉也可以。没有关系的。那么蟹粉呢也可以给大家看看，蟹粉的相对来说呢会多一点点，多一点点什么呢？首先，我们来看啊，小麦粉、猪肉、水、猪油这个一样，蟹粉是第四位的，就说明蟹粉的含量非常的高。白砂糖、酱油、味精、盐、胡椒粉、生姜。 是为了让蟹粉去腥，淀粉和着色剂，就是着色剂跟刚才那个一样的啊，跟刚才一样的，保质期是12个月，保质期是12个月。那么建议大家呢，放在零下18度以下的地方来进行冷冻就可以了，冷冻就可以了。然后现场给大家再来看一个啊，刚才拿到的是我们的这个鲜肉月饼，接下来再给大家切一个我们的蟹粉，蟹粉来让大家来看一下啊，蟹粉的一刀下去，哗。
1: 哇，您自己来看看，真的好香啊！
0: 酥皮很鲜，而且关键的是您来看啊，里面你看黄色的部分就是蟹黄，
2: 对的，
0: 有一些白色的地方可能就是蟹肉，然后还有我们的这个黑猪肉的肉，鲜肉粉粉嫩嫩的，哇，非常非常的香，而且一刀切下来，有蟹的鲜味我已经闻到了。 再还有我们猪肉的香味儿，我也闻到了，特别特别的鲜。
2: 这个我得，
0: 哎呦，这一口你就得上手来一个了啊！哎，非常不错，
2: 特别的好吃。
0: 一边吃一边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很多人会说，哎呦，咱们今天这个里面啊，表面我看到了有猪肉，有黑猪肉，我已经看得很好了。但是你这个黑猪肉到底质量怎么样？来，我们专门请到了威普公司来给大家做检测。威普公司什么？拿到了国家的实验室的 CMA 和 CNAS 的报告，这两个都是很有分量的认证。
2: 没错。
0: 好，它的认证是，请注意了，所有的重金属、铅、镉、铬、汞、汞未检出，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是的。666滴滴畏和DDT 这些是什么呢？是农药。那么猪身上怎么会有农药呢？它吃的那些猪食、猪粮里面会不会有呢？
2: 是的。
0: 来，未检出，说明我们是科学化喂养，没有拿一些乱七八糟的这种粮食去喂猪。
2: 是的。
0: 然后最后再检测什么呢？ 其他你可以看不懂，但是阿莫西林和这个诺氟沙星，我们牙疼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
2: 对，消炎。
0: 或者嗓子疼的时候，感冒的发烧的时候是不是吃这个？这是什么？是消炎药。那猪其实跟人一样的，都是生物嘛。其实它发烧的时候，只不过它的剂量会比较大，它的体重大嘛。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消炎药，换句话说，也就是兽药。 说明这个猪啊，应该来说没有生过一些非常严重的疾病，对不对？其他的什么什么沙星，都是一些兽药，后面全部清一色的未检出。
2: 没错，
0: 有一说一啊，这个东西真的还是有一定的科学依据的。至少说明我们第一，科学喂养的黑猪肉。 第二点，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这个黑猪肉又是本猪，又是咱们的猪肉的味道特别的香浓，还有最后的6分多钟的时间了，199块钱带走原来200多块钱才能带走的36个黑猪肉鲜肉的月饼，
2: 是
0: 再加8个蟹粉鲜肉，所有的加在一起192块钱，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1块9毛9的积分，199.24。
2: 没错，
0: 每一只才5，3块多，3块，4块多，4块多，如果算上咱们蟹粉鲜肉按10块钱一只来算的话，黑毛猪鲜肉才3块多了，
2: 是的，
0: 真的很划算了。还有最后的5分多钟的时间，想一号键0215111999000。

0: 搿搭个月饼呢，去年子就开始我就开始买了，一直蛮好吃的。那么今年呢，伊拉又新出了个海风月饼，葛末我伊拉是好像今朝第一天，葛末我就过来尝尝鲜，口感相当好，肉呢比较冻，那么皮子呢一层层比较酥，爆汁就是一熬一煲汤。
1: 搿个天比较热嘛，弄碗汤吃吃，弄一只月饼吃吃，要等夜饭啊就结束了。搿酥皮呢老酥的，非常好吃。啊，我来侬看，伊拉只酥都已经辣盖往下头跌了，就是伊拉搿月饼真的是汁水很多，而且今年呢蟹黄月饼蟹黄味道非常多。

0: 欢迎回来啊！还有最后的三分多钟的时间，咱们话不多说了，再给大家梳理一遍价格：199块钱，整整的44只，其中8只占分量、占价格的蟹粉鲜肉，一只在市面上卖到10块钱。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整整8只，这就是80块钱。
1: 是的，
0: 119块钱，
1: 没错，
0: 119块钱。自助您购立减5块钱，1.99块的积分，再算上的话，又给大家优惠了接近7块钱，等于112块钱。你买黑毛猪、鲜猪肉，平均每只3块多。嗯，3块多，你现在不要说黑毛猪、猪肉这个鲜肉月饼了，鲜肉月饼你都买不到，
1: 真的买不到。
0: 不要说鲜肉月饼，你就买普通的素馅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没错，
0: 苏式的港式的那种月饼你都买不到了。
1: 是的，
0: 咱们今天196块钱，您可以直接带走。喜欢的话，现在可以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嗯，再为大家立减5元，同时原来送的积分还要送0215111-9900。

0: 伊拉新出来蟹粉，我试试看搿趟。喏，外头了好吃勿好吃嘞？
1: 蟹粉哦，你看有肉，虾米肉老浓的，好吃。
0: 我如果搿搭看到月饼卖呢，就会得买点回去。屋里人呢也讲蛮好吃的，非常每当路过呢，总归我来买两只回去去吃。
2: 那么侬晓得呀，搿鲜肉饼搿上海人侪蛮喜欢吃的，对不啦？那么买回去搿把屋里向人一道分享一下，有好物事肯定大家侪一道吃吃，对不啦？
3: 因为啥道理？礼拜天我带小人来，伊拉搿搭有只蟹粉月饼，小人我必须吃当令的时候啊，吃个蟹粉月饼。哎，一吃吃一口，这个皮啦老酥的，哎，啥那个东西？那么没想到小朋友来这个要吃。小朋友来都要吃嘛，要么今朝路过来个子买个三亚丝啊，摆了嘴巴里向，金口结花，叫相当。因为那个肉也新鲜，蟹粉呢，还有眼蟹的味道，蟹的味道蛮浓的。
4: 有点鲜。
3: 哦，好吃，好吃，好吃，好吃。

各位，我们现在还有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您给我反复跟大家强调了，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带到的是真真正正的来自于狐仙岭的蟹粉鲜肉和鲜肉月饼，全家福一共给到大家总共的8袋44只，其中8只是我们的蟹粉鲜肉，在市面上价格10多块钱一只啊。咱们今天给了大家8只，今日特卖的价格196块钱，已经突破了之前的底价208。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Rocket Gaming.

0: 好，欢迎收看《娱乐周刊》，我是耿瑶。那这几天啊，天气真的太热了，很多叔叔阿姨都不跟我出去买菜了，一去菜场啊，那个身上的汗呀，湿哒哒的。回来呢，没拎几个东西，已经像洗了一个澡一样，身上吃的全是汗，都有点憋气，都喘不动气来。所以其实家里备点这种食材啊。 特别的关键了，咱就不用天天跑出去买了，对不对？那这个时候吃点什么东西也很重要，天气热啊，在这里温馨提示一下大家，大家可以稍微吃点清淡的，哎，但是该补的营养你要补到位，高蛋白、低脂肪的鱼肉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最好大家选择一些海鱼，因为海鱼里边有不饱和脂肪呀，有欧米伽3呀，有更多丰富的微量元素在当中。那今天呢，我们给大家推荐到的就是上海人的餐桌上会非常喜欢的黄鱼，而
1: 而且今天这个黄鱼的组合性价比是相当之高了，花个100来块钱可以解决大家家里小一个月的这个用鱼啊，没事儿咱就拿出来一条，稍微的烧一烧，红烧也好，清蒸也好，味道别提多好吃了。那今天呢也是请到了妍欣跟我一起分享推荐介绍这款黄鱼。你好，妍欣。
2: 谢谢耿瑶，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其实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点的话呢，刚好要吃饭了啊，吃点什么呢？我们说黄鱼这个东西的话呢，鲜美无比，但市面当中买的话呢，第一很多的朋友都说烈日炎炎。 不高兴出去。第二点的话呢，可能挑选起来有点麻烦。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是什么？就是我们今天看到了啊，独立包装的黄鱼，而且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捕捞上来的。特别是刚刚耿瑶说了，我们今天的组合构成很给力，为什么？199啊，我们今天带回去的不是5条7条，足足有10条带回去，哇，1条20块钱都不到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因为199这个价格其实可以凑单的，咱们屏幕前的观众朋友正愁没有凑单商品呢，来看看我们的黄鱼。
2: 哎，大
0: 熊鲜鲜的黄鱼，200克一条，今天是10条带回去199，
2: 对，
0: 很好算这笔账，对不对？三条核算下来就19块钱左右，
2: 对，
0: 10来块钱你买到的黄鱼呢，我们今天不管是从新鲜的程度。
2: 肚子鲜黄的程度，眼睛明亮的程度，都可以证明告诉大家我们的黄鱼非常非常的新鲜。
1: 对的，
2: 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黄鱼好不好？
1: 没问题。哎，拿回家去的话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包装，每一只的话呢，全部抽真空，冷链配送到您家里面。还有那句话，今天的话，你看这个黄鱼直接塞在冰箱里面，其实不太占用家里冰箱空间啊。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两百克的分量刚刚好，家里不管是清蒸一下，或者很多的朋友都说哦，我们稍许做个汤都没问题。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商品信息啊，这边我们今天配料的话呢，还是 蛮干净的啊，就是我们今天的黄花鱼，水一丢丢的小薄盐。另外，我们今天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生产日期多新鲜，2026年的7月8日，新鲜捕捞。然后产地是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就是我们说东海那片海域非常的漂亮。好，为什么在夏天要多吃点鱼类呀？红肉可能有点吃不太下了，对不对？我们说蛋白质高的，我们鱼类要多吃一吃。每100克当中14.4克的我们今天蛋白质，哎呦，脂肪只有0.9克。 是不是对于很多的朋友都说苦下苦下吃不太下，油腻东西的很多朋友来讲，这个就特别的友好哈。每一袋啊，很多的朋友都说这个品相如何，我今天不是说拿到哪一只要给大家挑，你看我们三只拿到手中，给大家看一下啊，它每一只只黄鱼啊，大家可以看到颜色都是透亮透亮，颜色都是金灿灿的。
0: 你看看那个肚子有多少黄，
2: 哎呦，
0: 噔噔黄，对不对？
2: 对，
0: 我们这个都是天然捕捞上来就是这个样子，然后眼睛非常非常的明亮，
2: 对对。 整个它的身体身条是那种长条状的，不是说哎呀肚子很肥，这一看就是集中高密度养殖出来的。我们是自由游动，半野生的这种状态，使得整个鱼它的这个活动量是非常大的，整个长这个形状也是细细长长的。
1: 对，来这样啊，画面当中给大家看一下，刚刚我们就现场开了一只给大家啊，你看真正的好的黄鱼，优质的黄鱼，你看它的颜色，对不对？它从整个的头到肚子这个部分，你看有金灿灿的这个黄，对吧？ 然后这个黄的颜色的话呢，很多的朋友都说这就是深海的整个的养殖的这样的一个黄花鱼，才有的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鱼鳞的部分，你看啊，非常有光泽度，特别特别的漂亮。其实好与不好，很多的朋友都说我都会鉴别，就看它黄不黄。为什么叫黄花鱼？但今天这个颜色，很多的朋友应该也知道，不是我们刻意人为去添加的啊，它都是天然的，就是我们说海捕啊，直接捕捞上来的。颜色部分，你看。 眼睛啊，沉亮沉亮，不像有些这个鱼的话呢，可能说捕捞时间特别长了，这个颜色眼睛的话呢，有点说什么，哎呦，看起来就不新鲜的感觉。所以大家放心，鱼肉品质，来，我用力的给您按压一下，我们说看着黄花鱼的品质肉质好不好，就看鱼肚子这块，你要去捏一捏。 鼓鼓囊囊，特别特别的紧实。还是那句话，新鲜捕捞，新鲜给大家直接冷链储存好，所以大家把握住，一条今天算下来20块钱不到，
2: 是的，
1: 对不对？性价比真的绝了啊！
2: 是的，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给它稍微处理一下，因为我们今天是没有给它任何的二道加工
1: 的。对，
2: 我告诉大家，你因为我是青岛人嘛，我们是海边的，我们自己家里买鱼从来都不会买那种给它开膛破肚过的，我们都是买那种完整的，这样为什么自己处理自己放心，而且更鲜美。
1: 对对对，
2: 味道一定会更鲜美的，观众朋友。
1: 是
2: 我们今天整个组合再给大家介绍一下，每一条不低于200克，至少保底200克的，这个个头正正好。为什么老两口正好开一条直接吃掉？
1: 对，
2: 如果家里来客人了，你一顿饭吃个2条，吃个3条，摆出来这个盘子可漂亮了啊。10条带回去只要199，
1: 好，
2: 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
1: 对，
2: 积分本身还有2块钱，
1: 对，
2: 东方购的凑单活动我们一时参加，这样核算下来每一条10来块钱，
1: 是
2: 性价比很高了，不用大热天跑出去买菜了，观众朋友。关键是拿回家去能做什么菜？比如说最简单的
1: 香煎。
2: 香煎一下，
1: 香煎香煎，
2: 哎，把鳞稍微一处理，把鱼稍微一处理，两面煎至金黄。观众朋友，这个季节，
1: 对，
2: 你就这样吃。你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黄鱼的蒜瓣肉，
1: 对，
2: 一夹全都是白白的，这才叫做真正的什么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2: 我们的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
2: 脂肪含量非常的低，
1: 对，
2: 所以夏日轻饮食就应该吃点这样的黄鱼，
1: 对，
2: 高品质的黄鱼，稍微找点小酱这个蘸料啊，
1: 对，
2: 一蘸。配一个小啤酒，晚上叔叔们看个球，哎，别提多色一了，
1: 很好吃啊。那除了我们刚刚给要看到的话呢，我们今天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清蒸，对不对？黄鱼好不好吃？香的很，鲜美的很，
2: 鲜的很。
1: 对对对，
2: 我们这个都没有调味，我就原味去吃，它都是自带鲜味的。
1: 对的。然后另外我旁边这个的话呢，我也很建议大家干嘛清蒸啊？天气热了，很多的朋友都说清蒸一个我们今天的这个黄花鱼，哎呦。给大家看看啊，我们今天出锅的一瞬间鲜美无比，然后一定要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
2: 太诱人了，观众朋友，
1: 随便夹啊，来我再来一块啊，哦，
2: 所以观众朋友你发现了吗？如果家里来客人，这是不是一道大菜？然而这道大菜要多长时间？
1: 是
2: 10分钟。
1: 对，
2: 水开上锅10分钟，你不用管它。
1: 对，
2: 比那些什么大鱼呀大肉啊，你要炖个1个小时2个小时来的夏日清凉厨房就要吃这种鱼啊虾呀。
1: 对，来给大家尝一尝啊。而且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其实里面的话呢，足骨比较就是在中间比较好去除，然后小侧的话呢，大家稍许小心点就可以了啊。
2: 是的，所以你看老人小孩都可以多吃点黄鱼，因为黄鱼本身刺儿少，又是海鱼，Omega-3的含量呀，微量元素、营养元素含量都是非常丰富的。
1: 对，
2: 今天东方购物价格也到位，大热天还是那句话，大家不要去跑菜场了，直接坐在家里放到冰箱当中，不占空间。什么时候想吃了，老两口烧一条，家里孩子回来了你烧2条，人多一点烧3条，摆出来都是一道大菜的气势感啊。赶紧先来抢线，拨打订购热线02151990000。

0: 订购速度越来越快了啊，电话线全面繁忙满线当中，今天10条带回去100来块钱，每一条特别的好算，就是十几块钱。哎，十几块钱，观众朋友，你现在去市场上点一条黄鱼要多少钱？
1: 对，
0: 十几块钱，你现在去这个点个外卖要多少钱？对不对？
1: 对，
0: 我们今天要营养，要烹饪的这个简单，对吧？要它的鲜美程度，
1: 对，营养价值、
0: 性价比，
1: 对，
0: 我们全部都满足。
1: 是呀，所以很多的朋友都说夏天到了的话就想吃点鱼肉，我们今天不就来了吗？啊，感谢大家，现在28位的顾客已经成功订购了，而且我们今天可以保证给大家什么？全部新鲜批次，我们手中拿到的，哎呦，天哪，全部够新鲜。刚刚我们看到的那条是7月9号，我手中拿到这条是7月11号，反正大家听好了。一定是全新批次，
0: 是的。
1: 然后拿回去的话呢，烹饪方法太多了，像这个是酸汤的，我们今天香煎也可以。哎，天气热了，这个是什么？这个是糟卤的，对不对？
0: 糟卤的，一会儿给大家看看，味道非常好吃，特别建议大家这么烧。天气热了，咱们就别去搞那些什么大猪蹄子、大猪肘了，
1: 对，吃不下呀，
0: 动不动就要炖个2个小时、3个小时的，咱不高兴做了。我们今天就打造夏日清凉厨房，5分钟、10分钟，煎一煎、蒸一蒸，快速的搞定。
1: 对，
0: 关键家人吃的还开心。夏日大家都要身材管理，
1: 对呀，
0: 夏日大家都要轻盈饮食。
1: 是，
0: 那我们今天这个鱼肉真的可以满足大家，
1: 对，
0: 而且黄鱼反而是上海的餐桌上大家更喜欢的一个鱼种。
1: 对对对，肉质鲜美，
0: 哎，肉鲜，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大家可以看到，就每一只净含量有到200克啊，分量还是蛮扎实的。就像刚刚耿瑶说的，家里老两口或者我们说一家三口，就是这样的一条鱼完全够了。另外的话呢，就是拿回家去的话呢，烹饪起来也比较的方便，反正。记住，性价比今天绝了，您可以自动订购，还可以再立减5元呢。
0: 好，时间留给大家，赶紧先来再抢一波电话线啊，今天现货都是非常有限的，因为批次要保证新鲜。02151990。

0: 好嘞，各位观众朋友，订购速度太快了啊！81位顾客抢先订购了，今天我们带回去是10整条，199块钱。嗯，大熊先生呢，我们的这个产地也是比较好的，来自于连云港。
1: 对，
0: 其实连云港也是出海鲜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原材料的产地。
1: 哎、是。
0: 再加上我们的这个大小个头正正好，说实话，夏天，你做的太大了，也吃不完，也浪费。
1: 浪费。对。
0: 我们今天老两口在家，你就开一包，开一条。如果孩子们要回来，你就给他开
1: 两条。
0: 哎。家里来客人了。几个客人一起过来，你就开3条。哎，黄鱼的烧法，其实我觉得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比我们有经验多了。
1: 对呀，
0: 香煎可以吧？
1: 可以，没问题。
0: 清蒸也可以。
1: 鲜。
0: 哎，做个家烧，做个红烧，哎，做个葱油，味道都特别好吃。上海人就是爱吃黄鱼，没办法。
1: 对对对，但是优质的黄鱼的话呢，一定要有几个特点啊。首先就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什么？非常的橙黄色，所以大家放放心心。因为这个黄鱼的话呢，大家也知道，我们要在晚上进行海捕，因为如果说白天已经海捕的话呢，你看这个颜色怎么能够有那么漂亮的这个金灿灿的黄？
0: 看看我们今天的品相，观众朋友，我们再度重申，配料表里边只有三个东西：黄鱼、水和一丢丢的盐。所以拿回家去你是需要自己稍微等着给它开一下度的。
1: 对。
0: 但是操作起来很方便。来，我们看看外形，这就是标标准准的高品质黄鱼。
1: 对，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来看我们今天这个鱼的眼睛还是蛮成亮的，活鱼进行捕捞，它一定是在晚上进行捕捞。为什么？它到白天捕捞的话呢，马上我跟你讲，这颜色都不黄了，大家都明白啊。然后再来看一下，你看今天这个上面的颜色，我360度给您转一转，看一看整体的这个感觉是不是非常的漂亮。上方整个的这个感觉你看啊，都是很有光泽度的，包括我们今天你看啊，鱼鳍的部分也都是金灿灿的。所以还是那句话，一定是什么活鱼进行快速的海捕，这就是新鲜的黄鱼。连我们今天这个尾巴你自己来看看，这就是好的优质的黄鱼。好，
0: 是的，
1: 肉质好不好你自己捏一捏，鼓鼓囊囊，厚的不得了，蒜瓣肉你今天一夹一个准啊！当然我们还是提醒大家，拿回家去的话呢，稍微的处理一下，我们就是要保留它的完整度，让你看得到我们今天这个鱼到底好与不好。
0: 是的，而且很鲜，这样会让鱼更加的新鲜。
1: 对，
0: 而且你可以看到它的条形，就是那种细细长长的，对不对？很多人说买黄鱼一定不要买肚子太肥大的，
1: 对，
0: 我们这个黄鱼拿回家去你去看一看，整个它的肉质是比较瘦、比较紧实的，
1: 对对，
0: 但是呢，肉头又比较厚，
1: 就在肚子那块。
0: 哎，来给大家看看啊，今天我们整个的这个黄鱼拿回家去，可以有一个烧法，特别推荐大家。
1: 对，
0: 这个我婆婆前
1: 糟卤的，
0: 高烧过，糟卤的。哎，你就把

0: 煎完了之后啊，放在我们的卤糟卤汁里边，
1: 对对，
0: 稍微的浸泡一会儿会儿。
1: 哎
0: 呀，你看看这个蒜瓣肉，
1: 对，
0: 这一筷子下去，你放心的塞到宝宝的嘴巴里，没什么刺儿，
1: 哎，
0: 对吧？你稍微的一检查，
1: 弄弄干净，
0: 好了，没有了，
1: 嗯。
0: 一口下去
1: 是很鲜美啊、哦，尤其夏天，很多的朋友都说真的很多东西吃不太下，但吃点鱼肉你还是觉得很鲜的。
0: 我跟你讲，稍微一糟卤，这个味道太适合夏天了，
1: 是
0: 不肥不腻，而且清清爽爽，关键是对咱们身体好，你一点营养都不摄入也不行的。
1: 对对对，然后来点这个我们今天的小啤酒，夏天到了吧，冰镇的啤酒来点，这不是一道下酒菜吗？对不对？不要老是搞点毛豆啊！
0: 你看看，全是这种大蒜瓣肉，看到了吗？肉头非常非常厚，刺特别少，
1: 是，
0: 所以拿回家去烹饪非常的简单。好的食材，
1: 嗯，
0: 往往只需要简单的烹饪。
1: 对，
0: 海鲜这个东西一定要新鲜，只要它新鲜了，
1: 嗯，
0: 你不需要什么浓油赤酱，
1: 嗯，
0: 简简单单的做一做，
1: 嗯，搞定了。对不对？
0: 味道都很好。
1: 哎呦，我跟大家讲啊，如果不好吃，
0: 好吃
1: 就是我跟耿瑶在直播当中不可能大快朵颐吃的这么香，把握住了啊！今天外包装就是这样，然后每一包还是给大家抢清楚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批次你看我手中拿到的，我跟大家讲，肯定前前后后稍许有点不同，但保证都是新鲜批次。我们蛋白质有多高？每100克当中蛋白质14.4克，脂肪只有0.9克，放放心心。产地来自于哪里？江苏省连云港市，也是沿海地方，所以大家放心了。每一条今天所见其所得，你看我们这一条也是，你看鱼肚子黄澄澄的啊，把握住性价比，今天真的绝了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今天多少钱呢？10条带回去，每一条的克重不低于200克，200克这个克重不大不小，刚刚好。哎，老两口吃一条，孩子们回来吃2条。如果家里客人多一点的话，咱开一个3条摆上去，可好看了，扎彩银。我不知道我说的对不对啊？我不知道我说的上了标准。来，今天199块钱10条，
1: 对，
0: 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2块钱积分，自动定格还可以再减5元。抓紧时间，先来把电话线抢占起来，02151299000。

0: 块，88位顾客正在抢电话线。我们的备货今天是非常有限的，现货单售罄的话，今天也没有追加和预约。
1: 对的，为什么？因为其实很多的朋友也知道，今天性价比真的绝了啊！为什么？因为199块钱不是说只有8条、7条，我们足足有10条。你算上积分，你再自动订购立减5元以下，一条单价10来块钱，这是我们新鲜还补上来的黄花鱼，净含量我们今天还达到了每一条的话呢200克的一个分量，所见即所得。刚刚瑶瑶说了，你老两口、小两口吃一对儿，你一条够了。然后如果说，哎呀，比如说家里的这个孩子今天回来了，暑期现在不是已经到了吗？你2条也是足足够够的，鱼肉特别的嫩。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大货出来，你看每一条这个颜色多漂亮，鱼的眼睛也是比较明亮的，所以大家放放心心。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你吃到里面鱼肚子上都是鼓鼓囊囊，非常有弹性的啊。
0: 我跟大家说，现在这个天气，很多叔叔阿姨真的不高兴出去了，
1: 对，太热
0: 了，很多人都怕出去时间长了，买的东西多了，别再热出个好歹来，对不对？你动辄39度、40度的冒40度的天气，
1: 对，
0: 我们尽量减少出门，在家里啊，吹吹空调，看看电视也好嘞，对不对？哎，而且今年夏天很长，哎，今年入伏的天数有40天，
1: 哎呦，
0: 比往年、比去年都长了10天，所以就是大家家里真的是要有点存货的，要囤点粮的，囤点食物的，那你像我们的鱼肉，就非常适合夏天去吃，因为我们一再强调鱼肉是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全是这种白肉来的，对身体没有过多的负担，还有一个好处就是鱼肉它很好熟，
1: 对，
0: 它不会像那种大肉一样要炖个1个小时炖酥炖烂，
1: 是，
0: 像牛肉，昨天我们卖的牛肉，我们建议大家2个小时起炖嘛，
1: 哎呦，
0: 你想想这个热气腾腾在厨房间在屋子里，能不热吗？鱼好嘞，5分钟10分钟搞定出锅，
1: 对呀，就是清凉俗厨房，然后吃起来的话就觉得口感也非常的鲜美，甚至这个季节你除了清炖，有的时候我们说做点粥的时候，你把这个黄鱼稍微拆一拆弄一弄，你做个黄鱼羹，然后就在我们粥里面也不错的，就吃这个就吃一个鲜美，大家放放心心啊。我们今天能够保证的话呢，第一就是我们新鲜海补，第二点我们重量的话呢净含量达到200克，而且完整度特别的高，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整个鱼肉的品相非常的完美，把握住了，营养价值方面不用我们多讲了，蛋白质高吧，对不对？多种的微量元素含量也非常高吧，相对的脂肪也偏少吧，所以一定要在今天先行锁定新品推荐，不容易这个价格啊！
0: 来，各位观众朋友，拨打一波电话，因为我们的现货快要售罄了，赶紧先来比手速抢起来啊！02151199000。

0: 好的，感谢大家回到主播节目现场啊！再给大家来看看咱们今天整个的这个黄鱼，每一条都是这种独立包装。
1: 对，
0: 我说实话，您放在冰箱里啊，真的不占空间的。
1: 是，
0: 一条一条给它叠着放，十条码码整齐。然后这个夏天什么时候想吃了拿出来一条。
1: 对。
0: 然后给大家来看看我们的产品信息都在这里啊。
1: 哎。
0: 配料表我们是黄花鱼水加一点点薄薄的盐，为了给它这个锁鲜的。
1: 嗯。
0: 我们没有给它过多的干预，没有开膛破肚，
1: 对，
0: 所以拿回家去你只需要简单的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1: 是的，
0: 但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保持它的鲜美啊。
1: 嗯。
0: 然后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这个是7月11号的，
1: 哎，
0: 全部都是新鲜批次给到大家。
1: 是的，
0: 蛋白质的含量非常高。
1: 嗯。
0: 我们前两天和妍希卖的牛奶是4.0克的蛋白，
1: 是
0: 这个是14.4克的蛋白。
1: 嗯，
0: 真正的高蛋白，但是低脂肪。
1: 是的，
0: 对吧？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大熊先生也是一个江苏连云港比较非常有名气的一个品牌啊。
1: 对的对的，
0: 我们今天都是连云港的这个黄鱼，
1: 是
0: 每一条是绝对不低于200克的。
1: 对的，
0: 都给大家这个足斤足两的。
1: 嗯。
0: 然后拿开打开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整个的形状。
1: 没问题啊，这一条的话呢，就是我们刚在第一趴的话呢直接现场给您打开的啊。大家可以看到，就首先我们说黄花鱼黄鱼的话呢，先看颜色色泽，这个色泽还有我多说吗？你自己来看看，这个金灿灿的，对不对？而且这个还可以说明一个特点，是吗？一定是活鱼捕捞，而且是晚上捕捞。黄花鱼黄鱼的一个特点就是你白天捕捞它立刻就嘎了，然后它的颜色不可能有那么漂亮。然后再来看啊，从我们今天鱼头到鱼肚子一直到鱼尾巴保留的完整吧，连我们今天鱼尾巴的颜色都有点黄黄的，所以真的是活鱼捕捞。再来看看我们今天鱼鳍的部分，大家可以看到我用手去你看摸一摸也能看到啊，透亮的，有点亮澄澄的这种感觉。另外你看鱼眼睛大家也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啊，都是那种澄亮的，不是那种红红的那种啊。然后就是这个鱼肉好与不好，你看拿到手中你化冻过后你就去摁压一下，鼓鼓囊囊，因为我们都是新鲜海捕，快速给大家处理一下，所以把握住了啊。今天每一条足斤足两，200克，刚刚瑶瑶也说了，你就稍许的把它处理一下，就烹饪起来很方便。
0: 是
1: 的，大概就是10分钟左右上锅蒸就搞定了啊。哎，
0: 蒸一蒸，煎一煎，或者是烧一烧都很方便的。
1: 烧的来了，
0: 来给大家 来，我们先看锅里的，
1: 可以可以没问题，
0: 先看热的。
1: 对，
0: 拿回家去，这个是一个蒸什么？
1: 这个是酸菜的
0: 雪菜，
1: 雪菜，
0: 雪菜蒸黄鱼，这是一道名菜来的啊。
1: 对对对，
0: 而且其实刚才我在想，这两天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就是这个臭什么臭豆腐啊，
1: 对，
0: 还有毛豆子啊，
1: 毛豆毛豆，
0: 哎，毛豆子都上市了，
1: 嗯，
0: 你都可以蒸起来配我们的黄鱼，都是绝配。
1: 对，
0: 你像浙江人啊，江苏人啊，其实都很爱吃黄鱼的。
1: 哦，对，
0: 我们上海人家中日常的餐桌上也是缺不了黄鱼。
1: 嗯，
0: 哎呀，你看看这大蒜瓣肉，哎呀，
1: 看看随便夹，
0: 雪雪白，
1: 哎呦呦呦，嫩的不得了，
0: 汁水都流下来了。
1: 对呀，这里面的这个肉质非常非常的嫩啊，就很多的朋友都说看到这个肉质的话呢，就觉得哎呦晚上是有胃口了。
0: 哎呀，
1: 然后这样蒸两条，你今天没花多少钱，30-30来块钱，性价比真的很高。
0: 是的，
1: 那这是我们今天蒸的，除了这个做法的话，你看还有个加烧的。
0: 哎，
1: 上海人也爱吃加烧的。
0: 哇，
1: 这个
0: 哇，
1: 我们就两条，也是两条，这肉质，
0: 你看看，观众朋友，是不是都是蒜瓣肉来的，很新鲜，
1: 蒜瓣肉，
0: 吃到嘴巴里啊，稍微加烧一下，我觉得加烧会。小朋友会喜欢吃，
1: 嗯，
0: 因为他们喜欢吃点那种带点咸味儿、甜味儿的啊。
1: 嗯，
0: 加烧一下，稍微你看就几根主刺。
1: 对，这肉质 QQ 弹弹的，嫩嫩的，怎么样？还加了点小年糕，可以的啊，加了点小年糕，我也尝这块。
0: 鲜美两个字我已经说累了，
1: 哇，
0: 就整个的那个肉质。是 QQ 嫩嫩的同时很鲜甜，
1: 加烧可以，
0: 一丝一丝的，
1: 对，
0: 而且它是活，就感觉是活肉，很紧实的那种肉，
1: 嗯，
0: 不是那种黏嘟嘟、柴柴的、木木的，
1: 嗯，
0: 很好吃啊。
1: 哇，
0: 我们今天的这个营养也很丰富的，给大家来说说价格，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元，
1: 对，
0: 自己本身还有积分，
1: 嗯，
0: 然后如果想要凑单的话，拿我们这个组合凑单也没问题。10条黄鱼放在家的冰箱当中一点都不占空间，但是消耗起来速度很快，
1: 嗯，
0: 3不50不想去菜场了，天太热了，
1: 对，
0: 在家里不知道该烧什么了，把黄鱼拿出来。
1: 是。
0: 孩子一通电话说：“妈妈，今天今早亚刀阿拉尾七七尾，我不知道我说的标不标准啊？今天晚上回去吃晚饭呢，哎，赶紧给他们黄鱼拿出来烧一烧，10几分钟搞定，出锅，
1: 嗯，
0: 一道大菜，又营养又美味啊！观众朋友，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拼手速，02151199000。”

0: 观众朋友，节目时间还有12分钟呢，但是我们现在的备货已经严重不足了啊！今天进货速度真的很快，一来呢是天气也到位了，太热了；
1: 对，
0: 二来呢是大家都不高兴出去了，索性在家里备点食材。
1: 对，
0: 现在你说真正肥的、腻的、补的，咱也吃不下去，就得吃点鱼呀、虾呀这种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对于身材管理呀、对于夏日的轻盈呀，都很有好处的这种海鱼肉。
1: 对啊，那我们今天来了呀，对不对？黄花鱼可能很多的朋友都说，在上海的餐桌当中的话呢，其实经常要吃的。但是实话实说，第一，现在天气特别的热；第二点的话呢，你要去市面当中，你会选择到好的黄花鱼还是有点难度的。我们今天大家可以看到，画面当中都是我们大货来的。你看这个颜色，你看这个眼睛的澄亮的感觉，再看这个鱼肉的鼓鼓囊囊的感觉，你就知道品相特别完整。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很多朋友都在订购，价格有多划算？199，我今天想来想去，我说最怎么样？25块钱、30块钱一条，其实也算蛮划算的。没想到今天10来块钱一条。营养方面，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今天你看蛋白质，包括多种的微量元素，还有钙质，还有多种的维生素的含量都含量高。所以深海鱼，尤其像黄花鱼，我们很多的朋友都愿意多吃啊。所以把握住了，做法也很简单。我真的觉得现在夏天清凉厨房能十几分钟搞定一道菜的好方便啊。
0: 是的，我跟大家讲，因为我们家是那种半开放式的厨房，我婆婆每一次夏天只要在家里炖个什么，因为那个火上要一直煨在那里嘛，哇，满屋子热气，开空调感觉都盖不住那种热气。
1: 对，
0: 那今天我们在火上也就煮个10几20分钟最多了，
1: 十几分钟够了。哎，
0: 如果说你是蒸的话，上火，水开上火蒸个10分钟出锅了，对吧？浇上点热油，别提多香了。
1: 对，
0: 就像刚才严欣说的，黄鱼的烧法又简单，烧的时间又短，
1: 对，
0: 但是营养特别的丰富，
1: 是，
0: 所以夏日真的家里要备上一点的啊。订购速度非常快，
1: 对，
0: 已经180位顾客抢先订购了。我们备货还有多少？好像还有30组左右，对不对？
1: 啊，今天特别快啊，大家抢购的很踊跃啊。
0: 我们30组现货，一旦售罄的话，没有任何追加，
1: 不追加啊，
0: 观众朋友，把心放肚子里，都是新鲜批次来的，
1: 对，
0: 抓紧先来抢起来，02151199000。

0: 各位观众朋友，我们还有最后的九分多钟的时间啊，电话线一直在繁忙，一直在满线，拼手速奔到直播背后最后的23组了。今天10条带回去，关键是什么？关键是咱们这个黄鱼它非常好吃，嗯，对吧？
1: 对，
0: 然后
1: 鲜美，
0: 嗯，也省了咱们每天跑出去买这些东西的这个功夫了。
1: 对对，
0: 天儿太热了，叔叔阿姨都希望自己在家里哎轻松一点，省事一点。嗯，黄鱼呢又很有营养，
1: 对，
0: 该补充的咱一点不少，嗯，该省的事儿咱也都省下来了。
1: 对呀，其实刚刚瑶瑶说的，我这感同身受啊，嗯，别说出去买菜，今天早上早起了一下，我然后带自己宝宝楼下走了一圈，大汗淋漓。然后我妈买菜回来以后就觉得，哎呦，怎么这么热，我们今天是送货到你家里面，而且其实10条的话呢能够吃好一阵子，但很多的朋友都说10条会不会太多，我跟你讲你别嫌多，你在家里来了客人，或者我们就是老两口小两口拿上一条，或者你真的是比如说孩子过来了蒸上两条，其实很方便的，所以吃吃看还是蛮快的啊，价格性价比有还可以，
0: 关键是大菜硬菜你只花了十几分钟烹饪出来，多方便呀，啊，观众朋友，来给大家看看我们煎鱼的品相，
1: 没问题啊，
0: 都是那种哎呀长条形的，肚子腾腾黄的，眼睛非常非常明亮的。
1: 对，拿到手中的话呢，这个分量是200克的一个分量。然后很多的朋友都说，哎，这个黄花鱼，黄鱼好与不好？然后的话呢，是不是新鲜捕捞？就看它的颜色光泽，对不对？我们今天这个颜色的话呢，它是这个橙黄色，非常的漂亮。然后你看啊，鱼背上它的光泽度还是非常漂亮的，连鱼鳍我动一动，大家都能够感觉到，鱼尾巴也是黄黄的。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深海捕捞，夜里捕捞，白天捕捞，拿上来我跟你讲，稍微你看啊，就上岸以后，它的颜色肯定不是这个样子的。鱼眼睛今天也是橙亮橙亮的，放放心心，鱼肉就更不用讲了，你看这一条已经化冻好了，完完全全的化冻好了，但是你看啊，用力去摁压一下，它是 QQ 弹弹的，不是那种软趴趴的，说明什么，我们鱼背上的肉真的很满足，大家放心。但是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强调一下，回家家里的话呢，你要稍微的处理一下，
0: 是的，
1: 因为我们没有给大家处理啊，
0: 但我说实话，这个真不是因为我们卖这个鱼我才这么说的，我们家自己在青岛去买鱼的时候，我们黄鱼从来都是买完整的，因为这样会更新鲜，
1: 对，
0: 而且你会更放心，看得到，其实这样自己处理一下很方便，很简单的。
1: 对，
0: 那我们今天整个带回去的价格再给大家重申一遍，你看大小个头是不是刚刚好，放在冰箱里一个一个的这种抽真空的独立包装，你叠着放一点都不占空间，冰箱一小半格，我们今天10条全部都塞下了，价格呢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今天单条就10几块钱，可以给它算出来的，关键是可以参与东方购的凑单，
1: 对，
0: 你买的鱼油呀，你买的什么辅酶 Q10 呀，益生菌呀，你说哎呀我要凑3单，我要送400积分，你就用这个来凑单好了，家家户户都吃鱼，
1: 对的，
0: 夏天海鱼也是要备一点的，对不对？今天10条我们大熊先生的黄鱼带回去只要199块钱，但是可惜的是备货不多了，抓紧时间拨打订购热线，观众朋友拼拼手速吧，看看能不能抢得到，夏天别大热天的顶着大太阳往外跑，在家里备点食材很关键，02151999000。

0: 备货只剩最后的8组了，观众朋友，现在是纯品手速。为了给保证给所有的东方购物的客人都是提前批次，我们的备货没有办法追加的，现货售罄就没有办法了。
1: 当然，因为确实今天价格的话呢，确实太给力了，然后又要保证新鲜批次，所以大家把握住吧。我还是那句话，大家吃过以后一定会反复回购的，因为确确实实第一好吃鲜嫩，还有的话呢就是这个个头刚刚好，因为200克的话呢，我们一直在强调老两口小两口其实一顿啊一条是完全够的。如果说举家带口，很多的朋友都说我一家5口人，或者我们说亲朋好友来了，您2条鱼也是没问题，但是我们能够保证是什么新鲜还不上来，你来看看多漂亮。你现在想想看，在家里今天晚上做一个什么家烧的，再做一个什么，做一个我们今天乡间的小朋友很喜欢吃，
0: 是的，没什么胃口的时候，咱们就直接炖个鱼汤。
1: 哎呦，这个可以，
0: 这个蒸一蒸，或者是咱牙口不好的老人啊，像我们家外婆都已经90多岁了，你可以给他做一个黄鱼的那个羹，黄鱼羹
1: 可以。
0: 小朋友也可以适当的吃点黄鱼，没问题的。把刺给他挑干净了，给他做一个辅食啊，给他做一点这种黄鱼的菜肴呀，高蛋白低脂肪，
1: 对，
0: 甚至连很多身材管控的女性，夏天你说我不要吃白肉，我不要吃肥肉，我就要吃点鱼呀、虾呀，高蛋白低脂肪的，我们这个黄鱼都是可以进行选择，
1: 没问题的啊。来，回来以后我们待会儿先看看菜。
0: 哎，
1: 对，今天有一道菜，我真的看完以后，我觉得很多上海的妈妈会很喜欢这个汤。大家来看到啊，跟我们今天的豆腐炖在一起，我跟你说真的绝了。这个汤的话呢，首先是什么？它的颜色、色泽，它就是那种奶白奶白的。其实夏天喝这个汤啊，我就觉得很有营养，也很有胃口，对不对？
0: 是的。
1: 然后关键是什么？这里面的这个鱼肉啊，哎呀，大家来看看啊，这里面放了
0: 2条，就这么2条鱼炖出一锅汤来。这一锅汤卖饭店点点，不得收您个88，哎呀，108，
1: 对，
0: 对不对？
1: 对，哇，你来看看。你来看看这大块大块的这个蒜瓣肉，大家能够看得明白清楚吧，对不对？所以我们说了200克，我们今天正正好好吃的都是精华啊，把握住了。然后这个在家里炖一炖的话呢，我相信老少皆宜都喜欢吃。
0: 是的，
1: 这是我们今天清炖的，加烧的可不可以？
0: 是的，可以呀。
1: 对呀，
0: 或者是糟卤的呀，什么赎罪的，或者是你直接就清蒸一下，
1: 香煎一下
0: 都可以。
1: 对，
0: 来，观众朋友再给大家说一下啊，我们今天配料表就是这么干净，
1: 是
0: 只有黄花鱼、水，还有一点点的薄盐用来锁鲜的，
1: 对，
0: 就这3个，而且水一点点，不会说厚厚的一些那个厚冰在它身上压分量，没有的啊。全部是来自于江苏连云港，也算是黄鱼现在很大的一个产区了。然后我们的蛋白质含量，你看，牛奶的蛋白质我们说是4.0，已经算很高了。
1: 对，
0: 它是14.4。
1: 对，
0: 脂肪含量只有0.9克，对吧？每一只的净含量，每一条的净含量是保不低于200克的，保不低于200克。
1: 是，
0: 今天10条带回去只要199块钱，关键是您出去买不一定买得到我们这种品质的。
1: 对，
0: 买到的话也没少花钱，大热天的还顶着太阳，热得要命，热得够呛，对不对？最后的2分多钟了，再度重申，这个价格可以自动订购减5元，可以参与凑单活动，自己本身还有积分，所以把握住机会，您可能到手的价格比199块钱还要低啊！来，先来抢先吧，0215119900。

0: 好了，最后的一分多钟的时间了啊，我们也真没货了，
1: 没货了，真的啊！把握住，如果说再不抢先的话呢，现货没有了，我们下次直播也不知道啥时候了。所以趁着现在我们还有一点个位数现货先把握住，为啥？天气太热了，很多朋友都说到了晚上不知道吃啥，到了晚上吃不下，我弄点鱼肉，对不对？这个感觉还是不错的。
2: 哪怕你不吃饭，你就吃掉我们这个鱼肉高蛋白，其实也可以的，
1: 而且老年人这个海鱼啊，一定要定期去摄入它，对吧？然后海鱼这个东西，很多人也知道的，比河鱼可能它的不管是养殖啊、健康程度呀，以及它的营养价值，含量都会丰富一些。还有家里如果有小朋友的，我告诉大家一定要给他吃海鱼，对于他脑的发育，对于身体的这个长身体都很有好处，而且鱼肉这个东西它很好熟。
2: 熟的，对，煎一煎，十分钟熟了，对，蒸一蒸，十分钟熟了，对，炖一炖，15分钟、20分钟出锅了，就这么方便啊！最后的一分钟了，我们也不多啰嗦，因为马上就现货没有了，赶紧现在拼手速抢起来啊，观众朋友，把握住最后的机会，02151幺9。

0: 要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通话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江川桂冕嘉禾然家服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4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5: 品质生活，放心购。
0: 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0: 挺着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进入到秋季哈，就是我们刚刚过去的二十四节气的处暑。那接下来呢，整个的气候可能会慢慢的变得越来越干燥，而由夏季到秋季这样一个季节更替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有很多的人会感觉到肠道特别的不适，包括比如说现在整个的天气其实还是非常的闷热潮湿，那你这个饭菜比如说在空气当中啊，就放上那么几个小时，你可能想象不到，不管是大肠杆菌啊，还是金黄色葡萄球菌，它在这种室温下面，它的繁殖的速度是之前比如说在天冷的时候的环境下面繁殖的速度可以高出2到10倍，所以它这种情况下面这种细菌滋生啊，对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种紊乱也好，对我们肠道的这种压力也好，都是你想象不到的。所以最近一段时间是不是有很多人感觉到就是这种肠道特别的不舒服？那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一款产品，就在东方购物特别受欢迎的一款乳酸菌，它也是这个新生命的乳酸菌，然后也是进口的，然后很多朋友都一直以来在这个追着问货源，以及想要在家里囤货。给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又到了新货，然后呢这个货源是刚刚到的，这个是15000亿的版本。之前其实我们做过两个老版本，来给大家看一下，这是老版本。老版本我们之前最早的这个版本是2500亿，后来升级到了10000亿。升级到10000亿的时候，很多朋友就非常喜欢了，就一直在买。因为我们今天我们这个10000亿不是说这一包当中10000亿，是一条当中是10000亿啊。那今天的这个版本就更加厉害了。今天大家看到这个红盒的版本，我们是一条，每一条当中有5克，然后我们当中的有益菌含量是15000亿。所以这个事儿也是大家在开会的时候才知道，说啊，这个里面的这个有益菌含量这么高吗？没错，一般来讲我们听到的这样一条30亿，对吧？60亿，这就已经到顶了。今天我们这一条是15000亿，所以你想看15000亿是什么概念？就是你之前比如说吃到那种30亿的，我们相当于是500倍啊，500倍，所以这个是真的特别好。那么这个里面含有的是什么东西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也是很多朋友就是出去旅游的时候啊，包括要是跟朋友出去玩的时候啊，是一定会随身携带的。它当中包含有3大有益菌，一个是嗜热链球菌，一个是乳糖片球菌，一个是误糖片球菌。为什么要有这三大菌？我先放慢一步说，先来说一下我们这个乳酸菌在人体内的含量。人体内乳酸菌它有一个这个口头禅叫出生即巅峰，就是婴幼儿出生的时候，从妈妈娘胎里带出来的时候，你那个时候你体内的乳酸菌的含量是非常多的，99%左右。到了儿童期降到只有80%，到了青年期降到只有50%，也就是说青年期青少年只有一半了。所以你看到有很多的这个青少年，其实初中生也好，高中生也好，包括刚刚上班的上班族也好，你会发现他们的这个大便是不太规律的，然后他们的肠道也不太规律，对不对？就已经很明显了。那如果是到了中年期，其实已经只降到30%，如果再往上走，老年期只有10%了。啊，我们后面还有20-30年呢，对不对？我们怎么能够只有10%来陪伴我们？肯定是不够的。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讲这三大菌哈，三大有益菌在我们的身体当中它都是干嘛的。第一个就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帮助乳糖不耐的人群，因为我们其实黄种人当中有70%左右是乳糖不耐的。那你比如说吃冰淇淋啊，吃一些奶制品啊，或者是吃一些乳制品啊，当中如果有含有这种乳制品，它当中就会自然的带有乳糖。如果你对这个乳糖是有些不耐的，你吃下去之后，别人吃了可能没事，你吃了以后，你的整个的腹部是胀胀的，而且会觉得特别不舒服，然后可能还会放臭屁。啊，这些都是属于乳糖不耐的这个一些表现。那么它嗜热链球菌就是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针对于肠道的微环境，对肠道的微环境进行一个非常好的改良。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再看到第三大菌就是误糖片球菌。误糖片球菌是干嘛的呢？它是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这一块的，因为我们肠道的这个小肠是负责营养吸收的，大肠管排出，小肠管吸收。那如果说是你的营养吸收不够好，你就会发现同样的营养吃下去，哎，别人长得壮壮的，结结实实的，但是您呢，这个营养好像穿肠而过， 对吧？没有留下什么，没有变成你身体的肌肉，变成你身体的这个气血。所以这个误糖片球菌就是针对于营养吸收的。怎么吃？我现场给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这种凝胶状的、果冻状的，非常好吃，而且很方便。我们在外面旅游的时候啊，我们坐在大巴上，我们坐在高铁上都没有问题。我平常是这样直接挤着吃。如果您来吃，我来给大家看一下是什么性状啊，跟你平常吃到的那个各种各样的益生菌是完全不一样的。那它是像果冻一样，看到没有？然后你挤出来的时候，你就能闻到那个果冻的香味儿，啊，它是能闻得到的，就是那种天然的那种果冻的那种清香，你是能闻得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你，比如说饭后，想要让自己的营养吸收啊、有益菌啊以及肠道的环境啊保持一个平衡的状态，你就可以来上这样一条，把它吃下去。当然不用像我这么，我是为了演示给大家看。像你平常如果吃的话，你就直接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很方便。关键是我刚才吃下去的这一条，15000亿的这个有益菌，所以你想想看，它对我们的身体的健康帮助有多大，是不是？如果是一些最近发现皮肤变差的朋友，或者说是头发啊，有点干干的、分叉的，还有就是这个肚子，尤其是小腹，胀胀的，像个有个铅球一样，或者是你久坐，对吧？你每天要坐上5-6个小时、7-8个小时，这种情况其实都是属于这个久坐了，会让整个的肠道的菌群失衡。那么我们就很有必要从外界来补充一些有益菌，来让我们的肠道处在一个健康的状态。好了，我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哈，一个是小组合768块钱三盒，这个是全进口的新生命的乳酸菌，很多朋友超级喜欢的，每天必吃的。另外一个就是大组合，这个是6盒装。如果大家奢侈一点，就是每天吃两条。我跟大家来讲，就是如果知道要保养肠道的人，一定是聪明人，绝对聪明人，因为肠道健康真的太关键了。那么大组合1358，如果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对吧？能够拿回去整个的这个一共是6盒，性价比还是非常高的。我们这一盒当中是有30条啊，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15000亿，对吧？让你整个的肠道当中处在一个有保护的状态。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坏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待的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2: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3: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里现在常备的
4: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

军也好，大家一定要有一个意识，要主动补充啊，主动补充，不要等到问题发生了再补充。因为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功能，其实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慢慢慢慢的它会变弱的。肠道的屏障啊，差不多有3到4层，一般来讲我们说3层：物理屏障、化学屏障，还有一个生物屏障。如果再加第4层，就是免疫屏障。就它实际上这个4层呢，是在我们的这个肠道当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一个，对我们肠道的，就是一方面营养吸收，另外一方面就是保护我们整个的肠道的这样一个作用。就当你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的时候，其实就会对你的身体带来很多的问题。所以为什么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的营养，对吧，第一个吸收会有问题，第二个肠子好像漏了一样，对不对？就营养怎么吸收不了，其实都是跟你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乳酸菌就慢慢的逐年减少有一个很大的关系。那乳酸菌呢，其实在幼年的时候在我们的体内会占到90%以上。我们在前面其实这边已经看到了，它在幼年的时候它的占比是非常非常高的，99%左右。但是当你随着年龄的增长之后，你会发现，对吧，头发这个白头发会增多，脸上的皱纹是增多，都是变多的。哎，但是有一个东西开始变少，就是乳酸菌在体内逐年减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很多的人就想到说你要去补充，从外界来补充这个乳酸菌。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我们首先就是嗜热链球菌。因为我们人体的这个肠道当中啊，其实会有很多的东西吃下去你人体是不耐的，不耐受的，对吧，或者是对那个营养是吸收不了的。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下去之后，这个东西它不仅不会成为我们身体当中需要的一个部分，可能还会刺激到你的肠道，让你会产生比如说胀胀的呀，或者打嗝啊，或者是拉稀跑肚啊，各种这样的情况。所以嗜热链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乳糖不耐的人群，帮助针对于肠道微环境的改善。因为你这个肠道微环境如果得到了一个非常好的调整和改善，那么就可以为下一步的营养吸收来做一个很好的铺垫。所以你说嗜热链球菌需不需要？当然非常需要，对吧。好，第二个就是乳糖片球菌。乳糖片球菌它是干嘛的呢？我们的肠道当中它的菌群啊，它不是一边倒的，它会有中间力量，它还有专门捣蛋的捣蛋分子啊，就是专门给你拉稀跑肚的那些坏菌。那我随便举一个，比如说这个大肠杆菌就是不好的菌，对吧，金黄色葡萄球菌也是不好的菌，然后黄曲霉素，像这种东西比如说一不小心吃了一些食物当中滋生的这些细菌你吃下去了，还有沙门氏菌，就是剩饭当中很容易滋生的这种沙门氏菌。这些菌在你的身体当中它能好吗？它能干好事吗？它就巴不得把你这个有益菌都干倒，全是成为它的地盘。所以这个时候你如果说是比如说咱们说吃下去的这些食物啊，对吧，就我们这些东西吃到身体当中，一个不当心一个不小心，这里面有一些沙门氏菌啊，有一些大肠杆菌啊，这些东西如果一不小心给我们吃下去的时候，你这个身体里面就开始会发生各种各样叽里咕噜的问题。木糖片球菌它就是专门针对于我们的小肠的吸收，整个小肠的这块环境啊，这是小肠的啊，这是我们的胃，上面是贲门，下面是幽门，食物进来之后，好，先在小肠当中吸收，在大肠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排出体外。小肠的这块吸收的面积，你不要看就这么一块啊，其实它这里面如果展开的话，有200平方米。200平方米，注意了，它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些，就是那个我们说套内面积，人家是实打实的使用面积，200平方米还是很大的，这是我们全部的吸收面积。这个时候，木糖片球菌在这里面是专门帮助你的小肠的环境来营养吸收的。所以这三大菌群，三大这个有益菌是缺一不可的。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是新生命目前来讲在东方购物的一个最高阶的版本。我们来看到之前我们其实最高的是10000亿啊，10000亿，今天的这个版本是直接升级到了15000亿，所以它实际上是一个更高阶的版本。怎么吃很简单哈，我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一条当中是15000亿，不是一盒哈，很多人都是搞错了，都觉得说是一盒是15000亿，这个上面写的15000亿是一条有15000亿啊，它这个数量就是给你充足的这个有益菌。然后我把它挤出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所有的三大菌，嗜热链球菌、乳糖片球菌以及木糖片球菌都在这个里边了。
啊，看到没有？

0: 都在这个里边了。怎么吃也很简单，就像高丽这样哈，餐后，比如说你现在吃完了晚饭，然后你觉得肚子咕噜咕噜的，或者说肚子里面的食物运化不了，始终是呕在那个地方，你就来上这样一条，啊，可好吃了，这个味道特别好，这个真的没话说，它的味道是特别特别好的。所以我就是跟大家来讲说，当你平常的日常生活当中，如果说碰到了整个的肠道失衡了，紊乱了，屏障的功能开始慢慢的消退了，然后吃下去的食物运化不了，然后我们的大便开始变得不规律了，大便的颜色，大便的味道，还有大便的这个时长都变得不那么健康了的情况下，我们可以通过益生菌啊，有益菌来更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环境更加的健康。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整个的这个产品，它的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我们这一盒是一共有30条，大家不用说像常规的，我们有些产品可能要吃到2条3条，我们今天每天吃一条就可以了，因为这一条就是15000亿，不是这一盒15000亿啊，反复跟大家说，是这一条是15000亿。你想，你一般如果吃的是30亿，我今天这15000亿就相当于你一般吃的30亿的500倍，对吧？那它这个作战力量就非常强了。我们这个三盒装是768块钱，然后我们的6盒装是1358，1358呢，我们还会有积分送给大家，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是958块钱，这个价格是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对吧？啊，全渠道最优惠的价格，没有比东方购物更优惠的了。任何一个直播间也好，或者任何一个渠道也好，都没有比东方购物更划算的了。所以大家就，如果说是想要来买的话，我是建议大家买大组合，否则到后面又没有货源了。然后货源我们全部都是最新的生产批次，2026年的5月25号的这个批次，有且只有这一个批次，非常新鲜。所以喜欢的话，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1: 后来我给他安排了一个结肠镜，就发现整个肠道坐进去的时候看到都是软塌塌的，没有什么力量，然后整个肠黏膜不再是我们正常这个结肠的那个粉嫩的样子，而是整个都是黑黑的，整个肠道黏膜都发黑了，像豹纹一样的颜色。希望大家也许可以短期的临时的用一点这种泻药，避免长期大量的使用。如果你长期大量的使用，那么对整个直肠的功能是有损伤的。
2: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一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封号中原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肠道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多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3: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一向来走了，我就顶了。
4: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什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啊。哦，
5: 这是我们这个上青旅的桑爽，待会儿要跟我做那个法医的啊。我们会生活下来以后，我们俩要给大家介绍旅游的。
6: 对。
5: 他跑到我们这儿来说，丹丹啊，你这个1万亿，我有话要说。
7: 这1万亿他必须得吃。
5: 对的。
8: 吃完牛肉吃冰激凌。
5: 对。
9: 您这肚子。
6: 因为我跟丹丹姐说，就是我一定要说，因为上一次我也是看了会生活，
5: 对。
6: 然后呢，我是替我妈妈买的。因为他的肠胃可能有些时候不太好，那我就拿回来以后觉得，哎，这东西我就自己吃了，就觉得有些时候，包括我现在饮食规律不正常，我喜欢吃火锅啊之类的东西，
10: 喝酒吧，
6: 我喝酒倒不喝，但是我喜欢吃油腻的东西。但是我告诉你，就是有些时候我吃完一些我们讲不是特别健康的油的、炸的或火锅，我就吃一条，然后呢就吃完以后，第二天的就是
5: 很舒服，
6: 对，很舒服。

们在这个秋季啊，秋季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秋季轮状那个拉肚子，这个问题叫轮状那个什么什么的拉肚子，对不对？啊，如果家里有小朋友的应该都知道。所以今天的这个产品其实就是为了让大家在秋季到来的时候，大家稳住我们的肠道，因为你肠道的屏障功能如果下降的太厉害，肠道屏障功能太弱的话，你不要说那个秋冬的营养的进补了，这些东西进补其实都是它的效果会大打折扣的。所以我跟大家始终就讲说，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健康好关键好关键，因为你的营养的吸收全靠的是咱们的这一块内容啊，我们的这个小整个的这个小肠的这一块，它是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营养的吸收。我拿这个给大家看啊，我们的食物是从胃的口袋里进来的啊，进来了之后开始到小肠里面消化吸收，对吧？然后开始把食物的营养全部吸收进去。如果你这个小肠的屏障功能打破了，小肠的菌群失衡了，那么首先营养吸收会带来问题，然后紧接着食物的残渣通过升结肠、横结肠、降结肠，对吧，最后排出体外。那么如果说这个食物的残渣一直停留在我们的这个小肠当中，你就想象一下你家里的湿垃圾吧。湿垃圾你一天不到，你家里是什么味儿，对吧？我们人体是37度的温度，37度左右，其实就是跟下大热天是一样的。如果你这个湿垃圾，你这个食物残渣一直停留在身体当中，一直排不出去，对你的身体的影响会有多大？是不是？它不是说作为一个可有可无的选项，它是一定要吃的。但有的人就说，哎呀，我吃的咋没作用呢？我吃的好像没啥感觉，我就忘了。你吃的不够呀。你的身体当中的你的肠道的环境已经是积重难返的情况下，你是要加大力量的。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讲说今天我们这个版本很好，你看最早是2000亿，2500亿是一条的量，再往上走是10000亿，10000亿不是一盒，是一条。今天我们是15000亿一条，相当于15000亿比之前的10000亿又升了50%。这个东西是真的好，这个东西像我妈妈出去旅游的时候啊，辅酶 Q10 鱼油再带上它。如果辅酶 Q10 和鱼油忘记了都没关系，因为那个东西就是说我落一天吃没有关系。那益生菌它是一天都不敢落下来的，它一天但凡有一天落下来，我跟你说它心里发慌。我妈妈的肠道有一段时间脆弱到什么程度，她不肯跟我们出去旅游，就我就说你出去旅游有啥关系，现在又敢出去旅游了。现在的屏障功能建立好了之后，每年可以出去玩3、4次、4、5次都是没有问题的。所以我就跟大家讲说这个东西是真的很重要很重要。然后我跟大家来说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是小分子的，所以它消化它吸收会特别的好。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很方便，你第一种就是挤在这个盒身上，第二种大家看着啊，看着高丽来吃啊。好啊，我需要用水吗？我会呛到吗？完全不会。我既不需要用水去冲泡，我也不会呛到，因为它是凝胶状的。我还有一点点，我留了一点点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凝胶状，看到没有，这是凝胶状啊，它是这种凝胶状的。这个里面有15000亿的有益菌，就这种凝胶状像果冻一样，味道也特别特别的好。所以这个是东方购物一个非常热卖的产品。我们今天就是建议那些比如说觉得自己的头发有点干干的，还有就是久坐的，对吧，每天比如说在盯着电脑盯着盘，对吧，盯着这个大盘，或者是应酬比较多的，你可能要经常吃一些肉类的，饮食不规律的，我们的肠道当中你就把今天的这个产品加进来。这个产品当中呢，我们给大家带来这三大菌哈，这三大菌是缺一不可的。我们的肠道跟大家再来说一下，首先我们这个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呢，它是产生这个对我们人体当中能够帮助分解乳糖、减轻乳糖不耐带来的腹胀啊，包括那种排气多啊等等不适的这种作用。三大菌，我们说是三大王牌的乳酸菌是共同助力的，但它的数量不能少。我们今天这一条是15000亿。
所以你一天吃一条就可以了，性价比非常高。大组合我们现在热卖当中，大组合大概还有7套到8套，售完即止。今天我们的大组合相当于958块钱，算来你一个月也就是100来块钱，这笔钱投资到肠道。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个选择，所以大家千万不要错过新生命的这个乳酸菌。我们经常是来一批货就卖空，来一批货就卖空。之前有一档直播是直接拉掉了，今天如果大家看中了，就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19900。

0: 因为肠道的功能啊，它是有很多的。我们知道有消化系统，但它这个消化功能，也就是说，我们的食物80%是靠肠道进行消化，100%是靠肠道进行吸收，80%的代谢废物是从肠道排出。另外呢，肠道呢，还是我们人体的主要的免疫系统，主要的微生物的栖息地。而这个微生物与我们共生的微生物啊，它既能保护和滋润我们的身体，也能产生毒素，危害到我们的健康。另外呢，肠道也是我们人体的第一道屏障。那么如果肠道的通透性增加的话，比如肠道不健康存在，肠黏膜受损，通透性增加，有害物质就会侵入到机体。而且血液中30%的代谢物质是来源于肠道的。如果这个物质是对身体有害的话，但是比例高，在存在于血管时间长，那么对健康的影响你可想而知。
1: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2: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1万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3: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的，俺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忌惮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那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点，白了。
4: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1天2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1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那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2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 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如果你有乳糖不耐，你可能吃完以后你就会，哎，这肚子怎么胀胀的，会觉得不舒服，对吧？你吃一些那个奶制品乳制品，哎，觉得怎么肚子胀胀的，怎么老是觉得肚子不舒服。而且它可以促进短链脂肪酸的这样一个生成，就让你整个的这个肠道环境当中非常的健康。好，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乳糖片球菌，菌群如果一旦打破了平衡，让有害菌占领了上风，这个时候我们有的时候吃下去多少营养，很可能都变成这个大肠拉稀跑肚的一个原料了。所以我们在维持好菌群平衡的情况下，你才谈得上营养吸收，对不对？比如说你吃一些海参，对吧？吃点燕窝，你都是涉及到肠道吸收的。所以益生菌真的好重要，它是给你身体打底子的，有益菌，对不对？好，第三个就是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是专门针对于我们肠道当中营养吸收的，就是你的营养它到了我们的小肠当中，它最终被我们的小肠绒毛来吸收，这个环境这个时候是离不开五糖片球菌。五糖片球菌它可以产生乳酸，抑制有害菌，包括帮助你修复整个肠道的屏障。肠道是有屏障的啊，肠道的屏障功能很重要，它让有益的东西能够进来，让有害的东西阻挡在外面，不让它进入到血液当中。所以这个时候它帮助我们整个营养的吸收，还而且帮助我们整个肠道的环境的建立，对于肠道的黏膜也是有保护作用的。你说这三大菌重不重要？这三大菌没有一个不重要，都重要。我们今天加到一起是15000亿，15000亿，在这个里面就这一条，所以你每天吃一条就够了。跟大家来说一下我们的大组合，还有三套瘦丸即止。今天的大组合是小组合，如果大家没有吃过，大家就买小组合；如果吃过的话，果断订大组合。小组合是768三盒，大组合是1358是六盒。那么大组合如果参加完活动之后是958块钱，就400元凑单成功之后是958，对吧？算来你吃6个月的话，一个月也才花100来块钱，一个月100来块钱，对吧？我们吃这么好的一个有益菌乳酸菌，然后让我们的整个的肠道的这一块是松松的，是很舒服的，对吧？这块不会鼓鼓囊囊的，这个对我们整个人的身体的健康帮助就会特别的大。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啊，02151119900。
5: 有研究表明呢，这个乳酸菌跟人体的长寿是什么密切相关的啊。
6: 早在20世纪初，俄国著名的生物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梅契尼科夫就在他的长寿学说里明确指出，保加利亚的巴尔干岛地区居民日常生活中经常饮用的酸奶中含有大量的乳酸菌，这是保加利亚地区居民长寿的重要原因。这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长寿学说，为人类利用乳酸菌生产健康食品开创了新纪元。
7: 肠道要活动，你才肠健康。你需要：1，做个知识分子，多吃纤维食物，比如光耗。

0: 辣妹的黑木耳，还有植物胶质，给强盗洗洗澡。二，变身动感超人，不做深呼吸，一定要做腹式呼吸，腹部起伏的强化才会使肠道蠕动。当然，没事跳跳肠道动动操也是不错的哦。三，争做营养达人，多摄取乳酸菌，肠道像战场呢。你需要很多益生菌去对抗那些从口入的病菌，而乳酸菌是益生菌中的三好学生哦，它能增强肠道活动，恢复人体自然平衡。
1: 新生命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了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顶了。
2: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也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嘛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3: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4: 买的老贵，600块勿到只有买一，
5: 是吧？
2: 就算要跟我同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个数，
6: 30度的时候，我们的大肠杆菌每20分钟分裂一次。沙门氏菌在剩饭当中4个小时可以增值好几倍。如果我们的肠道的这个屏障的功能开始减弱了，其实你是非常容易发生各种各样肠道紊乱的情况，拉稀跑肚啊，对吧？肠道不适啊，然后整个这个不好的菌趁虚而入啊。这都是很容易在秋天发生的事情啊，包括如果说是电视机前有一些中老年朋友，像我爸爸妈妈，他们是每天要吃一些专业机构开的那些，抗某类的东西啊，或者说是一些专业机构开的这些小片剂，那么可能对我们肠道的环境也是一个比较大的影响。那这个时候更加容易发生肠道紊乱的情况。如果大家的大便，我提醒大家，你其实看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你就看你的大便规不规律。一般来讲，正常1天1到2次，大便的时长5到10分钟，大便的颜色金黄色，大便的状态有形状的，像香蕉一样的香蕉便，这就是健康的肠道。但是如果你的便便是一颗一颗的，像羊粪球一样，或者稀稀拉拉的，像这个瀑布一样，或者是颜色上面是偏青的、偏黑的，再有就是你的整个的这个便便的时候，你的时间特别久，你要半个小时，而且是黏哒哒的黏在马桶上，可能这都是一个信号，就是你的肠道没有那么健康了。那这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布里斯托大便分类法，通过大便来知道自己的肠道健不健康。其实通过这个你也可以判断啊，你看我们刚生下来的宝宝是不是就是香蕉便啊，宝宝就是香蕉便，对不对？而且那个便便不是很臭的，对吧？它的那个便便是那种金黄色的香蕉的颜色。但是你知道吗，宝宝跟你最大的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大家知道吗？就是我们说生下来的这个小宝宝出生期，它的乳酸菌能占到99%，哎，啊，它能够有这么高的一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出生期能够占到99%，然后到了儿童期，就是我们说12岁就降到80%，再到青年期只有50%了，啊，所以我们说在青少年的时候，其实就有很多人有这个肠道的问题，各种拉稀跑肚啊，或者是就是便秘，对吧？在那蹲半天出不来，有没有这种情况？到了中年期，可能各种肠道不适的情况会更多。其实你不要觉得这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不是光是一个排便的问题，它涉及到你整个的你的肠道的，从吸收营养再到垃圾的排出的这个环节不通畅了。那么其实我们也会发现说，最近的这些年，就是肠道的重大问题，其实也慢慢的在攀升这些数据。对不对？我身边其实就有就是肠道方面的重大问题，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关注我们的肠道健康。我给大家提几点哈，日常生活当中大家比如说多吃一些那个粗纤维的食物，对吧？然后呢，你可能多喝水，不要老是喝一些这种碳酸饮料，或者是这种比如说咖啡呀，或者是浓茶。还有就是有益菌啊，对我们肠道好的有益菌，这个是一定要有意识的去补充的。就好像给你的脸上你要抹防晒霜，你脸上每天要抹防晒霜，抹了以后你晚上是不是要卸妆？你晚上

0: 卸妆的那个时候，你有没有想过，它就是给你的肠道去卸妆的？我们有益菌可以帮到大家的，打扫你的肠道卫生，我们没有办法做到，对吧？我们只能靠这些有益菌能帮助我们做到。我们再回来跟大家总结一下，这是最早的版本，2500亿，一条2500亿，然后很多人很满意。慢慢的升级到了每一条有10000亿，这个版本就是很多我们当时采访到的观众朋友，他们吃到这个版本就觉得很满意。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版本是比10000亿再多了50%，15000亿。开会的时候我们就说，哦，我们这一盒有15000亿，不是的，我们是这样的一条有15000亿，这里面的重量是5克啊。一般来讲，我们说一般来讲一条是1克，我们是有5克。我最后再给大家拆一次，给大家看一下，我们的直播快结束了，我们的大组和小组合都快销售干净了哈。来给大家看一下，挤出来是这个状态。来，它就是这种凝胶状的，然后你吃起来就是果冻的味道，特别好吃，特别好吃。然后你一般来讲，如果在车上，在马路上，你就直接吃就好了，不用兑水，不会呛咳，对吧？很方便。这也是跟大家讲说，我们每天来坚持吃这个有益菌，对你身体的帮助。哎，这就是你身体在发生变化。直接扫码打电话哈。我们今天我把构成跟大家来说一下，会有两个组合，小组合是768块钱。大组合是1358的6盒，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1: 乳酸菌啊，我一直来买的，因为只要东方购物里向来做了，我就
2: 就定了。
3: 阿拉因为搿搭东方购物便宜嘛，又是 VIP 卡，所以便宜，所以我买了交关，有些么送送老人啊，也可以。
4: 那个新生命的话，之前我是买的他们公司的那个蛋白粉。拿回去之后，那个老人都特别喜欢，感觉还是不错的。
1: 买的老贵，600块不到，只有买盐，
5: 是吧？
3: 就算要搞活动，伊拉说买三送一，也是搿搭搿种，
6: 接触新生命乳酸菌，就是在丹丹李强的那个会生活节目上的。
7: 那个几年前呢，我体检的时候查出来那个肠里面有点小问题，然后呢。就朋友来看我了以后，就送我那个乳酸菌给我吃。那个乳酸菌呢是颗粒状的，就是老年人吃起来的有点怕你呛着什么的。后来我发现了那个新生命那个乳酸菌以后呢，我就改吃了这个。这个口感很好的，就像小朋友吃的果冻一样，就是很方便，而且到哪里不用喝水，它也能咽下去的。所以我包一些现在常备的。
8: 新生命啊，就是乳酸菌呢。是阿拉老婆买的，阿拉老婆伊辣辣吃，伊也买拨我一道吃。
6: 我就现在就一直在服用这个新生命乳酸菌嘛，它就是对我很重要，我觉得没有它我就不放心的。包里是基本是常备的，有一段时间吧，就是它没货了，就很着急。现在又看到正好东方购物有，我就要多备着一点。
7: 我现在算下来每天平均5块钱都不到，比平时喝一瓶酸奶还要便宜。它有1万亿的那个益生菌，对吧？我觉得很好的，对我身体来说现在是棒棒的。
8: 新生命呢，实际上我最早吃呢，阿拉老婆的辰光买呢是2018年，当中呢是阿拉一直没坚持过，但是呢。当就是其中呢有大概2-3年的断货了，所以现在又有了。咁么阿拉老婆呢，我所以叫阿拉老婆呢多买一眼备了。
0: 很多朋友反映说，吃新生命的乳酸菌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来得快啊，速度非常快，其实是跟它的这个有益菌的数量多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全进口的，然后我们今天的这个是15000亿的有益菌，所以它的作战力量很强。就你可以想象，以前我们比如说吃一条是30亿的一条，那我们今天15000亿就是以前30亿一条的500倍。 啊，500倍，这个对于你肠道当中那些，其实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觉，就是说当你的肠道比如说一天两天都没有去大的时候，其实你的肠道是紊乱的啊，或者说是你久坐，你的肠道也是紊乱的。还有我们的肠道屏障什么时候会受到影响的，我说几种哈，比方说啊，我们说中老年朋友有的时候会去专业机构去吃那些专业机构给你开的那个小片片，对吧，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有的时候会干扰你整个肠道的环境，它会让你整个肠道当中的这个比如说那个抗某类的东西，它会让你的肠道当中的这个屏障的功能会受到影响，我就不往下细说了，但是呢你一定我一说其实你应该有感觉。另外一个还有就是一方面就是说吃这些小片剂的是容易影响肠道的这个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就是屏障功能。还有就是如果是这种天气下，因为上海是高温高湿的天气，高温高湿的天气咱们的食物在常温下面放置，比如说你放置30度的时候，你放置个一个小时，它的这种沙门氏菌的滋生的速度还有大肠杆菌滋生的速度可能都是2倍3倍成倍的往上升。所以就是这种天气下，因为我们的时候也不太注意啊，比如切个西瓜对吧，切开我们往那儿一放对吧，过一会儿再去吃水果，我们洗一下过去再去吃。还有就是比如说那个剩菜对吧，我们就说觉得懒得热了对吧，就吃点凉的也挺舒服的。还有到外面就吃点菜，有的时候点两份那个凉菜，那个凉菜可能就是当中就会有一些细菌超标，那你吃下去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注意了，肠道的有益菌如果数量多的话，它是可以把这部分吃下去的这些不好的菌给干掉的。可是如果你的肠道本身就很脆弱，肠道环境很脆弱，那你就会被有害菌干趴下。我们今天这一条给大家说一下，因为它是这种凝胶状的，所以你是在吃的时候你不用就水喝，你不用泡水，那给大家看一下，像果冻，看到没有，就像果冻一样凝胶状，然后就这个它是迅速的就你像我是为了挤到这个上面让大家看得清楚啊，那你在吃的时候其实就挤到嘴巴里就可以了。然后它的口感是非常非常好的，甜咪咪的，你会很爱吃，你会觉得说哎呀这个东西怎么这么好吃，我能再吃一条吗，你会有这种感觉，就它的口感味道会特别的好。然后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你知道你的肠道哈，通过补充这个乳酸菌之后，我们争取回到儿童时期好不好，儿童时期当中的乳酸菌在体内是占到80%，但是你看看中年，电视机前有没有中年朋友，中年期其实你的乳酸菌只占到30%了。如果咱们是60岁以上的人群，乳酸菌其实也占到10%了，那你这个时候其实你的作战力量就大幅减少。它的三大王牌的乳酸菌，再跟大家说一下，这三大王牌乳酸菌是干嘛的？首先第一个是嗜热链球菌，嗜热链球菌它产生的是贝塔半乳糖苷酶，这个成分就是帮助分解乳糖的。我们现在吃下去的一些乳制品，比如说你吃冰淇淋，有没有人吃冰淇淋？冰淇淋当中的乳制品当中就含有乳糖，直接扫码打电话就来订购，02151199000。

0: 居家零负担，智能一百分，阳光零成本，经济一百分，出行零排放，绿色一百分，服务零距离，满意一百分，会生活，会用电。
1: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即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2: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3: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4: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各位好，我是佳佳。要我们说啊，一款好的油对我们生活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啊，因为好的油它不同对应的是不同的营养价值。那我们今天带来什么呢？带来了一款非常优质的欧利亚提的初榨的亚麻籽油。如果您喜欢的话，今天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还有亚玲一起分享。
5: 佳佳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给大家推荐我们这款油呢，其实有两年的时间了。我们这个油呢，登录东方购物呢也有两年的时间，但今天呢我们是特卖，可是跟我们常规的特卖还不一样。今天是我们两年以来没有出现过的性价比。
4: 是的，
5: 所以家里面如果之前经常吃我们这个油，吃下来自己感觉非常好，那你今天抓紧时间囤货。如果之前没有吃过，也不知道家里面要怎么去买好的油，甚至你们都说有一句话叫好油轮流吃，到底什么个意思？那么今天这个直播时间大家不要转台。
4: 是的啊，今天这个价格真让我大惊失色。为什么呢？因为真的很划算啊，好的亚麻籽，而且我们是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看一下十瓶装的一个组合啊，专柜价格是898块钱，我们的价格是299啊，还没有结束，
5: 两年卖的这个价格，
4: 对的，
5: 都已经觉得很好，因为一瓶省了要60块钱。
4: 是的啊，
5: 对吧？
4: 我们再往下看啊，直降30块，朋友们，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话，261，带走10瓶，一瓶才26块钱左右。
5: 仔细给您看一下，一瓶是这样子的，
4: 是的，
5: 俄罗斯进口过来玻璃瓶装，每一瓶是500毫升的纯的亚麻籽油，
4: 没错，
5: 今天一瓶26.1块，
4: 天哪，
5: 也就是你买一杯咖啡的价格，
4: 真的，
5: 买一杯奶茶的价格，买一些这些什么番茄蔬菜的一些价格，
4: 然后你能买到一瓶油，
5: 这么好的油跟你的健康有着很大的关系。
4: 是的，真的是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叔叔阿姨都是比较在意的。好的油它真的是对应的不同的营养价值的。
5: 首先什么是好的油？好的油的话，其实你自己如果去这个超市里面，去货架上面琳琅满目的，你先看它的包装就能看得出来。
4: 是的，
5: 来，我们是玻璃瓶装，
4: 没错，
5: 玻璃是不是物理性能更稳定？
4: 是的，
5: 对吧？你去买那种特别好的那种燕窝，对吧？即使那种燕窝，或者有一些非常非常大牌的那种保养品，或者家里面有一些比较高端的油，很多你看玻璃瓶装，而且你看我们是茶褐色的，也就是说这样子的话，避免这个光源对里面的这个油脂造成一些影响，
4: 是的。
5: 然后再来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其实这瓶油在我们的官方旗舰店要卖到小90块钱一瓶。佳佳一开始说啊，怎么这么贵？其实我跟你说，油贵有贵的道理。你看我们的配料表，它是什么？100%，哇，初榨亚麻籽油。
4: 是的，
5: 那首先100%是什么意思？我们不是调和油，没有说亚麻籽油里面掺一点大豆油，掺一点玉米油什么的，没有，我们是纯的亚麻籽油，
4: 是，
5: 那这个价格就比较贵，因为全部都是用亚麻籽这个压榨出来，
4: 对的，
5: 成本高。然后同时再看初榨两个字，之前在初榨这个油类当中听到更多的是什么？初榨橄榄油，
4: 对的，橄榄油，
5: 对不对？也就是我们的亚麻籽第一道压榨出来的油脂，这个叫初榨，我们只用第一道压榨出来的。
4: 是的，
5: 所以你吃亚麻籽油不是说啊，我为了做菜买个亚麻籽油，而是冲着它里面的营养去。那么我们既然能做到100%纯的亚麻籽油，同时又是初榨的，来， 看里面的亚麻酸含量。哎，亚麻酸阿尔法看到吗？亚麻酸也就是 Omega 3，
6: 对的，
5: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消化吸收，转化成 DHA EPA。
6: 是，
5: 以前听到这个是不是在鱼油当中听到比较多？
6: 对，
5: 但你看我们的亚麻籽油实际检测出来亚麻酸52.3，
6: 天哪，
5: 数值是不是非常优秀？
6: 是的。
5: 然后再说我们今天这个价格20多块钱是不是划算到家？
6: 太划算了。
5: 还没结束啊，然后再来看啊，我们拿回家之后这一瓶油你是可以家里面煎炒烹炸凉拌菜，
6: 没错，
5: 通通都可以。
6: 是的，
5: 不挑任何烹饪方式，有的可能工艺不到位的只能凉拌，对吧？或者有的只能热炒，但是我们热炒凉拌都可以，
6: 咱们尽量不要爆炒，小炒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5: 然后再来看啊，原瓶原装进口，
6: 是的，
5: 什么意思？产地俄罗斯，新西伯利亚，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6: 是
5: 瓶装贴这个标签，包括到这个封口完成都是在俄罗斯完成的。
6: 是的。
5: 然后再来看啊，胆固醇我们是为零，对吧？哦，钠含量零。然后有的是什么？亚麻酸呀，
6: 没错，
5: 不饱和脂肪酸，对不对？再往下走，很多爸爸妈妈说20多块钱哦，你是零保的吧？超市里面油哪有打折打那么厉害的，一瓶省个60-70块钱。来看一下我们的生产期，2026年1月份可以用到2027年7月份，
6: 对的，
5: 明年的年终，
6: 一年半的保质期，
5: 没问题。对，哎，
6: 而且这个的话，它扫二维码了，我就扫了一下，朋友们给大家看一下啊。
5: 好，
6: 我就觉得哇，这个价格我们今天太划算了吧啊！我选的是两瓶装啊，一瓶装大家来看一下，一瓶装的价格是多少呢？哎，我们是朋友们啊，两瓶是130块钱，一瓶的话要到90块钱了，
5: 189.9
6: 啊，我来看一下，
5: 对，
6: 对的啊，129.8是两瓶装，它这个已经是一个特惠的价格了。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10瓶装带回去269，
5: 对，
6: 性价比太高了，我们说啊，
5: 就是你自己扫这个码回家之后，在我们的小程序的官方旗舰店是卖到89.9一瓶，你单独去买，每一次要吃了你去买一瓶花个90块钱，
6: 对的，
5: 对吧？买两瓶花个180块钱，可是我们今天10瓶装，你一股脑儿趁我们今天特惠的时候带回去，
6: 是的，
5: 我们才花了260多。
6: 对的，
5: 而且这个油倒出来给大家看看啊，哎，小瓶装500毫升有多好，不用去像大桶的油一样去专门倒油壶，
6: 对的，
5: 对吧？你每一次用，而且你看这个出口的地方，
6: 澄澈的一个颜色，
5: 哎，特别好，对吧？不会说这个油壶啊、灶台啊弄得滴滴答答的。
6: 是的，
5: 年纪大一点的80-90岁的爷爷奶奶去倒那个桶装油可费劲儿了，对吧？但是你看我们小瓶装500毫升，然后同时你看这个颜色。什么叫黄金亚麻籽？
6: 很清澈的颜色啊！
5: 因为俄罗斯大家其实有应该有印象，纬度高，
6: 对的，
5: 而且俄罗斯也是农业大国，俄罗斯当地呀，
6: 那是黑土地，
5: 对，他们的农作物啊，什么转基因什么有严格要求的。哎，
6: 大家看一下，我们的品质是真的很好的，原料很好啊。高纬度，昼夜温差大，亚麻的品质就很高。然后呢，土地很肥沃，日照很充足，也没有任何的污染啊，它是远离工业污染的，
5: 对，
6: 所以大家完全可以吃得放心和安心的啊。
5: 反正这个价格我们2年时间，就是没有出现过。当然，我跟品牌方也确认了，今天就是回馈档，马上快要过中秋节了，所以我们之后也不可能在任何一档特卖当中出现今天这样的特惠价格。
6: 大家看一下，这是之前的价格，299十瓶已经很划算了啊！专柜价是898的朋友们，而且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们是直降30块钱，261十瓶带回家，一瓶才20多块啊，一杯奶茶都买不了的。
5: 对，
6: 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7: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8: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9: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7: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 Omega 3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 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10: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11: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10: 就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11: 吃两回。
10: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12: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说啊，还是那句话啊，要少吃油，吃好油。不是说我们以前吃什么大豆油啊什么的不好，而是说我们这个油啊，它是有不同的营养元素的。它的营养元素这个很多里边是不就是没有包含那个不饱和脂肪酸和欧米伽三的。
1: 对。
0: 所以说呢，我们要吃丰富的一些种类的油啊，亚麻籽油就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
1: 亚麻籽油的话，其实它也是属于不饱和脂肪酸当中的一种，对吧？但是呢，它是属于三系亚麻酸。平时的话，你像佳佳刚刚说到的什么大豆油啦、玉米油啦。它是属于六系的亚麻，这个就是脂肪酸，
0: 对吧？
1: 一个是三系的，一个是六系的，所以的话，好的这个就是合理的膳食结构讲究的是什么？讲究的是荤素搭配，讲究的是膳食均衡。
0: 是的，
1: 所以你在家里面做菜的时候，也得要做到非常好的一个均衡的用油，
0: 没错，
1: 让它的脂肪酸结构配比呢，最好是成1:1的一个状态。
0: 是的，
1: 也就是说你家里面经常用那些什么玉米油、大豆油的话，大家就这种什么六系脂肪酸就少买点了，
0: 对，
1: 你就可以去买一点三系的脂肪酸了。
0: 是的，
1: 三系的脂肪酸当中，紫苏油对吧？这个是属于欧米伽三含量高的，亚麻籽油欧米伽三含量高的，鱼油欧米伽三含量也高的。
0: 是的，
1: 那么其实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局限性。你比如说，不是所有的人都会吃鱼油，
0: 对，
1: 对吧？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对，然后那个紫苏油呢，我妈妈有买过，但那个紫苏的味道呢，确实喜欢的人很喜欢，不喜欢的人做菜就不愿意吃。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不一样啊，品牌是俄罗斯的，产地是俄罗斯的，原地也是这个原料也是俄罗斯的，
0: 对的，
1: 它的这个工艺不一样，
0: 是的，
1: 所以相对于我之前自己接触下来的这种亚麻籽油来说的话，它的味道更清爽，
0: 是的，
1: 没有那么重的这个味道在里面，
0: 对，
1: 所以它可以凉拌菜的，
0: 是的，这个很关键的，我觉得这个油啊很重要，也是说你没有怪味儿，
1: 对，
0: 我觉得哪一种油我给忘了啊，就是真的就是吃不下去，
1: 我
0: 它有那种腥味儿，是吧？橄榄油还是啥？我忘记了，
1: 反正就是个人各个味道，对吧？你说你不喜欢，但有的人他可能就比较喜欢这个味道。但我们从大多数的人来说的话，其实我们今天这款亚麻籽油它是可以空口来吃的。
0: 是的，很清爽，
1: 很清爽，很清爽，所以完全是不用担心的，好吧？
0: 像您平常的话，你看就是做个凉拌菜，
1: 对，
0: 稍微的倒进去一点点，对不对？搅拌搅拌。还有我见过那种健身的，你知道吗？早晨的话，空腹先来上一口油。
1: 不是健身，不但健身的，还有一些年长的人，对吧？
0: 对，都是可以来日常去吃上一点点的。
1: 好的脂肪酸对你的整个血管啊，对你的各种的一些畅通啊等等啊，大家其实都懂的，对吧？所以我们平时的话会花很高的价格去买一些什么鱼油啊之类的。那你家里面自己在日常用油的时候，是不是也要挑剔一下？
0: 对的。
1: 而且天气越来越冷了之后，我们又喜欢油多烧菜了。
0: 是的。
1: 所以这个时候更加要买好的油，不要对你的身体负担太重的油。
0: 没错。
1: 你看我们今天有多好。100%初榨的亚麻籽油，
0: 对的，
1: 不是调和油等等哦，对吧？你这种调和油，这个我觉得吧，这你就买便宜也就便宜了。我们今天在外面90块钱一瓶，今天20多块钱一瓶，
0: 是的，
1: 可是一样是好的纯的初榨的亚麻籽油，
0: 没错，
1: 而且原产国俄罗斯，对吧？
0: 是的，
1: 这个生产国。俄罗斯全部都是俄罗斯
0: 原瓶原装进口，
1: 原瓶原装进口，好吧，每一瓶来都是这个样子的，就这个二维码大家自己去扫啊，自己去通过我们的微信自己去打开来扫一扫之后，你能看得到我们官方销售价格，
0: 对，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刚刚扫的一个价格，
1: 对，
0: 89.80一瓶装哦，朋友们，一瓶装的，但是我们今天朋友们是什么价格，给大家看一下啊，今天的话先看一下我们之前的价格，10瓶装299，是不是已经很划算了，对吧？跟刚刚的那个一算的话，今天更加合适，特卖价格直降30块钱，261带回家了，一瓶才26块钱左右。
1: 而且你换一个思路去算，就刚刚那个算它90块钱一瓶，那你261，你只能买几瓶？3瓶你都买不到哦，3瓶你都买不到。在东方购物，我们今天的直播，对吧？给了大家10瓶，
0: 对的。
1: 而且今天为什么会做到2年以来？我们就是第一次出现的碳笔价格，一个是开学了，
0: 是
1: 对吧？家人们，其实你知道小朋友啊，其实用脑过度的，对吧？就是大脑当中 DHA 等等的，对吧？要妈妈要每天要想着法子要给他补充营养，
0: 是的。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马上快要中秋节了，而且你看，像我们这种脂肪酸，很多爸爸妈妈其实以前分不清楚，我在早之前我也分不清楚，脂肪酸我搞不懂，什么不饱和脂肪酸，什么单不饱和、多不饱和、饱和脂肪，到底当中有什么区别？这个版稍微做的有点小啊，就是我们基本上听到比较多的 好的脂肪酸单不饱和以及多不饱和，但你知道单不饱和不是人体必须，哎，所以这个的话你无所谓，就是先不看它。
2: 是的，
1: 我们就看多不饱和脂肪酸是人体必须脂肪酸，
0: 但是人体它是合成不了的，
1: 对，不能自身合成，你需要通过外界的食物来摄入。
0: 是的，
1: 然后当中就分为 Omega 3和 Omega 6。哎， Omega 6你看有很多，大豆油 Omega 6含量高，
0: 是
1: 玉米油 Omega 6含量高，葵花籽油 Omega 6含量高，花生油也是 Omega 6含量高。
0: 没错，
1: 你家是不是经常吃这些油？
0: 是的，
1: 如果经常吃这些油，那么说明你的 Omega 6超标了。
0: 对，
1: 好不好？超标了，不平衡了，那这个时候你需要多吃一点 Omega 3的油来帮它平衡一下。
0: 没错，
1: 所以鱼油、亚麻籽油、奇亚籽油、紫苏油、核桃油，这些等等都是属于 Omega 3含量高的油。
0: 是的，
1: 但是看看这些油是不是价格都挺贵的。哎，紫苏油一瓶100多，
0: 是的，
1: 好的核桃油一小瓶75块钱哦，对吧？奇亚籽、亚麻籽、鱼油更不用多说了。
0: 没错啊，所以我们说什么呢，好，要吃好的油，要吃好油啊，少吃油。
1: 对，
0: 我们的话给大家承诺一下，我们都什么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的，不做分装，不做调和，是这个头道初榨的油，零防防腐剂、零胆固醇、零反式脂肪酸、零色素、零抗氧化剂、零香精香料，吃的是安心和放心啊！就给我们打电话吧，021511-9900。

0: 亚麻籽应该说全身都是宝。嗯，我们首先说它的营养成分啊，它有几样东西是特别特殊的。大家知道有一个阿尔法亚麻酸吗？嗯，这个亚麻籽里头就有阿尔法亚麻酸。所有的油料植物当中，只有亚麻籽当中的阿尔法亚麻酸高的，
1: 这个也非常流行。
2: 亚麻籽油呢，我自己不是老了解的。后头嘞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辣辣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1: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3: 用过亚麻籽油的，也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凉拌了吃。
1: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块多块钱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大鱼大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是搿能介吃嘛，还是吃不消啦。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比较好的、啊。
3: 我就觉着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煮了啥，比较方便的。

0: 个阿姨啊，真的说是我的心声了。为什么呢？因为的话，确实你去超市一看啊，一瓶这样的亚麻籽油的，它这个价格都是100多往上的。
1: 对。
0: 但是你说嫌太贵了，你吃的也比较快呀。
1: 其实。
0: 然后便宜的话，你又觉得有点担心啊，就是怕什么混合油混合在一起的。所以的话，我觉得我们这一款啊，品牌又好，原料又好，就真的是很安心、很放心。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2: 对，今天20多块钱一瓶。其实一直在想，真的，大家像有的时候，像我爸爸妈妈自己，好多年之前也是的，去超市，对吧？那个米打折了，那个油打折了，对吧？家里面民生食品打折了，哪怕分量再重，哎呀，打折的力度也没有特别的厉害，也给要往家里面囤一些，
0: 是的，
2: 对吧？像我妈妈的话，现在这两年每时每刻电视机打开关注的是什么？关注的都是养生频道，
0: 然后
2: 怎么吃，对吧？怎么喝，然后日常的一些生活习惯等等的，他那个橱柜里面的油啊，比我们家品种都多哦。我说特别好，因为为什么好油轮流吃？
0: 对，
2: 他备的一些油，像我有时候给他提过去的什么葡萄籽油啊，比如说米糠油啊，他自己还会去买紫苏油啊、牛油果油这些，因为真的不一样的油真的是不一样的营养。你比如说米糠油，它里面的这个叫什么什么营养含那个玉米油是植物甾醇含量高，对吧？那个米糠油是谷维素含量高，你比如说是葡萄籽油当中就是花青素含量高，
0: 对的，
2: 对吧？不一样的油里面营养价值不一样，
0: 是。
2: 那么来亚麻籽油里面什么含量高？顾名思义，亚麻酸，
0: 对的。
2: 亚麻酸是什么？也就是大家熟悉的欧米伽3，
0: 是的，
2: 到你的身体里面去，对吧？消化、吸收、转换 DHA EPA、DHA 大家都知道的，小孩子大脑发育，对吧？然后离不开 DHA，
0: 是的。
2: 爸爸妈妈呢，就是心脏啊，各种啊。

0: 是不是跟其他的油
1: 真的是遥遥领先？
0: 对，嗯，但是你要买到好的亚麻籽油，
1: 对的啊，
0: 对吧？
1: 而且的话，其实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好的产地啊，俄罗斯的黑土地上种植的啊。
0: 对，然后一年我们只熟一季，
1: 对的，
0: 就是全部给到大家，并且是初榨的，因为在我们的配料表当中就写的非常清楚，100%初榨亚麻籽油，
1: 是的，
0: 对吧？而且你看我们的生产国。是俄罗斯，也就是说，
1: 对
0: 的，我们的压榨工压榨呀、瓶装啊，都是在
1: 俄罗斯完成的。
0: 然后原产国看到吗？原料的这个原产国是俄罗斯，哎，因为亚麻全世界就那么几大优质产区，
1: 是的，
0: 俄罗斯就是其中一个，哎，而且坚持不会国内分装灌装，
1: 是的，
0: 不会二次污染或者是。里面掺其他的油在里面，所以你放心。
1: 是的。
0: 然后我们的生产批次、保质期全部新鲜，条形码开头也都是俄罗斯这边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啊。这个二维码大家是可以去扫价格的。
1: 对的。
0: 一瓶来500毫升，特别好，这种玻璃瓶装。
1: 哎，是的，而且它的液体是非常澄澈的那种状态啊，它没有什么浑浊的，并且它真的是那种微微的清香在里边，没有那种就是感觉很腥的味道啊，这样那样的。
0: 如果花个100来块钱去买过那种亚麻籽，哎。那纯品一颗颗的小颗粒，就能知道我们这个油的颜色很正常，
1: 对的，
0: 对吧？它没有那种什么特别特别什么这种淡的颜色、浅的颜色或者是什么的，因为我们的亚麻的品种就特别好，
1: 是的，
0: 黄金亚麻籽又是初榨出来的，
1: 没错。而且的话，你看像平常的话，做个小炒
0: 可以，
1: 做个这样的凉拌菜都是可以的。我们稍微的撒上这么一点点，对吧？每天的这样的营养也是包含了啊，有点多了，我这个。是咋的啊？
0: 你知道这
1: 样的话，这样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0: 你知道这两年特别火的一种就是养生的方式，哎，会有年长的爸爸妈妈，就是早上起来空腹的时候，来一勺，
1: 有的，
0: 来一勺，
1: 是的，
0: 或者是有一些年轻人，对吧？下午他可能吃酸奶的时候，这个在
1: 对，
0: 这个在
1: 酸奶里边撒上一点。
0: 西方国家那个叫什么养生方式，里面就挖一勺，
1: 地中海饮食，
0: 挖一勺那个亚麻籽油拌在这个酸奶里面。
1: 是的啊，所以我觉得啊，真的像这样的好油的话，日常是需要备上一点点的。关键今天我们价格还很合适啊，之前的价格299块钱10瓶带回家，一瓶是500毫升的大含量啊，看到没有？专柜价格是898块钱啊，刚刚扫那个的话。一瓶是90块钱啊，
0: 对，
1: 10瓶真的是900块钱，所以大家看啊，今天给大家再有一个惊喜，直降30块，261带回家了，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到最后十四分钟时间了啊，我觉得好油真的是要囤一点的，而且的话你看马上就要到中秋节了，
1: 对，
0: 你不要觉得说吃不完，咱们分一点给亲朋好友是不是没有任何问题的。而且你想啊，俄罗斯的好油哎，就是别人一说的话也觉得哎呦不错的，
1: 你知道我们
0: 这样一算的话一瓶才20来块钱，
1: 你知道在东方购物啊，就是俄罗斯的很多的一些巧克力呀、啊、一些饼干点心啊卖得特别好，然后前一阵子像那会儿就是天冷的时候，那有什么俄罗斯展销展馆，哎，就好多都是这个上了年纪的就特别喜欢俄罗斯的这个产地的一些食品啊之类的，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来每一瓶全部都是从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
0: 没错，
1: 对吧，就是农作物啊油类啊等等啊买俄罗斯大家是可以完全非常放心的、哎、
0: 真的我跟你讲啊、哦、像这样的好油就是如果说它不是那种原瓶原装的、嗯、很多人是不敢买的、嗯、很多是那种到了国内之后再拆分的，
1: 哎，对，
0: 油啊一拆分不密封之后啊它真的就是很多营养价值流失掉了，对不
1: 对，
0: 所以的话是我们也是买的安心和放心啊，
1: 对，没有
0: 今天价格还合适、啊、
1: 对，没有任何的国内分装罐装，这什么意思呢、哎、就是不像什么一个大大的什么油罐车 哎，然后这个什么再运到工厂去再给你去灌装什么，不是的，我们玻璃瓶封口完成、嗯、全部都是在俄罗斯当地完成的，
0: 是的，
1: 所以这个瓶子上面就写得很清楚，嗯，原瓶原装进口，
0: 没错，
1: 那么原瓶这字不能随便用的啊、哎、原瓶原装带这个瓶子全部都是从俄罗斯进口过来，
0: 是的，
1: 然后我们还做过这些相关的检测报告，不单单是亚麻酸含量高啊、嗯、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我们的一些什么农药啊重金属 啊，这就说明我们的亚麻在生长的过程当中都非常的放心，
0: 是的，
1: 所以你看像这种什么哎这是不是农药，对，什么乐果是农药、嗯、对吧，什么辅酶利这些东西，哎，看检测结果 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ND
0: 区的啊，俄罗斯的西伯利亚的产区，高纬度的啊，昼夜温差大，亚麻籽的品质就本身就很高，土地很肥沃，我们是黑土地种植的，空气清新，水源洁净，日照也很充足，而且重要什么，无污染，远离污染，远离工业啊，吃的也是安心和放心了。
1: 对，每一瓶是500毫升，
0: 没错，
1: 玻璃瓶装，拿回家之后不用导油壶，
0: 是的，
1: 对啊，不用你再去，因为我知道像我们家自己，我老公有时候买油，像我爸爸有时候买油，买大桶的，为什么会去买大桶的，因为大桶的便宜，
0: 对，
1: 对吧，你把大桶的分成小瓶之后，
0: 是
1: 它包装啊什么都要成本，它价格就会上去了，
0: 没错，
1: 所以以前会买大桶，但是不建议大家买大桶，因为大桶你不像小的时候那吃油吃那么快，现在人做菜油都用得很少，
0: 对，
1: 你大桶开了封之后，油时间久了，特别上海这样子的湿度比较大的地方，容易氧化，容易耗掉，
0: 是的，
1: 所以我们就买小瓶装，
0: 没错，
1: 小瓶装不开封前提下，对吧，你是不是就不用担心这些问题，
0: 对的，吃一瓶开一瓶就可以了，
1: 小瓶装价格是贵，89.8元这样一瓶，
0: 是
1: 你每回买个两瓶买个三瓶，
0: 对，
1: 我们今天在外面买三瓶的价格，今天让你带10瓶回家，是不是相当于买3瓶送7瓶了，又是，
0: 天哪，这样算确实是的，
1: 对，
0: 把握机会吧朋友们，02151199000。
2: 亚麻籽油呢，我之前不是老了解的，后头来呢，经过朋友介绍呢，我一直在吃个亚麻籽油。亚麻籽油呢，营养呢是相当丰富啊。
3: 亚麻籽油我是知道的，我吃了很多年了，也买过很多牌子。
4: 用过亚麻籽油的，就讲起来交关品种了，但是呢，用起来不大方便，只好凉拌了撒。
3: 因为一方面它吃下来的口感是最好的。它的透明度是非常透明的，而且没有别的怪味。另一方面，它的价格是很实惠的。我之前在超市里买其他的品牌的话，动不动就100多块钱一瓶。
2: 那么现在呢，你生活条件侪好了，大家呢就是每天动动肉啊，像阿拉搿种岁数啊人啊，就是讲是搿能介吃嘛，也是吃不消了。现在呢，有了亚麻籽油呢，就每天搿能介营养呢，就是个。冲了呢，对人身体呢均匀是比较好，营养就比较均匀了。那么对人的身体啊、身材啊、保持了，才是比较好的、啊。
4: 我就觉着蛮便当的，为啥呢？又好爆炒啊，又好油炸了啥， 比较方便的。
5: 那您在家里怎么吃这亚麻籽油呢？
6: 有时候就早上就喝一小勺，
5: 就是别人跟您说的要喝一小勺。一个礼拜能吃几回亚麻籽油拌的凉菜呢？
6: 吃两回。
5: 那看来还是这油贵啊。
7: 油很好啊，亚麻籽油它最大的好处呢是它的这种就叫欧米伽三的这个成分特别特别多。这个呢无论是对我们的大脑还对我们的心脏是非常非常好的。

0: 以前啊，就总觉得这个亚麻籽油是很贵的，超市里面你看一看，动不动就是上百块钱，你就觉得哎呦，感觉吃不起。吃起来的话，你就是感觉没有那么舍得放。
1: 就是、要不就是买回家，可能就是家里面小孩子对吧，吃辅食或者老年人特别需要这个营养的，
0: 先给这个需要营养的人先吃啊。但是今天朋友们大家看一下啊，我们确实啊，在平常的话卖价格也是要上百块钱的啊，
1: 对，
0: 一瓶的话90块钱，这个是很正常的。但是今天您看一下，我们是特卖的一个价格，10瓶装才269带回家，您算算加我们自动订购还有我们的积分，261，一瓶才20来块钱啊，朋友们。
1: 而且这个价格是我们入驻东方购物2年以来啊，没有给大家做过这样的价格，
0: 对，
1: 就是之前没有卖过这么低的价格。今天的话确确实实啊，一个呢，我们就是开学了，马上也要快到双节了，
0: 是。
1: 然后呢，天气呢就是开始要转凉，大家家里面可能用油呢要更加的需求旺盛一些，
0: 是的，
1: 对吧？包括你看，接下来11假期后面又是99重阳节等等的，哎，你就给家里面的长辈订上一套，
0: 让他们太合适了。
1: 对呀，让他们，因为有很多爸爸妈妈倒不一定是说，哎呀，不舍得这个钱去买好油，而是不知道好油怎么挑。
0: 对的，
1: 哎，琳琅满目，各式各样，
0: 是的。
1: 如果啊，你们家里面没有经常吃深海鱼的习惯，没有吃鱼油的习惯，
0: 哎，
1: 或者呢，就是说紫苏油啊，或者是奇亚籽油啊，家里面也没有，那么你今天这个亚麻籽油带回去，
0: 是的，
1: 好不好？
0: 而且的话，其实很多人觉得，哎呦，好油的话，很多是不能什么。油就是做小炒，它只能凉拌。
1: 哎，对，
0: 但我们这一款朋友们就不要全能，
1: 凉拌
0: 都是可以的啊，就是不要太大的火爆炒就可以了，其他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做个凉拌菜呀，做个小炒，对吧？都是可以的啊。而且主要什么，营养元素很多呀，欧米伽3是有的，但不饱和脂肪酸也是有的，给你的就是身体去补充营养啊，是没有任何的问题的。
1: 对，26块多一瓶，今天
0: 26块1，没错，
1: 一瓶是500毫升，
0: 是
1: 生产批次，全部都是新鲜的，
0: 是的，
1: 我们是可以让大家用到明年的7月份，
0: 哎，
1: 2027年的7月份，所以你可以放心来囤货，再不行的话给爸爸妈妈家分2瓶，对吧？然后有自己好朋友的，
0: 是的，
1: 对吧？家里面像妈妈一起跳广场舞的小姐妹的，
0: 对，
1: 你这个做礼物啊，送个一瓶，送个2瓶，结果人家二维码一扫，哇，这个油90块钱，
0: 是
1: 小100来块钱一瓶，
0: 哎，
1: 谁都猜不到你这个油是26块钱买的。
0: 哎，真的，你想啊，一瓶奶茶要多少钱？20-30块钱，但是你一瓶油啊，显得更加贵，更加有诚意了啊。
1: 我们这个油要跟大家承诺一下啊，就是这个二维码扫出来呢，就是跟我们的官方程序、官方小程序、官网一样的品质，
0: 没错，
1: 一样的品质，好吧？不一样的就是价格，不会说东方购物卖26块钱，然后我们分量少一点，或者是里面的亚麻酸含量低一点，没有这回事
0: 啊，一模一样的，给大家看一下啊，这是我们之前的一个售价，299块钱10瓶，一直都没有降过价格啊，今天特卖，朋友们，给大家立减了30块钱，加上我们的积分和自动订购的261带回家10瓶哦，朋友们，初榨的亚麻籽油，好的油，主要这个价格，打电话吧，02151119900。
2: 亚麻籽油含有丰富的阿尔法亚麻酸，这是一种人体必需的脂肪酸。但人体并不能合成，只能靠从食物中摄取。
3: 亚麻籽油是油用亚麻的籽榨出来的油，因为富含阿尔法亚麻酸，对人体健康有益。
4: 这个亚麻酸呢，是这个在这个脂肪酸组成里面，它是这个人体的必需脂肪酸，但是呢，又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合成的，必须从外界摄入的一种脂肪酸。
2: 阿尔法亚麻酸的最大作用是，它在人体内可以氧化成支配大脑运转的 DHA， 提供给大脑充足的营养。另外，人体内如果缺乏亚麻酸，很容易导致欧米伽三脂肪酸摄入的不平衡。我们的大脑、视网膜、记忆力都离不开欧米伽脂肪酸。

0: 还有最后三分钟的时间了，朋友们，叔叔阿姨真的很懂的，因为之前的话我们这款油就卖得特别好，这次价格更加合适了，真的是想疯了啊！
1: 嗯，26块多啊，我们两年以来真的没有特卖做到过这么低的一个价格，
0: 对，
1: 对吧？所以今天如果家里面油吃差不多，或者是没有好的这种啊。Omega 三含量高的油，那么今天你正好可以囤回去10瓶装，每一瓶都是500毫升，
0: 是的，
1: 都是新鲜批次啊，都是这种玻璃瓶装的，
0: 是，
1: 而且是俄罗斯原瓶原装进口过来，哎，没有国内分装，没有国内罐装。
0: 是的啊，我觉得哈，好的油你真的是要多吃，要换着吃的。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家家户户都需要必备的啊，
1: 对，
0: 关键是你要学会挑啊，
1: 对，
0: 就是又划算啊，油又好。我们的话，朋友们品质是没得说的，很多我看到超市里边亚麻籽油动辄就是100多块钱的一瓶的，
1: 哪怕是我们自己，在我们自己官方程序也给要90块钱左右一瓶，
0: 是的，
1: 对吧？打折的话有活动，2瓶装也给130块钱，
0: 是的。
1: 但是我们今天东方购物一模一样的品质，一模一样的包装，都是一模一样的货源，
0: 是的。
1: 今天10瓶装261块钱，
0: 没错啊，马上到公众节日了，咱们想要送个礼物的，对不对？
1: 对，
0: 亚麻籽油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了，打电话吧，02151199000。

0: 时间了，朋友们啊，真的我们的备货也是不足了，因为确实今天是划算啊，20来块钱一瓶优质亚麻籽油，我觉得真的是很难得的。
1: 今天卖完我们是不加货的啊，因为我们官方旗舰店的话，对我们这个价格冲击实在太厉害了，
0: 对，
1: 对吧？一个渠道的话26块钱一瓶，
0: 是，
1: 另外换一个渠道的话就要89块钱一瓶，
0: 真的，
1: 你是不是怕万一被投诉了怎么办？
0: 是的，
1: 所以我们今天观众朋友就悄悄的啊，买到就买到，买不到我们就真的没有办法了。
0: 没错，朋友们，最后的9组了啊，像家里边我觉得什么菜籽油啊、核桃油啊、亚麻籽油一定要多备一点，为什么呢？因为真的是有不一样的营养元素在里边的啊，都是我们人体什么的无法合成的一些营养元素，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价格真的是捡到大便宜了，20来块钱一杯奶茶钱，你能买到一瓶优质的亚麻籽油，真的是不能错过了啊！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倘若要寻觅一处秋色盛大磅礴、此生值得奔赴的赏秋圣地，那辽东大地一定榜上有名。这里把秋日最浓烈的色彩尽数铺展，湿地红滩、漫山丹峰、探洞奇观、千年古建接踵而来，一路美景应接不暇。金秋奔赴盘锦，去邂逅大名鼎鼎的红海滩，恰似赤滩扑向云天外，尾浪芦花入画来。大片赤剪蓬草将海岸线晕染成如火似霞的赤红，一望无尽的红滩搭配浩浩荡荡的围海，秋风掠过，芦花漫天飞扬，栈道漫步，红海、尾荡、海湾相映成趣，大自然挥毫泼墨，绘出这独一份的海岸胜景，见过便久久难忘。随后走进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美誉的本溪，来到大石湖，五湖四瀑四地相连，飞瀑流泉奔腾而下，漫天红叶飘落在碧潭之中，碧水成丹凤，红叶映清流，一步一景皆是秋的诗意。大冰沟山谷里数十万只枫树竞相变色，红、橙、金黄层层叠叠，枫叶隧道如梦似幻，穿行林间满目锦绣，仿佛闯进斑斓的秋日秘境，还能探访亿万年造化形成的本溪水洞，乘船游览地下九曲银河，回盛京沈阳，走进沈阳故宫，感受清初皇家气象，打卡张氏帅府，品读半部民国往事。湿地海景、峡谷飞瀑、烂漫红叶、历史人文轮番登场，风光层次丰富多样。全程甄选当地高品质酒店、雅致客房，周全配套，奔波一天之后卸下满身疲惫，夜夜安享酣眠，舌尖之上更是精彩纷呈。盘锦肥美河蟹，醇厚暖心的本溪羊汤，老字号王后园特色饺子，热气腾腾的沈阳小火锅，一道道地道辽味轮番上桌，品一方人间烟火。上海双飞往返五日行程，不用辗转奔波，把辽东顶配秋日风光一网打尽。都说人间秋色十分，辽东独占七分。当红海漫过滩涂，红叶遍染山谷，不妨奔赴这场辽沈之约，把大漠般壮阔的北国秋色尽数收进眼底。这般灿烂辽阔的秋日盛景，一同出发，赴一场不可错过的秋日相逢。
1: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青青。金秋十月去哪里玩？给大家推荐一条赏枫之路啊！很多人说去到新疆看枫叶的话太远了，那你要去川西看枫叶的话呢，海拔太高了。在南方你是要坐等的，因为枫叶啊，它是要从北方一点一点红过来。那我们不如直接去北方，而且北方它特别的豪爽大气，市面上很少将沈阳、本溪、盘锦坐在一起的，而东方购物就给你这样一条全新的路线，看到的风景特别的多，而且我们也是吃得好住得好。今天现场也很开心，请到了顾老师和我一起来介绍。你好，顾老师。
2: 青青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说到了赏枫叶、其实本溪就被称为了中国的枫叶之都、而每一年的季节限定、就是九月下旬到十月中旬，所以今天东方购物我们这两个航班啊，有一个是10月10号、一个是10月13号，
1: 是的，
2: 错过这个季节还要再等一年，所以一定要抢先订购。
1: 是的，我们呢是双飞五日游，首先从上海出发、我们直接飞到了沈阳，也蛮巧的，我的祖籍就是沈阳的那个辽宁的沈阳嘛、
2: 太美了，
1: 所以这边就是我的这个故乡。然后去到沈阳，我们会带你看沈阳的故宫，它是建造于1625年到现在的，
2: 是的，
1: 中国目前现存的两座古代宫殿群建筑群。
2: 是的，是的，所以你看画面当中沈阳有非常深厚的历史、所以我们说一朝发祥地两代帝王都，它就是指的是盛京的这个沈阳故宫。
1: 是的，
2: 你可以入内，我们带大家来参观一下。
1: 是的， 那沈阳故宫它的特色就是黄色琉璃瓦加上绿色的剪边，是它的一个标志性的特色。
2: 它融合的就是汉式的这个墓室结构，还有藏式的这个塔顶的佛珠的结构，还有包括像这种藏式的工艺以及蒙族的这个风格，所以它是四种文化相结合。
1: 是的，然后里面它就是分为中路、西路和东路。
2: 是的，
1: 你看到的是不同的朝代，然后也能够在里面看到满族的文化。
2: 是的，那么东路呢就是当年努尔哈赤所建造的，而中路就是皇太极所营造的，到了西路呢就是乾隆后来又补建的。按照我们现在的话来说，沈阳故宫它就分为了一期、二期和三期。
1: 对的对的对的，我们刚才说到的是两代帝王都嘛，就是努尔哈赤和皇太极，
2: 没错。
1: 然后老北市我们看到的是沈阳的烟火气息，
2: 是的，
1: 有各式各样的小吃，热闹非凡。
2: 是的，这里面呢也会有十圣寺，非常著名的，这也是一个全国的文物保护区。另外你看它有各个的一些小吃，
1: 对，
2: 你能够吃看得到
1: 东北的烧烤呀，我买了一串那个大油鞭。
2: 对，所以你会真的能够吃到啊，这个辽宁沈阳，然后作为古都，因为那个时候它就在这个皇宫的后面，
1: 对的，
2: 那么这条街市就是服务于王公贵族以及包括当地的百姓，你能够感受到市井烟火气。
1: 是的，这个就是大油鞭，价格也不贵，关键是这些我觉得正宗的东北烧烤你真的只有在东北当地才能够吃到。
2: 是的，
1: 然后沈阳中间呢就相当于是上海的南京路的步行街，然后里面有很多的老字号。
2: 是的，
1: 就蛮有意思的。
2: 对，400年的历史了，它的这个历史渊源呀远远超过了中国其他的步行街，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条最长的步行街了。那里面有一些很多的沈阳特色，比如说像这个中街冰糕冰点，
1: 对对对，
2: 这就是老字号，
1: 对吧？
2: 还有马家烧麦，然后还会有老边饺子，这些都是沈阳当地的老字号。
1: 是的，然后呢还有长白岛的森林公园，你可以和小动物呢是近距离的一个接触啊，那边是有的这样的一个自然动物和游乐场。
2: 是的，那么张氏帅府到了东北，到了沈阳，这是绕不开的一段近代史。
1: 是的是的，然后在这里边的话我们看到了张学良的一个旧居，然后在里面欣赏到的是各式的建筑，
2: 是
1: 大青楼、小青楼，
2: 没错，
1: 西洋的建筑，
2: 是的，
1: 中国的那个建筑，
2: 对，它融合的就是有中国的风格，日式的，还有罗马式的，还有包括北欧式的各个建筑于一身，所以入内参观你也能够了解到一座少帅府半部近代史。
1: 是的，刚才那个有老虎的就是赫赫有名的老虎厅，因为张学良将军的话也在里面做了很重要的这个决定。
2: 是的，所以你会看到沈阳厚重的历史，我觉得让我们感受到了整个这个行程我们的文化性是非常饱满的。
1: 是
2: 的，接下来就要开始我们的季节限定了。
1: 对的，去到盘锦哦，大家应该知道盘锦的大米，
2: 对，
1: 除此之外赫赫有名的还有盘锦的红海的河蟹。红海这个风景区啊，它很有意思，它每年的9到10月它的这个盐碱地上的碱蓬草，
2: 是的，
1: 就会变成热烈的赤红色。哇，
2: 太好看看了，我告诉大家，
1: 就是这个，
2: 你9月中旬、9月初去都看不到这个颜色。
1: 对，
2: 你即便10月底、11月出去也没有那么漂亮，
1: 会错过。
2: 真的，它只有
1: 季节限定，
2: 对，就是在9月底到10月中旬那么短暂，但是这一抹红被称为了世界红色的海岸线，太美了。
1: 是的，绵延数里的这样的红海岸，红色海岸特别特别的出片。那边也是中国那个你可以看到最大的芦苇荡，
2: 而且你看画面当中的像丹顶鹤呀，还有黑嘴鸟呀，其实都是那个鸟类的栖息地。而且
1: 说明它的生态环境很好。
2: 是的，它是辽河入渤海的这个海口，也是最美的湿地。所以站在这个地方，你在这样的季节之下穿什么衣服，你拍出来的照片都是非常漂亮
1: 的。你看，这是我们拍回来的画面，因为我们去的时候呢是9月，就是不是8月，我们是8月份去的，还没有拍到美丽的这个红色。但是当您在10月份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炽烈的红色。
2: 是的，我们两个团期啊，一个是10月10号，一个是10月13号。
1: 是，
2: 再一次提醒大家，现在我们的订购已经开始了。
1: 是的，
2: 大家就是要冲着世上独一份的这个世界红色海岸线。
1: 海岸，
2: 是的，就是要去打卡。
1: 是的，
2: 你错过了又要等一年了。
1: 对的，不但能够看到红色海岸，还有红海的那个河蟹吃。
2: 没错。
1: 然后呢，黑风关古镇它是非常 常有意思、东北少见的唐峰的一个打卡地。
2: 是的，我们带大家是夜游。如果你没有去过就是盛世大唐的长安的那种风貌的话，在这里你也能够尽情地感受到这种唐风。
1: 对，它里面有很多的真人的 NPC 跟你来互动，就是打扮成那个古代的。
2: 对啊，
1: 刚才你看到我跟那个小伙子，很有意思，他们和什么扇扇子呀，就跟你做一个互动。
2: 对，
1: 然后还有西游记的表演。
2: 没错，
1: 是一个沉浸式的唐风的这样的一个古镇的打卡。
2: 而且晚上当那个打铁花然后开始的时候，你会被这样的一种美景所震撼的。
1: 是的，
2: 人就在这个美丽的景致当中，
1: 对对对，
2: 仿佛穿越一般。
1: 对的，梦回唐朝的感觉。
2: 对，所以这又是一天啊，盘锦满满的行程。白色红色的白天，红色海岸线，晚上我们就带大家去这个黑风关的古镇。
1: 是的，
2: 非常充实。
1: 然后我们去到非常非常美丽又特色的本溪。
2: 对，
1: 本溪它被称为是沈阳的后花园，它是沈阳的一小时交通圈内可以到达的地方。
2: 是的，
1: 本溪它分为有水洞和撼动这个景点，而水洞的话它已经是被世界认证的世界最长的可供大家乘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
2: 是的，那么这个水洞呢就叫九曲银河。我们带大家是乘船，然后能够在水上，
1: 对，
2: 你尽情地感受一下，在乘船的时候你的头顶上包括你的两侧它会有很多自然的奇观，
1: 钟乳石、石笋、石柱，然后开发你的想象，它有很多的给它起了名字，什么玉像呀等等的。然后它的全长是5800米，目前已开发的段路已经是达到2800米。
2: 是的，
1: 所以它是世界最长的可供乘船游览的暗河景区。
2: 而且我们还带大家就是盘龙洞啊，它是一个撼洞，也带大家步行。所以无论是水洞还是撼洞，带你玩的非常的全，因为这毕竟是一个5A级的景区。
1: 对的，对的。然后呢，像大冰沟和大石湖也太值得去了。大冰沟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一个极品的枫叶，
2: 对，9列到11列的这个极品的红枫。因为一般来讲，在我们的市区城市绿化带当中，你能够看到的是7列红枫，但是要达到9列、11列的话，必须要有东北的黑土地，它常年的孕育才能够达到这样的景致。
1: 是的，而且大冰沟的话，它那个水的话，常年是保持在4度，然后它有一个特别地方，就是盛夏，这边是这个水，然后在那个山顶的地方有那个冰，大冰块。
2: 是冰库。那么我们这两个团去秋天去的话，它的颜色的变化非常的有层次，有深绿色到金黄色，还有深红色。
1: 是的，
2: 所以这就是摄影家的乐园。
1: 是
2: 吧，一定带上你的摄像机、摄影机，穿上漂亮的衣服。
1: 是的，这个是我们在登顶之后看到的景色啊。然后呢还有这个大石湖，大石湖你可以看到的是五湖四海这样的一个阶梯。
2: 四瀑。是的，那个瀑布啊，它是随着这个5个湖水啊相连之后，
1: 对，
2: 一层一层的给你流下来。哎呀，这个景致也真的是太美了，
1: 很美丽。
2: 所以我们说像这个大冰沟，它是一个山谷当中看枫叶，而这个大石湖你可以从水中的倒影里面再来欣赏枫叶。
1: 是的，里面有五龙湖、香水湖，而且这两个地方的话负氧离子都爆棚啊，
2: 对，
1: 空气好的不得了，
2: 所以真的太适合东方购物的所有的朋友了。我们不想太累，我们就喜欢美食美景，我们就要住得很舒服。
1: 是的，
2: 而且要去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那这个行程给可以满足大家对于一次完美出行的所有想象。
1: 是的，我们的出发的时间也特别的好，在10月10号和10月13号两个团期，上海到沈阳我们是飞机往返，而且都是黄金的航班时刻。
2: 对，
1: 全程8顿正餐，我们7顿都是特色餐，很多我们都是从大众点评上上榜的这个榜单上找来的餐厅。
2: 是的，景点也是一应俱全了，沈阳、本溪和盘锦5A级、4A级的景区都给大家囊括。
1: 是的，人数呢在30人以内，2个团加在一起是不超过60个人。全程住到的是高品质的酒店，上海出发呢全陪导游服务，在当地还有专业的导游服务，然后个人的旅游意外保险给大家买好了，每人每天还提供了矿泉水，所以我们是一价全含，无自费和强制性的消费。
2: 是的，我们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一位，65周岁以下的4780元一位。你对比东方购物所有5日游的行程来讲，我们的行程如此饱满，品质如此之高，
1: 是的，
2: 价位是不是非常优惠？
1: 是的，但是 枫叶之都本溪最美观赏季一年仅此一季，你错过了这样的一个金秋十月的话，你就要等到明年了。
2: 是，现在真的是订购的速度太快了，但是名额有限，只有这一次直播，
1: 是的，
2: 两个团期60个名额，错过还要再等一年。
1: 是的，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就可以了，大家可以直接扫码订购，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这里是沈阳故宫，距今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是清朝入关的时候努尔哈赤和皇太极所建的一个皇家宫殿，然后它融合了满族、汉族、蒙族和藏族的四个民族的一个特色。在我身后这个是大正殿，这个就是融合了多种民族文化的一个建筑元素啊，黄泥流瓦和绿剪边，所以呢沈阳故宫非常值得来打卡。那距离沈阳故宫不远处呢，您还可以看到的是张学良的旧居，那里可以说是民国建筑的一个经典的缩影，同时呢里面还有道西洋的建筑，所以呢它的一个建筑的整体风格是中西合璧的。而且可以说在张学良旧居你可以看到半部民国史的缩影，了解到很多的历史文化。所以呢沈阳的景点它都比较的集中，像沈阳故宫还有张学良旧居它都离得非常的近，然后旁边呢就是沈阳著名的中街了，它被誉为东北第一街，也是中国的第一条的商业街。所以在这里逛完之后呢，您就可以直接去中街了，在中街呢可以看到很多的百年老字号以及市井小吃，因此沈阳这个地方的话，如果你还没有来过的话一定要来玩一下。逛完沈阳故宫呢，我们带大家来吃当地特色的小火锅。这一家它是央视 CCTV 的推广品牌，而且还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并且在大众点评上它得到了炭火铜炉的榜首哦。我们来看一下，菜品特别的多，特别的丰富，各种的牛羊肉，还有当地特色的像烧麦呀、丸子呀，以及各种的主食，并且还是一人一锅的，干净卫生，还给大家准备了酒水饮料，太具特色了，跟着我一起开动吧。

0: 这里以山水闻名，那本溪最大的特色就是水洞了。水洞里面分为旱洞和水洞坳，旱洞呢是300米，而水洞呢全长有5800米，目前已经开发了2800米。洞里面呢，它常年是12度，而且里面的钟乳石啊、石笋啊、石柱啊都是形成于数万年之前，特别的震撼。所以呢，这里也是5A级的景区，同时也被称为是世界级的名片，因为它已经是被认证全世界最长的可供坐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这里呢，拥有独特的世界奇观，它是喀斯特的地貌，并且拥有世界级的记录以及独特的体验于一身。 游玩了一天，带大家来吃一顿正宗的小试羊肉汤。为什么叫小试羊肉呢？因为这里是本溪的小试镇，而且这个羊肉就是当地的特色，它叫荣山羊。然后它是吃百草、喝泉水，运动量很足，所以它的肉质紧实，并且膻味很清。然后我们这个羊汤呢，是可以免费续喝的，想喝多少就喝多少。 除此之外，还有扒羊脸啊、炒羊杂以及小鸡炖土豆，这些鸡呢都是当地新鲜的食材，这一顿太丰富了，并且这个小试羊肉汤还是得到了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所以大家一定要来尝试一下。
1: 这里真的是太美丽了！这里是红海滩国家风景廊道，它可是5 A 级的旅游景点，而且是一张世界级的生态名片，因为已经被纳入了世界重要湿地名录。这里呢有大片大片的蓬茧草，这个蓬茧草在4月长出来的时候呢是嫩红色，它会随着季节变换颜色，到了9、10月的秋季，它会变成热烈的赤红色，所以。 您来的时候是它最美丽的时候，然后在我身后呢是稻田，我们都知道盘锦的大米非常的出名，所以在这里除了看红色海岸线之外，还可以看成片的绿油油的稻田，还能喝上一杯稻田咖啡，而且这里还嬉戏着像丹顶鹤、黑嘴鸥等260多种鸟类，所以这片风景真的太值得打卡了。这次的东北之旅让人印象深刻。 盘锦是东北著名的鱼米之乡，在这里给大家安排一顿正宗的东北铁锅炖，食材特别的新鲜。我们有2个锅，一个呢是6斤的胖头鱼炖粉条和豆腐，还有这个是大公鸡炖蘑菇，并且呢配菜也都是当地的东北特色，还有这个青青最喜欢的大碴子粥，并且还是免费喝的。我们一起开动吧！
0: 东北给人的感觉就是非常的豪爽，又非常的热情。然后这次我们很特别的是，又去了沈阳，还去了本溪和盘锦。可能上海很多观众对于本溪啊、盘锦会比较的陌生，因为在市面上的话，很少将沈阳。 本溪盘锦做成一条线路这样串联起来的，
2: 对，真的是最美的秋天在哪里？就是在本溪，因为它目前真的是太红了。每一次啊，到了就是9月底10月中旬这段时间当中，不仅仅是上海江浙沪啊，是全中国的朋友要赏秋赏枫叶，都会要去到的就是本溪，它被称为了枫叶之都。
0: 是的，
2: 所以季节限定，我们只有60个名额，现在一半已经没有了，一定要赶紧行动起来。
0: 是的，而且。
2: 我们整个行程当中又有到历史文化，又有到自然风景，
0: 对，
2: 然后还有到这样的一个海滩，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地质公园、湿地公园，还有到这样的一个夜景啊、黑风观的这个古镇，所以整个行程你能够打卡到的景点特别的丰富，特别的多，
0: 而且能够保证给到大家的是什么？以65周岁以上的朋友来讲，4500块钱是双飞的行程，5天带你玩那么多有历史、有文人文。 有风景的地方，而且一价值全包，各种美食一应俱全。
2: 对的，因为很多的叔叔阿姨在秋天就是要去看枫叶，但是你去新疆的话呢，第一个就是它的时间比较的长，来回的一个拉车。如果你不想经历这样的一个强制性的，就是非常劳累的拉车的话，我们整个行程没有非常累的这种长时间的拉车。然后在东北的话，你能够吃到的辽东特色也是特别多，比如说在本溪，你吃到的是小试羊汤，它是获得了非遗美食的。然后这个羊汤管够，
0: 它可以不断的给你来续，你觉得很好喝，它就不断。
2: 断的给你续加。另外这个羊肉啊，它是清炖的，不放任何的调料，
1: 对，
2: 特别好吃。
1: 而且它的特色就是当地的这个羊肉不膻，没有膻味，是适合我们上海人的。
2: 而且这一桌不仅仅是有小吃羊汤，它是一大桌的菜，所以能够满足大家的味蕾。
1: 是的，然后在盘锦的话，你要吃到的就是这个红海滩的稻田河蟹，因为盘锦的大米很有名，所以这个河蟹的话，它等于是长在这个稻田的那个海滩里面的，所以特别的香。它也是中国的这个第一块的这样的一个招牌，河蟹，中国河蟹的第一式招牌。
2: 而且我们给东方购物的会员朋友一桌一下就上来十只清蒸的这个河蟹，
1: 保证一人一只的同时，还有做了一个这个河蟹做的一个炖南瓜，
2: 对，是的，非常好吃，所以是一蟹两吃。你看我们的品质有多高，同样也是不仅仅是蟹，一桌当中还有其他很多的菜，
1: 是的，
2: 非常丰富。
1: 是的，是的，鱼啊虾呀都是有的。然后铁锅炖，在东北是一定要吃铁锅炖的，而且我们这一家的话是在大众点评找来的这个必吃榜单上的一家。
2: 一个呢给大家安排的是大公鸡铁锅炖，还有一个呢是胖头鱼的铁锅炖，两大锅真的是必吃，一定要吃。
1: 是的，然后在沈阳的话，我们吃到两个非常特色的店，一个呢是沈阳的这个小火锅，它是一人一锅的，然后它有个特别的吃法，这个它是那个羊油，当地正宗的吃法，先把羊油涮在这个锅里边，让这个汤里面有那个羊油的清香，然后你可以涮那个各种的牛肉啊、羊肉啊，还有它当地特色的那个烧麦，以及像这个面条，它也是手工擀制的。
2: 是的，而且是特别的卫生啊，是一人一个小火锅。
1: 是的，
2: 你就是特别卫生，而且特别的好吃。
1: 是的，
2: 一人一锅，
1: 而且
2: 小锅
1: 肉的量啊，真的是管够足够。还有呢，在沈阳我们吃到的是王后园的饺子，这个也是必吃榜。我们当时去的时候，排队的人数多到什么地步？就是很多就是直接是席地而坐，坐在地上在等，人已经是那个等的那个位子上坐满了，没地方坐，坐席地而坐了。
2: 是，
1: 它呢不一样的，它那个不是煮出来的水饺，它是蒸出来的蒸饺。
2: 你现在就去网上查一下王后园饺子，你输进去它跳出来的是什么？沈阳老字号，然后当地美食排行榜当中就是名列前茅的，
1: 是的，
2: 就是首屈一指的。我们给到大家各种馅儿的这个蒸饺管够啊，
1: 是的，
2: 有鲅鱼馅儿的、角瓜馅儿的，
1: 对吧？对的，
2: 还有当地的各种风味的，
1: 是的，
2: 太好吃
1: 了。是的，而且除了饺子之外，还有到很多的美食，像这个松鼠桂鱼的话，太符合我们上海人的口味了，酸酸甜甜的。
2: 那所以说，你想我们一共呢五天当中有八顿是正餐，七顿都是特色餐，在4586周岁以上的朋友，这个价位当中让你吃得好，住的也好，同时你自己去比价的话，也是性价比超高的。
1: 是的，因为在这个季节10月份的话呢，它是一个旺季，因为全国各地的人民他都要飞到这个地方去看枫叶，
2: 对，
1: 所以呢机票呀、酒店啊都会适当的一个调价，因此我们给到大家是价格不变的同时，还能够让你吃得好住得好。在市场上，沈阳、本溪、盘锦的话，如果按照我们这个时间段时间日期出发，不含导游，只有司机的这样的一个服务，在10月份达到了4800多，而且餐食部分8次餐食是自理的，将近5000块钱，但是没有导游，没有餐食，
2: 那品质就跟我们没法比。我们是有上海陪你出发的导游，当地也会有导游，再加上司机，
1: 对，
2: 等于说是三个服务人员，
1: 一价全含。它是一价不全含，
2: 对。
1: 然后你自己自由行的话，自己买机票2700多，10月份啊。酒店的话，你4个晚上1700多，景点的门票加在一起是580，
2: 对。
1: 自由行的话，光机票、酒店、景点门票就已经是超过5000元了，不包含吃，
2: 对，也不包括导游，
1: 对，
2: 所以所有的朋友们，现在东方购物我们是一价全包的价格，4580，双飞沈阳、盘锦和本溪，季节限定，这个价格让你连吃带住带玩，是5天非常充实的。
1: 是的，而你现在只需要100元的定金将名额锁定，然后你可以自己再去比一下，没有关系的。4580是65岁以上，然后4780呢是65岁以下，但是每个人只需要付100元的定金就可以了。
2: 对，
1: 像现在这个行程的话，你可以拍张照把它先记录下来。
2: 是的，10月10号、10月13号只有一次直播，只做这两个团期，因为是季节限定，一年只有这一次。如果我们再做11月份，是不可能你欣赏到这样的美景的。所以要去的朋友一定要抢名额。
1: 是的，因为它一年仅此一个季节才能够看到这样美丽的一个景色。大家呢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里是大石湖的景区，是国家四 A 级的景区哦。它位于本溪的满族自治县，这里的核心景观呢，就是五湖四瀑，五个湖潭和四条瀑布呈阶梯式的相连，景色非常的美丽，空气呢也特别的清新。到这里走一走啊，格外的舒服。而且它的最佳观赏季节就是九月到十月，因为这里也被称为是中华的枫叶之路，到时候会有绿色、红色、黄色这样层林尽染的风景哦。所以呢，这里集合了山的壮丽、水的灵秀和林的幽静，非常值得打卡。在沈阳的中街，我们带大家吃王后园的饺子宴哦。这家店在整个中街那么多的餐饮店当中，依然是大众点评网的第一名，真的脱颖而出，它的实力是非常强大的。然后我一进来就吓到了，人山人海的在排队，等位的有100多桌，然后很多人呢是席地而坐，都要吃上这一口美味。它的特点呢，你看，辽菜头部餐饮，三代人心手相传，而且这家的创始人他是从16岁开始学厨艺，师从辽菜的创始人哦，刘国栋先生。你看一下他的这个饺子，跟我们上海人吃到的水饺不一样，它是这种大大的蒸饺，我们给大家做了5个味道，还有到煎饺，还有这个是我们上海人非常喜欢的松鼠桂鱼，还有像锅包肉啊，你看这样的一个像杀猪菜，都是东北的特色。我们赶紧来尝一尝，到底是什么魅力吸引了那么多人前来排队吃上这一口美味。
1: 这里是大冰沟景区，被誉为天然氧吧。最神奇的时候是它夏天也能够看到冰瀑，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常年在4度左右。如果您在10月来的话呢，是这里最美丽的季节，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枫似火，因为这里的枫叶是国内罕见的极品红枫，所以呢，这里是一处集合了山水、奇观、历史和趣味的宝藏景区。我们现在来夜游黑风关古镇了，这里是属于盘锦的，在这里啊，让你一秒穿越到唐朝，梦回长安了。然后这里有无数的穿着汉服的小哥哥小姐姐和大家互动，还有各种的美食和小吃，以及可以看到各种的关于中国古典文化的一个表演啊，非常的热闹。在我身后还有美丽的摩天轮，所以这里呢也非常值得打卡。我们整个行程的特点就是不劳累，没有长时间的这个拉车，特别符合我们东方购物的观众朋友们啊，尤其是年纪大的叔叔阿姨。这个行程你走下来，又能够看到美丽的枫叶之都，
2: 对，
1: 然后又吃到了北方的特色，
2: 是的，
1: 看到了不重复的风景，
2: 是
1: 行程呢也不会太过劳累，
2: 对，
1: 所以呢很多叔叔阿姨是踊跃报名，
2: 是的，
1: 而且你算一下，除以5天，其实平均到每天的话是1000元不到，
2: 哇，真的，你看画面当中啊，美丽的景致，
1: 是的。
2: 无论是季节限定的红色枫叶，还是沈阳故宫，我就想到我们东方购物有那么多的中老年的朋友，还参加了东方购物的老年大学，
1: 对的，
2: 学了这个拍摄的技巧，
1: 哎，对，
2: 剪片子，
1: 有道理，
2: 拍摄摄影，那我觉得就应该要去最美的风景。你看盘锦的红海滩，每一年就只有在9月底、10月初、10月中，就这么一点点的时间，
1: 是的，
2: 你能够看到这种沉醉的
1: 海岸线，这是当地的这个盐碱地特有的这个碱蓬草，
2: 对对。
1: 才能够变成这样热烈的一个赤红色，你在其他地方可能是看不到。所以呢，像我们今天沈阳、本溪、盘锦3个地方是各有特色，
2: 是的，
1: 包括本溪啊，包括刚才我们看到那个盘锦，它也是中国最大的芦苇荡。
2: 对，是，你看你到了这样的自然风光当中，丹顶鹤呀，还有黑嘴鸟呀，都会在这里来栖息，以及它因为是辽河入海的这样一个交界的地方，海景，包括芦苇，还有这个稻花，以及我们的这个剪蓬草的季节的红色尽收眼底。
1: 而且我们不但是小长假之后的一个错峰游，而且很有可能你是全国
0: 第一批看到枫叶的这个游客，因为枫叶它是从北方这样子开过来，北方红过来的。
2: 但是你要去西北的话，真的路途舟车劳顿，太拉车了。
0: 有些呢，川
2: 西的话，爬高上低
0: 海拔
2: 太累了，
0: 高海拔，我没有去过这个高海拔，对。
2: 是的，那么你要停留在我们的江南地方来讲，江南的秋天来的比较的婉约一些哈。那么到了这个大东北，那完全不一样。东方购物就针对大家不累的行程，惬意游，每一个景点都是大景点，
0: 不费脚不费腿，然后我们住的也非常的好。哎，你不用担心，哎呀，这个行程大东北住的怎么样？亲戚一路对都住过了，非常的好。因为本身我的祖籍就是这个辽宁的嘛，对吧？
2: 是
0: 辽宁沈阳的啊，抚顺的，离得很近，离得很近。
2: 我们给大家安排啊，沈阳，你就是去和走的时候都住在沈阳的希尔顿汇亭酒店，然后本溪住的是朗月国际酒店，盘锦住的是蓝灯酒店，住的很舒适，
0: 对，
2: 又新，然后地理位置又好。
0: 是的，尤其后面两个酒店我们提到的都是2025年和2026年开业的，
2: 对，
0: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哎呀，本溪啊，盘锦，我怕担心住的不好，我们都是非常高品质的酒店给到大家。
2: 但是现在我们就特别替大家担心的是，你抢不到名额了，因为订购的速度太快了。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让你住这么好的酒店，8顿正餐，餐餐全含，7顿特色餐，并且沈阳、本溪和盘锦的景点一应俱全，一价全包。
0: 是的，而且又是在这么合适的一个季节，金秋十月，又错过了这个高峰游，避开了这个高峰，
2: 对对，
0: 然后呢，又能够看到枫叶之都，又欣赏到了沈阳的这样的一个历史。
2: 是的，
0: 市面上真的比较少的将沈阳、本溪、盘锦坐在一起，即使有的话，很多什么像不含导游啊，8个餐都要自理啊。
2: 是的，
0: 如果你是自由行，自己买机票、订酒店、订那个景点的门票，这都已经是超过5000了，不含餐的情况下，
2: 我们这个行程是没有短板的。4000多块钱的价位是5日游，每一天行程饱满，并且来回是双飞，飞行的时间大家也是非常能够接受的，就2个多小时，
0: 对，
2: 所以很轻松。到了那儿，我们又有大小交通全含。
0: 是的，而且我们又有到自然美景，又有到人文历史。而你现在要做的就是100元的预付款锁定名额就可以了。
2: 对，
0: 未预约也是可以退的。
2: 10月10号、10月13号2个日期都非常的好，现在就是能够抢到名额，
0: 先抢名额。是的，然后在签订合同之前没有关系，100元的预付款是还给大家的，您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3: 倘若要寻觅一处秋色盛大磅礴、此生值得奔赴的赏秋圣地，那辽东大地一定榜上有名。这里把秋日最浓烈的色彩尽数铺展，湿地红滩、漫山丹峰、探洞奇观、千年古建接踵而来，一路美景应接不暇。金秋奔赴盘锦，去邂逅大名鼎鼎的红海滩，恰似赤滩扑向云天外，尾浪芦花入画来，大片赤藓蓬草将海岸线晕染成如火似霞的赤红，一望无尽的红滩搭配浩浩荡荡的围海，秋风掠过，芦花漫天飞扬，栈道漫步，红海、尾荡、海湾相映成趣，大自然挥毫泼墨，绘出这独一份的海岸胜景，见过便久久难忘。随后走进有着中国枫叶之都美誉的本溪，来到大石湖，五湖四瀑四地相连，飞瀑流泉奔腾而下，漫天红叶飘落在碧潭之中，碧水成丹凤，红叶映清流，一步一景皆是秋的诗意。大冰沟山谷里数十万只枫树竞相变色，红、橙、金黄，层层叠叠，枫叶隧道如梦似幻，穿行林间，满目锦绣，仿佛闯进斑斓的秋日秘境，还能探访亿万年造化形成的本溪水洞，乘船游览地下9曲银河，回盛京沈阳，走进沈阳故宫，感受清初皇家气象，打卡张氏帅府，品读半部民国往事。湿地海景、峡谷飞瀑、烂漫红叶、历史人文轮番登场，风光层次丰富多样。全程甄选当地高品质酒店、雅致客房，周全配套， 奔波一天之后，卸下满身疲惫，夜夜安享酣眠。舌尖之上更是精彩纷呈，盘锦肥美河蟹，醇厚暖心的本溪羊汤，老字号王后园特色饺子，热气腾腾的沈阳小火锅，一道道地道辽味轮番上桌，品一方人间烟火。上海双飞往返五日行程，不用辗转奔波，把辽东顶配秋日风光一网打尽。都说人间秋色十分，辽东独占七分。当红海漫过滩涂，红叶遍染山谷，不妨奔赴这场辽沈之约，把大漠般壮阔的北国秋色尽数收进眼底。这般灿烂辽阔的秋日盛景，一同出发，赴一场不可错过的秋日相逢。
0: 错过了这个时间段的话，您可能再要等一年，因为去早了枫叶还没有变红，去晚了可能枫叶的颜色它又没有了，所以呢十月份的话是一个好时节啊。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行程，从上海出发到沈阳，我们

0: 是的，然后在里面呢有各式的一个建筑，包括我还在那边了解到了张学良和赵玉迪小姐的爱情故事。
1: 对呀，其实这里也是当时东北的一个政治中心，这是一定要去打卡的。
0: 东北当时东北的第一豪宅，还有你会发现到了这个秋天，北方的话就是这样的金色的，
1: 对，
0: 金灿灿的，
1: 是的，
0: 非常的美丽。
1: 没错，那么季节限定就要来到了我们的盘锦，其实你可能听到的很少，可能更有很多的朋友从来都没有去过。今天东方购物就带大家去啊，红海滩五 A 级的风景区，只有在每一年的9月底到10月中旬这一点点时间，你才能够看到大面积、大片的剪棚草变成红色。这种红色，你看像不像中国红？很浓，很就是很。
0: 纯正的这种红色，像大地的红色地毯。
1: 是的，那边是盐碱地，然后你可以看到很多的野生动物啊，在那边嬉戏。
0: 是的，
1: 而且那边有中国最大的芦苇荡，还有盘锦大米的话，也是中国地理标志的产品。
0: 是的，
1: 可能你有吃过盘锦大米，然后在那边我们吃到了红海滩稻田河蟹，
0: 对，
1: 中国河蟹第一市的招牌。
0: 那您去的时候，10月10号、13号这两个团期也正是河蟹特别肥美的时节。
1: 是的，我们去的时候呢。 这个河蟹还没有到最肥美，红色呢还没有变成这样的炽烈的一个红色，而10月份您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美景，
0: 是的，
1: 吃到美食。
0: 对，
1: 那么在盘锦呢，还有一个黑风关的古镇，这个古镇也很有意思，让您梦回唐朝。这个是在东北非常少的能够让你是体验到唐风的这样的一个古镇，
0: 里面有很多的表演，还有很多的游戏互动。晚上我们还带大家来欣赏这个打铁花的表演。
1: 是的，好，我接下来我们去到本溪。
0: 本溪这个地方，它离沈阳非常的近，被称为沈阳的后花园。然后这个水洞很有意思，它已经是被认证为世界最长的可供游船的地下暗河。
1: 是的，
0: 那么我们带大家在水洞上面呢，就是乘船来游，
1: 游览，
0: 并且还有盘龙的撼动，也带你步行走300米左右，所以不累，一点都不累。但是把五 A 级本溪水洞的这个非常奇妙的景观尽收眼底。对，以前你可能也去过这种地下暗河，但都是非常的短。
1: 而这个的话，它开发已经是2800米，这个船要在里面开很长的时间，一路你可以看到钟乳石，看到石笋、石柱，这个都是形成于数十万年之前的。是的，
0: 美景一点都没少，但是一点都不累。另外，我们带大家去的就是大冰沟的国家地质森林公园，是4 A
1: 级的，大石湖也是4A级的，这两个地方都是本溪来赏枫叶的地标，也是在这个时节最美丽的景致。像这个大冰沟的国家地质公园来讲，它是在1.4亿年前就形成了，侏罗纪时期，里面有很多的野生动植物的一些样态，你能够看得到。另外97%的绿树的环绕，那么到秋季的时候，你看这些植物颜色的渐变，层次的晕染，太漂亮了。
0: 10月份去的时候，相信大家可以看到红色。
1: 绿色、黄色三种颜色，层林尽染，包括在大石湖的话呢，5湖4瀑，然后富阳离子特别的多，所以今天的话，整个一个行程的话，看到的美景多，也看到了人文历史，但是这个价格的话，你自己去市场上的话，就真的非常的贵。然后我们在这个吃住上面，八餐全含，并且有7顿都是特色餐，很多饭店我们都是从大众点评上找来的这样的一个上榜餐厅。
0: 对你现在看到画面当中。 的，比如说像本市的本溪的小市羊汤，然后是非遗美食，羊汤可以不断的给你来续加，
1: 免费续，
0: 非常好吃。是的。
1: 对，这些7顿都是特色，保证大家都能够吃得到的同时，住也都是全程高品质。
0: 是的，在沈阳的话，我们住到的是希尔顿的汇亭酒店，然后在本溪、在盘锦住的都是新开的哦。
1: 对，
0: 2026年和2025年全部都是新开的酒店，一定让你住得舒舒服服的。
1: 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话，这个价格我们是一价全谈，你自己去机票、酒店、景点门票什么价格超过5000。
1: 没错。
0: 然后市场上，比如说像这个是含有了沈阳。
1: 本溪盘锦的，但是它要4800多的同时，八餐自理，这个不含导游，没有导游来带你的，就一个司机给你配备了。
0: 好，记住这些价格，我们今天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块钱是一价全包。是的，有上海导游陪同你出发，还有当地的导游，还有司机。是的。
1: 上海到沈阳黄金航班飞往啊，然后呢，8顿正餐是全含，7顿都是特色餐。景点的话，从历史、人文到自然景观都有，而且7顿这个特色餐，所以吃得好，景点看得多，全程呢又是高品质的酒店，人数呢我们是只有30个人以内的精品小团。
0: 是的。

0: 而且我们的个人旅游意外险也是包含的，每人每天都会提供矿泉水，一价全包，无自费，大家尽可以放心。关键就在于这一条路线，沈阳，然后这个盘锦、本溪三地串联在一起的行程，我们一年季节限定只做这一次直播。
1: 是的，我们可以去北方看枫叶，去欣赏北方的美景，吃北方的美食。现在还有4分钟，每一个人只需要100元的预付款就可以锁定名额。
0: 对，但凡签约之前随时都是可以退的，但是如果今天你要是没有订到的话是追加不出来的。
1: 对的，是的。然后呢，一个人是100元，两个人是200元，以此类推哦。大家可以直接扫码下单，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900。

0: 这里是大冰沟景区，被誉为天然氧吧。最神奇的时候是它夏天也能够看到冰瀑，因为这里的地下水常年在4度左右。 如果您在10月来的话呢，是这里最美丽的季节，能够看到漫山遍野的红枫似火。因为这里的枫叶是国内罕见的极品红枫，所以呢，这里是一处集合了山水、奇观、历史和趣味的宝藏景区。
1: 真的是宝藏景区特别的多，在沈阳我们看到了历史人文，也有自然景观，然后在本溪、在盘锦，我们可以看到不同的地质的风貌。
0: 关键真的是季节限定呀！其实全中国的朋友一到了10月份的时候，必须要在10月中旬啊左右要去打卡的就是本溪，因为枫叶之都，它是赫赫有名，只有在这个时节，你的这个就是照片当中才能够拍得出那么漂亮的景致。
1: 是我们不仅是赏秋之旅，同时也是美食之旅。
0: 对。
1: 像这个沈阳的王后园的饺子，散客的话，你真的是排队，排到你席地而坐。
0: 是的，
1: 但我们都是提前预定好的，帮你吃得到。
0: 所以我们今天5天里面啊，是8顿正餐，顿顿全含的同时，7顿都是特色餐，一定要去品尝一下盘锦的大米，还有它的这个稻田河蟹，
1: 对，
0: 河蟹
1: 都是能够吃得到的，还有这个小试羊汤，都是在我们的这个特色餐里面。
0: 包含的，
1: 对，是的，
0: 所以今天的话，你也可以这么算，4000多块钱3个地方，沈阳、本溪、盘锦，那么每个地方也就是1000多块钱，
1: 对，
0: 2000元不到，
1: 是的，
0: 按照每天的话呢，是1000元都不到，
1: 对，
0: 但是你去了北方。 枫叶之都，赏枫之旅，美食之旅，
1: 看到了自然人文。
0: 是的，还有就是沈阳。沈阳是一定要去的地方。我们在东北可能去过了大连，去过了哈尔滨，但是沈阳它有什么？沈阳故宫，
1: 对，
0: 它是目前也就是北京故宫，还有沈阳故宫，只有这两座是保留的非常完好的，我们祖国的一个国家皇殿的建筑群，
1: 对的，两大古代宫殿建筑群，对吧？
0: 一个是在这个北京，一个就是沈阳的故宫。 有历史，有文化，然后自然景观，我们刚才说到了红海滩，对吧？还有美丽的这样的这个本溪水洞，目前被认证的世界最长的可供沉船游览的地下暗河景区，所以整个北方看到的景色异常的美丽，美食又特别的多。
1: 是的，
0: 最后还有几十秒的时间，所以这个时间点正好也是避开了黄金假期的一个高峰，我们是一个错峰游，让您看到美丽的枫叶，但是一年只有一季。
1: 而且是双飞，65周岁以上的朋友4580元，65周岁以下的朋友4780元，
0: 是
1: 现在是100块钱锁定一下名额，签约之前随时可退。
0: 是的，
1: 扫码下单或者拨打我们的热线02153919000。

0: 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礼貌用语，温暖他人，用微笑和礼貌的语言待人，传递友善，让我们的社会更加和谐美好。
1: 善行润无声，
2: 善行润无声，
1: 厚德载万物，
2: 厚德载万物，
3: 善为本。
0: 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垃圾分类，让家园更清洁，提高资源利用率，共同美化你我家园。
4: 东方购物友情提示：正规渠道安心选购，贴心售后服务，消费权益有保障。
5: 品质生活放心购，大家好，我是高黎。我们都知道人的血管的健康非常的重要，当你的血管很健康的时候，我们的营养物质是可以很轻松的抵达到我们想要输送到的那个脏器。可是如果这个血管当中出现了一些淤堵啊，出现了一些这个交通上的堵塞啊，你想想看，这个营养物质是没有办法输送到我们的大脑，输送到我们的心脏的。所以说随着这个秋冬季节的到来哈，很多人都说，哎呦，我的血管我可得把它保养好。那今天呢，给您带来是在东方购物最近一段时间特别热卖的，而且特别受欢迎的纳豆激酶，而且我们今天全进口的，并且这一档直播给大家会开放一瓶试吃。到目前为止，所有的直播节目当中，只是在今天的这一档节目当中给大家会有开放试吃，所有的观众朋友们今天都可以来关注一下，而且来了解一下纳豆激酶到底是怎么样来帮助你的。本档直播我们也请来了营养和健康方面很有研究的邱老师，一起来分享这款好产品。欢迎邱老师。
6: 啊，您好，观众朋友大家好。其实这两天啊，邱老师家里面也有些事儿。我们家的老人因为前两天那个就是一直那个尿路插管的问题，哎，突然直接发烧了，所以晚上是120给送到医院去的。我也是女生第一次做120。
5: 哦。
6: 然后去了之后就发现，哎呦，医院里面那个我们说那个重症的地方都是老人，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有肺部的问题，有那个很多的那个重大那个问题，很多在那里就在那里叫。然后我是晚上回来了，我先生早上回来说，哎呦，这个地方一天就走掉两个。
5: 啊，就是这一天的时间。
6: 对，但走掉这两个是什么？都是心脑血管的问题。
5: 哦，
6: 其中一个是120送过来就没有了。还有一个是熬到抢救到早上人没了。所以我们现在就说，随着年纪的增大，身体的基础问题会越来越多，威胁我们健康的问题也特别的多，但是排在第一位的依然是心心脑脑的问题。
5: 是，
6: 而我们要解决这个心心脑脑的问题，关键还是要考量为它输送氧气的我们这个非常重要的血管。所以血管年轻的时候畅通的时候你是不会有任何感觉的。到了我们随着年龄增大，生活习惯那个饮食方式的改变，这些问题慢慢就会在我们身体积累起来，形成那种不定时的炸弹。所以我们说，在身体给到你信号的时候，我们是还有能力去解决它的。但是一旦等这个炸弹引爆的时候，那真的就叫无能为力。所以也是提醒我们各位电视机前的朋友们，日常经常去观察一下自己身体，发现一些我们也会教大家一些那个识别的端倪。如果掌握了这些知识，我们知道怎么运用，怎么改变，那真的是对自己健康是有帮助的。
5: 大家一定要关注一下，因为待会儿邱老师也可以教大家怎么去识别我们身体当中可能会发生，已经可能会有一些隐患了。
6: 对，
5: 然后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样的是这样一个包装，因为它是全进口的。我们今天是每两粒是有1万FU 的纳豆激酶，所以它的含量其实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一般来讲呢，我们说到纳豆激酶呢，可能2000到3000是一个基础，
6: 对，
5: 那么3000到5000就属于高阶了。我们两粒就是已经到达了1万的 FU，
6: 是
5: 这纳豆激酶，这属于高阶的了。另外它的成分的配比，它不是一个单一的配方，它是一个复合配方。
6: 嗯，
5: 这个邱老师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这个复配的好处，
6: 以及、是的，
5: 这个高含量的纳豆激酶的一个优势？
6: 是的，因为我们之前的纳豆激酶，它的成分基本上比较单一，因为纳豆激酶就看它的活力值。我们身体的那个很多的行为是由身体的酶去干预的，那么这些酶会随着我们的年纪增大，我们的那个生活方式的改变，这个酶的那个能力就开始下降了。那么要去激活这个酶工作，它才能起到一定的作用。比如说我们今天的纳豆激酶，它就是纳豆当中提取的激活我们身体里面专门负责的纤维蛋白溶解的这个酶。所以有了这个信号之后，我们身体里面就开始有指令可以把原先抱团的物质让它拆解，这是一个信号让我们身体去工作。然后在拆解的时候我们有强有弱，那么地溶蛋白是我们传统的本草当中就是负责拆解的这个物质。你会发现在很多特别厉害的那个成分当中都能看得到它。
5: 现在这个有地溶蛋白的都属于高阶的一些营养素。
6: 是的。还有就是我们的血管内皮，因为它本身就是我们很多细胞的细胞膜，所以它需要像我们欧米伽六系的脂肪酸作为材料在这其中。那么葵花籽油就是在我们养护的过程当中作为一个很好的材料。所以我们今天这三个成分，两个是强强联手帮助我们更快的去拆，而这一个是在拆的过程当中帮我们更快的去进行修补。
5: 是的，我们以往呢吃到的这个纳豆激酶可能是粉剂的，就它需要冲水，是那样的一种这个剂型的形式。今天我们是这样的一个这种胶囊状的，它也是来自于富士公司。那么这种胶囊状的，它的一个跟我们身体当中吸收的这样的一个优势是什么？包括它的发酵的技术优势是什么？像这种。
6: 当然，我们今天里面的内容，纳豆激酶一定是在充分发酵的基础上，它才具备我们1万的那个活力值。同时我们今天这个软胶囊它是肠溶衣，也就是说因为酶嘛它很容易被破坏，所以它在胃里面不分解，到了肠道里面分解之后身体可以尽多的去吸收它。所以这个软胶囊，第一个我们吞服起来会非常的方便，
5: 是
6: 第二个就是能把里面的内容物可以保护得很好，不在我们进入身体前提前被破坏掉。
5: 是的，所以就是说因为纳豆激酶它本身这个成分，它就是对我们的血管的帮助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我们电视前有些朋友已经在吃鱼油了，可以同步跟纳豆激酶一起吃吗？
6: 可以，然后识别的信号不一样，因为鱼油是我们血管内皮修补的一个材料，而我们的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鱼油针对的是我们的血管的内皮，而纳豆激酶只针对这个问题，而这个问题往往是导致我们心心脑脑问题突发的罪魁祸首。所以当这个问题是怎么产生的，可以跟大家说一下。因为我们那个内部的这些脂质的问题会堆得高的情况下，或者说血液比较粘稠的情况下，您的血管内皮很容易破损，一旦破损它就有会信号发生。那么信号发生的时候，我们这里面血细胞里面其实有很多的那个成分，比如说血小板、血红蛋白，还有一些脂质的物质，它就会聚拢到这个破损的部位来。聚拢到破损的部位，为什么？因为聚拢到这里的时候，它是帮助它进行修补的。那么在修补的过程当中，血液是流动的。所以我们身体会有一个凝的信号，把这些物质包括在囊括在这个物质，这个地方，所以它就形成了一个团块。那么这个团块的目的就是要再修补它。那么等到这个修补完成，好了，我们身体马上要释放另一个信号，就要激活我们这个纤维蛋白，要把它溶解掉，要把它解散掉。那么当这个纤维蛋白解散之后，这些血细胞就各司其职，又在血液里面流动了。所以不会对我们身体产生别的风险。但是您想一想，如果我们身体这个信号没有，身体也修补完了，这个物质它不溶，它会自己掉下来，随在血管当中游走的话，那么是不是就会把我们的血管给完全堵住？所以这才是风险所在。而我们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人没有血管内皮破损的信号，因为长期的吸烟，熬夜，这个物质它同样也会产生之后，在 不特定的时候，哎，它同样会对我们身体造成大的风险。
5: 嗯，
6: 所以我们今天做的就是，当我们年纪大了，或者说您自身的生活方式导致了这个纤维蛋白没有办法解散的情况下，我们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这个工作能力，
5: 嗯，
6: 让我们的这些血细胞在我们身体里面能各司其职，
5: 嗯，
6: 游走，不要堆积在那里。
5: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就是一个高阶型的啊，高阶型的高活性的纳豆激酶的软胶囊，它跟以前我们所接触到的一些粉剂的呀、片剂的是不太一样的，属于高阶版的。那么今天这个呢，在这个就是我们也是可以说给大家带来了一档福利的直播，因为以往呢，大家对于这个产品可能不甚了解，然后可能有些朋友就是说，哎，我吃过的，有些朋友说我没有吃过，有些朋友说我要不要吃到这种高阶性的，它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就像刚才邱老师说的，我可能手麻麻的，
6: 对，
5: 我的胸闷闷的，
6: 嗯，
5: 那我吃这个东西到底对我有没有帮助？今天有没有帮助，这个不是我们俩说了算，是您来说了算，
6: 对，
5: 因为我们今天会在大组合当中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
6: 嗯，
5: 这个是斯诺森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
6: 从来没有过，
5: 只是在今天的这档直播当中有，所以我跟大家来讲，今天这个羊毛大家一定记着来薅一下，因为你以前可能看了过很多次他的直播，
6: 嗯，
5: 你都是觉得很心动，但是你没有下单，但是今天的这一档就是给到大家一个特别好的机会。为大家说一下，我们今天的三瓶装是市场价2097，东方购物的价格是999，算下来单利价格5块钱，这个其实就基本上忽略了，因为它是没有试吃机会的。
6: 对，
5: 这个组合是给大家推荐试吃的，这个里面一共是有8瓶，然后市场的总价是将近5600元，东方购物是1998，算下来单瓶价格249，单利价格就是4块钱左右。
6: 嗯，
5: 但是这些你都不要去算，你今天就吃这一瓶，因为我们这一瓶的价格都不便宜了。
6: 对，
5: 对不对？
6: 是的，
5: 我们这一瓶，然后可以每天吃到1到2粒。
6: 对，
5: 邱老师对吧？
6: 哎，
5: 每天吃1到2粒。
6: 嗯，
5: 那么这个呢，400元凑单成功之后，就相当于每一粒只要3块钱，就无论是大组合的性价比也好，还是说他给你开放一瓶试吃也好，其实今天都是建议大家拿这个大组合，你来感受一下嘛，对不对？
6: 对，
5: 因为毕竟是这么好的一个机会给到大家，你以前可能没有感受，但是到了秋冬季节，其实咱们这个心心脑脑出现问题的概率就明显会增加。
6: 对，
5: 所以喜欢的话呢，就直接来订大构成哈，我们的大组合现在上单排队就已经非常高了，0215119900。

0: 个斑块啊，在血管里头累积，累积形成的这个狭窄，在某种应激的因素下，这个斑块破了，内膜被刺激的产生了一些叫裂隙啊，这些东西。这个斑块狭窄是一个像中老年人哈、啊，它有一个累积的这个一个过程。
1: 嗯，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啊，
2: 啊，这个纳豆激酶呀、啊，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嗯、啊，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嗯。那什么人群啊？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3: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4: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5: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呢，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6: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7: 我们说到了一定的年龄之后，你可能想象不到你的身体的血管当中啊，累积的那些垃圾啊，累积的那些你不要的东西啊，真的比你想象的要多得多。
8: 是的啊、因为我们看不见，我们感知不到，我们好像觉得这个风险就不存在。但是你要想一想，有些问题它怎么会突然之间发生？它一定是日积月累，而且你身体也是有强大的调节能力。正是因为调节不成，才会慢慢累积成对我们危害的这些情况。所以像心心脑脑的问题，它在你身体潜伏的时间非常久。比如说，我们可以识别一下，我经常会看到有些老人家，嘴唇颜色非常的暗紫。但他自己还没有感觉，他依然在外面活动玩，然后买菜照顾家人。那么到了那一天倒下的那一刻，可能真的就是大家就会觉得，哎呀，诧异，为什么会有这个情况发生？那么同时伴有嘴唇发紫的情况，很多人都会有那种憋闷的感觉，经常会抱怨有那个头疼头胀头晕的那个情况，还有很多人早上起来就是有手麻的情况。我曾经在30几岁的时候，我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我的手麻到手肘这里，但是就拼命甩都甩不掉。但这种感觉我从来没有联想到是我的心脑血管的问题。那后来慢慢知道在营养上面该如何调理的时候，这种感觉就再也没来找到我。我也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服用药物，也没有特别的那个注意刻意的锻炼，但是只要你身体里面有了适合的这些物质，让身体的那个次序有序的发生的时候，身体的体感就慢慢会发生逆转。特别是提醒大家，就嘴唇紫这个问题，这是很好识别的，然后也很容易，你如果用了正确的方式之后，它也很容易逆转的。那么所以我们说，我们要把风险控制在哪里，是控制在自己可以掌握的时候。你一日三餐的膳食，你每天的运动，包括你身体体征表现出来你该针对的营养成分。
7: 是的，刚才邱老师也说到说这个纳豆激酶它是可以跟鱼油一起来吃的。
8: 对
7: 吧，就是说你鱼油归鱼油，因为鱼油解决的问题是那个，就是纳豆激酶能解决的问题是鱼油解决不了的。
8: 对
7: 啊，简单来讲你这样理解就好了。那么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可以通过邱老师身后的这块板哈了解一下。刚刚邱老师说了，他会教大家几个信号，比方说嘴唇发紫是一种信号。
8: 对，
7: 那除了嘴唇发紫之外，我们通过这个，比如说有一些痛痛的呀，
8: 对，
7: 麻麻的呀，这种情况是不是也是一些信号？
8: 在这里啊，特地给大家看一下，因为我们通常以为身体的血管就像这样，就是动脉和静脉的走向，但是我们还有非常庞大的毛细血管。这个毛细血管在哪里？比如说我们打开心和肺的地方，你看到吧？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所以这里面但凡有哪根血管有这些问题的话，它不会一下子危及到您的生命。但是它会形成一种隐患。你在各个地方的毛细血管里面有各种物质掉下来，然后它殊途行同归回到我们的主动脉主静脉的时候就出现问题。另外再看一下我们的肝脏和我们的肾脏，同样也是密密麻麻的毛细血管。为什么我们说不把后面毛细血管的这张图展示给大家看？因为你看完以后你就会觉得特别的恶心，因为身体就是这样。这些血管都在为我们身体输送氧气。所以我们可以通过一些识别信号和身体的感受。比如说您的手觉得麻的时候， 哦，末梢我们的血管同样也是非常多的，就像你手扎一下会出血，对吧？然后有酸胀的情况，比如说你运动完了之后会有酸胀，然后头疼，包括我们胸口闷，还有就是有的时候手上或者背上有痒，另外就是嘴唇颜色偏紫，这些都是身体给我们的前期信号。有了这些信号，您自己去尝试，尝试完了之后，你会发现，哎，这个问题能解决，那就是你日常对应的一个好方法。
7: 是的，所以，
8: 但是解决的这个方法用的这些物质，不是你一日三餐经常吃得到的。
7: 对，这是很关键的。我们今天这样的一粒儿的这个当中的纳豆激酶，相当于咱们平常吃多少纳豆啊？
8: 最起码15斤，充分发酵。
7: 15斤，
8: 最起码。
7: 所以你想看我们日常能吃吗？能吃，但你吃的量够吗？肯定是不够的，
8: 对，
7: 对不对？所以为什么说纳豆激酶它的好处就在这个地方，它可以让你摄取到你身体当中这些毛细血管，让这些毛细血管当中更加路途通畅的这个过程当中很需要的那个营养物质。那今天呢，我们说在这个日常的生活当中，除了咱们如果碰到这些问题，咱们要注意去进行一个甄别，然后呢加以添加这些你需要吃的这些东西，还有就是如果大家到了秋冬季节可能都会去体检，对吧？
8: 是的，
7: 体检报告上面已经有一些箭头出来了，或者说是你在日常生活当中最近因为已经是大家开启了贴秋膘的这个日程了，你像贴秋膘这个时候油腻的这些东西吃下去，其实对你的身体是进一步的这个加重它的负担。
8: 对，
7: 所以咱们如果说是有刚才邱老师说到的手是麻麻的，然后头是有那种
8: 闷的疼的，
7: 对，有一阵子我是头是一闪一闪的，就那种一闪一闪的感觉，大家有没有过那种感觉？就感觉这个里面的那个血管它东西它老是好像通不过去的感觉。
8: 就我们说的那种针扎一样的感
7: 觉。对对对，就那
8: 种刺痛的感觉，其实在我们传统辩证当中它就是淤血的一个表现。所以就是身体会给你信号，但是这个信号是在非常那个早期还是到了后面非常紧急的时候，那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我们现在比如说上了年纪，你身体你就老化嘛，多多少少这问题都会有，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懂得保养的话，懂得及时去处理的话，那么它就不会变成危急的一种信号。所以我们现在经常在教大家健康的方法，但这个方法一定不要跟治病或者跟我们的用药去重合，我们更多的是从我们的饮食和生活习惯上面去找自己的差距和问题，然后同时我们也要有相应的在这个前期的解决方案，所以现在像这一类的好的营养补剂，我们不是自己凭空出来的，这个研究已经有好多年了，我记得那时候是2002年的那个报纸上面就有相应的一个记录。如果我们那个时候不知道怎么处理，现在已经信息爆炸的时代，大家随便都可以去查，对吧？
7: 是。
8: 然后我们在这里是教大家怎么去识别身体的反馈，你把这两方面结合起来，然后东方购物做的是什么？是帮大家把靠谱的产品找到，
7: 是，
8: 然后这几个方面结合起来，才能形成我们真正为自己健康的助力。
7: 对，我现在看到的几乎所有的人都订的是大套装，因为今天大套装从来没有过的开启了免费试吃的机会，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个账号只能是试吃，就是一套当中的一瓶哈。如果是那个大家想要去那个多想要去多试吃的话，你可能需要不同的这个家庭来订购，然后大家来吃，都来试吃，是这样的一个感觉。然后我跟大家来讲一下，因为在市面上确实是纳豆激酶，它当中的 FU 的数值越高，就意味着它的价值越高。
8: 对，
7: 其实就像你吃鱼油一样，你的鱼油95的鱼油肯定是比80的或者是70的鱼油更贵一样的道理。3000 FU 的纳豆FU 就是纳豆激酶的一个国际单位啊，它的一个认证的一个
8: 活力值，
7: 对，活力值。然后每一粒差不多5块钱，4000 FU 差不多7块钱一粒，如果到了5000 FU 很多就是要到10块钱以上了，10块钱以上一粒。那么今天的这一档直播我们给到大家的算下来单粒的价格，我就算是大家不参加活动，很多人都说哎呀我最近我不想参加活动，可以的，没有问题，你不参加活动也才4块钱一粒，但你这个价格其实接下来很好参加活动，对吧？
8: 对，是的，
7: 你就算是闭着眼睛参加一下也才3块钱一粒，并且今天的这档直播 你其实是无论它多少钱一粒儿，你都是相当于没花钱，因为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啊。
8: 嗯，
7: 你来感受一下，
8: 对
7: 不对？嗯，这一瓶儿当中的专柜价格700-800块钱，就你来感受一下，因为这里面有60粒嘛，60粒，而且它是这种胶囊状的，
8: 对，
7: 就这种胶囊状
8: 小粒的
7: 小粒
8: 胶囊啊。
7: 对，它这个让你能够在肠道当中更好的吸收，因为它不容易受到胃酸的影响，
8: 哎，
7: 更好的能够到肠道当中。那这种呢，就是我们在市面上其实是比较昂贵的，比较价格高的，我们是从来没有过开放试吃。这一档自助餐的这一档直播，今天的这一档给大家开放了一盒试吃，所以我是觉得今天就是能够看到这次直播的朋友，其实还是蛮幸运的，因为你可能听过纳豆激酶，你也知道纳豆很好，但是对于这种高阶的纳豆激酶，你之前没有尝试过。如果你碰到了，就像我妈妈有段时间，她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她是半边身子都是麻麻的，麻的，她要敲半天才人缓过来，还有就是手指尖也是麻麻的，没有感觉了，这种或者是头闪闪的，就那种人头上感觉到那个血管是
8: 一跳一跳的
7: 、真的是能感觉得到那个血管一跳一跳的。如果你是有这种感觉，你是真的是这个产品你可以好好的来试吃一下，因为今天没有任何的成本，所以我们就是给到您这样一个可以说是东方购物给到大家争取到的福利，
8: 对，
7: 对吧？因为他们在任何其他的渠道是不会开放给大家试吃的，全部是全进口的，也全部都是超级新鲜的批次，然后大家直接来下订单，来在接下来的秋冬季节，咱们也要吃点大闸蟹呀，
8: 哎，是，
7: 也要吃点这个油腻的呀，也要吃点红烧蹄膀啊，
8: 要贴秋膘啊，
7: 哎，要贴秋膘怎么办呢？对不对？好麻烦，好为难。有了它你就不为难了呀，是不是？该吃的吃，咱们把这个也加上去，就相当于作为你的一个很好的这个膳食补充就可以了。直接扫码打电话，因为我看到现在商谈排队全部都是在订1998的大组合，因为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了一瓶试吃，直接扫码02151119900。
9: 细胞的集合体哦，就是这一块有很多个血液的细胞堆在一起了
10: 啊，对，没错，很多的血液的细胞
9: 凝聚在一块了，
10: 凝聚在一块，它就顺着原来你这个通道就往上走，走到哪儿就有可能会堵到哪儿，
9: 脱落了以后它在血管里边转。很多司机经常会爆出这种新闻，开着公交车突然之间就倒下了，
11: 是
9: 一模一样的。
10: 血管为什么会破啊？简单理解一点啊，北方人吃饺子，对不对？饺子的组成成分是一个有皮儿，一个有馅儿，
9: 斑块是饺子。
10: 怒发冲冠，凭栏处，哈，血管里边压力大呀，它就是拉着这个斑块摩擦，
9: 就相当于你在锅里边拼命搞这个饺子，就很容易捅破了。
10: 对，
9: 哇，
10: 这就为什么我情绪激动，我看谁就不顺眼，我跟人生气，我跟人吵架，一吵架，突然一下不行。
12: 这条呢就是颈总动脉，然后到这里呢开始分叉了，这一条呢是叫颈内动脉，它是供应大脑的，直接通到脑子里边。而最危害的就是在这条，它进大脑。我们可以看到，这里边白白的是什么呢？好好的一个血管，为什么有这种白白的、亮亮的是什么呢？
13: 这是堵了吗？
12: 再看这里，
13: 这个堵的最严重，
12: 这就是最危险的。黑颜色的这是个血管，两侧的白色的是血管壁。在血管分叉的部位呢，一个大的斑块，而斑块的表面呢，已经发生了一个斑块的破裂。剩下的一个残余的边缘在这里飘荡，你可以想象，如果它这么大一块再随着血流突然一掉到脑子里边，那它的结果会是怎样？
13: 这种突然你那个气上来了之后，真的，人家说怒发冲冠啊，就是倒没有把我的帽子顶起来，但我头皮是麻的，然后包括这半边手指尖，就左边半边都会发麻，就有时候你会生气到说我要拍桌子走，我站不起来。
0: 你看这个中间留的是红细胞哈，血管一般它分成这个叫内膜、中膜和外膜，出的这一块里边实际上你看也是红细胞啊，就是我们叫血种，任何的组织哈它都需要血液供，它的这个中膜自己爆裂了
13: 啊，
0: 爆裂之后，然后它的中膜急速的内出血
9: 啊，
0: 动脉嘛，它内出血，那出血的话等于是它没有地儿去，里边有内膜包着，外边有外膜包着，没地儿去，就在局部就胀胀胀。

0: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长寿的时代，但是你说生活在长寿的时代吧，其实人跟人之间，我觉得现在开始就是拉开差距会越来越大。嗯，那些注重保养的人，可能是真的可以奔着百岁去的。
1: 对。
0: 但是如果说是你在生活当中，你对于这些跟健康相关的东西，你嗤之以鼻，嗯，你不当一回事，
1: 对，
0: 你觉得这些东西都是智商税，嗯，那可能真的你就是。怎么说呢，就
1: 被淘汰的特别早，
0: 对，你可能就会很早被淘汰掉，真的是这样。因为其实我们现在看到就是日常生活当中这个东西是避免不了的，比方说我们的血管随着年龄增长，嗯，它当中累积那些脂质的垃圾，对吧，嗯，那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吃鱼油是有帮助的，你以前可能不吃鱼油，嗯，你后来吃了鱼油，
1: 是，
0: 那你现在我们告诉你说，为什么除了吃鱼油之外还要吃纳豆激酶，就好像你除了吃肉之外你要吃蛋，
1: 对，
0: 你除了吃蛋之外你还要喝奶，哎，一样的道理，
1: 就是身体会非常的复杂，
0: 对，
1: 它绝对不是一样东西管全身的，
0: 是的，
1: 所以在我们的血管里面，从我们的血管的构造到我们血管可能产生的更多的信号都是不一样的，所以你看这种情况，对吧，它之前身体里面隐匿了这个不定时炸弹已经很久了，然后在某一个时间身体无能为力没有办法再进行调节的时候，风险才会产生，而且很多时候大家觉得这个是年纪大的人才会有的，
0: 真不是，
1: 但现在啊，你会发现，嗯，真的是年轻，我前两天刚看到一个信息，嗯，就是十几岁的孩子坐高铁回家是坐着回家，嗯，然后下车之后就倒地了，嗯，为什么，因为久坐之后他的那个深层静脉的这个里面的块块就会跑到肺里面，嗯，跟我们的心脑的问题是一样的高风险，所以就是说我们现在的饮食方式生活方式是为我们自己的健康埋下了炸弹，嗯，但是我们要懂得如何去拆，嗯，大炸弹我们是拆不了的，一定是到就紧急救助的这些地方去的，但是小的呢，你它在毛细血管里面，在别的我们不是很重要的血管里面，它如果掉下来，它顺着我们的血液游走，它最终会回到心脏，嗯，会去大脑，会到我们肺里面，只是在它去之前，我们之前身体可能有这个能力去解决它，但是当身体没能力解决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懂得去看自己身体的反馈，
0: 是的，
1: 就像你久坐之后出现的问题，这个女孩子即使没有说她一定有经常麻的这种情况，
0: 对对对，
1: 然后还有就是你看现在很多年轻人的嘴唇，它也不是像我们年轻人那个红红润润的，嗯，就是那种偏暗偏紫的，因为你看看有多少年轻人现在十二点都还没睡觉，嗯，十二点的时候还在工作或者还在追剧，那我为什么在这里可以拍着胸脯跟大家说好，因为我每天晚上我都吃，我为什么要吃，因为我就是个熬夜的人，事实摆在这里，如果我不是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要么做改变，要么就是我要用些好的方法和手段，嗯，改变我没有办法，我的工作和我现在的那个就是生活方式已经形成了这种习惯，嗯，那我就要懂得如何在这个时候为自己的这些风险去把控，嗯，做一份保险，
0: 是，
1: 所以每天晚上的这个三里对我来说，我真的是跟我家族里面的其他成员做了一个很明显的区隔，嗯，他们必须得好好的早睡早起，好好的饮食，然后到了现在五十几岁以上，想的全部是退休，没有人想再工作的，嗯，因为没这个精力了。而我现在是能享受美食，能享受自己工作的自由，嗯，能享受各种各样的那个压力，跟年轻人一样打拼，嗯，但是我身体没有那么早的进入到退化状态，嗯，这就是我们食物当中的好的营养素给到我的帮助。
0: 是的，真的就是。这其实是一种高质量的生活方式，
1: 对，是的，
0: 而在上海这个大都市能够这样真的很幸福。给大家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它是每两粒有1000 FU 啊，每两粒有1万 FU， 这个 FU 的数值已经算非常非常高了，
1: 对，是的，
0: 在目前为止我们就属于这是属于高阶的 FU 的数值了，嗯，然后我们这个不光是有纳豆激酶，它里面还包含有地龙蛋白和那个葵花籽油，那这两个营养成分共同帮助这个纳豆激酶在我们的血管当中发挥作用。嗯，邱老师给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这个三样东西它到底是怎么样来共同发挥作用的啊。首先是纳豆激酶，
1: 对，纳豆激酶我们只要看两个字，一个是激就是激活，一个是酶就是我们身体里面的纤维蛋白溶解酶，那么纳豆激酶是释放了这个信号，这个信号本身我们身体该有，等到你那个受损的部位愈合了修合了，身体就会释放这个信号，让围绕着它的这些物质全部解散掉，但是随着年纪的增加，酶的活力会下降， 我们经常熬夜、吸烟、久坐、没有运动这些行为，酶的活力同样会下降。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要额外通过食物当中的物质去激活它，所以它发出的是信号，让我们身体现有的力量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在解决的时候，我们需要帮手。地溶蛋白，大家想象那个蚯蚓，它在土里面钻的时候，它那个力道多强？你再硬的土，它都能给你打松了。所以我们传统的那个解决这个问题的时候，很多时候就用到的是那个地溶蛋白。所以今天他们两个强强联手，解决的就是钗的问题。那么钗的前提是什么？要先修好。钗完之后还要维持这个地方要是好的状态，它才不容易反复产生。我们的血管绕地球两圈半，你知道在哪个毛细血管里面有这个问题？对吧？那么如果这些地方多的话，你需不需要材料？所以我们今天把葵花籽那个油当中好的材料给到身体，辅助我们更快的去修它啊，修好了。或者说在后面维护好了，那么尽量减少这个问题发生。
0: 是的，是的。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会有两个组合哈，两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小组合我就几乎不说了，我就建议大家直接就上来就奔着大组合来买，因为今天只有大组合上面，第一个是力度更大，力度价格更有优势。第二个，只有大组合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大组合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一盒当中有60粒，60粒你是可以吃差不多2个月的时间的。
1: 对，
0: 如果你一天吃一粒的话，如果你一天吃2粒也可以吃到1个月，这个是全进口的。然后它的瓶子都是这种玻璃瓶包装的，就特别质感会比较好。然后我们是给大家开放一盒试吃，这个试吃的机会是之前没有出现过的。我们这一档斯诺森给大家纳豆激酶给大家开放，全部都是最新鲜的批次。大组合的开放试吃的机会大概还有个11套，售完即止啊，就售完即止，因为它试吃是要有名额限制的。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刚刚还有11套，又订走一组，还有10组。如果大家是想要去试吃一下这个10000 FU 的纳豆激酶，感受一下这个薅羊毛的开心，对吧？然后跟你的接下来的这个秋冬的进补搭到一起，你今天这个我觉得必须吃啊，必须买啊。
1: 对，
0: 这个东西到了年纪，这个只有东方购物会给你这种开放试吃的机会，你其他都不要拆啊，其他7瓶都不要拆开，外包装都不要拆开。那你吃完以后你觉得觉得 OK 的，那你就继续吃下去，你觉得不 OK 没有关系，你把剩下的7瓶还给东方购物，我们把钱全部退还给你，就是这样一个流程啊，这样一个流程。又订走2套，免费试吃的机会还有8组，还有8组。所以如果你看中了的话，毫不犹豫的来抢一套，对不对？毫不犹豫的从现在开始，从今年开始吃起来，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99900。
2: 在吃饭的过程当中，突然拿筷子手不会动了，煎东西不好使了，或者你在家里。当你喝水拿水杯喝水的时候，
3: 哆嗦，
2: 突然发现的手水杯拿不住了，啪叽掉了。也可能当你走路突然腿怎么不听使唤了，
4: 我说
2: 迈不动步了，或者说走路怎么跑偏了，
4: 跑不了直线了。
2: 还有一种情况，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人见到哈，就是当他和你交流，语言交流正畅谈的时候，说话的过程当中，你会突然发现他怎么没有思维了一样，听不懂你的话了。你看，有人见到过这种情况，或者可能他在跟你说话的过程当中突然不会说了，他自己想的我要表达小林你好，但是我想说什么来着，他突然忘了自己想说。

0: 我们今天试吃的名额还有差不多6到7组啊，因为这会儿全是在走试吃的这个名额，就是1998的这个组合。1998的这个组合呢，其实是性价比非常高，因为你如果在专柜去买，按照今天专柜的价格，只能拿到2瓶半，第三瓶都拿不到。
1: 对，
0: 我们今天能拿8瓶，就是东方购目前能够吃到的，就是这个产品的最划算的组合，就是它放在东方购物了。另外一点呢，就是我们今天是在历次直播都没有的一次优惠，就是让大家来试吃。嗯，因为这个东西啊，我跟大家来讲，你如果是最近手有点麻麻的，然后胸闷闷的那种感觉有，你就搭配着鱼油一块儿来吃，
1: 对，
0: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有作用，对你的身体。
1: 嗯，而且呢，我们同样也是要那个对于纳豆激酶的服用养成一个习惯，因为随着年纪的增大，我们比较早退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酶，嗯，各种各样的信号，
0: 哎，没错，
1: 因为这些信号的弱化了、退化了，我们本来可以发生的一些身体的正常行为，哎，发生了改变，嗯，所以我们说，如果我们也是上了年纪，已经有心心脑脑的问题，或者说您就是经常熬夜的人，嗯，您经常就是会那个情绪波动比较大，那个吸烟的这些人群，嗯，那你的养护过程当中，这个措施就不要缺失了。
0: 是，
1: 很多时候我们的大问题都是由小问题一点点累积起来的，嗯，不要到最后才想到我们之前为什么少做了这个环节去后悔，嗯，因为对我们来说，心心脑脑，但凡这个问题一旦出现，这代价肯定是大的。
0: 对，
1: 也不可能像我们今天这1998，你可能那个解决一次问题的那个机会都没有，
0: 加一个零都不止了。
1: 对，是的，所以不要把那个这个侥幸心理抱到特别后面。我们只有在之前对自己关照好了，做到自己于心无愧的时候，您的健康才是真正在你自己手上掌握着，
0: 有保障。是的，大组合我们就是试吃的这个名额哈，大概还有3到4套。是这样的，他今天放给我们的是一定名额的大组合试吃，能够试吃。嗯，然后你如果一直关注东方购物的这场，就是这个斯诺森的他的这个纳豆激酶，你应该会发现他从来不开放试吃，
1: 从来没有过，
0: 从来没有过。这邱老师知道的，
1: 对
0: 吧？从来没有过的。嗯，那么今天这一次也是特意帮大家争取到的，但是名额非常有限，因为他们对自己的产品很有信心，那么也直播过很多次了。那么也相当于是回馈给东方购物，只在东方购物这个渠道开放试吃，其他渠道都不开放。然后我们在开放在直播之前，那个供应商特别提醒我们说，一个货号只能试吃一瓶哦，因为确实是很珍贵的东西，而且还专门说到说，就是这个如果大家吃完之后你觉得不满意，另外的7瓶你不要开封，全额退款啊，全额退款。都是在15天以内的发生的哈，所以就是跟大家来讲，确确实实是很有诚意，就是让大家来感受一下这个产品。我跟大家讲，其实人在秋冬季节特别容易发生这种突发的情况。
1: 对，因为秋冬季节寒冷，血管容易收缩，在收缩的情况下，再加上我们大吃大喝或者说紧张，这些都会导致突然之间的问题的发生。
0: 是的，所以如果说你已经是指标有点异常了，还有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有家族，对吧，之前有过提醒大家的家族的问题，或者是你已经这个地方一闪一闪的，一刺儿一刺儿的，然后感觉到那个好像那个通不过去的感觉，其实人是可以感受得到的，只是你不介意，只是你平常你觉得啊，我不去管它，真的会有很多人就是不去在意自己身体发出来的信号，或者说是你的手麻麻的，
1: 对，
0: 有没有这种感觉？
1: 是，
0: 就是麻，或者是半边身体的麻，这些都是特别不好的信号哈，不是好信号。
1: 而且现在你可以照个镜子，你就看看自己的嘴唇的颜色，是不是有那种暗紫色，如果有的话，那这个问题已经埋在这里了。所以我们说识别的信号不是光看的，而是我们懂得去及早的去解决它。那么像现在我们很多时候除了这个信号之外，我们还有几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吸烟的、熬夜的，还有就是经常情绪的那个，就是压力特别大的，
0: 波动很大的，
1: 对，这些结合身体的体征，那就是其实我们就是说一个程度，你知道吗？一开始在比如说比较早期的时候，什么程度，轻度的，慢慢变成中度的，再到后面就不是我们能解决的了。所以我们说，把当问题还能在你眼前，你能看得到， 知道这个问题有了，那么对我们来说还是幸运的，因为我们可以在没有遭受到任何损害的时候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嗯，这些小朋友做错题，
0: 对，
1: 橡皮擦擦了以后重新做一下就没问题，但你一定得把这个错题做到底交上去之后，嗯，你还能逆转吗？逆转不了了。
0: 是的，所以还是那句话，就是我们今天把它到底有没有作用的这个决定权交到您的手上，您来感受一下这个东西对您有没有帮助。纳豆激酶它是这样的，它最早呢其实它是偶尔一次发现的，它是那个枯草芽孢杆菌，然后呢它发酵然后产生的这样的一种拉丝的这样一种状态，就是在黄豆当中哈。那么这个东西就是那种丝儿状的这种东西啊，其实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帮助还是很大的。但是你日常的生活当中其实你可能吃不够，就是你想想看，我们如果是这一粒儿，刚才邱老师跟大家分享，差不多15斤。
1: 对呀，因为我们是要的纳豆激酶，因为纳豆本身它是蛋白质、脂肪这一类的物质，对吧？你即使一丝丝儿，它也是这类红药营养素的问题。而且酶还有个特点，它很容易被破坏，
0: 是。
1: 所以很多的营养素它跟食物是一样的，只是它把食物当中关键的物质、容易破坏的物质给你提炼出来了，然后今天我们给大家的这个胶囊皮儿，它还是在肠道当中溶解的，
0: 对。
1: 胃里面不崩解，所以保护了我们的纳豆不在胃酸的情况下被破坏。
0: 是的，它这个外壳很讲究哈，防止被胃酸腐蚀，不溶于胃当中，是溶解于肠道当中的。所以这个也是特别给大家的一个相当于在配方上面给大家做到了非常精致的一个升级。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在大组合上面会给大家开放一瓶试吃，大家就来抢这个大组合试吃的名额。你吃完之后你来感受一下，如果觉得好就继续吃下去，因为秋冬季节本身就是养护血管的一个特别好的时机。
1: 对，
0: 如果说是你觉得哎好像没什么作用，没关系，你把剩下来的气瓶还给东方购，我们会把钱退还给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福利。直接扫码打电话02151119000。
2: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3: 对呀，
2: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4: 年纳豆与纳豆激酶发展论坛发布消息，纳豆激酶作为功效成分获得国家批准，让纳豆类保健品的发展有章可循，有利于规范行业发展，统一标准。
5: 现代科技的进步，使原本流传在日本餐桌上的纳豆，经过提纯萃取，新一代纳豆激酶已经成为了守护人类心脑血管健康的卫士。
6: 根据日本的他们的一些报道啊，日本国现在成为世界上的长寿国，他们就有一个提法，认为呢主要是归罪于他们这个国家的这个老百姓啊长期来从小到大，男女老少都是个这个纳豆。
7: 纳豆激酶发现后，科学家进一步研究发现，这种酶在人体血液中的半衰期长达8到12个小时，是一种安全长效的物质。
0: 我们对于自己的身体的各个方面的呵护啊，都是很重要的。那么尤其大家比较容易忽略的，又是跟我们的生命息息相关的，就是我们的血管的健康。现在大家都知道吃鱼油，鱼油跟纳豆激酶它俩是不冲突的，提醒大家鱼油要吃，但是纳豆激酶能做鱼油做不了的事情，提醒大家。鱼油是做什么事情呢？鱼油就是说你那个马路当中啊，
1: 修路，
0: 有一个小沙包，
1: 就修路，就修路，路不平了，用鱼油来修。
0: 是，那你如果说是纳豆激酶，那是什么呢？
1: 它一辆车抛在路上，
0: 对，马路当中有一块大石头，这个石头你怎么搬都搬不走。我问你，你怎么办？
1: 一块巨石，
0: 而且是。你用那起重机都把它搬不走，你得用碎石机，你把它先碎了，你才能把这个路给通掉。你就这么去理解，就是这块石头它就落到了这个马路当中了，这车子都过不去了。这个时候你用一般的东西你解决不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其实纳豆激酶它真的就是高阶的营养素，
1: 它是针对紧急的。所以你想路坏了，我那个轮胎跳几下它还能开得过去，那真的是巨石挡在路上，那是一辆车都封不过去。所以我们说日常当中如果身体有这些信号，有这些生活方式的那个问题的话，我们首要考量的 就是要把那个大石头给搬走。
0: 对，
1: 修路你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修。嗯，但是那个大石块，那是你一定不要放过它的。
0: 对对，因为你现在必须第一件事情就要把它搬走，否则你后面的那个都没无从谈起。
1: 对，
0: 那今天给您带来的就是全进口的纳豆激酶，跟大家讲一下它的那个活力值非常高，我们能到10000 FU 啊，然后呢，这也是目前能够再售的，属于是非常高数值的，
1: 比较高的，
0: 对 FU 值。那包括呢，我们今天当中还添加了地龙蛋白以及这个就是葵花籽油，
1: 对，
0: 这个是共同能够呵护到大家的血管的那个内皮的健康的，让大家这个血管能够更加的顺畅，能够更好的输送营养。那什么人吃比较合适
1: 啊？首先啊，我们说有心血管问题的人，那您一定自己懂得要保养。还有就是我们有四种那个体征，有这个表现的，大家注意啊。一个是嘴唇紫、手麻、心口憋闷、头颈畅疼，这四个体征情况，那你刻不容缓啊。然后还有四种生活方式，比如说久坐的、熬夜的、吸烟的、压力大、情绪紧张的，这四种生活方式，您要注意起来。所以大家可以通过自身的身体的体征和反馈来决定您今天这一瓶免费试用要不要。
0: 对，我们的免费试用已经几乎全数售罄了，应该不多了哈，不知道还能不能有，除非有些朋友他那个就是可能就是还没来得及订，我们今天是还会有订的机会，否则到后面就没有订的机会了。是这样的，他历次直播都不加送，都不给大家加这个试吃的机会，今天的这一档是加了试吃，也是目前直播到现在唯一的一次给大家加了试吃的，所以大家珍惜一下这个机会，因为刚好到了秋冬季节，就是大家贴秋膘的时候，但是又同时是你这个身体的负担开始加重的时候，所以越是到这个时候，我们越要特别特别的当心，有一些意外可能会发生，家里人一直熬夜加班的，很可能他们已经出现了心慌慌的、胸闷闷的、手麻麻的、头晕晕的作用。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小事儿，这很可能就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事情。那直接扫码打电话就可以来订购了，02151199000。

0: 定量的摄入啊纳豆激酶，这有两种人，如果是一个正常人群，完全是为了预防的发生，那每天的摄入量啊，我们的单位叫 FU， 2000到4000就可以。你比如说我这样的，因为我能吃一辈子，我不吃饭我都得吃这个有这种习惯的人，2000到4000 FU 每天就够了。说如果说他都已经有问题了，
1: 对、
0: 那你每天的摄入量不能低于4000 FU。
2: 比方说我们还看到了有纳豆
3: 这个纳豆激酶它其实对于我们调控血脂是有帮助的而且它可以降低血液粘稠度那什么人群其实健康人群吃一些没有坏处。

0: 那年轻的时候，可能咱们的经济水平不够，包括可能呢说想买的时候，哎呦一直呢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机会。那不妨趁着东方购物今天有活动有惊喜的价格，而且关键吸引我的是什么？有金有钻，其实寓意也很好，有进有赚。那么如果说对于表特别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请到了我的老朋友，对吧，顾泽林你好。
1: 谢谢任阳老师，当然谢谢所有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还有 VIP 的观众朋友们，这个我要说一件事儿，其实大概有三个月没有来东方购物了，真的是有三个月。这三个月里边呢，其实有的人会说，哎，这个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是不是发生什么事儿了？首先要告诉叔叔阿姨啊，在这三个月里边，手表圈发生了两件事儿，现在造成了目前手表整个的名声啊都在往上走，
0: 是吧？
1: 为什么能说这个话？我相信在上海这个魔都的这个城市里边。 第一件事儿，最近的时尚新闻里边讲的最多的一定是那个奚梦瑶在法国，
0: 是
1: 在法国结婚，大家可以看到现场的那个法国那里边的一些现场的照片，结婚的礼片照片。
0: 是，
1: 但是作为我们做手表的，发现了一件事儿，
0: 对，
1: 他们俩手上戴的江诗丹顿，
0: 哦，对，
1: 江诗丹顿的手表。 无论说是那个奚梦瑶还是那个谁，那个男的，何猷君，对，何猷君戴的都是江诗丹顿手表，而且作为奚梦瑶，她是不是脖子上还戴了一串，说是她丈母娘给她送的那个珍珠，他们会给后代传的不是说我给你多少钱，
0: 对，
1: 而是把她古董珍藏的像首饰、珠宝、腕表去给他们的后代，各位。 为什么说手表这两天的声望又往上走了？劳力士在今年，第二次涨价了，又涨价了，
0: 是
1: 三月份才刚刚涨价，六月份又涨价了。有的人说干嘛呀？有的人觉得，哎，现在手表是不是市场没人买了？我告诉你哦。
0: 大把
1: 的人把钱换成了腕表，对，还要再排队等，对吧？因为最近大家知道黄金的市场一直特别好，
0: 对，
1: 所以在金表上面，无论从传承、从劳力士，还是从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只要跟金沾边的，今年至少。
0: 两次的涨价，哎，那说到这儿了，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因为顾泽磊也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故事之后，他刚才提到了一个关键词江诗丹顿，
1: 对，
0: 那我们英纳格呢，观众朋友可以来了解一下咱们的品牌的一个历史啊，
1: 对，
0: 英纳格172年的历史了，
1: 是
0: 它和江诗丹顿、芝铂还有是什么呢，百达翡丽、吉嘉。
1: 他们都是第一代的瑞士名表，哎，对，这个我要讲一下，因为150年为一个坎儿，150年以上的，像江诗丹顿、芝铂、百达翡丽、江诗丹顿，他们属于瑞士蓝脑地区著拥有制表经验的。作为英纳格是跟江诗丹顿、百达翡丽属于同时代的第一代名表，
0: 对，
1: 而往后第二代名表的什么艾比啊、伯爵啊、百年灵啊、万宝龙、劳力士，他们属于第二代名表，因为他们没有。
0: 给皇室定表的经历，英纳格的品牌，观众朋友首先了解了。第二个是什么？咱们今天的这个细柳非常的喜欢。
1: 对，
0: 第一个站到是什么？有金。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说到豪系列，因为呢很多的仍然说，哎呦，确实啊，听到豪士钢这几个字眼的时候，您可能就走不动道了。那我们接下来请顾泽磊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咱们今天表到底有多好看啊。
1: 是，今天首先说到这个豪士的事儿啊，因为一旦提到豪士，有的人会觉得，哎，劳力士不是豪士吗？其实作为豪士的话，其实这个豪。
0: 豪氏
1: 两个字要打引号，
0: 对，
1: 因为它最开始是德国的一个设计师设计出来的防水机构叫做豪氏，之后由劳力士把这种专利买回家了之后，叫称之为豪氏。而对于国际的专利权保护，大家应该知道只有40年，40年之后豪氏的这种方式可以用在很多手表上，所以你看。
0: 欧米茄的潜水也有点豪氏的感觉，对，
1: 对不对？海马系列嘛，
0: 对，
1: 还有包括这个百年灵的，还有包括这个还有包括其他的一些品牌，都用到了这个豪氏的工艺。但是今天英纳格同样也是豪氏的腕表，
0: 哎，
1: 所以豪氏的腕表往往代表的是什么？价值高，第二个，手表耐用，耐操。所以各位今天直接给大家看，来自于英纳格的豪氏。 对表，来各位，
0: 哎，我拿出来真闪，是吧？
1: 金光灿灿，
0: 对，
1: 这是我必须要说的一件事儿。因为作为手表来说，刚才讲了金表今年两次的提价，这只表呢也要给他说，整个表无论男表女表，全部表面含金镀金的，
0: 哇，
1: 所以它整个表的表面积有多少呢？ 85%全部镀金。哇！所以要出去的话，我们常常说出去戴一只手表，戴个金表。

0: 别人的感觉。你身价不菲，整个表给大家看一下。我先拿男表来讲吧，因为大一些。首先，各位，整个表拉起来，你看你戴着这个表多么的霸气啊！整个表表面积85%全部镀金啊，除了后面透底的底盖之外，表链、表扣、表耳、表把、表框全部是镀金的。
1: 对，
0: 再来各位看这个侧面，这个侧面就是我们常说的豪氏表的一个特点，在劳力士上面叫做狗牙圈。
1: 对，是。
0: 对，在我们的手表叫做麦穗纹。麦穗大家知道，就是麦穗它能结出很多的。
1: 对，
0: 这种果实果仁儿，所以麦穗在我们中国人的心目当中也有一点叫做硕果累累。
1: 对，
0: 所以给你一种就是未来生意人生硕果累累的感觉。
1: 对，
0: 整个表镜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摩尔硬度景区钻石，三点位做了牛眼的2.5倍的日历放大窗。哎，这个就方便很多的亚瑟，就我们说叔叔在看手表的时候快速的可以看到日历。
1: 是
0: 12点位做了周历的显示，它如果按劳力士来说，它叫做豪氏 day day， 啊，就是双日历显示，
1: 对，
0: 包括了周历，包括了日历的双历显示，整个表蓝宝石水晶玻璃表镜里边做到了太阳光波纹的反射，你看到没？是不是有一个反射在里边？
1: 对，
0: 所以让平面的手表有了立体的动感。除此之外，整个表的1点位、2点位、3点位，一直到11点位，整点位镶嵌11颗锆石。哇！所以刚才这个我们主持人说了一句话，叫有金有钻嘛。
1: 对，
0: 所以这种给你闪亮的感觉，让你感觉就是4个字叫做富贵人生吧。
1: 还真是，
0: 对不对？再来，整个表的12点位的底下就是英纳格172年没变的土星 logo。这个 logo 其实在很多影视作品里边出现，
1: 对，
0: 甚至我们上。还有很多人喜欢看莫言的书，莫言在他的蛙当中都提到了一个品牌，叫做瑞士英纳格。
1: 对，
0: 中心点位时针、分针、秒针，再往底下 automatic 自动项链机械手表，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这个地方有个小字，注意一下，6点位小字，全金全镀金，11颗锆石，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小字，写了一个 Swiss Made。Swiss Made 什么意思？各位。我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要买，例如像买茶叶，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是。
0: 要买瓷器一定是 made in China。
1: 对，
0: 但是如果要买手表一定是 Swiss made，
1: 对，
0: 瑞士原装进口。
1: 是，
0: 而这只手表呢有这个标志，代表了瑞士钟表联合会为这只手表打上了一个印记，代表这只表的生产、组装、校对85%以上的零件，都是在瑞士本土完成的。哦，这个不像咱们买到很多的那个皮具、包包，在中国做完没装那个手把、手环，送到意大利装个手环再给你寄回来，叫 Made in 意大利。
1: 对，
0: 但是各位手表它是规定85%以上的组件，
1: 对，
0: 在瑞士完成了才能打上 Swiss Made。
1: 对，
0: 所以真正的瑞士原装进口。而这只表刚才说了，戴在手上是极为的富贵，这是正面的部分。再来，背面
1: 再来看看。
0: 买瑞士手表买什么？买机械手表。
1: 对，
0: 刚才我们的英纳格的厂方人员专门跟我说，顾老师一定要给大家说一下什么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因为很多人觉得自动是不是它自己就走了或者怎么样。自动的意思，叔叔阿姨记住啊，自动的意思是什么？它后头有个摆舵啊，
1: 是
0: 随着你的走路，它的摆舵开始跟给它里边的游丝上链，手表就可以自动走了。
1: 对，
0: 但是如果说它里边没有上链，那手表就会停了。
1: 对，
0: 但是自动的意思是什么？第一个，你不用换电池。
1: 对，是。
0: 第二个，你只要走路它会自动上链。当然它没有动力就会停，所以这个要讲清楚。而这只表的表芯80到110个元件，通过真空淬火显微镜倒角工艺误差控制在10万分之1，每小时频振16800振，动能存储达到46小时。所以一次上满链46小时它都能保证走。如果它停了怎么办？戴上手表再出去散步，
1: 再走一走，
0: 这只表就又能动了。
1: 所以为什么人家都在说了，机械表是可以传承的嘛？
0: 对，
1: 对不对？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的生产懂表之后说，哎呦，可能原来的石英表呀、电子表呀，我都不大再去买，再要买的话，可能真的是要买机械表了。
0: 对，
1: 而且关键今天的女款让大家也看一下啊，就是女款今天跟男款呢几乎是没有什么大的一个差别，但拿在手上分量十足，对不对？因为呢，这款金表的时候，你想阿姨举手投足之间。和姐妹喝个下午茶，然后出去旅游，戴上手的时候，这个手腕筋啊，绝对

0: 会吸引别人的眼球的。
1: 是，而且你发现没，就是我们任燕老师拿手看这只手表的时候，虽然它是金色，但是它会显得皮肤非常的粉嫩，哎，它不会显得皮肤暗灰。
0: 对，
1: 因为这个就是我们说的镀金的颜色，它偏于玫瑰金。
0: 对，
1: 所以它显得更加的亮一些，哎，而这种亮反而能做到提肤色。
0: 对，
1: 所以像很多我们上海的太太啊，有时候穿衣服就像我们的任燕老师一样，穿一个香奈儿这种香风的小夹克，做里边穿个针织衫，
0: 对，
1: 你再戴上一只金色的手表。其实很多年轻人现在真的不懂手表的美，但是随着年纪大，就像这两天可能在北方有一个片子比较火，叫做主角、这个片子比较火，就跟这个一样，手表是一种传承。
0: 对，
1: 你越看到了那个年纪，你看它，我越看越有味道，
0: 越喜欢，
1: 越有味道。
0: 然后你不再会拿手机去看时间了，你习惯哎抬手，然后看一看手表。
1: 是，再来看一下，这是对表。刚才任燕老师看一下女表，女表我快速的介绍一下。
0: 好，
1: 因为这只女表的话，它有一个特点，因为女表更加尺寸小。
0: 对，
1: 它没有日历的，没有周历的显示，它是单日历。但是有一点，很多的女表，就包括有一个品牌叫做卡地亚，卡地亚的蓝气球系列很火，但是它也用到石英基金，它是卖一个壳子卖很贵，但是各位，这只女表同样自动上链机械基金啊，
0: 是，
1: 所以男女部分全部自动上链。哎呀，这个太闪了，你知道吗？
0: 对，
1: 戴在手上真的好闪。
0: 是，
1: 而作为这种手表，要给各位说一个关键点，就是价格。
0: 对，
1: 因为你知道手表，其实告诉大家一件事情，手表的价格是这样，纯钢的手表，它的价格就是大概在1万到3万左右。如果是鉴金，就是它有金有银的那种，有不锈钢的那种颜色，大概是3万到5万左右。
0: 对，
1: 这个我都说普通品牌啊，不泛指劳力士啊。
0: 是，
1: 如果是全金的话，它的价格就得5万到7万左右。
0: 有的人说我不
1: 信。对，有的人说我不信，各位，手表这个东西，有的人说花那么几万块钱买个手表值不值？我告诉你哦，你到了那个年纪，
0: 你就知道它值
1: 了，你就知道它绝对值了，不是你不买。是到了那个年纪，叔叔阿姨肯定都知道。
0: 对，
1: 来
0: 来，我们看一看啊。首先您会发现，哎，
1: 这个是帝舵，
0: 对，
1: 帝舵劳力士的子品牌，哎，是王子与公主系列，鉴金的36,900。三万六千九鉴金的啊，
0: 是，
1: 来再来一个品牌吧。
0: 好，我们再来看看，
1: 再给大家看一下，这个是劳力士的，这个就贵了，这个鉴金的94,300，哇，94,300鉴金的啊，
0: 日制。
1: 来再给大家看一个，那就更贵的，就是全金的，
0: 对，
1: 对不对？跟我们很像，
0: 很像的。
1: 其实我把这个表放在这边，大家来看一下，这两只表很像。
0: 对，
1: 手表的人说，哎，你是仿劳力士，可不是。你看它的圈宽度是不一样的，
0: 对，是。
1: 第二个都会有一些细微的差别。再来一个圆的圆形加一个表链，经过了300多年了，
0: 对，
1: 大家长得有一点相似，很正常嘛。
0: 很正常。
1: 对，但是各位，这个价格是30万，哇，30万一只表，
0: 对，
1: 30万一只表。那我们今天多少钱呢？任燕老师，首先看看我们市场的价格吧。
0: 我们来看一下啊，因为呢，咱们英大哥是也是有专柜的，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哎呀，我也去打听过的，年轻的时候想买这只表的话，真的价格很贵。来，观众朋友看到，无论今天男款女款，咱们的表价上面吊签都写得非常的清楚啊，13,800块钱。而且呢，我们是有保卡有证书，一表一保卡一证书，这个都是配备给到大家的，都写得非常的清楚。
1: 对，
0: 包括您可能自己不带的话，送人的话，我们这些全部都是在单另的盒子当中都有的哈。
1: 是，全部是独立包装，独立英纳格的礼盒。那说到价格的部分，刚才我们任燕老师说了，在我们的专柜上面是13,800一只，
0: 对，是，
1: 这是单只的价格。巴塞尔金豪系列自动机械上链腕表13,800一只，今天在我们东方购物什么价格？来，注意。
0: 3, 2, 1，
1: 只需要
0: 6,950元。哇，打了对折，哎，
1: 打了对折。哇，所以各位，这也是我们说是一个是要迎来618，
0: 对，
1: 我们先做一个预热。
0: 对，
1: 也给大家明白说了，618手表不参加，
0: 是，
1: 就618我们绝对不来，因为哪个商场手表都不参加活动的。
0: 对，
1: 所以这个先给你做一个预热，13,800变到6,950。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我想买两只，哎，
0: 是，
1: 夫妻恩爱40年50年，
0: 对，
1: 情比金坚，也希望有金有钻，最重要是希望给孩子留一份家庭的传承和家庭的厚度。
0: 是，
1: 特别是时间就是我们衡量这个世界的一切，就是拿时间来衡量。
0: 是，
1: 所以我们家族一代一代的传下去，自动上链机械手表也可以一代一代的用下去。那6,900我们买两只，就是说我想买一只男表，也买一只女表，
0: 对，
1: 两只再给各位做优惠，
0: 再优惠
1: 1,000块钱。哇，两只金表的价格只需要 12,900块钱，
0: 那肯定买对表划算呀，
1: 对
0: 对吧？我们说了啊，情比金坚。那今天的叔叔阿姨一人一只不好吗？
1: 对，我算个账啊，吊牌价是13,800，你到专柜13,800，你买一只，再找你900块钱送你一只女表，
0: 哇，真棒，相当于是买一送一，还要再给您找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相当于买一送一，再给你找900块钱。
0: 但是我们今天备货不多，
1: 不多，
0: 因为呢，刚才呢，顾泽磊也说到了，咱们的表呢，基本上您看商场搞活动，无论什么时候它都不参与，对不对？
1: 对，
0: 因为呢，说实话呢，英纳格也是百年历史品牌，很多的叔叔阿姨啊呢说，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没这个精力，没这个实力，但现在呢，咱们退休了，可能也是到了，比如说有结婚多少年的纪念日了，哎，不妨犒劳一下自己，给自己买一对表，戴在手腕间的感觉呢是完全不一样的。但是尤其今天啊，咱们的对表数量有限，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娘个辰光我就听到讲有得印那个手表了呀。
1: 哦，我早了，这个辰光是六几年个辰光。
2: 质量老好的，老准的，就讲。
3: 老早子印那个手表嘛，是身份的象征呀，就把老客了啊，啥嘛才会得打的呀，对不啦？
4: 老早呢印那个，我结婚辰光买了两只。我爱你一张，我一张。
0: 打这印那个手表不要太在意哦，人有钞票人打的呀，对吧？
5: 啊，印那个手表牌子呢是比较好的、啊，我已经打了毛四十年块了。
6: 阿拉爷娘呢结婚要五十年了，伊拉结婚前头呢买的就是搿个对表，而且质量蛮好，阿拉爷到那边打了个。伊拉嘛马上要金婚了，我想呢再买眼一对对表金表送给伊拉，留作一点意义。
7: 今天特意到伊纳格专柜来看看这款表。因为它是瑞士的老表，之前我们结婚的时候就买了，现在还走得挺好的。现在儿子儿媳结婚嘛，想买一对送给他们。
8: 我比较欢喜机械表，还有钻石，尤其钻石这种机械表。那么呢，我也有两块印那个老早的款式，但是呢，我想今朝再来看瞧，是不是有新的款式，我比较欢喜的。那么我想再买一块回去。哦，伊拉的表款式侪比较大气的。不管正装也好，休闲款式也好，全部可以使用。我侪比较欢喜。
9: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咱们现在呢这个商谈人数一下子来了三四个，因为为什么呢？叔叔阿姨都是要一起买的。
1: 对，
0: 您看我们就在说啊，女人买包，男人戴表，但是呢，现在呢很多的女士也会发现，很多重要的场合，包有时候太过张扬，但是呢，手腕间但凡呢，你看啊，什么镯子你不戴之后，手表也是一个很好的装饰品。
1: 是，而且作为画面当中，你看一下，就是这个人的气质，其实我们就说人靠衣装，佛靠金装。
0: 嗯，
1: 其实我们有时候出去的话，品茶论道。
0: 与人握手，推杯换盏的时候，你的手表一露出来，哇，这是什么？叔叔出去做生意的时候，或者阿姨搀着叔叔一起参加什么晚宴呀、活动的时候，你会发现他们非常的吸睛。
1: 嗯，
0: 年轻人叫做年轻，但是叔叔阿姨带一对金表，你出去参加任何的活动，别人都会觉得哇，这对老夫妻不一般呀，上海这个城市，咱们说是魔都，
1: 嗯，
0: 时尚之都。
1: 对，
0: 所以我们平常出去的时候，有可能见到外国人也更多。
1: 哎，
0: 为什么能体现我们现在生活越来越好？
1: 我们家庭的越来越和睦，
0: 对，
1: 大家平平安安的，
0: 是，
1: 其实就是我们出去的形象啊。
0: 对，
1: 而且这是一种情怀，你要知道你戴一只普通的表跟戴英娜格不一样，
0: 嗯，
1: 英娜格是170-220的品牌，
0: 对，
1: 所以当这种品牌情怀带出去之后，别人会觉得哇，你不单单是会戴表，你还懂表。
0: 是的啊，咱们四位顾客已经下订单了，
1: 哇，谢谢谢谢，
0: 真的啊，关键今天是什么呢？我们说到了一买很多叔叔阿姨都是对表在买，因为一只在专柜的价格就是13000。
1: 18000，
0: 咱今天东方购2只下来买回来，专柜你能只能买一只，都能够买2只，还可以再找你900块，
1: 900块钱，
0: 对吧？啊，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像我今天穿的，如果我说哎，我手腕间不戴点啥，你看是不是觉得光秃秃的？
1: 嗯，
0: 好像没有让你吸引眼球的一个地方。
1: 对，
0: 但是呢，您看哪怕我今天穿了一个白色的这种小外套，手腕间这个金表一露出来的时候。
1: 您看看，好闪，
0: 是不是很闪？
1: 好漂亮，
0: 很漂亮。同时，你可能呢，眼球呢自动会吸引到我的这个腕表当中了。
1: 对，
0: 对吧？因为我觉得啊，金表呢，很多的叔叔阿姨说了，哎呦，年轻的时候可能欣赏不来，但是现在呢，稍微有点岁数的时候，你就特别喜欢金的东西。
1: 对，
0: 我原来也觉得啊，像我爸妈有时候哎买那个黄金啊，那时候你体会不到的。
1: 对，
0: 现在反倒自己有点年纪的时候喜欢呀，对不对？
1: 所以各位，这就是我们说是人到年纪的时候，爱的东西。 爱他爱的不行，
0: 对，
1: 所以很多在我们上海为什么有那么多收藏的大家，
0: 嗯，
1: 手表的基本上所有的大号都在我们上海，
0: 对，
1: 为什么？这其实就代表了我们的接受教育的不一样，接受品质的不一样，接受品味的教育不一样，特别是还有一种艺术的细胞在里边，
0: 对，
1: 所以我们在上海可以看到什么西岸的这个钟表与奇迹展。
0: 还有很多钟表展全部在上海，为什么？你看这个豪奢的表多闪多好看。
1: 是，出去的时候，我再说一下，其实现在夏天了，
0: 对，
1: 你想想穿个短袖、穿个衬衣的时候，我们女士穿个小 T 恤的时候，
0: 对，
1: 你戴上这表的感觉，走在大马路上，我说句不夸张的话，真的就跟模特一样，
0: 还真是，
1: 真是这种感觉。再来，你看我手上，其实男士穿深色可能比较多一些，
0: 对，
1: 我可能穿黑色比较多，因为我稍微有点壮。
0: 穿黑色能显瘦，但是你再看戴一只金表，黑配金是经典的配色呀，是，
1: 很多都是黑金的配色，这种黑金的配色你就感觉低调，最后再加一种内敛的说法，而且作为金表，你看啊，因为它的圈儿比较大。
0: 就显得男士的手腕比较宽，
1: 而这种就是一种力量感。我们也常说一句话，形容一只腕表的词语都可以拿来形容一个男人。
0: 对，
1: 第一个守时，
0: 哎，
1: 有安全感。
0: 是，
1: 所以为什么我们动不动说是，哎，你看很多港剧呀，包括很多美剧里边，
0: 嗯，
1: 送给男人就是定情，
0: 送一只表，
1: 哎，对不对？还有包括哎，结婚，送一只表，
0: 送一只表。
1: 为什么手表它是时间的记录者？我能送一只表给你，那代表我真的是很爱你，要不然是你的好朋友。而且作为这种纪念表，我讲个不该讲的故事啊。劳力士有一只表，是保罗纽曼，就是当年的传奇车手保罗纽曼，他老婆送给他的，也是纪念日的表。你知道那只表最后拍了多少钱？
0: 多少钱？
1: 拍了1.2亿人民币。所以为什么说大家对于这个表的？ 部分啊，就我做了这么多年手表，
0: 嗯，
1: 你说手表上懂不懂，略懂一点，跟上海的叔叔阿姨比起来，肯定没大家懂得多。
0: 但是手表我是真心的推荐大家，一定得有一两只。
1: 是
0: 的啊，因为呢，手表呢，很多人是有情怀在的。您看这些老照片里头，我给大家来分享一下。您看那时候挤在那儿，对吧？咱能有这个资格去买一只表的时候，哇，那得惹得多少人要羡慕，是不是？您身边的同事也好，亲戚朋友也好，是不是到点了要过来要看一看？
1: 对，
0: 包括您看叔叔那时候，比如说。 哎，穿的格子衫呀，穿的短的衬衫呀，打着西装领带这种啊，手腕间一定会露出来什么的，一只腕表，
1: 对，
0: 对吧？包括还有您看到啊，结婚的时候，谈恋爱的时候，能给对方送一只表，哇，
1: 那就了不得了。
0: 是，还有呢，还有很多的，比如说教师啊、医生啊，他们手腕间要戴一只表，是什么呢？代表了自己要守时，对不对？
1: 对，所以这代表一种工作态度。当然，在这里边其实还有一些叔叔阿姨会怀疑，第一个，英纳格这么大的 logo， 跟东方购物合作了15年，
0: 对，
1: 品质上您绝对放心。第二个，很多人怀疑是不是瑞士原装进口的，因为原装进口表就是贵，这个没办法，因为有数。税呀，有这些东西在里边，但是我们也要保证每只手表都是瑞士原装进口的。第一个 original 代表这只表的出生地就在瑞士，在手表的6点位也写着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是在瑞士完成生产和组装还有校对的。在底下写着 Swiss land， 代表它是离开了瑞士大陆，
0: 对，
1: 对不对？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口货物报关单，报关单的原产国也写的是瑞士。不好意思，我们现在备货是越来越少了，
0: 对，
1: 因为订购对表的人很多。
0: 是
1: 单只6950元一对表，19000表，单只在专柜售价都13800呢。
0: 是
1: 还有一个价格的部分，因为你看这个帝舵的这一只的话，它的价格是36000，我们也是非常尊重它，大家都是啊，它不算百年，我们算百年嘛。
0: 对，
1: 帝舵36000，还有一个110多年的品牌劳力士，这只表的价格是，11万，哎不对。九万四，欧元是11000，
0: 对，
1: 人民币价格是94000，再来。这是另外一只劳力士，它的价格更贵了，30万，30万的价格。但是把这两只表放在一起比一比，
0: 哇，真的很像，
1: 很像。
0: 对，
1: 但是有的人说像也不是劳力士呀、啊。但是各位，你戴的是比劳力士品牌还要年代久远的，172年的英纳格。
0: 是的啊，咱们的对表备货仅剩最后三组了，今天全部都是分开的独立包装，同时、关键呢，我们拿到手之后呢，吊签价格也写得非常的清楚。这个你送人的话，人家也知道价值感，13800一只，无论男表女表都是这个价格，包括他的保卡、身份证全部都是在咱们的这个套子里边，全部都有啊。
1: 对。
0: 所以观众朋友，您放心大胆的买，然后买完您可以去到专柜当中再去比价格。
1: 对，而价格的部分再给大家看一下，这是吊牌价13800，刚才任燕老师给大家看了，
0: 是
1: 我们东方购物的价格只有6950单枚，
0: 是
1: 对表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当然在这里边我给大家说一件事儿，就是我们的备货非常的少，到现在对表可能只有3对了，
0: 是
1: 单表的话可能各有几只了。
0: 对，
1: 因为手表不像其他的商品，像什么鞋子呀、之类的，我们可以准备很多。但是手表的话，每一个专柜可能也就是那2-3只，
0: 对，
1: 两三对不多。因为作为手表来说，第一个，瑞士原装进口都有一个物流的过程，生产的过程；第二个，特别是金表还随行就市，金的价格往上涨，我们的价格也得往上调动。
0: 对，
1: 但是我们没有调动，在东方购物合同签什么价，我们就是什么价。这个价格其实我跟你说，至少调价4次了。
0: 对，
1: 至少调价4次了。
0: 我们能保持住，确实不容易。
1: 确实不容易，这是第二点。第三点，作为瑞士原装进口手表，在我们国内是非常多人喜欢的。
0: 对，
1: 还有包括我们特别上海的叔叔阿姨，特别是在这一次我们何猷君和那个
0: 奚梦瑶
1: 大婚上，手表又再一次的亮相，造成了现在手表市场上手表又特别金的钻的又特别难抢。
0: 但是我们今天的价格非常的亲民啊，备货已经不多了，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表对男人讲起来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表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的资产不弄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兴。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活计界第一个戴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没，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头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戴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想穿的。
0: 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个，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英那个登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伊讲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伊讲后头小姑娘跟来，哎，三了，哎呦呦，德兴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量，哎呦，金表，啥牌子？英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伊讲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一号得来个，还要换个，还要换个。
1: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
1: 排着，
4: 表还是排名在前面的。
3: 就对于我来讲，我有那观念，我就觉得表是男人最好的首饰。

感谢观众热情订购啊！我们现在呢，对表的备货开始告急了，观众朋友们，咱卖表不是卖其他的，吃的、喝的、穿的、用的，我今天还能给你补点货，对吧？马上618了，很多的生涯会说，哟，辛苦了一辈子了，我确实想要一只这个首件的腕表，然后呢，但是想一想，看一看，有一些其他的。

0: 品牌动辄10万20万的，没必要，对吧？我们今天伊娜格百年历食品，排172年嘞，
1: 对吗？
2: 刚才提醒，对表仅剩一对，
0: 一对了。
2: 对表仅剩一对。刚才在展示片的时候，我还跟任燕老师聊，我说真的看不懂啊。现在大家这个奢侈品涨价涨得太夸张了，
0: 太夸张了。
2: 劳力士一年涨2回，刚才说的其他的奢侈品也在涨。
0: 爱马仕对吧？包，你像这个我了解的，一年涨的现在原来的几万、3万5万的包，现在给你几乎翻了一个倍了，
2: 5万8万了，
0: 对吧？
2: 所以各位真的是越在这个时候，有的人会说，哎呀，那我现在买是不是怎么样会亏啊？我告诉你，在东方购物买你不亏。因为这个价格基本上是我们一年前的价格、这个价格没有变。
0: 对，
2: 那其实按随行就市来说，这只金表我们至少得涨4回价，至少得涨4回价。但是我们真的是没涨价，因为东方购物这儿我只能说15年的合作的情谊到今天了。
0: 对，
2: 而且作为这只表，再给大家说一下，第一个好事，第二个是整个表面85%的表面全部镀金，再加11颗锆石，日历周历双显。
0: 对，
2: 再加上整个表是自动上链机芯，最关键的是整个表全部瑞士原装进口。
0: 对，
2: 如果把这些就是我们说这些 buff 全部点满，这些功能全部点满，你到市场上去看，
0: 对，
2: 大概在5万左右甚至往上的价格。但是我们一只表多少钱？专柜13800，
0: 对，
2: 东方购物6950，
0: 是的，
2: 这个价格是太划算了。
0: 对，因为呢，很多的阿姨会说，哎呦，我不大看表的，这个价格呢，我不是很了解。但是呢，很多的叔叔是经常看表，包括家里面的孩子，可能经常有时候接触到奢侈品牌的时候，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啊，观众朋友们，你可以看到，像这只呢是帝舵的表，然后呢，很多年轻人非常的懂啊，你看看。36900块钱，对吧？它应该是劳力士这个旗下的一个品牌。
2: 对对，
0: 包括啊，您看到劳力士本身呢，像这个啊，日制型的，很多人就是为了它这个狗牙圈，对吧？人家叫的狗牙圈，
2: 就狗牙圈，哎，
0: 对不对？
2: 对，
0: 你看工价下来9万多，接近10万块钱，
2: 对，
0: 对吧？这个有时候专柜你还不一定能碰得到，然后你可能还要再等。那你如果说这只表今天跟我们
2: 金色的，来我给您拿过去，对，我准备好了。
0: 好，来，我放在这里的时候，您自己再来看一看。
2: 很像，
0: 但是它的入手的门槛是多少钱？30万的工价。
2: 对，
0: 对于很多的爷叔来说的话，你让我花30万买一只表，我可能真的是舍不得。但是今天我们说到了啊，英纳格百年历史的一个传承的品牌，172年了。这只表如果你自己戴完有纪念意义的话，也可以再传给自己的孩子，因为我觉得表的意义特别的非凡。它原来最早开始呢，是让我们觉得看时间，了解现在几点钟，慢慢的变成了一种装饰，到现在你会发现兼具这些功能的同时，还是一种历史的传承和情怀的一种接受哈。
2: 是，各位，到现在我们的对表只剩最后一对了，实在不好意思，节目也可能随时都会下，
0: 是，
2: 但是在最后的几分钟时间里边，再给大家快速浏览一下表吧，让大家看得更加清楚。再来，首先这只表的话，要给各位叔叔阿姨说一下，包括我们的 VIP 客户说一下，整只表表面积85%全部是镀金的，从表链到表壳到表盖到表冠全部镀金，还有表桥的部分，除了后头的后底盖是透底之外，全部的部分全部镀金。再来整个表的前方位，再来看一下整个前方面的这个地方，劳力士叫做搞牙圈，我们叫做麦穗纹，133个切面，让整只表更加的闪耀。你看旁边就跟开那个 disco 舞厅那个闪球一样，特别的亮，
0: 对，
2: 特别的好看。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摩尔硬度仅次于钻石，10帧、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2点位是周历显示，3点位是日历显示，日历周历双显的。12点位底下英纳格172年没有变的 logo， 10帧、分针、秒针位于其中。1点位到11点位11颗锆石，再加上光波纹、太阳光波纹的这种展现，让整只表的动感十足。中心点位底下 automatic 自动上链机芯，蓝宝石水晶玻璃镜面，30米的防水。6点位 Swiss made 瑞士原装进口，这个表瑞士能打上 Swiss made， 代表这只表的85%的原件全部在瑞士生产、瑞士组装、瑞士校对，所以真正瑞士原装进口的。再来背面透底的设计，可以看到整个表的表芯。这个表芯也要说一下，有的人说自动上链机械腕表就是我不动它就自己走吗？这个再说一下啊。
0: 对，
2: 这个自动机械腕表就是第一个它不用电池，第二个后头有个摆舵，
0: 对，
2: 就是你只要带它去摆臂，这个摆舵再走就给这只手表上链。
0: 对，
2: 上链了之后这只手表就能
0: 走
2: 时间。但是有的人说，那我不带它放那儿，这只表怎么停了呢？
0: 对，
2: 那因为它没动力啊。
0: 对，你带着它走一走，然后动力给它，它就又开始走
2: 了。它就又开始走了，所以这叫自动上链机械腕表。你只要每天带着它，只要有摆臂，这只表就不会停。当然有的人说，哎，那我戴2天，它忽然停了呢？ 那有可能你坐的太久，你没有动啊，
0: 站起来再走一走，
2: 对，你站起来走走就行了，
0: 哎，
2: 这就是过去了。
0: 是，而且关键这也是咱们机械表的一个好处，你不需要什么定时去更换这个，比如说像这个电池之类的，对吧？包括还有今天的这个女表啊，我们放在一起看的时候更好看了。
2: 是，这个我要讲对表的部分，因为我们说嘛，心心相印，时来运转，
0: 是，
2: 每时每刻都惦记着你，
0: 哎，
2: 而且最重要，你知道，我看过西方的，就是一些文艺片里边，就是情侣两个，就是他们还没结婚，但是情侣两个都会把手表送给对方，因为对方有可能要去出差，去在别的城市异地恋，你知道他是怎么说的吗？他说的是我这只表送给你，
0: 对，
2: 你在看此刻的时间的时候，你就知道此刻的我在想着你。
0: 哎呦，这话真好，
2: 这就是一个浪漫，因为我们有可能在不同的空间，但是我们的时间是相同的，我们在这一刻，
0: 是，
2: 所以你就说对表真的是很浪漫的一件事。女表也是整个85%表面全是金，它是没有周历，只有日历的，而且背后这个小女表背后还是自动上链机芯。
0: 是，
2: 其实我们这几年一直在讲，就是说是男女平等的事儿。
0: 嗯，
2: 其实给大家讲一个小的，就是说是贴士吧。
0: 嗯，
2: 其实，在英纳格150年前在建厂的时候，女表用到的女表机芯，全是由瑞士当地的女工来组装的。那时候就已经让男女平等了。
0: 对，
2: 为什么？因为女表的机芯更小，
0: 是
2: 女士的手更小，装它更方便。第二个，也给当地瑞士的女性提供了工作机会。
0: 哎，
2: 这是在150年前英纳格就这么做了。
0: 所以你看，我们说啊，谁说女子不如男的，
2: 对，啊，
0: 对不对？现在呢，真的咱们女性顶起了大半边天的，
2: 对对对，
0: 所以有时候阿姨啊说，哎呦，年轻的时候从来没有戴过手表，现在呢，真的很多的知识分子阿姨退休之后呢，气质又很优雅，有时候呢，下午三五好友聚集在一起喝个下午茶，聊聊天，你看啊，人家要手腕空空的时候，你带着这只表出来，这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2: 是是是。
0: 所以啊，我现在已经戴表是习惯了，就是你出门，我有时候手机不拿我都可能意识不到，但是这个手表每次戴是习惯的时候，你会发现确实举手投足之间是完全不一样的一个感觉哈。
2: 对，而且作为手表的话，我自己也常戴手表嘛，所以有的时候你看啊，一抬手我就能看时间，干嘛还要兜里去揣手机再看？而且手机动不动还没电的快，现在拿手机又连蓝牙耳机又听歌又干啥的。
0: 对，
2: 但是你戴一个手表，随时就能看到时间，你会有一种安全感。
0: 对，
2: 而且对于时间非常严谨的人，你会发现他工作、生活、爱情都不差，
0: 还真是哈，
2: 都不差。我尊重时间，时间也会尊重你。
0: 我们都在说一定要有时间观念，
2: 对
0: 不对？所以啊，我们说了，快节奏的生活有时候回归到最初的本心的时候，这只手表可能代表了你最初的一些情怀。反复强调了，叔叔阿姨，咱们今天购买都是独立包装，
2: 对，
0: 哪怕你买的是对表，我们不会给大家装在一起啊，全部有这个礼品的盒子，包括还有保卡以及咱们的吊签架。再次说了啊，今天一只表，不管男表女表，咱们的价格都是13800块钱，
2: 对，
0: 对吧？专柜价哈，
2: 对，但是在东方购物单只要6950元。如果你买对表的话，再优惠1000块钱，只要12900。什么意思？在专柜买一只13800，在东方购物13800，再送你一只女表，再找你900块钱，
0: 哇，
2: 只要12900一对带回家。
0: 但是对表的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因为只剩最后一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因那个手表呢是瑞士的一只有名的机械表，阿拉爷当时我上班辰光，伊送拨我以后呢，我一直戴到现在，因为我觉着伊非常经典啊。随后呢，我搿搭趟准备阿拉儿子上班呢，我也准备再告伊买一只，拨伊戴。我觉着搿只表是非常好，也有的那种传承的那种纪念意义。阿拉儿子呢，现在个工作性质呢，一直要到外头打交道。我觉着搿只表勿管是商务还是休闲，非常合适，各种场合的配搭，各种服装呢也比较搭起来比较好，啊，非常有腔调。

0: 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再次提示大家，对表最后一组了。现在声坛问的人特别的多，因为为什么呢？给阿姨买了，叔叔觉得说我这一辈子都没一个好的手表；给叔叔买了吧，阿姨又觉得说，哎呀，我也辛苦了一辈子，伺候了你一辈子。那我们说了，相伴到头的时候，其实手表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结婚纪念的礼物。其实刚才顾德磊说的时候，我特别有感触。我当时跟我先生认识以后，开始准备要结婚订婚的时候，当时送给对方的礼物就是一款手表，然后到现在一直是在戴着，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就是手表呢，它是一个时间的一个见证者，它不光看你当下的时间，戴在手腕间的时候，举手投足之间，你多了一份优雅与自信，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呢？你会把这份情谊永远记在你的心间。
1: 是，而且现在呢，此时此刻不好意思，我们可能最后的五分钟了，
0: 对，
1: 本档节目就要结束了。当然，任燕老师讲了他的这个故事，我多说一句啊，我老婆给我送的第一个礼物，也是我心仪的一只手表，价格很高，
0: 对，
1: 然后我把他说了一顿，我说你干嘛这么贵给我买手表呀？其实可能跟现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没有下单的原因一样。
0: 对，
1: 但是我说一句话，说他归说他，我戴的最多的还是那只表。
0: 你心里乐开了花。
1: 对，
0: 你再过几年，5年10年，你还是喜欢它。
1: 对，所以你现在你有这个机会，可能这个机会你没有买，说啊我犹豫，但是你会发现到最后你戴的最多的还是它，你记得最深的还是它。
0: 是。
1: 最后这几天你还没戴上，可能你心里还更难受，
0: 还惦记着。对。
1: 你早早把这个心结完成了。你不要觉得现在怎么样，但是你会天天的带着他，
0: 对，
1: 你爱他比什么都重要啊，
0: 是
1: 你喜欢他，你比什么都重要呀、啊、你的心结放在这儿，你把这个心结解了比什么都重要、
0: 啊、我跟大家说啊，今天一定要下单、啊、最后一组的这个对表，然后现在有2-3位顾客都在打电话在问、手快有手慢无，因为呢我跟大家说啊，人的心态就是很奇怪的，就是你最后后面没买你会惦记他，然后你去专柜的时候你最后哪怕花多的钱你都要想买他，
1: 是
0: 13800，无论男款女款今天都是这个价格。那你想想看，如果你要在专柜买的话，你接近要花的快30000块钱了，
1: 对，
0: 对不对？
1: 13800其实对于现在刚才任燕老师来说、有的人会犹豫，
0: 对，
1: 但是我现在告诉你，12900找你900块再给你送一只女表呢，
0: 我
1: 觉得还行了，真是这样。其实12900咱该说不说一句话，12900现在能买什么？一部手机。
0: 对，是，
1: 对不对？
0: 2-3年就得换。
1: 对，一部手机你买回去10000多块钱，你2-3年就得换。手表可以戴一辈子，
0: 还能传承。
1: 很多人问我说：“顾老师，手表能戴多久？”我说：“手表你保养得当，你传个几代都没问题。”
0: 是，
1: 这就是手表。为什么古董手表还能拍卖？
0: 对，
1: 你想想，包括现在咱们去北京故宫博物院钟表馆里边那些钟表，座钟都到那儿屹立了300-500年了，
0: 是，
1: 它保养还在那儿滴答走，它甚至作为这种文物在那儿展出。这就是手表的好处。
0: 是，
1: 而且作为这个价格再说一句啊，13800一部手机用2年，
0: 对，
1: 一部12900两只金表戴 N 年。
0: 哎，我还跟你说啊，阿姨想买一个奢侈品牌的包，现在10000多块钱还不一定能买得下，
1: 对吧？
0: 所以你自己想想看，包你背个3-5年不喜欢了，你丢给女儿、丢给儿子，人还不愿意。但是表的话，我们说一代接一代的一个传承，
1: 是，
0: 哪怕自己的儿女再到儿孙辈拿起来的时候，当年想一想说，哎呦，这只表是我可能比如说爷爷奶奶戴过的呀，对不对？有一个历史的情怀在这里哈。
1: 是，而且有一句话再给大家说，我们不能在电视上讲任何的升值。保值的这些事儿，我不去给你讲。
0: 对，
1: 但是有一点就是，你起码手表你能变现呀，对不对？咱不管变得多变得少，咱不提这个话，但是你可以拿它去变现，就跟手机一样，你卖二手它也能变现。
0: 那我可舍不得啊。
1: 对，但是有的人会舍不得，但是这也是一个方法呀。你说你买一个手机，过几年，这你知道回收二手手机啊？如果你5年以上的手机，你知道值多少钱？你当时再买10000块钱。值20块钱，
0: 所以、
1: 叫做环保回收。
0: 我跟大家说啊，电话线爆线了啊！如果说你今天对表没抢到，那你只能分开去买咱们单独的男表和女表了。
1: 对，
0: 那你分开买的话不划算哎。
1: 对啊，
0: 对吧？
1: 对啊，你建议还是买对表，因为对表毕竟划算。
0: 是，
1: 你说买单只也可以，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你买对表，你就算家里经济条件允许的话，你把它送给自己的儿女。
0: 对，
1: 送或者一只女表放那儿，以后送给自己的儿女。
0: 你倒提醒我了，因为最近啊，比如说6-7月份又是到这种结婚嫁娶的旺季了，对吧？
1: 恭喜恭喜！哎，
0: 人家呢，你给这个儿孙辈，人家呢都已经准备好了东西了，自己手腕间带啥呢？
1: 对呀，
0: 对不对？
1: 有的时候咱们再说包红包，其实有的人觉得包红包这个东西的话，可能相对来说没有办法体现自己的不同之处。
0: 是，
1: 但是你带一对手表，你说这一对手表上面一个挂一个13800，
0: 对，
1: 一个挂一个13800，你送给一对新人，哇，3万块钱的东西啊！ 这是亚瑟对我最好的祝福了。
0: 我跟你说啊，哪怕没有这个结婚嫁娶的事儿，六月份要过父亲节了。嗯，男士朋友们，对不对？
1: 对，哎、爸爸。
0: 对，
1: 其实我们跟爸爸表达爱的时候最含蓄，爸爸也不会表达爱，永远是我爱妈妈，我爱妈妈。嗯，但是有的时候爸爸真的是，你虽然看他不说话，你给他买一只表。
0: 哦，那愣开花了，对不对啊？最后的三十几秒了，咱们的对表现在商谈人数在三位顾客啊，手快有手慢无，希望大家今天好运抢到它，02151119900。

0: 不要对男人讲，其实是老重要的。因为老早老里八糟辰光，就讲一个男人身高头皮鞋一定要挺过，所以手表一定要挺过，可是彰显一个人的身份。但是因为现在都很休闲了，所以皮鞋也就慢慢也不注意了。但是手表到现在为止，男人还是比较追捧的。这是第一个能提高你的身份，其实最重要的是提高你品味，因为每个表它对的。每个人的状态跟心情跟格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也是你以后将来能够老扎点印啊，那个他不要退下来以后把他儿子那老头子留下来个资产给侬了。
1: 你不是拥有他，你只是帮他传承嘛。
0: 对，那我要说个故事，什么呢？我们圈子里面最有钱的是谁呢？是我的搭档，道德心。最早有钞票，为啥？因为是以阿拉单位里向整个外企个第一个打印那个手表的人。
2: 真的？
0: 对的，搿辰光是七几年，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迭个辰光大概一个号头工资大概只有十几块，是吧？七几年辰光是
3: 三几块吧？
0: 三十几块，
3: 三几块，
0: 三十几块那个工资，对吧？做小生意嘛，四匹布都卖脱，带回来人民币多少？2000块。
4: 哇，那个时候不得了，
2: 就算巨款。
0: 巨款啊！伊讲我自家对自家好点，买了第一块人生当中的表。搿辰光是到商店里去买的，印那个柜子里向最贵一块。
2: 哎，这是属于，那是属于蛮
0: 想穿的。七几年哦，七几年就开始戴印那个手表了。啊，我来搿只印那个手表就是搿能个，老像个，它比个表圈再大眼，最后是透底的，比这个再厚一点。搿个辰光，一个小年轻戴一只金光闪闪的搿个印那个，蹲了马路高头，哎，
2: 太招摇了。
0: 你看侬晓得伐？我搿辰光一看，就是因为戴搿只表，一看后头小姑娘跟来，哎呦，德行戴只啥物事？哎呦，上上亮，哎呦，金表啥牌子？印那个，哎呦，下趟嫁拨伊没错。搿辰光疯啊，一看我疯得勿得了，只头哦是看天花板。
4: 好吧，
0: 搿只动作就是伊好得来个，还要毁个，还要毁个。
2: 就是在当年，就是有钱人才可以戴的，对吧？
0: 没人戴得起的。
4: 在现在很多人的购物车心愿单里边，各种的表还是排名在前面。

0: 你好，观众朋友，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的直播节目，我是老文许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来自于咱们国家权威机构发行的熊猫金币。其实说到熊猫金币呢，今天我和家人一起来给大家推荐这一款呢，是咱们今年的最新的一款熊猫金币了。在世界上有几大收藏金币？
1: 有五大收藏金币，分别是美国的阴阳币、加拿大的枫叶币、南非的克鲁格兰币，还有澳大利亚的袋鼠金币，还有就是我们的熊猫金币。我们熊猫金币的话，在世界五大金币之一，也是非常出彩的一枚。因为我们熊猫金币的话是每年更换图案，从82年开始正式发行以后，每年的图案都是不一样，而且是由我们的一个工艺美术大师是亲力制作的，所以说图案是非常的漂亮。就像今年25年的熊猫金币，大家可以看到是两只非常可爱的小熊猫依偎在一起，叫爱的憧憬，也象征着我们今年的一个26年的一个欣欣向荣的景象。
0: 我们一直在说啊，这个熊猫金币呢，在老百姓心中啊，还是比较占有比较重要的位置的。
1: 是的，
0: 你像以前呢，对于能买到熊猫金币的人，渠道也不是很多，能拿到它的人也不多。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这个熊猫金币啊，我们来看看这个报道啊是怎么写的。这上面写了2025年10月31号，它呢发布的应该就是我们目前为止能拿到的这一款啊。
1: 对，
0: 尤其是这个30克圆形金饰纪念币，为普制币，含纯金30克啊，等等等等，面值是500元。最大发行量是多少枚啊？
1: 50万枚。
0: 50万枚是多还是少啊？
1: 哦，徐明老师，应该说是少，因为就近几年的发行趋势的话，之前10年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今年的发行量它锐减了一半，等于说是缩量了50%。大家都知道，收藏的东西肯定是物以稀为贵，今年缩量了50%，可想而知，对于收藏熊猫金币的人来说，这个数量是下降了非常多的。
0: 那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熊猫金币嘛，我们先刨除所有的熊猫的元素，咱先把它暂且的往旁边放一放。熊猫金币是什么打造的？金币自然是金子打造的。我们的纯度是多少？
1: 是3.9的纯金。
0: 3.9的纯金，来，我们给大家看一看啊。现在的市面上啊，我们随便找一家金铺，但是这个金铺一定要有名气才行啊，要不然我们不能对比啊。我们来看到的此时此刻对于黄金的价格，3.9吧。我们看的是这个，
1: 对的，
0: 是不是要看这个？现在此时此刻的卖出价格是
1: 1310块钱。
0: 我们来给大家算算账，我们下面有一个33999元。我们先把熊猫题材放一边不说，我们来看看这个金价多少钱。算完之后是除以30，价格是11133。
1: 1133，
0: 1133啊，
1: 是的，
0: 一克上是1133，那它跟它单克比起来的话，那能优惠个大概200块，
1: 对的，
0: 差不多200块左右不到，那我们如果从单论黄金来算的话，你说今天买个黄金金币，只是黄金的小金块，小应该叫什么？小金币的样子，小圆形的小东西，那我们都应该值了吧？花个33999，何况它当中还有题材，这个题材呢是我们喜闻乐见的这个熊猫的题材啊，很多呢观众朋友们对于熊猫非常的喜欢，而且呢又属于世界的五大特殊的收藏的金币的一个种类。细节是这样的啊，上面有500元的
1: 面值，
0: 对，您可以当钱花，没问题的。你拿这个33000多的金币，你当500块钱花也是可以的啊，但我想没有人这么做啊。30克 AU999。这个应该属于反面吧？
1: 对，
0: 反面是熊猫，
1: 对熊猫，我们正面的话是天坛祈年殿，还有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字样，就代表了它是国家的法定货币。
0: 我想问一下，请教一下啊，就是这个熊猫如果一旦印上去的话，它对于这个普通的原本的一个黄金的金币能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1: 那是这样的，因为它这个熊猫其实不是简单的印上去，它是由我们的国家的专业的造币厂它铸造的。什么叫铸造？它是用一个大吨位的压力机，它是反复的去压铸它，所以说它这个工艺是非常复杂的。而且许明老师，你可以看到它上面的这个工艺啊，它不仅有镜面工艺，还有喷砂工艺，还有反喷砂工艺。其实一枚小小的金币身上集结了我们铸币的很多 精华在里面，我们工业的精华都在这枚小小的金币之中。
0: 嗯，那有些观众看到了，说这为什么非得外面包一个盒啊？我自己买回家以后，我自己包个亚克力盒行不行？我自己随便印点字在上面行不行？那我们来看啊，这个亚克力盒是简简单单一个小外装吗？它上面有几个字母啊，叫 NGC。那您就问了 ，NGC 又是个什么来头呢？我们来看看这个啊，这个是我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包括先生捐赠藏品展厅当中。他当中写了这样一句话啊，上海造币
1: 博物馆，
0: 这个什么博物馆馆藏吧，
1: 对的，
0: 里边是对什么呢
1: ？NGC 对它进行了大部分的认证评级。
0: 注意哦 ，NGC 对其中的大部分进行了认证评级。如果上海造币博物馆认为它不可靠，它不可信，怎么可能邀请 NGC 呢？而事实上 ，NGC 是一个什么样的机构？
1: 对 ，NGC 的话，它是一个第三方的评级机构。为什么说 NGC 是比较靠谱，或者说是受到大家的认可呢？第一个 ，NGC 的话是全世界范围的，它不仅仅在我们中国国内，它在全世界都拥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只要有 NGC 封装评级的纪念币的话，都是受到世界的认可。
0: NGC 上面还有一些英文字。说实话呢，对咱普通老百姓，咱又不是外国人，咱又不是说英语的母语的国家，那你又问了，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这么多一些字母，这是什么意思？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徐明老师，这是我们 NGC 对钱币的一个评分等级。NGC 的话，它不仅仅是对钱币做一个封装，它还对钱币的等级进行了评定。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精美未流通的等级，它属于哪个等级呢？
0: 你就记住啊，前面这个 GEM。
1: 就是
0: UN， 来看看 GMUN， 就记住前五个字母，来找一找是哪一个进合得上
1: 啊，是我们的这个细节评级标准的第一档。
0: UN 在这里，就在这里，这个跟后面这个完全合得上的，跟这个是合得上的，所以它就意思是叫

0: 无磨损或流通的痕迹。
1: 对，
0: 是不是，
1: 就是从造币厂出来以后，它没有经过流通，没有经过人去手摸，或者是有一些其他磕碰的痕迹，就是完美的未流通的状态。哦，
0: 那等于说我们是金字塔尖的一个级别。
1: 是的，是的，
0: 未流通，没有碰过。
1: 要评到像这样 GEM UNC 的话，我个人估计可能大概就三四成的左右。
0: 嗯，比如说你们要送进去十枚。能出来几枚？
1: 大概是4到5枚左右的一个，
0: 有一半的消耗量。
1: 是的，
0: 所以它的成本，说实话还蛮高的啊。
1: 对的。
0: 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那市面上老百姓对于它的评级会认吗？
1: 哦，那肯定啊。像 NGC， 为什么大家都对 NGC 有追捧？因为它 NGC 有它的经济效益。嗯。因为大家都知道，收藏品的话，其实最终还是看它价值。
0: 今天这个呢，本身黄金的价格不算熊猫题材的情况下，是刚才看到的是1133。
1: 对，每克、
0: 要比我们市上现在此时此刻的3.9的金价，1310块钱，我们是1100多块钱，大概便宜了个近200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小200块。
1: 对，
0: 那这已经
1: 200块，一枚金币的话就相当于5-6千元。
0: 是呀、啊，是呀、啊，说的就是的。所以我们今天可是30克呀。
1: 对，
0: 那每克便宜近200块钱，那是相当不得了的一个价格了。我们能省这么多，在省的情况下还给大家一个惊喜。这个惊喜呢，就是我手里拿这个熊猫银币。这个熊猫银币，你看这个造型和刚才的金币的造型出奇的一致，它就是一模一样的啊。这个面值是10元钱，它的克重也是
1: 30克。
0: 也是 AU999， 这个银币在市面上大概价值是多少钱？
1: 哦，是这样的，熊猫银币的话，其实它也是要远高于它本身白银的价值的。比如说30克白银现在大概市面值个将近500元左右，但熊猫银币的话，它这个发行价大概就要600-700元，就远远高于它的一个白银的价值。
0: 那我们就不给大家减去了啊，这个减的有点杯水车薪，没什么太大意义。我们已经可以大家每克让利200多块钱了，就算把它减进去的话，可每克也就多出了那么几块钱而已啊，没有必要给大家再往下减这个赠品价格了，就是让您偏得自己开心就好了。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今天给大家两个包装礼盒，一个是刚才看到红颜色是我们的银币的包装，
1: 对，
0: 这个金颜色的呢是我们今天的金币的包装，
1: 哎，
0: 整个这是一个非常完整套组。同时在这背后给大家再展示两个证书啊，上面这款呢是银币的证书，下面这个颜色呢粉色的呢粉红色呢是金币的证书，我们全都给大家配套啊，配齐好。
1: 对，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你也不用马上付现金呢，没关系，感兴趣先把名额占下来，等货到您府上之后，您愿意刷卡，愿意用其他的方式都可以订购吧，02151111990。

2026版的熊猫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2026版的熊猫金币，克重是30克啊。很多观众朋友说，我平常要么我就买个金条，要么买点金首饰。我们熊猫金币和金条或者金首饰有什么样的区别？
1: 哦，许明老师，这样我个人感觉啊，熊猫金的话，第一个它是黄金的材质，那是没错的，和金条是一样。但是熊猫金币的话，它是由我们中国人民银行发行，中国金币总公司总经销的，它是有国家背书的。大家能看到每一枚熊猫金币上面它是带面值的。什么叫面值？就跟我们平时使用的人民币是一样的。像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的还是 NGC 的一个封装品。NGC 的话等于说是就把世界范围的一个钱币爱好者都是喜欢的一个封装评级加上去以后，它就变成世界性的货币了。大家知道黄金本来

0: 中国的法定货币，它的生命也是品相。虽然熊猫很重要很重要，如果你上面刮的都是刮痕了，然后你往出拿，人家是干干净净的，特别新的，没有碰触过的 NGC 评级过的，人家的价格和你的价格卖在一起，谁多谁少，您自己想想看，我们也就知道了。
1: 是的，您说太对了。哎，
0: 今天呢，33,999元，我们拿回去的不是简简单单一个裸币啊，是经过 NGC 评级封装过后的熊猫金币。除此之外，再给大家赠送个熊猫银币，屏幕上面这一个也是30克，面值是10元。我们今天这一款呢，就直接给大家没有做再做封装评级了啊，因为它这个银币呢和金币相比，这个价值上面呢没有太大必要给您再做封装评级了，就直接赠送给大家就好了。面值大概它的单属于这个发行价格就已经5-600了吧？
1: 对的，现在银币的发行价的话，基本上在600多。
0: 600多，
1: 是的。
0: 再加上最近的银价呢表现也不错，
1: 是的。
0: 金价呢虽然和银价都是有起起伏伏的，但整体上我觉得很多老百姓还是对于银价或者是金价心里比较有谱，它以后要怎么走，我们在这里不给大家预测。那33,999元，如果您账户当中没有，你说我还挺喜欢的，我怎么把这个名额能够先放到我兜里呢？您可以选择货到付款就好了。最近一段时间，您可以把自己的账户稍微规整规整，您觉得哎呀，我差不多有33,999元了，您就可以成交了。如果您说我明天后悔了，我可以取消吗？完全可以，您未签收之前全都可以取消掉。如果您感兴趣，请现在拿起电话咨询订购吧，02151119900。
2: 这是一场跨越时间的美满团圆，而他终将去往更遥远的地方。从投资优选，成长为一种语言，不仅走进千家万户，去见证每一段真挚的感情，也伴随着城市变迁，它的光芒愈发强大。一枚枚熊猫币连缀成画卷，与时代同行，也见证着时代发展的每一步。熊猫金币，黄金货币，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
3: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关坐于溪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身手富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溪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0: 我们再来看一看啊，这个设计师给大家设计的这款熊猫金币具体长什么样子，来我们细欣赏一下。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呢，当中有两只熊猫，我们来给大家介绍介绍，看看这个熊猫是怎么样一个姿态啊。
1: 是啊，非常可爱的，它是其实在看溪水，像像在游戏的那种感觉啊，而且两只熊猫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也是爱的憧憬嘛，就是两个熊猫像在谈恋爱的那种场景在这上面。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左边右边都是非常漂亮的小竹林，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样的画面，竹林小溪，如果我们人的话可能加两个躺椅更为合适，是不是？
0: 然后它采用的镜面也有，好像有一些磨砂的工艺吧。
1: 对，喷砂，还有在几个手臂的话，这种黑色的亮亮的叫反喷砂工艺。其实在这枚小小的金币里面，它集合了我们造币厂的智慧结晶嘛，应该说是非常非常漂亮的。
0: 那这是我们的正面，500元的面额，30克 AU 3.9，一会儿我们就对比 AU 3.9的价格哈。翻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这个天坛纪念店啊，
1: 是的。
0: 好，我们给大家看看市面上，如果对比一下价格，刚才是3.9嘛 ，AU 999，现在这个价格是多少？1310。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不算熊猫题材，只算金的克重是多少钱？
1: 好，我们今天的价格是33999。除以今天我们这个金币的克重的话，大家可以看到算下来单克的话是1133，1133元一克。
0: 具体能便宜多少？你帮我算，1133，1310减1133，给大家算一算。
1: 具体每克的话，大差价在176元一克。
0: 176呢？那30克呢？
1: 我们再乘一下。啊，
0: 5000来块钱。
1: 5000，5000，5300。啊，
0: 5000来块钱，5300元。
1: 对，
0: 你就可以省这么多。
1: 对的，对的。而且这是我们只是对比了一个普通的一个企业的金条，我们可以差价那么大，而且我们这个。是我们的熊猫金币嘛，而且我们有一个 NGC 的一个封装评级，又做了一个加持。今天，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熊猫银币作为一个偏得，所以说今天这个组合，我个人感觉是非常有性价比的。
0: 大家又在问哈，好多人在问，说我不太听清楚这个 NGC 到底是什么东西，我凭什么相信它有它就要贵吗 ？NGC 呢？你看啊，咱们上海造币博物馆就邀请了 NGC。对其中的大部分的一些捐赠品进行了认证评级，那评级分数越高，就证明它的品相越好。
1: 是的，
0: 一个是刮花了，然后呢，要么可能又弯曲了，要么又怎么怎么着的。这种熊猫金币放在您面前，和一个有 NGC 评级的放在您面前，这种感觉能一样吗？那你又问了，那 NGC 归 NGC，NGC 只有这一个评级吗？
1: 叫 GEMUNC， 我们换成中文的话就是精美的未流通的等级。
0: 你看啊，UN 这边啊 ，UNC
1: 是的
0: UNC 后面啊这面，所以大家按下这个后面这个字母在这里啊，都跟它要对上的啊。所以我们今天是属于这一款啊，就是评分是属于目前为止 NGC 的评分的最高一个等级了，
1: 是的，
0: 比这再高的了。如果评完分这种情况，你比如说同是 NGC 的，如果它的评分大概是属于中档的，和我们今天的这种比较顶峰的，
1: 是的，
0: 大概能差多少钱？哦，
1: 就是像这样的话，像 NGC 它是这样的，因为 NGC 的话受到世界的认可，像 NGC 的话它便于流通。如果您一枚裸币，您要去交易的话，可能只能作为一个金藏品，或者跟黄金价值差别不会是很大。但是您有 NGC 的封装评级，它真正成为了一个收藏品，而且是一个在。品相非常完美的一个收藏品，这就受到了市场的一个认可。这样的话，您不仅是自己去做交易，或者您放到拍卖会上都是非常方便。
0: 最近观众朋友对于黄金的价格还是比较关注的吧？尤其是想有一些投资的观众朋友们，黄金的价格呢虽然有波动有调整，那是很正常的，没有什么东西只涨不跌，除了我们的年纪。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大家对于它的调整有调整过来调整过去，在一个相对处在比较稳定的环境下，您可以自己来考虑要不要入手。
1: 是的，
0: 我们今天也不需要大家33999元马上就拿出来购买，您可以选择这里扫一扫二维码，选择货到付款也是可以的。您可以有一些，比如说你请你后天帮我送，可以吗？后天送货
1: 没有问题，
0: 我大后天送货也可以吧？
1: 是的，哎，
0: 请容我个2-3天、3-4天呢，你让我把钱呢稍微的规整规整，对吧？归拢归拢，我到时候我再来购买这款也完全可以。您在这3-4天的区间之内，您可能都觉得我没考虑好，我最终还是不想要了，您就取消就好了。换句话讲，在您签收之前全都可以给您免费的取消掉。但是回过头来，你说我这个名额我没占，我就想要这个价格，万一黄金有变动的话，我们是实时的按照黄金的价格来进行定价的啊，可不是这个33999元就一直这个价格了。
1: 那徐明老师，您说的太对，
0: 那肯定是不可能的。
1: 是的，就像我们这个直播，肯定也不是第一次做这个直播了。我和徐明老师也推荐给大家好几次了。最高的时候也有39800这样的价格。为什么现在价格跌下来？就是我们也是按照实时的黄金价格去做调整的。现在这个价格，33999，应该说是在我们这么推荐里来还是偏低的一个价格了。
0: 所以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先打电话把名额占下来再说，订购吧，02151119900。

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5年10月31日发行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一套，该套贵金属纪念币共15枚，其中熊猫普制贵金属纪念币7枚，熊猫精致贵金属纪念币8枚，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货币。2026版熊猫纪念币表现了爱的10年的第8个主题故事——爱的憧憬。整体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该套贵金属纪念币的共同正面图案沿用了北京天坛祈年殿，并刊国名、年号。普制币共同正面采用喷砂外环，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喷砂，国名、年号采用作梁。精致币共同正面采用镜面底面，主图案天坛采用多层次喷砂效果，国名、年号采用喷砂效果。纪念币的背面图案为大熊猫休憩场景，画面中坐在溪水边的2只大熊猫相互依偎在一起，含情脉脉，微微低头，好似在相互倾诉。2只大熊猫微妙的动态与情感互动，让浓浓的爱意弥漫在整个画面中，娓娓道来的爱意在这一刻被具象化。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和光电凝彩工艺，画面以2只大熊猫为主体图案，辅以竹林、山石、溪水等元素构成。这一温馨画面寄托了全社会对大熊猫的美好祝愿，传达出我们对大熊猫以及对大自然的赞美之情。普制币背面采用镜面底面，图案采用作量、多层次喷砂，面额、成色和重量标识文字采用喷砂。熊猫贵金属纪念币目前已形成了10几个品种的固定产品体系，材质涵盖金、银、铂3种贵金属材质。2026版熊猫贵金属纪念币新增100克普制薄币，产品线进一步丰富完备。熊猫币定位为实物贵金属投资类产品，同时兼有收藏价值和投资价值。

0: 请教一下嘉宾啊，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发行量是有多少？啊，
1: 熊老师，我们今天2026版熊猫金币的发行量它是50万枚，
0: 算多吗？
1: 哦，那肯定是非常的稀缺的。为什么这么说？大家可以看到，近10年的熊猫金币30克的发行量都是100万枚的发行量，而今年我们26版的熊猫金币，它居然缩量50%。当时我们看到这个人民银行的公告的时候，我们自己也很震惊啊！熊猫金币30克这么热门的这个品种，居然缩量50%发行，可想而知这个市场到时候竞争会有多激烈。但事实也是这样的，像熊猫30克金币的话，大家越来越认清30克金币它的深水是最合适的。当然因为是比起15克啊、3克啊、1克、8克这样的规格来说，30克金币它算单克的价格最为合适，最为就是得到大家的认可。所以说30克的熊猫金币市场销售情况也是非常好的。
0: 按照黄金价格来算，今天我们这个金币价格还可以吗？
1: 是的，今天按照黄金价格来算的话，我们今天的一个33999算到单克的话是1133。大家也可以看到，像今天的话，其他的一些金店它卖的金条都要卖到1300多。我们可想而知，这个中间还有将近200元的差价嘛，对不对？一克的话要差200元，那整个30克金币的话，基本上到差到5000-6000元。而且我们今天不仅仅是一枚30克的裸币，我们还给您做了 NGC 的一个评级封装，所以说整体来说，这枚30克的熊猫金币，更具收藏价值，更有性价比。
0: 还有一个银币也是同样的图案，
1: 是的，
0: 克重也是30克，就是一个银质的啊。
1: 是的，
0: 我们两个都送给大家，这在市面上一般买金币送银币也不多见了，33999元，你可以这样理解，甚至我们把 NGC 的评级可以理解为免费送给大家了。
1: 是的，
0: 你想比黄金价格在单克算下来都比它999便宜的情况下，我又有 NGC， 我的 NGC 的评级又这么高，同时呢又给您送上了熊猫银币，这个机会非常难得。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这么多钱怎么办？没关系，我跟大家有建议了，您可以把您的其他的呢，您可以自己稍微的调整调整，归拢归拢。你说我之后3-4天再签收，您再送货都可以的。您在这期间如果后悔的话，也可以打电话取消就可以了。打电话订购02151119900。
2: 六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的现货马上就要，你看马上就要售罄了。
1: 是的，
0: 我们每一次备货都不多，能不能预约？
1: 哦，这个就没办法约，因为每次节目的话都是我们提前定好的一个数量。因为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不是说它很稀缺，但是它这个价格金价都是每天浮动是比较大的。就像之前可能我们39800也做了，现在为什么换到33999？就是它的金价有浮动，我们每次节目都是备货量很稀缺的。
0: 被你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好像真的有过哎，
1: 是的，
0: 接近4万块钱的高价格的。那个时候卖的还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以今天这个价格调整过之后，我相信很多观众朋友觉得可能是一个非常好的入手时机。
1: 是的，
0: 您就可以对比一下市面上的39的足金价格，1310块，我们今天的价格33999，除以30克，是1133元左右。
1: 对，1133，
0: 3399你一除，是不是1133？
1: 是的，
0: 跟这个相比的话，能省一克170来块钱。
1: 是的，
0: 170-180。那你按照三十克来算的话，大概整个能省个5000多块钱呢。你对于今天这个规格克重能省5000多块钱，这个机会还是不错的啊。
1: 是的，
0: 我们再来看一看。
1: 您收到的肯定也不是一个很单薄的一个金条，是我们的一个熊猫金币，对吧？26版的熊猫金币，大家也可以看到了，它设计也是非常的漂亮。
0: 那正好我们就用这个大的，我们看到有大的。那这个是怎么样的设计方法呢？
1: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熊猫金币的话，今年的话是两只熊猫，它其实是依偎在一起的。今年的主题叫爱的憧憬，其实就是两。 只熊猫在谈恋爱了，而且是在非常惬意的一个地方。大家看到左右都是很漂亮的小竹林，小竹林的话不仅用来能用来欣赏，当然也是熊猫的口粮，对吧？它又有好吃的，又有好景色，前面还有小溪，这就是非常非常对于熊猫来说是最舒适的环境。哦，
0: 就又有吃，又有住，啊，又有对象谈。
1: 对，
0: 这个还蛮开心的
1: 哈，是的，
0: 生活得非常的幸福哈。后面呢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6年我们的天坛，在这边有，哎，所以它其实是一个钱币啊，有500元的面额，你要是当钱花是完全可以的，但我相信您不会这么做的。纯纯的金子来说，它和此时此刻的3.9的足金来看啊，它的性价比已经很高了。
1: 是的，
0: 我们额外呢再给大家送上这枚银币，这枚银币的造型和熊猫金币是一样的。它们是完全一样，造型是非常的相一致的，看到了吧，一致的啊。只不过呢，今天这块是银币，银币也是999，下面是10元的面值，背面跟，金币的造型也都是一样的，没有任何的差别啊。
1: 对的。
0: 对于黄金呢，我们知道可能有一些企业自己的黄金他自己认，他收自己的，但对于熊猫金币，国家发行的法定货币来说，您不只是咱国内认可啊。是不是国际上也是认可的？
1: 是的，是的。本来像大家熟知的五大投资金币都是受到世界认可的，尤其像我们的熊猫金币，它为什么在世界范围内那么受到欢迎呢？就是因为熊猫金币它每年的它的图案是有变化的。其他的投资金币大家熟知的像阴阳金币啊，枫叶金币啊，它每年图案都是一模一样的，但我们熊猫金币从1982年诞生之日开始40多年一直坚持每年更换图案，每年都有我们的工艺美术大师去精雕细琢，所以说它这个图案也是大家喜欢熊猫金币的一个很重要的点之一。第二个就是我们熊猫金币其实它的一个价格也是非常合适的，像其他的阴阳它可能不用999，那边美国他不喜欢3.9的纯金，他用990或者用其他的一个成色，但是大家都知道像我们国内的话都喜欢999的足金，所以我们熊猫金币其实是用了3.9的一个纯金去打造，也是大家受喜欢的点的之一嘛，对不对？所以说综合来说熊猫金币它非常受到大家的喜爱。哎，
0: 熊猫金币为熊猫金币的品相保驾护航的就是这个公司 NGC。 NGC 呢它并不是一个中国的公司吧？
1: 对， NGC 的话它是美国公司，但是它在全球范围里在钱币行业内是受到公认的。
0: 它的作用是
1: 它作用的话，第一个大家显而易见的对钱币进行保护，第二个的话大家也可以看到它是对钱币进行等级的评定。大家知道钱币它是一个收藏品，收藏品的话它就是品相决定它的一个价值，品相是它的生命。 NGC 就是对这枚钱币的品相作为一个评定，这个等级的话也造就了这枚钱币它的价值。
0: 但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啊，
1: 是的，
0: 是涨是跌是卖多少钱，我们不可能给您做这样预测，这样预测出来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
1: 对，
0: 所以要靠大家自己的阅历和经验来做判断了。今天的价格33,999元，按照黄金价格刚才除过了，一克是1,133左右，要比刚才我看到的这个呢1,310块钱便宜了近200块，额外有熊猫的题材，再额外赠送给您 NGC， 此外还有熊猫银币，来反正面给您看一看，全部都作为我们的主品和赠品赠送给您了。打电话咨询您购，最后的大概也就2套左右的机会了啊。
1: 是的，
0: 你说我账户当中没有33,999元怎么办？没关系，选择货到付款，扫码这里。如果您这几天稍微把钱呢拾掇好了，把钱串换好了，您就到时候签收就好了。如果你说我没有准备好，我有一点后悔不想要，打电话取消就好了。可是等您回过头来，你说我们现在假设今天这档节目里面最后全都卖光光了，还可以预约吧？
1: 哦，对，这个就是没办法预约。
0: 你说3天之后非要今天的33,999元价格可以吗？
1: 应该说这个价格现在波动很大。黄金大家知道，近一个月的话，其实它有蛮大的波动的，所以我们在定价的时候其实也比较头痛的。本来我们也是这样想定34,999、35,999，但是临近到今天我们做节目，最终我们还是想把价格多回馈些给广大观众朋友们，最后定的是33,999。
0: 换句话讲，金价怎么动，我们今天的熊猫金币的价格就怎么动，它不可能一成不变的33,999元。所以如果您对黄金非常有期待，可以打电话咨询订购了，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6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而且我们还不是普通的熊猫金币，是我们 NGC 封装评级以后的熊猫金币。所以说多重加持下，这个性价比个人感觉就是非常高了。
0: 是的，所以喜欢的话大家抓紧时间订购吧，还有最后的8分钟。据我们导演老师跟我讲啊，现货就剩一套了，大家呢可以选择货到付款，您先把名额占下来，签不签收我们另一说。为什么这么说呢？您可以去市场上比嘛，赚嘛。如果您发现我们今天这个价格跟别人家比，别人更有优势，他也能拿到 NGC， 也能拿到封装评级当中的 GM， 就已经是极品品项了，未流通的，没有碰刮花过，能拿到这样一个级别比我们低，您就不签收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如果你发现我们比他价格实惠好多，你就可以毫无顾忌的马上签收。您隔个两三天再让我们给您配送货可以吗？
1: 可以的，没有问题。
0: 您把你的钱稍微的归拢归拢，对吧？你说我大概想要这个熊猫金币，而且呢这个熊猫金币说不定我有其他的重要的事情要办，我想要当做一个礼物送给我觉得很重要的人。
1: 是的，
0: 也可以订购吧，02151119900。
2: 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
0: 我们今天这个构成呢，有金又有银，有点像是金玉两全一样的啊，十全十美了啊，什么都不缺，什么都齐活了。我们给大家带来的呢，就是这个大大的熊猫金币啊，本尊没有这么大，本尊这么大个儿，本尊就这么大。但是我们给大家放大看一看它的图像是长什么样子啊？
1: 是的，
0: 两只憨态可掬的大熊猫，说是在谈恋爱，然后旁边呢有好吃的，然后呢吃得好，住得好，谈得好，开开心心的，非常的幸福。
1: 对，
0: 30克 AU999 3个9。对于我们今天这个熊猫金币啊，它是国家法定的货币，它不是普通的小金块，我印了一个造型我需要熊猫金币了就可以了，那是不对的，它一定是国家法定货币50元 AU999。 按照 AU999 这个价格来算，今天的单个价格市面上有大概一克是1310块钱，我们今天这个价格大家算得出来的，3399你除以3嘛，11333嘛， 这太简单了，就跟三有关系，三的倍数嘛，
1: 1133，
0: 对吧？1133.3嘛，也就是大概一克您能差一个170来块钱。
1: 是的，
0: 你要是按30克来算的话，你就差了个500来块钱的啊，5000来块钱，
1: 5000多。
0: 观众朋友们，5000多块钱可不是小数目了。当然，我们总共花的钱要30000多，也不是小数目。所以接下来的话，请您听清楚。如果您感兴趣的话，拿出微信扫一扫这里，把名额先占下来。您明天随便任何渠道去比价，只要您信赖的或者是有封装评级 NGC 评级，你也去找 NGC。您就这样的，您把照片拍下来，您要跟我们今天一模一样，必须一模一样的啊，要不然比他等级低的，比如说可能给你打了个60分，打了个50分，核算啊，相对应的什么40分、30分的，那就没意思了。那你还评个啥了？还封装个啥了？我们这是完美级别的，未流通级别的哦，是吧？
1: 是的，精美未流通级别的。
0: 精美未流通的级别，要有同样的级别，要比我们便宜，您就拒收好了。你说我不要了，可不可以？完全可以。可是最后这一组如果被哎有大厅电话的了是吗？好了，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还在犹豫的话呢，万一这一位观众朋友们已经成交，那就没有任何好预约的机会了。行动话打电话吧，最后的4分钟，02151119900。
2: 2026版熊猫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景，西边石头山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2026版的熊猫币浮雕呢，我继续沿用了纯手工的雕刻方式，这种方式呢很好的能够让我跟浮雕之间产生一种最直接的一种对话。整体的浮雕的表现风格呢延续了一种写实的表现风格，细节的过渡自然醇厚，它这种自然的过渡呢能够使最后的贵金属纪念币能够呈现出最自然的光泽的艺术美感，这种光泽的柔和的变化呢，也能很好的表达中国人对爱情故事的理解，一种含蓄的表达方式。2025年。

好了，最后的两分钟的时间了啊，我们接下来呢会在这个金价上面随时随地跟着黄金的国际金价走的啊。你比如说此时此刻我们曾经卖到过，刚才我们聊过好像是39000块钱左右，接近于40000块呢，这个也是非常高的高价了。但是我们今天呢根据国际金价确实有调整啊，黄金我们不给大家预测。对于大家今天所有买的熊猫金币的人呢，大家自己首先要根据的您的经验您的阅历要判断之后黄金的走势，我们呢是不可能给您预测的，这也是我们应该做到的，只能是给您介绍我们今天这款产品。如果您觉得它未来可期，您就购入；如果您觉得需要再观望观望啊，你要再等待等待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说我想要等待等待，但是我又不想放弃这个机会怎么办呢？拿出您的微信，扫一扫左下角二维码，扫码订购，先把名额占下来再说。或者您就算想订购，你说我没有30000多，怎么订也占名额，把您的所有的那些啊钱呢、啊、稍微归拢归拢。然后你3-4天之后你说我想定了，我决定签收了，您再签收也成。3-4天之内你说我后悔了，我不想签收，您就拒签就可以了。好了，最后有3位观众朋友们在商谈这个最后一个名额，那定掉就定掉，定不掉没有任何的预约啊，打电话吧，02151119900。

0: 2026版《熊猫壁》的故事主线，我定义为最真挚的爱情。我以写实的手法描绘两只熊猫，它们端坐于西边石头上。左边的熊猫伸手扶足，身体微微右倾，悠闲自得地斜靠在右边的熊猫身上。右边的熊猫温顺地微微低头，好似在认真倾听对方的喃喃细语。用竹林作为辅警，西边石头山株刚冒土的竹笋，意在表达正值春日，大熊猫在一片生机盎然的景象中如风一般自由的生活，也象征着祖国太平盛世下国宝大熊猫与大自然和谐共生的美好景象。
1: 2025

0: 今天给大家带来2026版的熊猫金币30克的克重啊，还不是这种普制的随便手摸得到、扣得到、留指纹的。我们是给您进行了一个封装评级。其实我们今年的熊猫金币的克重很多哎，有30、有15的、有8克的、有3克的，还有1克的。
1: 是的，
0: 为什么你会选择30克呢？
1: 因为刚刚许明老师我们也给大家说过了，像比如说普制的熊猫金币，它其实有5个规格，30克、15克、8克、3克、1克。但是像行业内比较通俗的说，就是深水最合适、最优惠的那是30克。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同样一枚熊猫金币，它的铸造成本是一样的，你同样1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费用是200元，那它1克就要加200元。但是30克的熊猫金币，它铸造成本同样是200元，它可以摊到30克里面。所以说算下来的话，30克的熊猫金币的深水是最为合适，也是大家作为投资来说最最关心的一个品种。因为你再大的50克、100克，它属于金质币的话，它的深水又非常高了。因为金质币它的发行数量相当稀缺，它的一个发行的就是它的发行价就会非常高。
0: 33,999元，您觉得今天这个熊猫金币的价值算是合理吧？这个价格
1: 这个价格的话应该说是相当的实惠。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大家可以看到，像现在我们其他普通的企业，比如说你买金条要算到价格的话，也要将近1300元一克。我们今天33,999算下来单克的价格只有1133元一克，而且我们今天还送大家一枚熊猫银币。
0: 订购吧，02151111900。

0: 上海家电以旧换新补贴活动火热进行中，今天我们简单三步教大家如何申领补贴。第一步，您需要在手机应用商店搜索云闪付并下载安装，打开 APP 并进行实名认证。第二步，回到云闪付首页，点击中间家电补贴的图标。第三步，进入补贴页面后选择线下家电数码及时摇号，就可以参加活动了。
1: 亲爱的顾客，如果您拨打东方购物订购电话，按下一号键进入自动订购。如果您听到，
2: 您订购的是箱装柜面箱盒人家瓶装，
3: 您订购已成功，
1: 那就代表您已经自动订购成功，无需再次人工确认哦。
4: 商品将配送至您的家中，四日起即将送达，
5: 抵扣优惠后货到付款，便捷又省心，
1: 品质生活，
4: 品质生活，放心购。
6: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7: 大家好，欢迎收看东方购物，我是维甲。有两个食物呢，在夏天可能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非常非常的喜欢吃，一个是豆皮包肉，一个是我们的千张包肉，都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季节，很多人用蒸的或者做汤，非常的方便。之前呢也给大家推荐过一次我们西区老大房的鲜肉面节和我们的黄酱，但是呢很多的观众朋友说了，哎呦，我就希望只买点黄酱，我那个豆腐皮包肉啊不喜欢吃。有些人说，哎，我就喜欢吃这个千张包肉，我就是不喜欢吃那个黄酱。没有关系的，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各取所需。今天跟姐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雅玲，跟大家打招呼吧。
8: 伟家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西区老大房啊，我们上海人都喜欢的味道。然后今天呢，我们老底子的味道，这个面节产地是正宗的，全部都是宁波的。
7: 对，
8: 然后我们上海本帮的特色的味道黄酱，我们
7: 也有
8: 呢，也是上海本地的，
7: 当然
8: 所以都是真正的优质的原产地，
7: 让大家完全放心。
8: 然后如果你去到我们西区老大房的官方销售渠道，看一下西区老大房食品
7: 休闲食品，
8: 看一下我们的千张包，就是我们的面节哦。
7: 对，
8: 面节这样子的一包在我们的官方销售渠道34.9元，接近35元。
7: 当然，
8: 好吧，接近35元。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黄酱，我们的黄酱在我们的官旗29.9元，也得要接近30元。
7: 当然，
8: 反正一个是30，一个是35。
7: 对，
8: 但是今天来看看我们东方购物价格。
7: 如果说你要来进行选择的话，1、2、3、4、5。
8: 对，
7: 刚才我们说到了这个是
8: 35一包，
7: 这五包您自己去算，
8: 就是要170多，
7: 已经170。
8: 175，对，我们109，
7: 直接带走，没有任何的问题。来，咱们今天黄酱有没有？
8: 有，
7: 黄酱也有，
8: 31包，
7: 也是31包。我们今天五袋就是150了。
8: 对，
7: 今天99一包。你说如果说我这两个都要吃，一起买有没有优惠？有的，稍微给大家打个折，便宜9元，便宜9元。
8: 就是你根据
7: 两百块钱不到，直接这两个一起带走，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说你只喜欢吃其中一种的，可以只买其中一种，没有任何问题。
8: 是的，
7: 而且关键的是，首先我们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百叶包肉，
8: 宁波味道，对吧？宁波，我们一提到宁波嘛，就想到了什么？宁波汤团，哎，对吧？宁波的这个叫什么？这种其他的一些美食，
7: 对的。
8: 然后宁波的面节，
7: 可以的，
8: 在宁波当地也是一绝啊。我们都是手工给大家打造出来的。然后一盒呢是接近小半斤，240克，
7: 没问题。
8: 对，一盒里面有8只，一会儿给您打开看食物什么样子的。然后看一下我们的配料表，
7: 好东西、
8: 干干净净啊。产地首当其冲，
7: 浙江宁波，上面看配料。
8: 全部都是宁波阿姨帮您去手工包制，
7: 全部都是手工包制的，没有任何问题啊。
8: 所有的食品源头溯源
7: 有这食链，直接搜，直接二维码刷。
8: 哎，这个非常的放心啊，因为里面包制在里面，你就不知道用什么东西了，你肉眼看不见，对不对？所以我们要选大品牌，要选有溯源的。
7: 西区老大
8: 包。然后再看我们的配料，猪肉是什么？用到冷鲜肉的猪腿肉，千张饮用水、淀粉、
7: 味精，
8: 然后调味料食用盐、白砂糖，
7: 没了，
8: 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
7: 对 的。
8: 这个呢是生的，我现在开一包给大家看一下，
7: 直接打开来。
8: 对，
7: 这个里面的肉也是生的。
8: 对，
7: 这个需要做熟了才能吃。
8: 什么是面结？
7: 你看看啊，每一个全部都是用宁波蔺草来进行结在一起。
8: 跟我们上海的百叶包包肉有什么区别？
7: 对，
8: 来看清楚了啊。首先包制的方式稍微有一点点区别。
7: 对，
8: 再有一个，你看两个这样子的百叶包肉一捆，而且这捆的全部都是这个宁波当地的蔺草，并且把它捆扎起来之后，我们其实不管你去蒸，你去煮，
7: 对
8: 吧？你去烧汤，它都特别的鲜，
7: 对，
8: 特别的好吃，
7: 没问题。
8: 而且整个我们外面的千张的原材料选的特别好，
7: 可以，
8: 豆香味非常浓郁，
7: 当然
8: 都不是用到那种什么转基因豆等等的。
7: 而且为大家来做到的是三圈半的这样的包法，正正好好，肉馅多。我们的豆这个千张的表皮呢更加的有嚼劲。
8: 我们今天这一盒差不多20块钱左右，20块钱左右，然后你看这个里面有4捆，四捆也就相当于每一捆你才花了5块钱。
7: 的确是的，
8: 这两个你就花5块钱。
7: 而且关键是你看外面的这个草，
8: 可是你知道在宁波当地一碗面结面多少钱？
7: 对，
8: 16、17块钱。
7: 的确是，
8: 我今天这样子的一捆两个我才花5块钱。
7: 的确，
8: 是不是很划算？
7: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8: 然后这个是我们的宁波味道，
7: 这是我们宁波味道。来，再来看看我们今天的黄酱。
8: 对，
7: 黄酱就是阿拉长黑宁紫刚，你到了啊。
8: 来，黄酱就是我们上海特色啊，
7: 对的，
8: 产地也是我们上海普，上海杨浦。
7: 哎。
8: 上海杨浦的，
7: 就在我们旁边，
8: 对，
7: 浦东路，
8: 就是地地道道的啊。
7: 对，
8: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配料表，依旧是干干净净，
7: 猪肉、
8: 猪腿肉、就
7: 是、猪腿肉、
8: 肉，
7: 然后
8: 豆腐衣、鸡胸肉、生姜、葱、淀粉、胡椒粉、味精、酱油、食用盐，
7: 对，
8: 一些调味料之外没有东西了，
7: 没问题的。
8: 这个商品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7: 是的，
8: 它是熟的，
7: 对
8: 的，也就是说拿回去
7: 这个只需要加热，你微波炉也可以，或者热水烫把它烫热了也没问题。
8: 对，但是
7: 这个就更快了啊。
8: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
7: 带卤带汁的。
8: 但是送到你手上，我们是冷链配送的，
7: 对的，
8: 全部你回去，因为没有防腐剂，你要把它放在冰箱冷冻室里面。
7: 这个呢，带汁非常的棒哦。
8: 这个呢，我们还没有完全加热，来倒出来给大家看一看，好吧？来，
7: 好，来，我来帮你拿住啊。
8: 这盘子有点，这盘子有点小啊。
7: 它是带卤带汁，所以说你可以直接的放到我们的锅子里面，再稍微加热收个汁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
8: 其实很简单，这个一包来，我打开来之后
7: 啊，
8: 我们看一下，
7: 给到大家
8: 个头大小，我看一下啊。一包呢是多少份呢？200克，
7: 200克左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8: 200克，
7: 而且关键的是里面的全部都是我们的猪腿肉哦。
8: 黄姜就是用豆腐，
7: 200克四只啊，200克四只。
8: 然后这个豆腐一经过这个浓油赤酱，
7: 哎呦，
8: 里面都吸饱了味道，而且它很有弹性。他们家选的豆腐一都很好哎，
7: 的确，
8: 你知道吧？就很有弹性。你看我拿这个夹子去扯它，
7: 是有点分量的，
8: 它都不是一扯就烂的那种，
7: 对的。
8: 然后再看里面的肉，
7: 包的是满肉，
8: 包的还是蛮扎实的，
7: 特别棒哦。
8: 现场拿回家之后，来怎么去
7: 加热就可以了，微波炉也行。
8: 来，
7: 或者放在面上面也可以，放在饭上面也没问题。
8: 这个老两口在家啊，我跟大家说，一人来一碗这样子的面，
7: 对。
8: 然后呢，你可以用我们的面结，对吧？也可以用我们今天这个黄姜，这个黄姜，
7: 对。
8: 然后还有一点汤汁，
7: 这个汤汁也倒进去，
8: 我把它拌在面上面，
7: 红烧的味道也非常非常的棒。
8: 这就两碗面就搞定了，
7: 对，
8: 对吧？
7: 非常的不错。
8: 大热天的时候啊，
7: 58位顾客正在电话的订购当中，速度非常的快。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黄姜的话，99块钱就可以了，
8: 是
7: 99块钱，整整的5大份给到大家。大家，那么现在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如果说是做到我们今天的面结，直接蒸蛋、蒸虾仁儿，直接蒸一蒸，把它蒸熟了，也非常非常的不错哟。
8: 对，你是就是说拿回去，
7: 很清淡，
8: 对，
7: 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我这个没有味道，你可以稍微再加点酱油，
8: 对，
7: 也是非常不错的。
8: 蒸鱼豉油，
7: 这个里面也可以做到。咱们今天啊，你看，蛋白质有了，包括说我们的这个黄这个大豆的制品也非常的不错。打开来以后给。

0: 大家看啊，我们今天是不是三圈半？你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整个豆香味儿，你知道这样子的这样子的面节啊，
0: 哎，
1: 就是它包质包得非常的扎实，
0: 正好三圈半，
1: 然后非常的紧实。
0: 你看这个，
1: 所以你看这个肉啊，包括这个汁水呀，啊，对吧？包括这个肉的鲜味呀，啊，全都包在里面。
2: 当然了，
1: 而且大家能够看得到这个肉的颜色，
2: 是的，
1: 非常新鲜。
0: 新鲜的，
1: 我们只用冷鲜肉，
2: 猪的前腿肉，给到大家，让大家完全放心。还有最后的40分钟的时间，来给大家再来梳理一下啊。如果说你单买我们今天的面啊黄酱啊面节，109块钱5袋装，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它全部来自于宁波。如果选择到我们今天的本帮黄酱，99块钱整整5袋。如果说你要来两个都有选择的话，190块钱再给大家立减9块。喜欢的话，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欢迎大家回来啊！现在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如果说您平时喜欢的话，其实非常非常的方便。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真正正的一步到位。如果说您喜欢吃我们的面节的，没有任何的问题。咱们今天宁波正宗面节的做法，鲜肉包三圈半，整个的口感外韧离鲜非常的好，而且全部都是用蔺草来进行打结的。
1: 对，原材料呢就给大家选的非常的好啊，都是冷鲜肉的这个猪腿肉，因为我们毕竟是中华老字号西区老大房，所以呢很多爸爸妈妈的话，其实对于像这样包制就是包制的这些食品，不管是饺子啦、馄饨啦，或者冷冻的那些包子啦，
0: 对，
1: 还是我们的这种啊百叶包包肉啊，或者油面筋塞肉，就是选品牌。
0: 当然，
1: 因为为什么选品牌？品牌的话就是它的猪肉
0: 选料选得好，
1: 猪肉至少你是放心的。
0: 对的，
1: 什么叫放心的原材料？什么叫放心肉？
0: 对，
1: 什么叫放心的品牌？
0: 当然，
1: 所以今天来西区老大房，
0: 没有
1: 问题。然后我们挑的两个味道，因为给大家还一定要吃正宗的。
0: 当然，
1: 你知道，其实我们也有这个上海产地的，但是我们的面节就是找到地道的宁波当地
0: 的老工艺。
1: 对，宁波当地工艺，宁波当地阿姨，对吧？然后给大家包制出来，
0: 对的，
1: 用到都是传统的宁波面节的这种工艺。
0: 然后
1: 画面当中，您看到这个黄酱，就是上海本地的了。
0: 这个太棒了。
1: 如果有很多新上海人不一定知道黄酱是什么，黄酱其实就是豆腐一包肉，
0: 对，
1: 但是经过红烧，知道吗？红烧之后，然后就是黄酱，像上海本地南汇啊、奉贤啊，对吧？就是还是很多。
0: 我突然想到了，要是黄酱呢，直接跟我们的这个凉面放在一起，
1: 它什么都可以吃。你甚至直接，你就今天中午缺个菜了，
0: 对的，
1: 对吧？我电饭煲米饭有了，我缺个菜，
0: 是的，
1: 我直接这样子化一包热一包。
0: 现在很多人说，
1: 因为我们是熟的啊。
0: 我现在知道一个情报哈，现在导演跟我们说一下啊，现在是199块钱，我们今天的组合最为可靠。为什么？第一，便宜了9块钱，第二点呢，这两个其实都好吃的。我们今天199块钱，既有5包我们的面节，又有5包的黄酱，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可以两个都一起带走，再立减9块，如果说自动拎的话，再立减5块，里外里是便宜了14块，对不对？还要再给大家送上1.99元的积分，真的就已经非常的划算了，等于是为大家来做到192，10包料理带回家，自己在家里面无论是做汤，还是黄酱直接做面盖饭都是非常的不错，哪怕是添个菜，就像亚玲刚才说的，很方便。最后的35分钟的时间了，赶紧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先插队，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看这两道菜在我们的夏日炎炎的时候，真的实在是太好的配菜了，很方便。
1: 对，
0: 首先咱们今天的这个面节，你直接蒸一蒸或者放汤都是非常的不错的。哎呦，
1: 我前两天家里面烧那个叫什么呀，寿喜锅。就是
0: 冰箱里面放进去也可以啊。
1: 对呀，
0: 对吧？
1: 然后你蔬菜就有了，你知道吧？然后你再准备一点这个其他的蔬菜，对吧？然后
0: 弄点青菜啊什么的都可以。
1: 对，再搞个乌冬面或者是土豆粉进去，好了就可以了。
0: 主食就可以了，
1: 对，
0: 很方便。
1: 你看，
0: 全部都是宁波令跑炸制三圈半的这样的包制方法，用到的是猪前腿肉。
1: 你收到
0: 整个的配料表，
1: 你收到手是这样子的，240克这样一盒。
0: 对，
1: 在我们的官旗一盒35块钱。
0: 当然，
1: 你订购大组合，我们今天一盒是19块钱。
0: 是，
1: 然后里面是有8只，
0: 对，
1: 看到吗？八只四捆，不是所有的宁波面节都是我们这样的工艺啊。
0: 对，不是所有的都是拿令草结的，都是有很多是拿棉纱线结的，都有可能哦。
1: 对，但是你看令草捆在上面，到底是植物的，
0: 对
1: 吧？
0: 而且还有一个是好处，它有一个天然的令草的香味儿。
1: 哎，对，令草的那个香气特别的清新。
0: 对，
1: 然后你再看看像这种，我们的配料表是干干净净的，
0: 对，
1: 没有任何色素、香精、防腐剂
0: 添加剂在里面。只有添加千张猪肉，还有一些调味剂。
1: 给大家的一个建议，你烧汤也好，红烧也好，清蒸也好，这个草不要去拆开来，
0: 对，让它自然的香味儿生出来啊。
1: 因为你把它包裹起来之后，我们这个里面包裹的肉啊、肉汁啊等等啊、香气啊，都牢牢的包在里面，
0: 的确就锁住了。
1: 所以它跟我们百叶包其实是有区别的，
0: 的确是
1: 的，是有区别的。这个特别适合你回去之后烧汤，
0: 对，
1: 慢慢小火去炖啊、烧啊，你不担心它松散啊这些的啊。
0: 当然，
1: 这个是我们的面节。
0: 对，
1: 然后
0: 如果说你要选择我们的黄酱，也非常的不错
1: 哦。这个黄酱哦，东方购物我记得好早之前有卖过，另外一个牌子卖得很好。但是后来之后就不太来了。
0: 但是我们今天是西区老大房，西区老大房就是做咱们本帮菜，做咱们本帮的零食的，
1: 不是预制菜，
0: 不是预制菜，
1: 就是熟食。
0: 对，
1: 只不过熟食我们帮您烧好了，它冷冻起来了。
0: 对，
1: 你回去之后自然化冻加热就行。
0: 豆腐衣，
1: 对，
0: 鸡胸肉、生姜、香葱、淀粉、糖、味精、胡椒粉、酱油、盐，没了。
1: 对，就是这样子，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对不对？
1: 这是地道的传统上海味道。
0: 产地在哪里？场地在杨浦区，
1: 杨浦
0: 就在我们走路大概15分钟的地方
1: 啊，武东路
0: 对不对？
1: 正宗的不能再正宗了，对不对？这个一盒在我们的官旗是
0: 有一说一啊，非常的抱歉，这个在我们的官旗
1: 30块钱，
0: 29.9块，
1: 对，
0: 30块钱，
1: 对，
0: 一盒啊。我们今天五盒就是150块钱，
1: 对对对。
0: 选择我们的千张包，35块钱一包，五盒加在一起就是100多块钱，
1: 175，接近小200，
0: 175块钱，接近小200块钱。那么如果说你单个的买的话，可以黄酱5袋99，便宜的，很划算，对不对？然后选择到我们的鲜肉面节，5袋109。那么你说好，我两个都要买，两个都要买，再给大家先减9块钱。
1: 对对对，
0: 两个都要买，先给大家减9块钱。如果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里外里就相当是194了。原来送给大家的1.99块的积分要不要算？相当是192，整整10袋这样的组合。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3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中午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豆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要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本来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要熟。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还有半个小时时间。我相信呢，现在也到了大家做晚饭的时候。每次到这个时候，就天天在想，哎呀，做点什么东西给自己的家人吃呢？
1: 对，
0: 天天翻来覆去，从口袋
1: 哎
0: 弄点什么猪肉，弄点猪蹄儿，实在是吃的有点厌了。
1: 就是春天、秋天天气比较好的时候，对吧？你还愿意出去遛个弯儿啦，顺便超市逛逛，顺便小菜场溜达一圈，对吧？你说这现在三伏天大夏天的时候，动不动38-39度的高温，
0: 对，
1: 动不动那个。大太阳，
0: 关键是这个体感温度40多度啊！
1: 哎，不是大太阳大暴就是大暴雨。那你有时候
0: 现在下大暴雨了，
1: 哎，有时候
0: 对吧？
1: 不高兴出门，不方便出门，对吧？那你冰箱里面的货要多。
0: 对的，
1: 冰箱里面你鸡鸭什么肉，
0: 对，
1: 什么牛排什么都有，对吧？那你黄酱有吗？
0: 但是得想要吃一些这个豆制品的，因为豆制品啊，富含丰富的这个
1: 蛋白质，包括
0: 同时
1: 大豆软磷脂，
0: 味道又好，
1: 对，类黄酮，
0: 对，这个大家都喜欢的。那我们今天其实非常的简单，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面结和黄酱。黄酱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
1: 对，
0: 放在面上、饭上，哪怕单独的放点毛豆再收个汁，
1: 放点毛豆，放点冬瓜，
0: 哎呦，好吃的。那么说到冬瓜了啊，现在是冬瓜笋干汤，对不对？来，把我们的面结放进去，
1: 可以，
0: 蔺草不要拆掉，
1: 对，
0: 让蔺草的香味把整个冬瓜汤也这个香味勾一勾，然后您喝这个汤。真的是很鲜的，
1: 很清爽，清清爽爽，
0: 对的，
1: 有荤有素，还有豆制品，
0: 而且冬天就是这个夏天就是要多吃点冬瓜，
1: 对，
0: 但是你光吃素的肯定不行，那我们今天加点咱们这个千张包肉，其实就是千张包肉，只不过人家是用这个蔺草包的，更好吃。对不
1: 对？
0: 而且它的这个千张相对来说更加的坚韧一点点。
1: 它其实跟我们上海本地的这种千张包肉有一点不一样的。
0: 它的千张是薄千张，
1: 我们上海本地包的那种是比较偏那种细长条的，
0: 对的，
1: 知道吧？像它这种宁波，宁波这种面结，它的包制方法有点胖胖的。
0: 说明肉量多嘛，对吧？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109带走的是5包240克的鲜肉面结。选择到我们今天99呢是本帮黄酱5袋，那两个都要怎么办？199，再给大家优惠9块钱。
1: 对，
0: 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28分钟的时间，先一号线0215111-9900。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了。
1: 这是面节哦，这是宁波面节，
2: 不是大家想象当中的千张包肉哦。
1: 对对，不一样。
2: 很多人说千张包肉就是我自己也会包嘛，我买点肉馅回来自己，
1: 你乐意包吗？
2: 包一包。天气太热了，这是第一。第二点啊，包好了以后，我发现啊有个小问题。煮汤的时候，就变成了
1: 不敢久煮，
2: 没有就变成了丸子豆腐千张。
1: 对，就不太敢久煮，
2: 对吧？
1: 对，
2: 咱们今天完全没有问题啊，整个的面节你久煮也没有问题，而且越久煮这个汤汁越吸到这个我们的千张里面，你吃到的口感越好，而且咱们今天千张是薄千张，但是呢，它整个的千张吸味的味道，同时它的整个的嚼口会更好。如果说家里面有咸肉的，其实可以咸肉。冬瓜和我们的这个千张一起煮一煮，
1: 你说老两口
2: 也可以哦，
1: 老两口在家里面中午这样子吃一顿，
2: 来一顿可以
1: 舒服的呀，
2: 不一
1: 样，对吧？很轻松，烧起来又轻松又方便，今天还省钱。今天我们一包核算下来10几块钱，
2: 对，199块钱是5包黄酱，5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一共199，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懂的人已经按下1号键了。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02151119900。

0: 个加在一起超过325块钱。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199块钱，
1: 是
0: 很划算。来，给大家看看，这是我们的这个鲜肉面
1: 节，对，宁波老底子的味道，
0: 对，
1: 就是跟我们上海本地的那个稍微是有一点区别的。
0: 的确是。
1: 一包呢，我们是240克，然后8只，
0: 对，
1: 2个为1捆。对，你看像这些。对吧，什么传承啦、手工啦、等等
0: 的，全都有的哦。
1: 然后西区老大方听清楚了啊，我们是中华老字号，
0: 对，
1: 包括转过来给大家看一下，
0: 产地宁波，而且你看它写的是浙食链，
1: 对，
0: 因为宁波在浙江，
1: 对，
0: 它要是上海的话就是上海的这个链接了啊。
1: 就是有这个二维码做实验的，非常的靠谱。
0: 对，
1: 非常的靠谱
0: 啊！
1: 我之前给大家推荐过一个，
0: 因为我是杭州人，
1: 对，
0: 是全浙江的所有的好的食品，我是说好的食品，一定要打这个链的，
1: 对，
0: 一定要打这个二维码的，追溯到位。
1: 对，你自己去扫码，然后扫进去自己去看一下，
0: 可以的。
1: 然后我们产地正宗的浙江宁波，
0: 浙江宁波，
1: 保质期72个月，冰箱冷冻，冰箱冷冻
0: 啊，冷冻。
1: 然后
0: 猪肉千张，猪腿肉
1: 啊。猪腿肉之外，冷鲜肉不用冷冻肉啊，千张，你看饮用水大豆对吧？饮用水、食用淀粉、味精、调味料
0: 对吧？
1: 食用盐、
0: 白砂糖
1: 没了就没了。
0: 打开来以后很干净啊，里面就是这样4捆，这样4捆，而且全部都是用令草扎制，1捆2个。
1: 对，
0: 其实老两口一人2个就差不多了。
1: 哎呦，老两口一顿拆这个一盒19块钱，你说，而且你看
0: 我也不心疼啊。
1: 而且你看他做法，
0: 对呀，
1: 煮汤啦，火锅啦。清蒸
0: 吗？可以的，
1: 写得清清楚楚，
0: 没问题的。
1: 你把多长时间？10几分钟，15分钟，都写得很清楚。
0: 在杭州有这样一个做法啊，就是这个东西清蒸，上面铺一点什么呢？铺一点笋干，让清蒸笋干的味道往下渗，这个也非常的好。来，这个我们的咸肉汤也非常的好啊。
1: 你其实这个我喜欢这个里面放点啥？
0: 放点青菜。
1: 现在吃点那个什么那个啥豆苗，
0: 豆苗，
1: 放点那个豆苗，
0: 你就放点豆苗，豆苗这儿有，
1: 你就放点豆苗就够了。
0: 我豆苗，来，豆苗，来，有。
1: 哎，我们厨师还给我们准备了蛋撇呀之类的，其实我觉得就可以了，
0: 你
1: 就有点蔬菜，然后拆个一盒，拆个2盒，我们这样子的面节，
0: 还有一个，
1: 让它小火放在里面慢慢去炖，对吧？
0: 还有一个，来。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你买个火锅底料，你涮完牛羊肉了以后，再把这个面节往里面一扔，
1: 你不用去买火锅底料。你像我偷懒寿喜锅，
0: 对呀，
1: 包括现在什么冬阴功汤，
0: 有的买的。
1: 你看看我这个夹子，大家注意看一个细节没有？我们外面的薄百叶，它有弹性的，
0: 对的，它是
1: 有
0: 很韧，
1: 对，然后它还特别嫩，
0: 对的，
1: 就是打开了之后，你看我们的肉的颜色，就能看得出来，
0: 粉红色，
1: 对，淡淡的这种颜色，对吧？肉都是新鲜的，
0: 当然，
1: 冷鲜肉给大家打造出来，没有太重的调味料，
0: 对
1: 吧？食材新鲜度够高嘛，
0: 几乎没有豆腥味，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单买我们的鲜肉面节，109五袋。跟我们市面上35块钱一袋的做对比呢，你就应该我们今天明白今天的含金量了啊。那选择我们今天的黄酱5块钱啊，就是99.95袋，99.95袋。那么我们在官方旗舰店30块钱一袋，30块钱一袋。
1: 对，
0: 你看明白了，有含金量了啊，来一起买，再给大家减9块。按照道理，这个加在一起应该是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19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原来送的1.99元的积分还要送192，整整10袋。喜欢的话，现在还有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起一号键来进行自助订购。很多人还是喜欢咱们家的双拼组合，那么所以您可以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192块钱，算上我们的积分，算上我们的自动订购，
1: 十包
0: 就可以直接带走了。
1: 5+5，5+5相当于10包，你拿回去10道菜了。
0: 对的，
1: 对吧？10道菜了，然后里面包的全部都是肉，里面没有什么素的在里面，没有素的在里面，
0: 都是腿肉，而且是冷鲜肉，不是冷冻肉，
1: 对，
0: 这个吃的就是一个新鲜，
1: 对，
0: 尤其是这种家常菜，没有必要搞这种猫腻的。但是今天东方购物为什么说它道地啊？首先，鲜肉面节不是咱们上海本帮菜，所以它是从宁波直接过来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宁波特色美食，
0: 那黄酱就是咱们上海的本帮菜了，浓油赤酱，一吃这个味道，嗲，
1: 对，
0: 它配菜啊，配饭都非常的好吃。配面也非常好吃，尤其是咱们上海的冷面，麻酱冷面，电风扇麻酱冷面，再盖2个黄酱，在这个汤稍微一浇，可以的。
1: 就是这两个呢，它不一样的口感，
0: 对，
1: 对吧？一个是
0: 红烧的，
1: 一个是薄百叶包出来，对吧？一个是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0: 豆腐衣
1: 包出来，
0: 对的，
1: 对，完全不一样的两个口感，一个呢是熟制好的，对吧？你拿回去加热就可以马上吃，而且是红烧的，本帮特色的味道。还有一个拿回去你愿意烧汤，如果我们都是给大家做好的，你就可能烧汤就不太好做了。
0: 对的，
1: 对吧？因为烧汤大家喜欢喝那个汤的味道，
0: 对，
1: 你一定要小火慢炖，稍微烧的时间稍微久一点，
0: 把它味道吃进去。
1: 对，所以这个面节，宁波面节拿回去是特别适合烧烧汤，什么丝瓜汤、冬瓜汤什么都可以啊。
0: 光买面节是109，光买黄酱是99，两个加在一起，按照道理应该是200多块钱，但是我们两个加在一起再给大家立减9块，相当于是199块钱。同时自动订购再立减5元，送给大家的积分是1.99元，相当是192块钱，10道菜直接送到您府上。
1: 是的，
0: 全程冷链配送，如果说您喜欢，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直接送到您的府上，02151119000。

0: 还有最后的十七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平时呢，如果说现在天气热的时候，真的是可以来进行我们的今天的这一整道菜的选择。你看啊，咱们今天放点这个虾。其实也非常不错啊，
1: 三鲜锅嘛，
0: 三鲜锅、啊，
1: 对呀，
0: 太棒了呀！
1: 你其实不一定要放那些虾，你啥一定要放什么？像那个之前做三鲜锅一样，放什么鲍鱼啊，放什么的？
0: 教大家一下
1: 你说，
0: 如果是正宗的宁波人或者是杭州人，会放什么？
1: 放什么？
0: 除了这个虾和丝瓜以外，会放梅干菜的根。杭州话叫做梅干菜蒲头，就是梅干菜的根，它不是吸味吸的最多吗？
1: 没吃过。
0: 这个放进去后，这个汤
1: 就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是吧？
0: 梅干菜的那个杆儿放进去以后，这个杆儿是为了提味的，不是吃它啊。整个味道会有一股梅干菜的味道，会更加的鲜。这个汤非常非常的好吃。
1: 我倒觉得很适合夏天，对吧？因为
0: 很适合夏天，夏天就是吃这些清清爽爽的东西的。
1: 对，
0: 而且呢，黄酱呢，因为它是熟制的，所以你只需要简单的加热，然后盖在饭上，盖在面上也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哎，那其实那个面节还可以跟一些笋干什么一起烧烧汤，
0: 笋干、冬瓜、咸肉、火腿一起炖汤，
1: 放点榨菜丝，
0: 弄点榨菜丝也可以，放点雪菜也可以，没有任何的问题哦，
1: 开胃。
0: 喜欢的话，真的是夏天你多弄点汤，或者说是吃点这种浓油赤酱呢，稍微开点胃。
1: 对，
0: 本来你夏天就没有胃口，
1: 对，
0: 天天想着哎呦青州小菜，青州小菜，你人身体受不了的呀。
1: 是，
0: 还是要吃点豆制品，吃点来的这个肉。但是还有最后的十六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99买五包黄酱，或者109买五包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您就可以直接拥有了。当然了，有些人说只有你们这个地方可以买吗？来。西区老大房，我们有官方旗舰店，
1: 对，
0: 看一下啊，哎，对不起啊，官方旗舰店，黄酱一包29.9元，30块钱嘛，五包的价格就是150，我们今天99就给到大家了，便宜1/3啊，这个千张包，它的价格34.9元，35块钱，五包的价格就是175块钱，我们今天109是不是又便宜了接近60多块钱？
1: 对，
0: 那如果说两个一起买，两个一起买，已经超过300块钱喽。我们今天199块钱，
1: 是
0: 两个加在一起，非常的方便，而且配料表和产地，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就是西区老大房所遵守的我们质量第一的品质。
1: 对，我们的面节产地都是宁波的。
0: 宁波的。
1: 对，我们的黄酱产地都
0: 是上海杨浦区。
1: 上海杨浦。然后呢，跟您说一下啊，因为这个面节是生的，生的，所以我们的保质期，对，保质期12个月的时间，
0: 对，
1: 没有任何防腐剂，放冰箱冷冻啊。
0: 对，
1: 我们的黄酱是熟的。保质期呢是6个月，
0: 对啊，
1: 6个月也给放冰箱冷冻，也给
0: 熟制品，
1: 对，也给放冰箱冷冻。你看配料表也是没有任何乱七八糟的添加，
0: 对的，
1: 好吧，配料表也都是很干净的，
0: 对的。
1: 然后这个拿回去之后就这样子的一个盒子，我告诉大家，你知道家里面像吃怎么吃啊？就这样子打开来，
0: 直接打开来，
1: 自然化冻，
0: 对。
1: 然后呢，带着这包装放热水里面烫一烫啊，对吧？或者是什么微波炉叮一下，
0: 里面还有一个包装，
1: 对，
0: 你就带着这个包装，这个包装是这个食品级别的，你放在热水里面稍微热一热也可以。当然有些人说我喜欢吃稍微的有一点这个汁水吸进去的怎么办？
1: 对，
0: 放在锅里面再收个汁儿，
1: 对，
0: 也是很好吃的。
1: 对，然后这个底下的话就等于相当于一个碗了，一个盘子，
0: 一个盘子，
1: 对吧？你就把它剪完了之后
0: 扔掉，
1: 对，
0: 吃完扔掉，
1: 对，
0: 少洗一个碗，
1: 是，
0: 真的是太方便了。
1: 是的，
0: 来，我们再来看看咱们今天这个面节做出来的菜啊，有红烧的，有放汤的，非常的不错
1: 啊。你要看哪个？
0: 哎，我们直接看那个红烧的吧。
1: 这个吧，好。
0: 这个红烧的面节也非常的不错。
1: 对，就是你看像这样子的，就是要慢慢的去炖它，对吧？要烧煮这个入味，所以你看两个这样子用另炒捆起来不容易松散。
0: 因为我记得上海的咱们的做法是4个捆在一起。
1: 上海没有捆的。
0: 用棉线嘛，4个捆在一起的话呢，
1: 上海没有
0: 个小问题啊，就容易中间的就容易不入味儿。
1: 对，然后打开来给您看看啊，这个里面的肉。
0: 哎，你看，好吃的，
1: 鲜嫩，
0: 粉粉嫩嫩的，
1: 对，
0: 好吃的，
1: 对吧？非常的新鲜。
0: 外皮已经吸饱了汤汁了，里面还是咱们面节自有的鲜味儿。
1: 要这样子，你一定要选好的品牌，
0: 对，
1: 因为好的品牌你能吃到肉香味儿。
0: 的确，
1: 对吧？吃到肉的这个香气，包括肉的这个鲜味。
0: 是的，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这面节我们今天也非常的不错。你看自己来看啊，咱们今天西区老大房是不是中华老字号？然后自己再来看，在这边你看，我们今天的千张的猪肉是猪腿肉，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千张饮用水、淀粉、味精、鸡精、 鲜大王、食用盐、白砂糖，这个其实就是一个调味料嘛。嗯，浙江宁波12月是生的，这个一定要做熟了才能吃。嗯，而且有浙食链二维码来追溯。-18度的储存，嗯，如果说您喜欢，现在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了啊，再给大家来说一下，你如果说实在没有抢到的话，来，欢迎大家去到我们的西区老大坊的官方旗舰店，嗯，29.9块一包买我们的黄酱，34.9块一包买我们的鲜肉面节，两个加在一起是接近300多块钱了，小400块钱左右，嗯，今天东风购物两个加在一起199块钱各5包。全部的这一些你都可以带回去，
1: 是的，
0: 都是手工制作的，嗯，你可以完全的放心。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0215111-9900。
2: 放上水，要蒸七炸，关键就是这个七炸要调好，后边就有色泽光亮，闻起来有点清香，说明这个黄的有新鲜的。
3: 这个面节包又包紧一点，
2: 煮的就是要自己要看，皮不能平的，起皮了就是基本上熟了。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还有最后的11分钟的时间了。
1: 是的，
0: 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凝购，因为这个东西出现的机会不多。
1: 给大家建议啊，直接订我们那个大组合双拼的，因为双拼你可以吃到2个特色美食。
4: 对，
1: 对吧？上海老底子的一个是我们的黄酱，有很多新上海人真的没吃过的，
4: 对，
1: 真的没吃过。然后宁波除了汤团。对吧，宁波的我们的这个面节也是一绝哦，
0: 好吃的啊，嗯，无论是红烧还是放汤还是清蒸其实都是可以的，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黄酱你就不要再过多的烹饪了，
1: 黄酱是熟的，
0: 黄酱是已经做好的，嗯，你直接加热就可以了嘛，
1: 对，
0: 化冻了以后加个热，然后你盖面上盖饭上或者是当成一道菜都是非常的不错的。
1: 对，
0: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了，所有的加在一起5包黄酱99，或者5包面节109。当然，你想两个一起买，我们再给大家优惠个9块钱，109，5个黄酱，5个面节全部都带走。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
0: 黄酱来自于上海杨浦区，面节来自于浙江宁波，道地产地，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还有最后的10分钟，0215111-9900。

0: 来看啊，这个黄酱是不是特别的诱人？我说句实话，我是一个豆制品脑袋。
1: 就
0: 是、
1: 啊，真的、啊，
0: 就是我像你看什么老豆腐、冻豆腐、豆腐皮、千张，我是走不动道的。只要有素菜当中有豆腐，我就不会看青菜。
1: 我跟你说啊，豆制品真的是好东西。
0: 为什么？
1: 我从小到大也特别爱吃。
0: 为什么走不动道？走不动道，知道吗？因为它长得像肉，吃起来也像肉。
1: 我是觉得，就是因为我们之前都说每天要吃多少豆制品，对吧？每个星期要吃满多少豆制品？
0: 当然了，
1: 因为豆制品确实，特别是女性啊，电视机前看电视，女性一定要。多吃
0: 的，的确是，
1: 对吧？里面大豆异黄酮营养含量是非常丰富的，
0: 大豆卵磷脂，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但是我们今天还是那句话，自己去弄这个东西实在是没有心思啊！你买的谁得你得选肉，对不对？肉弄好再来这个绞肉机
1: 调味，
0: 再调味到再一圈一圈包好，
1: 包好了之后
0: 真的是包一个下午吃一顿饭。
1: 对啊，然后你包完了，对啊，你这个保存不当，你放冰箱冷冻，你就无非拿个保鲜袋这样扎一下，对吧？但你看我们今天一包一包给大家包制好，
0: 什么冷链，
1: 我们的黄酱，对黄。黄酱是熟制的熟食啊，每一包200克，
0: 对，
1: 保质期冰箱冷冻6个月。哎，我们的面节每一包是240克，
0: 对的，
1: 4捆8个，
0: 对的，
1: 冰箱冷冻有12个月的保质期，
0: 当然
1: 都是新鲜批次。
0: 还有最后的7分钟的时间了，咱们今天选择到大满贯组合吧，5包黄酱，5包面节加在一起196块钱，自动零购立减5块钱，还要送原来1.99块的积分，总共的是192。带走5包黄酱，5包面节，0215111-9900。

0: 迎回来啊、嗯！为什么笑得这么开心？因为说句实话，这个东西真的是两个人我们都喜欢吃，因为豆制品包肉。
1: 而且今天很多爸爸妈妈很就是叫什么呀、嗯？就是特别的精明啊，就是选择大组合，
0: 都是选择大组合的，
1: 对，实惠。
0: 因为咱们今天黄酱在我们的西区老大房的这个专业的门店网店，29.9一包，30块钱，千张，也就是我们的这个面节，加在一起是35块钱一包，嗯。两个加在一起，五包这个是不是150？五包这个是不是175？
1: 对，
0: 两个加在一起是不是300多？
1: 对，
0: 325块钱。
1: 对，
0: 今天如果说你两个选在一起，199，
1: 是
0: 300多降到199，
1: 是的，
0: 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194。嗯，原来有1.99的积分，别忘了。嗯，加在一起是192，十袋全部都带走。
1: 对，
0: 里面的东西非常的干净，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哦。
1: 全部都是西区老大房的，看清楚了啊，松华老字号，好吧。吃的东西的话，我们其实能选大品牌，尽量选大品牌。
0: 当然选大品牌，
1: 对吧？只不过有的时候为什么没有去选大品牌？可能觉得它价格呢
0: 有点贵，
1: 哎，就是稍微高，但其实也没高多少。但是大品牌，
0: 但是今天还可以哦。
1: 配料比较干净，
0: 对，
1: 好吧，肉都是冷鲜肉，都是腿肉。
0: 腿肉，
1: 对，这个黄酱产地上海杨浦。
0: 对，
1: 地道的上海本帮味道，
0: 没问题。
1: 然后里面全部都是熟制的，
0: 对的，
1: 这个是熟制的啊，六个月的保质期。对，再看一下，
0: 再来看一下我们的面节，面节所有的配料都可以看，
1: 是
0: 腿肉、冷鲜肉、千张。水、淀粉、
1: 鸡精，全部都是你自己在家包。
0: 浙江宁波，
1: 但是
0: 有浙食链啊。
1: 对，但是呢，你包不出我们宁波的这个味道来。
0: 我说句实话，你现在弄个令草，你要么拆自己的草席了。
1: 啊，那不行，
0: 不至于啊，不至于啊。
1: 然后你看一盒是这样子的，4捆8个啊，全部都是这样手工给大家包制出来的。
0: 当然了，
1: 而且凑近了去闻啊，这个味道很
0: 清新，有一股清新的味道。
1: 一个是豆子的清新，
0: 还有令草的
1: 香味。令草的清新，
0: 这个东西你跟冬瓜跟笋干再稍微放一点火腿或者是咸肉一起炖，
1: 对，
0: 就慢慢的炖它2个小时，
1: 是的，
0: 这个汤都变成白色了以后就非常的好吃了，
1: 是的，
0: 很清很清，好吧，冬瓜最后放，
1: 对，
0: 好吧，来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你要选择的话，刚才看到了一个是30，一个是35，对不对？来，我们今天选择到单买的99块钱五袋。一袋20，
1: 黄酱
0: 一袋20块钱不到，
1: 对，
0: 一袋20块钱不到，这是黄酱，这个只能放6个月，是熟食，这个是生的，可以放12个月，但是所有的都要-18度的冷冻，不能放冷藏，放冷藏是当天放到冷藏化冻，对不对？来，109块钱五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相当是25块钱，不到，
1: 是的，
0: 好吧，22块钱不到啊，
1: 但是大组合更划算，
0: 大组合更划算，
1: 对，大组合才10几块钱一盒，
0: 又给大家减了9块钱，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的积分全部都要送，这个五袋还是五袋，这个五袋还是五袋，全部给大家，平均下来每一袋才20块钱，不到，
1: 不到。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2: 有一种叫黄酱的面浇头，虽然叫黄酱，你会发现它好像和酱没什么关系，就是豆腐衣包肉。不过黄酱也是真的好吃。豆腐衣的外层很有韧性，里面的肉馅很松，吃上去非常嫩滑，浓油赤酱，咸中带甜，完全是上海传统的味道。豆腐衣是用黄豆磨成豆酱后凝结在最上面的那一层，营养自然特别好。豆腐衣薄如蝉衣，但非常柔软有韧性，在脚上放上肉馅，然后卷起来，像包百叶包一样。

0: 还有最后的两分半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咱们今天首先第一是来自于戏曲老大房，大品牌品质您是有保障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尤其是吃到嘴巴里的东西一定选择大品牌，相对来说它的食品的质量，
1: 特别是这种
0: 产品的采购要求更高。
1: 对，特别是这种原材料你肉眼看不见的，不能直接看到的，
0: 包在
1: 新鲜不新鲜啊，它是哪个部位的呀，它到底这个品质怎么样啊，那我们就选择大品牌靠谱的。我们说腿肉一定是腿肉，冷鲜肉就一定是冷鲜肉。
0: 对的，另外呢，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黄酱是熟制品，直接家里面加热就可以了，稍微的拿热水或者微波炉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你喜欢吃浓油赤酱稍微浓郁一点点的，可以来选择到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放到锅里面，
1: 对，
0: 稍微再收个汁儿，
1: 对，你自己可以再二次加工一下都可以，但是你要是偷懒的话，我们直接是熟的。
0: 建议你
1: 黄酱是熟的，黄酱是熟 的，
0: 建议你可以再放点其他配菜，像这个毛豆，
1: 对，
0: 哎，非常的不错。
1: 对，然后那个面节是生的啊，为什么给大家配面节是生的？你拿回去煲汤，小火慢慢去煲，
0: 对，
1: 对吧？就是烧制出来之后，这个汤头味道也美，
0: 对，
1: 然后我们的面节还不容易松散，
0: 对。另外呢，还有最后的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选择我们的大组合，199块钱，五包黄酱，五包我们的面节，全部都送到您的府上，自动订购再立减5块钱，原来1.99块的积分还要送192，10道菜解决了，零二幺5111-9900。

阳光洒在熙熙攘攘的街道上，早餐铺的热气腾腾与市民的活力交织成一首生动的晨曲。岁月静好，简单而平凡的瞬间如同晨光一般映照出我们用心生活的点滴。厨房里爱的火花被点燃，每一道菜肴都承载着幸福的记忆。下午茶时光，好友们的欢声笑语将品质融入每一次清楚，用放心伴亮每一天生活。东方购物让快乐触手可及，21年的承诺，东方购物为您精选品质好物，点缀您的健康每一天。顾客的笑容是我们最大的动力，东方购物与您共赴2025，品质生活，放心购。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알 신이 있는 삶으로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알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 시신 비엔알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알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再过两天就要过年了，我们过年大吃大喝免不了的，对吧？各种局啊，各种应酬啊，等年一过完，哎，发现自己的这肚子啊，游泳圈又多了一圈，对吧？体重呢，蹭蹭蹭的，可能又得长个3斤5斤的。所以呢，很多的顾客啊就有顾虑了，说，哎呦，我既过年想要大吃大喝，想要放开一下，因为啊，一年到头了嘛，对不对？但是呢，今天我们带给大家这个好产品呢啊，就是来自于韩国原装进口的这款益生菌，它是由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专门的菌株，只为这个品牌。而且呢，关键在韩国呢，其实狂销热卖，东方购之前呢卖过两次之后呢，很多顾客都说反响不错。而且呢，今天我请到他的野生代言人就是谁呢？我们强哥。
3: 什么代言人？
2: 野生代言人。
3: 野生代言人。各位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强。确实啊，这个呀，野生倒是真是，因为大家都知道，这个我呢以前做美食节目，然后呢自己呢是又疏于锻炼，所以有一段时间确实挺胖的啊。当然，这个减肥呢是我自己一直想所期盼的，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其实也是我们家人对我的要求。但是现在市面上类似这样的东西有很多。刚才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在节目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韩国明星金喜善的一个视频，
2: 我是
3: 野生的，他是正经八本的代言人。
2: 是，
3: 大家知道在韩国做代言，其实他有非常严格的规定，就是必须你得使用自己要有经过一段时间的验证之后才可以去接。所以金喜善当然他人家本来条件就不错，但是身材管理对于一个艺人来说更加重要。他是使用完之后代言，而且这个产品在韩国8年以来一直热销狂卖。
2: 是，所以啊，我们先来了解一下啊，大家都已经知道了他的正儿八经的代言人是谁，金喜善。接下来呢，就是我们说到他获得了很多很多的奖项，我不一一去念，因为他今天有王牌菌株，就是丹麦科汉森公司所提供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这样子的一个菌株。同时，观众来看一个数据啊，在韩国，刚才呢强哥也说了，卖了8年了，
3: 对不对？
2: 您看它的销售额突破了多少啊？您看，突破了4.8亿条，销售额是高达了1兆亿韩币，折合人民币是

0: 51.8亿人民币。
1: 倒不是为了突出它卖有多好，而是要告诉给大家，大家看，第一，它是狂销热卖，我们是有证据的。第二，持续这么多年狂销热卖，大家知道一个品牌或者一个产品，有的时候一年两年，闪一件就没了。但是它连续这么多年持续热卖，说明两个问题：第一，复购的人很多，来回来去买；第二，为什么复购？就是因为它有用。
0: 是，它是有专利技术在的哈。
1: 大家知道，科艾森在菌，尤其是在菌株上，全世界独树一帜。而且这款菌是有专利的，关键是对于这款专利的描述，大家看到没有？它是分离出来的，有活性的，抑制你的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注意，这里边说的就非常明确。而且再告诉大家，科艾森作为全球独树一帜的这么一个企业，这款菌株不是在任何产品当中都会去使用的，它只提供给了一个产品，这个产品是谁？就是今天我们说到的这个必爱娜，就是韩国的这款益生菌。所以这个菌株你在其他地方吃不着，只有在这个菌里吃得到。
0: 我们来看一下咱们今天的产品啊，每一盒呢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而且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首先我们说了它是活菌，它是未杀菌型。第二个是什么呢？配料里边的第一位就是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个有专利技术的格氏乳杆菌 BNR17 益生菌，就是它。而且关键它的含量今天很高啊，我们单克下来它到最低就是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还有50亿在里边，那我们一袋是两克的话，也就意味着到最后一天的保质期的时候它还有100亿在里边。
1: 对，
0: 我们这次的批次也是很新鲜，观众您看了啊，2025年11月20号一直要到2027年的2月19号原产国来自于韩国。
1: 当然大家知道盒身上标注的往往是它的最低标准。
0: 咱们今天呢组合构成和观众来说一下啊，首先呢一盒装的价格呢市场价568块钱，东方购物咱们今天498块钱，两盒装更具性价比，因为什么呢？市场已经达到1136，
1: 是
0: 咱们今天对比市场价格减了300多块钱，798块钱两盒装带回去也就是60条两个月的量。
1: 我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价格啊，首先第一，有人会说，哎呦，这个力度好像不是特别大嘛。我告诉大家，韩国当地的价格其实也没有在东方购物今天狠，这已经在全球范围内非常狠的一个价格力度了，就变成了498。这第一，第二，这一盒里边就是吃一个月的量，30条嘛。
0: 对，
1: 所以各位，这两盒其实意味着你就是两个月。我建议大家是3个月，有人说那你没有三盒的，买两套，别在乎这个钱，翻两套，两套你有一套还要再巩固加强一下，毕竟你接下来的一个月是在春节，春节其实是最大的障碍和绊脚石啊，在我们身形管理上，所以弄两套四盒。
0: 所以啊，提示一下大家，我们生产的日期都非常的新鲜啊，一直可以吃到2027年的2月19号，但是今天备货不多，
1: 是
0: 因为呢优惠力度特别的大，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9900。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它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物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1: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0: 对，
1: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
0: 对，
1: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 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0: 是
1: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必爱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滩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

0: 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哦，对对对，你看，
0: 哎，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哎，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2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背后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郑雪倩 BNR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哥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0: 随身带，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 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

0: 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哈、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的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알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비엔알신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알신과함께또저김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1: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R17 益生菌，
0: 对，
1: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0: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1: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0: 很坚挺的价格。
1: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0: 对，
1: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0: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就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1个来月的时间，
1: 对，
0: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1: 所以啊，提示大家2盒装的备货谨慎，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0: 비에너신 에이스바이오. 안녕하세요, 김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에날씨네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씨과 함께 또 저 김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1: 和声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2: 每一克是50亿的货均，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1: 对，
2: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에날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에날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 진시센. 비에날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에날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提醒一下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爱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定量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对啊，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
3: 刚才你们在站短片的时候，人家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瘦改变太多，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17，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 是
2: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17 的菌株，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来看啊，倒进去，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那它怎么带？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3: 对，你看，
2: 离开带走，
3: 掉下去了一坨。
2: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就这么简单。
3: 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2: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它旗下的 BNR17 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3: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呢，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17 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2: 对
3: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2: 而且这么多年了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3: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2: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4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2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不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 如一，就别吃了。
3: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一号线了，02151119900。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실샘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2: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3: 好
2: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3: 对
2: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 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3: 对
2: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3: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两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2: 随身带
3: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2: 对
3: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2: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3: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非常浓郁的一款
2: 的
3: 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2: 对
3: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2: 对
3: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2: 好吃的东西
3: 好吃
2: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3: 好
2: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3: 没有
2: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3: 对
2: 不要三天打鱼两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3: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1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1盒价格498
2: 对
3: 2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2: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2盒装就是这个啊798的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3: 对
2: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3: 是的啊2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2维码 APP 下订单很快就优惠了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날씨니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비엔날씨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진실샘비엔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엔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짜요
3: 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 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 益生菌，
2: 对，
3: 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027年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0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2: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1年2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3: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也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同时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那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儿了哈。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2: 很坚挺的价格。
3: 哎，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两盒装，买两组，因为呢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2: 对，
3: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两盒装的价格是798块钱。
2: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两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让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我到今天为止1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
3: 对，
2: 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
3: 所以啊，提示大家，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엔알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BNRC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신 BNRC 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찌짜요
3: 和身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嘛。
2: 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
3: 能穿上了，
2: 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
3: 我
2: 给大家做个模拟，
3: 嗯，
2: 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然后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

0: 军也很多很重要、嗯、我们整个出场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军、
1: 嗯、
0: 而且 BNR 这个军啊 BNR 十七是非常有效的，
1: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两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 BNR 신이있는삶으로지속가능한다이어트문화이미일상다이어트유산균 BNR 신에이스바이오
3: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따자하워시진시샌 BNRC 의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 BNRC 과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있지짜요
1: 大家啊，咱们的两盒装是在热销当中，很多的叔叔阿姨听进去了，就听强哥的一次订两套，因为什么呢？在韩国啊，他卖的价格也蛮贵的，一盒下来568块钱。咱东方购今天两盒798，而且关键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我为什么把强哥叫做野生代言人呢？就是因为他自己吃了有用，现身说法在这儿。对，
0: 刚才你们在看短片的时候，嗯、人燕跟我两个人，我们俩也在聊天、嗯，就是因为春节这段时间嘛，春节对于咱们来说，无外乎年味儿就吃吃喝喝、
1: 嗯。
0: 这段时间呢，也是你身材管理比较难的一个障碍期。
1: 对，
0: 其实我跟大家讲，正常饮食不用受改变太多、
1: 嗯，
0: 就是我在吃的这一个来月的时候，我早饭、午饭、晚饭该怎么吃怎么吃，
1: 哦、
0: 但是我。会在早上起来吃这个，就是睁眼出来喝水的时候先吃一条这个、嗯、
1: 对，
0: 所以一个月下来它不是很猛的那种、
1: 嗯、
0: 其实我也很反对，你按部就班的就会发现自己无论是外观上还是体重上有一些改变、嗯、但是记住它的核心是什么，是这个 BNR 十七，就这个菌的菌株，这是菌株的名字、嗯、
1: 是
0: 科汉森旗下专属给到韩国的这个叫做碧艾娜、
1: 嗯、
0: 只有它能使用这款菌株，好比我们用一台水，好比我们的身体里边啊，上面这一层是油、
1: 嗯、
0: 大家知道油是轻的，浮在水面上，然后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含有这个 BNR 十七的菌株、
1: 嗯、
0: 我们把它撕下来，这个益生菌它里边就是白色粉末状，然后我把它倒进去，
1: 哦，
0: 来看啊，
1: 看看啊，
0: 倒进去，
1: 嗯，
0: 它其实呢并不是在里边起什么化学反应，它其实就是要把我们很多多余的脂肪干嘛带走、
1: 哦、
0: 那它怎么带，
1: 嗯，
0: 它会形成一个包裹，然后带着这些油慢慢慢慢慢慢的产生变化，大家看到没有，它里边已经成坨了、
1: 嗯、哦，对对对，你看，
0: 哎，离开带走
1: 掉下去了一坨，
0: 其实这是一个简易的模拟，就是告诉你、
1: 哦、
0: 其实它在这里面就是要把油脂这类东西带着走、
1: 哦、
0: 就这么简单，
1: 哎，所以啊，人家的这个明星菌株是有道理在的，也是有发明专利的啊，刚才呢强哥也说了，科汉森的菌株只给这一款益生菌用，因为它的发明专利是什么呢？分离自母乳的具有益生菌活性和抑制体重增加活性的乳酸菌，
0: 这是写在报告上面的啊。
1: 哎，
0: 所以我跟大家讲啊，科汉森全球这种企业大家都知道，
1: 嗯、
0: 它旗下的 BNR 十七就是这款菌株，只给韩国的这款产品去使用。这一盒里边是有30条，你每天就是一条，
1: 哦、
0: 像我一样早上起来空腹吃一条，然后喝点水。
1: 嗯
0: OK， 然后一会儿去吃早饭，然后坚持大概多长时间？我到目前为止一个来月，但是希望大家跟我一样，我现在目标是3个月的时间有一个彻底的改变。
1: 是的啊，所以呢反复强调了，电话线呢已经开始爆满了，很多顾客真的是有这个需求，包括因为什么呢，本来呢就一直觉得说，哎呀，什么时候能明天开始减肥开始瘦身，但一直是没有苦于行动、
0: 嗯、
1: 今天开始啊，拿回家之后我们吃起来，反复强调了，我们是活菌型啊，这个乳酸菌的含量呢，它标注的是每一克50亿，也是到什么呢，就是到2027年的2月19号最后一天，它每一克还有这些，一包里头有2克，也就是有100亿，而且关键的我们生产批次特别新鲜，同时原产国来自于韩国，这个菌株大家记清楚了啊 ，BNR 十七只有在这款菌当中，
0: 对
1: 这个益生菌当中才能用到哈。来，很多顾客都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很多顾客都在问啊，那韩国到底卖多少钱？来，观众朋友您看看啊，在他们韩国的一些超市啊、药妆店里面都有啊，568块钱一盒，
0: 而且这么多年了。

0: 不打折，一直就是这个价格。
1: 是的啊，一盒568，但是东方购物今天一盒的价格498块钱，但建议大家买两盒装啊。两盒装咱们今天价格798块钱，一共有60条，一天吃一条就可以。
0: 但是我建议大家两盒装也买双份，就是你买四盒干嘛呢？其实我说这一盒是一个月，你起码有3个月，然后3个月呢，其中这还有一个2月份，就是春节。这个春节其实是我们在身材管理上的绊脚石，我觉得买两套正好满足3到4个月这段时间，这个东西你要坚持啊，别要说3天打鱼2天晒网，说我吃半个月吃一个月然后我就停了，那说白了你还不如一就别吃呢。
1: 所以呢，反复提示一下大家，别光听我俩说，别光看着他瘦，咱们要行动起来啊。两盒装的备货已经全线告急，建议大家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2: 안녕하세요김희선입니다大家好，我是金学贤。비의날씨내동방홈쇼핑런칭을진심으로축하드립니다중국고객여러분들도비의날씨와함께또저김희선과함께건강한다이어트를시작해보세요짜이짜加油。
0: 还是那句话，给大家看专利。
1: 好，
0: 就是它的专利技术，这是菌，不是菌属，不是菌种，它是菌株。
1: 对，
0: 菌株的名字叫做 BNR17，也就17。就这款菌株，它是有专利技术的。这款专利技术明显的告诉你抑制体重增加，看到吗？而且是活性乳酸菌，就是我们讲的益生菌。所以这些东西是第一有证据，第二有案例，
1: 对，
0: 第三有技术。有数有这个2600亿的这个活菌，然后再加上它的整个，说白了是对你全身内脂肪的一个消耗。我一个月我自己感觉身轻好似云中燕。
1: 哎，是，关键是啥？我刚才还在跟强强说，我说我等过年过2天我出去的时候，我一定要携带
0: 着它，
1: 随身带，因为呢，它今天的全部都是独立的小包装。这个呢，一般情况下空腹吃啊，
0: 对，
1: 咱们早起空腹吃的时候呢，要么呢就是在饭前吃，好吧，咱们不要在饭后吃。
0: 你说我用不用水？其实像对人家这种喝法，就我吃的方法，它是白色粉末状倒在嘴里。然后呢，你会发现，因为它要咽一下，因为要化开，你会发现我们自己吃的益生菌有很多种啊。这款益生菌不是难不难吃的问题，是我们到目前吃过的，我认为是非常好吃的。
1: 哎，我到目前吃到这么多益生菌，这个是青苹果味儿非常浓郁的一款，而且啊，我跟大家说化得很快很快。我平时吃益生菌呢，我还要用水，我这儿水杯其实都已经准备好了，但我没喝，因为什么呢？嘴里边基本上10秒钟左右的时间化开了，
0: 对，
1: 对吧？很好去吞咽。当然，如果是老年观众朋友，你说我担心会卡喉咙的话，你就用那个温水冲，但是水温不要太高。
0: 对，
1: 但这个的话，基本上空口吃就可以，口感非常好。
0: 好吃的东西，
1: 好吃。
0: 那吃进去以后，吃进去它干什么了？来，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啊。
1: 好，
0: 我也撕开一条，然后呢，旁边有一杯水，上面有油层，这是给大家模拟啊，为了方便大家理解，我粉末我把它倒上去，好，然后。它不是说产生化学反应啊一下多么这个激烈，没有，
1: 没有，
0: 它在慢慢慢慢的把这些油脂干嘛发现它，带着它，然后开始抽离，然后开始离开，大家看到没有？里边出现一坨，然后带走，这是带走什么？就是把你上边的这层油的东西开始油脂，我们用这个方法来给你模拟参考一下，它在里边是怎么干活的。当然你不用管这些，像我正常饮食早中晚三顿饭没有任何问题，但是有一样，这个东西你要坚持，
1: 对，
0: 不要3天打鱼2天晒网，不要说吃半个月吃一个月我就不吃了，坚持吃3个月，目前我坚持吃1个月，还有2个月的时间。
1: 再次看一下，如果要是去到韩国的话，来，人家那因为已经销售了8年了，折合人民币一盒568块钱，各种百货店里头都能看得到的。东方购物今天一盒价格498，
0: 对，
1: 两盒更具性价比，798块钱。
0: 对，但是两盒装呢，我建议大家买2组两盒装。就这个啊，798的买2桶，买2组，为什么？2组就是4盒，4个盒就是4个月的量。我刚才说了，3个月是我认为也是官方建议我的，就是一个所谓的周期。那么再多一盒，你保险，毕竟还有个春节呢，对吧？
1: 对，
0: 这春节的时候我可以加到，像我准备加到2条，没问题。所以买2盒这个事情坚持起来，一定你会自己发现你自己的变化。
1: 是的啊，两盒装的备货仅剩最后15组，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2: 다이어트만알던삶에서비의날씨니있는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2: 加油，我们让大家再来看一下，每一盒咱们全部都是从韩国原装进口过来。您看啊，我们的配料里边写的第一位就是这个 BN27，益生菌活菌，有效期呢一直是到27年的2月19号，因为呢生产批次也很新鲜，25年11月20号的，每一盒全部都是来自于韩国。它这个是什么意思啊？观众朋友您看到乳酸菌含量大于等于每一克是50亿啊活菌，其实也就是到最后一天它都能还保证这些。
3: 它在韩国畅销8年，大家知道这8年复购的，和有效的才会让它持续热卖，否则的话一年两年一个噱头结束了。
2: 是的啊，所以啊，别光听我们说，因为呢，像益生菌的人一直是在摄入的，因为这个东西确实对咱们的肠道比较好，有帮助，有帮助。第二个是什么？今天活招牌也在这儿啊，待会儿呢，我们下一趴还是会让这个强哥来给大家看他这个皮带扣已经是松了3个眼了哈。<笑>所以您看，在韩国，像他们的开市客啊，很多百货商店都有卖，一盒的价格568块钱，
3: 很坚挺的价格。
2: 哎，是东方购今天一盒498，但建议大家呢买2盒装，买2组，因为呢。 过年期间要吃，包括呢开春之后，咱们的单衣服要穿了。
3: 对，
2: 这时候你过年堆积的这些肉，对不对？它都会给您显现出来的。因为今天2盒装的价格是798，
3: 一定要坚持啊！不能3天打鱼2天晒网，你要么别吃，要么你按我们，因为官方推荐3个月左右，我现在就按部就班。我除了中间出差了2天，当时是隔了有1天2天啊，没吃，忘了确实忘带了，剩下的。 我到今天为止，一个月天天坚持，我准备坚持3个月，其中还有中间春节这一个来月的时间，可以稍微加点量，所以2套4盒一定是妥妥坚持下去，你会有意外之惊喜。所以啊，
2: 提示大家2盒装的背后仅剩最后5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0: 다이어트만 알던 삶에서 비엔얼신이 있는 삶으로.

0: 지속 가능한 다이어트 문화. 이미 일상. 다이어트 유산균 비엔얼신 에이스바이오.
1: 안녕하세요. 김희선입니다. 따자하오. 워시진시신. 비엔얼신의 동방 홈쇼핑 런칭을 진심으로 축하드립니다. 중국 고객 여러분들도 비엔얼신과 함께 또 저 김희선과 함께 건강한 다이어트를 시작해보세요. 짜이찌! 짜요!
2: 和珅标注啊，咱们到最后一天，它还有。
3: 每一克是50亿的活菌，一包是2克，也就100亿。最逗的是我媳妇儿，我媳妇儿跟我讲，说你这条牛仔裤好久没穿了，怎么想起穿？我说能穿上了，能穿上了，你知道吗？它进到体内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原理啊？我给大家做个模拟，我们撕开一条，它里边是白色粉末，喏，这就是我们这一条啊，是水上面是有油的，来倒在上面，然后呢，大家知道油是。 轻的，它会飘在水上。我们模拟啊，大家可以方便理解，它没有什么产生特别刺激剧烈的化学反应，但是它会带着这个油脂包裹住，发现它，然后包裹住，然后走了，
2: 对，
3: 把它带离，看到了吗？其实说白了就是要把你里边皮下包括内脏的那些脂肪带走掉，这一点其实是它的原理。当然，菌也很多，很重要。我们。 整个出厂的时候拿到的检测报告2600亿，活菌，而且 BNR 这个菌啊 ，BNR 17是非常有效的。
2: 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我们最后一组2盒装的备货了啊，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天气热了，大家说可能吃饭的时候没什么胃口，来，我们今天云南无量山的这个走地鸡盐焗鸡带回去啊！一听这个名字，我的口水就流下来，因为它更入味儿，更好吃，然后呢，鸡肉是非常的鲜嫩啊！所以如果喜欢的朋友，今天是6袋带回家啊，199带回家，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向大家问个好。
4: 哎，范东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看过《舌尖上的中国》，肯定听说过客家的盐焗鸡，就是把这个非常好吃的走地鸡包在草纸里面，然后放在盐里面来焗，它不直接接触盐，但是呢它有非常鲜香的风味，然后呢这个鸡肉特别的爽滑。我们今天不用您自己麻烦了哈，直接做好的客家盐焗鸡，
3: 是
4: 而且是古法炮制的、哦、选用到的是云南无量山的散养走地鸡，而且是鲜鸡制作，不是用那种冰冻的鸡来做的，而且是古法盐焗、嗯、现在很多广东人做盐焗鸡它是用盐焗粉来做的，但是我们是古法用盐包着纸，然后再包着我们的鸡，所以更加正宗，更加地道。
3: 我觉得这个鸡本身就很自在，
4: 嗯，
3: 很自由，对吧？它不是那种什么关棚的，
4: 哎，是
3: 不，对吧？不是说我今天圈在一起圈养的，不是的啊、嗯，它就是让它漫山遍野去跑，
4: 对、
3: 嗯。然后呢，给足了这种自然的条件，嗯、然后呢那种肥沃的土壤，然后包括它这种天然的投喂方式，
4: 是
3: 让它喝着山泉水等等。你想象一下，人到那边去都觉得特别的舒服，
4: 嗯，
3: 很自在。鸡在那边自由的觅食，
4: 对、嗯。
3: 然后呢，腿力很足，200多天养足了，咔嚓，哎，给它盐焗一下，
4: 盐焗一下啊，
3: 又鲜嫩又好吃，关键它还有鸡香的味道，
4: 鸡香味，鸡香味。我们这边反过来给大家看，这边会有一个很大的窗口，您可以看得到金黄脆皮的这个鸡，然后这边的吃法也交给你了，开袋即食也可以，解冻之后微波炉叮一下，或者沸水蒸一下都可以，非常非常的简单，就是已经帮大家做的好好的了。这边也直接告诉到大家，我们汉江山的品牌是古法的客家盐焗鸡，就只有我们非常好的鸡，然后加了一点盐，一点味精，一点鸡粉，一点香辛料，非常非常纯净。这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的量，养足了268天9个月左右的特别足龄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给大家来制作的。
3: 就这个鸡给大家开一下，开一下，这是原生态的
4: 原生态，原生态，原生态。
3: 一只鸡是500克，今天6只，
4: 对，
3: 3000克，
4: 是，
3: 好吧。然后呢，我们是非即食，你只要蒸熟、蒸透了以后，
4: 嗯，
3: 就可以吃了。
4: 是，
3: 这只鸡，哎呦，估计这个盘子还盛不下，
4: 有点装不下。
3: 来来来来，没事，把它倒开来，倒开来，来来，好，
4: 哎，
3: 热热乎乎的。
4: 我们这个还是非遗的传承的一个工艺啊，来，我来端着啊。
3: 这个马上没好，
4: 对
3: 吧？一只200多天。对吧？它鸡肉，你看这个鸡皮的颜色，
4: 嗯，好漂亮，
3: 就是盐焗鸡的。
4: 是的，
3: 你到外面去吃一份盐焗鸡，价格不便宜，
4: 很贵的，200-300块钱。有时候你要吃到正宗的客家盐焗鸡，一只就200-300块钱。
3: 对，然后给大家扯一个腿，
4: 好，
3: 来来，哟，你看这个腿，你看这么一扯，
4: 哇，
3: 看这里，对吧？哎，鸡皮本身它不肥厚的，
4: 对的，
3: 不是那种很金黄，什么油流下来没有？
4: 哎，没有那种很厚的脂肪层，
3: 没有，
4: 皮是很薄的，
3: 哎，
4: 而且我们这个还就是常温下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料理一下就更好看、更好吃
3: 了。对，然后你看每一只鸡，它鸡腿的这个鸡丝，
4: 嗯，
3: 鸡肉，看到吧？
4: 哇，好棒
3: 啊！看到吧？哎呦呦呦呦！哎，我口水都流，好香，
4: 好薄的皮哦，哈，
3: 对吧？
4: 特别薄这个皮。
3: 对， 鸡腿的分量十足的、哦、嗯，对吧？你看它也没有那种什么多余的脂肪，皮下脂肪没有。
4: 是的，
3: 啊，它本身生前啊，它就已经是满大街在那儿跑。

0: 漫山遍野在那跑，
1: 走地鸡、山林鸡，哎、对，鸡的质量就很好，加上古法，对，
0: 啊，真的老香。真的很香，
1: 嗯，加上我们的非遗传承的一个工艺、啊，
0: 然后米饭该多好，也不咸，也不齁咸，
1: 哎，对，它叫盐焗鸡，它并不齁咸，
0: 它其实蛮入味的，嗯，焗的很入味，
1: 是。
0: 然后呢，你可以把它当做一个下酒菜，
1: 是
0: 下饭菜，嗯，鸡丝凉面，
1: 对，
0: 对吧？然后可以做，你看我们面前摆放出来、哎、各种菜肴都可以，
1: 是太赞了。今天哈，观众朋友就用我们的盐焗鸡、嗯，您能做什么哈？这边做一个口水鸡，现在你去外面买那种蔬菜口水鸡，真的非常非常贵，嗯、自己弄点那个小辣椒，弄点洋葱也好，香菜也好，花生米也好，直接把它切了以后，哎呦，蘸点那个汁儿，蘸点那个红油，就非常非常诱人了。你看
0: 这个，我觉得它是
1: 真的挺大的
0: 创新做法。
1: 对，
0: 但是你在家里最简单的做法就是上锅蒸，嗯、
1: 对，
0: 蒸上个十几二十分钟时间，蒸透了以后就好吃。然后你高兴吃点辣口，
1: 非常非常
0: 调点辣椒也可以，
1: 肉
0: 自己买点花生米拌一拌也可以。
1: 你看一丝儿一丝儿的哈、嗯，就拿在手里啃，老年人、孩子都能啃得动。
0: 还有第二道菜，看这个啊，嗯、葱油鸡
1: 是
0: 吧？葱油盐焗鸡，
1: 对吧？太香了。哎
0: 这个它真的是有那种就是白斩鸡的鲜美，但是呢，它比白斩鸡更加入味儿。
1: 好 Q 弹，你看这个皮，我们叫脆皮盐焗鸡啊，它的皮不是那种囊囊的或者很皮塌的，它是很脆的，会有这口感的，就有点像那个烤鸽子的那种皮的那种感觉。然后肉特别的厚实，特别的幼嫩。268天是一个非常理想的做盐焗鸡的一个年龄吧，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选的就是这个年龄，特别有营养又特别好吃。
0: 这个很多人都喜欢吃盐焗鸡、嗯，很多人都喜欢吃这一口、嗯，但是你要吃到更干净的。然后呢，更加健康的。同时呢，你看它的这个鸡种选用的是云南无量山的鸡，
1: 对的，是的，
0: 这个是大家首选。268天
1: 走地鸡，
0: 哎、嗯，得天独厚的生长环境。嗯，云南无量山古称叫蒙乐山，哎，国家级森林公园，
1: 非常好的，
0: 山清水秀，
1: 对，
0: 森林覆盖率达到70%以上，
1: 日夺万步哈、啊，
0: 水质清纯、嗯、啊，空气负氧离子含量高，远离污染，所以为咱们的小鸡宝宝提供了天然的散养环境，
1: 是，
0: 对吧？健康绿色啊。零添加、嗯，没有任何的添加，
1: 对吧？
0: 天然的放养啊、以山林虫草谷物为食，哈，这鸡还日走万步呢。
1: 选择的原料
0: 运动量很充足呢，嗯，对吧？好，除了这个鸡好之外，我觉得它的工艺啊，哎，也是值得一提的。
1: 是的，
0: 因为这些工艺其实在我们老百姓看来就是它的口感的保证。
1: 没错没错，像客家的盐焗鸡，应该说是大家都非常的知道有名啊，但现在用盐焗粉代替，我们不是的，我们首先腌制风干，然后就是很古法的用白砂纸和黄纸来进行一个包裹、
0: 哦、对，
1: 然后古法炒盐，这个盐不是细盐，它得是粗盐，有很多矿物质的，还得炒好了之后，等到它很烫了200度左右，才能把这个包着鸡的纸放进去，用那个盐来把它喂熟、
0: 哎、你知道为啥要用这个粗盐吗？嗯，细盐的话它容易渗入到它的肌肤里面去、哦嗯、容易更咸，
1: 是，
0: 但是我的粗盐是让你口感觉得它有点咸之外，它的鸡肉里面并不那么齁咸，
1: 只有鲜，
0: 它既有咸味儿，嗯，但它主要还是鲜，
1: 对的，
0: 对吧？鲜咸，然后高温味焗，
1: 真的太香了。
0: 我们六袋，不多的、哦、哎，
1: 是的，
0: 哦、
1: 六袋才199块钱，
0: 对啊，
1: 30来块钱。
0: 为啥我说不多？差不多一周吃个一次两次，
1: 是，
0: 对吧？也没几周、嗯，一个月吃不到。你送送朋友，送送家人，哎，挺好的。
1: 对对对，
0: 好吧，你五一假期你出去住酒店吃一顿饭。你要点一份盐焗鸡，那也得180块钱一份
1: 吧，
0: 好吧？所以在家里面吃得更开心、更便宜，也更健康卫生。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2: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3: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2: 就说这个盐呢、啊，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3: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2: 嗯，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3: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这个其实是属于客家菜，
2: 对，客家菜，
1: 对吧？嗯，客家菜就是它既有广东菜那份的清淡，
2: 嗯，
1: 哎，它其实也有独属于客家的这一份的鲜甜鲜咸。
2: 哎，客家人他的文化是跟很多地区都不一样哈，因为客家人是从江西那边迁移到广东，然后到梅州啊那些地方去定居的，所以它跟单纯的广东菜又不一样。广东菜其实盐焗这部分就是客家人给他带过去的，然后现在广东人自己在家里做，因为怕麻烦嘛，就会买那种现成的盐焗粉在上面抹一抹，所以做出来呢那个盐焗鸡是湿乎乎的。但是你吃到正宗的客家人的盐焗鸡，就是这种在盐里面高温焗出来，所以它是比较干香的一个口感。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非物质这个文化传统的一个技艺啊，所以我们用到的是正宗的古法的客家盐焗鸡，高温盐里给你焗出来的，口感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1: 焗这个工艺啊，它不像蒸炖对吧，煮它有点像那个烤，所以大家会说去吃一道法式大餐叫焗蜗牛，对吧，等等，所以它焗它属于高温的炙烤下来，所以这份鸡，这是我们差不多一斤
2: 哎
1: 500克的，你看我们就给它摆个盘，漂漂亮亮的，
2: 好漂亮这个颜色，
1: 对吧，然后你看这盘里面这只鸡就一整只，
2: 是的，
1: 一整只，这种皮它本身自然的焗好的这种
2: 颜色
1: 这种鲜香咸味的口感啊，
2: 是的，手撕也可以，然后大家平时来做一个这个把它手再撕得更细一点哈，这个鸡丝你跟平时你喜欢的洋葱啊香菜啊一起拌一拌，哇，这个是有荤有素，太好吃了。
1: 这个不用再放酱油了，因为本来就是咸的，
2: 有点咸鲜味儿，
1: 对，然后你就有香菜豆腐干，
2: 对
1: 吧，
2: 愿意拌什么拌什么在，
1: 对，挺好的，然后我愿意再来点海蜇皮也可以，
2: 哎，
1: 这是道什么菜，就陆地和海洋都有了，
2: 就是蛋白质超高的一种菜，
1: 对，然后再来这个啊，这个是我们鸡丝凉面嘛，
2: 啊，这个好棒，
1: 天热的时候鸡丝冷面鸡丝凉面挺好吃的，
2: 对的，
1: 对吧，但是你光有这个鸡丝它不够入味不行，我们是盐焗的嘛，
2: 是的，
1: 但它又不是齁咸啊，不是齁咸那种啊，然后蒸锅里是啥，
2: 对，蒸锅里给大家直接蒸了一只，对，
1: 这个挺好的，这个咱们中午老两口对吧，一整只鸡你吃不掉切一半
2: 啊，
1: 半只鸡，然后来点蔬菜，
2: 哇，好大，
1: 吃不完的我还可以把它切完了以后放在砂锅里面炖一炖，
2: 对，
1: 来点千张皮儿，来点粉丝，来把鸡毛菜，
2: 哎，
1: 又是一个有荤有素，
2: 看到这个颜色你就会觉得哇超级超级有食欲，
1: 哎，
2: 对吧，然后你自己稍微微波炉叮一下也可以，然后蒸一下，你看这个油，
1: 哎呦，
2: 黄油直接就这样流出来了，
1: 它其实没有什么太多的油脂，就是它本身皮下脂肪还是蛮少的，
2: 对的，
1: 因为它是
2: 它的肉汁，
1: 走地鸡嘛，
2: 走地鸡，
1: 哎，
2: 皮是非常薄的啊，但是呢很脆弹，因为我们的盐焗工艺让这个皮变得很脆了，连皮都非常好吃，肉很扎实，因为我们是走地的，在无量山这边日行万步，所以给大家一个特别扎实的鸡大腿儿，就是肉好吃，皮很脆，然后颜色也漂亮，肉汁也丰盈，你看吃一个这样的大鸡腿是不是特别
1: 过瘾，这个很下饭，小朋友这对吧，因为这两天也天气蛮热的，出汗多嘛，出汗多，咱们稍微给大家一点补充点盐分，
2: 哎，
1: 但也不是那种齁咸的那种，对吧，而且天气热了以后你会发现没什么胃口，
2: 是
1: 你真的要像以前这样来一个老母鸡汤，哎呦有点吃不下，
2: 那太油了，
1: 又烫，
2: 又
1: 吃不太下，你看满锅满汤盆的全是飘着油花，
2: 对的，
1: 我这个又下饭又好吃，你该补充的肌肉蛋白都有了呀，
2: 哎呀，你看这个鸡丝儿一丝丝的，太诱人了，
1: 好吧，然后我们这技艺，因为好吃，好吃来源于什么呢，来源于它这个技艺非常好，对吧，腌制风干，白砂纸加黄纸包裹，
2: 对的，然后古法，先炒粗盐把它炒到200度左右，再把我们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盐焗，这很麻烦的，但是古法非常好吃，
1: 我觉得其实它很重要的一步是在这第二步，就它的白砂纸加黄纸的一个包裹，你看啊，它怎么说的，用刷了油后的白砂纸加上黄纸双层包裹好，砂纸是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哎，就是为什么说鲜香弹爽，
2: 很有道理，
1: 这个口感就来源于它双层，你不然的话就一层纸就可以了，
2: 对，
1: 你外面就裹把盐就可以，它没那么简单粗糙，你不要小看这一道盐焗鸡，它其实还有层层的技艺在里面，
2: 是，
1: 然后古法砂盐炒盐它还不是用那种细盐，
2: 对，它得用粗盐，粗盐有很多矿物质。
1: 哎，而且它粗盐不容易渗透到鸡肉里去，所以不容易吃得那么咸，嗯，对吧？高温喂鸡，所以这个产品它本身因为是全新品为大家带来，所以口感啊真的是很不错，
2: 超级好吃。
1: 今天是六包，每一包是500克，
2: 对，
1: 净含量一斤装啊。然后今天价格是199，
2: 一包才30来块钱。
1: 你看看你东方购物的账户里面大概还有几十块钱积分，抵扣一下，
2: 对，
1: 对吧？然后我们今天是冷冻，对吧？冷冻直接送到你家，好吧？就保证新鲜批次，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把这种美味带回家。021511990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香扣了上面，
4: 对，
3: 这么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
4: 打开，哎，完全熟嘞，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谢谢你啊，
1: 你说咱们中国人，他们上海人啊，他们吃鸡啊，有各种吃法。然后上海人最常见就白斩鸡嘛，
2: 是
1: 嘛，对吧？白斩鸡、老母鸡、童子鸡，清蒸为主，清炖做汤。像盐焗鸡这种啊，你一般在家里不大做得好的，
2: 这功夫菜，
1: 对吧？那其他的什么老母鸡汤啊，这个童子鸡啊、白斩鸡，家里都能做。
2: 是，
1: 我自己还做过几次白斩鸡，挺好的。但是像盐焗鸡这种呢，很难做，没这个条件，
2: 对
1: 吧？要时间，要火候，要各种的什么盐啊之类的。
2: 对，这个盐你还得去买，买了还得炒。
1: 我很喜欢去那些餐厅去点一份盐焗鸡。
2: 盐焗鸡，
1: 哎，盐焗鸡好吃，很入味儿，
2: 真的非常好吃，
1: 咸香。然后呢，小朋友特别爱吃。
2: 对的，
1: 对吧？你空口吃啊，也不觉得很咸。对吧？你天热的时候来罐啤酒，然后来个下酒菜盐焗鸡，对吧？色色意义。但我觉得其实更好，但是你平时在消耗你的卡路里啊，消耗你的蛋白质啊，像这种优质的走地鸡的蛋白质也要摄入一些。
2: 对，我们这个鸡用的原料特别特别的好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竹林走地鸡，说它日行万步，那比我这个微信步数还要更多一些。因为它要自己在竹林里面抓虫子啊，抓那些东西来吃那些地上长的菌子，所以它的身体是非常强健的，锻炼的也特别好，就是这样长到268天竹林的这样的一个走地鸡，才能够有资格给我们客家人来做盐焗鸡。客家人做盐焗鸡呢，古法就是一定要用粗盐炒到200度，然后再用白砂纸加黄纸包裹起来的鸡放在里面干焗。但是现在很多广东人的家庭自己也很喜欢吃盐焗鸡，但是你想，谁家会备那么多盐，天天那样焗，谁也受不了这个成本，所以他们就涂盐焗粉就意思一下就可以，但是味道真的不如古法做出来这样子用盐焗出来的。
1: 对，我们今天本身这只鸡它是熟的，但它不是即食的，就是不是马上就能吃的。很简单啊，你如果是解冻的话呢，是整只上锅沸水蒸8分钟，解冻以后沸水8分钟就可以了，或者微波炉这个中火叮个10分钟。如果不解冻也可以，不解冻整只上锅隔水沸水蒸30分钟。这不解冻你要蒸30分钟，
2: 是，
1: 好吧？这也比你在外面对吧，你说再去买回一只鸡来再去做等等要时间快很多。
2: 那没错，
1: 对吧？然后你想这个大热天的我吃啥呀，我吃点这种又入味的，
2: 对
1: 吧？又开胃的，
2: 又有特色又有营养的，
1: 关键还能补充一些蛋白质嘛。
2: 是的，
1: 鸡肉蛋白质含量也很高的呀。
2: 对吧？是非常
1: 优质的蛋白质，又下
2: 饭
1: 的又好吃的。我觉得这个盐焗鸡也是大家的首选。所以我觉得不要小看盐焗鸡啊，可能大家说盐焗鸡不是属于家常经常会做，是我在家里面啊，童子鸡清蒸可以，炒个鸡块可以，包个老母鸡汤可以，白斩鸡做一做很便当，我也会做。 但是像这种颜值鸡很难做，为啥呢？
2: 自己真的做不来。
1: 鸡本身要选得好，
2: 是
1: 要不大不小刚刚好。你太大不行，太小也不行，对吧？
2: 对。
1: 然后再来。这个工艺
2: 是、
1: 其实蛮有说头的，
2: 很有讲头啊。我们首先是云南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先买就是拿到之后先得腌制风干，
1: 要的，
2: 对啊、
1: 洗净以后，光鸡放入，20种调味料，腌制后风干。
2: 要用香料来腌，
1: 白砂纸加黄纸
2: 包裹啊。
1: 我一直说这个工艺，其实你不光是黄纸，你还得有白砂纸，又细腻又粗糙，就是它其实有两种不同的风格的纸在一起，它起到的作用是砂纸吸水透气，还可以隔绝海盐，
2: 很棒，
1: 对吧？而且黄纸加砂纸，它都是刷油之后，所以它既起到鲜嫩滑爽，又起到鲜而不齁咸，
2: 这是非遗工艺，很讲究的。
1: 古法炒盐，
2: 对的，粗盐，古法炒到200度左右，然后才能把我们这个包好纸的这个鸡放进去。
1: 对，放哪儿呢？
2: 放在
1: 它专门的设备当中，
2: 对吧？
1: 味焗其实就烤了，它有点类似于像烤，所以它还得耗时，
2: 保持
1: 高温，它是一个耗工。耗时，
2: 对，
1: 也蛮耗料的。
2: 是
1: 不解冻的情况下也能蒸，蒸半个小时。
2: 是，
1: 你要解完冻，差不多10分钟，沸水蒸10分钟。然后这只鸡，哎呦，
2: 改一下刀以后，你看，
1: 尝一下吧，
2: 好漂亮。
1: 我刚吃了一块，挺好吃的。
2: 这个直接就是蒸完了之后，你就直接这样手撕就行了。你看，
1: 没啥油，
2: 输出来，对，没什么油，像那个蛋卷皮一样。对，然后肉特别的厚实。我随便再拿一块给大家，
1: 哇，
2: 随便拿都是很多肉，很多肉。哇，我来尝一块哈，
1: 尝一口，尝一口，
2: 我直接拿起来了。
1: 对，
2: 尝一下，尝一下这个鸡怎么样？
1: 很咸香，这个就跟你那种腌制的完全不一样，这口感更好，香吧？
2: 皮超级脆，皮是脆的，不像你吃到那种鸡皮是又软又油，
1: 肉呢，
2: 又脆又嫩，然后那个肉是很多汁，然后非常嫩，没有那种纤维感哈，真的非常非常柔软。
1: 这个盐焗鸡绝对是味道是到位的啊！你吃过的朋友一定知道，
2: 好好，
1: 一定会觉得这个盐焗鸡，正宗啊，
2: 正宗
1: 的啊，这个口感是一点就它多一分就咸了，少一分就不够味儿，
2: 咸香口味
1: 刚好。真的是也符合我们现在，但是关键是天气，你明天立夏了，对吧？一立夏之后，天气一热，没胃口呀，
2: 出汗了，出汗多，
1: 然后再来咱们这个盐，然后速度又快，你吃不完的，我建议大家你来个粉丝煲，对吧？来一把鸡毛菜，
2: 哇，这个味道真的好，
1: 来点干丝，对吧？正宗的鸡火煮干丝了，
2: 对，
1: 也是上汤等等都可以，好吧？
2: 是，
1: 今天总共是有六包，每一包是500克，净含量是熟的，但不是马上就能吃，非即食啊，然后上锅蒸。不解冻情况下上锅蒸半个小时就可以了，好吧，抓紧时间先锁定好名额，021-511-9900。
5: 它很晶莹的嘛，很透明，这种盐就天然的盐，这种就比较好的。
0: 叶叔是粤东的客家人，他制作的盐焗鸡是最传统的。焗是广东方言，有烤的意思。这种烹调方法可以牢牢锁住食物的香味，
5: 就说这个盐呢，炒到它那个水蒸气呢基本上没有了。
0: 包好砂纸的鸡埋在炒热的海盐中慢慢焗熟，大力海盐疏松的结构能充分吸收鸡肉散发出来的水分。
5: 现在盐的香味呢已经出来了，
0: 这是温度与盐共同作用的结果。

0: 吃盐焗鸡分手撕和切块两种。叶叔认为，手撕这种客家人的传统吃法，最能避免鸡肉纤维受到破坏。
1: 客家人真的是无鸡不成宴，
2: 对的
1: 啊，各种做法都吃得很尽兴。
2: 是
1: 啊，我们上海人也不差呀，
2: 也很喜欢吃鸡，
1: 对，也很喜欢吃，
2: 对，
1: 白斩鸡、童子鸡、老母鸡、小公鸡，
2: 对，
1: 红烧的、清蒸的等等，
2: 手撕鸡哈、
1: 口水鸡，对吧？口水鸡、手撕鸡的，但像盐焗鸡这种，哎，我觉得它是一道大菜了，
2: 对，是功夫菜，就是自己在家里很难做。首先这些盐你就是利用一次，然后你得买这么多粗盐，
1: 做不了，
2: 利用一次就要抛弃掉，
1: 做不了。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它吃功夫，吃火候，
2: 对。
1: 然后呢，也讲这个鸡的选种，
2: 对的
1: 啊。我们今天是云南无量山的啊，最后35组啊，
2: 土地鸡，
1: 最后35个名额，各位，因为很多家庭是买两套的，
2: 对的，
1: 买三套的，因为自己觉得不错，对吧？也吃过，去客家吃过啊。哎，我再给爸妈买一套好不啦？
2: 对呀、老年人更应该吃鸡，因为你可能吃红肉的话，有时候塞牙太粗了，咬不动。鸡肉很细腻的同时，它能补充很多的营养素、维生素，还补充大量的蛋白质。它从鸡的那个鸡肉转化到你身上的蛋白质，它的转化率非常的高。
1: 然后这个鸡的今天的这个组成啊，组合我觉得也蛮好的，
2: 不是说
1: 特别多，特别多大家说吃不完，也不是说不够，3代5代的可能也觉得不够吃，刚刚好，
2: 哎。
1: 六包，而且六包呢，咱们说你今天哎，正好一家三口，对吧？每天吃个两包，
2: 对，
1: 每天吃一包，吃两包有点多，或者说你分个3户人家送一送
2: 也行，
1: 对吧？一户人家2份，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对吧？外公外婆，好来分一分就没有了，
2: 真的好吃。当然，我跟潘老师都吃过哈，我们真的可以给大家保证非常非常好吃。你吃到嘴里，你就会知道跟你平时自己在家里做的那个鸡的味道就是不一样，因为它是用盐焗出来的，它是干香的、咸香的，不是那种平时你就是弄出来可能有点湿乎乎、湿哒哒、软绵绵的那种感觉。
1: 你今天
2: 非常脆，
1: 199，然后冬丁购再减5块，194，六包，
2: 对，
1: 每一包算下来在33左右吧，33，一只500克的鸡，帮你净糖，帮你全部焗好，全部盐焗焗好，
2: 对，
1: 30块钱出头，
2: 哎，
1: 一整只500克的鸡，是有头有尾，有头有脚的，
2: 是，
1: 有头有脚的，所以我告诉你，这个鸡的，你看就在这儿摆着呢，这已经被我们扯了一个腿了，
2: 我来端着，
1: 对吧？你看，33块钱平均，
2: 对。
1: 你想性价比有多高？
2: 你要去高级餐厅，这个1.98
1: 33，对吧？我把它切了份儿，
2: 是，
1: 这应该是一整只，对吧？一整只，你看一整只，你看，切完之后，啊，我们师傅刀工也很好。
2: 好大一盘啊！
1: 哎，33块钱。
2: 对，
1: 你外面哪个饭店里33块钱吃到客家盐焗鸡？
2: 就是啊，
1: 不大能吃得到的吧？
2: 而且是这么正宗的、非遗工艺的古法的盐焗鸡，
1: 对吧？
2: 对，
1: 我会觉得就这个真的
2: 性价比超高。
1: 对，已经是快9:30了
2: 啊，
1: 就稍微吃点夜宵吧，
2: 吃点蛋白质不要紧的，咱们又没有吃那些其他的什么，对吧？吃的是肉，哎，这个还挺健康。
1: 你首先会觉得，哎，它有点白斩鸡的香，
2: 对，
1: 这鸡好。第二个，慢慢嚼你会觉得，哎，慢慢那个咸味给你嚼吧出来，
2: 越嚼越香，
1: 哎，而且它是咸香，
2: 对，
1: 啊，鲜香咸是这么几个层次，然后再来，
2: 真的很好吃，皮是脆脆的，
1: 对，你要真的我。放开来吃，可能一个人这盆鸡都能吃完。真的很香，真的很入味儿。然后今天，比如说大家说，哎呦，泡饭粥，来点这个鸡，
2: 可以，
1: 又果粥吃，挺好的，对吧？然后今天正好爸爸，哎，这个很开心，
2: 对吧？
1: 开瓶酒，我们今天下酒菜也有了。
2: 但是它比那种什么风香的那种东西要淡多了，没有那么咸。
1: 那是辣味儿的鸡，
2: 对，没那种咸。
1: 然后这个，
2: 对你把它撕成那个丝儿以后啊，拌点你喜欢吃的小凉菜，实在太好了。洋葱、小黄瓜条、胡萝卜条，然后香菜条，这样一拌，哇，真的是香到不得了，又有荤又有素。其实你中午、炒个青菜，这样拌一盘，就是非常非常有营养的搭配
1: 了。这又是有荤有素了呀？
2: 哎，有荤有素。然后你说我不想吃饭，我想吃面，那直接鸡丝凉面就来了哈，鸡丝凉面。
1: 对不起，我们现货。已经快卖完了，各位，我们可以开启一丢丢的预约啊！
2: 这好漂亮啊！这在外面得卖多少钱、
1: 你反正能约得上的朋友，今天还是能保证整个快速送到你家，
2: 是
1: 能够，对吧？
2: 嗯，
1: 反正就是差不多2-3天时间吧。
2: 就预约了这么快？
1: 对，
2: 我的天，
1: 真的是一售而空啊！各位抓紧时间，然后再来啊！葱油盐焗鸡啊，
2: 葱油的，刚才给大家来看了一下这个葱油的，真的是好吃到不得了。你看这个颜色黄澄澄的，好惹人爱啊！然后肉软软的。 嫩嫩的，老年人也完完全全吃得动，还很多汁儿，你看到没有？肉也是 QQ 弹弹的，然后关键是这个皮儿啊，好薄好薄，你说200多天的鸡，它如果不是走地鸡，它底下会一层鸡油，我们有吗？我们完全没有，我们只有脆脆弹弹的皮，皮下面就是厚厚实实的肉，真的叫做肉很嫩，皮很脆。
1: 然后那个蒸锅里蒸的是，
2: 还是一只
1: 整的，好，给大
2: 家看一下，来看一下
1: 啊，打开啊，还是一整只，
2: 对，
1: 一整只盐焗鸡，这个盐焗鸡把它切成块是一大盆，这只鸡算起来今天199，对吧？
2: 是，
1: 6只，每一只33块钱，
2: 对，
1: 30出头。一整只盐焗鸡，哎，你吃个2顿也都可以的呀，
2: 就很值很值。
1: 你吃不完，你跟咱们什么还有家里有点冬笋，家里还有一点那个咸肉，来一点，来几个蛋饺，弄一个对吧？大杂烩也可以啊，
2: 你看直接都脱骨了，
1: 越炖越鲜美，
2: 完完全全就是非常非常软软嫩，很好吃，很好吃，肉特别的多，皮特别的脆，这么好看，这么好吃的一只就来了，
1: 抓紧时间锁定啊，02151199900。
3: 这道菜就是把盐真正的香气烤出来，那个味道就会渗透在那个鸡里面。唯一的难度就是要不断的炒，因为其实我们的盐希望可以保持到130度左右，它的颜色一直会变，从雪白变得浅的棕色，然后深的一点点咖啡色。天堂的鸡胸肉，对，像你这样，就那么简单。
4: 上面还要再敷一层吗？哇！
3: 大火焖35到40分钟，
4: 好香。
3: 这像不像那个蒸桑拿的时候那个石头的，听到那个声音？啊，看，
4: 完全熟了。
3: 是的，
4: 看起来好嫩的那种。哇，好嫩！
3: 是吗？
4: 好嫩！
3: 我看看就知道。哦，还可以。它多余的油分就被那个盐吸收了，然后逼出它自己的味道，还焖了、焗了它那个姜葱的味道。好，谢谢你啊。
4: 真的。好。
1: 客家盐焗鸡啊，今天其实也是得到了很多大咖的首肯，
2: 对的，
1: 这个风味派我经常也会看谢霆锋的一些，所以我觉得他像他这样一个身材保持得很好，对吧？年纪应该跟我也差不多，也是80后，但也是头一批，对。然后你会发现他其实整个的口味也是靠广东那一块，
2: 是吧？
1: 客家广东这些菜也比较清淡，也不是很重口味，但是它能够解大家的油腻，
2: 对，
1: 也解大家的口水之馋，对吧？也能够在夏天，我们说夏天容易什么苦夏，
2: 是吧？食欲不振，味道，
1: 你闻着这个鸡香，你可能就味蕾大开。
2: 说太对了，这个鸡肉它就是能够把鸡的香味完全逼出来，当然跟我们原材料选的好，无量山的走地鸡268天也有关系。首先要选那么好的鸡，再用我们正宗的客家古法，用那个就是粗盐炒到200度以后，然后把2种纸啊，黄纸还有白砂纸包着那个腌好的用香料腌过的鸡，包着放在200度的粗盐里面用高温去焗，所以这个太麻烦了，但是它的确能够带出来这个特别香的鸡香味，所以这种做法上过舌尖上的中国，大家都对着那个节目流口水啊，心想什么时候能吃到正宗的，是不是要跑到广东去，跑到梅州去，跑到客家人家里去？今天不用了，我们今天采用的就是非遗工艺，正宗的客家古法的盐焗鸡，让您吃到就是超级正宗的盐焗鸡。
1: 今天我们已经是卖完，然后是接受大家的预约的啊，就是预约的时间差不多也就是2-3天时间嘛，
2: 没错，
1: 对吧？跟我们产品一样的，产品质量什么都一模一样的，然后批次也很新鲜，冷冻保存12个月的时间，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是这样，把名额先锁定下来啊，锁定好名额之后，您真的不吃亏，因为像这个产品确确实实。我看到了生产日期是4月底，哦，这么新鲜吗？
2: 好新鲜，12个月保质期。
1: 4月27号的，今天才5月4号，
2: 对，
1: 一周的时间，
2: 哦，真是。
1: 对，所以给大家来看一下这个包装啊，完完整整的一个包装。因为他今天也真的是首次来，
2: 对，
1: 首次来是吧？盐焗鸡这种不同的地域风味的，你说今天卖个白斩鸡，是吧？
2: 那大家可能都吃过，
1: 都吃过，或者说也都会做，对吧？但是像这种盐焗鸡，客家盐焗鸡，
2: 自己家真的弄不出来啊，
1: 这个不大好弄，
2: 对，
1: 是吧？然后再来，你看我们的皮子，它是钢印啊，打在上面，看得清楚啊， 来，2026年的来4月27，很小很小的就是字啊、嗯，
2: 大家回家可以自己去看。
1: 4月27号，然后再来我们的生产日期以及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冷冻12个月的时间。然后后面你来看一下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也蛮干净的，嗯，然后鸡。然后呢是
2: 盐，
1: 哎，卤水料，卤水料里面它有一些需要卤制风味的一些东西，这很正常。白酒、食用盐、白砂糖，对吧？味精、鸡粉、香辛料等等，就好了。嗯，好吧。然后这只鸡一整只鸡是多少呢？是
2: 500克。
1: 然后散养走地，嗯，鲜鸡制作，
2: 对，
1: 无法盐焗。
2: 是，
1: 好吧。这只鸡来切开来，哎啊，蒸起来，
2: 对，哎，
1: 都是很鲜香无比的。
2: 是的，是的，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已经给大家看过了哈，嗯、今天30几块钱，您拿到的一盘就这个样子，然后把它摆盘或者再次加工或者怎么样，就这样吃就已经非常非常好吃了。然后你喜欢吃辣口的，你就直接拌点红油、辣酱；嗯、你喜欢吃点清爽的，拌点洋葱、胡萝卜丝儿、黄瓜丝儿。然后你喜欢直接摆盘漂亮点，就把它摆展一下，嗯，摆出一个那个叫什么"凤凰三点头"的那个样子啊，招待亲朋好友非常非常体面。关键是它真的是漂亮的同时，颜值高的同时，它的口味太好了，鸡的鲜味真的是完全被那个盐给逼出来了。
1: 对，
2: 但是鸡肉没有把那些盐给吸收进去，所以它的肉并不咸
1: 啊。有时候我觉得餐桌上的菜啊，还是需要换换花样的。
2: 当然，
1: 有的乎的，对吧？嗯，你说有的时候经常哎吃鸡，我就有的时候会觉得头疼。哎呀，孩子们嘛长身体，嗯，然后呢天就一周吃一次或者吃两次童子鸡，哎，童子鸡嘛也就是清蒸一下，
2: 对，
1: 炒个鸡块，对吧？炒个木耳炒鸡块就好了呀。
2: 做了好多次了。
1: 炒的蒸的结束啊，或者我今天高兴买一只老母鸡帮你来老母鸡汤，嗯，
2: 是、啊、
1: 第三种做法。还有吗？就是白斩鸡，
2: 对，
1: 第四种做法。嗯，除此之外没有了，
2: 想不到了已经。
1: 但是哎，到饭店里去孩子们一看盐焗的，
2: 对，
1: 对吧？类似于像什么口水的葱油鸡啊、嗯、等等都很好吃，
2: 是
1: 很受欢迎。但这种鸡的做法不大能在家里自己做得出来，
2: 自己很难实现，
1: 讲究时间的。你来看一看，哎，我哪有时间说腌制风干这第一步就不
2: 行，而且是秘制的调味料啊，香料20几种。
1: 对， 对，哎，你看洗净以后
2: 是
1: 20种调味料，嗯，帮你风干，
2: 对的。
1: 然后再来哦，就是这一步，就是白砂纸加黄纸的包裹。
2: 对的啊，白砂纸和黄纸包裹，这个是非遗的里面很重要的一步，它很讲究。白砂纸有白砂纸的用处，什么隔绝这个隔绝那个，黄纸也有自己的用途。然后要把粗盐，而且是他们就是非常讲究的那种粗盐粒啊，古法炒到200度左右，一定要炒到那个盐没有水分，炒到位了以后，才能把包好的鸡放进去，高温来喂制，而且要喂2个小时，要保证它在180度的那个温度，就底下还得烧着火，还得烤着那个鸡，你还注意不能糊了，所以很有讲究，很有技术，所以是非遗技艺。再把鸡拿出来，它没有直接接触火啊，但是它在高温里面喂熟，它的皮变得脆脆的、黄黄的，肉香香的、嫩嫩的，真的很好吃。
1: 就是家里能做清蒸的，能做红烧的，能做白斩的，但是能做这种高温焗的做不了，
2: 很难很难。
1: 但是往往高温焗的，哎，鲜香无比，
2: 太对了，
1: 对吧？嗯，咸香无比，但这种咸味儿还是大家能接受的一种健康的咸味儿。
2: 是
1: 啊，不是说我今天吃完之后马上想喝水，还没有，
2: 不是很咸。
1: 我一个鸡腿吃完了也不觉得怎么的，我其实吃的还是比较少油少盐的，
2: 对，
1: 对吧？
2: 很合适。但
1: 是为啥呢？就是刚刚进演播室的时候就觉得，啊，一股鲜香的味道，
2: 对，鸡的香味儿你真的能闻到。哎，
1: 对，你再来看一下这一盆，这一盆今天是算下来30来块钱，
2: 对，30来块钱，
1: 30出头啊，嗯，199.96只，这是一盆吗？这是一只吗？
2: 就是一只，嗯嗯，就是一只。然后大家看哈，这就两条腿吧，嗯，这刚才被我撕掉一层皮，啊，没有多放，说一包进来，一包切开就是这么多，
1: 没有没有，
2: 每一块都是黄澄澄，都很漂亮，嗯，很漂亮。然后给大家来随便看一块哈，
1: 它这个鸡肉你看啊，就是
2: 厚不厚实？
1: 它很紧，
2: 对，
1: 这种紧啊，它不散不粉。所以说明它什么？走地上万步是吧？
2: 对，日行万步，嗯，对，日夺万步。
1: 哎，这种鸡肉，鸡胸脯的肉啊，
2: 对，
1: 这以前我是不大要吃，
2: 厚不厚？
1: 但我今天嚼起来特别香。
2: 对，真的，真的很好吃。
1: 哎，
2: 刚才就是我跟潘老师，我说这么晚，我都不能吃东西，嗯，结果一吃下去，停不下来，
1: 好吃的，
2: 太好吃了，好吃的，就太再晚我都得吃两片。
1: 好吧，抓紧时间，今天是199，其实性价比也蛮高的，199.96只，每一只算下来才33块钱，
2: 嗯，好吃，
1: 好吧，33块钱，今天还有冬兵购再减5块钱，然后本身商品有将近2块钱积分，
2: 对，
1: 优惠5块，
2: 对，
1: 194，
2: 对
1: 吧，1946包，每一包算真的30块钱出头，嗯，这一份30块钱出头盐焗鸡，哇， 哇，难以想象，好吧？想什么时候吃就可以什么时候吃。然后这只鸡本来就熟的，但是它是冷冻的状态，
2: 对，
1: 所以需要大家在不解冻的时候，你沸水蒸半个小时，嗯，如果解冻就差不多10分钟就可以了，好吧？
2: 微波炉也可以的，
1: 哎，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021-5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直播继续，您好，我是燕华。我们说要补充优质蛋白，要吃点深海鱼哦。那今天呢，为大家所向是什么？是食补当中的金枪鱼。而今天金枪鱼啊，不仅仅是可以拌色啦、入菜之外呢，你还可以空口吃啊，营养也是非常好的。关键是全部都是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立刻请出我们嘉宾哈，朱亚玲，亚玲你好。
4: 燕华好，东方购物观众朋友大家下午好。我们的意帕斯塔这一款罐装金枪鱼呢，从去年的两月份到今年的这个一月份，这个期间已经有断货接近要一年左右的时间了啊，所以的话，很多爸爸妈妈呢，其实都知道金枪鱼世界上面公认的，像什么橄榄油啦、蓝莓啦、黑巧克力啦，包括金枪鱼啊，公认的都是非常健康的这个食材。所以我们今天来意大利100多年老品牌原装进口，而且性价比东方购特别实惠。
3: 确实，那今天呢给到大家啊是非常非常满满当当啊，压制在一罐当中的。
4: 对，
3: 很多一些朋友说啊，出差也好，或是啊，这个航程旅行非常长的，
4: 对，
3: 老外是必备的，带在身边。
4: 对，
3: 给大家我们整个的商品的品质吧。
4: 是这样子的啊，每一版我们里面是有这样子的三罐啊，三罐装。然后的话，来看清楚了，意帕斯塔始于我们意大利1913年，而且是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
3: 哎，这个不一样哦。
4: 不一样。首先我们是橄榄油，橄榄油本身的话，营养价值含量就更高，对吧？不饱和脂肪酸含量就更高。然后黄鳍金枪鱼一般性你知道在很多的日料店，什么刺身啦、寿司啦，拿来做罐装的这个金枪鱼，说明品质非常非常高了啊，所以成本价格就很贵。然后我们的配料表很干净，来，黄鳍金枪鱼包括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就没有任何添加剂等等在里面，对吧？就说明我们这款就是罐装金枪鱼品质非常好，而且来原产国什么地方？意大利，并且来看啊，有的黄鳍金枪鱼是人工养殖的，你看我们今天海水捕捞，而且捕捞海域写得非常的清楚，并且拿回家，因为有断货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今天全部都是新鲜批次，5年的保质期，没有任何防腐剂，好吧？每一罐呢是我们的这个53克的一个分量，而且同时来，你知道为什么很多健身人士爱，包括很多保持身材的模特特别爱这样的罐装金枪鱼，蛋白质含量高，
3: 对，
4: 每100克15克，碳水对吧为零，钠含量相对而言也没有那么的高，
3: 是的。
4: 而且来给您看一下啊，黄鳍金枪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因为你去外面买的话，有的金枪鱼它价格会比较便宜，
3: 对，
4: 罐装金枪鱼它用的是什么？用的是这样子的煎鱼，明白吗？就这种金枪鱼它也是属于金枪鱼的一种，但是肉头新鲜，就是鲜度没有那么高，
3: 比较粗，
4: 蛋白质含量也没有那么高，对吧？然后再往上一个档次的话，就是什么
3: 长鳍金枪鱼，
4: 对，包括大眼金枪鱼，我们今天用到的是什么
3: 黄
4: 鳍金枪鱼，对，而且背部的肌肉粗蛋白含量高达24.88%，脂肪含量仅为0.0387%，是典型的高蛋白低脂肪的食物。
3: 对对，它的营养成分啊，包括是营养的一个价值，大家也是看清楚了，
4: 是的，是的，
3: 配料非常干净。 剂。
4: 对，
3: 那还有的就是好不好吃，
4: 对，
3: 很关键。因为毕竟你要是跟很多一些这个食材混合在一起，早餐的时候呢，可以跟面包啊、馒头啊加在一起，
4: 并且你知道
3: 直接可以做色拉。
4: 对，你知道其实好的这样子金枪鱼啊，很多人会挑的，就是挑这种啊油浸的，而且就是橄

0: 果是用边角料的话，你看那个鱼肉它不可能大块夹起来，
1: 对的，
0: 所以你看我们就是整块的大块的完整的这样子的鱼肉，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儿了啊，因为在加工的过程当中我们都给把鱼刺儿要给去掉的，然后再来啊，
1: 对，
0: 一罐呢刚好就是我们一顿的量，
1: 哎，是的，正正好好，对吧？
0: 对，
1: 曾经啊就是我体验商品的时候，正好是碰到中午吃饭的时候，点了一份外卖，然后金枪鱼直接吃掉，我就觉得，哎呦这个。你好高端，然后营养满满的，然后呢我平时在点一些高端的色拉的时候，我会注意到有青枪鱼的跟没青枪鱼完全不一样，
0: 特别鲜，
1: 它是其实可以开罐即食的，对吧？
0: 他们家的这个青枪鱼我以前也吃过，其他的牌子就是哪里进口的，韩国进口的，具体牌子不说，但是我们意大利这一款百年就是牌子的一帕斯塔，
1: 鲜，
0: 很鲜，这个青枪鱼它很鲜，而且咸淡口味特别适中，
1: 好，
0: 因为你知道意式美食，意大利这个美食全世界出名的，
1: 在这里，
0: 所以你知道它的调味是很讲究，包括对于食材的新鲜度也是非常的挑剔的。这个是我们的一个热吃，你回家之后呢，直接煮个面，把它当做面浇头，蛋白质有了，而且金枪鱼当中还含有什么呀？丰富的不饱和脂肪酸欧米伽三，也就是到你的身体里面去之后。DHA EPA 是不是我们人体需要，老人小孩都需要啊？
2: 而且你想啊，平时很多一些老人小孩特别还有一些男士朋友们不爱吃鱼，
0: 对，
2: 他们不是不喜欢吃鱼的味道，他们是怕骨头，怕什么其他东西，弄鱼弄出来的也很烦，
0: 对，
2: 今天不需要了，直接开罐就可以倒在上头，
0: 对，
2: 爱美的女士朋友们，包括是注重健康的一些哈，这个健身人士，
0: 还有
2: 一定是蔬菜色拉当中拌一拌，
0: 对，还有老年人，你知道现在有很多老年人哦，就是爸爸妈妈哦，就有的时候啊，有一个误区，怕吃多了肉，胆固醇含量高啊，或者脂肪含量高啊之类的。但其实你知道，老年人比我们年轻人其实更需要优质蛋白质。
2: 对的。
0: 所以你看，老两口夫妻两个在家里面，甚至你早餐做什么卷饼、做什么三明治，对吧？
2: 加一加正好。
0: 对，然后你看你自己去外面的一些轻食餐厅，点上一份金枪鱼色拉，不可能给你放这么多金枪鱼肉的，
1: 一半吧，大概。
0: 对，
1: 价格都要是什么70-80块钱的有些地方，
0: 对，78块钱、88块钱、如果是鱼肉像我们这么豪气的，放那么多量的，那这盆色拉就是108。那你知道我们东方购物今天一罐多少钱吗？
2: 多少钱？
0: 10几块钱啊！今天这一罐意大利原装进口，
1: 对，
0: 配料表干干净净，而且用到的是更高端的黄鳍金枪鱼。
2: 这样呢，一提。也是礼盒包装，就是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
0: 对，
2: 三罐，
0: 对，
2: 今天我们是4条带回去，
0: 对，
2: 等于说是12罐的一个的总的罐数带回家，有些人呢是自己尝好之后啊，偶尔开开来，然后呢给这个过年过节的时候上餐桌，对不对？
0: 对，
2: 金枪鱼弄成这样子非常难得，您到很多进口超市当中也能够看到，但是价格也不菲，今天我们12罐带回去，
0: 对，
2: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金枪鱼罐头带回家只需要199元，感谢13位顾客成功又回去了，电话线开始慢慢繁忙起来，
0: 对，
2: 还有呢就是我们有郑重的承诺，
0: 对，
2: 啊，承诺给到大家是放心的品质，承诺点什么呢？
0: 意大利原装进口，然后配料只有黄鳍金枪鱼，只有橄榄油，只有食用盐，
2: 对，
0: 没有其他任何的东西了，而且零香精、零激素、零防腐剂、零碳水，富含是什么？ DHA、EPA、Omega 3、氨基酸等营养成分，
2: 是的，赶紧把时间和组织留给您，希望您可以把好吃的金枪鱼、方便的金枪鱼、品质高的金枪鱼带回去。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好，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电话线已经开始繁忙起来了啊！
1: 你看，
0: 除了上海啊、浙江、江苏，朋友们都在订。你看火锅当中也能放一点点，
1: 泡菜火锅里面加一罐，加两罐。
0: 我们今天的一帕斯塔的金枪鱼，哇，这个我觉得太适合这个节。我们现场为什么没有做这个菜？
1: 就是暖暖的，对吧？

0: 不用担心，没关系啊，它什么样各式各样都做了。
1: 甚至你拿回去不做泡菜的火锅，就是也可以。甚至你要做那些加芝士的，
0: 是呀，
1: 对吧？
0: 对。
1: 甚至还有什么，反正我在家里面，你知道我之前愿意做的就是早餐的时候做卷饼，
0: 对，
1: 就很简单，对吧？那个饼的话，放这个平底锅里面，然后呢，金枪鱼，因为本来就熟的，开罐即食的，你就可以直接拌在你的这个。 卷饼里面就行了，对不对？
0: 是的，有时候呢，早上的时候啊，给孩子做一些，比如说三明治当中，你也可以放一点点。包括很多一些西式餐厅当中啊，这个价格也蛮高的。色拉呀，包括他们那一些这个小食啊，旁边呢一兜兜收配的金枪鱼，
1: 对，
0: 它价格就往上翻了。
1: 那金枪鱼并且啊，你会发现第一点，它捕捞要有证，
0: 对；
1: 第二点呢，就是它啊举起来要咕噜擦特拉的啦，然后皮什么弄掉了，弄干净嘛，对吧？
0: 对，这个我们都可以保证大家，我们这个是处理的干干净净。 因为毕竟啊，我们这个牌子一帕斯塔的话，其实在意大利当地1913年成立到现在了，对吧？也是意大利非常知名的罐装金枪鱼的生产厂家，百年的老企业。
1: 是的，
0: 还有一个更关键的点，我们用什么品种？
1: 黄鳍金枪鱼。
0: 黄鳍金枪鱼，
1: 哎，
0: 写的是清清楚楚，不仅是品名当中有，配料表当中排名首位的就是黄鳍金枪鱼。
1: 对对对，
0: 它把种类品种都为您标注清楚。
1: 有一些你自己去外面买哦，嗯，很多是鲜鱼，鲜鱼它也是。
0: 是金枪鱼的品种，不能说它不是金枪鱼，但是呢，口感的鲜度、口感的细嫩度，包括营养价值，可能就会打折了。所以，我们今天是更为高端的啊，就是要抢到限时现货。离到现在为止，它其实直播的次数很少，
1: 去年两月份到现在，
0: 对吧？
1: 去年两月份，
0: 现在我们也说了，我说上次那个金枪鱼卖的很好的呀，大家都很喜欢的呀，赶紧趁过年之前为大家上一波直播，立刻把握住本场直播时间，备货也不多，199元12罐带回去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订购专线是02155111900。

0: 好了，欢迎回来，满满当当的12罐带回去，总共是199块钱。现在很多一些太太们，他们已经在开始备一些过年过节的这个食材了，对吧？
1: 对，
0: 很多人也会跑到，比如说是菜场当中买一点点，进口超市当中去买一点。我看到，比如说是 Olay 啊，包括是很多 IFC 底下的那些进口商场当中，很多的阿姨妈妈，他们是也是背着很精致的包包，然后去采购。采购是什么？那三文鱼啊，包括是很多一些就其他的一些鱼类，去买一点点放在冰箱当中。
1: 但你
0: 大菜硬菜可以，金枪鱼他们也会拿的，方便好吃，营养价值又很高。
1: 金枪鱼不像三文鱼那么常见，
0: 对，
1: 对吧、嗯？就是你去外面买，而且很多人买回去之后啊，那种金枪鱼它做不来，
0: 它不是做那种生的，就是买这种罐头。
1: 对对 对， 对、哦，所以来我们今天看清楚了啊，E-Pasta从去年2月份到今年到现在会为止1月份，我们这个期间没有直播、哦，所以今天这档直播等于是阔别了要差不多接近1年左右的时间，还是给您看清楚啊，意大利百年的一个老品牌，专业的就是做这个金枪鱼的、嗯，然后再看清楚了橄榄油浸的黄鳍金枪鱼，所以懂的人一看我们这商品名字就知道了、
0: 哦，黄鳍
1: 非常的放心，高端品质好、哎，因为但凡是想到要吃我们罐装金枪鱼的人都很讲究的，
0: 对的，
1: 冲的是什么口感以及营养价值，
0: 是的，
1: 所以配料表黄鳍金枪鱼、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嗯、没了，你就说外面特级初榨橄榄油贵不贵？
0: 对，
1: 黄鳍金枪鱼贵不贵、哦？我们今天一罐核算下来才只要10几块钱，
0: 是的，
1: 10来块钱出头、嗯，而且不是人工养殖，
0: 海水捕捞，
1: 捕捞海域讲的也是给大家写的清清楚楚、嗯。然后因为它的这种啊包装方式，所以我们拿回去之后啊，我们有5年的保质期。哦，保质期你可以慢慢吃，放到2030年、
0: 哦，
1: 对，
0: 但它没有防腐剂，
1: 没有啊，这种罐装
0: 没有其他一些添加，
1: 对对，这种罐装食品的话，品质非常好，工艺到位，是完全不需要
0: 什么防腐剂，而且它不需要放在冰箱当中来进行储存，常温避光就可以了。
1: 来看这个啊，
0: 开罐之后没有吃完的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不可能，一顿肯定吃完，
0: 吃完了。
1: 我先给大家看看啊，你看我们罐子里面打开来的形态是什么样子，哎、厚厚的一层橄榄油，嗯、对不对？你看到没有？全部都是这样子的橄榄油，嗯、然后里面的鱼肉不是沫，嗯，对吧？不是小块。它是大块，说明我们不用边角料。然后现场给大家做一个蛋炒饭，金枪鱼蛋炒饭。你知道这个油有什么好吗？
0: 就直接你其他橄榄油不用放了呀，
1: 不用放了呀，
0: 这当中就有橄榄油了，
1: 对呀，
0: 特级初榨橄榄油了，
1: 对呀、啊，你自己做炒饭的时候，
0: 还伴着金枪鱼的香，
1: 然后再来，我们把这个金枪，你看我挖的时候，
0: 哇，
1: 看到没有，是不是这样大块肉，都是大块肉，哎、你知道金枪鱼它其实是属于回游类的鱼、哎，
0: 是的，
1: 所以金枪鱼它又被称为海底鸡、哦，就是它的肉啊，蛋白质含量特别高，但是呢，有一个点是什么？嗯，比较紧实肉，所以。如果你买到品质不好的、加工工艺不好的，
0: 很散的、很碎的，
1: 它的肉会比较干吧？
0: 对对对。
1: 但是你看我们E-Pasta的这一款、它的肉没有那么干，
0: 我第一次发现，
1: 很鲜。
0: 对，发现就是做什么炒饭，金枪鱼放那么多的，
1: 哎，有没有感觉我像那种意大利餐厅里面的大厨，然后再烹饪这个？
0: 是啊，烹饪的，然后可能我糊后菜不就归它了，因为金枪鱼本来就是
1: 行
0: 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然后倒出来，哟，这个饭啊，我告诉大家，营养铺铺满。颜色又好
1: 看，在家里面过年那几天、啊，头几天可能心想蛮好的，要天天做菜，对吧？
0: 累累呀，
1: 天天做大菜。你后面几天呢，又想吃的有营养，又想吃的比较的方便，对吧？快速。然后你看，我们在家里面这样子来一个。
0: 你知道吗？很多地方的金枪鱼不敢去炒，跟饭炒在一起，一旦加热之后，它的肉啊更容易是散，对不对？更容易是碎，所以呢，就热的加热好了之后更加好吃啊！我就吃筷子了，对吧？哇，整块肉啊，
1: 这个鱼肉，嗯，还是那句话，
0: 鲜，对吧？
1: 一点都不腥，
0: 就鲜。
1: 不好吃的金枪鱼，很便宜的那种罐装金枪鱼，它的鱼肉我吃到过，有的会比较腥，
0: 关键
1: 而且很老。
0: 对，但是这个就很鲜。
1: 对。对，
0: 我觉得跟它的本来这个鱼肉的就是品种
1: 有关，
0: 反正就这样。无论你懂不懂金枪鱼吧，嗯，它既然把黄鳍金枪鱼写在包装上，对吧？品名就叫黄鳍金枪鱼，侬自噶晓得了。
1: 就像买那个，
0: 就是好的，
1: 就像买那个红酒啊，它的产区越小，越敢给你标注出来。那就说明真的品质好，
0: 对，值得来进行宣传。在它上面有吧？有的蓝鳍金枪鱼，
1: 打不到电话了。蓝鳍那个太贵了，太贵了，那个太贵了，
0: 对不起啊。
1: 对，
0: 意大利原瓶原装进口带回去12罐黄鳍金枪鱼的罐头啊、带回家199元12罐，立刻来把握住了，因为阔别一年的直播时间，
1: 近一年了，
0: 正好是囤货的好时机。
1: 对，
0: 下一次直播还真的不知道什么时候。
1: 是的，
0: 因为哥们子。
1: 意大利进口
0: 卖卖也蛮贵的，
1: 对，
0: 你不要说这个，我们现在很多普通老百姓，很多上海是国际大都市嘛，老外他们都盯着他买的，有的很多的。
1: 在意大利，在欧洲本来本土 我们这个牌子的金枪鱼就卖得很好。
0: 是的，所以打电话吧，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妹，现在我们一直在看金鲳鱼的美食。OK 的，快点来来。
1: 金鲳鱼豆腐煎饼，哎，金鲳鱼炒，
2: 待会给大家展示展示。
1: 金鲳鱼炒那个青椒
0: 丝都可以，
1: 对，然后烧秋葵，
0: 它热的呀、冷的呀都可以，开关就可以接受。
1: 就根据你自己的饮食习惯，
0: 是
1: 就我们中式的、西式都行。哎，
0: 关键是它品质好，就原材料就是黄鳍金鲳鱼，海捕的，对吧？然后再加上是这个非常好的，就是没有任何的不良添加，它就加的是什么？
1: 是那个吗？
0: 橄榄油。哎，对对对，就那个饼，我估计一大家数哭了。
1: 对，就是拿那个豆腐，然后跟我们的金鲳鱼再配点蔬菜，
0: 自己把它饼哦，
1: 哎拌一下，然后放油锅里面一煎。
0: 中国人真聪明，
1: 那当然了，全世界最聪明的就
0: 掉了，
1: 全世界最聪明就中国人。
0: 最后的19分钟时间，我相信屏幕前很多啊有厨房经验的这个太太先生们做这个东西，他们的创意肯定还要多。
1: 但是我们这边有必要是告诉大家，你要会挑，
0: 对，
1: 你要选的好的。
0: 是的，
1: 所有的罐装金鲳鱼，我们这些菜你都能做，哎，但是好吃不好吃？
0: 对，
1: 肉鲜不鲜？肉是新的还是鲜的？是干的、老的还是嫩的？
0: 是的，
1: 对吧？
0: 我们是黄鳍金鲳鱼哦，当中有这个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有其他东西了，好吧？
1: 对，
0: 东方购物的订阅专线是02151119900。Tell me

0: 洛洛，你现在看到就是那个黄鳍金枪鱼，不是那个嘴巴上有一把剑呢、啊，那个是当然也是属于金枪鱼种类的，它叫剑鱼。这是我们黄鳍金枪鱼，胖嘟嘟鸟嘟嘟啊。但是呢，处理起来，你看深水捕捞、深海捕捞当中弄起来的，它处理弄死，干到欧亮去龙哥们弄干。
1: 就是金枪鱼的话，我们其实是公认的营养价值含量很高的，对吧？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鱼类啊。
0: 对。
1: 然后呢，以往的话，你要不去日料店吃刺身，对吧？吃那个什么寿司，但是你知道小孩像我儿子不太爱吃刺身的、老年人嘛肠道的话也不太愿意去吃、对，但是我们今天就是熟制的罐装金枪鱼。那你知道自己去外面买一个金枪鱼的三明治、这个不夸张的，
0: 对，
1: 你现在去很多的轻食餐厅，你说啊中饭来不及吃了，打包一个什么金枪鱼的一个三明治，一个三明治大概48块钱吧，
0: 对，40多，
1: 里面没有，里面还不一定用到黄鳍金枪鱼、
0: 是呀，
1: 对吧？里面可能那个金枪鱼肉还给你加了土豆泥、加了什么其他色拉什么东西，
0: 你是不是也是觉得营养满满的？我们今天还是保证了黄鳍金枪鱼。
1: 对、
0: 刚才我本来想一下，我看我应该拧的金枪鱼，对吧？后来一看，把拧的骨头垮了，咱们大肚子破死。
1: 还有大眼金枪鱼、什么长鳍金枪鱼、煎鱼，
0: 反正今天我们吃的是意大利进口的啊，黄鳍金枪鱼罐头啊，这个自己家里头怎么弄都弄不了了，
1: 对，
0: 好吧。最后16分钟时间了，本档节目当中呢是保证了新鲜批次，
1: 是，
0: 然后呢免费为您送货到家，12罐带回去。
1: 提醒
0: 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
1: 提醒一下大家，从2025年的2月份，去年的2月份到今年现在2026年的1月份，这个期间我们断货那么长时间了，所以今天如果爸爸妈妈家里面儿子女儿很爱吃的，很在意这个身形
0: 的，
1: 包括过了春节之后、大家想要怎么样控制一下自己的饮食的这个节奏 的，你可以多囤两套，
0: 对，
1: 因为毕竟常温存放5年保质期了。
0: 是的，而且你到现在为止过来说，什么时候还有那么多的直播呀什么的，保不齐，
1: 意大利进口很难。
0: 多问购的电话专线是02151119900。

0: 好了，欢迎回来，就的是四分钟时间了。刚才我还听说，我说这个金枪鱼，我说怎么那么就没见过。后来我们导演告诉我，他说金枪鱼这个物种是这样的，它是永远不会停的，它是没有肺泡的，它是靠游泳来进行一个呼吸。那一旦停下来，这个鱼就嘎了，对吧？
1: 对，
0: 所以金枪鱼它的浑身的这个肌肉啊，杠杠的，鱼冲老我一把顶过来呀。
1: 对，所以就叫做不停游泳的鱼，指的就是金枪鱼。然后还有海洋鸡、海底鸡的一个称号，就是说它这个肉类当中的这个鱼肉当中的蛋白质啊、营养价值含量高，
0: 很高，
1: 对对对。所以很多的健身人，你看健身人对于饮食结构要求非常的高，还有模特儿，对吧？特别怕自己腰上多那么一点点的肉，但是你必须要有吃的这个什么
0: 肌肉，
1: 对，
0: 脂肪含量少，对不对？
1: 对，
0: 看看我们整个的品质啊。
1: 罐装的每一罐都是意大利原瓶原罐进口过来的，而且我们的用料非常考究啊，意大利当地100多年的老品牌了啊，就是在意大利当地的话，就是很多意大利人买罐装金枪鱼都认准我们的伊帕斯塔这个牌子，然后橄榄油浸黄鳍金枪鱼，所以配料表当中来看清楚了。
0: 黄鳍金枪鱼，
1: 我们没有说只是啊金枪鱼，
0: 哎，
1: 金枪鱼当中有便宜的，有低端的，
0: 品种不一样，对吧？
1: 对，我们是更为高级的高端的黄鳍金枪鱼啊，精炼橄榄油，
0: 特级初榨橄榄油
1: 食用盐。你说外面金枪鱼罐装的有那么多，到底怎么选？你就看配料表，
0: 对，干不干净？
1: 配料表当中越简单，只有油和盐做调料，那就说明这个鱼它越新鲜，
0: 对吧？
1: 哎，加工工艺越好，
0: 是的。
1: 所以你看，我们全部都是海水捕捞，捕捞的。这个海域是不是都给大家写得很清楚很清楚？哎，今天每一罐啊，我跟大家说一下，每一罐才10来块钱，想办法多囤两套吧。我们可以放到2030年，保质期常温。
0: 是的，
1: 我家里面也很爱囤这个。
0: 你可以就是趁着今天有限时现货的情况下多囤几套。
1: 我家里面有时候我儿子现在在家里面嘛，就是怎么样
0: 做？
1: 煮个那个什么米线。或者是煮个那个什么，
0: 不用煮米线，这样劈米包劈香菜，那
1: 太冷了，天冷了，吃点米线，吃点
0: 烘
1: 烫一点青菜，然后还可以拌一罐这样子的金枪鱼。你看上面这些全部都是橄榄油哦，看到没有，全部都是橄榄，厚厚的橄榄油，用料
0: 也蛮好的。
1: 对，来来来，这边是一个泡菜锅，
0: 好好好，哎呦，这个赞呀，
1: 泡菜锅，
0: 哎，你用什么样的锅啊？其实说句实话，我们中国人过年过节吃的全家福，都当中还好多2块钱。
1: 肉大不大？
0: 大的，
1: 肉是不是很完整的？
0: 是的，
1: 它不是。碎碎的，我最讨厌的买到是那种什么呀，
0: 也不是那种颜色很深的，五个的那种，对吧？我们都是干干净净的，
1: 千万不要去买到那种边角料的
0: 啊！
1: 我们都是选到黄鳍金枪鱼身上肉头厚的，更厚的一些部分，然后呢不用担心卡刺的问题。吃鱼是不是会担心卡刺？我们今天这个是完全不担心的啊，
0: 都弄好了，对吧？
1: 然后回家之后的话，哎呦，这是什么？里面豆腐。
0: 你看，我们整个的哈泡菜锅当中，这个金枪鱼它这个用料足啊，
1: 是是是，
0: 对不对？用料非常足，铺铺满的。
1: 对。
0: 今天真的是可以实现金枪鱼它的一个自由
1: 了。一罐多少钱？
0: 10几块钱，
1: 才十几块钱。
0: 你如果 APP 订购啊，自动订购啊，包括扫码订购，再立减5元，更加划算。
1: 你去日料店点一份金枪鱼刺身，就能
0: 三片，
1: 对，28、38，
0: 差不多，肯定要的，
1: 对吧？
0: 更不要说贵的，贵了阿拉不吃了，对吧？然后看看它啊，你在这边吃，我觉得好想吃。我觉得今天把金枪鱼可以把这档节目的成本吃回来。
1: 就是它的肉是我吃过的罐装金枪鱼当中，真的肉是比较细的，
0: 对对对，
1: 嫩的，
0: 细
1: 鲜的，
0: 然后呢鲜度很好，而且它刚刚米德啊，它那味道非常的好吃，
1: 它没有放任何味精，没有放任何的一些谷氨酸钠等等东西，我们就橄榄油和食用盐，它能做到那么鲜，
0: 对吧？而且你无论什么时候吃，你晚上夜宵的时候，就肚子饿了，你弄罐这个吃，
1: 没有负担，
0: 是吧？
1: 你想吃这样子的罐装金枪鱼，你真的吃夜宵，你是一点负担都没有的。
0: 当中的 EPA 呀，什么 DHA 特别高，鸡心们达和药师老师忘记带没带的，吃点蛮好的，
1: 老人小孩。
0: 最后的10分钟时间，给大家说一下我们的组合，
1: 好。
0: 满满当当的是12罐带回去，全部哦，备货只有最后的35组了啊，赶紧来抢，全部呢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好吧？最后呢，几十组的这个限时现货，
1: 对，
0: 货不多了，今天我不知道有没有预约名额，也不知道能不能加货，反正今天有现货的立刻来抢，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为您领取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最后的九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的备货和组数最后29组限时现货，
1: 现货卖完，我们没接到通知，能不能加货？我们一会儿去确认一下。
0: 对对对，因为
1: 如果老观众的话，现在想办法可以先抢一下，
0: 插着队。有现货是先抢现货，对吧？通过自己买的放心了。
1: 对，
0: 再说了，跟过年过节来临近的话，跟立春啊、哦，立春也是马上就要到了。
1: 我觉得是一年，我前一阵子看了一本书，那本书呢叫什么什么健康，真的，就我就记得当中几个核心点了。
0: 健康两个字，
1: 他就说就是说人呢就是怎么样子，其实就是想要身体健康，对吧？我们都希望，然后长命百岁啊等等的。
0: 然后
1: 他就说，其实你要通过好好的一些补充蛋白质。
0: 对，
1: 好好的补充去补充蛋白质，你的人一天要满足多少蛋白质，根据你的体重来。
0: 对，
1: 哎，你比如说你的体重是50公斤，那你就给吃到一天吃到50克的蛋白质啊，知道吗？就50克的蛋白质。就现在有一些年轻人怕胖，不太敢多吃肉，老年人怕自己消化不太好，不太敢多吃肉，
0: 要吃
1: 早餐就来一个什么水，那个泡个麦片，或者是来个什么清粥馒头，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蛋白质远远摄入不够。
0: 是的，我们就是各式各样营养都要，但是蛋白质也是我们肌肉呀人体组织当
1: 中，不单单只是肌肉啊，
0: 还有就是人的，对吧？我们不太能说的节目当中，
1: 对，
0: 就跟很多东西有关，
1: 是
0: 好吧？最后的8分钟的时间了，反正这个呢，我是觉得第一点性价比很高的，第二点品质够好，第三点呢就弄起来方便，你开个罐就可以吃了，你带出去，就平时出差旅游，包括是
1: 带到公司去
0: 都很好，
1: 是对的，
0: 就是姑娘啊，包括是儿子啊，在公司，你看，哎呦，中老年缺氧，老子缺氧嘛，要这个东西啊，给他加一点点，
1: 要好吃，
0: 对吧？
1: 你如果说再有营养不好吃，
0: 好吃还要愿意吃，
1: 对，很多年轻人不爱吃，老年人也不太愿意吃，但是我们今天的这一款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的 e-pasta， 百年老品牌的这款罐装金枪鱼，味道真的非常鲜美。
0: 对，最后20组了，开始手速快了，东风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组了啊！现在赶紧，还要做十五组现货，能抢现货的，对，赶紧来抢。但是十五组没了之后，我们再问问供应商，因为是意大利全进口的一个商品，他们准备有，
1: 我其实
0: 还是有加货之类的。
1: 对，我其实今天还是蛮开心的，因为这么好的一款商品，大家抢得很厉害。
0: 终于来了，
1: 对，它真的是值得你在家里的橱柜里面备着，好不好？就是常备。
0: 我还在想，我想，哎呀，我们东方购的会员朋友们知道它吧？嗯，今天发现哦，都很洋气的，
1: 很多爸爸妈妈
0: 就是很追求生活品质和健康意识都蛮强的。
1: 很多爸爸妈妈其实现在很会吃，真的很会吃。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么多牌子，如果没有跟你细细去介绍，你不知道，对吧？这是什么牌子？
0: 对对对，
1: 这个牌子地位是什么样子的呀？里面用的料是什么样？为什么要选这个料？来，我们跟大家讲一下啊。意pasta， 意大利当地的一个百年的企业，百年的品牌。
0: 是的，
1: 人家专注于做什么？罐装金枪鱼，然后再看一下橄榄油浸，不是所有的罐装金枪鱼都舍得用橄榄油，有的会用便宜一点的葵花籽油等等的，好吧？然后再来看黄鳍金枪鱼，写清楚吗？
0: 写清楚。
1: 为什么你在外面买到的有的它只写金枪鱼？因为金枪鱼它还分等级的，分档次的。黄鳍金枪鱼在上面就是蓝鳍金枪鱼，
0: 对的，
1: 对不对？然后其实外面还有很多的一些罐装金枪鱼是拿那个煎鱼做的，相对而言营养就可能打折，
0: 肉头粗了一点，对吧？
1: 对。
0: 然后你看，为您所写清楚了。黄鳍金枪鱼，
1: 精炼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食用盐没了，味精有吗？鸡精有吗？什么真鲜剂有吗？谷氨酸钠有吗？
0: 它连味精都不放的，
1: 完全没有，但是它很鲜。
0: 是的呀，金枪鱼它本身的材质好，原产国
1: 海水捕捞，捕捞海域，写的清楚吗？对，然后我们是意大利原罐进口过来，
0: 对，
1: 包括批次，你一定要多囤哦，因为下一次是不是又断货一年时间？不知道，
0: 对，没了，
1: 可以放到2030年。
0: 2020，我们现在限时现货没有了，刚。才多少天？三天，对吧？
1: 多少套？预约多少套？
0: 预约多少套？我们先看啊，就他说预约的名额是有限的，然后呢是三天左右给大家从各个进口超市当中调货调过来，好吧？但是有限的这个备货，四分钟的时间。我知道现在打电话呢，如果说是自动订购订不了了，因为要走到预约的名额。但是我们开通少量的预约名额，
1: 扫这个码是可以直接自动订，就是自动的
0: 预约，对吧？
1: 对
0: 预约，对不对？
1: 对，扫这个码可以。
0: 打电话能够人工接听的跟他说，金枪鱼我要预约，199块钱，三天内帮您备好货，仍然保证了199元，满满当当的这个12罐带回去。
1: 对，然后我们不用什么边角料啊，全部跟大家承诺一下，都是正儿八。八景的黄鳍金枪鱼，而且呢不带什么鱼刺啊之类的。
0: 对的，
1: 现场呢这么多菜，
0: 对，我想怎么一下子蹦出那么多菜，全上来了。
1: 这个呢，
0: 这个没看过，叫披萨。那披萨上头弄，你自己弄弄也蛮好的。
1: 披萨有专门的披萨底托，再不行的话，你去那个手抓饼啊什么的，那都真的都可以。
0: 披萨底手抓饼啊。
1: 对，然后那个芝士，对吧？就是
0: 可以给打饼，能够打厚一点。
1: 对，然后你把这个，还可以馒头夹在馒头里面。
0: 是的呀，馒头夹在里头很好吃，三明治很好吃，反正想怎么做怎么，就最方便的空口吃也很好吃。它不是那种咸的，它是鲜。
1: 对，
0: 就米多罗河，好吧。最后三分钟时间，反正我们现货已经没有了，就是预约也是值得，保证大家是三天之内备齐货，然后开始帮大家来进行发货啊。预约也是很值得，因为之后什么时候有直播有录像，还真的是保不齐。所以也是感谢大家能够把那么好的商品带回去。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

0: 还是萌线啊！我们的电话的还是萌线啊，不用排队，不用排队，赶紧打电话或者呢打拿出手机扫一扫，咱们我们左下方的这个二维码，已经走到了预约名额。今天预约也是值得199块钱带回去，来自意大利原罐原装进口的黄芪金枪鱼罐头，配料表超级干净，而且帮您品种都是写清楚了，好吧？
1: 嗯，
0: 抓紧时间来定了。
1: 对我们这个预约的话，反正很快的时间，就多等个3天左右的时间，对吧？如果你想要过春节呀。 或者呢，春节之后啊，年保之后呢，大家想要这个好好的这个叫什么呀？管控一下自己的身材的，那你就抓紧时间来预约啊！预约我们也保证大家全部都是新鲜批次，每一罐都是从意大利原装进口过来，而且伊帕斯塔这个牌子本来在意大利当地的话知名度就非常高，100多年的老品牌，今天给大家严选的是黄芪金枪鱼打造出来的罐装金枪鱼，配料表。 只有简简单单的这个配料啊，黄芪金枪鱼精致橄榄油，特级初榨橄榄油以及食用盐，没有任何的味精啊、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啊这些东西。而且我们的金枪鱼都是海水自然捕捞上来的，所以拿回去开罐即食。包括如果你要做热的什么豆腐煲啊、泡菜锅呀，甚至你自己要包个三明治呀，或者是做个什么金枪鱼披萨、金枪鱼炒饭。 啊，今天单罐盒算下来19块钱，199一共是12罐带回家，最后还有1分多钟的时间啊，我们的现货今天抢得很厉害，已经全部抢完了，现在是预约名额，所以如果电话线忙线，耐心等我们的人工，想要快一点抢到预约名额，扫描左下角的二维码去自助下单，预约也保证大家差不多3天左右为您送货到家。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

0: 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1: 直播机器人，您好，我是燕华。
2: 大家好，我是佳佳。
1: 嗯，到了我们天气越来越凉爽，包括是这个有微风习习，然后呢很暖和的时候啊，
2: 是的，
1: 很多一些叔叔啊，包括是这个太太们都会说，哎呀，这个时候啤酒呀，包括是很多一些这个白酒可以吃起来了。那在末酒的下酒菜当中，包括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要补充一点蛋白质，包括是铁啊、锌啊各种的矿物元素的。今天这一套组合你一定非常喜欢。
2: 是的，我们今天带来的是古月醉的糟卤的猪舌，以及到了我们的猪肚，今天价格也是很划算的啊。我们古月醉的话，之前很多的它的这个醉鸡，包括说醉虾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
1: 是。
2: 然后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话，有到两个组合，3+3的分享装，哎。市场价要200块钱，今天的话我们是150块钱，相当于打六折啊。包括我们的大组合也是分享装的5+5，就是10袋带回家是199，市场价你去门店买的话是334，也是很划算的价格哦。
1: 这套组合在市场当中一直是非常的受欢迎，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一些朋友会说他们家那个醉的香蕉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2: 对，
1: 他们这无论是猪肚也好，猪舌也好，你到去都是帮您切片切好，对不对？
2: 是的，
1: 这个您出门踏青赏油的时候，它是整根的，就整根的这个猪舌哈带回去，
2: 是的。
1: 拆开包装之后啊，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猪肚，对吧？
2: 哎，
1: 猪肚同样也是哈、啊，整根的。我用个剪刀啊，把它切开来，
2: 稍微剪一下。
1: 所以很多一些朋友会说，哎呀，出去的时候踏青啊，或者是赏玩的时候，还有很多一些朋友说，哎呀，我要出去游玩的时候都可以。
2: 哇！
1: 如果您提前放到、就是、
2: 整一块的猪肚，
1: 对的，提前放到它整个的这个热水当中去加热的话，
2: 对，
1: 它的一个样子啊，
2: 是它的油啊，它都会化下来的。
1: 是，
2: 我们这是没有加热过的，
1: 对，就是常温之下就是这样啊。
2: 是的，
1: 发现第一点，它很干净，
2: 没错，
1: 把你内脏啊处理得非常的干净。除此之外，它的一个啊，就软糯的程度，包括是颜色，不像有时候你需要一些这个猪肚，它的颜色已经是或者说变黑了，
2: 哎，
1: 或者说是额外进行漂的，对不对？
2: 对，
1: 一股非常浓郁这种酒香味就扑鼻而来。然后呢，我们再把刀啊，你平时可以就像这样啊，就稍微切成一段一段的。就可以直接上到餐桌当中来进行吃，
2: 哎，真的好嫩哦！
1: 而你看，很显眼当中啊，除了干净之外，它那种糟香味和卤香味是非常的浓郁，
2: 特别香啊！这个味道还没有吃到嘴巴里边，已经闻到浓烈的这样子的一个酒香的味道了，好香哦！
1: 如果说啊，就很多一些朋友在市场当中去买到一些猪肚，弄得不干净的，可能啊不好吃，对不对？
2: 是的。
1: 但是他们家这个猪肚啊，又干净，然后糟香味是非常浓郁的。
2: 对的。
1: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肚之外啊，我们还会有这个猪舌。猪舌，你说啊，平时在生活当中买到整根的，蛮难见到的，
2: 还是比较困难的，是的。而且你要说买个猪舌自己去做，真的也很麻烦，
1: 是、啊、
2: 要洗牙刮那个舌苔，去那个腥味哦，
1: 没
2: 就是洗个3-5次下来，可能都那个味道还在的，
1: 对，
2: 非常难清理。
1: 对，如果你平时啊在生活当中啊，就是看到一整根的猪舌的机会也不是很多，
2: 是的，
1: 对不对？当小猪过来的时候，你说哎，舌头吐出来给我看一看，也蛮难的。所以你看，
2: 是的，
1: 这个整根包括是卤汁，同样也它就被这个背后的。整根猪舌，它从前端最好吃的部位到整个的中段，都帮你弄得是非常的干净，
2: 是的，
1: 而且啊，它是非常的 Q 弹、软糯，对不对？已经都入味入进去了，而且舌苔的当中，包括我们说很多一些纹理，都是帮你做到了这个非常
2: 好的，好干净啊，
1: 又干净又扎实，而且它的原材料选择好啊，就是不像有时候，因为它可能不新鲜，
2: 哎，
1: 可能储存条件不好，已经是非常的软绵绵，没有任何的这个力道。它是风干收干之后当中啊，浸到很多一些的我们说这种糟卤的香味和香气都能够体验出来，
2: 它也是 QQ 弹弹的。你看这样的一个质地，你一切就能感觉到它真的是个新鲜的我们的猪舌去做成的、而且这样的猪舌你说自己去做一下真的很麻烦，
1: 对、
2: 你可能洗个3-5遍它那个就是腥腥的味道还在，这个我们都是帮您处理好的，而且是那种用了12种的糟卤的料去帮您去做好的，非常非常的香。
1: 是的，您看切开来之后，它当中的一些这个纹理包括是厚实的感觉，对不对？
2: 是的，
1: 猪舌就是吃到什么就非常的软糯 Q 弹、那

0: 而是这种有脆成的感觉也是比较好的。嗯、所以无论啊你是比如说哪套喜欢吃的朋友们买大组合5+5、哎、对不对？平时说哎呀我还没有见过有整根的。今天我们古月觉得品牌就是给到大家3+3组合也是可以做的一个
1: 是的，我觉得这样的话，其实家里边有什么宴席，有客人来的时候，哎、切一切摆一摆，特别就适合啊，而且特别香。
0: 这个上桶已经是我们是提前帮你是处理好的、哎，对不对？然后呢，你平时也就是
1: 你
0: 做热的也行，稍微炒制一下，跟什么青椒啊，包括是蔬菜啊，炒制一下。同样也是比较好的，
1: 哎，真的、啊、这样的，其实猪肚啊，在市面上真的是个大菜硬菜了，因为猪肚处理起来很麻烦嘛。嗯，你这样和小蔬菜稍微炒一炒，营养又均衡又好吃，而且是糟卤的味道哦，太香了，我来尝一下、啊。
0: 确实，所以很多朋友们大家在尝的时候，也是告诉大家，如果说电视机前很多些叔叔阿姨说担心啊，比如说他什么有没有添加防腐剂，没有，对不对？我们是不添加任何的防腐剂，
1: 真的好好吃啊，
0: 好吃，
1: 它有点甜咪咪那种酒香味儿，而且不浓烈，嗯。就吃到嘴巴里边是 QQ 弹弹的质地，一吃的话你就知道猪肚的这个新鲜程度是在的，哇、哦，好好吃。
0: 是的，那除了猪肚之外，我们还有这个猪舌。猪肚你平时呢、就是凉菜可以切起来直接当那个冷风来吃、嗯。那还有呢，就是比如说是猪肚鸡，对不对？
1: 对对对，
0: 一些这个鸡呀、啊、鸭、啊、可以放在一起，也非常的鲜香、嗯。那今天我们组合包括价格也是啊，就是在市场当中单独一包的价格。
1: 是的，
0: 大概是多少钱呢？
1: 哎，我们是分为这个大组合和小组合。嗯、大组合的话，在市场上334块钱。
0: 对，
1: 今天我们只要199，相当于你在门店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很划算。嗯、如果说觉得这个分享装太大了，我们还有小组合可以选择。小组合是3+3的。150块钱，同样啊，市场价200块钱，我们打了6折的样子，非常非常的划算了啊！
0: 对，而且它分量非常的足哦，
1: 是的，
0: 整根猪舌包括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带回去，
1: 没错，
0: 赶紧来抢先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这个订购起来了，对不对？
1: 是的，
0: 我们已经是吃得很香了。哎，
1: 真的好好吃。因为的话，我之前我以为觉得这种糟卤的味道可能会不好吃，
0: 对对对，
1: 可能会就是爷叔会比较喜欢吃。但是我刚刚一吃啊，它的那个酒香味它不是很浓烈的，是那种阿姨妈妈也会觉得，哎呦，刚刚好的口感，
0: 对对对，
1: 非常好吃。你说这个天气啊，就是带点清清爽爽的，咱们喝点小酒，吃上点这样的猪肚猪舌，太幸福了。
0: 是的，你知道吗？猪舌啊，其实在我们上海话当中叫猛腔。
1: 哦，猛腔。
0: 对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弄得好吃啊，就特别要就是找啊，就找那种啊有这种古法传承的记忆的。哎，
1: 是的。
0: 那我们对他们家的一些醉鸡醉鸭，包括是它那种香皂，不是酒香，它是这种酒香和糟香混合在一起，
1: 哎，对，
0: 所以特别的入味。你平时像这个天气弄点什么糟毛豆啊，
1: 是是是，
0: 爪，
1: 对，下酒菜，
0: 跟我们猪舌的猪肚啊，放在一起之后，哇，那个凉菜呀，特别沁人心脾，
1: 太好吃了，
0: 再跟啤酒。老酒、白酒，然后稍微淡淡一下。我今天还听好像说，这个月份的时候，就全国地区小龙虾开始上市了。哦，小龙虾上市之后，这个都开始非常热销，对不对？
1: 是的。
0: 在电视机前啊，我们说夏天的脚步慢慢开始临近了。我们的凉菜当中也是最香味、糟最为于一体的猪肚和猪舌。
1: 是的。
0: 今天也是一个优惠的价格带回家。
1: 没错啊，今天的话，我觉得各位叔叔阿姨真的应该带回去尝一下，因为我们都是用的什么呢？古法的绍兴的糟卤的工艺去带给大家的，
0: 对，
1: 味道特别棒，主要是价格也很划算啊！您去门店去买的话，可能是买到5+5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块，其实没有优惠的哦。嗯、但今天我们是优惠价格199，相当于是6折了。那我们小组合也是啊，3+3的分享装是150块钱，也是用6折的这个价格啊。
0: 是的，喜欢的话赶紧来抢先了。东方购物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定，对不对？要什么猪肚啊、猪舌啊，要选吗？不需要。我们今天两套组合，一套的是3+3。就是猪肚是3包，然后猪舌呢也是3包，
1: 是的。
0: 另外一套组合更加优惠的，就是199元，是5+5，对不对？哎，
1: 对的。
0: 而且很多门店当中，他们也是有门店价格的，给大家。
1: 是的，大家看一下啊，门店价格单独的一包猪舌要做到29.9元了。单独的一包我们的猪肚也是要做到36.9元，哎，3+3、5+5的这样的价格加起来，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要很贵的啊！你看5+5的专柜价是334，3+3的这个门店价是200元，哎，但是我们今天啊各自是150元和199元，6折的价格带回家，真的太划算了。
0: 是的，
1: 而且你想啊，这样的猪肚和猪舌带回家，你去自己清理的话，真的是比较难的。
0: 确实，
1: 我们自己做一下，真的，你说过年过节才会想要这样的去麻烦一通啊。
0: 确实，那今天给到大家带回去有整根的啊，就是整根的这个猪舌啊，包括是整段的这个猪肚，你平时只需要自己来拿出来刀啊切一切。甚至今天早上我还在开玩笑说，如果踏青赏花的时候，你就是直接带出去，
1: 对，
0: 捧着一根猪舌吃，
1: 那太爽了，
0: 那绝对也是可以发朋友圈的啊，这个
1: 真的
0: 非常奇妙的感觉。
1: 带一罐小啤酒，带一条这样猪舌，
0: 对对对，
1: 真的吃一吃太爽了。
0: 然后就当它就是伸出这个包装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哇，天哪，你好像没有见到过，对不对？
1: 是的，
0: 以前都是别人就是做好了，然后切好了给到大家。
1: 对，
0: 它的使用建议啊，我们今天没有什么烫过啊，包括是加热过。为什么？因为它其实好吃啊，它是这个香蕉类的，当中还有很多一些冻。特别好吃，
1: 对对对，它有皮豆。
0: 很多朋友说你弄点粥吃吃，这个都是非常的鲜香，
1: 很合适的，
0: 对不对？那今天给大家同样也是，整个的猪舌是整根的啊，它的一个是，你看从舌尖的部分，
1: 对，
0: 一直到整个的这个舌后根的地方，
1: 全部都保留了。
0: 而且它的一个啊，就是 Q 弹。可糯性非常的好，
1: 是的，
0: 一按下去瘪了。如果大家知道，就比方说吃到一些猪舌的话，特别的软趴的那种，
1: 不新鲜的，
0: 不是很新鲜。
1: 对，是的，
0: 它是属于这种非常的硬挺，而且呢，香蕉味完完全全都已经沁进去了。
1: 是的，
0: 平时在生活当中说，哎呀，我平时只要是切一切，甚至如果说一个人特别爱吃的话，就你就直接拿着啃也没有关系，对不对？
1: 真的，
0: 切完之后你看到它那个很解腻嘛？哇！哎，就是你看每刀下去之后啊，它是
1: 有回弹的，
0: 都在当中，不是说只是外面卤汁。它整个的卤汁是卤到了舌头里头，
1: 超级入味，
0: 纤维当中都有它那个香蕉的这种卤汁在里头了，
1: 真的好香啊！
0: 口水就会一下子丰盈起来。
1: 是的，它这个香蕉味啊，它都就是我还没有吃到这个猪舌啊，已经能闻到这个浓烈的香蕉的味道了，
0: 是的，
1: 特别特别的香。而且的话，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哦，大家可以放心去吃啊，很干净的。
0: 当中加了很多一些，比如说黄酒，包括什么就是香蕉卤，是它的一种特色。所以古越队它本来就是这种寿星的非常非常知名的一个品牌，
1: 是的，
0: 就是这种啊糟卤味的东西特别多，那越是靠到舌后根的，它那个纤维感包括是这个质感是更加好的，
1: 对的。
0: 我用这个手啊去掰一掰，看到了吗？戳进去之后能够戳出一些指甲印，但是告诉您它是非常的具有香气十足，而且是每个层里当中的小绒毛，因为舌苔里头会有这种小绒毛嘛，哎，
1: 是的，是的，
0: 通通帮您吸满了很多一些汁水和味道。当然，如果您拿回去之后加个热的话，味道也是蛮鲜美的。
1: 对，
0: 但很多人都会说了，古越醉的它整个的一个味道已经非常沁人心脾了。开袋之后直接切，当然为了更加好吃，到了夏天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放在冰箱冷藏室当中，
1: 哎，是的，
0: 稍微藏一藏，
1: 对，冷藏也好吃的，
0: 更加好吃了。
1: 没错啊，其实这个的话，我觉得家里边可以常备一下，因为的话，像现在可能很多叔叔阿姨没有胃口，
0: 对的，
1: 对吧？吃点这样子小菜，我们配一点小酒就非常合适了。而且的话，主要我们今天什么呢？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呢，都是整根的猪舌、整条的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古法的技术去熬制的，我们是地道的绍兴的风味，特别特别棒的啊！今天的话，我们价格也很划算，如果去门店去买的话，大家看一下啊，去门店单独的5包5包的分享装要做到334元，但我们今天的话是199欧，6折的价格，这个你在门店是绝对看不到的。如果说觉得这个多了的话，我们还有小组合啊，小组合是3+3的，是门店200元，我们现在的话150元也是6折的价格，千万不要错过了、
0: 啊。确实，它其实不用这个放到冰箱当中，一定是这种储存，
1: 哎，对，常温就可以了，
0: 就可以了，而且保证是新鲜批次，保证是12个月，不添加防腐剂，对吧？
1: 没错，
0: 我们目前5+5就10整包带回去的啊，这个朋友们特别特别多，
1: 对，
0: 要吃了，而且他们家的味道确实是好吃多了，
1: 非常好吃，
0: 对不对？嗯，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们的外线非常的繁忙啊，老会员呢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
1: 是的，
0: 刚才我跟佳佳两个人都品尝了他们家这个猪肚和猪舌，确实味道非常的浓郁，
1: 真的很
0: 香。而且他们家大家去看看，门店当中是三十多对吧？一个是29.9，一个是36.9。
1: 是的，
0: 刚才供应商告诉我们，他们家就是四五月份，因为是临近到他的一个旺季，销售旺季。市面当中他们这些价格可能也要这个有所
2: 对
0: 一
2: 样，要是的、可能要调整价格了。所以的话，如果说调整贵的话，我们这次买了真的是也是捡到大便宜了。
0: 确实，所以的话多买一点多囤一点。
2: 对，真的喜欢吃糟卤的，平常你就在家里边自己捞糟一下是很麻烦的。买猪肚、买猪舌回来，其实清理是个大问题，糟卤也是个大问题，今天我们帮您全部解决，帮您糟好卤好了，您只需要回家切一切就可以了，配个小菜吃一吃，或者炒一炒都可以的啊。
0: 对呀、弄碗面条啊，上头弄个浇头，对不对？
1: 是的。
0: 毛豆啊，包括是蚕豆啊，很多一些丝瓜也可以放在一起。
1: 对。
0: 猪肚鸡啊，那个猪肚不需要买其他的了。
1: 对对对。
0: 您这个猪肚和鸡当中有非常多的一些优质蛋白质，包括我们猪的方案也是都很好吃，对吧？立刻来抢线，订购专线呢是02151119900。

0: 们六二十四分吗？老慧和你爱上一号的立冬经过，你看这两天天气真的是非常的好，阳光明媚的，
1: 对，
0: 气温也是很多一些厚的外套都已经穿不上了，
1: 是的，
0: 最多的就是小风凉一凉，弄点这种夹克衫稍微挡挡风就可以了，对不
1: 对？
0: 对
1: 的。
0: 所以这个时候吃东西啊也是清淡饮食，但是呢要有点鲜味和味道能够调得出来。
1: 嗯，
0: 香蕉类的脏碎类的东西，上海人包括是我们江浙一带的朋友
1: 都很喜欢吃的，主要它调味真的很好吃啊，嚼起来真的是满嘴的那种酒香，一丝丝的那种黄酒的味道，加上肉香，加上那样子一个糟卤的香味，真的哇太绝了！你再配上一点小酒啊，对不对？整个晚上我觉得就是喝一点酒，就加上这样的一个糟卤，整个晚上的这个氛围也特别好，特别特别的好吃啊。
0: 是的，那其实它也是一个绍兴当中的这种糟香味，对不对？
1: 哎，是的，
0: 绍兴配黄酒
1: 哦，对，
0: 然后跟这个下酒菜一起吃，而且你想想这个我们鲁迅笔下的什么孔乙己呀，对不对？
1: 啊，
0: 他们也是个茴香豆配这个，那个时候谁吃得起什么猪舌猪肚呀？
1: 真的是的，
0: 都给茴香豆吃吃么好了，对吧？20分钟的时间，目前我们也是非常繁忙。那如果你们家就吃过以前我们卖过古乐队品牌的那些香蕉鸡，还有香蕉的鹅，香蕉的鸭，它的香蕉的味道是非常的浓郁的。
1: 是的，
0: 所以各位电视机前朋友们啊，今天也是把更多的一些好吃的香商品带回去。
1: 嗯，
0: 这个糟香醉香味的猪肚和猪舌的分享装。5+5的组合只需要199块钱，
1: 是的，
0: 一包19.9元。
1: 哎，对的，很划算啊。其实的话，其实猪肚猪舌在门店里边，就去那种卤货店里边，一个不便宜的哦，一整根猪舌带回家真的是要30-40块钱，猪肚更不用说，更加贵了。所以今天的话，10来块钱咱们吃猪肚和猪舌还是很划算的，所以千万不要错过了啊。
0: 喜欢的话赶紧来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啊，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两包呢是刚刚我们供应商烫过的，烫过之后直接给大家看看好不好？整包当中，有很多一些汁水，我就直接放在这个盘子当中了。
1: 哎，对，
0: 在这边呢是整根的猪舌，你看，如果说你把它稍微动一动的话，它有这种汤汤水水和卤汁味有的，
1: 哎，对对对，有点汁水，
0: 整根猪舌是非常的干净。所以大家也是非常喜欢。你看猪舌当中啊，无论是舌头当中还是它旁边，它的一个 Q 弹可汁性能非常的好，对不对？
1: 哇 ，QQ 弹弹的，
0: 包括它舌苔当中啊那些味觉味蕾的东西都还在。
1: 哎，
0: 所以这样的猪舌你会发现，第一点香，然后它这个糟香味特别的浓郁，
1: 是的。
0: 它下头那些啊卤汁，你平时可以烧粥啊，包括是拌到很多泡饭当中去，
1: 对对对，
0: 哇，太鲜美了。
1: 是的，
0: 那除了我们这个猪，这个猪舌是整根之外呢，
1: 我们还有猪肚，
0: 猪肚每包的净含量同样也是200克的净含量。刚才也是稍微烫了一烫啊，它整段的，对不对？
1: 哇，
0: 我们知道这个整段的猪肚，看到了吗？哎，烫完之后它就干净很多了吧？
1: 真的，
0: 对不对？
1: 糟卤的香味立马就出来了。
0: 对的，我先不切，我拿回去之后，你会发现它当中洗的是非常干净。
1: 哇，真的超干净的，
0: 对不对？如果说有一定点异味啊，包括是这个不是很干净的话，你完全是吃不下去。但是这个我告诉大家，爱吃的朋友们，哇，特别特别鲜美了，
1: 好香好香，感觉口水要流出来了。
0: 一节一节特别的干净，就是其实你平时吃到猪肚也好，猪舌也好，第一点它是哪里产的，第二点它弄的是否干净，对不对？
1: 是的，是的。
0: 第三点，你当做凉菜可以吃，当做热菜也可以吃，
1: 对，
0: 无论是炒制。跟我们的很多青椒啊，包括是毛豆啊啊一起炒制一下，还有呢，你平时像这个啊，正好是一份猪肚鸡，
1: 哎，猪肚鸡
0: 切一切就可以了，对吧？你就可以直接来进行一个就是作为做餐啊，包括是凉拌菜啊。
1: 是的啊，这个时节啊，吃点猪肚鸡，然后放点现在是嫩春笋，特别上季啊，我们都吃一点特别好啊，主要是价格很划算。如果你去门店买的话，真的是价格我跟你说就是没有我们现在划算吧？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去门店价格，我们的小组合是200块钱。200块钱的话，今天我们是150块钱，
0: 对，
1: 相当于是打了6折的价格哦。这个价格你在门店是完全看不到的。
0: 是的。
1: 再看我们的大组合啊，大组合同样是6折的价格，门店价334，334，我们的话是199的价格啊，真的是很划算了啊。
0: 确实，那如果说拆开来之后跟很多一些小菜炒在一起的话，比如说像这边有跟我们的这个
1: 彩椒，
0: 跟彩椒炒一炒，包括呢在这边会有我们整个的这个
1: 冷切盘，
0: 冷切好了之后也是啊，就非常的好，就你其实不用花太多的一些精力，你只要是会切就可以了。
1: 对，
0: 当然如果有些朋友会说我就爱吃，切不切其实也无所谓，这个是我们的猪舌，猪舌切好之后，你看每一段厚实紧实，关键是卤味非常的浓郁。烫好之后给大家看看我们整个的原材料它的一个成色，那香皂卤和香皂味道全部浸进去，这边还是有一个猪肚鸡，对不对？
1: 哎，猪肚鸡
0: 肉跟这个猪肚放在一起之后，你能发现什么？就它那个汤啊特别的干净，
1: 对，
0: 很清爽，
1: 是的，特别香。
0: 你平时在生活当中你也是啊，就放上很多一些浓郁的鸡汤，现在童子鸡包括是乳鸽特别受欢迎嘛，你就把我们这个猪肚放进去之后，我们的这个猪肚鸡同样也是有这种啊就醉香口感，它是鲜香当中还有很多一些醉香的浓郁
1: 的
0: 口感在当中，而且这鸡的这个味道当中啊也是留住了我们整个的这个香皂啊，包括是醉香的猪肚那种味道，
1: 它的味道保留特别好，而且它也很干净。很多叔叔阿姨会觉得说，哎呦，糟卤货你说能放12个月，是不是放了防腐剂？我们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哦，这个是可以吃得很放心的。而且都是什么呢？都是整根的猪舌猪肚去制作的，无肥无杂质，处理得很干净。其实如果这样子的东西你拿回家去处理的话很麻烦哦，
0: 对，
1: 洗个几次它那个味道还在，腥腥的，很难闻。而且我们是古法熬制的地道的绍兴风味啊。
0: 是的，那如果喜欢的话千万不要错过，电话线持续繁忙当中，老会员呢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我们的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恭喜108位顾客成功用回票。今天大多数朋友都是五加五大组合。
1: 哎，是啊，大组合也更加划算。而且一想的话，其实这两天的天气啊，就特别想吃些这样糟卤的东西，对吧？让人很开胃，很好吃。而且它冷菜、这个热菜都很好吃，拿点小菜炒一炒，对不对？不一样的风味在的。
0: 对，那其实很多一些朋友也会说啊，像这种就是内脏当中，它含有非常丰富的铁元素。
1: 哎，是。
0: 对女性朋友们来说啊，这个有时候会觉得头晕晕的呀，包括是哎呦一下子这个力气什么跟不上的，那铁是不是要补充？包括是锌的这样一个啊这个
1: 矿物
0: 质的元素。
1: 是的。
0: 那今天在我们当中，它的营养成分也是非常的齐全。嗯。当然很多人也会说怕什么怕什么，这个蛋白质这个是高了，但胆固醇是不是也高了呢？其实还好，我们并不是天天吃。
1: 对，
0: 是的。平时这个在下酒菜，包括是做这个泡饭啊、粥啊，包括还有跟朋友一起聚餐的时候，你当做个凉菜来进行吃。哎，对。淡米的，对吧？那么淡味道有提鲜的口感，所以今天帮你做成了这个最香的味道。
1: 是的。
0: 那最香味道一个诀子在哪里？就是醉和糟两样是拼在一起的，对不对？不是说它是只是个卤味咸，它是糟香再加个。

0: 咱们去买到今天的货，我觉得还是今天去囤一点还是合适的啊。
1: 确实，目前5+5啊大组合装是非常的这个热销啊。我们是每一袋的净含量200克，哎，不行，无含量也是非常高的啊。
0: 是的，
1: 都是整根的猪舌，包括是这个一段当中就是一整段的这个猪肚，您所欣赏。回去之后呢，就是切一切，或者切完了之后呢，就尝一尝都可以啊。
0: 是的，
1: 凉菜、热菜都能吃。最后的13分钟时间，5+5组合算下来，每一份单品只需要19.9元啊，
0: 没错，
1: 优惠。当然了，如果说是老会员，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的话呢，还能再为您减5元，
0: 没错，
1: 相当于是这个19.10元，对，4.4元就可以带回去了，
0: 对的，
1: 对不对？好，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订购专线的是02151190000。

0: 住了，老朋友就可以按上一号键自动订购或者是使用手机 APP 进行下单。
1: 是的，
0: 看到我们古月醉的品牌，它本来就是做到很多一些绍兴口味的东西，对不对？
1: 对。
0: 那今天呢，我们啊，猪肚它是130克的这个净含量，
1: 没错，
0: 猪舌呢是200克的净含量，它以啊这种糟香味为主，对不对？香糟卤加上酒香味于一体，所以很多朋友们说下酒菜，包括是当做这个过稀饭啊、粥啊、面啊当中这个浇头啊，包括是凉菜都是非常好的。
1: 是的，都很合适，而且的话，它这调味是真的很棒啊。很多叔叔阿姨觉得说，哎呦，我自己买猪舌、猪肚回家去做一下，我跟你讲啊，真的是不要太麻烦。洗猪舌、洗猪肚啊，那个腥臭味是很难去洗得掉的，而且它的那个糟卤的味道，咱们也是自己很难调制出来的。我们帮您直接做好，而且是没有任何的添加剂的，这个去就就是我们来添加的啊，是非常非常干净的，而且是可以冷藏，也可以常温去存放的啊。哎，
0: 对，那当然了，就作为凉菜来说啊，冷藏更好吃。它推荐的是这个1度到4度这样一个摄氏度来进行保存。
1: 是的，
0: 你平时放在阴凉通风处也可以，避光通风处也可以，好吧？
1: 对的，很方便。
0: 关键是你看啊，它是整根的猪舌，为什么没有切断？就因为第一点好保存，
1: 对，
0: 第二点也给你看到了我们整个形态。因为有些朋友吃猪舌说，哎呀，我就最怕什么，就都把舌尖儿放在一个袋子当中。
1: 哦，对对对，是的。
0: 它那个横截面比较宽的是它的舌根部位，但舌尖那个鲜美的味道也会有。
1: 是的，
0: 所以呢，大家既有舌尖的部分，也有舌根的部分，是
1: 对的，
0: 整根带回家，
1: 全部保留。
0: 你平时只要是自己来切一切就可以了。你看到吗？前面是稍微薄一点点的，后头是非常的扎实和厚实啊。这边也是切好了之后给大家看看吧，它整个的纤维纹理同样也是非常的好的，而且哇，不松散，
1: 很 Q 弹。
0: 啊，对的，关键每一个我们说香糟味。最香味的味道全部都浸到它每个毛孔当中去了，
1: 是的，
0: 你咬下去一口，哦，那个汁水也是在你的嘴巴当中进行迸发出来，
1: 哇，
0: 很有韧劲，
1: 对，特别入味，
0: 就是烂烂的、软绵绵的，并不是，它是有嚼劲的、有韧劲的那一种，咬下去之后 Q 弹可是非常非常的香浓，而且纤维纹理也是保留的非常的清晰，说明什么？本来啊，就它保存的包括是新鲜度，您所做到了，
1: 是的啊，这个的话我们都是帮大家去挑好的，特别上好的我们的猪肚和猪舌，而且呢，我们大家去如果外面
0: 香哎，
1: 是不是真的很香？糟卤味特别特别的好吃啊！而且的话，您去门店去买的话，价格真的是没有今天划算。我们再来看一下啊，您去门店市场价格，3块的猪肚、3块的猪舌下来的话是200块钱，但我们今天的话只要150块钱，打了6折的价格。再看大组合，同样也是啊，门店价334，我们是5+5的组合，我们今天只要199，也是6折的折扣啊！这个折扣您真的在门店是不可能见得到。
0: 那他就刚才看完我们的猪舌之后，再给大家看看我们的猪肚。
1: 是的，
0: 怕什么呢？就是怕它，就是味道，包括是没有弄干净，对吧？
1: 哎，对的。
0: 它已经是加热了一下，当中那个汁水同样也是鲜香可口，包括当中你看到吗？所有的纹理都是帮你清洗干干净净，包括这褶皱当中，就是处理的非常干净，
1: 干干净净，
0: 还是用到了这种啊，这个最香的来进行一个糟卤。
1: 是的，
0: 就是我去扯它掰它，不会有任何的反应。为什么猪肚它是

0: 酥脆爽
1: 鲜
0: 香，对不对？那今天当你要把它这切成了片之后呢，这个也是就是有一点点这冻住的。它这个冻因为是蛋白质啊什么，就是非常的高，对不对？冻完了之后，你稍微啊这个切一切，就直接可以入口了，也是非常的好啊，
1: 开袋即食的，特别的方便。那叔叔阿姨平常如果懒得做饭的，直接打开一包切一切，就能够当做一个营养又好吃的餐了。
0: 是的，就干净，同时它的醉香是浸入到每一个毛孔当中。
1: 好 Q 弹哦，
0: 是不是？非常的 Q 弹，
1: 很新鲜，
0: 很有韧劲儿。
1: 对，
0: 最后的八分钟的时间了，立刻再次把时间和组数留给您。目前199元十整包带回去的这个组数啊，也是不多了，备货不多了。
1: 对的，在热销当中啊，给我们打电话了，02151119000。

0: 好了，观众朋友们，有88位顾客正在电话和订购当中。当然，今天很多朋友都是订购了5+5，五整包的猪肚，五整包的猪舌带回去。
1: 是的，
0: 那我们猪肚呢，净含量是130克每包的，
1: 没错。
0: 猪舌的净含量呢是200克每包的，都帮你做好的，
1: 是的，
0: 不是说把原材料给到你，帮你洗好，不是，它有香糟脆的这种口感在里头，因为本来就叫醉香口味嘛。你看当中很多一些原材料当中有这个酒。酒当中还分啊，比如说它有加黄酒的，有加这种啊这个白酒的，都有加进去。然后呢，还有这个糟卤的香味，
1: 是的，
0: 清香咸鲜味的醉香味，通通都有了。
1: 对的啊，它的调味真的是做得很好。很多叔叔阿姨可能接受不了那种酒味太重的，它是非常克制的那种糟卤的香味。而且的话，我们用的货都是特别特别棒的啊，整根的猪舌，而且也是我们这样现切的猪肚，都特别的好吃。关键是价格很合适啊。这次的话，价格我们都是做到一个门店价的6折带回家。我们刚刚也说了哈，很有可能咱们之后再买到的话就没有这么优惠的力度了，所以趁着现在大家喜欢吃的同时啊，现在春天多吃点这样子的内脏，对不对？对我们身体也很好的。
0: 立刻把握住了，订购专线是02151919000。

0: 感谢155吴哥成功又回去。您是不是刚刚午觉睡醒呢，或者是懵懵懂懂的时候啊，就闻到如果说别人家就这个时候大鱼大肉很油腻的，你可能吃不太起。
1: 是的。
0: 但这个时候吃什么啊？弄点稀饭吧。没有什么胃口，弄点啊香皂醉的一些东西。那么以前我们说香皂醉有什么，就醉毛豆啊，醉花生啊，对不对？香皂花生、香皂毛豆，最多呢，比如说是荤的当中，有鸡爪，
1: 对，
0: 有虾，哎，蛮高级的了。哎，但是如果说弄到一个猪舌，哎呀天哪，在整个的香皂类的这个冷菜当中，价格一定蛮高的。
1: 是的，是的。
0: 你又能想象吗？有香皂味的这个猪肚，
1: 对，
0: 猪肚啊，大家能够想到比较名菜的这个猪肚鸡，香的这个十足，对不对？那还有什么东西可以跟猪肚炒在一起的啊？猪肝也能跟我们猪肚炒在一起，
1: 对，内脏都炒一炒，
0: 对吧？包括是跟青椒、蔬菜，任何那些啊没有什么味道、口感的，你也可以放上我们的猪肚和我们的这个猪舌。关键是我们的猪舌是整根的，猪肚是整片整块的啊，整段的给到大家。
1: 没错，
0: 清洗方面完全可以放心。
1: 对的，
0: 关键它那个啊，就最香味的卤汁卤料，跟以往那些咸鲜光是咸啊不一样。你要光是咸的话，它只是齁。你吃完了之后还要喝很多一些水。但如果说要到鲜的话，它必须要有一点点甜，就咸中带甜，当中有点糖的。
1: 对的，
0: 这还不算哦。更加鲜美的是什么？它有酒香的那种酒味在里头。但是酒味不能盖过它本身食材那种浓郁的味道，
1: 没错，
0: 对吧？但是又不能够没有，所以一口咬下去之后，哇，这个酒香、咸香，
1: 是的，
0: 甜香。三个香混合在一起之后啊，经过时间的慢慢发酵，变成一个香皂卤的这种卤味在里头，又进入到猪舌、猪肚当中。因为其实你想。

0: 蛰和猪肚，它的毛孔都很大的。
1: 对的，
0: 你所有的这个卤料啊，浸进去之后，你咬下去每一口
1: 很入味，
0: 从里到外迸发出来那个糟卤味道，非常的好吃。
1: 是的，
0: 再加上入口之后它那种 Q 弹可致，猪蹄是什么？软软的、绵绵的，有韧劲儿，对不 对？但是呢，很厚实，软糯香甜，非常厚实有质感的。那如果说是猪肚呢，又松脆。脆爽口感也能够在家里头，再加上咬上去之后，哇，那个糟卤味道啊，就鲜香卤味浓郁一身之后，哇，你吃起来觉得特别特别美味。不用吃多，我们也是这么，你看每一份的话，你可以跟全家一家三口，包括有朋友到家来了。啤酒喝起来了，白酒喝起来了，这个作为下酒菜太爽了，
2: 真的太适合了。艳华说的我口水都要流下来了，因为真的很好吃。而且您看一下，在门店的价格真的是没有我们今天划算啊。门店的话，单独一包猪舌要做到30块钱，一包猪肚的话也是36.9元，所以它的这5+5的套餐加起来的话，要做到334了。门店价3+3的是200块钱，但是我们今天呢，给大家看一下。150块钱的6折啊，是我们的小组合，大组合的话199块钱了，这个性价比真的是蛮高的。您去其他那种糟卤店买一块猪舌猪肚的话，也是要30-40元啊，不便宜的。
0: 而且它包装也是挺好的，对不对？外面的是我们这个品牌的这个包装，包括有很多些详细的信息，保证是新鲜批次啊。
1: 是的，
0: 常温储存的话都可以保质期是12个月，就是一年的时间。
1: 没错，
0: 里头还会有一个避光储存的，
1: 对的啊，真空袋，
0: 储存的真空袋，对不对？
1: 是的，
0: 也是更加好的，把握住最后的时机。我们的大组合5+5的不多了，订购专线是0215111900。

0: 的时间，我们的五加五大组合快没有了。刚才供应商还在说了，我说哎呀，我说没有，只有能不能加呀？他说不加不加了。他们现在拿货，源头的这个古月最品牌都说了不行了，我们现在这个市场当中价格都维持不了。比如说大家前面说的29.9、36.9、这样一个价格，对不对？都要往上升的，这个给到供应的这个价格都不一样。
1: 是的，说实话，像这样的糟货啊，我们能拿到6折的价格，我觉得真的是太划算了，
0: 还保证新鲜批次。
1: 对啊，新鲜的批次，而且还这么好吃，那种糟卤味你在家里边真的是很难做到这样子好的口感在的。包括说你要去自己洗自己弄，太麻烦了，不如我们就交给别人去让人家去处理啊，处理的干净，同时也这个味道也很好吃啊，主要是价格还划算，今天有到一个6折的这个市场价格啊。
0: 是的，5包猪舌，5包我们猪肚，通通加在一起，5+5的组合只需要199元，立刻把握最后时机，老会员可以按上1号键自动订购或者使用手机 APP 来进行下单，还能再领立减5元，订购专线是0215111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好了，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下午好，我是攀登。如果大家没有吃过这个原浆饼，今天还不妨来尝试一下。刚才我在吃的时候觉得真的特别的好吃，又耐饱，同时又是非常的香甜可口，而且它是铁罐山药原浆饼，山药的添加量达到了40%以上，而且它没有反式脂肪酸，所以呢它吃的更加的健康，也吃的今天性价比更高。10大盒带回去，对吧？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你开袋即食。像这种天热的时候，大家说出去玩一身汗，补充自己能量，包括你今天垫垫肌啊，稍微饱腹一下也非常的不错，所以喜欢的朋友不能错过。那跟我一起分享的是福州，现在问个好。
4: 潘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真的现在非常流行吃原浆饼，但是大家吃的比较多的是玉米原浆饼，玉米比较便宜嘛，但是很少有朋友吃过山药的原浆饼。什么叫原浆饼？就是把山药汁啊和面，然后直接来做饼，所以它山药的含量非常高，而且不是菜山药，是铁棍山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非常有营养。今天第一次来东方购物，价格非常划算，千万不要错过、
3: 来看一下这个铁棍山药饼啊，这山药饼也是我第一次吃。大家说以前吃那种面饼啊等等，跟这个没法比啊，
4: 没法比，
3: 这个这挺好吃的。然后这个呢，本来一个个头也不大，对吧？大家可以一口吃也没问题啊。然后再来，它很蓬松柔软，你看我捏一下，它都有那种回弹，
4: 对对对，
3: 弹性很足。
4: 是，
3: 然后把它掰开啊，来，各位看一下，来。中间里面就是满满的铁棍山药，
4: 是是是，
3: 添加量达到40%以上，啊，很好吃，很香甜软糯可口。有些上了年纪的朋友可能牙口不太好，吃这个也没问题，
4: 一抿就化了
3: 啊。
4: 真的非常好吃，我们在座很多很多的这个工作人员还有我们自己尝过之后真的赞不绝口。
3: 首先它很香，它有点像面饼，有点像以前小时候吃那个酒酿饼，
4: 哎，对对对，
3: 对吧？但是它比酒酿饼更加好的那种香甜，然后再来就是它里面没有那种过多的糖分摄入，
4: 没有加蔗糖，没有加蔗糖，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3: 真的很香。
4: 对，
3: 然后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的包装啊。
4: 是的，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不是我们空口说白话，这边直接写在盒身上，经得起大家去核查。然后呢，零反式脂肪酸，像吃这种小饼小点就很怕反式脂肪酸，因为就是留在这个血管里面就感觉挺有负担的。我们今天零反式脂肪酸，您可以放心。另外我们的品牌呢，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的龙头企业，我们的名称就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哪里的铁棍山药？是不是非常好的温县的铁棍山药？的确是，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生产企业它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的成员，铁棍山药就是四大淮药之一，以前叫做淮参，另外是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以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品牌、这个用料、这个工艺都非常的厉害。这边有哈，反式脂肪酸为零，然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有7.9，零反式脂肪的特别好的一个食品，然后直接给大家打开来，让大家来看看。
3: 我们先看一下配料啊，
4: 好，
3: 这个配料也很干净，因为这个配料大家可以看到的是，你放放心心来吃。首先大家可以看到它叫鲜铁棍山药，
4: 对对对，
3: 对吧？你看它叫鲜铁棍山药啊，小麦粉、鲜铁棍山药，然后饮用水、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
4: 对对对，
3: 对吧？等等，就是还是你看 铁棍山药添加量达到40%啊，我觉得其实像山药啊这种东西，大家入菜也可以，入汤也没问题。今天入到了我们今天一个说起来是个零食，但这零食呢吃起来还蛮好吃的，
4: 又有营养，
3: 老人小孩啊都可以去大口去吃它，
4: 是
3: 很香很软很糯，
4: 嗯，
3: 对吧？它不是那种齁甜。不是那种感觉啊，就而且放心来进行使用。
4: 对，这个就是温县的一个现在的情况哈，因为它是鲁土地，它的土地非常的硬，铁棍山药是横种竖长，扎根在地底下十好几米，然后它是要轮种的才能长出来。我们这个每一箱打开来就是这个样子，里面会有20包，都是独立的小包装，所以你吃起来非常方便，也不脏手。然后现在是暑假期间嘛，孩子在家里睡个懒觉起来当早餐吃，直接就把我们这个小点心放在包包里面。直接，然后想吃的时候都不脏手，直接打开之后拿出来就可以吃。一包里面是2片，所以我们一箱里面差不多有40片左右。今天给大家10大箱，它是不用放冰箱的，所以大家完完全全可以放心的来买。
3: 常温保存六个月的时间。你看啊，其实这个一片根本不够吃啊，你一下子就可以把这一个吃完。
4: 对，
3: 这个
4: 软乎乎的。
3: 就是它是以这个碳水为主的，然后它有鲜鸡蛋，有铁棍山药，所以该补充的营养元素都有了。你说它是零食，你说它是主食
4: 都可以，
3: 早上吃2包这个，然后再来一杯牛奶或者豆浆，
4: 是，
3: 我觉得早上的营养元素也足够了，好吧？这个可以当早饭吃，当现在下午茶点心，4点半、3点半的时候，对吧？大家说饿了，孩子游完泳打完篮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饿，离晚饭点还有个1-2个小时的时间，那这时候咱们不妨吃这个耐耐饥垫垫饥都没问题，
4: 没错，给大家保证一下啊，
3: 承诺一下啊，
4: 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都是特别新鲜的生产批次，也就是大概前几天或者是前1-2个星期生产出来的。
3: 7月28号。
4: 7月28号。非常非常新鲜，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
3: 总共是10盒。199，每盒呢不到20块钱，然后每一盒里面是有着20包。
4: 20包。
3: 每一包1块钱。对吧？
4: 真是
3: 你 自己来算一算，
4: 不到1块钱啊！
3: 对啊，这个性价比绝对是拉满的。然后今天可以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啊！算下来真的性价比很高。所以我觉得，与其吃那些小朋友嘴馋嘛，
4: 对
3: 吧？这是一个小朋友爱吃的一个零食和一个主食。大人有的时候也是啊，看电视追剧的时候，晚上哎呦肚子饿了。你与其叫一些什么炸鸡呀、汉堡之类的，哎，我觉得这个也是可以当做一个很好的点心。
4: 太对了，
3: 晚餐、夜宵、主食、早餐，通通可以吃。出去旅游，因为它独立带包装，
4: 对对对，带起来非常方便，
3: 也挺好的。
4: 而且全家人都喜欢吃，关键是铁棍山药入脾肺肾3经，特别补脾。这个季节我们就要把脾补起来，然后脾运转起来，才能把身体的湿气排出去，把营养运转起来。
3: 铁棍山药的添加量，像这种食品，大家说添加量不会太多的，10-20%左右，我们今天添加量达到40%以上，好不好？
4: 对，
3: 零反式脂肪酸更加的好吃，也更加的健康一些。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啊！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5: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好食材。温县隶属于河南省焦作市。地处豫北平原西部，北依太行，南临黄河，呈独特的牛角川地势，天然的水质土壤使这里盛产一种天生骄傲的食材——温县铁棍山药。
6: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
7: 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0: 这个原浆饼呢不稀奇，但是山药原浆饼呢就有点看上去挺金贵的了，
1: 对的，
0: 因为山药本身就不便宜。
1: 嗯，
0: 河南的啊，我们说这个铁棍山药啊，那真的是我说山药当中的一朵奇葩，
1: 对
0: 吧？因为它确实确实，它有地理产地标识啊，你去买一根我们说河南焦作的这个温县铁棍山药，这个价格也不便宜啊。
1: 对呀，真的是，你到外面买铁棍山药和菜山药，它的价格是完全不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铁棍山药它的伸展的地方叫鲁土地，河南焦作的鲁土地它是非常的硬的，但是铁棍山药你把它横着种进去，到最后你把它挖出来的时候，你发现它是竖着往下要长好几米甚至十米左右，然后这个土地呢是被铁棍山药吸掉了所有的营养，所以这个土地在种过铁棍山药之后要轮种五年休生养息才能再种别的东西，可见铁棍山药吸取营养的能力。
0: 山药不便宜，
1: 不便宜。
0: 而且今天给到大家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它的添加量是达到多少？
1: 40%，这不是自己空口白话的，直接写在盒身上，我们也会有报告，所以大家完完全全放心。
0: 它剩下的是什么？
1: 剩下的
0: 小麦粉、
1: 对
0: 饮用水、鸡蛋、食用盐，
1: 对
0: 吧？
1: 是的。
0: 所以它的配料是非常干净的，同时还是非常具有高度的营养价值。
1: 没错，真的很有营养价值，
0: 而且它很好吃。吃关键就是你会觉得哎呦山药嘛就是比较寡淡的对吧，但等等，但是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真的很好吃，
1: 好吃，
0: 我建议大家不妨可以尝一尝，真的。今天你算下来这个成本啊才1块钱，
1: 1块钱都不到，
0: 1块钱还不到，
1: 是
0: 吧？然后你看啊，我们是温县的四大
1: 淮
0: 药
1: 协会的成员，
0: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等等，这盒当中它是有着20包，你算一算，今天总共199，10盒，每一盒才多少钱？每一盒才20块钱不到，
1: 19块钱，
0: 一包才1块钱都不到的价格，铁棍山药原浆粉，山药添加量，你看自己看看啊，
1: 对，
0: 40%，哪儿的山药啊？温县的山药，
1: 温县的
0: 铁棍山药，
1: 是的，是的，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0: 是吧？
1: 对，我们还有证明可以给大家来看一下。

0: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生产企业叫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这是我们温县武行食品有限公司是温县四大淮药协会会员证书，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另外我们也拥有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淮药种植与炮制的一个证书。另外我们还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所以大家真的完全放心，今天用的原料太好了，我们的产地就在河南温县，近水楼台先得月，才能用到这么多的铁矿泉
1: 药。这个就是我们说到的配料啊！我说这家企业它其实做工还是蛮用心的，
0: 是
1: 也是东方购物首次为大家带来这个铁棍山药的原浆饼。你自己来看一下啊，这个配料里面小麦粉、鲜铁棍山药，它还不是陈的那种铁棍，
0: 当然是鲜铁棍山药
1: 啊。然后再来饮用水，
0: 是
1: 海藻糖、鸡蛋、食用盐、碳酸氢胺、碳酸氢钠、小苏打。注意，你看啊，铁棍鲜铁棍山药添加量是多少？
0: 40%以上。哎、是的，常温下6个月的保存，但是我们是刚刚生产出来的，超级新鲜的。
1: 再往下看啊，应该能看到它的日期，生产日期，你自己来看，来7月28号。
0: 哦，好新鲜啊。
1: 对吧？
0: 是的，
1: 新鲜皮子，
0: 没错，
1: 常温6个月，不用占冰箱空间，
0: 对，
1: 吧？你有个零食柜就可以放，一包一包的打开之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0: 是的，
1: 它看上去不太起眼，像个小面饼，但其实里面大有乾坤，
0: 好好吃。
1: 第一个，它小麦粉是香的，对吧？再来，你看它是软糯可口的，我把它掰开，
0: 对。
1: 你看这掰开，这一层一层的厚的像蜂窝状，就好吃啊，
0: 非常好吃。因为我们叫原浆饼，它和面的不是那个水和面哈，我们是加了原浆山药的原浆和面。
1: 你看我这样把它掰开来，还不容易掉渣渣。
0: 对对对，
1: 对吧？它其实还有那种韧性，对吧？嚼放在嘴巴里真的很好吃，很香。
0: 对，都是独立包装。
1: 它其实让小朋友更爱吃，它有点微甜。
0: 对，
1: 但这个不是蔗
0: 糖，没有加蔗糖，
1: 不是蔗糖。而且
0: 好香，
1: 你看你早上的时候就吃2块这个，然后一杯牛奶，一杯酸奶，
0: 营养好丰富、
1: 真的，对吧？晚上到下午的这个点的时候还没到吃晚饭时间，但我同样可以来2包，对吧？我刚刚打完篮球，打完乒乓球，运动完一身汗，小朋友的时候就来这，出去旅游也可以，
0: 太好吃了。
1: 你看它都是独立包装，
0: 而且吃了不会那种口干的或者是粘在上牙膛上的，它是非常好融化的
1: 啊，对不对？
0: 就嘴巴里一下就融化了。一般来说像这种小点心你很担心的反式脂肪的问题，我们今天完全不存在，零反式脂肪，不添加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我们的配料表特别干净。关键铁棍山药的添加量高达40%，入脾肺肾三经，非常滋补脾的，非常对肺好的铁棍山药，今天含量很高。
1: 它便宜，
0: 今天还真的太便宜了，
1: 199块钱10盒，每一盒里面有20小包。
0: 第一次来东方购物才是这个价格，
1: 每一包1块钱都不到，
0: 几毛钱，
1: 你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抓紧时间储备一下，对吧？囤一下咱们自己的零食啊，先锁定好名额啊，02151199000。
2: 温县宿根铁棍山药在温县核心产区种植，植入农田智能监测设备，实时采集种植基地的土壤、气象、施肥、灌溉、图像等数据，通过物联网无线传感技术，将种植数据上传至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种植信息数据库，帮助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种植中心来分析施肥、灌溉与人工除草的时间，保障温县宿根铁棍山药的种植安全。每年10月，铁棍山药成熟的季节，将成熟的宿根铁棍山药抽样送至权威监测中心，经过70多项权威质检合格后的铁棍山药，才可通过宿根果园管理平台生成真实的种植信息和质检报告。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0: 我觉得这真的很好吃，因为当下午茶点心，对吧？大家说泡一壶红茶，泡一壶绿茶，
1: 对，
0: 喝茶的时候得有个茶点呀。
1: 没错，
0: 这个就是跟茶点的绝配哦。我觉得这真的是因为和茶香，然后像这个面饼的香味，
1: 没错。
0: 然后这个呢叫原浆饼，很多人说啥叫原浆饼？
1: 哎，原浆饼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儿啊，直接在面里面和面，所以这个面里面浸透了铁棍山药的含量以及铁棍山药的香气。
0: 那有的人说，那这个铁棍山药的含量是多少？
1: 铁棍山药40%以上的含量，我们这个直接写在盒身上，你也不吹牛皮啊。
0: 鲜铁棍山药，
1: 对，
0: 你看就这种新鲜的铁棍山药的添加40%以上，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良心企业，
1: 良心良心，
0: 对吧？不是说我今天添加个10%、1点几，对吧？个位数不是的，40%以上的添加量，所以其实山药这个东西本来就很好。
1: 哎，对，铁棍山药呢是入脾肺肾三经的，在古代的时候它叫四大怀药之一，也叫怀参，就是怀庆府啊，也就是焦作这个地方，在古代叫做怀庆府，怀庆府出的人参就叫怀参，也就是铁棍山药，跟泰山药完全不一样，价格也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你看它们生长的环境其实是挺艰辛的啊，
0: 对，
1: 鲁土地很硬，铁棍山药要把根扎进去，差不多10米左右，或者是接近10米的地方种下去是横的，长着长着就变成竖的了，这叫横种竖长。收了一割锅的那个铁棍山药之后呢，这块土地得修身养息5年左右，让它恢复生机，恢复营养，因为它的营养都在铁棍山药里面被吸走了，所以人家说铁棍山药割了以后，周围啊几里都是寸草不生，
0: 这个
1: 因为它太能吸营养了。
0: 这个画面不是随便能用的啊，
1: 对，
0: 这个就是必须是在温县这个地方，
1: 对，
0: 你种铁棍山药，我才允许用这样的 VCR。
1: 当然，
0: 我们今天就是温县的铁棍山药，
1: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我们就是温县生产的，
1: 对，就是温县生产的，
0: 温县种植，温县生产，拿来做我们的铁棍山药原浆饼。
1: 是，
0: 而且我们是拿到了第一个是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
1: 没错。
0: 第二个是叫温县四大怀药协会，
1: 是
0: 啊，这个就是出身很正，
1: 没错，
0: 对吧？而且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40%以上，
1: 对，
0: 这个就是软软糯糯的，
1: 对，
0: 吃口也很好，不容易塞牙，也很好吞咽，
1: 淡淡的。清甜
0: 啊，
1: 放在嘴里面哇，一下就化掉了，所以没牙都没关系，都能吃得动。
0: 这个你看啊，就咱们今天像这个软软糯糯的原浆饼。这个原浆饼这一块，我们今天添加量40%以上，
1: 40%以上的铁棍山药原浆，
0: 很软糯。
1: 对，
0: 掰开来之后啊，你看，
1: 对，这一包合下来几毛钱，
0: 哎，1块钱都不到，
1: 对，1块钱都不到，
0: 对吧？刚才吃了两包，哎，它其实有一定的饱腹感，
1: 对。
0: 然后再来就是你出去旅游的时候，这一包一包也很好，
1: 很好带，
0: 很好保存，
1: 是的，直接带就好了，然后不用放冰箱。对，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这样的一箱里面足足会有20包，所以你说像这样一箱，我去亲戚朋友家走访，我拎上2箱，感觉就挺体面的了，足足有40包送给别人。
0: 去爸爸妈妈家，
1: 对，
0: 给老人家准备2盒，
1: 是
0: 2箱，一箱里面有20包呢，
1: 太对了，
0: 2箱40包，你一天吃一包，40天的时间，一天吃2包，20天的时间。
1: 有些老年人不能吃蔗糖，我们今天是不含蔗糖的，也没有反式脂肪，这边直接写了40的铁棍山药的添加量，然后零反式脂肪酸。包括到我们这个企业特别有讲头哈，农业产业化省重点企业，
0: 就在这里，
1: 对
0: 吧？一个是省重点企业，第二个它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再来这个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温县的
1: 四大怀药协会的成员
0: 啊，然后包装上面就写着铁棍山药原浆饼。好，那原浆饼它是原浆和面，
1: 对的，就是用铁棍山药汁跟面和在一起，所以那个香味就是铁棍山药纯正的香味，不是香精，我们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
0: 配料也很干净。
1: 对，小麦饼，然后就是小麦粉，然后就是鲜铁棍山药。这个鲜铁棍山药它的添加量是不小于40%的，也就是40%及以上，然后一点水，一点海藻糖，这是一种代糖，不是蔗糖，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一些。另外它还很有蛋香，有奶香，因为我们里面加了很多的鸡蛋，一点点盐，然后那些像什么碳酸氢钠，这些就是小苏打，就是让它变得更蓬松的一些东西，大家都知道，所以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香精、色素，也没有蔗糖，也没有那个反式脂肪。
0: 吃这种加工食品，大家说就怕有这个反式脂肪酸，
1: 是
0: 对吧？我们
1: 是没有，就怕这个。
0: 然后鲜铁棍山药，我们给大家承诺是铁棍山药的含量是
1: 大于等于40%，
0: 然后再来，地道的啊，我们说到了叫做温县的铁棍山药的原料，它制作方，它本身就有很长时间的历史，
1: 是的，是的，3000年的种植史，而且这个铁棍山药它本身自己已经是国家地理标志的保护产品了，你不是拿个泰山药，你说这是铁棍山药，那这是违规的，
0: 对，你看不添加蔗糖，
1: 对。
0: 但它是海藻糖，它是有点甜味而已。首先是香、软、糯，最后是甜，不添加色素啊、香精啊、防腐剂，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今天的批次新鲜吧？
1: 超级新鲜，7月底的。
0: 我告诉你，你给大家看一下今天这个日期啊，来，这边
1: 超级新鲜的批次，我们有6个月的保质期，不用放冰箱，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不好储存的问题。然后一箱一箱有10箱，你到亲戚朋友家、到闺蜜家拎上两三箱，
0: 分一分，
1: 分一分，
0: 马上就吃完了，好吧？然后吃起来真的是也很方便，不粘手，
1: 对，
0: 不是那种各种腻子的，不会的啊。然后那吃起来牙口也很软糯，很好吞咽，好不好？
1: 超级好吃。
0: 今天算下来这一包还不到
1: 1块钱，
0: 不到1块钱，
1: 几毛钱就拿这样的一大包，
0: 特别好，早餐可以吃吗？
1: 对，早餐吃非常有营养，入脾肺肾三经。
0: 搭杯牛奶，
1: 哎呦太好了，
0: 喝一杯豆浆，
1: 奶香四溢。
0: 晚上饿的时候不要再吃其他的一些油炸食品
1: 了。
0: 9、10点钟饿了，来2块鸳鸯饼，
1: 高蛋白，然后没有反式脂肪，而且它的热量也不高。
0: 下午这个点的时候，孩子打完球回来满头大汗，吵着要吃晚饭，
1: 太合适了。也不是从冰箱里拿出来那种特别冰伤肠胃的东西啊，
0: 对，
1: 常温保存就可以，然后吃下去肠胃特别舒服，因为它的铁棍山药含量有40%。
0: 关键它添加量足够，40%以上是鲜铁棍山药，好吧？抓紧时间先把名额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可能连
1: 1块钱
0: 一包都不到，
1: 对，几毛钱一包。
0: 0215119900。
2: 因为温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棍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棍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棍山药来卖。
3: 我希望更多人能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4: 我希望更多的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5: 我希望更多人吃到我种的铁棍山药。
6: 我希望更多的人能吃上我种的铁棍山药。
7: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得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2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好吃的东西大家分享。今天是鲜铁棍山药原浆饼，所以我觉得这个原浆饼真的很好吃，很香，小麦粉的香，
1: 是，
0: 然后营养价值非常高，因为它是鲜铁棍山药，添加量还不少，40%以上，
1: 是，
0: 然后它又是吃的健康的产品，零反式脂肪酸，看看配料，我觉得都放心给孩子去吃，
1: 也没有蔗糖，
0: 给老人孩子都爱吃。
1: 对的，是的，大家特别喜欢，我们周围也有很多这个年轻的帅哥们，对吧？美女们，年轻的人吃了也觉得特别特别的好吃，
0: 中午带个餐啊，
1: 对。
0: 这个也挺好的，
1: 太好了。
0: 下午是一个睡午觉起来，对吧？我觉得我经常习惯于，比如说睡个午觉起来之后，想吃点东西，
1: 对，
0: 吃点东西呢，这时候就又不能吃的太过油腻，
1: 没错，
0: 毕竟午饭刚刚吃饱，但是呢，肚子还有点空空的，
1: 是。
0: 那这时候咱们吃一点这个铁棍山药原浆饼，挺好的。说它是铁棍山药，它是正宗产地哦。
1: 当然，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正宗产地，包括大家拿到我们的包装之后，都可以看到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标，以及温县四大怀药协会成员的一个标识，我们的生产厂商五行食品，温县五行食品哈，直接就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我们的生产厂地就在温县，所以这个叫近水楼台先得月。
0: 这个我不是让你只是看这个画面，我的产品必须跟这个画面是对得上号的，
1: 对得上号的，
0: 一定是这样的。这个反过来说，就是我还是觉得，哪怕我今天买100多块钱的零食，我为什么也要选择东方购物？
1: 是，
0: 对吧？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产地正宗，我们说是铁棍山药的产地，
1: 就是
0: 河南焦作温县，
1: 对，
0: 我就是这个产地温县，
1: 没错。
0: 而且就是我绝对不会说是啊，我今天搭一个其他的产品说是温县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
1: 不会掌管理的。
0: 哪怕买一个100-200块钱的东西，我也对您的入口的东西负责到底的。
1: 要负责，对，我这边有那个资质证明哈，我给大家看一下。
0: 先看我们的合身包装，
1: 先看合身，
0: 对吧？非物质文化遗产，非遗产品，然后再来，它是一个温县的怀药协会的，
1: 是的，
0: 好吧？然后再有这个出处认。
1: 好，给大家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种植与炮制，我们有这样的一个证明。四大怀药里面特别有名的就是淮参，也就是淮山药，就是我们说的铁棍山药。另外这边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所以大家真的觉得这个资质是不是够厉害了？另外我们还有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我们的抬头就是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在温县收割铁棍山药，在温县制作生产，所以来东方购物才能给大家这个价格。但凡运到别的地方，你不可能是这个价格了。
0: 换句话说，我的出处很权威，
1: 很权威。
0: 因为有了权威的背书，所以我能够在每一样的食品当中，我可以给大家郑重承诺，你看到的东西没有一样是经过了其他的一些人为添加。
1: 对的，
0: 我告诉你，这就是天然，你小麦粉家里也能也用得到，
1: 嗯，
0: 对吧？鲜铁棍山药粉，它添加量
1: 40%
0: 以上，饮用水，
1: 一点水，
0: 对吧？
1: 一点海藻糖，它是代糖，不是蔗糖，
0: 它没有蔗糖，
1: 对，
0: 对吧？然后再来就是包括鸡蛋，
1: 所以蛋香四溢，鸡蛋味儿非常非常浓郁，还有奶香，另外一点点盐，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很干净，很
0: 干净，
1: 对，
0: 常温保存6个月的时间，
1: 对，
0: 日期也很新鲜，7月28号的，也就前两天的事情，
1: 前两天的事，
0: 对吧？然后再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营养成分表。
1: 好，
0: 来，反式脂肪，大家说，哎呦，这个有吗？啊，你担心吗？这种产品，大家说，哎呦，低到1块钱都不到，
1: 就是啊，
0: 敢吃吗？来看看啊。
1: 对，就担心这个问题，反式脂肪，好，就在这儿，零克反式脂肪，对，蛋白质有7.9，蛋白质还挺高的，然后它的能量1468千焦，真的不高。我们作为下午茶，作为宵夜，作为早餐都很棒。
0: 我告诉你，这个版一定要看仔细了啊！咱们今天是铁棍山药，鲜铁棍山药，
1: 鲜铁棍山药。哎，什么叫原浆啊？原浆和面，我们就是把铁棍山药汁直接磨浆入料，添加量大于等于40%，所以它的用的水是非常非常少的，不像平时别人用大量的水去和面。我们用的不是水，是原浆和面，水只用一点点而已。
0: 而且关键它本身就是真的叫真材实料。
1: 真材实料
0: 啊！尽管今天这个产品第一次上线，但是现在真的买单人特别多啊，因为它认准了这个产地，然后也认准这个吃口，这个吃口真的很好吃，软糯香甜，
1: 对，
0: 特别好。老年人的代餐食品，
1: 没错，
0: 晚上的夜宵食品，早上的早餐食品，你像小朋友吃个2-3包，
1: 好香哦，
0: 对吧？每一包里面有2片，
1: 对，
0: 吃个4-5片，我觉得早上也已经饱腹了，
1: 对，
0: 再喝点豆浆，喝点牛奶，喝点酸奶，那我觉得早饭就对付过去了，
1: 哇，
0: 也挺好的。
1: 一口甜香，一点那个香精色素都没有，有的就是铁棍山药的香味。
0: 每一盒里面有20包，
1: 二十包，
0: 对吧？今天有10盒200包，
1: 真的好好吃。
0: 分一分，一家人加3份，3份自己留个2份，3份都好，好不好？每一包，哎，今天这一包算起来单价不到1块钱。
1: 对。
0: 对吧？你早上开车的路上的时候啊，我们也能吃一吃。中午饭代餐食品，对吧？都好吃，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000。

0: 家人们赶紧来抢这个山药软雪饼，厂家今天来带活动了，打开就能闻到浓浓的麦香，上面撒了一层奶粉做的糖霜，里面还添加了山药和奶粉，吃起来非常的松软，奶香浓郁，入口即化，非常适合家里的老人和孩子。
1: 这个山药软雪饼我婆婆看见了都管我要链接，主要太适合老人和小孩吃，你看它这个是山药做的，就特别健康。它虽然是叫雪饼，但是人家不是脆的，是这种香软香软的，晚上饿了馋了的时候千万不要吃糖分高的食物，和别家的可不一样。它是精选河南优质的铁棍山药研磨成粉，搭配农家土鸡蛋奶粉等，科学配比，配料健康，吃得更放心，不含反式脂肪酸，是一款非常良心的代餐食品，老人小孩孕妇经常吃会特别的好，低温烘烤出来的无油不腻，一次两袋就管饱，想要的赶紧带回家。

0: 铁罐山药原浆饼出生正宗，
1: 对啊，
0: 权威。你看我们这个，大家会其实像这个很多纪录片里面都会看到温县铁罐山药的开采啊，包括种植啊、挖掘呀、啊、等等啊。这个我们说只有是温县出品的
1: 啊，
0: 我才能用这个 VCR， 这不是说是真的叫挂羊头卖狗肉，不是这个样子的，好吧？来，我们
1: 给大家看一下。好，你看哈，我们的生产企业，观众朋友，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它的地址就。

0: 在河南省焦作市温县，所以大家放心了吧，如果不是在温县，就近水楼台先得月，我们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的含量？铁棍山药含量多到什么样的地步？大于等于40%，真的是只有在当地做才能把成本控制住，否则你买这个东西会很贵很贵的，
1: 添加量高。然后再来就是你看这个就是你看这个看得更清楚。
0: 对中国人非常喜欢铁棍山药，它以前叫做淮参，就是淮庆府的人参的意思，淮庆府就是河南温县古代的
1: 叫法。这么娇贵的东西，我添加个10%，8%几、9%几，
0: 也算有点噱头哈。
1: 那我也可以叫它铁棍山药了，
0: 什么什么，
1: 对吧？好，我告诉你，今天添加量是多少？
0: 40%几以上，而且我们是原浆和面，不是拿水和面，是拿铁棍山药的原浆和面，所以它的添加量少不了，大于等于40%。铁棍山药入脾、肺、肾三经啊，我们叫它小人参啊，对身体是特别滋补的。
1: 那你说剩下的60%是啥？你自己来看啊，
0: 看
1: 就是我们看小麦粉、饮用水、
0: 这个、
1: 铁棍山药。你看小麦粉，这必须得有啊。
0: 是
1: 啊，海藻糖、鸡蛋，
0: 水很少，对，
1: 食用盐，
0: 是的，
1: 对吧？
0: 一点碳酸氢钠，就是小苏打，让它蓬松一点点。
1: 对，
0: 所以是没有香精、没有色素、没有防腐剂、没有蔗糖的，
1: 对吧？然后再来，就像吃这种食品，大家说担心有反式脂肪酸，来，我们今天营养成分表里面也给你看得清清楚楚。
0: 是的，是的，我们的反式脂肪为零，大家看得清楚吗？对。
1: 就零，
0: 是的，为零。
1: 且像这一包一包，我们打开之后啊，它的这一盒里面它有10包，
0: 二十包，
1: 一共有10盒，
0: 对的，
1: 对吧？
0: 所以一共有这样子的，有200包，然后有10个大箱子，你想送人拎2箱出去是很漂亮、很体面
1: 的，真的很好吃。然后你看它是蓬松的，蓬松的质感，小麦粉哦，真的很香，
0: 对，
1: 香软糯甜，很多人说到了晚上不敢吃太甜的东西，哎，这个可以放心来吃。
0: 是，
1: 但我今天里面没有反式脂肪，
0: 没有反式脂肪，吃起来
1: 我给大家看，
0: 特别放心。
1: 早餐来口牛奶，来点酸奶，来点豆浆，
0: 是，
1: 早饭有了，晚上也有了，晚饭
0: 是的，
1: 下午茶点心，
0: 没错，零反式脂肪，没有蔗糖，不添加色素，不添加香精，不添加防腐剂。但是你拿起来哈，往鼻子里一闻，香香的，甜甜的，这个是加了一点点的海藻糖代糖，但是一点都不齁甜，非常非常好吃。这个香气完全来自于我们的鸡蛋，还有我们的铁棍山药。铁棍山药用量太多了，铁棍上的质量太好了，才会这么好吃。
1: 关键我们今天吃的也划算和便宜啊，199，这不是200多块钱？
0: 对，
1: 199，我添加量每一盒是达到40%的，鲜铁棍山药，
0: 鲜铁棍山药，
1: 每一盒里面是有20包，
0: 对，
1: 一共是10盒200包，你算下来这一块钱都不到啊，
0: 几毛钱这一包，
1: 我自动订购可以再减5块钱，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好吧？给夏天更好的补充能量，吃的还健康，给孩子准备一下下午茶的点心，老人家准备一下晚上想吃的，早餐也可以代餐，午餐有的人说了我工作太忙，来2包这个，
0: 对，
1: 对吧？真的很好，好不好？不到5分钟时间，现在订购速度非常之快，建议大家一定要选择自动订购，0215119900。

0: 县独特的地理环境、水质、气候，让温县成为适合铁锅山药生长的地域。因铁锅山药丰富的营养价值与微量元素含量，所以说它的价格往往比其他地域种植的山药要高出许多。但正是这种原因，让不少假冒伪劣的菜山药被拉至温县充当铁锅山药来卖。
1: 英国速度很快，最后四分钟，咱们这个画面是不是铁棍山药的画面？
2: 就是铁棍山药。
1: 我们卖的是不是铁棍山药的
2: 原浆饼？我们用的就是这样的铁棍山药。
1: 必须是我们说头和尾是衔接在一起的。
2: 没错，
1: 我卖的产品就必须出自温县。
2: 对，这就是
1: 温县。我们今天铁棍山药的含量添加是多少？
2: 40%以上，真的，因为我们是原浆入面，人家都是用水和面，我们用铁棍山药的原浆入面，所以就注定了它的含量少，就不可能少，因为它要和面，但是它的口感、它的营养、它的香气跟那种用水和面加一点点铁棍山药的就完全不一样，营养也不一样啊。铁棍山药特别能吸收营养啊，所以它是入脾肺肾三经，
1: 对，
2: 对脾、对肺、对肾都特别特别的好。现在天气很热，大家很多人都脾虚，很多人都吃东西有点消化不了，补脾很关键，铁棍山药就对脾特别好、
1: 对小朋友也挺好的。
2: 对，
1: 有的小朋友说，哎呦，就到夏天就是有点苦夏，
2: 对对对，
1: 不太能吃的东西，那其实它的脾胃的运化，其实在夏天还是要
2: 太对了，
1: 要跟上，
2: 就是、这个、
1: 那山药。这东西挺好的呀，但是你说我今天炖个老母鸡汤，我都不想吃。你让我吃里面的山药，我也不太有这个胃口。
2: 对，
1: 来，今天把这个好东西化作。

0: 个原浆饼，看好了，有几点信息。第一点叫铁棍山药原浆饼，它是哪里的铁棍山药？
1: 我们是河南温县鲁土地的铁棍山药，所以我们有非遗的物质的标识，我们有温县四大怀药的会员单位的标识。
0: 你看，出身权威，出身正宗，
1: 对，
0: 好吧。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今天还有这个，就这个地方本身就是叫温县五行食品有限公司，就叫温县，
1: 这就是我们的生产厂家，大家可以跟我们的这个盒子对照一下，就是五行食品，然后我们是温县四大怀药协会的会员证书，
0: 就在这里啊，
1: 对，五行食品，对，
0: 温县五行，
1: 是的，
0: 就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当地取材，
1: 太对了，这就是近水楼台，如果不在温县，怎么可能用这么多的铁棍山药
0: 哈？
1: 四大怀药的会员证书给大家看了，再给大家来看看我们是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四大怀药的种植与炮制的证书，再给大家看看五行食品，它是农业产业化省重点龙头企业的证书，真的是一家很好的企业，
0: 所以
1: 用料很足。
0: 他在用料的时候就是选取了当地的特色，
1: 对吧？
0: 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棍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有，
0: 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9900。

0: 温县的添加量40%以上的铁观山药，然后再来添加量是40%，剩下的小麦、小麦粉、饮用水等等，然后再来我们承诺大家，
1: 对，
0: 有没有反式脂肪？
1: 没有。
0: 蔗糖、色素、香精、防腐剂，
1: 都不有。
0: 日期还很新鲜，
1: 都很新鲜，七月底的生产日期，我们不用放冰箱，常温保存就可以。
0: 对对对，我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日期啊，
1: 好，
0: 来看好，7月28号，七月底拿到手的只会比它更新鲜。
1: 是的，是的，
0: 好不好？所以吃的也更放心。关键我今天是添加量40%以上，早餐可以吃吗？
1: 可以啊，
0: 晚餐代餐，
1: 太合适了，
0: 夜宵
1: 高蛋白的，没有反式脂肪，哎呦，更好带了，
0: 一包还不到1块钱，抓紧时间锁定，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021511199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

0: 弘扬新会陈皮文化精髓，红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用拼搏奋进力争上游的龙舟精神，激励品牌高质量发展，用心做好每一块皮，把新会陈皮文化传扬海内外。
1: 坚守做好新会金的初心，就如我们的企业的龙舟精神一样，历久弥坚，养好每一片新会陈皮，就似传承龙舟文化走向国际，和义许外。
0: 宏达堂有机陈皮倡导者。
2: 好，东方购物直播继续。大家好，我是燕亚，感谢您依然守候在电视机前。这是咱们全天最后一场直播，带给大家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来自于宏达堂的新会天马陈皮。我相信呢，在电视机前很多叔叔阿姨都会说，哎，陈皮我接触的其实挺多的，但最近呢，我们说了陈皮它在行业当中有了新的制定的规范和标准，那么新的标准之后呢，又有一批市面上的陈皮可能要和您说再见，因为为什么呢？它不符合现在新的规定了。那我们啊，今天呢，把我们的这个品牌宏达堂，包括还有我们的唐女士呢，都请到了节目现场。他们是昨天晚上刚刚从广东飞回来的，飞到上海来参加今天晚上的直播的。包括还有我们在开会的时候都沟通了很多，今天把性价比非常高的这一款我们的新会天马陈皮带给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喜欢的话，这场直播千万不要错过了。节目现场呢，也是请到了宏达堂的我们的这个品牌的代言人啊，也是我们的品牌的主理人唐小姐，您好。
3: 你好，你好，各位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唐唐。
2: 唐唐刚才跟我说了，我刚才还开场前跟他聊了一下，他挺紧张的，因为为什么呢？专注于做陈皮，他们呢住在哪儿啊？我刚才还专门问了一下，我说你从广东飞过来吗？他说对。我说哎，你们昨天晚上到的话，你们公司在什么位置？你要给我讲一下，因为呢，陈皮一定讲究的是什么地道的产地。就像咱们认准了喝茅台要到贵州，然后呢，你看你吃大闸蟹是要这个阳澄湖的，陈皮一定是哪儿新会的。会城这个地方啊，其实啊，它还讲究的，他们要到细岛村。咱今天的陈皮是哪儿？天马。
3: 天马，对。
2: 你刚给我指你们公司的位置在哪儿？
3: 我们公司的位置在这个地方。
2: 在这个地方。那其实说实话啊，新会这边大家都在想说，新会陈皮，新会陈皮已经听得很耳熟了。天马这个地方，天马村的这个应该算是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了。
3: 对的，
2: 对吧？
3: 对。然后我们大家其实可以看一下，因为新会的话呢，主要来说，我们更早以前的话呢，新会会城这个区域它是更多人居住，然后它更多人在这里种植。
2: 对。
3: 那另外还有一个呢，你会看到这些蓝色的是一个水系。那么我们这里呢，是我们的南海，南海的水冲到这里来的。我们的三条水系，这是西江，这是我们的潭江，然后这里是南海的海水冲注到这个地方，然后这整一片的话呢，它含的这些含盐量以及海底的这个泥底下的这个含其他的矿物原料啊，它会更加的丰富，所以它更适合我们新会干的种植。
2: 哎，是吧？所以你看地理位置，人家有自己的这个优越的先天独到的一个条件。而且呢，我们说到了咱新会陈皮今天是天马的天马村的这块的， 对吧？也就是核心当中的核心，道地的产区，咱不是什么边边角角的地方的，
3: 对吧？
2: 好，既然说到道地产区的时候，我们还要再来说一说宏达堂这个品牌，因为呢，它也是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其实我觉得啊，就是我很直白一些，唐小姐的口音当中其实就能听得出来，对吧？
3: 对。
2: 因为我跟她说，我说这样很好，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很地道的、很好的东西带给大家，而且呢，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一定带着诚意而来啊。宏达堂的品牌，很多顾客说我们在上海，我们需要了解一下。您看啊，广东省农业龙头企业，包括还有是什么新会陈皮公共监管仓单位，对吧？
3: 对，
2: 由你们来弄做的，对不对？
3: 对。
2: 还有你看啊，陈皮非遗传承人，新会干国家地理保护标志，包括新会陈皮，他们也都有 GI 的地理标志，以及还有是什么呢？这两个是我更在意的，你看。有机的种植基地，我们现在都说了，蔬菜水果咱们现在都喜欢买一点有机的，有机的标准更高嘛。

0: 工到后期的整体的销售与一体。哦，那么我们呢，全国也有很多的经销商，哦，也有很多来自各个不同的地方的人对我们宏达堂陈皮的一个喜爱。
1: 对，哎，所以你看，唐小姐刚才就说了，我们不假手于人，从我们的种植到我们的生产车间，一系列都是他们自己来做的，不是像说，哎，今天你家种了，我来收，收完了我再叫别人的加工去，最后我自己再做这个经销，不是的啊，他们是全产业链的。来，观众朋友您看啊，咱们今天是有两个规格带给大家，我更推荐的是什么？就是咱们的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呢是一等品，而且呢它是就是怎么讲呢，就是更完整，
0: 对，完整的三瓣皮，
1: 哎，完整的三瓣皮。这个呢罐装的呢，这个就是单片的，单片的啊。这个呢你说自用的话会比较的，我觉得可能就是怎么讲更便宜一些，
0: 对，
1: 但如果让我推荐的话啊，今天还是咱们要买就买好的。您看到了宏达堂的品牌，我们刚才说完了天马陈皮，这都有标志，我觉得他这句话写得特别的好，观众，我不知道您能看到吗？啊，您看看，来，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对吧？
0: 对，
1: 因为现在这个陈皮的水就是真的市场上太深了，有说十年的，有说十五年的，大家都知道年份不同，它的价格不同。
0: 是的，
1: 来转到咱们的瓶身侧边，先让您先看一系列的一些标志啊。这个标志是干嘛的？
0: 这个是我们新会它一个陈皮的一个这个叫溯源，哦，溯源体系，也就是我们公共监管上的一个溯源码。哦，你这个首先要符合几大条件，一个就是新会干的品种要是新会干，哦，就是茶枝干的品种。
1: 对。
0: 第二，要种在新会这个范围里面。
1: 对。
0: 然后第三呢，它必须在新会存放三年以上，称之为，哦，我们这个合适的这个标准的这个仓储陈皮。
1: 对，你看啊，咱们上面年份写的清清楚楚。2020年，也就是我们今天选用到的六年陈，
0: 是的，
1: 对吧？六年陈的陈皮，规格60克。转到这个背面，我们再让大家买的安心啊。首先，我们有新会陈皮的 GID 里的标识，不光有溯源码，咱们还有这个防伪码，你也可以扫码，然后到时候去查询。而且，观众您看到我们今天的这个罐装的啊，这个玻璃罐装的，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大红皮一等品，产区来自于新会天马。而且生产日期非常非常的新鲜，所以您看啊，它要是好产品，它就敢写这样子的话，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所以啊，我们就说了，今年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六年陈的陈皮。那有顾客会说，哎，我有听过三年的，有五年的，有十年的，甚至更久的，咱为啥要选择六年的陈皮啊？我们今天呢，请唐小姐来给我们一一答疑解惑一下。你看啊，一到三年的这个颜色好像它就比较
0: 淡一点，
1: 淡一点，
0: 然后而且整体上来说，我们可以看到，由于它的这种年份比较低，然后香气相对来说呢，我们说橘子它的这个或者是柑，它都有一种比较辛辣的一个味道，
1: 苦一点，
0: 哎，刺鼻一点。然后还有呢，就是它整体的来说呢，口感没有那么强。
1: 对，
0: 还有就是它要一定的时间去陈化。
1: 对，哎，
0: 首先一个点就是没有陈化稳定。哦，在这个期间里面，果糖啊、果酸啊是比较明显。还有呢，就是它的性价比来说，我们就基本上没到三年以上，我们或者一到三年以上，它的用途其实并不合适。啊，
1: 对，
0: 是。
1: 哎，那十年以上的这种老皮呢？不是跟你说说是这个陈化，但是我估计是不是价格也越贵啊？哎，
0: 对的，
1: 对吧？
0: 您看，我们说陈皮陈皮，它跟时间肯定是有很大的关系。这个东西的话呢，它日常上，哎，我们可能相对来说用的少一些。
1: 对，
0: 还有就是比较实在一点的话呢，就是价格的问题。哎，
1: 对，是因为呢，陈皮越贵嘛，你十年、十五年、二十年的那个基本上都是按照单克来算，对吧？这个呢，我打开给观众朋友可以来看一下啊。我刚才是从咱们的罐子里边取出来的，像玻璃罐的，咱们今天呢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0: 三瓣皮，
1: 对吧？这个颜色大家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啊。首先外形上面呢很完整很饱满，三瓣皮。
0: 对。
1: 第二个呢，您会发现颜色呢基本上已经是偏深了， 对吧？
0: 我们也可以打个光。哦，对，
1: 这个要怎么打光呢？
0: 就你要通过它的这种，你看它的这种油饰。因为新会陈皮它由于它的水土很特殊，所以它的油饰大家可以看一下，非常的饱满密集，而且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很均匀，整个果皮都很均匀。
1: 哎，你给我来照一下啊，你看我对着这个照一下，
0: 是的，
1: 对不对？所以你看观众朋友啊，这个就非常的清楚。咱们原来在节目当中几乎还真的很少 用手电筒去打它去看，对不对？
0: 对，
1: 今天看得更加的清楚。这是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然后呢我们的这个制作工艺上面好像据说也是蛮特殊的，
0: 是
1: 吧？
0: 其实新锐陈皮有一个我们的特色，就是我们说呢由于它的一个水土的特殊点，另外呢它的这个内囊的纤维啊比较特殊，网格状的比较明显，所以它开皮的时候可以很完整的开成三瓣。所以呢你会看到说，哎，我们市面上对于一等品它就是完整的三瓣皮。
1: 对，是，哎，也就是我们今天拿到的这个，对吧？完整的三瓣皮。所以咱们的罐装为什么今天说真的很划算，而且呢我刚才给观众朋友啊，我刚才特地闻了一下它的这个味道，好好闻。
0: 是的，
1: 对吧？
0: 您其实六年来说，第一，首先它更符合市场。为什么这么说呢？
1: 对，
0: 我们大家一般来说，你看，无论你是膳食的煲汤，还是我们的茶饮，其实更多的人是喜欢有带甜味的东西的，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哎，那这个时候呢，它在六年陈的这个过程当中，第一，它已经跨过了我们前期的这个果酸果糖的时期，那么还有一个呢，它进入了一个甜度很浓厚的一个过程。
1: 哎，是，
0: 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无论是你汤的甜度，还是我茶汤的这个甜度，它都很适合我们大家的一个大众的口感。
1: 对，来，观众看啊，我今天壶里边泡的这个就是咱
0: 完整的三瓣皮，
1: 对吧？
0: 对，
1: 汤色呢也是更浓郁一些，因为我们也是宽汤酒煮了一会儿。但如果像这个呢啊，我们就说到了咱今天的像这个单瓣的啊，这个单瓣皮的，今天呢自己喝也很划算的，同样也是六年陈的，对吧？您看咱也是泡了一个，我待会儿会在节目当中呢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我再来喝一喝，因为有很多顾客已经开始问了，说价格到底划不划算啊？来，我们和观众朋友来分享一下，因为我们今天说到它是一个有机的陈皮，它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我们是什么加工也是有机，
0: 加工也是有机，
1: 对吧？
0: 对。
1: 好，来，关键我觉得这个价格是咱东方购物的顾客能够承受得了的，因为呢大家都知道在外头现在买陈皮基本上呢都是按照以克来算，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我们今天呢是2020年的六年陈的天马产区的新会陈皮罐装的，这个是一等品啊，专柜的价格呢是1280块钱。东方购物今天新品首发，第一次登录到东方购物，今天呢也是唐小姐他们从广东专门飞过来我们做直播啊，四罐装一共240克，还有礼袋配给大家，
0: 是的，
1: 568块钱。这个礼袋我给大家也来看一下，好吧？你看看这个礼袋也很好看，宏达堂的品牌，你看上面写的非常的清楚，有机陈皮倡导者，对不 对？我觉得这个送人很体面啊。当然如果你说，哎，我自己喝我需要更实惠一些，我不需要在乎它的是不是完整的三瓣皮，那单瓣皮呢你也可以去选啊。我们四罐装同样是240克，价格呢是399块钱。而且呢我们说到了今天新品首发，所以才会有这样的一个优惠的力度。当然我更建议你啊，就是如果自己喝现在没差多少钱，100来块钱的话，咱就直接选择这个完整的啊，完整的三罐皮。所以六年陈皮我们是在火爆热销当中，今天新品首发，很多顾客看到以后立马下单了，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来021-5111-9900。
2: 外地的皮不可以，但它不是新会陈皮。
3: 对对，第一，这对这产业有短暂的影响，这种作假作旧，那现在很多消费者就是不懂的，大家对新会陈皮会产生非常不好的一种影响。但第二点，我觉得很核心，就是说，应该让更多人去了解，原来很多是新会陈皮是假的，是外地是工艺做出来的。所谓那些老年份都是做出来的老年份，那宏达堂作为第一批公共监管仓会更加完善，这期不会是一阵风的行为，2020年一整年会把我们整个行业会未来会做得更加干净。我们前面这个寒江水长大，所以我们对新会陈皮都有带着情怀。作为我们宏达堂，我还由始至终从品牌建立基础都定了啊，我们一定要做好一片到底的新会陈皮，由始至终这个从来没动摇过的。所以我觉得对于我们这些一直坚守做道地做新会陈皮的企业来说，我觉得对我是一件好事。
4: 这片风土孕育的陈皮，它的滋味早已被江门人熟练运用于各种美食之间。
1: 陈皮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好东西，对吧？因为呢您看，不光是泡水喝，连做菜 我觉得啊，咱们的广东的菜系其实啊，很多里边菜里边都会运用到陈皮，
0: 都会用到陈皮，
1: 煲汤也好，包括烧肉也好，炖排骨对吧，都会用到陈皮。陈皮味道特别的好闻。首先第一个，你闻上去呢，你会觉得人特别的清新。第二个是什么呢？我们为什么会泡陈皮？陈皮针对哪一些人群会比较好呢？唐小姐，
0: 其实我觉得怎么说呢？陈皮它其实是。

0: 适应于我们的老少皆宜的。哦，对，特别像大红这样子的一个皮，就是这种时间段的这种皮，
1: 会有时候吃一点都觉得这儿怎么气堵得慌，对不对？
0: 是的。
1: 我们就说了，中焦脾胃运化比较差的人，还有是什么啊？抽烟的一些男士朋友，因为我知道像陈皮它是理肺比较好，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我们就说了，陈皮其实是个宝，但怎么样去区分它呢？来，电视机前观众朋友啊，咱今天的专门的。其实陈小姐她太懂了，我说这看起来都还不错嘛，这个不是也是完整的三瓣皮吗？你不是人家卷起来而已吗？这有什么不好吗？
0: 来，我们大家可以看一下，你看它的内囊啊非常的紧实，它并不松散，也就是说它在整个过程当中它不一定是我们就是正常的这种干，对，还有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您看一下它的整个颜色是一样的。
1: 对对对对 对, 对，
0: 然后还有呢，你看，特别是这个内外表皮，它整个颜色都是黑色的，
1: 全是黑的了。来来，我让大家看啊，
0: 可以，其实可以掰开来，我们可以看一下。哦，
1: 来，我给大家掰一下啊，你看一下这块，就是。哦，全是发黑的，
0: 对，
1: 它真的是哈，
0: 整一个都是。我们说自然的东西，它其实是并不会这样。我们等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种自然的东西。
1: 对对对对对，这个它可能比如说有什么熏过，是不是？
0: 对，或者是说它在第一有熏，第二的话呢，可能利用了一些其他东西浸泡了，或者是怎样？你看这边也是
1: 有科技与狠活在里头了，对吧？来，你看像这个，哎呦，这个好干哦，就已经干到很干瘪的那种状态了。
0: 对，是的，
1: 对吧？
0: 对，
1: 这个看上去好像不。也不是很好，对对，
0: 在市面上其实这个可能就会价格蛮高
1: 蛮高的，他跟你说什么15年20年的已经变薄了，对吧？那像这种呢，这个不是看起来
0: 这个的话呢，它有一个就是我们它有点是湿仓的这种环境，因为您看它的皮，虽然说是它类似于我们正常看到的，
1: 对对对，
0: 但是你看它的颜色其实是比较比较适合来说它是比较湿仓的一些环境出来的。
1: 哦，什么叫湿汤？
0: 就是让它在指定的这种相对湿度里面待一会儿，然后在一些干燥的这个空气里面再待一会儿。也就是说，它可能没有达到一定的年份的时候呢，就往上走了。
1: 对对对对对，
0: 年份上就有一定的这个提
1: 示。你看啊，这还是要专业人士，人家天天在这儿弄这个，从小到大，对吧？人接触到的，而且关键的，很多的师傅还会说，陈皮我回去啊，就像人家一样的，光会泡一个这杯茶，咱喝喝陈皮茶，是不是？
0: 对，
1: 我告诉大家，今天啊，我们前面摆放了很多，大家可以来一一看一看。陈皮你拿回去怎么去吃，比如说和山楂干，对吧？这个很好理解了，
0: 对，
1: 就有时候你比如说茶不思饭不想的时候，
0: 是的，而且
1: 是不是
0: 小孩特别好。
1: 哦，小孩特别好，
0: 对,
1: 对，因为现在很多小朋友喜欢挑食嘛，对不 对,
0: 对，
1: 加一点陈皮的那个再加山楂那个味道，酸酸甜甜的，
0: 对，
1: 对吧？
0: 对。
1: 好，接下来咱再看看是啥，陈皮加罗汉果加甘草，
0: 这个适合您。
1: 哦，这个适合我，对，
0: 经常讲话，
1: 天天说，对吧？
0: 对，
1: 这嗓子老冒烟，包括还有抽烟的人也肯定适合，
0: 对，也可以，是的，
1: 也可以。哎，观众朋友，你都把它拍下来啊！我们今天因为陈小姐很懂这方面的这个养生的知识哈。好，接下来我们再看陈皮加玫瑰花加红枣，
0: 也适合我们这样子的美女
1: 女性观众朋友，对，
0: 对
1: 吧？你看玫瑰花也是理气的好东西，红枣又是补气的，对不 对,
0: 对？而且现在是春天生花，我们正常来说应该用一些花的东西，所以它特别适合春天的这个时间段用，
1: 万物生发的一个季节，对吧？好，接下来咱再看看啊，陈皮加雪梨加冰糖，这也是一个好搭配，
0: 是的，
1: 对吧？
0: 对，这个的话呢，比方说当我们秋季换季的时候，它其实是特别适合的。
1: 这个也适合咱学生朋友，对吧？小朋友有时候喜欢喝一些酸酸甜甜的，对不对？这个也适合啊。
0: 是。
1: 还有最后一个是啥？陈皮加菊花。对，这个我倒是想起来了，因为很多人最近说，哎呦，我这老有时候觉得肝火旺、心火旺的，对不对？陈皮加菊花特别好。
0: 它是对于熬夜这个也是可以的，
1: 熬夜人群，你看伤肝伤目的，对不对？
0: 对。
1: 还有一个像陈皮加茯苓加生姜，这个组合搭配我没试过
0: 这个的话呢，我们一般来说像广东啊，都是比较潮湿的天气。
1: 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0: 对对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同行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

0: 2020年的，对吧？6年成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和珅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成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成几年成，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瓶，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1: 是的，
0: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
1: ，
0: 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1: 怎么煮才更好喝呢？今天给大家分享三个煮皮小技巧。第一步，洗皮，又叫醒皮，目的是为了更好的洗去陈皮表面的灰尘和杂质，更好的激发它的香气和滋味。取一片陈皮，温水投皮，沸腾后煮1分钟，把第一壶洗皮的水弃掉就可以了。第二点，注意陈皮和水的比例以及煮的时间。一片上半陈皮注水300毫升，沸腾之后煮上3到5分钟就可以了。煮的时候要留意一下，表皮要朝下，让油包和沸腾的水直接的接触，激发挥发油的香气。每一壶煮好的陈皮水都要出净，准备一个大容量的公道杯，倒出慢慢品饮。如果一直浸泡着陈皮超过20分钟，就会有苦涩感了。
2: 相传唐代开始便有陈皮的著称，已有700多年历史。两江汇聚，三水融通，咸淡交融，形成了新会陈皮独有的品质。正是这种独一无二的品质，新会陈皮才能被奉为广东三宝之首，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好陈皮从有机种植开始，红达堂6000余亩种植基地掌握源头，所有种植基地均位于新会干果核心产区，全程采用有机种植，生态防护无公害，从种植根源打造优质产品，以生产绿色无公害的有机新会陈皮为发展目标，遵循生态系统。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的这个就是我们的三瓣皮，完整的三瓣皮，也就是玻璃罐装的，568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因为今天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而且呢，我刚才还在跟这个我们的唐小姐在聊啊，我说这个陈皮真的是你懂，因为现在呢市场上水很深，原来的很多的制定的这些陈皮的这个几年陈几年陈的这个规定，好像现在是重新进行了一轮改革了，对吧？
1: 对啊，
0: 这个淘汰了市面上很多的一些品牌。因为我们像老百姓来说的话，说10年陈、15年陈这些东西，好像只知道年份越高越好，价格也越贵。但怎么样区分，其实完全都是有时候不是很清楚的，
1: 对
0: 吧？
1: 是的。 其实很多人呢，在这个陈皮里面的有一种误区，就是说，哎，我的颜色越深，是不是年份就越老
0: 啊？对，
1: 然后味道越重，是不是年份也越老？其实它并不是这么说的。
0: 对，
1: 因为以往的话呢，可能在我们十几二十年前，大家的环境是有目共睹的，
0: 对，
1: 也没有这种什么就是相对的一些标准来去认定。
0: 对，
1: 那现在不是，我们首先一个，我们从这个采摘前，我们就首先要检测。
0: 哦，
1: 对，
0: 是，
1: 对，检测完了之后呢，才进行一个坚定地位的这个，就是在一个产区里面这个特定的定位去采摘，
0: 对对对，
1: 然后回来之后呢，就进行清洗啊，然后再到它后期的这个陈化呀，
0: 对，
1: 它都要有一个过程。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有一些标准，就比方说，一到三年，我们首先要的话，因为我们是创的这个是叫做生态养护床
0: 哦，
1: 因为呢，养护床的作用就是我既在我们的这种传统的这种生湿就是干湿的这种状态下，又要确保它在这种环境里面有一个好的陈化，果酸果糖的排去，然后有很多的朋友就会说，哎，明明我买的也是很正宗的这个陈皮，为什么有的时候会有一些酸味？
0: 哎，对，
1: 哎，就是前期它可能在这个过程里面，它没有把这个哎酸排。其实我想问一个问题啊，您觉得说，哎，我的陈皮买回去之后，是前期年份低的时候是保存密封的越好呢，还是怎样？
0: 哎，我还真没研究过这个，
1: 对，
0: 对吧？
1: 您的概念里面是不是想的是，哎，它肯定是保存的越密封越好，
0: 越密封越好嘛，
1: 哎，
0: 对不 对，
1: 对，哎？但是这个也有区别的，为什么呢？您看啊，北方，如果说你放在北方，北方是很干燥的
0: 环境，
1: 它其实是需要一点湿度的。
0: 哦，
1: 哎，那来到我们南方呢，它在这个过程呢，又湿度太高了。
0: 对，
1: 哎，这个时候呢，我们要一定的控制的这个温湿度。
0: 哦，
1: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一到三年，它其实更加适合的就是在一些开放性，然后一定的这种范围里面，把这个果酸果糖排出去。
0: 哦，
1: 这样子呢，我们之后的几年，它就更为醇厚。
0: 哦，所以你看，人家是有门道在的，不是属于这个果干皮好了之后随便找个仓储晾完了，这个就叫新会陈皮，不是这样。子的啊，来，观众朋友们，三者是有区别在的，就是刚才我们说到了，首先从它的品种来说就是不一样，青皮、二红皮、大红皮，咱们今天是哪个？
1: 我们是这样子的，这呢是三个不同时间段采收的，
0: 哦，
1: 都是同一棵树上。
0: 然后
1: 呢，这个青皮呢，大概是九月中下旬到十月左右。
0: 哦，
1: 这个时候呢，它的话呢，相较于来说，它的味道是比较霸道的。
0: 哦，
1: 哎，它特别适合一些特殊用途。
0: 对对
1: 对。然后呢，还有一个呢，它在日常养生里面其实是不怎么会经常出现。
0: 哦，
1: 那二红呢，相较于我们来说，它采摘的是十月到十一月份左右。
0: 对。
1: 那这个时候呢，相较于青皮和大红之间，它呢相较温和一点。但是呢，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这个皮比较薄，然后呢，糖分少一点。
0: 对，
1: 哎，不喜欢甜味的人，他可能相对觉得它口味比较寡淡。
0: 对，
1: 哎，或者是还没有到一定的这种甜度。那相对来说，它跟大红之间有一个好处是，它相对比较容易保存。那我们这个呢，大红呢，说真的，它是十一月到十二月了，这个时候完全成熟。
0: 对，
1: 哎，然后呢，它开皮的时候，您有机会啊，或者是跟各位电视机间的朋友有机会去新会，您拿一个新鲜的这个新会干，你掰的时候，你跟你平时掰橘子不一样，它可以完整的撕拉一声的，就把整个皮都。
0: 全部都包下来，
1: 对，
0: 就是这
1: 种，而且还不会断裂，
0: 不会断裂。
1: 对，
0: 然后就像我手中拿到的咱们今天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对吧？
1: 对，
0: 所以观众您自己可以看啊，我在节目当中啊，真的从来好像做陈皮还没有这样照过。
1: 对，
0: 这个是刚才唐小姐教给我的一个方法，对吧？
1: 对，
0: 看看里边，你看看这个纹理，对吧？
1: 对，其实您可以看到，正常我们自然陈放下的陈皮，它的表皮其实有颜色深，有颜色浅，
0: 哎，对，
1: 而且还有一些我们特有的一些台风疤，因为我们在沿海城市经常有台风，
0: 是
1: 树和树之间、果和果之间有碰伤，
0: 是。
1: 然后呢，您看我们的猪中皮，由于它的油饰啊特别的明显，你看它会皱到一块去，
0: 哎，还真是。
1: 还有另外一个点，您反过来，
0: 对，
1: 哎，我们这个你看它的这个有很多的。干皮或橘子皮它做不到，是因为您看它的没有像我们这种网格状的这种内囊，它一掰就会碎，一掰就会碎。那你看我们的这个随着时间啊，它会脱落，所以有些时候有些朋友说，哎，为什么我们拿回去之后，明明我买的是一斤，然后过了几年之后，我就觉得它好像轻了，就因为它的内囊是会随着时间而脱落。
0: 哎，还真的啊，你看看人家都是有讲究在的。今天呢，我刚才刚好也是让他给我们泡了一点，对吧？
1: 对，是的。
0: 这个我倒一点啊，我倒一点，哎，来，你看看这个汤色啊。 它呈琥珀色，对吧？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很清亮的同时，就是你老远就能闻见这个陈皮的它那种淡淡的那种清香，
1: 清香，对，
0: 对吧？这个清香味是很浓的，就是扑面而来的这种味道。
1: 对，
0: 而且呢，我尝一下啊，我尝一下，
1: 来，您试一下。
0: 哎，我试试看，就稍微有点烫啊，来来来。咱俩一起
1: 来干个杯。
0: 品茶是一个我觉得很开心的事情啊，我们俩喝一喝。哦，我稍微有点烫，哎，但是很好喝，很好闻。就是我会发现啊，这个六年陈它没那么苦涩，
1: 是的，
0: 对吧？
1: 对，
0: 很入口很甘甜，而且你越喝呢，你会发现呢，就是你的嘴巴里边的这个口水它会慢慢往外溢。
1: 对，
0: 它没有像一些原来我喝陈皮茶的时候，我还一直有一个误区，就是说，哎呀，年份越久越好，它那个越苦涩越好，完全不是。其实今天唐小姐跟我在教了，她说，哎，你喝这个陈皮茶的时候，六年陈喝起来口感刚刚好。还有一点微甜在里面，
1: 对，而且
0: 回甘很好。
1: 您知道我们现在春天呢、啊哦，很多朋友呢，他会觉得很口干舌燥，为什么呢？哎、因为我们大家其实，光补水是没有用的，就光喝水没用，我们要生津、哦。那这个时候呢，你看陈皮它就很好的生津，您看它会有回甘，然后有生津，对，它适合。
0: 哎，所以你看，我们说了，其实身体里边缺水缺的是什么？缺的是精液，
1: 精液，
0: 对吧？所以陈皮是一个生津特别好的一味东西啊。来，所以再次强调了，观众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啊，这个玻璃罐装的咱们的新会陈皮四罐装啊，每一罐呢全部都是60克，而且都是完整的三瓣皮的。今天一共有四罐，240克，配有大家给两个礼袋，568块钱。因为这个我们考虑到你可能送礼的一个需求啊，568，这个礼袋也很好。哎，送出去人家上面都写的非常的清楚啊，有机陈皮倡导者，敢做真实的年份啊，百年红达堂。包括还有另外一个组合构成的，就是我们的单片皮，这个呢就是没有很好的完整的保留三瓣皮，
1: 对，但是它不影响您的使用、
0: 哦、
1: 它只是说相对于我们的枕边来说它并不完整、嗯、可能相貌上你会觉得它可能是缺了一个，
0: 对对对，但是自喝的话我觉得自留的话会性价比更高一些，399块钱啊，同样是六年陈，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备货都不多，因为呢这是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而且呢唐小姐他们昨天是刚到上海，
1: 昨天晚上很晚的时候到的、哎、
0: 很晚的时候到，然后今天我们又是一直在开会，一直在说这些东西，我们的摆台也好，包括还有教大家怎么喝也好，都是讨论了很久，今天能有这样的一个价格组合构成实属不易，所以呢我们且买且珍惜，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1: 和大家分享一款宋代风靡一时的陈皮紫苏饮，紫苏也叫纯阳草、软软草，夏天贪凉，冷饮空调不断，再加上陈年的小凉小湿，人会感觉特别的不舒服，觉得夏天好难熬。我们用它代替夏天的冰饮，比酸梅汤还好喝。放8片的紫苏，1半陈皮，3片甘草，加800毫升的凉水，煮10分钟。慢慢紫苏变成了绿色，煮开后再加10克的冰糖，再煮2到3分钟，直到冰糖融化就可以了。然后我们过滤晾凉，加上柠檬汁到紫苏水的当中，这时候水就神奇的变成粉红色了。哇，颜色真的太好看了，吃了冷饮、海鲜、受凉的都合适。
2: 日常生活中，无论是用陈皮泡茶还是做菜都很简单，用开水泡或者煮的方法对陈皮进行清洗和醒皮，像日常泡茶一样泡半分钟，然后倒出陈皮水饮用，切记一定要把水倒干净，可以冲40泡左右，其中第10到20泡的风味最佳。陈皮做菜，无论是用整块的陈皮炖汤，还是用切成丝的陈皮炒菜蒸鱼，或者用打成粉的陈皮调味儿，既能去腥又能增香。

0: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啊，我们这个五百六十八块钱这个组合构成的即将要售罄了，因为呢，我们很多顾客都是非常懂经的，大家都知道这两年的陈皮市场上呢就各种各样说几年陈的都有，对吧？大家的误区一直都是觉得说，哎呀，陈皮年份越久价格越贵，然后那个苦涩味道，包括颜色越深越是正宗的嘛，对不对？大家都是这样想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带给大家六年陈的陈皮，这个呢性价比特别合适，同时包括呢它的口感也是特别的好，还有就是我们说到了六年陈的陈皮呢，其实呢它的内含物质已经是转化成熟了，对吧？
1: 是的。
0: 所以啊，其实我们就说了，陈皮真的是个宝，一两陈皮一两斤，人家有这样的一个讲法嘛，对不对？回到节目现场，我们再次让观众朋友来说一下啊，我刚才还在跟这个唐小姐我在 喝完之后呢，你会发现为什么我会说你的口水会慢慢的往外溢，因为呢它是补精液的。咱们精液是啥？身体里边真正的水分，对吧？
1: 是的。
0: 不是说你喝多少水，很多人说哎呀我这个喝多少水，一周一天下来几罐子水下去了，怎么好像还是觉得不解渴，是因为你身体里边的精液缺乏了。他刚才跟我教了一个特别好的方法是啥，他说任老师，你天天在这个演播室里头，包括经常要吹空调的，加一个紫苏会更好。
1: 对，加一个紫苏，特别夏天，
0: 特别夏天。因为咱夏天上海我们也是要吹空调吹很久的，
1: 对，
0: 加紫苏特别好。
1: 对，
0: 对吧？
1: 是，
0: 因为可能比如说身体里湿气重，
1: 对，第一湿气重，第二的话呢，紫苏它还有一个就是它在整个过程里，其实紫苏它跟我们早期的一些香料它也是一样的，它有具备这样子的一个温和的一个作用。
0: 对，
1: 而且它有个很特殊，就是我们说正常我们看到这个颜色它就是金黄色的，
0: 哎，金黄色，哎，
1: 刚才您刚才看一下那个
0: 加了紫苏颜色就不一样，哎，对吧？您看我们今天啊现场还有准备了很多种的这些喝法，包括有罗汉果加甘草呀，这个适合说话的人群，包括还有是什么抽烟的人群，以及还有加玫瑰花红枣，适合女性。我觉得啊这些搭配都特别特别的好。还有就是咱们有时候啊上海们喜欢吃一些甜的东西，
1: 对，
0: 烧排骨啊，烧什么汤里头啊，其实都是可以放陈皮，
1: 是都可以。然后像一般来说，哎，我们蒸鱼很多朋友都会有个疑惑，就是哎我经常也放生姜放葱，但是为什么它就是有一点点腥味呢，就是它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用这个陈皮来去中和了它这个鱼腥的味道，所以广东很多清蒸鱼都会放这个陈皮在上面。
0: 对对对，哎，所以你看人家为什么我们说粤式菜好吃呢，对吧？人家会做这些东西啊。咱今天拿回去呢也不要光泡茶，像刚才我们那些呢你都可以，比如说哎各种各样的东西咱们搭配起来，包括还有烧饭的时候咱们也可以放。因为为什么我们说今天六年陈的陈皮特别好呢？它的这些内含的物质全是已经是转于成熟了，
1: 对，
0: 对吧？
1: 对，
0: 你看像我们说到的陈皮干、挥发油、黄酮类的物质，像女性特别需要黄酮类物质，
1: 对，
0: 多糖，包括还有像什么川皮酮，对不对？这些全都是营养物质哈。对吧？
1: 对，
0: 这些你看看啊，我们它的功效我们不一一去说，您基本上的手机上都可以去搜搜看，很多的叔叔阿姨都会说了，说哎呦陈皮我确实觉得好，而且关键今天性价比很高，尤其是咱们这个玻璃罐的啊，这个玻璃罐的这个完整的三瓣皮，我再拿出来一片给观众来看一下，你就知道了。今天的品相这个特别特别的好，这个它都是保留了完整的三瓣皮哈，你看无论我拿哪一片出来，它都是这样子的。来，我再拿一片啊，这个取的时候我给观众来看，你看看颜色对不对？
1: 对，
0: 它没有那么特别特别的黑，就像刚才这个唐小姐跟我教说啊，你要警惕一些有一些越薄越黑，他们工艺上面可能有一些动了手脚 的，对不对？这个就是很清楚，包括你看它还有这个像台风天气
1: 台风疤，
0: 对吧？它没有做到每一片你都觉得好像很干净，好像挑不出瑕疵来，那个你一定要打一个问号了，是不是？
1: 是的。
0: 包括转到背面，他刚才给我教的，你看这些里边的经络，啊，是不是？
1: 对，
0: 哎，都看得很清楚的啊。
1: 对，
0: 所以我们就说了，这个好的陈皮，今天呢您拿回家试试看，尤其是我们这个完整的三瓣皮的，这个走的现在特别特别的快。拿回家之后呢，我们都会有二维码追根溯源。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说到的溯源码，您可以去查询，年份也标注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咱们的六年陈的陈皮带回去。第二个是什么呢？在咱们的盒身的背面还有 GI 的地理标识啊，这个标识您到时候也可以扫码来进行查询真伪。我们的产区也写得非常的清楚，新会、天马，包括我们的等级也都写在这儿了啊。 大红皮一等品给到大家。所以你看啊，生产日期3月20号的，咱今天才是3月30号嘛，
1: 对
0: 对吧，10天前的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宏达堂，这个我觉得就是我实实在在我一分钱花在哪儿了我都知道的，不像有时候你说我市面上人家说的陈皮确实贵，我买个什么15年20年的，人家那个价格真的飙升上去，哎，就买那么一两二两的，最后拿回家你会发现好像颜色一深，哎，我泡出来的水特别的苦涩，喝也喝不下去，包括可能有一些是不是有在染色的里边的，
1: 对
0: 对吧，工艺上有没有做手脚的，您都要打一个问号。因为现在说实话陈皮呢是现在最新这一年好像开始有了新的制定的标准了，
1: 对，其实我们近这些年来说，我们一直在大概有10年的时间我们都在做这个标准，因为以前农业我们没有这个标准，现在呢无论是我们从种植的有机标准开始再到加工过程里面的整体的有机，还有呢就是我们的一个仓储，比方说我们的仓储最为特色的一个点就是它离墙离地离顶，然后呢新皮的话呢首先一定要具备足够的空间给到它，
0: 对，
1: 然后还有就是3到8年呢它是一个非常活跃期，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把它的香气以及整体的活跃呢保存在一起，所以我们每一个环节你看8年以后它已经很稳定了，那这个时候我就不会再出来或怎样，那这个时候呢储存我就是进程化，所以每一个阶段它都有它每一个阶段最适合的环境和状态，那当然了也每一个年份或每一个阶段它也有最它适合它的一个使用方式，
0: 哎，是，所以啊说到这儿我们再让大家呢买的放心一点呢，有机的证书也让您来看一下，第一个我们的种植基地有有机认证的证书，第二个是咱们宏达堂的加工的车间有有机认证的证书，有机的食品它的标准非常的严苛，它是严格禁止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或者转基因技术的，
1: 对，
0: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说了咱们现在买一个蔬菜水果你都希望是个有机的食品 的对不对，所以啊今天好产品带给大家，而且关键呢我们说了这个突破了我的想象，因为原来做陈皮的时候都会觉得价格蛮贵的嘛，1两陈皮1两斤，那今天呢我们有这个6年陈的3磅完整的这个陈皮的这个罐装啊，咱今天是568块钱，专柜的价格是1280元，几乎是打了一个对折嘞，
1: 是的，
0: 而且还配有礼袋包装，这个送人也是非常不错的一个礼物啊，如果你说哎我自用的话我自己喝单片皮，同样呢我们是6年陈的陈皮399块钱，克重是一模一样的240克399块钱带给大家，但无论哪个组合构成咱们今天的备货都不多，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这个2维码，而且呢我们今天还可以参加满千送百返积分的一个活动，凑单的话我觉得更加的划算一些，包括呢我们还有罗列了很多的凑单的产品带给大家，比如说有益生菌啊鱼油啊包括还有辅酶 Q 食等等，如果您是老顾客的话更建议大家来凑单使用，喜欢的话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2: 木质的馨香中花香果香和柠檬香若隐若现，陈皮的价值在于陈，新会这一传统延续了700多年，精心保存3年才真正称得上陈皮，继续存储香气还会随时间千变万化。

0: 清水泡开，刮瓤，最大限度去除涩味。在广东人眼里，鹅肉腥膻略重，还容易上火，但只削两瓣陈皮，就可以扭转热气，驱逐异味，留下鹅肉的鲜香。新会不仅陈皮产量全国最高，也是价格和标准的制定者。
1: 好，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我们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所以呢，很多顾客都直接买了那个568块钱的这个组合构成啊，因为呢，这是完整的三瓣皮。而且说到陈皮呢，很多的顾客都非常的熟悉。我觉得陈皮呢，都是在平时的日常的养生当中，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养生的一个食材。您无论泡水也好，煲汤也好，包括烧饭，你看，对不对，都可以用得到我们的陈皮。而且关键，我觉得今天这个性价比特别的高，568块钱是在老百姓能够承受得了的。我们今天又是道地产区啊，新会陈皮来自于哪儿的？天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既没有给到大家说，哎呀，外边的什么10年陈、15年陈那个价格特别贵的，觉得说，哎呦，1000多块钱、几千块钱的入手，568块钱，咱老百姓能够结结实实消费得起的，而且又是性价比很高。它里边的一些，比如说内含的物质又已经是转向成熟的，包括你送礼都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也感谢我们的唐小姐从广州飞过来，对吧？广东这边飞过来，因为呢昨天晚上才到，今天呢是特地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就是想把好的陈皮带给大家。我们说到市面上的陈皮现在鱼龙混杂，什么样的都有。如果说，哎，我没有辨别这个特别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的时候，不妨在东方购物咱们买。一呢是有专业的平台，第二呢我们有严格的这些把控。别光说你广东湿气重，那上海最近你看这两天湿气也还比较重。
2: 哎，对，我也觉得是，我来了两次，然后两次都下雨。
1: 来，观众朋友啊，我们再和观众朋友来说一下，今天全新品第一次登陆到东方购物，唐小姐呢也是从广东飞过来，专门做咱们的直播啊。首先呢，我们说了咱们道地的产地新会天马。天马呢是他们的核心产区当中的核心。第二个是什么呢？转到咱们的瓶身的侧边，观众朋友您可以看，他们有一个溯源码，对吧？有一个溯源的体系，您可以扫码继续查询它的真伪。年份咱们在瓶身当中也标得非常的清楚，2020年的，对吧？6年陈的，这个我觉得其实对于咱们的叔叔阿姨来说的话，其实性价比已经很高了。包括转到盒身背面，我们可以看到我们还有新会陈皮的 GI 地理标识，这个您同样可以扫码来进行认证。我们陈化的年份写在咱们的瓶身当中，2020年，对吧？因为有一些他跟你说我几年陈，但是年份从来不标上去，对不对？你看看，还有啊，我们的等级也写得非常的清楚啊，大红皮一等品，生产的批次非常非常的新鲜。来，上面人家的这个标语就写到了啊，敢做真实年份，创百年红达堂。所以观众朋友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陈皮咱们今天带回去，而且又是玻璃罐装，对吧？这个放在家里边刚好，我觉得最近的天气季节开始交替了，突然一下开始热了，又最近梅雨又比较多的时候，咱们每天的陈皮泡起来啊，而且两个组合构成，因为有很多顾客是从新闻频道转台过来的，我们今天新品首发，陈小姐带着她的好的产品呢，唐小姐带着她好的产品呢，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给到大家四罐装。这个呢是单片皮，对吧？单片皮呢，其实对于咱们的顾客来说的话，我觉得性价比更高一些，自己喝会比较划算一些，399块钱。但你说，哎，我都已经花到400块钱了，我也不在乎剩下的100多块钱。来，今天你直接是买咱们的这个四罐啊，玻璃罐装的，也就是我们说到的完整的三片皮的。
2: 是的，
1: 这个啊，专柜价格更贵一些，1280块钱。这个现在备货已经告急了，观众朋友们，我们开场才一半的时间啊。568块钱，还有两个礼袋配给大家，这个我觉得也很好。礼袋包装我们也让大家可以来看到啊。今天你看，哎，走亲访友的时候我们送送礼，对吧？因为今天人家说了，他们的是种植有机，包括还有是啥，车间有机，对吧？有机陈皮的倡导者啊，好的产品自己会说话。现在呢，大组合这个构成啊，就是这个玻璃罐装的已经告急了，建议您直接按1号键了，02151119900。
3: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4: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 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5: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6: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什么洗碗刷锅，包括你的清洗果蔬，所以每天用到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包括什么果蔬清洗剂啊，品质是要买好一点的。那咱们今天周末档为你带来是澳洲大品牌，也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的浓缩的洗碗液，用途啊非常的广泛，主要因为它里面清洁力特别的强，然后呢还有很多的功能，而我们今天东方购物的价格特别的划算，比我们本来的售价还有大幅度降价。关键我们今天组合里面还有这样的一大瓶要送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为大家请到了老朋友程曦再次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7: 好的，肖姐，所有的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其实啊，大家在买这种清洁用品的时候一定是在注重品牌的、那今天我们澳纯的这个品牌啊，它是隶属于澳洲的银石集团，而且这个品牌旗下有非常多大家耳熟能详的品牌，而今天为您带来的这个澳纯就是他们旗下专业做家居日化用品的品牌的高端品牌、
6: 是
7: 今天你买到的每一瓶保证和您去澳大利亚买到的也是一模一样的啊。
6: 是的，而且我们都帮购物啊，以往这个产品只要有直播，只要有现货都卖得非常的火爆。
7: 对，
6: 很多我们的顾客家里面每天洗碗刷锅、清洗果蔬都在用到它。那今天我们的产品品质一如既往的高啊，单瓶都是750毫升的大瓶装，能够当做洗洁精、当做洗碗液，而且我们里面主要的达到清洁力很强的成分哦，不是过多的一些化学成分，主要都是从这个就是说柠檬当中、橙子当中给大家来提取到的。
7: 对，
6: 所以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有淡淡的橙子的这个清香。
7: 对，
6: 使用感受特别的好。我先把这个大瓶装这样一个就是洗碗液，我先
7: 现场
6: 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
7: 好，
6: 我们就直接给大家来开一瓶。它是一个浓缩的一个洗碗液，
7: 是，
6: 所以你家里用起来用料也是特别省，而且本身它这个质地啊很浓稠，颜色也很漂亮。
7: 哎，您看到没有，直接娇姐在打开盖子的一瞬间，我闻到的就是那种非常自然的这种橙子的一个清香。而且你会发现这个颜色啊，它就是橙子的这种颜色，所以说我们也是主要就是从橙子里面提取的这样的一个有效的成分，就是它能够通过这些有效的配方帮你来做到油污的瓦解和去除，而且非常非常的浓缩，每次就滴上那么3-5滴就完全足够了啊。
6: 而且告诉大家，它不仅能够去除很多的一些油垢，刚才我也讲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果蔬的一个就是说清洗剂。
7: 清洗剂，
6: 所以你买了它以后呢，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果蔬的一些清洗剂，
7: 对，
6: 你也不需要单独来购买。
7: 是，
6: 而且不管用它洗碗也好呀，洗果蔬也好，也不怎么伤手，相对来讲是比较的温和的。
7: 对，
6: 那咱们今天首先把它当做洗碗液、洗洁精来用，给大家现场来洗一个盘子啊。
7: 来，
6: 这种你看、吃完晚饭以后，
7: 对，
6: 很多的一些油垢都在盘子锅具上面。
7: 对，平时的话呢，大家肯定就要来做到清洗碗盘的工作了。今天您一样啊，用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一个洗碗液，直接往里面挤上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它就是一个超浓缩的配方。而且的话呢，它是那种低泡一瓢洗的，不像您在家里面用到的很多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一些洗碗液，可能最后过水都要过很长的时间。直接我把盘子放在我们的水缸当中哦，来看一看，直接在里面它对于油污的瓦解能力和去除能力是非常非常强的，就在里面3下5圈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刚才都是油油腻腻的，但是说话之间我洗得很干净，而且到底洗得干不干净呢？我给大家听听声音哦。
6: 你都没有用什么洗碗巾啊、抹布啊，就是手去啊，
7: 撸了两下就干净了，而且有咯吱咯吱的。
6: 没有很多的一些洗碗液残留，造成滑腻腻的感觉，
7: 完全没有残留。所以说今天给到您的就是这样的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样一个洗碗液，
6: 是
7: 不仅能够洗涤碗盘，还能洗涤很多的瓜果蔬菜都可以的啊。
6: 对，而且洗过的一些果蔬呀，对吧，碗盘呀、餐具上面，它还有到特别好的有到抗菌的性能。
7: 是，
6: 这个咱们给大家出具第三方专业机构做的检测报告。
7: 对，
6: 针对啊三大细菌，大肠埃希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这个检测结果，你看它的一个数据都是有到99.98%，甚至于 49%，99.99%。嗯，下面检测的这个产品就是我们今天奥纯这款这个洗碗液。
7: 对，
6: 还有我们说要达到能够清洗果蔬，不是所有的一些比如说什么哎洗洁精啊，对吧？洗碗液的都能够去洗果蔬的，要达到这种食品级能够清洗果蔬的，它有更加严苛的相关的检测要求。
7: 对，
6: 就是里面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不能够有的，所以这两项检测我们这个产品的检测结论是未检出。嗯，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对吧？去污力大家来看一下，还是大于标准餐具洗涤剂的去污力这样一个标准，
7: 是，
6: 所以它是品质很高的一款啊、哦、果蔬的清洗剂，同时还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
7: 对，
6: 所以东方购这边有很多观众之前买过，用下来感觉都很不错。然后呢，我们又是啊每一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原产地就是澳大利亚那边。你看，就像很多好的一些澳洲进口的产品，它会有这个袋鼠标的。我们这个中文贴标背后，它也有这样一个袋鼠标。
7: 是
6: 750毫升大容量。那这样的一瓶呢，如果在澳洲当地买的话，价格是不便宜的。
7: 对，您看这个的话呢，是我们在澳大利亚当地的大型的商超给您去实拍的价格啊。嗯、您看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嗯，如果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呢，大概要92元一瓶啊。
6: 是，东方购我们今天组合给大家做10大瓶，看一下我们的实物在这边。嗯，总共10大瓶哦，每瓶澳洲原装进口过来。那按照澳洲当地买的价格，就需要花到920元来购买，
7: 是
6: 很贵。但是原来东方购我们直播过，之前售价是238元，
7: 对，
6: 已经很便宜了，便宜了将近小700元。嗯，今天我们再降10元，做到了228元。十大瓶，
7: 对，
6: 单瓶多少钱？22.8元。
7: 是你相当于就是买一个国产洗洁精的价格，今天买到的是来自于纯正的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
6: 是的，而且我们组合里面，哪怕你是没有用过的新观众没问题，10瓶当中您拿到产品，可以先打开这样的正装一瓶去用。把它当做洗碗液，把它当做家里面的果蔬清洗剂去用、嗯、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你这瓶用光用完了，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一瓶试用的服务也不是所有地方都有吧、
7: 那肯定在外面任何的商超，哪怕你到我们上海的进口超市，都不可能有这个免费试用的机会。
6: 是、嗯、
7: 只有今天东方购给大家开放免费的试用名额、嗯、但是是先到先得啊。
6: 是，所以打电话我们给你送货到家，也可以跟家里面的亲戚呀、子女呀、您的长辈可以分享一下，10瓶量是很多的。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空气容易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敲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讲，洗洁精好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一个。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使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了。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也。
1: 哇，今天我们品质这么好的澳纯的浓缩的洗碗液，周末档又来给大家做直播了。刚才我们是演示了洗了一个盘子，家里面你看油垢很厉害的锅具呀，包括家里面擦一些灶具呀，米基炉呀、康宁炉呀、电陶炉呀，都可以用它来清洗。
2: 是，
1: 哪怕锅的外壁烟熏火燎的、焦黑的锅底呀，对吧？你倒什么汤汁，很多什么结在、扒在那个锅的那个外壁，都可以用它稍微蘸取一下。普通抹布擦一擦也会弄得很干净。
2: 是的，是的。那今天的话呢，因为我们是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而且里面主要是什么，都是橙子的提取物，不像是一些强酸强碱呐、化学制剂呀、而且它的浓缩是非常浓缩的，每次就用上那么1-2滴，您看看，包括你家里的油网啊、烟机灶具啊、砧板呐、这些要和食材接触的东西啊，一定要用到健康、安全、放心的清洁产品，咱们才足够的放心。而且你看这个化油能力有多强啊！今天你拿回家去，真的是在家里面各个地方，你用刀具用它来擦，砧板用它来擦，果蔬用它来洗，都是完全可以的啊。
1: 是的，关键今天我们这么划算的组合降价到228元10瓶的组合上，
2: 是
1: 我们再给大家这样的一瓶哦，免费试用。
2: 对，
1: 送给你这瓶就相当于澳洲当地买就是要92元。
2: 哎，
1: 这瓶你放心大胆去用。如果老观众你说我用过的品质很好的，但是我今天要来薅羊毛，也没任何的问题。
2: 对，
1: 家里面的每一个有的东方购物的账号分开下单，每套组合里面都可以拿瓶这样的试用。自己家里面订一组，给子女家里面送一组，您的长辈家里面送一组都可以哦。
2: 是，
1: 而且它的品质好到什么程度，我把我们产品的关键的一个特点中文贴标上面印的什么字要给大家看清楚哦，它是植物提取物哦，主要对吧，就是主要是橙子当中来提取到的，味道也很清新，淡淡的橙子的香味道，一冲洗没有什么残留，而且超浓缩，温和不伤手，非常的健康和安全。每一瓶啊，不是外面什么哎450毫升、500毫升，对吧？中瓶的大小，我们是超大瓶的750毫升。
2: 对，
1: 所以这一瓶就能够用很长的时间。
2: 是，
1: 每瓶都是澳大利亚、澳洲原装进口过来。
2: 哎，
1: 这产品能够到我们东方购的大屏这边来做直播，也是啊，多重的考核考验，品质是非常好的。
2: 嗯，
1: 我再把前面我们倒出来给大家看一下。
2: 好，
1: 颜色极为漂亮。
2: 哦，
1: 因为这个里面真的，我们很多观众说，我家里面也有一些什么洗洁精。
2: 哎，
1: 有的就是啊，哎，比较的稀。
2: 稀。
1: 然后呢，用量比较多，
2: 哎，
1: 但是有的比如说不经过我用力的去什么洗这个碗盘呐、锅具啊，也感觉啊不怎么洗得干净，或者残留会很多。
2: 是，但是你会发现，首先的话呢，我们是这种橙黄色，这个也就证明了我们全部都是从橙子、橘子里面来提取出来的，而且是非常清新的颜色和味道。关键是它非常的浓缩，就用上那么几滴，你家里面洗碗盘、洗瓜果蔬菜都能达到非常好的清洁效果、
1: 是，而且它里面是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的。咱们第一段落给大家看过是检测报告的，
2: 是，
1: 所以你用它来洗锅具、洗碗盘，尤其哦还能够家里面当做果蔬清洗剂来使用。
2: 嗯，
1: 不是所有的洗碗也洗洁精都可以洗果蔬，咱们先给大家洗一个西兰花。
2: 哎，
1: 夏天你很多一些比如说蔬菜瓜果呀，
2: 哎，
1: 对吧，凉拌菜呀，水果直接洗完就吃。
2: 对，
1: 上面一些农残呐、虫卵一定要洗干净。
2: 其实你看一下，这是同样的一颗西兰花呀，它的表面是不是有一些白白的东西，平时你在家里面真的是不知道怎么去做到清洁，就是放在水里面泡一泡呀。
1: 嗯，
2: 但是今天用上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你再来看一下，就挤上那么一点点就完全足够了，不需要太多。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同样的一颗西兰花我分成两半，用不同的洗涤方式给您来检验一下。这边的话呢，画面的右侧是我刚才用了我们的一个洗碗液果蔬清洁剂，而左边的话呢就是普通的清水啊。我们在里面稍微的涮一涮，不需要去搓它，你就放里面浸泡浸泡就可以了。接下来的话呢，我直接拿起来给所有的观众朋友来检验一下。您再来看看，刚才这是一颗一模一样的西兰花，但是洗完之后你会发现，我用过专业的洗涤剂洗完之后，你看翠绿翠绿的颜色，这种白色的它已经没有了，但这边是不是表面还有白色的？这个东西有可能是蜡， 也有可能是杀虫剂，你看附着在表面，我的水呀、都进不去，渗透不进去、但是另外一侧您再来看，观众朋友，是不是每个毛孔都已经洗干净了、但在这边你看表面就是有一层膜一样，所以说像这些东西如果你平时没有洗涤干净的话呢，最后吃到您和家人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有很多人尤其是到了夏天经常容易有拉肚子啊、腹泻的一些情况啊，或多或少都可能跟您入口的这些食材没有做得很彻底的清洁可能是有一些关系的、
1: 对的，夏季也是胃肠道问题的高发时期，
2: 对
1: 大家洗的一些东西啊、吃的东西啊，这个安全性一定是要特别的注重，
2: 是
1: 不仅能够洗很多的果蔬啊，家里面餐具呀、碗盘呀，它还能够你看家里面清洗什么重油污，
2: 对，
1: 打理灶台油烟机没问题，包括宝宝婴幼儿母婴的一些用具餐具也可以来洗涤，还有什么它是不挑任何清洗的材质的，就是本身啊会被什么刮伤表面呀，塑料的、玻璃的、密安的、不锈钢的，对吧，那种厨房台面呀、大理石的，或者那种什么微晶玻璃的，都可以用它擦一擦打一下，没有任何的问题，功能非常非常的齐全，所以啊澳洲当地买这样的一瓶价格是92元，
2: 是
1: 合人民币哦，比东方购花的价格228元，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三瓶你都买不到，
2: 哎，
1: 我们今天部队聊给大家足足会有到，你看10大瓶的量，
2: 没错，
1: 澳洲当地就是那边啊，18.99这个澳币
2: ，对，所以说哪怕你说我家里有亲戚朋友就在那边，你让他去看看这个品牌，这个产品在澳洲相当热销，但是就是92元人民币一瓶啊，
1: 对的，所以228元你外面顶多买两瓶，
2: 对，
1: 第三瓶你要买的话，价格都超过228了，
2: 是，
1: 我们10大瓶，每瓶跟澳洲当地的品质一模一样，澳洲生产，澳洲制造，今天我们的价格相当于单瓶哦，22.8元，而且还会里面包含一瓶免费试用送给大家，
2: 对，
1: 还是很好的新鲜批次，所以赶紧下单，我觉得平时啊越是夏天想打理厨房、清洁餐具清洁果蔬轻松一点的，好的清洁帮手洗碗液果蔬清洗剂买好一点，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油出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烤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只手哦，就觉得老干个。我自噶只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只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个。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今天是周末，我们先来看一下这档备货只有最后的80组了。
2: 嗯，
1: 好不容易两天周末休息，有很多的观众说，哎呀，平时上班只有在周末的时候，对吧？腾出时间来把家里面什么餐具呀、碗盘呀、厨房好好清洁一下。
2: 嗯，
1: 其实你本来可以什么出去逛逛街，对吧？享受享受生活，因为可能家里面平时太忙了，没有时间打理厨房，清洁很多的餐具呀、锅具上面的重油垢，要单独腾出周末的时间来。但你想，如果平时每天咱们说功课做在平时，每天你什么哎用好的一些洗碗液呀、洗洁精呀、定期把厨房里面做完那些油腻呀，对吧，一些污垢呀打理干净的话，其实你可以腾出更加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
2: 没错，
1: 所以真的建议大家家里面的洗碗液、洗洁精要买的品质好，尤其清洁力要强。
2: 是的是的，而且但是你要知道，现在目前我们在市面上买一些国产的洗洁精啊，也要花到20来块钱。

0: 水一冲，我再去烹饪，我觉得全家老小吃起来也是更加放心的啊。
1: 对的，而且我建议大家，你可以买一样好的，就是针对油垢去污和一些果蔬的农残呀、虫卵这些比较厉害的一个单一的产品，不用瓶瓶罐罐买很多。你有了我们今天这款奥纯的洗碗液以后，洗洁精不需要买了，
0: 对，
1: 果蔬清洗剂不需要买了，厨房里面针对很多重油垢清洁也不需要买了，相当于啊一瓶顶多瓶，
0: 是，
1: 所以我们的备货最后的70组降到228元，10瓶澳洲进口过来给你送货到家，还有一瓶免费试用，打电话来订购，拨线是02151119900。
2: 你相对来讲，估计农药吃姜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洗净了再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到我在后头敲坏脱个，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噶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讲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用过咱们这款特别好的这个澳洲进口过来浓缩洗碗液的顾客，对它评价都非常的高。它在东方购这边其实热销很多很多年了，
0: 对。
1: 但是原来我们再便宜再便宜的价格，我告诉大家，常规节目都是238元，不是今天228元啊，就是200出头低价位商品，我们再给大家降10元钱。但是瓶数一瓶都不少，还是哦原原本本的10大瓶。而且我们这个十瓶为什么我们一直讲量很多？我们的每一瓶都是750毫升大的容身数哦，
0: 对。
1: 所以今天量很。多瓶数多，价格还划算，里面还有这样的一瓶免费试用给到大家。
0: 对，
1: 用没用过？我告诉你，组合里面你都可以拿这一瓶自己先啊体验起来，感受起来。对产品不满意，这瓶用光用完，你说我要退，可以的。
0: 对，
1: 您退9瓶给我们就可以了，228元，咱们一分不少的打回你账户当中。
0: 没错没错，所以说的话呢，今天给到大家相当于就只是一个体验的机会嘛，
1: 是的，
0: 不需要花一分钱的一个价格。
1: 是的，
0: 然后接下来我们再来给您来看一下啊，
1: 对，看一下这个产品啊，
0: 对，
1: 你每天在用的时候，我们是一个你看就是抽拉的一个瓶盖，
0: 哎，
1: 就在你家里面洗碗的盆里面呢，水池里面滴上那么几滴
0: 就够了，
1: 因为它是超浓缩的，所以它本身啊，它会有非常强的一个清洁力。但是这种清洁力不是一些不好。好的表面活性剂达到的，它主要都是植物提取，特别里面有啊大量的一些橙子的一些成分，
0: 对，
1: 达到很好的去油污、瓦解油污的一个效果。
0: 是，
1: 还有就是我们今天啊给大家演示一个洗浓重油垢的锅具。
0: 锅具，
1: 浓油赤酱东西吃完，这个锅是蛮难洗的。
0: 对，像你平时我们上海的家庭做完菜的话，那个锅子里面一定是油油腻腻的，平时你摸上去，哎呀，都是粘手的，特别黏。那今天的话呢，直接用上我们的奥纯的这一款这个清洁剂啊，直接的话呢，你可以放在你家里面。的水池里面滴上1-2滴，也可以像我这样就滴上2滴在当中，然后拿个抹布稍微的擦一擦，你看一下它整个化油的能力有多强啊。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基本上是我们的产品走到哪里它的油污就能分解瓦解到哪里，所以说您在家里面做家务你会发现特别的简单和轻松。然后稍微打理完之后，我拿个清水稍微涮一涮，您放在您的水龙头上面这么冲一冲，观众朋友您再来看一下，整个锅子变得完完全全是非常非常的干净和彻底底的，
1: 是的，
0: 而且是不挑任何的材质，您看到没有？烧完菜的这个锅具里面也不用担心啊，烧糊了都是扒在上面的一些油渍，3下5圈的功夫，咱们就能清洁得非常的彻底啊。
1: 对，包括家里面什么灶具呀、油烟机呀、油腻的水斗呀、水龙头呀，任何你家里面厨房环境当中被油烟熏的粘乎乎的、油腻腻的，都可以用它直接来清洁。
0: 对，
1: 而且清洁完以后，不只是表面油垢没有了，还有特别好的，我们有到什么抗菌的性能。
0: 是，
1: 这个产品我们是给专业第三方的机构再去做过检测的，它针对3大细菌有很高的一个抗菌的一个数据，达到了99.98%以及99.99%，所以你不需要担心家里面什么大肠癌、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在啊，我们这个用这款奥纯的洗碗液擦过的地方，还会大量的滋生，
0: 是
1: 会比较的放心。还有什么？它是一款不仅是洗碗液，还是洗洁精，还是果蔬清洗剂，所以里面必须得达到甲醇和甲醛的含量。不能有，
0: 对，
1: 如果这两者检测出来是有的话，它不能洗果蔬。但我们今天这两项它的检测结果都是未检出，而且产品里面没有任何的荧光增白剂，结论也是未检出。去污力它也是检测结果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
0: 是
1: 品质很好以外，咱们今天 还啊是澳洲进口过来。我们这个产品的，你看货物进口报关单，原产国就是澳大利亚那边，跟你在澳大利亚当地如果买到的东西是一模一样。
0: 对，
1: 但澳洲当地可不是人民币相当于22.8毛钱一瓶哦。
0: 对呀、啊，我们直接的话呢，也是给大家去澳洲实拍了。您看，这个就是在澳洲非常知名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超市啊。嗯、同样的，一模一样的18.99澳币、嗯，如果换算成人民币，大概要92块钱一瓶啊。
1: 对，买十瓶多少钱？是不是920元？
0: 是，
1: 对不对？你家里面可能不会花那么贵的金额去买什么家里面的洗洁精、洗碗液。
0: 嗯。
1: 但今天我们多方购同样是十瓶，
0: 对，
1: 我们价格多少？228元。比我们本来的抢售价再降了10元钱，
0: 是
1: 228元。我告诉你，这档节目如果我们的现货售罄、
0: 嗯，
1: 价格起版要恢复成238元。
0: 对，
1: 而且组合里面有一瓶试用给到大家，
0: 哎，
1: 没有因为什么降价了，试用服务没有了，
0: 嗯、
1: 好的批次没有了，咱们都不是，还是很好的批次给你送货，依然有试用。打电话来，我们给你快速送货。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相对来讲，过去农药出浆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在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的我在后头磕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1: 很多一些上海观众家里面买一些什么，就是日化的清洁用品啊，品质它也很注重，对吧？而且很多观众是喜欢什么进口的东西。
2: 是。
1: 咱们今天这款澳纯的浓缩洗碗，也就是澳洲原装进口过来，又能够当做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的清洗剂。嗯。还有很多观众家里面擦油腻都用它，很好清洁，也没有什么残留。咱们先要给大家洗一个葡萄，对吧？
2: 好。
1: 很多一些夏季啊，应季水果比较多。
2: 对。
1: 我们以前都是什么，就洗完以后直接吃那些东西啊，你可以用我们这款澳纯的果蔬清洗剂来清洁。
2: 哎，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看到我这两串葡萄啊，现在你看上去都有一层白色的东西附着在我们的整个的葡萄的表面的。那同样的话呢，我把这两串这个大家看得更清楚了，对不 对,、嗯、
1: 对，
2: 表面现在全部都是白白的东西。
1: 是，
2: 我把同样的这两串葡萄放在两个水缸里面，大家来看一下啊。一边的话呢，我就加上我们今天整个澳纯的果蔬清洁剂，一边的话呢，我就是普通的清水啊。大家来看一下两边我用到不同的一个洗涤方式会有什么不一样的区别。在里面的话呢，我也不需要什么啊一直去揉啊去搓呀，就放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因为像这种葡萄的话，真的你稍微一搓它可能就掉下来了。然后你会发现其实这样直观大家就已经能看出区别了啊。
1: 是的。
2: 稍等片刻之后我拿起来，观众朋友您来看一下这个对比有多直观。对不对？就像变魔术一样。这边我用我们专业的果蔬清洁剂洗完之后，颗颗晶莹剔透。表面这个白白的东西完全没有了。这个东西是什么你也不知道，有可能是农药啊、杀虫剂啊，哪怕是一些果蜡放在上面，我们也担心吃到肚子里面去有一些不太好的影响。但是我洗得干干净净彻底之后，您再来进行食用，是不是就会觉得更加的放心一些？
1: 是。
2: 所以说今天我们只要入口的这些东西，我们建议大家用到专业的清洁产品洗完了，您再来进行食用，全家老小更加放心啊。
1: 是，所以它的用途是非常广泛的。
2: 对，
1: 可以清洗果蔬，很多的蔬菜瓜果你用它洗完以后再去切配，
2: 对，
1: 做凉拌菜再去吃就很放心了。家里面洗一些餐具呀、碗盘呀、锅具当然没问题，甚至我们几乎它有到很好的什么，就是没有什么残留这个特点。
2: 对，
1: 还能够清洗家里面很多婴儿用具啊、宝宝的奶瓶啊，对吧？母婴人群专用的很多的一些器具啊，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对，
1: 还能够打理重油垢，因为我们里面很好的一个清洁力啊，是从这个橙子当中植物提取作为主要来源的。擦灶台、油烟机，对吧？油腻的台面呐、柜门呐，都可以用它来清洁。
2: 是，
1: 而且不挑什么材质，你说我家里面塑料材质、玻璃材质、不锈钢材质，对吧？厨房台面什么微晶玻璃的、大理石的，都可以用它来擦一擦。用途这么的广泛，还是进口的这个品质啊。今天东方购一瓶的价格相当于22.8元。
2: 对，
1: 外面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去买大容升数的，差不多也就是700毫升、750毫升左右的进口的一些洗洁精，可能还达不到能够专业洗果蔬的，差不多价格90几块钱，小100块钱一瓶很正常。
2: 对，
1: 我们今天单瓶相当于才22.8元，
2: 没错，
1: 好划算啊！今天我们
2: 是的，所以说你要想想，20多块钱，你现在目前在超市可能只能买到国产的一些洗洁精，
1: 是
2: 我们今天让你用到进口的啊。
1: 是我们是10大瓶、
2: 哦，10大瓶，
1: 然后呢，我们今天给到大家是全部免费送货，拿到产品你就会发现一瓶我是可以打开用的，放心用，大胆用，这一瓶用光用完没问题，对产品不满意还可以退款退货，这个就是我们东方购澳纯这个品牌的自信和底气。但是试用名额我们是限时的，这个限时的价格228元，货卖光以后起码要恢复成238元。打电话订购，服务线是02151119900。

0: 我们提示大家，买过的观众是知道这个产品是有免费试用的，原来要238元，今天我们的价格降到了228元。
1: 对，
0: 再给大家一瓶免费试用啊，这个也是我们品牌方奥纯在东方购做这样的一个推广，所以大家我告诉你，只要你对这个产品感兴趣，你想用用看，进口的洗洁精又能够当做果蔬清洗剂，它到底好不好？我想体验看看。
1: 对，
0: 你就可以把这个组合订购回家。
1: 没错，
0: 先用了再说，对吧？后面你还可以有反悔的机会的。
1: 是，那
0: 包括你在这个期间去比价，
1: 哎，
0: 如果你发现外面有这种什么同品质的，跟我们这样子一样，功能很齐全，
1: 哎，
0: 它如果你算下来性价比东方购划算的，你在一瓶试用用光比完价以后，你还可以退，这个没问题的，我们很有底气和自信的。
1: 没错，关键是你现在到了很多一些进口商超，你看起来有很多的一些洗洁精啊，进口的呀，也特别想试试看。
0: 对，
1: 但是你在外面的超市进口商超怎么可能还让大家免费试用一瓶啊，买了就是买了，但是今天东方购不让您花这笔钱，您先打个电话，我们先送大家一瓶，你先去体验，您觉得好用了，那您整套组合再留下来，有任何不满意咱们还有反悔的机会，所以说咱们就感受感受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这一瓶洗碗液，而且它真的在我们的东方购物是狂销热卖，只要用过的顾客都觉得好，而且一直都会在回购的啊。
0: 对，你说我就想买一套，我先用用看，可以的，因为我们一套组合里面就有10瓶，对吧？你拿个4瓶给子女，对吧？拿个4瓶给家里面的长辈，自己留2瓶也可以。这个组合我们的瓶数都有10瓶，家里面是可以做分享的。
1: 对，
0: 但凡有一户人家说不好，没问题，对吧？你在一瓶试用用光的这个情况下，退9瓶产品给我们，您订的整套的金额228元，咱们如数奉还。
1: 对，
0: 所以把握这个好机会，赶紧来抢单，订购请是02151119900。
2: 上海人相对来讲欢喜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辰光，人家油哎，我没打清爽，我的碗在后头敲坏脱的。因为侬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也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下再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碗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假如讲好一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这档我们有一瓶试用的名额，机会已经不多了，而且降价了，很多老顾客都订2组哦，因为再比原来单套组合再省了10元钱，220。

0: 28元十大瓶了，嗯，而且还都是很好的新鲜批次。然后我们现在给大家来洗一个餐具碗盘，有时候周末家里面会来很多的一些客人吃饭，
1: 对。
0: 那么其实啊，这个对于家庭主妇来讲，吃完的这么多的碗盘，嗯，有时候洗碗刷锅真的是一件蛮累的事情。哎，
1: 今天的话呢，您看我们就直接挤上一点点我们的澳纯啊，而且它不像你在市面上买到的很多部分劣质的一些洗涤剂，可能泡沫特别的丰富，嗯，那个里面它只是加了一些起泡的成分，但是真正的有效成分其实并没有很多。嗯，但是今天您看到没有，我们直接放进去之后，整个碗盘搓一搓，哪怕你说我上海家庭做的很多浓油赤酱的一些东西呀，脏兮兮的油腻腻的，在我们整个的洗涤和作用下，您看一下，嗯，整个碗盘干净了，嗯，我不需要拿那个钢丝球啊百洁布使劲去弄它，嗯，而且真正是没有残留的，让您听听声音哦。嗯，咯吱咯吱的声音，
0: 不滑的，
1: 不是那种滑腻腻的，嗯，洗完了之后还摸上去滑滑的，不是的，非常的干净，在里面稍微的浸泡一下，拿个水一冲，就这么彻底，碗盘，嗯，锅具、果蔬我们都能来洗涤啊。
0: 是的，而且洗完之后，你的很多的器具呀、餐具呀、锅具表面，嗯，我们针对三大细菌有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
1: 对，
0: 我告诉大家看一下，三大细菌大肠癌稀释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白色念珠菌，它的检测结果抗菌性能的数据是有到99.98%。以及99.99%，四个九哦，都是很高的数据。嗯，还有后面要达到能够洗果蔬作为果蔬清洗剂的洗涤液的话，甲醇和甲醛的含量是要未检出，不能够含有。我们检测结论就是未检出。
1: 对，
0: 荧光增白剂也是未检出，去污力也很好，是大于标准餐具的洗涤剂。嗯，这个大家用起来就很放心，而且产品背后我们的信息清清楚楚，有中文贴标。然后呢，它本身原包装产品上面还会有这样一个三角袋鼠标。
1: 对，
0: 像东方购我们很多观众买的澳洲进口的绵羊油，对不对，嗯，也有这个袋鼠标。这款我们澳洲进口的澳纯的浓缩洗碗也有袋鼠标，原产国澳大利亚，清清楚楚，东方购也有报关单，我们经过严格的审核。
1: 对，
0: 澳洲当地买这一瓶哦，折合人民币92元，一模一样的东西。
1: 对，
0: 没有说这个什么东方购给大家小容身数的，
1: 没有，
0: 是400毫升、500毫升，
1: 对，
0: 一模一样。澳洲当地也是750毫升大容量，嗯，人家就是92元人民币。
1: 没错，所以说哪怕你有家里有朋友就在澳洲的，你可以让他去比比价格，92元一瓶哦，而且卖的还非常非常的好。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到您这个价格太有性价比了啊，
0: 是我们十瓶啊。228元，相当于是22.8元一瓶，嗯，这个性价比极高。
1: 是，
0: 其实像它这样的品质，如果在我们身边的一些进口商超看到同类型产品，大部分真的就是80-90元，甚至90几块，小100块钱。大容身数很好的进口品质的这种洗碗液、洗洁精，嗯，我们今天20几块钱单瓶的性价比极高，所以你家里面可以啊。订多一点来用，或者做一个分享，还有试用呢。哪怕你说哦，这个产品东方购热销很多年，我从来没有看到过直播，从来没有用过，嗯，没问题，我们组合里面这样的一瓶给大家免费试用
1: 、
0: 嗯，你这一瓶用光用完了，我不满意可不可以退？
1: 可以退的。
0: 我如果到外面去比较价格，发现性价比没有你们东方购算的这么高，我可不可以退？
1: 也可以退。
0: 或者我没有理由，我就想退这个东西，我就最后选择我哎呀不喜欢，我就不想要了，可不可以退？
1: 没关系的，我们今天是无条件的退款退货，这一瓶试用名额您先拿回家先去用。但是我们的试用名额现在告急了，最后几套没有就没有了啊！
0: 是打电话抢单，我们给你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那年相对来讲，过去浓油赤酱的比较有点油，所以每次呢洗洁精呢就打了要老清爽，抹上去不油。没有，如果人家有哎，我没打清爽，我到我在后头哭坏掉了。因为那洗洁精用了不好，打好这手啊，就觉得老干的。我自个这手啊没有保护好，所以相对上啊，洗洁精好一点呢，打好这手啊没啥感觉。啊，买500毫升的洗洁精对吧？你用下来大概2个礼拜，500毫升我要清个2-3趟，那么一个量肯定蛮结棍的。现在搿只750毫升的搿只产品呢，我用了这个2-3滴，那么搿能样子就一个性价比高头要讲。我再抹上去也老清爽的。有辰光洗洁精像是讲好点啊，就是环保一点呢。有辰光有点蔬菜对吧？水果上我有辰光还抹一抹，打一打再冲冲油。
0: 咱们这批货做到228元十瓶，其实也是澳纯特别和东方购物谈下来就回馈我们的老观众。嗯，因为确实也是什么，就是6月份了，618年中大促的力度到了。
1: 对，所以说的话呢，今天才有这样的一个组合力度和价格，因为平时根本是看不到这个组合的。你到澳洲本地去看，你就是92元一瓶啊。嗯，今天这个价格你也就买到2瓶。今天我们是10瓶给到大家，而且关键咱们在家里面每天都要刷碗的，每天都要洗锅的，每天要洗菜的。嗯，那你说我平时在家里面这些东西肯定是断不了的。嗯，每天都要用的东西，与其花个价格去买一个不太好的、市售部分劣质的，不如咱们用上来自于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效果又好，又不伤害到您的双手，用量又节省。今天还给您开放一瓶免费试用的机会。嗯，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今天咱们先给自己一个体验的名额。嗯，用完之后你觉得好用，您再留下来；不好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618大促，咱们也就这么一次的机会，给大家带来澳纯的这个超大力度的组合啊。嗯，
0: 我觉得家里面有很多，比如说刚才我们看到，因为它是达到很好的，可以洗果蔬，可以洗餐具。你家里面什么油腻的刀具呀、厨具呀、砧板呐、都能够用它来擦一擦。真的，一瓶顶多瓶。洗果蔬不需要买了，洗洁精不需要买了，洗碗液不需要买了。还有家里面哪怕你要擦一些重油垢，清洁一下厨房，包括比如说微波炉表面擦一擦，烤箱擦一擦，对吧？你家里面什么电热烧水壶呀、榨汁杯呀、搅拌杯呀，各种什么那个破壁机都可以用它来打理。
1: 是的，所以说它的使用范围是非常非常广的。啊，所以说今天我们给到大家真的是算下来才20多块钱一瓶啊。关键是我跟娇姐说的那么好用，不如您自己亲身拿回家去体验体验嘛。您到任何的超市不可能说，哎呀，我想用，你给我一瓶免费试用吧，不可能。只有在今天东方购物，我们又趁着618的机会给大家这一瓶，您先去试用，而且是正装啊，一整瓶你用完了，你觉得不满意，我们都支持您无条件退款退货的啊。
0: 是，所以赶紧抢单，年终特惠，我们618的力度，大家且买且珍惜啊。因为这个产品如果这档我们的限时的货号售罄以后，起版价格恢复成238元一瓶试用。其实我们澳纯也是坚持了蛮久，也挺难维持下去这样一个福利给大家的。
1: 是，
0: 所以订购吧，我们给你送货到家，因为备货很难嘛，每瓶都是澳洲生产、澳洲进口过来的。所以啊，大家珍惜这个机会，打电话拨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早上好，我是攀登。下雨天呢，大家宅在家里看看东方购物的电视直播，买一买自己需要的一些养生食品啊。那说到我们今天在夏天天热的时候啊，大家会说到是什么呢？就要吃点银耳汤，对吧？但是传统在煮银耳汤、在炖银耳汤的时候呢，至少差不多是要一两个小时的时间，那还得去高温去看着它，然后防止它一锅扑锅等等。那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款啊，糖耳啊，有机银耳，这个呢，它就像吃麦片一样啊，只要你轻轻松松用滚水倒进去，很方便，就能一碗新鲜出炉的银耳送到你的面前，而且呢，配了小料包，吃的更加是香甜可口。今天价格呢也非常划算，而且还送一个哎非常棒的一个焖烧杯啊，组合构成力度非常之大，所以在夏天天热的时候，不想进厨房炖银耳汤，咱们泡上一碗好的银耳汤带回去。那跟我一起来分享的是福州，请大家问好。
4: 哎，潘登老师好，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糖耳自从来到东方购物以后，真的叫狂销热卖哈。但是我们呢就直播过一次就没货了，今天好不容易备到一点现货，因为我们让大家吃有机银耳，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而且不用开明火，还送你一个焖烧杯，这样的力度您千万别错过。
3: 我记得小的时候真的是夏天啊，妈妈在这个厨房间要么是炖绿豆汤，
4: 是
3: 炖银耳 汤，弄得自己也是汗流浃背，
4: 烟熏
3: 火燎，然后炖上来之后、端上来之后又是非常热非常烫，
4: 对，
3: 你还不能马上下口，
4: 是，
3: 对吧？但是银耳是好东西，
4: 当然，
3: 对吧？
4: 银耳多糖，包括到它里面很多胶原蛋白，各种的营养物质全部都有。
3: 是是是，所以大家说现在啊，这个技术已经变得非常发达，
4: 对，
3: 对吧？这个糖耳其实东方给我卖了好长时间，
4: 是，
3: 也是深受大家喜爱。你看啊，这就是我们的糖耳。
4: 对的，是的。首先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高山生态有机银耳，整个是透明包装，让大家看得清清楚楚。很多朋友说，怎么不是那种一大朵的呀？怎么是碎的呀？告诉大家，这是我们的新科技哈。整朵的高山生态有机银耳，帮你破壁，帮你烘干，让它更好的吸出营养以及更好的出胶，所以你就不用用明火了。然后这样的一整罐呢是80克，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标识让您看得清楚。首先它是有机食品，这个有机食品呢不是普通的有机食品，我们是双有机啊，这上面是贴在这个标识的，给大家来看看，
3: 看看、
4: 对，放大看看，给我。大家看看我们双有机的证书，首先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我们的古田的糖耳，它的银耳在原料的时候是鲜银耳，已经鉴定过了是有机的鲜银耳，然后我们把这个有机的鲜银耳进行高科技的破壁烘干压缩，帮您做成了所谓的方便银耳，再鉴定一次还是有机，所以它是双有机，原料生产都是有机的，才能把有机标贴在我们的这个标上面。
3: 有机这个东西我再跟大家稍微深入一点说一说，就是保证大家在这个产品当中是没有农药残留，
4: 当然当然，
3: 没有工业污染，
4: 是，
3: 没有任何添加，对吧？因为它的配料里面只有鲜银耳，
4: 对，
3: 对吧？然后再来零转基因，
4: 零转基因，
3: 对吧？所以它是生态的有机绿色食品，
4: 没错。而且我们还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有这个 GI 标。很多朋友知道古田银耳好，但是有些人他可能只是在古田产，但是他不能贴上这个 GI 的古田银耳的地理标识产品的标志。我们今天又有地理标，又有有机银耳的标识。
3: 这个原产地、原料产地啊，银耳之乡古田县，
4: 看到没有？是的，
3: 银耳之乡古田县，
4: 对的，
3: 对吧？
4: 没错。
3: 再来看它的净含量是80克，
4: 可以。
3: 少时期？
4: 泡40吨，每
3: 40吨，
4: 对的，两克就可以泡一顿
3: 啊。然后12个月的保质期，
4: 再给大家看一下它的
3: 配料，
4: 对，配料就是有机婴儿，
3: 有机婴儿，
4: 没错，
3: 有机婴儿。然后再来产地福建宁德，
4: 是的，
3: 福建宁德
4: 就是古田所在的一个地方，好正宗。
3: 再来看啊，
4: 蛋白质含量，
3: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7.4克。
4: 别看它是植物，但是它的蛋白质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膳食纤维也很高。这个季节是不是很多老年人坐在马桶上面时间很长，感觉肚子好像都不蠕动啊，很干燥？膳食纤维来帮助大家。钙的含量，你看银耳居然还含这么高的钙，还有粗多糖。以前我们摄取粗多糖可能要到那些买那些很贵的这个包子粉那个其他的东西里面才有粗多糖啊，没有想到银耳这么方便简单的食材里面居然每百克有42.6克的粗多糖。然后再来看，今天你愿意煮也可以，但是我们让大家焖20分钟，就是一大杯香香嫩嫩有胶质的银耳，所以我们把焖烧杯都送给大家了。
3: 这个我们有个焖烧杯啊，
4: 对，
3: 来看一下这焖烧杯。这焖烧杯其实长挺好看的，
4: 非常漂亮。
3: 然后这里面打开盖子之后，它会有一个配个勺子，
4: 这就是个小碗。
3: 把那个勺子给我。
4: 好的，好的。
3: 这个勺子你看啊，它这个勺子其实挺有说法。
4: 是
3: 啊，它首先第一个，它是304不锈钢。
4: 没错，它可以折叠，折叠以后你就放在这个地方就可以了啊。
3: 然后就可以放在这上面。
4: 嗯。
3: 然后这里面它就用到了
4: 316L 不锈钢。
3: 不锈钢。
4: 大家可以看到里面有316的标识。
3: 食品级。这里面它度量很大。但你泡个2克左右，
4: 对，
3: 就可以焖上个10-20分钟的时间。
4: 对，20分钟就焖好了，相当于你自己去煮，可能要煮到2-3个小时才能出那么好的胶质。你看这里面全罐体都是316那个不锈钢的，然后这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材质，
3: 是
4: 下面有一个防滑垫，是食品级的硅胶。
3: 对，
4: 所以这个杯子成本非常高，你在外面买买100-200块钱，我们今天免费送给大家。
3: 我们今天先来说一下构成好不好？
4: 好，好，好。
3: 今天总共是8罐，
4: 对，
3: 对吧？每罐是80克，
4: 八十克。
3: 8罐的有机银耳
4: 可以泡320杯，
3: 直接就是这，它其实是速泡型的，
4: 对，
3: 对吧？然后就可以马上就能吃，
4: 对，
3: 8罐，然后再送大家3包。这个是银耳的配的小料，
4: 对，
3: 哎，挺好，就像你以前吃那个冰粉啊，
4: 哎，
3: 咱们配什么葡萄干啊、枸杞一样道理啊。
4: 红枣干、枸杞干、冰糖都替你配好了。
3: 这个就是让大家先上加甜，对吧？有一个非常好的甜味的
4: 口感。你愿意吃甜的，你加一点；你不愿意吃，你不加也行。
3: 冰糖包
4: 啊，
3: 咱们都给大家配好的啊，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4: 是
3: 一个焖烧杯，总共价格299。
4: 对的，总共价格299，你在外面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200多块钱了。我们今天总共价格才299。
3: 银耳不贵啊，不便宜的啊，不便宜，但我们今天吃的很划算。
4: 好，我给大家倒一下。对，这一大罐80克，我稍微给大家倒出一个1/5、1/6，您看看这个大小有多少，就非常非常厉害了。你看，然后我这里面还有大概1/4的一个量，这里已经一大盘出掉了。但是每次我们泡多少呢？泡2克就可以。很多朋友说这个，你看跟我们平时看的有什么区别？我就给大家来看一看，平时你买的这个银耳，你得泡发吧。然后泡发了之后，这个蒂特别的粗，你不会要，你要把这个蒂给剪掉。然后你就算买的这种整朵银耳，你也得自己把它掰碎，否则你煮出来还是一大坨，根本就没有办法煮出胶质。我们今天帮你用整朵银耳14朵才能出一罐啊，掰碎了、压缩了、破壁了、烘干了，您就稍微拎起2克来，放在杯子里面，开水泡上20分钟，马上就是一大杯。我现在来教大家操作一下，特别简单。
3: 这个，因为它是用到什么？它是缩体破壁。
4: 对，就这样两
3: 个小时低温烘干。
4: 对，
3: 你放这一点够了。
4: 哎，2克左右嘛。对，2克左右，你放进去，然后呢，你就用那个对滚水直接给它倒满，或者你要说我泡少一点的话，我就倒一半也可以。好，我现在直接给大家倒满了。然后我们这边不是还有一个塞子吗？可以起到很好的密封的作用。你就直接给它拧紧就可以了。然后再把我们的
3: 没把它拧紧，没拧紧啊，来，这个来好。这个焖烧杯就相当于是个小高压锅一样，
4: 对，是的，
3: 高压锅一样，
4: 它里面再帮你加压，帮你焖烧，然后你就把这个盖儿一盖上，一会儿过20分钟，我们给它倒出来看看什么样子，好不好？
3: 其实这个呢，早上我还在跟那个导演还在说呢，我说早上起来的时候太着急了，
4: 对吧？
3: 今天早上这么早的直播，来，我居然还给家人做了这么几道银耳汤，
4: 太快了，
3: 很快的速度，
4: 没错，
3: 就是取那么2-3克，
4: 是的，
3: 对吧？然后你用滚水这么一冲泡，
4: 是，
3: 好的呀，
4: 我们提前，
3: 对，
4: 提前20分钟，对，给大家泡了一下，给大家。倒出来看一看啊！
3: 呦呦呦呦呦！
4: 看到没有，观众朋友，你自己要是去明哲煮的话，
3: 这就是提前弄好的。
4: 对，得煮多长时间？
3: 这不就跟煮熟一模一样？
4: 一模一样啊！
3: 但你煮的时间更长啊，一两个小时啊。
4: 而且这个胶质非常非常的浓厚，你看到没有？黏黏糊糊的，滋滋润润的。老爷叔喜欢抽烟的，你就喝点这个银耳汤。女性朋友希望皮肤上面胶原蛋白满满的，像这个银耳的感觉一样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平时肺很燥的，身体很燥的，您多喝点银耳汤，冰一冰也好喝，热着喝也特别养身体。
3: 夏天你开空调啊，这有的时候会觉得。这种感觉，对吧？然后呢，就是特别燥热、湿热的空气环境，对吧？对大家自己的身体都有影响。那我觉得，其实像喝银耳汤、吃银耳羹，咱们上海人都有这样的一种精致的追求讲究。
4: 是，
3: 但是今天呢，一点都不麻烦，几分钟时间。
4: 对，
3: 为啥呢？它是缩体破壁，
4: 是
3: 八小时。
4: 对。
3: 低温烘干，
4: 没错，
3: 物理原理
4: 相当于我们把它的那个细胞壁给打通了，让你一泡就出胶，不用持续的高温
3: 出胶，
4: 对，
3: 利于人体吸收。而且它里面没有除了银耳之外，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
4: 对，
3: 农药残留，
4: 没有
3: 污染，
4: 是
3: 转基因，
4: 又是地标产品，又是有机食品，
3: 对吧？
4: 鲜银耳和我们做成成品的银耳都帮您有有机食品的认证。
3: 要我说，就是它方便，
4: 方便，
3: 速度快，
4: 而且又有营养。
3: 一会儿第二趴给大家打开看看，好不好？对，吃的更方便，小朋友也爱吃啊，
4: 爱吃。
3: 暑假了，对吧？在家里面吃点这个，补充点能量，膳食纤维还非常高，所以建议大家299块钱八罐，每罐80克，慢慢吃都没问题，保质期是12个月的时间，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大家3包银耳伴侣，抓紧时间锁定8007088000021119900。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没错，
0: 鲜银耳。哎，
1: 而且我们是在这个就是高山生态的环境里面给大家来培植的，所以你看它鲜银耳的时候洁白如雪莲，非常的漂亮。而且银耳它里面有很多的营养成分，为什么我们中国人觉得喝银耳特别的滋补啊？它里面的蛋白质含量、膳食纤维的含量，还有粗多糖的含量都很高，甚至它含钙量也非常的高。您看哈，我们不是本来就是那些碎渣呀、边角料给你做的才会这么碎，我们是把整朵的银耳破壁烘干之后手工帮您捏碎的，为的就是让您不用再上明火了，直接用开水泡20分钟，就能像明火煮了3小时一样，胶质满满，特别容易吸收，也特别有胶质，让它的那个口感特别的好。所以啊，平时您吃的时候，离火根本就很远了，直接拿个杯子一泡一闷就可以了。这个焖烧杯在外面要买也要100-200块钱，因为它是罐体哈，316L 不锈钢的。勺子送给你了，上面的杯盖直接就是一个小碗了，就是一套餐具都送给你了。但是我们今天白送给大家，相当于您花钱买这个杯子也要200多。我们今天又有320吨的银耳，又有一个大焖烧杯，加起来才200多，所以每次我们都卖爆。
0: 是的，所以刚才为啥说是320吨呢？因为这一罐差不多是可以泡40吨，
1: 对。
0: 对吧？因为你每次做个2克，
1: 对，
0: 它总共是80克嘛，
1: 是，
0: 你差不多就是40吨，哎，你总共有
1: 8罐，
0: 300多吨，
1: 对的，
0: 这我觉得其实吃啥你都要有一个追求，
1: 对对对，
0: 第一个你要追求它的营养吸收，然后为啥说你比如说像以前说铁皮石斛，哎，后来变成粉，那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包子粉，破壁包子粉，那你对于人体是不是更好吸收？
1: 对，
0: 那破壁的银耳，对吧？我们今天也是用到了这样的技术，
1: 缩体破壁，8小时
0: 手工捏碎，
1: 手工捏碎的，
0: 让它出胶的更快，
1: 对，
0: 快速出胶，
1: 是，
0: 那是不是更加利于人体吸收？你吃银耳不就是为了更好的吸收吗？
1: 没错，
0: 对吧？好。但是大家说，那我是炖的时间再长，哎呦，夏天这个厨房间真的进不去，
1: 待不了人，
0: 太热了。
1: 对，
0: 你一开火就2个多小时，
1: 而且那个银耳跟绿豆汤一样，很容易扑锅，你一下没看见，扑的到处都是。
0: 但是我们不需要，
1: 不需要，不需要。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今天基本的情况哈，它首先是高山生态的有机银耳，您吃一顿才花几毛钱，这个性价比真的是绝了。净含量是80克，吃一顿大概花2克就可以泡出一大碗，所以80克可以吃40碗。我们今天总共可以吃320碗。再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配料，就是有机银耳，产地就是福建宁德，然后是古田，而且是正宗的古田银耳，我们会有这个地理标识的这个认证给大家看到，只有正宗的拿到地标得到认可的古田银耳才能标上我们这个 GI 标地标标识。还有的就是大家很关心的有机标，现在大家买个青菜是不是有机的比没有有机标的要贵上个5-6倍，我们今天有机银耳啊，吃一顿几毛钱，有机标也有。然后再给大家来看一下我们有机，它是双有机的哈。双有机是什么意思？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候已经有有机证书了，它的原料用的是鲜的有机银耳，然后我们再用高科技给它压缩破壁烘干，让它更好吸出，变成方便银耳以后还是有有机证书，所以我们是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嘴里的每一口银耳都是有机银耳，而且它的这个营养含量非常非常的高，蛋白质的含量高达7.4，然后脂肪很低啊，2.3。你看它的能量，如果你吃点心啊、零食，每100克可能是2000多千焦，我们每100克只有844千焦，非常低脂。膳食纤维很高，72，钙的含量也很高，573，粗多糖只要粗多糖也很高，有42.6，所以营养很理想，配比很好的一个银耳，只要几毛钱一次，太划算了啊！
0: 就是大家说这福州说这么多啊，就是为了证明一点，
1: 是
0: 身价不菲，
1: 对，身价不菲，
0: 对吧？工艺精湛，
1: 对的啊。
0: 但是关键吃起来方便，
1: 吃起来太方便了，
0: 对吧？你营养价值是很高，我没空吃，
1: 是
0: 没那么多时间，大把的闲暇时间，我要1个多小时，我不需要，
1: 对吧？
0: 我没那么多时间，但是你今天你看，
1: 这是
0: 我们已经焖好了大概有1.5个小时了，
1: 对，
0: 哎呦就。哎，这个不就是以前妈妈炖出来的那种银耳汤吗？
1: 没错，而且自己妈妈受多少罪了，
0: 上面那个什么枸杞啊、红枣都我们配的啊。
1: 对，我们送给大家的3大包，里面有好几，就是小包也特别多哈，您可以吃很长的时间。你看它这个胶质，这个浓稠的感觉，没有用明火炖3个小时都出不来这个质感。
0: 但是我来吃一点，
1: 尝一尝，尝一
0: 尝。我来尝尝。
1: 好嘞，我拿起来了啊。
0: 就是天天说话啊，这个嗓子也废。
1: 对，
0: 对吧？
1: 很燥。
0: 你说话伤神嘛，对吧？
1: 对，伤元气，
0: 补补气，
1: 是的，
0: 好，来，
1: 补补钙也行，补补蛋白质也行。
0: 有点
1: 汤，有点汤，有点汤，是的，是的，是的。然后它里面还有很多粗多糖，所以营养含量真的非常非常的高。半个小时左右吧，对，
0: 哎，半个小时，这个，哎，这种鲜浓的浓稠的银耳羹啊，
1: 对。
0: 啊，你就这一碗就出来了，
1: 真棒啊！
0: 你夏天这补充啊，你出汗多，补充点能量，
1: 是，
0: 对吧？它能量也很高的，嗯，对吧？你这一碗你真的到甜品店去吃，
1: 就是
0: 这一碗甜品店38-48，
1: 肯定要，肯定要，
0: 对不对？
1: 又是高蛋白，又是低脂肪，钙含量还很高，膳食纤维含量都很高，所以你的肠子很干，你坐在马桶上半天就是很难受的时候，你就吃这个，
0: 泡出来不是那种脆生的，
1: 对，
0: 不脆了，很糯了，
1: 很糯，
0: 很软了，
1: 很有胶质，
0: 对吧？胶。

0: 熬制它特别出胶了呀，
1: 没错，
0: 对吧？胶都熬出来了呀，胶油都出来了
1: 啊！再给大家来看一下，为什么我们的银耳这么好、这么有机、这么天然、这么有营养？因为我们是十二种本草培育，它是吃滋补食材长大的。你看，它是在海拔1100米的高山的生态环境仿野生种植，而且是洁净的山泉水灌溉。它平时自己是有哪些东西作为它的养料和食物啊？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浮沫、银耳鸡、枣仁，它吃的可能比我们自己还要健康，所以它才能有机，才能天然，才能营养，才能
0: 健康。这个叫啥？这个叫众星捧月。
1: 对呀、
0: 对吧？众人拾柴火焰高，这么多配料才铸就了我这一颗鲜银耳，
1: 对，
0: 一颗有机银耳。但是我把它送到您的餐桌上，我不加其他东西。
1: 对，
0: 正是因为有了这种众星捧月般的配料，所以我这个配料里面才只有这一种
1: 有机银耳，
0: 只有有机银耳，
1: 没有别的东西，
0: 我没有其他东西，
1: 是，
0: 对吧？所以很多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对吧？你就说给自己吃，给孩子吃，给孙辈儿吃，吃的就是放心。
1: 对的，
0: 好吧。关键今天还吃的很划算，
1: 好划算了，
0: 八罐，每一罐80克，
1: 对，
0: 好吧。再送大家，关键还送一个闷烧杯啊，
1: 这个闷烧杯在外面就1-200，
0: 不是家里面人人多，我们家就没有闷烧杯，
1: 对的，
0: 对吧？但是你说我要出去的时候，你要出去郊游。露营，对吧？夏天的时候出去自驾，
1: 对呀。
0: 我觉得就带一个闷烧杯，你能量也有了，
1: 对，
0: 你饱腹感也强了，膳食纤维也能足够了，蛋白质含量也很高，每百克7.6克，
1: 钙的含量也不错，
0: 对不对？所以200多块钱啊，你算下来这一碗啊，2克
1: 是
0: 才几毛钱，
1: 对，
0: 好吧，
1: 几毛钱。
0: 抓紧时间锁定名额，8000708800010015119900。

0: 这个有心银耳，它是一大朵一大朵。
1: 对对对，
0: 这一大朵里面给大家做到了破壁浓缩，
1: 是的，
0: 做到了低温烘干，
1: 没错，
0: 所以才能快速出胶，
1: 嗯，
0: 对吧？
1: 是，
0: 所以它这种哎，其实你吃起来真的很方便。
1: 对，
0: 其实你那焖烧杯是好，对吧、嗯？像我早上起来也没那么多时间说要等半个小时，那怎么办？我就用滚水泡一泡，两三分钟，
1: 哎、嗯，
0: 我女儿就吃得很开心了，她就喜欢吃这种东西，
1: 小朋友吃也特别好，钙含量也很高啊、嗯，
0: 而且在夏天你还可以自己 DIY 一下，
1: 对对对，
0: 你加点葡萄干，
1: 哎。
0: 加点水果干，
1: 水果加点西瓜块、啊、
0: 水果现在好多有冻干水果，
1: 是是是，
0: 什么菠萝干啊、嗯、菠萝蜜啊等等啊，这种冻干的你可以放点进去，加点酸奶等等等等都可以。
1: 对，
0: 怎么吃咱们自己可以想着法儿吃，
1: 随心所欲，
0: 关键你吃的它是好东西，
1: 叫银耳，
0: 好东西以前很难做出来，
1: 而且是有机银耳。
0: 我们说那个铁皮食物还要宽汤久煮，
1: 对对对，
0: 你这个东西它也要，
1: 以前更是啊，你要看着那个火、哎、不要扑锅，然后煮个一两个小时才能出胶，而且你得首先把它掰碎，如果你不掰碎的话，煮出来就是一朵脆脆的，完全没有那种胶质能吸出来的感觉。但是我们今天是大朵的银耳啊，然后12种本草食基作为培养，天然山泉水的灌溉，然后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
0: 这个杯子是咱们送的，
1: 对，破包缩体的技术帮你做出来的有机银耳，然后手工掰碎，
0: 这还真不是一般的杯子
1: 啊，这个焖烧杯特别好，
0: 焖烧杯，
1: 嗯，
0: 焖烧杯，然后这个杯子还很轻盈，
1: 对，
0: 然后它里面所有跟食品接触的东西它都是做到了食品级，
1: 嗯，
0: 食品级
1: 是，
0: 然后它是里面的内腔体是一个很大的
1: 316L
0: 不锈钢，
1: 对
0: 吧，你说我今天片吃的那些刀具厨房间刀具304的
1: 是
0: 要好一点的，对吧，是可能316、嗯、但你看它这一圈都是316
1: 的，对，316整个腔体都是，然后外面是食品级的 PP， 下面是食品级的硅胶，
0: 包括这个硅胶密封圈都是，
1: 对，是的，然后它上面还会给你配一个折叠的304L 不锈钢的勺子，对，打开来很大的，很好用的。然后这个盖子啊，直接就是一个小碗儿。你看，罐子、盖子，那个就是小碗儿、勺子都齐活了啊，
0: 方便不啦？
1: 方便，特别方便。
0: 出去郊游的时候，出去自驾的时候，带着暑假到了，总要带孩子出去玩玩的，这时候带个这一罐，好吧？
1: 特别方便。
0: 而且带两块饼干，带两片面包，
1: 哎呀，
0: 好亮，
1: 吃的好过瘾。
0: 不要再带那种其他的东西，又不好带，
1: 嗯，
0: 又容易变味儿。
1: 没错，没错。
0: 夏天温度也高
1: 嘛，对，你带到单位去就吃个甜品也挺好的哈，你下午。

0: 我自己叫一个甜品二三十，我们今天几毛钱这样的一罐。
1: 可能因为卖的时间比较长啊，但是大家也有一些新朋友、新顾客过来，可能大家说对这个产品还不是特别了解。
0: 好，
1: 我们先给大家完完整整再说一遍啊。
0: 好，
1: 好，每一罐啊都是这样的，80克。
0: 对，80克。
1: 这个是用一大朵的鲜银耳，
0: 14朵。
1: 14朵。
0: 然后给你捏，就是手工帮你捏死。
1: 14朵
0: 才能出这样的一罐，一朵银耳不可能给你泡80杯的。哎、是的，14朵才能大概出80杯的量。
1: 原材料蛮厚的。
0: 非常厚。
1: 蛮厚啊，
0: 对，整朵的银耳手工捏碎，因为我们首先会进行一个破壁的工艺，烘干的工艺、然后才能把它手工捏碎，让你更好吸出营养。
1: 然后我们说为啥它整个有拿到了这个绿色标志呢？这个有机证书，
0: 是的，
1: 而且是两种证书叠加在一起、
0: 没错，我只仔细跟大家来讲一下这个有机证书哈，它是双有机。首先它在鲜银耳的时期，就是银耳原料的时期已经拥有有机证书了，它是用有机的原料做的，然后在加工以后，你想加工也有很多步骤，那么加工出来变成方便银耳了，还是有机吗？我们还能做到有机产品的认证证书，所以双有机，您放心，您吃到的每一口都是有机的银耳。
1: 哎，那说它鲜银耳就成为鲜银耳的时候，它有机。
0: 哎，对，
1: 它怎么样才能做到？刚才
0: 哎，
1: 这个东西其实也蛮重要的。
0: 是的，首先选择的是白木耳的菌种，然后用了12种的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就是作为它的营养源、它的食物、天然的山泉水灌溉，然后是高山生态的仿野生种植、然后还帮您用到了刚才缩体破壁呀、破包缩体技术，帮你烘干，帮你手工破碎，才能做到有机的，而且可以速溶。
1: 然后来
0: 对
1: 缩体。破壁8小时，就是它长成这一朵鲜银耳、它就是有机产品。
0: 是的，
1: 一般来说这个就可以了。
0: 没错没错。
1: 但是我就把它又变成了8小时的低温烘干，又是缩体，又是破壁，又是手工捏碎，它还是有机的。
0: 是。
1: 这两种就从它长成到送到你的口中，这一连串的工艺。它都是有机的，
0: 有机的很纯净，
1: 很难得啊，
0: 很难得。
1: 然后再来，我们看到的这个呢，是我们的配料，配料里面它没有，居然没有添加任何的，
0: 没有其他的东西，
1: 对吧？很新鲜啊，
0: 就是有机银耳，
1: 有机银耳，对吧？高山生态有机银耳，
0: 对，
1: 好吧。然后福建宁德，然后古田
0: 是。
1: 古田就是它的原产标识，
0: 没错，
1: 原产地理标识。
0: 好，
1: 你吃啥就得认准它。
0: 对，吉埃标在这边也给大家来展示一下哈，因为古田银耳也是当地的一块名片，大家买菌种的东西都会认准古田，但是不是每个古田的商家都能拿出吉埃标，我们今天完全给大家展示，没问题。
1: 所以要吃啊，就吃这种有原产地证明的，有有机食品认证的，
0: 对，
1: 相对来说更靠谱一些。
0: 是，
1: 然后再来看。里面的营养成分表里面、我一般除了配料表，我第二看的就营养成分，
0: 营养很重要，
1: 到底吃下去对吧，营养成分有哪些。粗多糖含量居然达到了多少啊，来我们来给个特写看看、
0: 非常高。哎，
1: 是
0: 42.6的粗多糖。
1: 粗
0: 多糖这个东西对大家的肠道非常的有利。
1: 膳食纤维每百克里面72.1克，
0: 膳食纤维也很重要啊。
1: 蛋白质含量每百克里面7.4克。
0: 对，我们平时听的比较多，蛋白质的含量是3.8呀3.6、这个居然有7.4啊，特别高。
1: 你可以煮，哎，我送了你个杯子，你当然可以焖了，
0: 对呀，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哦，还可以泡，我这个早上起来，我这焖的时间都没有，没关系的，我都可以泡。
0: 对，给大家来看，你看倒出来。均质吧，
1: 浓稠，
0: 浓稠吧，软糯吧，这个感觉哇，太赞了！夏天想吃点甜品，冰一冰非常好吃。如果你早上喜欢喝点热的东西，热乎乎、黏糊糊的东西，你就直接开水一泡出来，马上就吃，20分钟就可以入口了。然后上面的枸杞呀、这个红枣块啊，都是我们送给大家的伴侣里面都有的。这个粘稠度不煮个3小时能出来吗？但是我有了我们的高科技，有了我们的有机银耳，我们就要泡20分钟。
1: 我告诉你，今天还特别贴心的给大家送了3袋银耳伴侣，
0: 对，
1: 对吧？这里面每一袋里面有什么冰糖啊？你看，
0: 是
1: 冰糖啊，调料包啊，调味包啊，都有的，好吧？这个你要吃口更加的香糯甜啊，更好吃，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
0: 对，
1: 还送大家一个焖烧杯，好吧？所以建议大家这套组合总共啊8罐银耳，每罐80克，
0: 对，
1: 再送一个焖烧杯，再送3袋银耳伴侣，299，
0: 299，200多块钱
1: ，你平均算出来一碗，
0: 哎，几毛钱？
1: 2克3克啊，对吧？就够了呀，
0: 就是几毛钱一碗，
1: 几毛钱
0: 还没有算焖烧杯。
1: 对对对，
0: 如果你要算上焖烧杯，你就单买一个焖烧杯就差不多了，
1: 不能算了啊。
0: 对，
1: 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519900。

0: 好的，抓紧时间，我觉得银耳这东西对咱们男女老幼都好。
1: 是的，银耳多糖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东西。有一些很贵的护肤品里面，它主打的噱头就是我里面加了银耳多糖。
0: 你就不说那个了，你就爷爷奶奶就说宝木耳嘛。
1: 对对对，
0: 好呀，对不啦？
1: 特别润燥润肺的。
0: 我经常会看到一些老奶奶，然后会以前小的时候在弄堂里面，然后生一个煤炉，然后在那上面架了一口锅在炖银耳，银耳汤，把我也馋的呀。我就看老奶奶就是牙齿也不是很好了，
1: 对，他们吃这个很合适，
0: 对吧？吃这个特别好，软糯，然后呢再扒地个棕，还不是白砂糖，是冰糖。
1: 是
0: 老年人啊，上海的老年人还蛮精致的，
1: 对的，
0: 对吧？就摆点冰糖也不多，一两颗，有点甜口。
1: 是
0: 今天我这些全套东西都帮你备齐
1: 了，对，
0: 冰糖调料包也有了，
1: 都有，
0: 对吧？银耳八罐，每罐80克，
1: 是
0: 吧？你就要多一点，你想让老奶奶真的是厨房间里面炖上个一个多小时，
1: 太受罪了啊！
0: 你炖也炖不酥烂，
1: 对的，
0: 那还耗了煤气，
1: 很难出焦。其实银耳的品种不一样，它有些出焦，它有些就是不出焦。你炖到最后，它都是很脆很硬的那种感觉。
0: 是是是。
1: 但是我们首先是生态的有机银耳，古田银耳，它在鲜银耳的时期也是有机食品。
0: 很多人在问，那我没有焖烧杯怎么办呀？
1: 我们今天送给大家，
0: 有
1: 这个焖烧杯太好了。你看这个勺子是焖烧杯里自带的304不锈钢的，它这个罐体直接就是316L 不锈钢的，大家都知道那个成本很高。上面会有盖子，你直接当小碗来用。所以这个焖烧杯，你即使不焖银耳，你平时出去露营的时候就当一套餐具来用都可以。
0: 我觉得这个阿姨是会特别会吃、对吧？就我早上起来就是一片面包，抹一点那个什么那个蓝莓酱
1: 啊，
0: 然后再吃这个，这个好的呀，早上吃点甜的，一天都很开心。
1: 对的，
0: 好吧。然后这是我们一大朵一大朵。
1: 是的，这就是我们高山生态养殖出来的鲜银耳的样子，它这个时候已经是有机食品了。然后它是白木耳的菌种，它吃的太好了，12种本草食材作为培养基，天然的山泉水来灌溉，然后它是高山生态仿野生种植，所以像这个高山雪莲一样朵朵晶莹剔透。但是把鲜银耳养成之后，我们要用破包缩体技术让它做到一个缩体破壁，低温烘干8小时，这样子手工再帮你把它破碎，变小了以后，它才能做到快速出焦，利于吸收，然后不用明火，直接焖烧杯泡20分钟，出来就是好像明火烧了半个小时一样。
0: 我们第一趴时候泡的那个银耳，一会儿可以打。
1: 好，一会儿给大家看一下。
0: 20来分钟了，对吧？
1: 对。
0: 所以我告诉你，这个东西真的很好，好吧？避免了大汗淋漓，
1: 是
0: 去厨房间炖这个银耳，
1: 对，
0: 但是又能吃得更加舒服方便，这是我们的宗旨。
1: 是。
0: 然后吃得很干净，
1: 对，
0: 料表干干净净，只有有
1: 银耳，对，只有有机银耳，
0: 但是营养价值还很高，
1: 超级高，我们都写在配料表上了，您回去自己看看了，你会特别开心。我花几毛钱，我吃一餐美味的银耳，但是我们还获得了很多蛋白质、钙、膳食纤维、粗多糖。
0: 粗多糖每百克含量是达到了42，然后呢，蛋白质含量每百克是7.4，好吧，所以包括还有膳食纤维等等啊，膳食纤维的含量每百克是达到了72.1，好吧，抓紧时间自动订购，今天8罐再送大家3包银耳的伴侣，再送一个焖烧杯，
1: 对，
0: 价值感拉满，
1: 是
0: 8007088000021119900。

0: 我们先给大家来看一看今天的构成。
1: 好啊，
2: 这个构成也是蛮难得一次争取到的机会。
1: 对的，
2: 八罐，每一罐是80克，
1: 80克，
2: 每一次差不多就是两克，
1: 两克。对，
2: 你这一罐可以泡40吨，
1: 对，
2: 40碗，
1: 对，
2: 没问题的。嗯，然后再送大家一个焖烧杯，这个很有价值，
1: 特别棒。那个
2: 这个容量也蛮大的，
1: 是
2: 差不多一家三口都能吃了啊。嗯，然后再来3包银耳伴侣。
1: 对啊，
2: 好，这个叫我们说是啊破壁技术带来的
1: 啊。
2: 这个破壁技术带来的是这种啊，像就是很碎，捏得很碎了。嗯，这个技术其实蛮好的，为啥呢？它方便，嗯，泡起来泡发时间也短。
1: 对，
2: 然后不需要大家去明火上点煤气灶，
1: 哎，
2: 去烧，对吧？这个就像吃咱们麦片一样，但是呢，你要用到我们的焖烧杯啊。焖上个10-20分钟，
1: 对，
2: 它会更糯，
1: 对，
2: 更稠，嗯，对吧？
1: 对，
2: 它里面的这种胶质啊，会更好的鼓鼓的往外流。哦，
1: 我们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不是泡了一杯吗？
2: 泡了一杯
1: 了，现在倒出来给大家来看一下，对，再把那个银耳伴侣我也给大家放进去了，所以倒出来，哎呦，你看卖相好到不得
2: 了。这就第一趴的时候，
1: 第一趴的时候20分钟前泡的给大家的，所以您就喝吧，真的太简单太轻松了，就比你泡个豆浆、泡个牛奶还容易的感觉。你看这个胶质感多。多么浓稠，多么软糯呀！放点那个冰糖，哇，真的美滋滋。愿意喝冰饮，你就要在冰箱里就冰一下。如果不愿意喝冰饮，喝点热的，你就直接20分钟过后就可以喝了。
2: 银耳是好东西，因为以前是小时候妈妈会做，
1: 对、嗯，
2: 后来自己当了爹以后呢，就给孩子们做。
1: 对，
2: 我曾经做过2次银耳羹、银耳汤，2次都以失败告终。
1: 很难弄。
2: 第一次我做的是把它就没有泡，直接拿来煮啊，煮了大概1个小时还是脆的啊、
1: 哦，还是脆的。
2: 第二次我吸取教训，把这个银耳去放在水里泡了1个小时，嗯，再煮它还是不行，
1: 对，很难出
2: 焦，煮的时间不够，
1: 我们都不
2: 用明火，我吃到嘴里面还是一颗一颗脆的。后来我知道他就要把它掰碎，
1: 对啊，
2: 我连这个对吧，就是他要把它切碎、嗯、掰碎弄好。我才能把它的里面的这个胶质，
1: 而且我们可以做好多的料理哦。潘老师，你看你喜欢哪个？这个是加了点小番茄，加了点那个芒果，加了点那个青瓜的，嗯、这小朋友太喜欢了。
2: 我说这个紫薯的吧。
1: 好，紫薯的、红枣的、
2: 哎、我们真的很会弄啊，这个还有放莲子的、啊，
1: 放莲子的，给大家来看看。
2: 放莲子的，你看。
1: 有了个好的基底，你就家里愿意吃什么放什么、哎、还有可以放木薯、放莲子、放大枣、放枸杞，你都可以放在里面。
2: 哎呀，我要做的话，我马上就想到可以加一点那种孩子们爱吃的果冻。
1: 潘老师您尝尝，
2: 果冻切碎了以后、再把它放进去，这就是哎，冰箱里再冰一冰。哇，你去吃外面什么冰粉啊，吃这个不要太健康、
1: 啊、对呀、我觉得这种做出来的有机的食品比那些加了很多添加剂的那些饮料强太多了。
2: 这还买了小丸子啊。
1: 对呀、
2: 太会搞了这个、
1: 真的，有时候你在外面买奶茶店的未必有这个健康自然还好吃啊。
2: 我刚才还说我多吃点，因为早上吃的少。嗯，
1: 而且就是我们
2: 因为它的饱腹感很强。
1: 对对对，
2: 能量很足。
1: 喜欢什么烧烤撸串啊，或者有些人抽烟呢、肺就很燥、身体就很缺这样的阴气哈。我们今天多吃点膳食纤维含量高的、粗多糖含量高的银耳，特别特别的好。
2: 是我们给大家看几点啊。第一点就是它上面就是吃东西呢得认准原产地、我觉得原产地不是说其他地方没有，也有，嗯，对吧？但是你说我今天为啥吃古田的原产地呢？
1: 对，
2: 第一个，我在生长期的时候，
1: 是
2: 我就给它用到了很多丰富的原材料。
1: 没错没错、原材料我给大家来看一下，它是吃什么长大的哈、您就会觉得说为什么这个银耳这么好吃、有道理，成本高，白术、百合、炒麦芽、茯苓、枸杞、黑芝麻、莲子、山药、小扁豆、盐麸末、银耳鸡、枣仁，它是要吃这些营养长大的，它不是只是喝露水啊，在土里面它就能长大，它是需要营养的，而且它的环境很好，是海拔1100米的高山生态环境里面，
2: 所以
1: 绝境的山泉水灌溉，
2: 他能拿到这张
1: 有机证书。
2: 有机认证书，他讲到的是鲜银耳，
1: 对，
2: 对吧？所以这点第一点很重要。第二点，我有了更好的原材料、但是我的加工也要好。
1: 对，我们用的缩底破壁技术啊，烘干技术，一番操作下来，还能不能有机？你看，我们做成方便银耳的这个成品之后，还能有机？所以真的。洁净的那个非常纯净的环境和加工工艺、它的成本都很高的。
2: 破壁烘干，
1: 对，
2: 免洗免泡，
1: 免洗免泡，2克焖一杯啊，
2: 20分钟，
1: 对的，太简单了，
2: 20分钟就是我们标准时间啊，
1: 是
2: 就是你说没20分钟时间没问题的呀，你就直接碰。我早上起来，我刚早上我还在说呢，给家人就准备了，给我女儿拿个碗，然后做了2-3克，然后用滚水泡进去，
1: 对，
2: 加了2勺。 白砂糖，
1: 刷完牙洗完脸可以吃了啊，
2: 好吃的呀，这东西你真的有时间，你冰箱里再冰一冰，
1: 是
2: 吧？再加点银耳伴侣，啥都有了，好吧？
1: 省多少钱不说，我们至少非常放心，因为我们吃的是有机的。
2: 对对对，然后再来这个焖烧杯，我还是要着重强调一下，
1: 对
2: 吧？你说我家里有啊，谁家没有杯子没有锅呢？哎，这个焖烧杯是让大家。第一个速度快，
1: 对，
2: 第二个你带出去也方便。
1: 是的，你看它有一个就是密封塞，上面还有个304L 不锈钢的大勺子，
2: 对，
1: 展开来蛮大的。然后它上面的盖子直接你可以当小碗用，你就是用它泡银耳也可以，你用它带出去带饭呐、带其他的菜呀、都可以啊。
2: 是是是，所以这个东西特别好，好吧？你买一个焖烧杯嘛。几十块上百块也需要的，
1: 那是啊、
2: 对吧、
1: 嗯？
2: 好，今天整个的构成说到这里，建议大家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好吧？

0: 好的，抓紧时间啊！今天是这个有机鲜银耳变成了我们说的这个破壁技术。
1: 对的，烘干
0: 用破壁技术烘干，低温八小时，
2: 就是这些这一套复啊，一顿操作猛如虎，
1: 是的，
0: 但是没有任何添加。
1: 对的，
0: 手工捏碎。
1: 对，手工捏碎，很多朋友看到我们的成品说这么碎，你们是用的边角料啊？人家淘汰下来的给你们，真不是，都是大朵银耳，然后烘干破壁，然后用到的高科技之后，帮您再做到一个手工破碎，把那些梗啊、蒂啊全部都挑掉了，留下了的就是特别好吸出营养的，而且你不用用到明火。直接我们送给你的焖烧杯里面泡20分钟，只要2克，就是一大杯满满当当胶质十足的银耳汤、银耳羹。然后您看里面的这个银耳伴侣我们都送给大家了，有3大包，里面还有若干小包
0: 啊。银耳这个东西我觉得是这样的，它和绿豆和红豆并称为我自己个人炖3大难题。
1: 难题，
0: 你自己炖个红豆汤很难炖酥，炖个绿豆汤很难炖酥，自己炖个银耳汤更难炖酥，这是我到目前为止没有攻克的3大难题。
1: 对的，
0: 直到我看到了有这个产品，我觉得特别好。嗯，为啥很难炖呢？第一个，它本身的这种物理特性，它本身的这种草本植物，
1: 对
0: 吧？根啊，茎啊，
1: 很有营养，
0: 然后哪怕把它剪碎了，你也炖不出酥烂。
1: 对，
0: 好，你说我家里炖不出来，我到外面去吃一碗银耳羹，可以吗？可以的。
1: 好贵啊。
0: 第一，你没有那么多时间，
1: 对，
0: 每天去吃，你花的钱也不少。
1: 是。
0: 第二点，它弄得更好吃，你是要怀疑一下。我里面有没有加一些科技狠活、
1: 增稠剂什么的哈？
0: 对吧、好，我只有亲眼看到这个原材料是从我手里面变成了我嘴里的东西，
1: 对，
0: 我才放心，
1: 是，
0: 对吧？好，今天这个东西来了，就是它既让大家节省大把的时间，节省大把的金钱，
1: 对，
0: 还让你吃得放心，
1: 放心。
0: 关键是不用开煤气灶再去炖1-2个小时，您炖出来还是那个失败感满满。哦，
1: 对，
0: 我就是还回忆起我自己给孩子们、给我女儿炖那个银耳羹。我就炖不好呀，
1: 就出发点很好，怎么努力都
0: 枉然。我网上搜了好多教案，炖不好的跟原材料有关系，
1: 有关系，
0: 跟工艺有关系，
1: 是的，
0: 对吧？跟你这颗热心没关系，
1: 对，
0: 你有一颗热心，但是没有用，
1: 但是
0: 炖不出来，没办法，
1: 不管事儿啊。
0: 我告诉你，今天这东西来了，
1: 对
0: 吧？你上班衣服也可以啊，
1: 哎，很好。
0: 很多人说我今天轻食，
1: 是
0: 吃的稍微素一点，中午稍微吃的少一点，
1: 我们这个热量就很低，但是呢，营养很高，碳白质7.4，膳食纤维72.1，钙573，粗多糖42.6。你说你吃轻食的话，你配点喝的，你就喝我们这个银耳羹，
0: 真的
1: 实在是太有营养，太好吃了。
0: 对，而且你饭后这个当甜品可以吧？
1: 很好，
0: 对吧？我基本上你暑假了，我开始琢磨给孩子们吃的菜单，
1: 对
0: 吧？你中午吃的大鱼大肉很腻了，下午的时候来一个下午茶，哎呀，你先冰箱里冰一冰，对吧？
1: 弄点水果粒，
0: 再弄点水果啊，再弄点这个蜜饯也可以，
1: 可以
0: 稍微少弄葡萄干，
1: 对，
0: 放进去啊，这都是一顿菜，
1: 真
0: 都是一顿下午茶。
1: 对，但是你要叫一个下午茶的外卖。这一杯那个银耳羹20-30块钱起吧，
0: 外卖少吃，
1: 难翻吃是
0: 难得去吃，可以的，对吧？我们今天有这么好的原材料，自己弄起来很方便，
1: 真好。
0: 好原材料配上好的工艺，再加上又很方便，价钱又不贵，
1: 对，
0: 200多块钱，我还送了你一个焖烧杯。
1: 这个焖烧杯巨好啊，不是那种普通的塑料焖烧杯，我们里面的罐身全部是316L 不锈钢的，送给大家的勺子都是304L 不锈钢的。
0: 我们还送你3包银耳伴侣，哎，
1: 里面还有很多小包，
0: 吃的都更甜、更糯啊，更好吃啊！抓紧时间啊，先锁定好名额，800708，800000021511，99900。

0: 好的，最后几分钟时间啊，这个已经非常贴心多炖上了这一碗，这碗是刚才我们焖烧杯焖出来的。
1: 对的，对的。
0: 啊，你看看这个焖的这个感觉，
1: 对吧？质感。
0: 来来来，我们就拿这个。
1: 好，哇，胶质满满，胶质十足，
0: 对吧？
1: 有时候你买错了品种，或者是你自己不太会技巧的话，你炖三个小时你出不来这种感觉，
0: 出不来，
1: 都是清汤寡水。所以很多朋友他在炖那个银耳的时候，他要加点百合。

0: 河粉嘛，增稠嘛，
1: 对，
0: 我们不用任何增稠剂，我们就是有机银耳。
1: 这上面的什么料小料都是咱们配套送给你的。
0: 对，
1: 这个挺好，真的挺好吃，
0: 非常好喝，软软糯糯的，胶质满满的，胶原蛋白富含啊。女性朋友多喝，男性朋友也多喝。
1: 这个就是什么？就是炖的到位了
0: 啊，
1: 它啥都给炖出来了。
0: 是的，是的。
1: 但你要炖到位，你家里面得搁煤气灶上费不少煤气吧？
0: 一个人3小时就耗在这儿了。
1: 炖不出这个效果。
0: 对，我们20分钟不用管，不用看火，因为我们送给大家一个特别好的这个焖烧杯。下次啊，如果您再看见我们直播，这个焖烧杯未必会送了，因为这个成本特别的高。你看它容量很大，跟我手比比，你就知道容量很大。里面都是316L 不锈钢的，不知道大家能看清楚吗？你看316L 不锈钢，看得清清楚楚。还有啊，送给大家一个刚才潘老师用的
1: 小勺子。
0: 勺子
1: 折叠的，
0: 对，304L 不锈钢的，
1: 这可以折叠的，
0: 对，然后它可以完全密封，看到没有，完全密封，
1: 对，
0: 密封了以后它还有一个小碗儿、
1: 啊，
0: 你就直接当碗儿用、你说你露营你出差真少不了它，装银耳装其他的都可以。
1: 好的、我们还是来说一说它几个特点。第一个我觉得是放心啊、这个呢它原材料产地就是在古田，
0: 是
1: 福建古田，它是原产地的地理标识，
0: 有
1: 就吃这个有机银耳啊、得认准标识，
0: 对的、GI 标也有，古田银耳也有，所以大家今天吃到的是实实在在正宗的古田银耳，而且是有机的古田银耳、这边会有有机标。
1: 老人在家的时候也不用再去开煤气，老人炖个煤气也挺担心的，
0: 真的、
1: 对吧，万一忘了怎么办、
0: 是的，
1: 我就让老人就每天泡一杯下午茶点心，
0: 哎呀太棒
1: 了，出去郊游跳广场舞钓个鱼、对吧，老年大学读这都挺好的，
0: 真是，
1: 好不好，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先锁定名额，80070880000211599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适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关注东方购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我是焦杰。
4: 各位好，我是攀登啊。这个天热的时候呢，大家说穿什么其实也是蛮重要的一件事儿。在家里面呢，穿的长裤吧太热了，穿的短裤吧有点太冰凉了。来，今天男士的阿罗裤啊，带给大家六条。你看看这个款式，你就会发现它既可以当一个贴身的内裤来穿，也可以当居家裤来穿。
3: 是的，而且也可以还当做这个睡裤来穿，它是一裤三穿的，
4: 是，
3: 而且所有的每一个颜色，我们的材质都是100%的新疆棉打造的，也是要特别好的编织的。我们这个就是说它这个梭织以及这个色织的这个工艺，所以夏天男士当着贴身的这种宽松的平角短裤来穿是特别合适的。
4: 对，
3: 而我们的价格大家看右下角啊，199元六条。
4: 六条
3: ，对，
4: 然后还有额
3: 外的积分，对，然后今天你只要订购啊，就是相当于是187元，而且这个价格如果你再来个自动订购的话，相当于是182元左右，
4: 对，
3: 你除以六，单条价格30块钱左右。100%新疆棉全棉的男士宽松阿罗裤，这个性价比是特别高的。
4: 来自于三枪，
3: 是，
4: 对吧？我给大家看一下三枪啊，中华老字号啊，我们说上海人特别认的一个牌子啊。
3: 是，
4: 然后再来就是三枪本身内衣啊、内裤啊、居家服啊等等，凡是跟咱们日常起居、日常的一些这个居家用得到的一些衣物，咱们都来自于我们的三枪。然后舒适的新疆棉，因为它本身棉的成分，大家说关注多少？不是70-80%，我是100%的新疆棉，
3: 是啊，
4: 这个全棉材质。
3: 对，新疆棉，因为这个就是所在这个地方，它这个棉呐光照时间是比较长的，棉朵是特别特别的硕大的，所以它的棉纤维的韧性也会比较的好，而且比较柔软。那么打造成男士居家贴身来穿着这样的一个阿罗裤，很适合的。我们今天六个不同的颜色，我们单拿一个颜色给大家来讲解一下。首先，我们是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格子的一个经典的一个花型哦，我觉得也会显得男士，比如说腰围呀、臀部这边不会显得特别特别的臃肿，而且我们所有今天都是宽的这种橡筋，不是特别细的，比较的勒的，然后呢也不是说特别特别的低腰，正好穿到男士穿内裤比较舒服的一个位置。然后它是一个阿罗裤，阿罗裤就是男士宽松的平角裤，所以你在一穿以后，它能够做到不卡裆，然后呢也是这边不勒腿的。有很多比如说叔叔伯伯，你说你坐下来对吧，这个大腿围这边要是比较宽松的，咱们今天是一个宽松的一个平角裤，包括呢它的这个背后也是做到了，就是说是不勒裆的，也是不卡臀的，所以它整个的宽松度舒适度是特别好的。而且你看稍微在这个臀部偏侧面这个地方还给大家你看做了一个口袋，所以其实也不影响你坐下来，但是还是能够放一定的这个东西的。
4: 对，
3: 而且在前面我们做到了一个就是单扣的一个门襟，因为男士如果说你是要去上厕所对吧，这个一另纽扣这个单扣的门襟私密性也是比较好的。
4: 所以其实从它的设计上来说啊，真的是很贴心对吧，既有这个小裤兜，同时它的松紧合适，
3: 是，
4: 而且它这个松紧你看啊，它其实是像这种裤子我们很讲究它不要太勒，
3: 是，
4: 但也不能不勒，就大家会说太勒的话会勒出一道的痕对吧，如果说太松呢，松松垮垮的还裤子容易掉，但是我今天在里面增加了一个内衬的松紧带，它很好的 的起到把我们这个腰啊来很好的一个束缚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3: 是。
4: 然后再来看我们的一个背面，你看它这个臀部它也不是很包的，
3: 嗯，
4: 这个臀部它其实还是蛮宽松。你看我的手伸进去，
3: 是的，
4: 它还是蛮宽松的。所以刚才娇娇也说了，我无论是坐下来也好，然后或者是躺着也好，都很舒服。
3: 嗯。
4: 还有一点啊，像这个裤子，我觉得真的叫日常居家裤。
3: 嗯。
4: 你在家里面看看电视。这就是一个居家裤，
3: 是
4: 你出门倒个垃圾啊，我也可以穿这样的裤子，没问题的。而且六条一配啊，你想穿哪条穿哪条，你什么时候穿都可以。
3: 是的，关键这个面料你贴身贴肤来穿都特别的舒服，它是个特别经典的三腔啊，就是很好的一个梭织的一个编织的工艺。但是它是啊色织的，100%新疆棉的全面面料。什么叫做色织啊？它是先把这个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然后呢，它是后续还做过多道的这种水洗，把这个面料变得特别的柔软，不是有些比如说胚布对吧，直接编好了以后再去染色，如果上面有些色块不均匀呀，凹凹凸凸呀，或者比较僵僵硬硬的，做这种贴身的居家裤、内裤、睡裤，那就不是很适合。但我们这个是纱线染了颜色再去编织，再经过水洗以后，不仅是色牢度很高，而且穿在身上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尤其适合夏天。
4: 男士的一些衣物啊，包括女士、包括孩子啊，这些衣物其实贴身的衣物啊，它不像那种外穿的衣物，对吧？我可能几个月换一条，
3: 是
4: 就换买一次新的，像。这种啊，这种居家裤啊，或者叫这个休闲裤，贴身穿的，它一定是要勤洗勤换的。而且在夏天天热比较闷的时候，你无论是裆部也好啊，还是我们说的腰围也好，还是我们说臀部也好，它都起到了一个很好宽松，它不至于肥大，但也不至于很紧。
3: 是。
4: 所以像这样的衣物，它可以内穿也没问题，我外穿也可以，
3: 是
4: 在家里面穿、出去穿其实都可以，没问题。所以其实这个产品啊，我们说也是深受大家的喜爱。你来看一看啊，其实上市没多久啊，就已经博得很多朋友的喜爱，价格合适。对吧，然后质量很好，送货也很快，非常满意，东西刚收到，已经买了 N 次了，值得大家推荐。
3: 啊，
4: 然后货真价实，是全棉的啊，穿着很舒服，老公很喜欢，对吧，裤子质量不错，穿着很舒服，等等等等。所以大家去看一看，但是当时买的时候应该还没有我们今天将近12元的积分。
3: 是的，
4: 199，今天还送了快12块钱积分呢。
3: 这个力度其实我们也是啊，每年夏天是一个爆款的一个售价，所以你想199的东西啊，我们再给高额的积分，今天地狗相当于是187元左右，所以现在你所要做的其实啊，不需要选择颜色，因为咱们是6个颜色都给大家，
4: 对，
3: 你现在只要根据你看你自己的整个的一个体重，包括这个腰围来选择尺码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有4个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大家可以把这个尺码表拍下来慢慢选。尤其我觉得啊，其实像这样一个就是说体重范围的150到175斤之间的2XL 码，或者有点比较偏瘦的一些叔叔伯伯 XL 码，应对125到150斤之间这个体重的，你手速下单要快。而且产品拿到你手上，你可以保留我们的包装，你可以上身试穿，试穿不合适还可以给大家尺码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4: 哦，这都可以啊，
3: 可以的
4: 啊，这不是说我们买件外套、外衣我可以试穿没问题，但这个已经是贴身穿了，也可以选择试穿也没问题。然后拿到手是这样两包独立的包装，
3: 是的，
4: 对吧？也很干净，也很卫生。这样两个包装，你把裤子拿掉之后，这个还能作为一个方便的洗漱袋，也特别好，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199，今天再送12元积分，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算下来30块钱左右，全棉的三腔啊，我们说阿罗裤带回去，抓紧时间锁定021-511-9900。
5: 三腔品牌是个老牌子了，所以我们都挺喜欢三腔品牌。
6: 我家里现在的居家服也是三腔的，我就喜欢三腔。
7: 基本上是属于过年啊，这个送礼啊，都是三腔的，这种它都是盒子装好的。我很早就穿了，还刚刚工作就开始了。
6: 是的，我们家全都穿这个三腔，因为我们觉得穿了很放心了。
7: 不管是内衣外衣啊，它都我们觉得又舒服又体面。
6: 是觉得很柔软的。就是它有那个弹性，
5: 质量比较好，性价比比较高，所以我们都喜欢用三腔。

0: 我刚还跟娇娇说呢，我说这种裤子真的对于男士来说真的不嫌多，因为你想男士的裤子不像女孩子的衣物，可能说我一条连衣裙可以从上到下都有了。
1: 对，
0: 男士的裤子你要琢磨，哪怕我倒个垃圾，我还得，我今天还在想，我倒个垃圾，我穿个这种短裤吧不合适，对吧？你到大腿根儿，然后但是我要穿个长裤吧又太热，然后出去比如说是就是出去遛个弯，公园走一走，或者是马路边压压马路，你穿的也不可能说太凉快，对吧？但是也不能太闷热，所以像这种裤子蛮合适，它可以抑正装，对吧？你也可以说我今天很休闲，在家里穿也没问题，我出去穿也没问题。
1: 是的，阿罗裤就是比较宽松的男士的这种居家裤，但是我们这个版型这个设计它是可以做到外穿的。你像如果很多的中年人上面搭一个那种运动 T 恤，看起来其实也是特别的时尚。
0: 对。
1: 但如果我们再看节目的很多的一些叔叔伯伯，你在家里面穿就当做什么睡裤、内裤、居家裤都可以。
0: 是。
1: 100%的全棉材质，而且我们是新疆棉哦，包括用到了三枪非常经典的一个，就是它的这个编织的一个方法，
0: 对，
1: 梭织的编织方法，我们还是色织的面料，这个面料就是特别适合夏天，你不管是做一些贴身的衣物，尤其是做内裤、居家服很适合，它是纱线先去染色以后再来做编织，还要做多道水洗，这个阿罗裤的触感就是特别的轻柔，非常非常的顺滑。有很多你家居裤如果是僵僵硬硬的，内裤僵僵硬的，男士啊觉得不舒服的，因为男士穿这种内裤居家裤舒适感是很重要的。
0: 所以我们来自三枪嘛，对吧？中华老字号三枪的品牌，然后今天是100%全棉，我没有什么氨纶之类的，我是全棉，然后又是新疆棉，绒朵的长度、纤维质感，而且刚才娇娇也说了，我的色牢度很高，
1: 是，
0: 所以久洗不易掉色，也不容易缩水变形。
1: 对的，
0: 所以我觉得在天热的时候就是居家裤，到天冷的时候我就可以当内裤来穿，而且是平角裤。我建议大家，其实天热啊，大家说哎呦私密性有些，比如说是这个不舒服啊等等，那这时候其实平角裤更加宽松一些，它不太容易滋生细菌，对吧？包括里面裤腿里面空气流动也比较快一些，所以我觉得平角裤也是特别好的一个选择，也应该成为您居家裤或者内裤的一个首选。关键这个性价比也很高，不夸你，对吧？我还给大家送出12元积分，我动力购再减5元，算下来30元左右，一条全棉的居家裤，可在家穿也可外穿，各种场合都合适。
1: 对，外面这种什么阿罗裤，好的全棉的，然后呢也是这种就是说色牢度比较高的，有些什么80-90元一条，100-200元一条要的，可能你外面买个两条就要将近小200甚至200出头。
0: 对，
1: 我们1996条性价比极高，也不是档档节目都像这档送这么高我的积分的。
0: 对，我记得我前两天买一个什么全什么时代的，这牌子真的不便宜，我买一件大概 T 恤还是短裤，反正加在一起200多元呢。
1: 有，
0: 你真的是这样，因为现在全棉制品的产品啊，其实它的用工成本会非常高，
1: 是，
0: 对吧？但是我今天1996条，每一条算起来才30元。

0: 钱，我因为还送了你12块钱积分，积分就当钱来花，好吧？所以今天这条这个6条裤子啊，这个阿罗裤一定是要带回去的。你出门吃完晚饭，出门遛个弯，倒个垃圾，你可以穿。接送个孩子出去陪个，对吧？比如说是游个泳，父母在岸上看着，对吧？或者是打个篮球，在场边观看，我就穿这个裤子也可以啊，也没问题啊，各种场合可以都适配。
1: 是的，所以真的，我们今天是性价比又高，本身东西又好，赶紧抢单，选择尺码，颜色不用选，6个不同的颜色都给你，快速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1: 这个还真是这样，现在订购速度很快，大家如果不自动订购的话，还真的是蛮难抢到这个现货。咱们今天不但价格合适啊，12块钱积分送给大家，而且还能选择试穿。
2: 对，这个产品拿到手里面以后，你保留我们这个两袋这个包装的这个外面这个袋子，然后呢，也就是所有的这个产品的那个原配包装都保留。
1: 对，
2: 上身试穿，不要去洗，不要去落水啊，上身试穿，尺码不合适，后续是可以给你做到更换的。
1: 对，
2: 我们的服务特别好。
1: 但这种裤子呢，肯定是选稍微大一点的啊，舒服一些，宽松一点，但是你就根据自己体重来吧。你像我160，我应该选择2XL 是吧？
2: 是。
1: 你看一下，哎，我应该选2XL，我160的体重，
2: 是，
1: 对吧？比我轻一点的朋友，你可以选一个 XL 也可以，
2: 是的，我们的尺码这次还是做的就是比较精准的，
1: 是是是，
2: 四个范围的尺码，从 L 码到 3XL 码，你现在直接就根据什么体重腰围来选择，哪怕你说选到不合适的没问题，试穿以后不满意不合适给你换的。
1: 对，我们的顾客这里有留言啊，就说了买小了，你看啊，晚上打电话客服，第二天就安排来换货了。
2: 啊，
1: 这个就特别好，对吧？然后再来买了已经是第二次的，质量好是中老年人夏天必备的一个首选，对吧？这个阿罗裤我告诉你，你要纯的那种三角的内裤呢，其实我觉得建议大家还是少穿，为啥？容易滋生细菌。
2: 是的，
1: 平角裤更透气。
2: 是因为其实男士比如说内裤呀、家居裤的选择也会面临一些问题哦。如果你看家里面感觉每天穿着内裤过紧的话，其实裆部呀，对吧？胯部呀、大腿根是特别不舒服的，或者有些家里面很多老旧的一些内裤，居家裤对吧，松垮了、变形了，经常去洗涤，对吧？有些可能都已经什么变薄了、起毛起球了，还有一些污渍呀、异味呀都洗不掉，特别的脏，对不对？挂在外面其实也是挺难看的。还有你看，有些可能说版型、裤型设计的不好，有什么勾裆的、卡裆的，对不对？裤腿围感觉不舒服的，这些其实你都可以来更换的。
1: 对，
2: 我们今天为什么敢于说穿着舒适度很强的三枪经典的阿罗裤？
1: 对，
2: 往年买过的一些老爷叔都对这个产品评价是很高的。
1: 就是这个裤子它一定得加一个松紧带，但这松紧带它不会过分的勒啊。三枪我觉得在细节上做的特别好，你看它有弹性的，不管是侧边也好，还是前后也好，你看前后也好都有弹性，而且它是整个一边全做到了一个，
2: 它不是一根细细的，
1: 它很宽。
2: 加强就不会非常的勒，
1: 两指宽，两指宽很好的啊。然后再来还有一个细节是什么，就刚才娇娇也说到一点，就是我们的一个裤腿啊，这裤腿它是有一定的松紧的，不会很勒的你的大腿根儿，
2: 是
1: 不会那种不舒服，特别是什么，你坐在沙发上面的时候，你这个大腿会勒得很紧，很不舒服，但我们这个不会。还有一点，它为什么说它可以外穿啊，穿到外面去，你旁边有个小兜，放放钥匙啊，放放卡呀、放放手机啊等等，其实也没问题，因为它其实有松紧带的，
2: 不易往下滑落，
1: 对，
2: 它穿得很稳固的。
1: 放个稍微重一点的，它也不太会滑落，对吧？这个我觉得就特别好了，好吧？
2: 所以大家，我们其实这个裤子前面我们是一个单扣的这个门襟哦。男士要上厕所的话，我们给大家做了一个单扣的门襟。那这个其实告诉大家，如果你是纽扣很多的门襟，对吧？可能说你的这个私密性就不够好。但我们今天是单扣的这个门襟，而且有没有发现，所有这个裤子上面我们的只要是彩线包边的地方，它这个就是说它这个针脚都做得特别的细，针脚非常非常的平整。这个就是大品牌给予我们的细节部分的做工，家里面有些你说已经什么有点脱线的，对吧？然后有些已经什么那种勾线勾破的，或者有些起毛起球的，你拿到我们三枪这样的一条阿罗裤，每一个颜色你仔仔细细看它的质量。
1: 对，
2: 原来我们说上海

0: 三枪集团它这个前身呢，针织酒厂，对吧？很多老高说我穿他们家很多一些内衣呀，包括什么居家服呀，都穿了好几十年了。
1: 是这个裤子啊，给大家打开一个包装啊，就我觉得这颜色其实也挺时尚的啊。谁说我今天只能穿同一单色的？这种网格状的，这个我觉得蛮时尚年轻的。
0: 小格子其实格纹首先是一个非常经典的一个元素。
1: 而且你有没有发现，你肚子稍微再有一点的时候，你比如说我这样穿啊，我稍微有点肚子的时候，我不太会显得我肚子特别大。嗯，
0: 是的，因为还是让你有点那个腰身，还是感觉比较匀称的。
1: 哎，因为它网格的一个设计啊，然后再来给大家看几个细节啊，就第一个三枪，我们刚才说了，它是一个中华老字号啊，我们都很认的一个贴身衣物的一个管家。嗯，然后再来全棉材质，你看，100%的棉，棉是哪儿的呀？新疆的呀，对吧？特别好，好吧？然后再来就是咱们今天这个裤子呢，它后面还有个侧兜，也特别舒服。再看一个细节啊，就刚才我特别看了一下，像这个 AB 版啊，就比如说它的正面。跟它的背面有的时候这种纹路不一定对得齐的，
0: 尤其是格子，
1: 格子
0: 有些那种劣质品牌，歪歪扭扭的，对吧？
1: 但是
0: 采线采歪很明显。
1: 但是你看一个细节，你看我这边是两道，对吧？好，我翻过来给您看，它就是这样的，你看整个它，你看，对吧？几乎它是在一个模具上面全部给它做出来。
0: 包边
1: 做得
0: 很好，非常的规整，横平竖直，
1: 对吧？他没有说今天不对称，我表面我这根到这儿，然后那边可能错开，他完全没有错开的那种感觉。你看，
0: 是
1: 从这个角度来看，特别很笔直，
0: 是
1: 对不对？所以这就是细节，你不要小看贴身衣物之所以要卖的贵的原因，它一丝一毫、一针一角都不能差。所以你去看看外面，我去买一条什么什么这种全棉的裤子，40-50一条很正常。
0: 对，都不止80-90，对吧？119一条，129一条。
1: 对。
0: 而且我给大家看一下细节部分。我刚才说到这个裤子它是单扣的一个前门襟，你在外面这个裤子穿好，你是看不出这边是门襟那个地方的。然后你看它是做了一个隐形的单扣的这个门襟，双层的这样子，你看。男士如果是上厕所的话，是纽扣是在这边，纽扣的外面给大家做了一个，还有额外的一个双层，外面是看不出来是这个门襟纽扣这个地方，这边你去打开它，男士上厕所。所以你看这个我们的这个用材用料，包括它的做工也是特别特别的复杂的，而且单纽扣我们觉得私密性做的也比较的好，而且这个纽扣因为它做了外面做了额外的这样的一层，其实它不是说那种什么这边做包住的纽扣，有时候感觉不好扣，这个纽扣特别的方便，对吧？男士有些老爷叔可能低头你扣纽扣有点困难，这个没问题，扣好了以后你看表面这样一拉，穿好了以后外面是没有纽扣的，就感觉完全是像一体成型的一样。
1: 对，
0: 所以这个细节的做工我们为很多的一些男士考虑得很周到。
1: 今天不是让你挑颜色，是打包，我们今天总共6条带回去，三条内裤这么一包啊，我们是两包两个外包装，然后给大家再来看一下我们今天的很多的口碑啊，我觉得大家说买东西看看人家评价怎么说的，好吧？都说咱们第一个啊质量特别好，穿着一点都不松垮，对吧？然后再来，你比如说像这个啊，像这边说，如果买小了，哎，我帮大家免费更换到满意为止，第二天就来了，对吧？已经买了两次，买了三次的人特别多，对吧？全棉的穿着很舒服，对吧？裤子的这个质量也不错，穿着特别的舒服，透气舒服，不松垮有型，我们挑着的挑裤子的首选，是吧？
0: 是的。
1: 同时这个裤子还能在家也能穿，在外面也能穿，
0: 一裤三穿，家居裤、内裤、睡裤它都可以，而且我们的价格真的1996条，
1: 对，
0: 六个不同颜色，我们还给大家本档今年夏天限时高额积分，将近12元，相当于187元，您订购左下角扫码或者 APP 下单，对不对？182元左右，你除以6的话，每条才30几块钱。现在要做的就是选尺码，您自己或者您的老同事，对吧？老战友、好朋友，要选男士舒服的那种宽松短裤的，这档节目也可以下单。XL 码和2XL 码特别的热销，拿到产品保留包装，上身试穿，不要落水，不要去洗，尺码不合适，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抢单来电话，我们的服务线是02151119900。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六条，100%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AR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0: 这个叫阿罗裤啊，其实你可以看到的是，它真的是居家裤也能当居家裤穿，贴身的内裤也能穿，因为它是平角的，很透气，然后外穿也没问题，出去倒个垃圾，我刚才说了，就邻里之间的串门，有的时候其实就是休闲随意，对吧？但是你要穿得很正式吧，我觉得也没有那种邻里之间，比如说你去打个牌，对吧？你去聊个天儿，对吧？你跟约着好朋友一起出去遛个弯儿，对吧？公园里逛一逛。它不是说特别正式的场合，所以男士的有些裤子啊，特别短裤，在夏天还蛮难挑的，对吧？我总不能老穿长裤吧，太热这天儿，所以它既能够显示出一定的得体感，啊，同时它适应的场合还特别多。你就是陪孩子一块儿出去玩玩，打打球，那我觉得也可以穿。买个菜出去逛个菜场，我也能穿，
1: 是，
0: 对吧？到晚上的时候，商场里面去乘个凉，它也能穿啊。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这个裤子呢，其实百搭性特别强。
1: 它是可以一条裤子就是穿全天的，对吧？你就到了晚上，这个就是洗完澡之后你就换一条，对不对？你不用很多男士说我这个内裤一条，对吧？外穿的这个短裤或者运动短裤我再加一条，这个不用，它又可以当内裤，又可以当居家裤，还可以当做这个睡裤来穿，百分百全棉，真的是真材实料。而且我们是特别好的梭织的编织的工艺，再加色织的面料，上面所有这些我们的经典的小格子这个格纹啊，久洗不掉色，因为色织是先染纱再去直接纺成这个布，不会说什么是胚布上面再去染颜色，对吧？色块容易那个不均匀，可能也是染料堆积是僵僵硬硬的。这个就是染好了以后，织好了以后，我们再去做多道的水洗，已经把面料洗得特别的柔软，特别的垂顺，你后续家里面再洗也不易怎么掉色。但是一上身你就知道，哎呀，色织全棉的面料真不一样，又软又柔，没有那种僵僵硬硬的感觉，而且尤其的透气。你夏天男士，你想如果那种什么特殊的生理结构，对吧？你的这个就是大腿根儿，你这个就是裆部那个地方闷闷热热、潮潮热热的，是特别不舒服，也容易滋长细菌。
0: 对，所以包括像这个天热的时候啊，就大热天儿，你真的是觉得就裆部啊，这个还是要保持一定的干爽、透气。平角裤我觉得是个首选，但平角裤有的时候不光是你的内裤
1: 啊，
0: 那我觉得像这个阿罗裤，你既可以当内裤穿，也可以当居家裤。你既然是当居家裤了，对吧？我觉得它的这种体贴感，它的那种舒服透气感都有，然后甚至我今天可以，对吧？在外面穿着也可以啊，所以我觉得各种场合都很适配。而且很多人在问我们的尺码，我们根据体重来，像我是160斤，那你就可以选择2XL。对吧？如果是140左右的，那你可以选择 XL，都没问题。120到150的啊，你就可以选择 XL。当然了，我们今天这个尺码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拍好了之后，马上就是一锤子买卖，不能改。不是的，我可以选择换的，只要你不落水，对吧？只要你这个
1: 包装保留完整，都可以给大家换到合适满意为止。
0: 是，
1: 我们相当于是把三枪的专柜搬到了您家门口，让东方购和三枪品牌为您服务一次。这么热的天不用出门，哪怕你家周边有一些三枪的门店专柜，也很难做到东方购物这边199，将近12元积分哦，189元6条阿罗裤。
0: 你想30块钱出头，我可以跟。比如说买回去之后，这个老爸跟儿子分享一下，
1: 可以的呀，
0: 对吧啦？我觉得这个东西你六条你可以随便分一分都没问题，好不好？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呢，一个是来自于三枪的品牌中华老字号，第二个它的品质有保障，百分百全棉新疆棉的材质，第三个它的百搭性特别好，不是纯在家里穿，你可以选择在外面穿也没问题，好吧？所以建议大家抓紧时间，今天还特别加赠了将近有12元积分。
1: 是的，相当于是187元自动订购完以后，182元左右给大家送货到家。打电话来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2: 三枪经典男士阿罗裤当季首发，199元6条，百分百全棉，宽松舒适，柔软透气。L 到 3XL 备货有限，还不抓紧订购？

已经是有非常多的观众下单订购了，最后的两分钟不到，也是意味着我们的备货真的很紧张了。因为右下角这个价格你也可以忽略，199，再看旁边我们有高达将近12元的积分哦。您还可以自动订购，最终可以相当于182元左右，6条男士阿罗裤。阿罗裤就是宽松的平角款式的男士短裤，6个不同的颜色全部给到大家，基本上能够做到我们所有的叔叔伯伯，对吧？很多的中年男士，包括您的儿子、青年都可以来穿，可以当做居家裤，可以当做内裤，也可以当做睡裤来穿。关键面料超级舒服，100%新疆棉全棉来打造的，它是梭织的编织的工艺，还有呢就是我们色织的一个它的很好的一个面料，做到了能够水洗之后久洗不变形、久洗不掉色，给你的触感是特别的柔软细腻，而且非常的透气啊，做到能够不卡裆，对吧？也不勒腿，然后也不勾裆，不卡臀，穿着的舒适度特别的强。小区里面，对不对？跟老邻居看看下棋呀，看看打牌呀，对不对？家里面下午来穿着一下，包括你要临时出个门或者取个快递接待给谁都没有任何的问题。今天我们这个性价比这么高的阿罗裤能够做到相当于30几块一条，外面真的很多的一些别的同类产品80-90块一条、100来块一条真的是很常见，我们性价比极高，给大家快速送货，选好尺码拿到产品还可以上身试穿，保留我们的包装，不要去落水，不要洗涤这个产品，尺码感觉试穿以后不合适还可以给你后续做更换。订购吧，服务线是02151119000。

0: 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绿色出行，让城市更美好。选择公共交通，共同守护蓝天白云。节约用水，从我做起。关好水龙头，合理使用水资源，珍惜每一滴水，让地球更美好。
2: 享老生活，乐在东方。享老俱乐部小程序正式上线了，这里有名主持带您吃喝玩乐，探寻上海时髦的新地标，还能带您上电视做嘉宾，与名医话养生，让您学无止境，吸收新技能。众多老有意思的活动，轻点手指就能参与，更能了解是老家居改造、康复辅具租赁等便民服务，大额补贴轻松获得。加入享老俱乐部，一站式满足您的衣、食、住、行、乐全方位需求。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享老俱乐部，轻松一点，开启您的智慧享老新生活。
3: 下午好，感谢继续关注东方购物这个时段的直播节目。抹布是咱们家里面每天都要用的很重要的一个清洁工具啊。但是您想，家里面每天比如说洗碗呀、擦桌子呀，抹布上面会有非常多的一些污垢，时间一长呢还会滋长很多的细菌。那我们其实可以建议大家，抹布每天可以来做更换。所以咱们今天原装进口过来的艾斯乐的抑菌的清洁抹布带给大家，不仅是啊清洁力非常之强，不需要用任何的额外的洗涤剂，能够去除掉油垢之外呢，后续漂洗也很方便。在东方购物这个产品时隔很长时间没有来做直播，今天我们下午档带给大家，而且独家优惠的价格我们盒数很多，还有额外的一盒这样的正装给大家免费试用，一定不要错过。也是请到了老朋友程曦来到直播现场，欢迎程曦。
4: 好的，谢谢娇姐。所有朋友大家下午好了。那确实啊，咱们说起家里面的抹布或者是清洁工具啊，肯定是家家户户很多的。但是你会发现这些清洁工具或多或少有很多的问题存在啊。例如说你在超市买的普通的一些抹布的话呢，用久了之后摸上去都是黏黏哒哒的。尤其是现在温度也很高，湿度也很大，很容易藏污纳垢。还有你说我家里面用到的这种钢丝球，但钢丝球啊它比较的锋利，擦完之后你家里面很多的一些锅具啊一些地方都会有一些划痕产生，包括您的百洁布也是一样的，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没有做到定期的更换，里面就容易发霉，有任何的细菌啊这些不太好的东西。所以说咱们家里面的这种清洁工具，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做到定期的更换。
3: 是，所以我们今天非常好用的艾斯乐的原装进口的这个抑菌清洁抹布带给大家，这样的一盒呢它里面会有足足30张抹布，它不是那种什么纸巾啊，对不对？或者说额外的一些，比如说比较单薄的，我们是加厚的一个清洁抹布。而且啊，它这个单张啊，面积也是挺大的。
4: 是。
3: 它的这个长度呢是有到35公分，宽度呢是有这个25公分。而且你看它这个编织啊，特别特别的紧密，并且是有一定的拉伸力的。
4: 是。
3: 当你把它弄湿之后呢，它也不容易，比如说溢水啊，会破掉，会撕裂。它有很强的一个吸湿性。但是它又能够湿擦，又能够干擦。
4: 对。
3: 而且上面它已经有到什么银离子的添加。就它遇水之后不需要再使用额外的任何的洗涤剂，能够把油垢呢打理得特别的干净。
4: 没错，
3: 也因为有了这个银离子的添加，所以后续还有特别好的一个抑菌的作用。
4: 没错，
3: 我们后续也会给大家有出具这个检测报告。而且这个我们建议大家每天家里面，比如说啊，你这个洗碗刷锅，对吧？洗完碗以后，你可以把比如说厨房里面这个什么台面呀，对吧？包括什么水斗呀，各种各样一些厨房电器的表面擦一擦，
4: 是，
3: 或者再把这个地面擦一擦。每天用这样的一张。然后呢全部擦干净以后再扔掉，所以你第二天可以再次更换新的全新的抹布。
4: 哎，
3: 不是让那种家里面一些抹布，比如说那个什么油垢搓洗不干净啊、
4: 哦、
3: 在你家里面比如说你看不到的时候长时间滋长很多的一些细菌或者有一股异味。
4: 没错，所以说我们在这边的话呢也是希望大家能够建立起一个非常良好的这样一个习惯啊。
3: 是，
4: 这个抹布做到定期更换。
3: 是，
4: 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呦这个抹布它真的有你们说的那么神奇吗？不用清洁剂，不用洗涤剂也能把碗盘清洁干净吗？我们现场给您来做一个实验。
3: 好，四位观众电锅到了。以前我们家里面，比如说洗碗盘有油垢，对吧？可能说你要开热水，倒很多的一些洗洁精。
4: 哎呦，你看这个碗盘黏黏糊糊的，特别的脏啊！但是今天用上我们艾斯乐的一个清洁抹布啊，旁边的这缸水，观众朋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没有起任何的泡沫，就是一缸清水。我们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放在里面，稍微打打湿。我要跟您说一下，这个抹布它不是像您所误认为的，就是厨房纸巾啊，它是真正的布。遇水的话呢，它也不会破掉。 掉，然后接下来的话呢，直接把我们这个抹布拿过来给大家来擦拭一下，你会发现整个碗盘上面沾脏的这些油渍啊、污渍啊，但是说话之间都能被我们抹布擦得非常非常的干净，也非常的彻底。
3: 咱们这个污垢大家看一下，
4: 粘在上面
3: 的，就像很多什么那种红烧啊，或者那种浓油赤酱的东西，在微波炉里面转了以后，扒在那个盘子上，特别难去除。
4: 来，接下来的话呢，我就稍微的擦了这么一两下的功夫，观众朋友你来看一下，整个碗盘已经变得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而且摸上去它是有那种咯吱咯吱的声音的。关键是我全程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和清洁产品，所以说你也不用担心有洗洁精的残留在当中。但是很多朋友在说，哎呀，你的抹布已经脏了，那这个抹布它后期是不是漂洗起来很麻烦呀？今天不是的，直接放在水里面，观众朋友您看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抹布啊，它还有到一个自清洁的功能。放在水里面，同样是这缸水哦，没有加任何的洗涤剂，没有加任何的一些清洁产品，我就在里面稍微的揉搓那么一两下的功夫，它对于油渍污渍瓦解能力是非常非常的强的。
3: 我们并没有用那种强烈的水去冲它，
4: 没有没有，
3: 稍微搓那么几下，刚才那么浓重的那种油垢啊，擦干净以后，
4: 对，
3: 就搓了几下，你看地方就很干净了，
4: 已经是非常非常的干净了。所以说你会发现今天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你在家里面清洁也是非常简单的，不用清洁剂，然后后期的清洁漂水也是不需要用任何的洗涤剂或者是清洁成分的。
3: 是的，这样子其实漂洗干净之后呢，它就不容易滋长细菌，
4: 是
3: 吧？你可以后续比如说把桌面再擦一擦，把台面再擦一擦。
4: 对，
3: 其实你家里面可以什么，每天厨房里面就是把这个抹布啊，它这个很多需要擦的地方都抹一遍，最后才扔掉。而且擦过的地方大家看一下，它还有很好的一个抑菌的一个作用。
4: 是，
3: 我们针对有到你看六大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绿脓杆菌、沙门氏菌、肺炎克雷伯氏菌，抑菌率都是大于99%的。
4: 对，
3: 而且它是有到添加银离子的这个抑菌的这个抹布。确实我们 SGS 专业机构检测里面真实检测出来确实有到银离子。
4: 没错，
3: 就你对于很多东西就是说它的这个洁净度要求比较高，
4: 对，
3: 银离子是能够起到很大的作用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你看这样的一块好的抹布你在外面真的是很难看到啊。
3: 是，
4: 但是这样的一个有功能性的一个抹布，你到它的原产国你去看一看，折合人民币大概就是要卖到48元一盒。我们的每一盒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
3: 是的，今天我们东方购给大家组合是有到足足十大盒。
4: 对，
3: 原来我们东方购只有9盒，今天我们是10大盒。那总共就是300片。
4: 是，
3: 而市面上面需要花到是480元。咱们本来东方购原来常规节目299已经很划算了，今天我们降到了239元。
4: 对，
3: 你除以这个就是300片的话，其实它单片的花销才7毛钱。
4: 哎，
3: 这个能够家里面各处能够用到的这种啊，不需要用很多的一些洗洁精，能够去除油垢，还有抑菌做的多功能的清洁抹布。
4: 对，
3: 这个你看一天各个地方打理一下才7毛钱，性价比是很高的。
4: 没错没错，所以说甚至有些朋友在说，我隔个一天才扔呢，我用个2天用个3天都是可以的。你用的时间越长，它其实成本就越低。
3: 是，
4: 关键是今天这么好的原装进口的抹布还会开放一盒给大家免费体验。
3: 是，
4: 是正装一盒给您去体验啊。
3: 对，这就等于是48元，对吧？你没有接触过这个产品，想用用看，
4: 对，
3: 那种可以每天更换的抹布，又免去洗洁精，对吧？又很好漂洗，到底用下来什么感觉？这一盒我们给到大家。
4: 是，
3: 这一盒你全部用了以后体验不好没问题，我们所有的这个239元订购的金额如数奉还，
4: 对，
3: 你退9盒给我们就可以了。所以试用的机会把握住了，我们给大家送货到家，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我竟然在抹布里面测出了大肠杆菌，你看这个数字吓人吧？单单一条抹布里面菌落总数就高达4000万，真菌菌落总数高达3600万。更可怕的是呢，还检出了大肠杆菌和绿脓杆菌。这个绿脓杆菌啊，可是致病菌。这样的抹布你平时拿来擦擦灶台也就算了，很多人还会拿来洗碗、洗餐具、擦锅子，尤其是一些老年人。那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很可能造成食物的严重污染。所以我们建议大家啊，不要拿抹布来接触餐具啊、厨具，你去擦擦灶台什么的也就行了。
1: 抹布在厨房里面是一个安全的大隐患，也是一个健康的大隐患。
2: 确实，
1: 家里的抹布究竟是脏了该扔，还是要清？
3: 说如果已经用了一个月了，那你可以扔掉。就说我们很多人有个习惯，洗完碗用抹布把它抹干，然后放起来。这个呢，就说是非常不好的一个习惯。比如说用抹布然后抹的话，那么这个碗他们做过实验，就说细菌超过10倍，和自然晾干的细菌要少很多。
4: 我用了至少有得一年了吧，你的吧好了啥地方，侬反正侬可以个厚度比原来的升级了，随后呢好像还自带清洁功能的，搿清清爽爽，屋里向碗再洗好，再擦擦灶头用好，再丢脱，便当了，啊我去天没有要热了，用于细菌滋生，搿一次性的用用蛮好。家里洗碗，还有灶头，还有我是比较要做人家，用到后头来要擦擦灶头，擦好鞋子直接丢脱。各种擦布冰箱擦擦，不像人家要把清洁剂，清洁剂也不要嘞。我记得搿只擦布原来是到日本去辰光看到，原来是要到日本去买，现在上海还有得买了。因为日本人对家居生活类的物事侪是比较人性化，还有就是搿物事品质是没问题。伊有辰光有种的往外头买哦，其他牌子搿种擦布也有个，浸了热水以后会得缩脱的，就伊搿浸了热水以后的吧，勿会得缩脱，还是保持老硬质的。

0: 咱们家里面厨房里面抹布是很重要的，对吧？洗碗刷锅一块，然后呢擦桌子打理台面一块。但是大家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说这个抹布啊，上面会有大量的那种污垢油垢。其实夏天也是一个胃肠道问题的这种就是高发时节。
1: 是，
0: 你家里面我们不要说有些问题，对吧？从你嘴巴里面，比如说接触一些食物的碗盘呐、因为抹布不干净，碗盘没有洗干净，对不对？所以抹布的这个洁净度也是很重要的。
1: 对，
0: 而且我们今天爱思了这样的一个就是说有银离子这样的一个抹布，它还能够什么？不仅是啊，去除油垢，像龙头上面什么水垢呀、灰尘呀、污垢呀，你都可以用它擦一擦。
1: 没错没错，而且干擦湿擦都是可以的。干擦之后的话呢，它不会掉那些小毛絮。湿擦的话呢，无论是水垢、水渍呀，像你在家里面的卫生间龙头上面呀、台面上面呀，擦一擦是特别光亮的。而且因为它含有银离子啊，所以说它有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抗菌效果。所以说哪怕你家里面的马桶，你用它去擦一擦，这个都是跟我们的私密部位要来进行接触到的。
0: 是，
1: 有了这样的一个抹布啊，我觉得用起来是特别特别的放心的。而且擦完之后啊，你说我不想去清洁了，直接把它整片抛弃掉就可以了。
0: 是，
1: 杜绝了很多的细菌的交叉感染问题啊。
0: 对，我们这样的一盒呢是有到30片。东方购我们今天啊，外面这样的30片的一盒需要高达是48元。
1: 对，
0: 我们今天东方购价给大家看一下，老观众你留意到原来是299，我们今天是降到了239元。市面上面按它市场价顶多也就是差不多是啊，就是买到4盒左右。
1: 对，
0: 我们给大家足足10盒，而且有一盒是给大家免费用的。单片抹布才只有7毛钱左右，这个真的是免去了家里面用任何的洗洁精、洗涤剂沾水以后就可以来做擦拭。
1: 是，
0: 而且我感觉它也是啊比较柔和、比较亲肤的。
1: 对，
0: 就没有什么那种什么掉毛掉屑呀、或者大家以为说是不是什么纸巾啊
1: 厨房用纸
0: 遇水了以后对那种什么厨房用纸啊
1: 对
0: 会什么化掉呀会什么破损，
1: 不
0: 是的，它是遇水不破的。而且它这个编织啊是非常非常的紧密的。
1: 是，
0: 咱们上面这个是有到添加额外的银离子的。
1: 对，
0: 所以遇到水以后它首先有点会蓬松开，然后呢对于什么油垢呀、灰尘呀、污垢轻轻抹过以后就是干干净净的。
1: 是，
0: 特别我们打理厨房什么重油垢，
1: 对，
0: 你要是如果擦一擦什么

0: 那种锅底，
1: 对
0: 吧？还有什么油烟机、灶台都可以的。
1: 以往的话呢，你在家里面怎么打理？可能就是拿这种钢丝球，对吧？百洁布使劲去蹭，使劲去擦。你要知道，这个擦完了之后啊，整个锅子有一些像你家里面不锈钢锅呀，或者有一些不粘锅呀，把这个涂层全都刷坏掉了，更加容易粘锅，更加容易藏污纳垢。
0: 是。
1: 那今天咱们不需要这么锋利的一些工具了，直接用上我们爱滋乐的一个抹布啊，它的用法非常的简单，直接用清水，不需要加任何的洗洁精或者是清洁剂，然后把它放在水里面打湿一下，不是厨房用纸，因为像您家里的厨房用纸直接接触到水之后它就化掉了，但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不一样，接触水之后它还是非常有韧性的，它是一个真正的抹布啊，然后把它拧干之后呢，我们直接来擦拭一下您家里面这种锅子，无论是一些不锈钢锅呀、陶瓷锅呀，各种各样的材质咱们都能来做到一个清洁。您看，我就不用加任何的洗涤剂、清洁剂，就这么擦一两下的功夫，你看看整个锅子干干净净，没有各种的刮伤啊、划痕啊，根本不需要钢丝球，根本不需要百洁布，关键是没有加任何洗洁精，也不会有任何的残留。但是很多朋友在说这个抹布脏了，抹布你是不是还得要清洁剂去洗呀、去搓呀？今天同样不需要，还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其他的东西哦，放在水里面，我就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您知道啊，今天我们这个抹布，因为它的编织工艺也是完全不一样的，帮助您做到快速的遇水把这个污渍给剥离开来，在里面稍微的这么涮一涮、搓一搓，它又会变成一块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有时候抹布你会调洗好多遍，对吧？比如说洗碗、刷锅弄完以后，对吧？台面擦一擦，
1: 是的，
0: 很多家用电器表面擦一擦，
1: 对，
0: 所以一定是要漂洗干净。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
1: 油
0: 垢又带到别的擦的地方去了。
1: 对的，它完全不是厨房用纸，所以说你打湿之后，你还可以当做一个全新的抹布来做到一个清洁，
0: 是
1: 擦擦台面、擦擦油烟机、擦擦瓷砖都是可以的啊。
0: 对，不仅是遇水不破，它是有一定的韧性、有一定的膨胀性的。我们还是什么加厚款的，
1: 对，
0: 而且还有一道抑菌的作用。我们之前给大家看过检测报告，还有什么？确实，我们的成分里面有银离子的表面活性剂，
1: 对
0: ，SGS 检测确实是有银离子的。我们是原装进口的产品，而且有了它以后，你看。什么额外的清洁剂、洗涤剂不需要了，对吧？直接什么你不用戴手套，我们产品也不是那种什么很刺激啊，或者什么那种强碱性的，
1: 不是。
0: 你看额外什么那种消毒的东西都不需要买，它本身是有添加到银离子，额外有到抑菌作用的多用途的这个抹布哦。
1: 没错，
0: 今天这个产品东方购这边我们大幅度降价，299降到了239元，
1: 对，
0: 十大盒，没有说什么降价了，对吧？盒数少了，我们依然没有，足足300片。
1: 对，所以说今天的话呢，每一片我们都是原装进口过来的，而且今天你只要打进电话没有关系。这一盒有30片，都是送给大家去免费体验的。
0: 是的，
1: 我们现场做的好，不是真的好。您拿回家去体验过后，您觉得满意，您再留下来啊。
0: 是，其实四位观众听过到了，因为进口产品，所以我们的备货周期非常之长。打电话我们这一档看到家里面因为是消耗品，可以趁我们价格降价，有试用多囤几组。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用了几天了？这个是
1: 这个三天
0: ，
1: 这个是两、
0: 嗯，
1: 这个是一天多，就是昨天倒进的，这个是三天嘛？
0: 嗯、
1: 你看，其实三天、嗯，因为我妈还不舍得扔，你看到吗？这个是昨天我拿出来的，咱们今天是第二天，
0: 嗯，
1: 那这个就看得出来的是黄的，
0: 嗯，
1: 但是三天的，
0: 还很干净、
1: 啊，对啊，这第二天嘛，这、
0: 嗯、
1: 如果四十算就是得，你看，
2: 嗯，
0: 那其实
1: 他第三天后面他怎么他擦什么呢？那擦擦这种东西，水龙头。就是不那么重要的就拿这个擦，他一直会，我妈会把这个擦到以后再把地上擦完以后再，你看，但是你看它就没有什么变形的，不变形，
0: 嗯，
1: 就不像说你花掉三次以后变形，它
2: 不
1: 变形，你看吧，
2: 不吃毛头的，
1: 就
2: 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用到旧，用到嗯颜色深，它也还是这样的，
1: 嗯，
2: 往布养的像，一点不吃毛头的，不像有的要吃毛头，吃毛头的它不吃，
0: 还蛮足的，
2: 还蛮好，韧性很足，
1: 而且没有异味的、
2: 啊、
0: 耐用，
1: 它没有味道的，所以我们就是当时觉得一出来这个东西东方C出来以后我就买了，然后买完以后一买就是买这么多年都没有停过，
2: 好几年，真的有好几年、
1: 哎、
2: 这个真的好几年，我已经习惯用这个东西了，
0: 用了几年，
2: 用了好几年，大概
1: 宝宝四五年了，
2: 我来了四年，就是四年了、
0: 哦、
2: 来就用这个东西，
0: 对，
2: 又便宜又不贵，但性价比高，而且方便，一般亲戚朋友来就说，哎呦，你们的抹布很干净吗？其实我是换了钱呀，
0: 介绍给亲戚朋友用起来，
2: 是的呀、所以是呀，我和他们说的
0: 呀
2: 啊，推荐了，我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哦、
2: 都用这个了，我两个姐姐他们都用这个了、
0: 嗯、
2: 啊，都叫他们的子女去买这个东西、
0: 嗯、
2: 是吧，很好。
3: 家里其实抹布很重要，但如果说你抹布、清洁打理不到位，你甚至想都想不到，它会导致家里面有很多的一些潜在的风险、
4: 嗯、
3: 是不是家里面很多观众说，我洗了碗以后这个碗清洁干净，我不能让它湿的收到那个碗柜里面去、
4: 嗯、
3: 我要用那个抹布把它给擦干、
4: 哎、
3: 你想这个抹布要去擦洗干净的碗，是不是抹布本身也必须得是干净，不能有油垢，不能有污垢的，
4: 没错，
3: 要不然真的是、
4: 嗯、
3: 就是说各处都已经什么，就是说已经脏的东西各个碗上面都沾到了，
4: 没错，而且咱们家里面很多厨房间的抹布啊，它并不是专抹布专用的，可能你洗完碗的这个抹布你还要再擦擦台面、
3: 嗯、
4: 再洗洗锅子，包括你家里面油烟机啊各个地方都拿它去擦，那这个时候啊就相当是一个细菌大搬家了，像你的抹布刚用的头几次还觉得还不错，但是到后面你赶紧去闻一闻是不是已经有异味了，摸上去那个抹布已经黏黏哒哒的了，这个就证明它上面有大量大量的细菌已经在滋生了，你再拿它来清洁碗盘洗筷子，最后这些细菌可能就在您的碗盘和筷子之上、
3: 嗯、
4: 又被您吃到肚子里面去了，为什么越是到了夏天各种的肠胃的问题就容易多发、
3: 嗯、
4: 容易拉肚子呀，就是有可能你的小小的抹布没有引起注意、
3: 嗯、
4: 这个就是病从口入了，所以说我建议大家一定是要用到定期更换的好的清洁抹布、
3: 嗯、
4: 更何况这一款抹布艾斯乐的抹布真的在东方购物太受欢迎了，不用洗洁精，不用清洁剂，只用清水就能把碗盘全部清洁干净、
3: 嗯、
4: 而且后期直接用清水过一过又能变成一个崭新的抹布、啊、
3: 对，你看抹布在咱们家里面擦了那么多地方、
4: 嗯、
3: 对不
4: 对,
3: 对，洗了那么多东西，然后呢本身它清洁力要强之外，很关键的一点就是它呀后续漂洗一定是要干净，
4: 对，
3: 如果漂洗不干净，对吧，反复的油垢呀细菌在上面滋生、
4: 嗯、
3: 对不对，你就带到别的地方去了，但是我们今天就是说它这个特殊到我们艾斯乐抹布这个编织的工艺，
4: 嗯，
3: 能够就是说清水甚至于不用什么热水，
4: 对，
3: 你去什么抖一抖漂洗一下，对吧，搓、
4: 哎、
3: 一搓，非常非常的干净，
4: 没错，
3: 这个就是它上面这个编织的方法能够让什么油污啊、
4: 嗯、
3: 不容易就是沾染到上面，
4: 对，
3: 稍微清水里面你这样漂一漂就很干净了，
4: 嗯，
3: 然后你看面积也是比较
4: 大
3: 的，你就是大面积的这样子去擦、
4: 嗯、
3: 可以的，或者你说我这个什么团成一团，对吧，我集中的去擦也是没有任何问题、
4: 哎、
3: 因为它的这个长度是有35厘米，宽度是有25公分，
4: 嗯，
3: 我给大家听一下这个抹布哦，它的这个就是说编织紧密的一个声音哦，
4: 好，哇，
3: 是
4: 蹦
3: 蹦
4: 的声音一样，
3: 就不是那种比如说我一扯对吧，它就什么那种什么破了，我其实你看三个边我都扯了、
4: 嗯、
3: 但是你看它的这个牢度韧性还是特别好的，
4: 还是很强，
3: 而且遇到水以后它会有点膨胀开、
4: 嗯、
3: 特别的柔软，
4: 对，
3: 不掉屑，也没有什么那种毛絮在上面，
4: 是，
3: 所以你只要沾水以后上面是有到额外的银离子的，
4: 对，
3: 擦一些什么重油垢呀灰尘呀水渍呀、
4: 嗯、
3: 完全不在话下，
4: 对，
3: 关键后续好漂洗，我们现在给大家这次做的实验、
4: 哎、
3: 全部都是什么，就是油垢是特别厉害的扒在盘子上的，
4: 您看像这个油垢的话呢，尤其是像我们上海家 庭吃完的饭之后都是浓油赤酱，全都是这么的脏。但是以往你在家里面真的那个洗洁精要倒很多，关键洗洁精倒得多，它里面很多都是化工成分啊，不安全呀。今天用上我们的艾斯乐的抹布，整缸水我们是不加任何洗洁精的，您看没有任何的泡沫啊，就是普通的清水，把它打打湿就可以了。打湿之后的话呢，咱们直接来进行一个擦拭，例如说我们旁边的这个盘子哦，我就稍微的擦一擦，您看一下，整个清洁是非常非常的快速的。你要知道啊，家里面不用任何的洗洁精清洁剂，就是用我们艾斯乐的抹布，你看它对于油污的吸附瓦解能力就是很强。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呀，那你这个抹布不是已经脏了吗？抹布后期的漂洗是不是也得要洗洁精啊？同样是这缸清水，没有加任何的清洁剂哦，放在水当中稍微的抖一抖搓一搓，这个油渍污渍啊，它又能够顺势全部给分解开来。
3: 是的，
4: 然后你会发现，哎，也不用任何的清洁剂或者是洗涤剂，我就在里面搓了那么几下的功夫哦，给大家来看一下整块抹布哦，还是变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哦。而且我要告诉大家，这块抹布它不是纸，它是可以反复来用的。
3: 是，
4: 你看，哪怕遇水之后还是这么具有韧性。所以说你不要把它当成就是我家里面买的厨房用纸，它是可以反复多次利用的抹布啊。
3: 对的，而且确实啊，它这个就是抑制的这个细菌啊，它也是种类很多，
4: 很多
3: 有六大种，并且你看它都是抑菌率是大于99%的。擦过的地方这几个细菌你是可以比较放心，
4: 对，
3: 不会再大量的滋生。还有里面确实有添加到什么
4: 银离 子，
3: 这个是权威机构 SGS 出具的检测报告。我们产品这个它的这个成分当中也说到它是有到银离子添加的。
4: 对，
3: 所以这个抹布啊，在日本那边啊，在那个它的原产
4: 国
3: 也很热销，
4: 是
3: 包括就是很多每家每户很多的一些比如说居家主妇啊都在用它。
4: 对，
3: 很方便，你可以每天用一张。但是这一张是给大家漂洗干净以后各个地方都能够用它来打理，所以其实它是性价比很高，也是实用很方便的。
4: 没错，而且的话呢，我们也在国外帮您实拍到了它的一个销售的画面啊。
3: 是，
4: 这一盒如果说折合人民币的话呢，就是48元一盒呀。
3: 是，一盒里面我们会有到30片。
4: 30片，
3: 那东方购我们今天是10大盒哦，朋友们，不是原来的9盒，10盒就是。

0: 鞋底再扔掉，所以它真的可以用很多很多的地方，因为漂洗干净，所以其实我们可以什么反复多次来使用，
1: 是
0: 每天用一张，其实也擦了很多地方，性价比很高。关键有一盒，这个里面第十盒里面是送给大家免费用的，不是给你用什么两张三张啊，30片给大家用。
1: 对，
0: 但凡啊你用下来感觉不好，没问题，全额给你退款退货。126位观众订购到了，打电话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枪击勿起犹豫，一边一气成形，又方便又快。阿拉有辰光老紧张啊，卡好弄好么就夺脱伊唻，外加价格又勿贵，物事来得好。好啊，现在侪用搿物事。侬那个卡带把网卡自家卡了两次，我就反正勿好，搿一次成形卡进来就夺脱，价钿便宜又好。搿块布呢，用上多功能的，勿仅得好带位，再带镬子、擦桌子，还擦地上，包括擦家具，侪可以用好全部好。用脱个，噶会得腐烂，会得拿手里向抹不灵的，居然好用的，侬用个两三天没问题的，噶噶老实惠。
1: 这个制度呢，蛮好的，而且呢，我感觉呢也方便。一个礼拜呢，你就说我现在正常两三个人吃饭，侬大概三天掉脱，三天掉脱，而清爽，而且伊这个性价比也蛮高。不贵，
2: 一样。
1: 哎，这挺方便。现在我虽然这个年纪了，但是我这个用惯了以后，我现在用毛巾都不适应了，感觉不舒服。也用了一个脏一点点脏吧，就看得出的。它呢，有点脏，一出就没了。真的颜色有点深了，我就丢掉了，不要了。
2: 那他擦些什么？平时
1: 擦的擦碗、擦灶台、擦碗、擦灶台、擦锅子，都用这种洗的。那么有时候我还。感觉啊，洗好了都弄好这个布，准备不要丢的时候，我还不舍得，还擦地，就把地擦擦，啊，地砖上这个有的油腻嘛，我也把它擦擦，然后废物利用，反正用好了再擦掉。所以说呢，我说这个性价比。

0: 如果你抹布不干净，大家想一下，用抹布洗的碗怎么可能干净，对不 对？然后我们很多观众家里面那个抹布，对吧，也是挺厚的，然后呢好多的那种油垢，甚至有些污垢什么已经搓不掉了。有的时候你因为什么洗了很多的东西，还要专门什么再加压泵压一次那个洗洁精，在龙头下面开大水，对吧，热水去漂洗这个抹布，就怕它上面很多的油垢没有漂洗干净带到别的地方。
1: 对，
0: 但是如果说你家里面抹布本身能够省洗洁精，然后呢自带清洁力，只要沾水就能够用以外呢，后续漂洗特别的干净，
1: 对，
0: 不把你第一次擦的很多的一些污渍带到别的地方，那这个抹布而且能够经久耐用的话，这个真的是我们厨房里面抹布使用的诉求它都满足到了。
1: 没错没错，而且今天算下来其实每一次的成本才几毛钱，完全不用担心啊。现在你随便在市面上买一个普通的抹布，可能也要花到好几块钱一块儿。我们今天才几毛钱，你在家里面洗碗，就像这位太太是一样的，不用加洗洁精哦。由此之后，你家里面洗洁精就不用再买了，只要用上清水，因为它里面是有到银离子的配方，而且自带一定的清洁剂，然后擦洗那个碗盘呐、锅具啊，是特别特别干净的。洗完之后啊，拿那个清水一冲，哎，抹布又特别的干净，特别的整洁。所以说，我们也敢于用任何的对比实验给您来做做看啊。今天我们爱思乐的抹布遇到污渍之后，哪怕就用普通的清水也能快速让它变得干净一新，我可以再继续的擦其他的地方。
0: 是，
1: 当你用个一两天两三天之后，你说哎呀我这个抹布我不想洗了，脏了，最后你就把它抛弃掉就可以了，杜绝很多的细菌交叉感染。如果您现在家里厨房间的抹布已经说摸上去黏黏糊糊的，有异味了，提醒您赶紧要更换了啊。
0: 对，大家看一下，我们有一个权威来源，这个怎么说的，你看中国家庭厨房卫生调查白皮书当中，
1: 对，
0: 我们摘录了，你看有这样一个数据哦。大家以为马桶很脏，但是你看看，真让我们惊讶，抹布上面你看这个60小时我们这个培养皿当中哦，抹布上面这么多的细菌都在滋生哦，大面积的，对吧，种类也特别的多。所以我们一直讲抹布有可能是你家里面很多一些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些根源。
1: 对，
0: 也有很多的一些权威的一些新闻报道也说到了这一点。
1: 哎，你看到没有，据研究啊，这个厨房间的抹布容易滋生多种的细菌，导致食品的安全问题。您看在发现抹布中出现了有很多的，例如说像大肠杆菌啊、肠球菌啊、金黄色葡萄球菌啊，这些病菌有可能都会导致一些食品安全问题。所以说你不要小瞧这样的一块抹布啊，这个抹布它要和你的碗盘接触、锅子接触、碗筷接触、最后可能就会跟你的口来进行接触了啊。
0: 每天你用爱思乐我们这个抹布，每天用的抹布都是新抹布，
1: 是
0: 你不是那种什么漂洗不干净的还在什么将就使用的，对吧，其实

0: 看着上面很多的一些油垢呀、污渍呀，还带到别的地方。这个每天你用一块这么大的这个抹布，它是很有那种张力的，劳动韧性特别特别够的。上面可以不用任何的洗洁精，不用任何的重油过的东西，沾了水以后直接去擦，
1: 对，
0: 它就自带清洁力，而且遇水以后它是比较蓬松的，它的那个厚度也是加厚的。我们这个都已经是全新版本的产品，上面我们这种网捆这个编织啊，它对于很多一些表面还会有一定那种什么，就是轻微的一点，就是说摩擦力，它这个去污能力是特别强，它不是那种什么比较的滑，它的这个网格设计跟这个银离子结合到一块，
1: 对，
0: 就抹过以后干干净净，也不损伤任何的表面，所以这样的抹布真的，今天我们有试用，特别建议大家来用用看，
1: 对，
0: 而且不仅能够洗一些油垢，我们今天比如说擦个鞋子，
1: 对，
0: 擦个什么那种水垢也可以，
1: 都可以，
0: 别觉得你盒数给我多，对吧？哎呀，万一我用的不好，对吧？不喜欢，不太适合我，没问题，这一盒你先打开用，一整盒30片用光用完，对产品不满意，你觉得用的不习惯，全额给你退款退货，但现在我们的备货不多了，订购热线是02151119900。

0: 起，什么养呢？除了蟹脚养之外啊，稻花开始香了。咱们今天不仅仅为大家带到的是来自于黑土地东北的五常大米，而且还有两点很重要。第一，咱们是有机大米稻花香二号，更关键的是咱们今天为大家做的是现货，今天买今天就能拿得上，不用再等到十一黄金周了，也不用等到月底再来收了，今天就为大家来到了翁道河的五常大米的现货有机五常大米。今天给我前来介绍的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严星，那打招呼吧。
1: 维嘉老师好，电前所有的观众朋友大家上午好。其实好多的朋友都说等了好久啊，就是我们说正宗的五常大米，那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我们的组合构成力度给力的同时，先给大家做到一个郑重的承诺，
0: 对，
1: 所有全部都是什么正宗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二号，而且我们是什么核心产区
0: 龙凤山镇，
1: 假一罚十。但听好了，今年是第二次直播，上一次直播没有现货，
0: 对，
1: 全线预售一抢而空。
0: 今天是现货，
1: 现货，但是现货也是有限的，一定要提前锁定。
0: 赶紧来抓紧时间啊！
1: 好，
0: 如果你要买五常大米，要认准几个标志。第一，你要认准它有没有国家地理保护标识。就像你买西湖龙井茶，没有这个标识，它就不是核心产区。我不能说它是假的，有可能它不是西湖龙井，
1: 对对对，
0: 它是钱塘龙井。那么钱塘龙井包括什么？萧山、富阳、临平、余杭，那还跟杭州西湖龙井有关系吗？各位，
1: 对，
0: 原来萧山都不是杭州的一个区啊，各位。
1: 是的，
0: 咱们今天你看啊，有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就是我们正宗的五常产的。好，五常产的大米就一定是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下方还有黑的，
0: 还得要看稻种原稻花香二号，现在叫做我们今天的这个五优稻四号，
1: 对的，
0: 原来叫做稻花香二号啊。那么请注意了，只有这个米种并且在五常种植的才能够称为五常大米。请注意了，这个标识是不是有点土，有点土土的，不好看，
1: 飞鹰飘呀，
0: 就一个小飞鹰啊。
1: 是，
0: 对的，因为这有了这个才是我们正经的五常大米。你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五常大米协会颁给我们所有正宗的五常大米的，就像你买大闸蟹一样，
1: 是
0: 只有正经的从阳澄湖大闸蟹捞出来的才有那个手环，才有那个手牌。
1: 对，
0: 好，再来看这个，
1: 对，在
0: 这
1: 边有机标
0: 黑龙江，
1: 对，
0: 我们的这个坦斯德认证有限公司认证的是什么，来可以拿出手机扫一扫，直接扫出来就可以查询到了，这是他的身份认证，我们的有机大米。
1: 对的，
0: 来看到有机五常大米原粮稻花香二号，来给大家反再给大家看反面啊，
1: 背面啊，
0: 在这边请注意了，
1: 是
0: 产品名称五常大米，配料水稻（括弧五优稻四号），俗称稻花香二号。再来看这边，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哪里？
1: 龙凤山乡，对，
0: 长宝特斯屯。
1: 所以啊，好多的朋友都说太正宗了。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
1: 对，
0: 你看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还有一个点啊，一定要给大家讲一下，大家看到我们今天质量等级是什么？优质一等。另外，我们的执行标准一定要
0: 看好。级别 T19266。
1: 哎，所有的朋友，
0: 你前面记不住，记后面的19266。所有的朋友，一定要记住啊！
1: 现在你去很多的商超里面，你去买五常大米，认准这个标。
0: 对，
1: 如果这个执行标准不是 GBT19266，它不就不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因为这是五常当地的标准，才能够拿到拥有。来，现场给大家来直接看一下，好吧？现场直接来给大家看一下。
1: 我们今天的话呢，现场是直接开，
0: 它是两层包装啊。第一层包装是我们的外，
1: 还有一个点 啊，给大家看一下，上面有写了几个字，叫做新米上次。
0: 今天是我们2025年的新米啊，大家可以完全放心。而且现在是我们为大家来做到的真真正正的好米，而且是现货。还有个好处，大部分我卖的五常大米，
1: 对，
0: 我不是只卖过到这个翁道河啊，请注意了，它里面是避光的，看到没有？避光的好米又给大家再加一层我们的新鲜配置了。
1: 对，
0: 现场给大家来倒出来了解一下啊。好的大米就是这个样子的，五常大米看到了没有？
1: 来，
0: 普通的大米有什么区别？
1: 是，
0: 大家仔细去看一看。
1: 对的，
0: 颗颗晶莹剔透的。第二点，请大家注意到了，长长的，细的，比一般咱们江南的米，咱说句实话，要细一点，
1: 对，
0: 要小一圈，
1: 是。
0: 但是我现在把手插在里面，我要做这个事情，小朋友经常喜欢做这个事情啊，然后反过来给大家看看，再这样一下，
1: 对，
0: 然后把米去掉，你看，
1: 对，
0: 手上没有留任何的粉。很多人说你这个手黑，
1: 好，
0: 男孩子手黑一点正常，来，各位看到吗？ 我这个黑色的板上面也没有任何的米粉残留。
1: 对的，还有一个
0: 说明是什么？我们今天是新米新上市，新鲜脱骨的。
1: 还有一个特点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没有经过过度的一些抛光，
0: 没有。
1: 很多的朋友都说今天是原米的感觉。
0: 对，
1: 包括我们说整个的复白，里面整个的胚芽全部的保留。
0: 对，
1: 还有到我们今天鹰钩嘴的感觉，全部都是符合五常大米的。嗯，所以这是什么？正宗新鲜收割的，在今年来讲是正宗的新米上市，
0: 对，
1: 一定要把握住啊。
0: 但是要跟大家分享。因为五常大米实在是太有名了，所以太多的人在假冒它。请注意了，五常有机稻花香爱好约10万吨，五常稻花香大米30万吨，五常大米71万吨，东北大米3400万吨，普通大米有2.09亿吨。但是我跟大家讲啊，市面上之前央视有个新闻，指五常有机稻花香产10万吨，对不对？市场上有人在自计算，有人在统计，央视报道出来，他有说市面上号称有机五常稻花香的100万吨。哦，那么剩下那90万吨是什么？我就不来多说了，对不对？他能不能拿出有机标？不一定吧。他能不能够拿到溯源标？拿不到吧。他能不能够拿出五常的标志？没有吧。我们今天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再给大家看一看。
1: 好的，今天的话呢，先给大家开一个，就是我们说整个的蒸米饭啊。
0: 是，
1: 爸爸妈妈都说现在好多的小朋友的话呢，吃米饭的话呢吃的不够香。首先我们要看看啊，家里的这个米饭是不是本身它的品质好。
0: 对，
1: 我们今天所有的米饭的话，你看啊，开锅的一瞬间香的不得了。
0: 刚刚我就在说，真的是太香了。
1: 对，
0: 298块钱是40斤米哦，40斤米哦。今天建议大家2袋起囤，2份起囤，
1: 是
0: 为大家来尝一尝咱们今天的五常稻花香2025年的新米。
1: 对的，
0: 有机新米给到大家。
1: 是，而且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今天每一粒的话呢，像这种开花的感觉。而且在我们说每一勺子下去的话呢，下方你可以看到它一粒一粒的黏黏的糯糯的。所以说明什么？它的口感的话呢是什么？软糯香甜。
0: 当然
1: 不像有些米的话呢，可能吃到嘴巴里面，很多爸爸妈妈都说哎呦，整个的这个口感不是特别的好。
0: 就空口给我来一勺，
1: 没问题啊，
0: 空口给我来一勺，让替大家来尝一尝啊。很多人说咱们今年这个新米怎么样。
1: 我之前是有幸尝到过，但那个时候的话呢，是去年的米拿来做直播，但今天大家看到的全部都是新米收割，味道好的不得了啊，
0: 软，
1: 说对，
0: 糯
1: 是，
0: 但是不是很潮，不是那种烂掉的软，
1: 对，
0: 而且嚼起来啊，从舌根部分。自然而然的有一股甜味儿，
1: 对的，而且它的回甘感觉非常好的，毕竟什么黑土地里面长出来的非常好的有机大米。
0: 看我们的宣传语，好大米，好米饭，嚼上3口就会甜。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翁道和，也是我们董事长的一个漫画形象。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咱们今天价格多少钱啊？
1: 298，
0: 298块钱，不贵，
1: 是
0: 不贵，298块钱几斤？这是5公斤10斤啊，
1: 40斤，
0: 4袋是40斤，
1: 是。
0: 但是如果说你喜欢吃新米的，每天都要吃的，我建议大家囤2袋，因为一共只有亩产10万吨，
1: 是
0: 10万吨都给东方购物吗？不可能，我们今天能够拿到的也是少量，所以各位，如果说你想吃这么好米，或者是想长期吃这么好的米的，不用放冰箱，常温储存、避光储存就可以了。我们保质期有12个月之左右，
1: 对，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等到明年吃新米的时候再来囤也没问题，但是你今天一定要囤足。咱们今天298块钱，整整40斤，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1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 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棵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各位观众朋友们，其实很多人都有这样的共识，能吃新米尽量吃新米，能有新米赶紧来囤新米。其实咱们今天就是2025年的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新米上市啊！
0: 刚刚是上一次是几号直播？上周，
1: 反正上个礼拜二。
0: 上周二，
1: 对。
0: 那其实也是一样的，就是您今天买，也有可能跟上周二买的是同一时间收到的。嗯。因为我们上一次是预售，今天是现货发售。今天买很有可能明天就能吃得上
1: 了。当然，
0: 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1: 是。
0: 第二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的是真正的五常大米。五常大米也分等级的，
1: 是的。
0: 五常大米有普通的五常大米和有机的五常大米，我们今天就是有机的五常大米哦。
1: 对的，而且我们今天是核心产区，另外的话呢，核心产区当中今天是新米上市，
0: 对，
1: 所以好多的朋友都说哇，今天真的买着了。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啊，你要认准，首先我们的执行标准 GBT19266，
0: 对，
1: 您到很多的商超里面去看所谓的五常大米，如果它的执行标准不是这个的话呢，不好意思，不够正宗。
0: 对，
1: 另外我还是要给大家强调，为什么今天订购速度那么快，你知道吗？现在新米上市，前两天我去超市，
0: 不用说订购速度这么快，你现在打电话进来都会遇到盲线，
1: 你知道吗？
0: 这可是8:57咱们东方购物的第一档节目啊。
1: 对，但是提醒大家，此时此刻我们说新闻频道的这个大波的朋友还没有到达现场，
0: 的确是的。
1: 所以您现在还可以打进电话，
0: 对，
1: 到后续肯定是要出现电话拥堵的。您现在先把电话占到，然后把我们今天的备货先抢到手。
0: 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请注意了两点啊。第一点是五常大米是新米，大家可以完全放心。第二是有机的新米，你知道做一块有机的农田有多难吗？
1: 是
0: 要荒3年养地，控3年长地，再种3年测定，最后在整个的生产和包装的过程当中，不能有任何的人工的添加和干预。
1: 对的，
0: 也就是说，这是我们经过最起码有10年孕育的黑土地，
1: 对的，
0: 才给大家种出的这一批我们的五常新米，
1: 对的，
0: 有机大米哦。
1: 对的，包括其实刚刚维嘉老师还说了，我们这个五常大米的话呢，吃完以后有回甘的感觉。
0: 对的，
1: 其实刚刚品牌方也跟我们说，哎，为什么五常大米好？黑土地养啊，
0: 对，
1: 就很多的朋友都说黑土地当中的腐殖质特别高，
0: 当然，
1: 所以的话呢，种植出来的整个，
0: 而且又是这个黑龙江的这种矿泉水水质的水来给大家来做到灌溉，
1: 对，所以营养保留的特别的丰富，口感也是软糯香甜，
0: 对，
1: 所以爸爸妈妈每一年就等这个时间，今天能够有到现货什么概念？就今天下订单的话呢，明后2天你可以拿到现货，
0: 对，
1: 不用再等了，今天不是预售，
0: 今天是现货，
1: 是现货直发，
0: 给到大家，请注意了，这是我们的老板。这个我们的史老板
1: 很可爱啊，
0: 18岁就是他那个时候的生产队长了，
1: 不容易哦，
0: 52年不能弄虚作假，让顾客买的放心。请注意了，我们是怎么来进行种植的？人工手种植，
1: 对的，
0: 一颗一颗把这个禾苗啊插秧
1: 对吧？对，
0: 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的咱们上海的同学们啊，现在还有没有学农这件事情？
1: 反正我是知道，
0: 我是学过农的。哎呦，那个夏天真的是农忙，农忙假期，还有人工除草，
1: 是
0: 人工收割，
1: 是
0: 人工脱犁。当然，现在我们有一部分是联合收割机啊，不一定是拿镰刀去收了，但是联合收割机大家可以认可的。人工呢脱谷，大家也可以完全放心。遵循谷法，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放心。298块钱，正因为是这个样子，所以它人工特别的贵，而且给大家来做的是298块钱，天生天养，
1: 是
0: 一共几斤？一袋是10斤，一共40斤，298块钱，
1: 对，
0: 优质一等。来，再给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我都不用手板，我直接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五常大米的包装袋，你就能够看到。
1: 首先有几个字叫做新米上市，
0: 在这边看到了
1: 吗？这4个字其实很重要，说明什么？
0: 新米上市，2025年的新米，9月初刚刚来进行收割的，然后请注意，收割马上就能卖吗？不行啊，你得晒干谷子，
1: 脱骨，
0: 然后再脱壳，脱壳了以后还要再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来进行包装，对吧？然后好看这边，请注意了 GI 标志，
1: 是
0: 这个标志说明我们的产地就在精准到黑龙江哈尔滨市五常市的龙凤山乡，
1: 对的，
0: 这个地理标识，标识是有保护的，国家法律保护的。第二点，五常就算是龙凤山乡，它种出来的五常大米都能够叫做五常大米吗？不一定，
1: 对，
0: 它的稻种也有要求，
1: 是
0: 它的土壤也有要求，
1: 是
0: 因为我们叫做龙凤山，山的南边和山的北边，它的日照是一样的吗？山的南边的土质和北边的土质是一样的吗？
1: 不一样，
0: 不一样，
1: 是，
0: 所以五常大米协会要 评测过，而通过这个评测的才能获得第一个是五常大米标志，第二个是19266的标志，第三个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的有机认证。
1: 对的，所以三标齐全，拿回家去的话呢，保证是正宗的五常大米。
0: 对，
1: 实行标准
0: GBT 19266，看到了吗？既有 GBT 19266的这个执行标准，又有我们的五常的标识。
1: 最
0: 后咱们再来看看，
1: 对，
0: 实在不懂您看地址，五常是龙凤山乡长铺村四屯，
1: 对的，
0: 黑龙江省哈尔滨市五常市。
1: 对，
0: 五常是一个地级市，所以它隶属于哈尔滨市的下面。
1: 好的，
0: 来，我们再来给大家看看啊，咱们今天不仅仅做饭好，
1: 刚刚看了米饭啊，
0: 做粥也真的棒啊。
1: 好多朋友都说啊，好的这个米的话呢，做出来的粥油是很漂亮的。
0: 对的，
1: 今天我先不动啊，大家可以看到厚厚的一层粥油在我们今天整个的，你看啊，粥面上面，然后再来，你看啊，我直接用的这个小勺啊，大家可以看到在下方，来直接啊，
0: 你别说啊，好的米才能熬出来，
1: 对的。
0: 那么为什么能熬出来？
1: 对，
0: 因为我小的时候啊，住在的是干部大院，我们家我外公
1: 条件可以，
0: 外公是离休干部啊，所以呢能够得到一些黑龙江大米的配额，
1: 是的，
0: 但也仅仅只是黑龙江大米。
1: 对，我们想告诉大家的是什么？从小如果说有幸能够吃到这种大米的话呢，真的养人。你看我们维嘉老师个头多高，
0: 对，
1: 然后关键是什么？今天我们在家里面的话呢，自己能吃到，你看这厚厚的粥油，不错吧？其实好米做出来的粥很养人的。另外再来看我们今天整个，你看蒸出来的这个粥，
0: 盛一碗，让我尝尝有没有小时候的味道。
1: 先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这个，你看蒸出来的感觉，
0: 看开花的样子，
1: 看到吗？粒粒，你看啊，开花真的特别特别的漂亮。关键什么？超级香。就很多的朋友都说，以前呀喝粥嘛，总归要点小菜呀，或者是其他的
0: 什么。这个粥可以不用，
1: 不用，
0: 可以不用。
1: 是
0: 为什么可以不用？我跟大家讲，因为它自带天然的米香和甜味儿。
1: 对，
0: 来，我替大家来尝一口啊。好的粥你都不用勺子，
1: 就直接。真的，小勺也没给我们备上，就这么喝。真的不错，
3: 可以，
1: 对的。而且这个东西的话呢，实话实说，在家里有的时候，就是你真的不知道做什么的时候，熬上一锅粥。
0: 我说句实话，
1: 对，
0: 但凡这儿有个榨菜，这里半锅就是我的了，明白吗？有一小碟榨菜，或者是一小碟腐乳，算还是咱们叫子，对吧？稍微来一点，
1: 对，
0: 这半锅就是我的了。
1: 对的。
0: 所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如果说喜欢吃的，喜欢吃新米的，来关注到本档节目，为什么这档本档节目有三大必买理由？第一。我们是现货，不再给大家做期货了，不要让大家等上半个月的时间了。第二点，是我们的五常稻花香的新米，就是稻花香二号，
1: 正宗，
0: 就是你以前买的那个新米。而且咱们今天有机了，全部有机，
1: 是
0: 让大家可以吃到了更好。有机的意思是。种植过程当中不能有化肥农药，在生产的过程当中不能添加其他的人工的干预因素，只有从这个农村的田间到您的餐桌上，
1: 对的，
0: 就这么简单。最后的30分钟的时间了，咱们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298块钱整整的40斤新米给到大家，建议大家咱们直接的两套起订，按下一号键，最后的一点点的备货了，800708、800021、5111、9900。
4: 开饭了。
2: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供米。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电话线越来越繁忙，很多的观众朋友们都可能是刚刚从新闻频道来到咱们东方购物啊。如果说您平时就好一口吃的，而且咱们今天尤其是江南人，北方人可能还吃点馍呀，吃点饼啊，来点面食啊，
1: 对对对，
0: 但咱们南方人一定是那一口米饭，
1: 是，
0: 而且咱们南方人吃米真的很挑，有时我知道咱们家里面可能有上海米，有
1: 崇明米，
0: 有当然崇明也上海了，还有苏北米，
1: 是，
0: 对吧？有很多，
1: 是，
0: 但是我有一说一啊，
1: 对，
0: 如果说您想尝一尝咱们五常大米的，
1: 是，
0: 我建议大家今天赶紧囤下来，
1: 全国有名的，您说到这个五常大米，大家一定是什么会竖大拇指的，
0: 而且自己看看，从乾隆时期就开始成为贡米了。
1: 对，
0: 那你想想看，乾隆时期到现在可不止十年了。为什么？因为我们如果说要达到有机的品质，要荒三年、养三年、种三年、测三年，整整十年，
1: 对，
0: 才能够为大家来做到真真正正的有机认证。
1: 对的，
0: 而且这个有机认证是一年一评的。不是说我今天评了好，我就坐在有机的这个山头上，我就等着了。哎呀，这半辈子就靠这个有机标了。不是，明年还得再评。
1: 是是是。
0: 你生产过程当中，但凡加了一粒这个化肥，喷了一点农药，或者说是造成了土壤的破坏，甚至都不是你做的，
1: 对，
0: 旁边有工厂排一些污水到你的田里了，
1: 是
0: 这块田。今年也不能停，
1: 对的，
0: 所以有机认证非常的严苛，但是还有最后的29分钟的时间了。我们第一，今天是有机的，第二，五常大米是新米，第三点，给大家来做到，为大家来做到是 GB219266，是真真正正的五常新米。喜欢的话，加一号键，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800708800000215111990。

0: 是要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26分钟的时间了。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我真的好米饭自己会说话。嗯，有的人说就是为什么有些人这个捧着一大碗米饭就吃两口菜？那个时候的米饭好吃啊。嗯，你想想看，现在您在各种各样的社会餐厅，你吃那个米饭是不是就是为了下个菜？因为菜太咸了，你这个米饭要过一过。
1: 对，
0: 不像是以前，我们就算只有一点点小菜，咱们吃这个米饭都吃得很香很香。嗯，那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咱们今天吃到那个米饭，的的确确，第一添加剂也少，化肥也少，而且我们今天能够尝得到的又是五常大米，这个大家可以完全放心
1: 了。是的，而且我们要提醒大家，今天带回去的每一包的话呢，全部都是新米上市，
0: 变化性很繁忙哦。
1: 对哦，这几个字其实很重要。
0: 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哦，293块钱。就可以拿走40斤喽。按下1号键或者扫描屏幕左下角的这个2维码，就能够拿到我们今天40斤的五常有机大米。
1: 对的，
0: 反复跟大家强调了。
1: 维嘉老师，你算过今天1斤多少钱吗？
0: 没有。
1: 告诉大家，7块多一点点。
0: 7块多一点。
1: 为什么要给大家强调这个？
0: 7块多一点点，现在买普通大米是不是也就这个样子？
1: 我就想跟大家讲，前2天我就去超市里面去看了，因为现在新米上市特别多嘛，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我就认准了。然后你去看，基本上五常大米的话呢，新米上市15块钱左右，非常的正常。
0: 正常。
1: 那今天
0: 但是15块钱你未必能够买到跟我们一样品质的。第一，我们是五常稻花香2号，是相对来说最典型的，或者说更典型的，五常大米稻花香。为什么更典型？因为这个就是我们一直吃的。我们的稻花香米种，
1: 这是一个米种，大家放心，
0: 就是这个米种，
1: 就是你常年买的、常年吃的，每年在东方购买
0: 的。1号去哪儿了？1号消失在整个的进化的过程当中了，被改种改成2号了，明白了吧？国家地理认证的标识说明就是我们黑龙江省五常市龙凤山乡。好，龙凤山距离5公里都不行，
1: 对，
0: 距离5公里都不行，都评不到这个东西。好，有机产品认证给到大家。中国有机产品认证，大家可以完全。这个是其实要比这两个更加的难得。为什么？因为有机产品，第一，种植的过程当中，化肥、农药，包括说一些人工的添加剂不能添加了。生产的过程当中，你有些人就工人手都没擦干净都不行，就混进去一点点的那种有机物都不行，或者我手套上的这种工业产品都不行。所以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有机是指。种植和生产的过程当中都不允许有任何的人为干预。
1: 对的。
0: 那么好，这个东西多商认证在哪里？来给大家一个看啊。
1: 好，
0: 先来看我们的包装袋上，这边新米上市，2025年秋季吃一口新的米，让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先到先尝。第二点，再看看这里啊，在我们的左手边，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地理保护标识，在这边黑龙江斯坦德认证有限公司有机认证，下面刮开有有机码，你拿手机微信扫描这个2维码，再输入这个有机码，你就可以查到这个米种在哪里，从哪里生产，哪里包装，哪里运输，
1: 对，
0: 怎么到你餐桌上的，
1: 好
0: 多清楚。
1: 是，
0: 好，咱们再来看看反面，刚才看到的我们的五常大米是第一个标识，来第二个标识在这边 GBT19266
1: 是
0: 五常当地的执行标准，要比很多的标准执行的要求更高，
1: 对的，
0: 更难达到，
1: 质量等级要看一下。
0: 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商五常市，
1: 是
0: 地址五常市，产地黑龙江省哈尔滨五常，全部都是五常，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这就是我们今天当季的新米。来
1: 给大家看一下我们今天的新米啊，因为丰收的季节已经到了，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要吃新米哦。我们今天所有的这个米的话呢，首先看颜色，它不是那种惨白色，它其实有这种米黄色，
0: 米白色，
1: 为什么呢？
0: 而且带一点点透明，新米就是带一点点透明色的。
1: 因为我们今天的话呢，全部都是手工脱骨等等 的，没有经过过度的精细化的一些，比如说加工。第二个特点啊，就五常大米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你看它的个子啊，就它是什么？
0: 晶莹剔透，
1: 有那种
0: 细长细长
1: 的，对，细长条。
0: 而且白色的那个颗粒点不是因为沉米啊，白色就是咱们大米的胚芽，就是它的种子，一整个米的黄金的这个营养点，
1: 而且它是什么鹰钩鼻的那种感觉，所以优质的五常大米就是这样啊。关键什么？新米上市，你看我的手直接的话呢，你看啊，直接你看捧来捧去，
0: 对，
1: 上面都是干干净净，所以大家放放心心。
0: 对，
1: 现在你要做的就赶紧加油，因为毕竟我们今天单独一斤新鲜上市的新米哦。7块出头一点点啊！
0: 电话线很繁忙了，298块钱带走多少？300块钱不到带走40斤米，1斤才7块多。
1: 对，
0: 喜欢的话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最后的21分钟的时间，800-708-800-021-5111-9900。
2: 因为五常黑土是世界上仅有的3块黑土地之一， 黑土含有大量的矿物质元素和微量元素，种出的粮食对身体都非常有益。龙凤山下冬季短促寒冷，夏季漫长而炎热，春季雨少，气温偏高，温差大，降水量690毫米，秋季凉爽而晴朗，日照2690小时，成熟期141天。加之上述的优质水源、肥沃的寒地黑土、独特的温差气候，造就了五常稻花香米之精品。水质属中性水域，年蓄水量达8.8亿立方以上， pH 6.7至7.3之间，属中性水域弱碱水。根据国家气象组织监测提供的数据显示，属于国家一级矿泉水标准。五常的大气环境完全符合国家 A 级绿色有机食品生产标准，均采用人工育苗、人工插秧，必须保证稻苗的生长周期，会让每一颗稻苗的生长周期都能达到141天。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今天还有最后的19分钟的时间。如果说各位喜欢的话，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
1: 对，
0: 我可以明确的告诉大家，今天的现货一定不够卖。所以现在需要大家干嘛？现在电话线已经打不进来了，赶紧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来进行订购。
1: 是，
0: 首先你还可以再减5块钱，293。
1: 对，
0: 而且还可以快速插队抢到咱们今天现货。
1: 是，
0: 上一次严欣给大家分享到是
1: 上个礼拜二吧，
0: 上个礼拜二，
1: 但是预售。
0: 对的，咱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新鲜现货，上个礼拜二买的有可能也是明天收到，我们今天买的也有可能是明天收到，
1: 对的，
0: 让大家可以完完全全的放心。
1: 是，
0: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承诺，这个是我们不卖期货啊。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为大家做到是2025年的新米很重要了。
1: 是，
0: 如果说您要选择到吃米的话，我建议大家能买新米买新米，能吃新米吃新米，所以今天不是说一套起定哦，我推荐大家能够2到3套起定，因为这个米啊，咱们今天保质期就是12个月嘛，
1: 12个月，对，
0: 你可以慢慢放嘛，家里面放米的地方还没有吗？
1: 对的。
0: 而且还有一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今天是双层包装，里面是抽真空，
1: 是，
0: 就算您放米的地方再潮，你也不用担心，反正是塑封包装，
1: 对的，
0: 它潮气也进不去，
1: 是，
0: 而且里面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是不是光照的太夸张？我们今天里面是避光层，
1: 对的，
0: 它有一层避光层，
1: 是的，
0: 你也不用担心说，哎呦，阳光晒得太热或者怎么着，我家里面特别闷热，
1: 是，
0: 不用担心，我家里是一楼太潮的，也不用担心，你吃到的仍然是从黑龙江五常市到你家里面的这个新米，好吧，最后的18分钟的时间了，298块钱，整整的4大包40斤送到您的府上，不用您肩挑，不用您手扛。2025年的新米，有机五常大米，8007088000215111999000。

0: 欢迎回来啊！其实很多人都在说，为什么五常的大米这么好啊？首先跟大家分享一下，咱们黑龙江五常市五常的黑土地特别的棒。
1: 对的，
0: 上面是耕作层，还有腐殖质过渡层、沉积层、过渡层和亩质层，被称为有机质达到了10%以上，被称为是高鱼。哎呦，形成1厘米的黑土层需要400年的时间，
1: 左右对，
0: 1厘米400年。
1: 是，
0: 我们20到30，各位自己去乘吧。自己去乘吧。
1: 对的，
0: 先。乘以2，再乘以10，
1: 是，
0: 对不对？您自己想，这是多少年的时间？
1: 对的，所以很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为什么五常大米好吃？人家是什么耕种的土壤就已经非常的讲究了。
0: 这没办法的，
1: 对的。
0: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那边人家就是腐殖质多。
1: 但是我们提醒大家，12万平方公里啊，我们今天能够做到的核心产区只有900亩。
0: 对。
1: 所以为什么？您想想看，我记得是前年的时候，没有拿到现货啊。
0: 这么好的黑土地也不能瞎糟蹋。你说，哎呦，我为了让这些米长得好一点，长得快一点，长得多一点，
1: 是
0: 我加肥料。农工业化肥，
1: 对，
0: 我加这个人工的农药去杀虫，
1: 其实是有损我们的黑土地的。
0: 其实这个东西放进去，反而是对黑土地有造成损害的。
1: 对，
0: 所以我们今天遵循古法种植，人工种植、人工除草、人工收割、人工脱粒。
1: 是，
0: 而且请注意了，我们还有一个标，这个标在这边叫做有机标，看到了没有？我们标的是有机五常大米。有机就必须首先这块田，
1: 对，
0: 3年评测，就是这个田里面啥东西都不能种，
1: 是
0: 3年评测环评，这个土质里面有没有重金属啊、人工的或者人体不能吸收的东西，
1: 全部要达标啊。
0: 好，再荒3年，就6年了，
1: 对，
0: 这个土地6年不能种了，
1: 对，
0: 让。而且这6年当中要不断的堆我们的草木灰啊，人工饲料、人工肥料啊等等等等啊，就是起注意全部都是天然的肥料，
1: 对，
0: 让它腐烂在这块田当中，然后不断的翻种，好。最后的再种3年，第一年不能评，第二年不能评，种到第3年了才能评，这就已经9年了。
1: 是，
0: 9年评完了以后，它还能够一直使用下去不行，必须每年再评一次。我们现在仍然是有机，而且请注意了，我们的稻种就是原粮稻花香2号，它现在的名字叫做5优稻4号，5优稻4号就是原来的粮稻花香2号，然后再看这边，我们今天。左边啊，我们这个是地理保护标识，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西湖龙筋也有，
1: 是
0: 阳澄湖大闸蟹也有，也有安徽的黄山毛峰也有，包括说各种各地的都有。但是请注意了，五常它这个地理保护标识就代表什么？就是我们的五常大米。再来看这个五常大米，就必须执行我们的五常当地的标准。
1: 对，
0: 而且
1: GBT19266一定认准这个执行标准啊。
0: 的确是的，
1: 对的。不管你在任何地方买到我们今天所谓的五常大米，一定要看执行标准。
0: 第3点，
1: 对，
0: 在这边是我们的有机认证，你家里有。手机里面装微信的，拿微信直接扫码，刮开下面的这个2维码，图层就可以直接查询了。这个米怎么种的，在哪里储存，怎么运输的，你都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而且是有机的品牌。
1: 来，有机品牌，而且我们今天的话呢是什么？优质一等，所以好多的爸爸妈妈都说今天开袋以后米到底什么样？
0: 很好看。
1: 对，新米上市的话呢有一个特点，
0: 晶莹剔透，
1: 就是倒出来的一瞬间你会觉得怎么那么香，
0: 油亮油亮的，
1: 对，
0: 大家看到
1: 吗？第二个特点，看到啊，我们今天啊，你看我手捧过以后的话呢，这个手是干干净净的，
0: 说明我们不是那种抛光米，不是那种水洗米，
1: 是，而且还有一个特点，你看我们的米粒是细长条，还有的话呢，里面的这个胚芽全部的保留，而且的话呢，今天是什么？全部是香喷喷的新米上市，所以大家放心啊。关键是什么？单独一斤的价格，大家想想看，7块多一点点。现在新米上市，五常大米，去各大商超里面去看看，基本上15块钱左右，很正常的、啊。
0: 来给大家看看啊，之前有很多的观众朋友们购买，你看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是去年的信息啊。第二次回购了，很满意，这米好吃，再买了一套。这款东北大米是真的好吃，这款大米是太好吃了，我们大家的平时多吃了半碗，后面没有多买一份，现在只能预约了，不知道还会有吗？各位不要预约，今天赶紧2套起囤。
1: 对的，
0: 吃口有点甜有嚼劲，比外面买的好吃，这个很重要了。再来看看咱们今天也是给到大家298、
1: 我们要说一点啊，就不管怎么样啊，我们的价格
0: 298，
1: 对，
0: 几袋？3袋，5公斤1袋，今天为大家做到298几袋？4袋，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这是真真正正的今年新米给到大家的优惠。因为新米为大家来做到的，第一，有机的升级，
1: 对，
0: 第二点，为大家来做到的是全新的，
1: 是
0: 咱们的这个地理保护标识的认证。喜欢的话，还有最后的12分钟的时间，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800-708-800-021-5111-9900。
2: 开饭啦！ 大米是中国家家户户最常见的主食，五常大米更是家喻户晓的精品，颗颗均匀饱满，胶质浓厚，色泽晶莹透亮，全程规范制作，严控生产品质，成为五常大米的价值标志标杆。五常于乾隆年间开始栽培水稻，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五常大米声名鹊起，誉满天下，一直是皇家独享的御贡米。
0: 再次跟大家分享一下，新米上市一定要抓紧时间来囤，不是说一套两套就囤的。我建议大家两套到三套来进行囤。为什么两套到三套？因为第一，新米的这个储藏时间有12个月的时间，而且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双层的抽真空包装，
1: 是的，
0: 而且又是避光包装，
1: 是
0: 不会让大家感受得到哦哟，这个米稍微晒一会儿啊，或者放一会儿它就变质了，您可以完全的放心。
1: 对的。
0: 第二点，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么好的米值得您来多囤，
1: 是
0: 极大必囤的理由。第一，是不是新米？
1: 当然，新米。上市9月份新鲜收割，
0: 全国各地都产新米了，
1: 对的，
0: 都产新米了，
1: 那么好，
0: 接下来就要问到了，你到底是哪里的新米？来，五常大米是不是全国知名？
1: 对，
0: 无论是北方还是南方，吃过五常大米的只有一个字动作，就是竖大拇指。无论您是做粥做炒饭，甚至五常大米的冷饭，第二天炒蛋炒饭，好像都要比很多的米要更香一点点。
1: 对，爸爸妈妈就是喜欢吃泡饭的，你试试看，用我们的五常大米，其实真的也是别有一番风味的
0: 啊，
1: 特别香。
0: 第三点，五常大米当中也分3、6、9等哦。五常大米是不是用到的稻花香2号，或者叫做我们要到的5油稻4号？还有一点，它是不是有机种植的？很多的五常的黑土地是达不到有机认证的，
1: 是的，
0: 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来做到有机的五常大米，而且是2025年的新米。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现在电话线已经全面繁忙，您打进电话来应该是接不通的，怎么办？扫描屏幕左下角的2维码，或者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能够快速插队，并且立减5块钱298，带走整整今天的40斤的新米。800-708-800-021-5111-9900。

0: 节目相当于是 BKL 的专场。首先呢，在这边爆款两个颜色，黑色、米白色，头层牛皮，然后帮你做到门店当中1100多块钱，东方购物199。那除了这双女款之外，还有一个是在下面。我们说 BKL 专场嘛，下面呢也是黑色加米白色，但是呢这一双呢也是做到镭射的头层牛皮，橡胶防滑大底，相对来说你会发现包裹性比较强。如果你是希望夏天马上穿着的，可以选择我们刚才推荐的啊。
1: 对，
0: 另外除了我们阿姨们有女鞋之外，我们 BKL 男士哦，男士做到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它也是属于头层牛皮凉鞋来了。在这种地方哦，都是有那个洞洞眼的，帮叔叔们的脚做到散热的头层牛皮。目前为止提示大家尺码还是全的。
1: 对，
0: 在我手里的这款呢是人院穿的，也是我们的爆款，这个就是米白色。 它做到的是什么？圆中带点小方的感觉。我们鞋楦是放大的，所以如果你有拇指外翻或者脚背比较高，容易肿胀的这个地方，头层牛皮都有张力。这个蝴蝶结是起到装饰作用啊，它是不需要你弯腰系鞋带的。另外夏天嘛，而且三伏天嘛，对吧？诺服还没有来嘛，我们上面这些镭射小孔能够在脚背和脚趾头的位置帮你做到散热。很多阿姨们说了，不仅是脚背热，侧面也是要散热。
1: 热的，对吧？
0: 我们左右两侧也都是有这样的散热小孔，头层牛皮的。然后呢，脚后跟的位置，阿姨们放心，不需要鞋带帮底。哪怕是新鞋，都像一双跟了你很久的老朋友一样。
1: 对，
0: 包括现在是雨水季节比较多，台风天比较多，哎呀，走哪儿你都会发现水渍很多。那我们这个鞋底啊。
1: 做到的是橡胶竹节纹的防滑大底，有个大品牌，它那个包包上那个把手就是做到这种竹节纹，它上面有了凹凸有致以后，抓地性变得更强。另外呢，我们的跟啊是有3.5公分左右，帮你默默长身高的，所以这个鞋子啊，在上一档直播的时候，我跟人家两人都买了。到了这一档的时候，我们都在鼓励自己的妈妈们也要买起来，因为上脚以后确实很舒服。 对，因为上脚之后啊，关键我今天跟李莹我们俩搭配都不一样，她穿裙。 裙装我穿裤装，这个米白色上脚啊显得特别特别的好看。首先你会发现呢，脚型特别的秀气。无论呢您是这个，比如说脚背比较高呀，或者是宽脚掌呀，拇指外翻呀，穿它很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我特别喜欢前边的那个镂空的设计，包括还有那个蝴蝶结，对吧？而且关键是什么？您看啊，像我今天呢是光脚去穿，因为现在天气热，最近雨水又比较的多，袜子不大想穿，但是穿着以后 非常非常的软，因为我们今天的皮子用的好，它不是什么革的或者是其他的那种漆皮的那种材质，所以你会发现穿着上身之后呢，特别舒服的同时，还有就是这个底很软，
0: 像 Q 弹的小弹簧一样，
1: 对，
0: 用我们3.5公分做到的是牛筋防滑大底，不仅是防滑，不仅是增高，还帮大家做到了软弹性，
1: 对，
0: 所以对于很多阿姨们腿脚不太好的人来说啊，穿这个鞋特舒服，
1: 对，
0: 你想才199块钱，穿它完全不心疼。
1: 对，
0: 像现在的天气真的是很热，而且呢足部也是需要散热的。但我一直建议阿姨们、姐姐们，我们在室内，无论商场里呀，还是地铁里呀，交通工具里呀，都有空调。你那个脚趾头如果暴露在外面的话，也是很容易着凉的。
1: 对，
0: 散热的同时包裹性还得强，
1: 是
0: 皮子的同时头层牛皮还要做到软，还要做到轻。
1: 对，
0: 人院穿的是爆款啊，不仅是爆款的款式，还是爆款的颜色。这个是米白色，35码到39码，目前都有现货。
1: 对。
0: 那除了这一款， 款有这样一个米白色之外，还有个黑色给到大家，
1: 黑色也好看。
0: 就是很多阿姨们都说我们要有小黑裙，
1: 对，
0: 如果小黑裙有了，要配一双小黑鞋，耐脏一点的你就买它。我是38码的脚，但是你会发现完完全全不显脚大，因为它帮大家做到的是小圆头的设计。哪怕你是有拇指外翻问题的啊，
1: 对，
0: 都不用担心。
1: 是
0: 上面那个镭射孔啊，就是帮你做到散热，穿起来极其舒服。这个是黑色加米白色。那问题来了，很多人说现在我想订购，到底尺码怎么选？
1: 来
0: 看一下人烟这边，
1: 我们来看看啊。今天女士啊，先说女士的，因为很多顾客已经在问了啊。女士的鞋码呢是从35码到39码，像36、37、38这些热门尺码，您要抓紧来买，因为今天只需要199块钱。男鞋咱们的尺码呢是从39码一直到43码，咱们尺码不合适，免费更换到您满意为止。如果说我们正码正拍没问题，但是如果你觉得说，哎呦，我夏天的话，我脚特别容易胀，我希望稍微拍这个大一码的话，再垫个鞋垫也是可以的，
0: 完全可以。尺码不合适，颜色不喜欢，款式不喜欢，都免费做更换。
1: 对，
0: 另外我们 Backlow 很多人看到这个鞋盒说非常熟悉，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看到过。对的，
1: 对，
0: 它是属于专柜品牌。除了在直播现场给大家看盒子之外，还得看个关键的价格呢。
1: 对，
0: 在门店的价格是1196，因为提示大家我们的鞋子不是织物的，是头层牛皮的，所以这个价格是值的啊。
1: 对，
0: 建议大家火速订购，因为今天相当于是清仓的概念。像热门的36、37、38，备货不多的。
1: 是的啊，尤其是今天人燕穿的这个
0: 米白色
1: 啊，夏天呢，我觉得这双鞋子特别百搭，搭裙子、搭裤装都没问题。如果你说，哎，我马上快要到秋季了，我要耐脏一些的话，经典的黑色也没有问题。所以呢，我们的尺码备货暂时齐全，但是热门尺码只有个别几双。

0: 今天咱们男鞋女鞋啊，其实都可以各带一双。为啥呢？您想想看，正当季的鞋子只卖199块钱。我刚才说了，不是什么塑料材质，不是其他的什么革的材质，对吧？皮质的鞋子今天只卖199，而且无论男款女款都是199。所以啊，我们就说了，这样的好的鞋子，今天啊，你哪怕在路边店里头，可能都不止这个价格。
1: 当然了，而且呢，你会发现立秋之后，马上就要进入到秋天了，对吧？像这种包覆型比较强的、皮张用的比较多的鞋子，就是购买起来了。这相当于是当季的鞋子。我们男士的鞋子部分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可能是我们模特儿穿的是黑袜子，你能够看不到它的镂空。我们这个鞋是属于皮鞋当中的凉鞋，就是男的在侧面的位置，包括呢旁边后侧的位置，都是有镂空的。
0: 对，
1: 考虑到叔叔们的脚更容易出脚汗，而且呢我们也是不系鞋带的哦，
0: 对，
1: 是魔术贴，脚背比较高啦，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比较肿胀啦，可以做到一个自行调节。
0: 是
1: 女鞋，我提示大家啊，任燕和现在模特儿穿的米白色在热卖当中。
0: 对，是
1: 这个鞋子款式是好看，而且我跟任燕试穿完以后发现是确实舒服，
0: 对，
1: 软软的轻轻的，搭裙装穿裤装就是非常百搭的一双皮鞋，
0: 不出错，对吧？你怎么样搭各种颜色的衣服也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关键呢就是刚才李也说到了，像我现在就是属于那种穿凉鞋不行，凉拖不行，尤其是坐个地铁啊或商场里那个冷气在一打的足的时候，你那个脚啊寒从脚底伸，
1: 冰凉。
0: 所以有时候啊，很多的这个妈妈都会说了，哎呦，我不能穿像你们年轻人穿的那种什么凉拖、夹脚拖之类的，就是要整个有包裹，但是还要透气的鞋子啊。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咱们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块钱的优惠。尺码现在暂时齐全，但是热门的像今天啊，现在画面当中看到这个米白色女款啊，备货已经开始告急了。
1: 对的，36、37、38属于热门尺码嘛，对吧？热门尺码备货告急啊，小脚的也不要选太大的，大脚的呢也挤不上特别小的鞋子，所以正码正拍。如果尺码不合适，承诺免费做更换。但是本档节目如果有尺码提前售罄的话，是不接受预约的，售完为止。
0: 是的啊，所以电话线持续的繁忙，建议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了，02151119900。

0: 好，欢迎回到我们节目现场啊！提示大家，任燕和李莹现在脚上穿这个蝴蝶结款啊，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因为我们刚才就在说了，特百搭。你看，像我今天穿裤装，穿的阔腿裤，平时很多人爱会说，哎呦，现在好像那个小脚裤不流行了，开始有一点这种阔腿裤了嘛，好看是不是？
1: 百搭，
0: 哎，百搭。而且我今天是光脚穿，看到了吗？一脚穿脱没问题的同时，比如说我刚才说了，您是宽脚掌、高脚背、五指外翻，穿它会修饰您的脚型的同时，这个蝴蝶结的这个搭扣我觉得特别的好看，对吧？如果它前面没有这些镂空，或者侧面没有这些镂空的话，这双鞋子在现在这个季节穿，你觉得会有点热，
1: 有点闷脚的感觉，
0: 对对，
1: 但加入到头层牛皮再做镂空之后，你会发现既增加了女人味，它有那种花朵的那种花瓣的感觉，同时上脚以后更散热更透气啊，
0: 当然这个底也很好，
1: 对的，
0: 对，
1: 我跟人也想到，因为现在是

0: 可以免去穿袜子的烦恼，因为出去旅游洗袜子很烦嘛，对吧？你就直接赤脚穿我们这个鞋，
1: 对，
0: 而且便宜，
1: 对，
0: 才199块钱，在东方购物能够买到头层牛皮。刚才人燕所展示的是米白色，那我说如果很多阿姨们担心说，哎呀，头层牛皮米白色可能不够耐脏，你就可以买我那个黑色。
1: 黑色，
0: 黑色的是鞋子当中比较耐脏的，也是门店的爆款颜色，两个颜色都是。你搭一些蕾丝的小裙子，美不美？对不对？很好看。你这个时候如果下面搭一双旅游鞋的话，你会发现其实好像不是特别搭。另外你看我们这个鞋跟啊，做到3.5公分，不仅是增高的，而且是软弹的，像个小弹簧一样。另外呢，我要说阿姨们上了年纪之后多多少少都会有点拇指外翻，这个我很能理解。
1: 对，
0: 我上了年纪之后我都有拇指外翻，
1: 没看出来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人家平时我把脚包起来你是看不到我这里有个骨节是凸出来的。
1: 对，是。
0: 但是这种骨节我特别去看了医生，白大褂就跟我讲，你不能够再选择那种尖头鞋了，因为再选那些砖头鞋的话，你每次在穿的过程当中就是在磨脚。但你看头层牛皮，这个地方是有张力的，
1: 对，
0: 这个地方是软的，当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拇指外翻这个地方正好是放开的，所以穿着起来很舒适。
1: 是，
0: 刚才不是人燕说没看出来，
1: 没看出来
0: 拇指外翻吗？
1: 对，
0: 来，因为我平时面对人燕不赤脚的呀，对吧？
1: 对，是
0: 穿着鞋子，你看现在我那个骨节的位置就是完全包覆进去的，
1: 对，
0: 不仅舒服，不仅柔软，而且不卡，
1: 对，
0: 不觉得这个鞋子在走路的时候一直在卡我的位置。另外我们再看这个地方啊，
1: 对，
0: 什么叫做头层牛皮、二层牛皮和三层牛皮就达不到那么软的效果，这种地方都是特别软特别软的，甚至于到了下午时间段脚部有点肿胀，脚背有点高的，你蝴蝶结的这个位置也能够帮你做到一个放松。
1: 对，
0: 现在我觉得这个鞋子啊，就是穿完以后你会发现它兼具了旅游鞋的舒适度，但是呢又像皮鞋一样经典百搭。在很多出客的时候搭你的连衣裙啊、碎花裙呀、阔腿裤啊也都是可以搭的。
1: 是的啊，正式场合、休闲场合、出去旅游穿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大家，咱们的蝴蝶结款现在是在热销当中啊。这两个现在啊米白色走的比较好，包括我们的小黑鞋呢，其实啊备货也不多。我们要为下一趴做实验。
0: 好吧，下一趴我激动嘞。
1: 对，
0: 好的，
1: 因为现在很多顾客还在问款式啊。咱们呢还有一双，就是我觉得这个稍微再过一段时间穿也没有任何的问题，是一个包头的这种鞋子哈。
0: 它当中这个地方也不是系的，它是就是自行做到调节的。
1: 对，
0: 那个扣子左右两侧也是可以打开的。
1: 对，
0: 就是这个也是头层牛皮的，
1: 是
0: 也是牛筋防滑大底的。
1: 对，是
0: 这个也是黑色和米白色，尺码也是35码到39码。
1: 还
0: 另外我们还有男士的，男士考虑到叔叔们特别容易出脚汗，所以你看我们这个地方全部都是镂空的。
1: 对，
0: 包括后面的这个位置也都是镂空的，看到没有？镂空的，相当于是一双头层牛皮的凉鞋。另外说到这个蝴蝶结款，我再要做个动作，老是忘记，就是给大家看看柔软性。因为阿姨们不仅是在乎头层牛皮，还在乎这个鞋子软不软。它就是可以软到这种程度，我可不是大力士哦。
1: 对，
0: 就是我自己家里鞋柜里面很多鞋子，我是做不到那么柔软的，特别特别软，特别特别弹。所以上脚以后，头层牛皮的鞋子，阿姨们、姐姐们自己买回去感受一下啊。
1: 是的啊，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的尺码现在啊，尤其是女款的，像这个蝴蝶结款。36、37、38这几个啊，都只剩个别几双了。咱们的男鞋的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男鞋现在40、41、42也都是在热销当中。
0: 售完为止了啊，售完为止，鞋盒当中的价格是1196。
1: 对，
0: 所有的现货，所有的尺码，售完为止，不接受预约。
1: 抓紧时间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咱们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啊，是深受观众的喜欢。
1: 对，在热销当中，我跟任苑都在说，确实好看呀，对吧？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现在我也知道很多大众的阿姨们比较喜欢穿旅游鞋，但你会发现很多旅游鞋过重了，走路的时候也不是那么的舒服。所以我就建议大家，皮鞋现在的工艺啊，可以做到头层牛皮柔革工艺，跟旅游鞋一样的轻盈舒适，而且它有跟。跟高是在3.5公分左右，让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像个小弹簧一样，特别舒适。
0: 是的啊，而且旅游鞋你只能出去旅游呀，或者说搭配那个运动装要穿，咱平时穿的还是比较休闲的，裙装裤装搭配这个鞋子没有任何的问题。哪怕出去旅游的时候，很多时候阿姨啊，尤其是阿姨会说，哎，我不大爱搭那个旅游鞋，闷的脚臭，对吧？
1: 还得带袜子，还得洗袜子，
0: 对吧？是，咱穿这个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不要光给您自己买，叔叔有时候平时不吭声，对吧？可能凉鞋呀、还在穿着原来可能3-5年前的，有时候呢可能闷的那个脚的味道也不好的，是不是？今天199块钱，而且男款今天也是我们的这个牛皮的，
1: 对对，头层牛皮的，
0: 对吧？
1: 哎，人家讲的特对，叔叔们就是男士啊，就是容易出脚汗，
0: 对。
1: 然后一旦那个鞋子有味儿之后呢，放到鞋柜里，鞋柜一打开，整个鞋柜都有味道了，对吧？
0: 是。
1: 这个我就建议大家，不是说鞋子要坏了才要买的，但凡鞋子呢有点异味了，然后皮呢稍微有点磨损了，在东方购物看到合适的价格，该入手就入手。
0: 对，
1: 而且基本上我们像这个女鞋的部分和男鞋的部分，穿到10月份，我觉得都没有问题的。
0: 没问题。
1: 甚至像阿姨们那个鞋，再加双袜子穿也可以啊。
0: 对，
1: 到11月份还能穿得到啊。
0: 是的啊，所以呢，我们说拿回去可以跟您家里面的鞋柜的鞋搭配着一起穿嘛，是不是？所以啊，不多这一双，然后今天199块钱，积分还有5.97块，自动订购的话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里外里又帮大家省了将近11块钱的，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还可以立减5元。

0: 节目现场啊，最后的18分钟左右的时间回来，我先要交给李莹，让她赶紧做实验。
1: 对对对对，因为防滑很重要，鞋子不光有颜值，我们走路的过程当中，哎呦，伤筋动骨100天呢，最好底能够特别软，然后呢有种抓地性。这个是有机玻璃，在平整的情况下当然没问题啊。来，现在我往上举了啊，基本上举到45度的时候，你会发现它鞋子还是牢牢地扒在有机玻璃上。这个不是我作弊啊，没有用胶啊，是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看到没有？在这个位置，我再定一下，放到哪里定到哪里，甚至于斜坡稍微再大一点也没有翻车吧，对吧？
0: 对，
1: 哎呦，人家已经很紧张了，看着我，它就是抓地性。为什么能够做到一个抓地性？它就跟我们轮胎是一个概念。轮胎你会发现它的齿轮越多，抓地性是越强。但我们这个鞋底啊，齿轮不能过多，过多会影响鞋子的美观度。所以我们这双鞋在开发的时候做到的是这种漂亮的竹节纹，竹节纹。
0: 对，
1: 它这种竹节纹，第一好的寓意代表节节高，第二你会发现在底部的位置能够做到很好的凹凸状。
0: 对，
1: 这种刚才我们能够在有机玻璃上完全卡住的，就是靠当中这些凹凸状做到一个明显的抓地性。
0: 对，
1: 但有很多阿姨又担心了，说你鞋子哦做了这么好的抓地性，会不会很硬，然后我走路不方便。
0: 对，
1: 来，在弯折的过程当中随便弯折，不光底是软的，因为我们的鞋子材质鞋面帮面做到的是头层牛皮，非常 Q 弹。
0: 对，
1: 在我如此弯折的情况下，它又能够回到非常好的回弹力。这个地方脚背高，脚背肿胀，包括侧面的位置，全部都是软的。
0: 对，
1: 底部呢，除了竹节纹之外，还做到了3.5公分，帮你默默长身高，隔绝路面的湿气，隔绝路面的热气。说到这个热气啊，很多人会发现鞋子现在的底啊特容易脱胶，其实是因为温度越来越高。
0: 对，
1: 有的时候我们天气预报是在报37度、38度，但是实际地面的温度会达到40多度。那你想，如果鞋子材质不够好的话，你走着走着一直接触烫的路面，是很容易。

0: 脱胶的，
1: 对，
0: 但是我们做到好材质，做到好牛皮，又软又轻又软，上脚以后啊，你不要用199来衡量，
1: 对，
0: 因为我们只在东方购物卖199，在高岛屋、新世界大碗买货都是卖1196的啊。
1: 是的啊，而且关键的像这样好的这种皮子的鞋子啊，其实在哪怕路边小店，咱都不说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像这种一线的百货了。卖你个300-500块钱不成问题，对吧？我前两天还在跟这个李莹在说，我说我去到徐家汇那边去逛，
0: 贵，
1: 真的贵啊！路边小店你不见得这个它是用真皮的给你去做的，对吧？我刚才说了，漆皮也行，包括还有革的也可以。但我们今天是头层牛皮，而且我跟大家说啊，像这个特别好的是什么？就是我今天是你看光脚去穿的，没有觉得闷和热，因为它在鞋脸的位置，包括还有鞋的侧边，全部都有了镂空。这个小的镂空呢，作为一个点缀的同时，你会发现很透气。夏天现在依然热，穿起来没问题，脚不会闷热潮湿。第二个是什么？就是刚才呢，李莹也说到了，它很软。很多的阿姨会说，我上点年纪啊，那种硬的鞋子啊，
0: 穿不了
1: ，对吧？绷在脚上，每走两步路的话，你就觉得不舒服。但凡这双鞋不舒服，你不会再想穿第二次。
0: 对的，而且任燕穿完以后走进化妆间跟我交流的时候，我基本上是没有听到鞋子啪嗒啪嗒的声音。
1: 是，
0: 你要知道为什么很多人走路会发出啪嗒啪嗒的声音，因为不跟脚，就是因为皮太硬了，不跟脚之后鞋跟老掉，然后鞋跟老掉还挺危险的。有的时候你追车呀，追什么那个公交车之类，追小孩之类的，就很容易被自己给绊到。另外我刚才讲到说我们是专柜品牌，专柜在哪里？新世界大碗百货、高岛屋都有我们 Backlon 的专柜所以我们这个标价啊，在鞋盒当中不是说工厂出来一个价格标给你看看的，它是在门店当中就是建议零售价。那在这边啊，1196，提示大家啊，现在米白色的363738即将售罄了。
1: 是的啊，只有个别一两双了，因为今天的价格199，当季的鞋子我们能穿到10月份呢啊。而且观众朋友可以看到啊，女款35到39这三个尺码现在告急了，男款呢咱们今天给叔叔也带一双199块钱啊，镂空的软底的这种皮鞋，39码一直到43码，现在个别尺码也只剩最后一两双。
0: 任燕，这就是爆款，真的。我们上一档节目当中，我跟任燕俩已经感受到什么叫爆款的力量了，把价格做到199元，拿到头层牛皮。其实很多东方购物的观众都是老观众，就十多年来都跟随东方购物，会发现前几年头层牛皮的牌子特别多，头层牛皮的鞋子也蛮多的，但是逐渐这两年你会发现越来越多只做织物了，
1: 对，
0: 基本上头层牛皮的品牌不来了。为什么？东方购物有着很强的谈判能力，它不是说你头层牛皮来了标599、699我都给你档期来做直播的，
1: 对，
0: 它现在就是说只有199你愿意来，那么我们就相当于广告置换，但是只入库多少双卖多少双，所以这就是为什么米白色如果363738提前售罄的话不接受预约，所有的现货就在那儿售完为止。
1: 所以啊，喜欢的话，尤其是女士的这个蝴蝶结款啊，咱们要抓紧时间来抢现了，02151119900。

0: 好，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排队当中。你看啊，像我们模特若若穿的也是黑白的裙子，跟林一样穿了这个黑色的小黑鞋。我觉得啊，小黑鞋也其实是一个经典。
1: 我是这么觉得。导演告诉我们，有观众挺有实力的。米白色、黑色都买了，对吧？因为米白色、浅色的搭搭浅色的裤子啊，浅色的衣服。那小黑鞋呢，可以搭搭深色的这个裤装、裙装都是可以的。反正我跟大家说啊，你买两双400块都不到，门店当中一双就要卖到1196。而 BKL 这个品牌也不是说每一个礼拜或者每个月都会来直播的，就是说就这么点现货，卖完就结束。而且现在很多人的概念里面觉得说，我皮鞋不一定天天穿，但我皮鞋家里是要有的。
0: 对。
1: 在出客的场合闪亮登场的时候，搭配我的裙装，搭配我的裤装是要能搭的，所以你这个100多的价格买回去完全不心疼。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观众朋友，咱有时候啊现在刷各种的这种短视频平台啊，你看有时候穿的挺好看的，也200-300块钱，
1: 是的，不便宜、哦、
0: 但是我说了啊，它不是头层牛皮，然后呢有时候你会发现它会有时候卖一些 AB 版的鞋子、对不对？你拿到手你是不一样的。但我们东方购物今天是什么呢？高清直播，对吧？我们不可能加滤镜的，什么样子就是什么样子。
1: 对的，保真，保真保哪儿啊？真哪儿啊？真头层牛皮，对吧？不像有一些平台，就是氧化化了，就是说的跟那个版不一定对。但是我们有严苛的质检，就是只有真用头层牛皮才能在节目里面说，对吧？第二点呢，就是说，我觉得我们这个款式啊，就是春夏秋冬可以穿两个季节是最起码的，
0: 对，
1: 就是春夏。然后夏秋，哎，其实这么一算好像3个季节，春夏秋可以穿3季。你想这个钱花的值啊、我买一双 UGG 的冬靴花大几千，也只有大冬天可以穿，对吧？
0: 对，是。
1: 但是现在我花100多块钱买一双头层牛皮的皮鞋、我可以横跨穿3个季节。
0: 对，
1: 所以这个钱花的值，包括上脚以后也确实舒服。而且人员跟我在说，现在买东西还是很相信东方购物的原因是、无论是购买机制还是退货机制，
0: 对，
1: 都很方便。
0: 是，
1: 就是在你退货的时候他不会为难你。你就上脚试嘛，试完舒服你刷卡你留下嘛，不舒服全额退货退款都是可以的。
0: 是的。
1: 现在画面当中看到的就是我们白客隆的专柜，它在高岛屋，在新世界大丸百货都是有专柜的。
0: 所以啊，今天买完去到专柜去比价，你心里就偷着乐了啊。咱女鞋尤其是这个蝴蝶结款即将要售罄了，抓紧时间打电话吧，02151111900。

0: 节目现场啊，其实有时候呢，女生在一起就是觉得要分享。我刚才跟李莹我就在说，我说这双鞋子穿得真舒服，就忍不住要和观众朋友去分享一下。因为什么呢？鞋子一旦要是闷不跟脚，或者是说硬邦邦的那种鞋子啊，你穿着起来穿一次不会想穿第二次。今天你会发现我还是光脚穿的，对吧？然后呢，透气性很强的同时，又把脚趾包括脚跟的位置全部都包裹住了。别说您现在上点年纪了，我觉得现在啊，我刚一到40岁，我发现那种拖鞋我现在没法穿。
1: 你还这年轻呢，人
0: 家尤其是那种比如说冷气特别足的地方，
2: 是的，
0: 寒从脚底生。
2: 对的，而且还有很多人容易生脚汗的，然后你一遇凉，那个湿哒哒的，更容易有那个湿气进去。所以现在我们基本上都把脚趾头、脚背保护得好好的，对吧？
0: 对，
2: 能用头层牛皮包裹住的就包裹住。但头层牛皮有个特点，它除了可以帮你做到软轻之外，它还能够做到散热。
0: 对，
2: 因为牛皮上面有成千上万个小毛孔嘛，帮你做到散热。我们在做的那个镭射点位的小梅花造型那种花朵花瓣，
0: 对，
2: 就是帮你把湿气热气全部都散出去。
0: 对，
2: 就像一个行走的恒温的小空调一样。
0: 对，
2: 我们3.5公分左右那个根哦是软弹的，人家发现吗？舒服的，软通通的。
0: 对，你走路走得多呀，包括现在暑假是不是还要带孩子呀，这个脚底一定要跟得上，而且不能是硬邦邦的那种底。包括还有是什么雨水多的这两天，对吧？很多的阿姨会担心，哎呦，万一要是防滑怎么办，对不对？哎，你要摔一下，那个底特别滑的时候踉跄一下，是不是？我们说到啊，今天呢您看到了它整个的鞋底做的像那种竹节一样。
2: 是的，其实前两年你会发现上海包括江浙一带的夏天雨水不是那么多，但是现在随着台风天的到来，然后雨水的到来，好像你会发现就是这个降水量很大。那这个时候降水过了，台风过了，你这个鞋子路面有那个湿的嘛，
0: 对，
2: 还是得讲究防滑。我们这块是滑滑的，有哎呦呦，太牢固了，有机玻璃滑的啊。来，我把鞋子放上去，40，我放到手放到这儿好了，以免你们觉得我作弊。来，45度倾斜，哇，看到没有？
0: 对，
2: 我们刚才我滑过了啊，都没有什么520胶水帮你粘住的，但它那个牢固程度就真的是放哪儿定哪儿的感觉，
0: 对，
2: 就真的像520胶水一样，放到哪儿定到哪儿，
0: 对，
2: 这个就是很好的抓地性。
0: 是，
2: 在上一档节目的时候，我跟任燕推荐了这个鞋子，我就跟我妈说，我说你去看一下 APP， 这个鞋子你喜不喜欢？我妈还没有看款式，第一句话就问我说鞋底防不防滑？后来我发现哦，老年人对于防滑这件事特别特别的那个在乎，我们底部全都不是丑丑的这种什么竖纹啊之类的，全部做到高端的竹节纹。因为竹节纹在这个地方有凹凸的同时，它还分段节的，这个地方两侧三根，这个地方两侧三根，再帮大家做到齿轮状。你看到没有？
0: 对，
2: 这里边所有凹凸的都是帮你牢牢抓地性的，起到作用的。另外有了这个橡胶防滑大底之后，还得看它软不软。
0: 对，
2: 有一些虽然防滑但是很硬很重，那你上脚是不舒服的。我们这个鞋子啊，Q 弹 Q 弹 Q 弹的，可以弯折到这个程度，然后再弹开。
0: 是，
2: 弹开以后鞋子啊，正面你可以发现没有任何变形。这个地方头层牛皮软，就是所有的地方上脚以后，你会发现它像一双穿了很久的老朋友一样，特别跟脚。
0: 是的，而且关键今天的这款黑色款啊，李莹上脚之后呢，还显得脚更纤细了。黑色显瘦嘛，
2: 对
0: 吧？
2: 黑色显瘦，而且黑色耐脏。
0: 对，
2: 对吧？下雨天你要不舍得穿白色，你穿黑色好嘞。然后呢，黑色上脚以后，你看软的、舒服的。
0: 对，
2: 任燕说到这个鞋子啊，就是说特别的显秀气。那是因为他见到过我的拇指外翻。
0: 对，
2: 对，我的拇指外翻属于不是那么严重，但是是有轻微骨节往外伸的。就当你穿好的鞋子的时候可以遮盖掉这个缺点，但你把脚全部暴露的时候，拇指外翻的这个地方看到没有？
0: 对，
2: 如果你再选择一些尖头鞋，你的五个脚趾就会越来越并拢，越来越并拢，这个骨节就会越来越大。
0: 对，
2: 所以你看现在我都选的这种圆头的，柔软的，
0: 对，
2: 走路的过程当中左右两侧这个空间都能够放出来的。如果姐姐们阿姨们，你们的脚啊跟我一样，哎，你看哦，我这个拇指外翻的侧面，
0: 对，
2: 穿了这个鞋子以后也没有很红，哎，
0: 对，
2: 对不对？
0: 是，
2: 如果它是挤脚的不舒服的，肯定会很觉得不舒服。而且我们没有鞋带，一脚蹬，我基本上丝滑入内了，穿着起来又舒服。下午时间段脚步啊有点肿胀啊，有点这个发胀的时候，
0: 对，
2: 你穿这个鞋子头层牛皮依然有张力，依然有空间。
0: 是的啊，所以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咱们现在呢女款的这个蝴蝶结款，就是我刚才跟李莹给大家演示的这款，马上快要断码了，35码到39码啊，现在37、38只剩最后个别一两双。然后呢，咱们男鞋今天啊，给叔叔也记着带一双， 尺码呢是从39码到43码，因为今天男款的鞋子同样是牛皮的，而且也是头层牛皮。这个鞋子其实我觉得现在男士穿也是蛮好的。
2: 对的，对，男士的舒适款有两个颜色，黑色和棕色。我给大家对比一下，都是深色啊。这个是黑色，叔叔们黑色多，可以买这个颜色棕色。
0: 对，
2: 时髦点的老看那个叔叔可以买这个棕色。然后侧面的位置啊，全部都是做镂空的。
0: 对，
2: 它叫头层牛皮凉鞋。然后在门店当中，鞋盒当中也是要1000元的价格的。
0: 对，是。所以啊，今天无论男款女款，全部都是199的一个价格，而且积分今天还有5.97元，自动订购还可以再减5元优惠。所以喜欢的话，请您扫描屏幕左下方二维码 APP 下订单，更快更优惠。会了。

0: 提示一下大家啊，电话线持续的爆满。我跟李英川的这个蝴蝶结款呢，今天马上快要售罄，因为我们今天本来就说有一个清仓的一个概念。
1: 对的，清仓概念36378也属于门店的热门尺码，所以备货本来就不多。像现在米白色的36378只剩个位数了，黑色的3839码备货告急。你看啊，现在阿姨们带过去的同时，给叔叔们也带一双。
0: 对，
1: 然后在出席很多活动的时候，哎，都可以穿。
0: 对，
1: 而且皮鞋啊，你不要以为它好像很正式。你看我们男模搭这个牛仔裤，搭这个也是没有违和感的。
0: 我还有见过叔叔搭短裤的也行，
1: 也可以，
0: 也可以，没任何问题。
1: 特别是那种脚汗比较多的叔叔们，你们穿过头层牛皮的这个凉鞋之后，会发现更舒服、更透气。
0: 是的啊，所以我们就说了199块钱，叔叔阿姨，您想想看，现在街边的这种小店给你买一双这种鞋子，漆皮的或者是革的，对吧？你都穿起来又闷热又不好看，有时候呢还夹脚，但是买了吧又舍不得说，哎呦算了就扔在那。你还不妨今天一大品牌，第二我们说到都是头层牛皮，穿起来鞋子又软又舒服。
1: 对的，而且我们这个鞋的款式，刚才我跟人员算了一下，一年四季可以穿三个季节，冬天不要穿哦，
0: 对，
1: 因为我们是凉鞋，有镂空的，你春天、夏天、秋天三个季节都能穿的。
0: 是的啊，所以喜欢的话抓紧时间，现在呢男款女款都走得特别的好，因为呢基本上阿姨都会给叔叔要买一双的嘛，打电话吧，02151119000。

0: 安全使用燃气，营造美好生活。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东方购物，我是文霞。
2: 大家好，我是青青。
1: 其实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吃水果的季节，因为到了秋天了嘛。
2: 是的，
1: 真的是非常的舒适，尤其是这段时间，大家发现了没有，身边啊嗓子不舒服的人特别的多，尤其是现在啊，气温一会儿高一会儿低的，那接下来就要进入到我们今天大量补充维 C 的季节，就要开始吃猕猴桃了。
2: 是的，人们呢称它为维 C 之王，
1: 对，
2: 对不对？所以呢，这一款的话，它是来自于红星的都江堰的红星的猕猴桃。
1: 对，
2: 而且你可以上网看一下，现在这个季节啊，差不多就是它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刚刚到。
1: 的确，咱们今天红星的猕猴桃给了大家是2.25公斤，
2: 是
1: 给到大家是4.5斤，对吧？4.5斤左右，两盒啊，给到大家238块钱左右，给到大家22到24粒一盒。但是请注意了，全世界的啊，包括说那些所谓的国外进口的那些什么黄的喽、红心的喽，全部都是中国的猕猴桃的种。到了那边才变成了奇异果，我说句实话，据传说是郑和下西洋带过去的，所以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啊，世界真真正正的好的猕猴桃就是在咱们的都江堰。首先您拿到的是这样的一个猕猴桃，这个猕猴桃有个特点，没有毛，大家发现了没有，没有毛。对于很多啊吃猕猴桃容易这个过敏的朋友们，主要过敏就是这个毛。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我们今天没有任何的毛，而且为大家来做到是来自于都江堰的品牌。都江堰在哪里？在靠近四川西边的地方，所以它那边水草丰裕，而且光照呢也相对来说比一些平原地区更加的丰富。
2: 是，
1: 所以我们今天出来的这个猕猴桃也非常的不错。
2: 是的，
1: 给大家切一个看看，
2: 总共是9斤带回去。
1: 一共是9斤啊。
2: 对，您到手之后呢，可以多放几天，因为不会给大家全熟的。
1: 你看啊，
2: 我们稍微给大家就是接近于成熟。
1: 它的这个颜色呢是绿中带黄一点点，放的时间长了以后是会变成黄色的。同时里面是带有一点点的红心的这个口感，让大家呢能够吃到的是更加的美味。但是还是要那句话，咱们今天如果说想要的话，东方购物，全东方购物找不到比它价格更加优惠的猕猴桃，因为我们今天238块钱，整整9斤啊，
2: 两盒9斤，
1: 9斤
2: 带回去。关键你可以上网看一下，今天是8月25号，它现在这个阶段就是它的一个最佳赏味期，就是它现在正好是一个成熟的一个季节，
1: 正好是现在摘下来，正好是运送到您家里面能够吃的这个时间段，最后的35分钟时间了，建议大家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3: 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4: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5: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4: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凑几天都不行，一直凑个5-6天都不行，就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1: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今天自动订购呢再给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块钱，同时再送给大家2.38块的积分，就相当于是230块钱左右，整整9斤哦。一共9斤的我们的红心猕猴桃。刚才呢我们的桃农也说了，全世界的猕猴桃的这个源头就在我们的 都江堰就在我们的四川，而且呢，我们今天四川培育出来的红心猕猴桃，吃过一口是想念一年，一年只有一次。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所谓的奇异果也好，它可以因为气候的原因嘛，可以多种几年啊，多种几茬儿。但是我们今天的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就是这个样子的。
2: 是。
1: 您拿到手的时候呢，有一点硬，不用担心的。有一点硬，不用担心呢。和苹果或者是橙子放在一起，但是不要放的时间长啊，放个一天左右到两天左右就很软了，马上吃，马上吃啊！
2: 因为现在正好是这一款猕猴桃它的一个最佳风味期的开始。那同时呢，它也是四川都江堰的一个特产，也是国家的一个地理标志产品。
1: 的确，
2: 很多人之前买过这款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
1: 对，
2: 你看它中间的这样的一个花青素是呈放射状的，
1: 的确。
2: 色的心很特别，果皮呢是非常的细节的，然后香气非常的浓郁，
1: 对的，
2: 果肉也比较的细嫩，
1: 的确，
2: 所以呢你拿到手的话，我们大约是七八分熟，
1: 对，
2: 再放一放啊，然后您慢慢吃，
1: 建议大家稍微再放一放，
2: 两盒呢也可以作为一个很好的分享，
1: 的确是的，
2: 你一盒我一盒，
1: 当然现在还有最后的32分钟的时间了，建议大家先谈一下一号线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4: 欢迎回来啊！咱们今天一共是238块钱，
5: 记住
4: 能够立减5块钱，相当于是233减去2.38块的积分，几乎就是230块钱左右。带走的是酒精啊，一盒是2.25公斤，两盒给到大家，一共酒精230块钱左右、
5: 啊、是的，而且下个月就是过节了，你现在就可以订给父母啊、给家人啊送上这么一盒，
4: 的确，
5: 两盒是非常漂亮这种盒子包装的、然后这个盒子外面还是这种非常好看的粉红色，
4: 的确，
5: 这种深粉红色，
4: 因为我们今天
5: 送人体面，
4: 今天为大家带到的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
5: 对的，
4: 红心猕猴桃就是我们今天中国本土的猕猴桃，关键的是这一刀下去，您可以发现整个的猕猴桃，哎呦，这还是个双黄的，这还是个双黄的，特别好看啊、来。这个果肉目前还是比较绿，如果说你再跟香蕉苹果呀放在一起放一会儿的话，它的果肉会渐渐变成金黄色，而且您自己来看这个里面的水分特别特别的足、大家发现
5: 我们现在这个还没有到特别熟啊，就已经能够挤出水分了，
4: 它不是那种所谓的这种青的这种颜色，而是带一种乳白色的果汁，
5: 对，
4: 所以特别特别
5: 浓郁的，
4: 特别浓郁，
5: 是的，
4: 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然后猕猴桃里面的维 C 含量很高，
4: 的确，
5: 其他的营养元素也非常的足，
4: 来来，
5: 所以大家都爱吃猕猴桃。哎，你可以餐后摆一个水果的拼盘，
4: 你吃哦，
5: 对吧？
4: 好吃的哦，关键的是咱们今天平时的来吃的话，其实就很简单，就拿咱们今天这个
5: 之后勺子直接挖，
4: 这个勺子挖一下就可以了。
5: 像接下来的过节，对吧？我觉得家里的话呢，就是餐后一个水果拼盘是非常的有节日的氛围，
4: 非常的好啊。但是我们今天还有最后的一点点的时间了，因为
5: 是的，
4: 今天是刚刚从我们的四川直接空运过来的，
5: 是的，它现在这个时间点刚好是它的最佳风味期的开始，
4: 对的，刚刚开始、所以您拿到了以后呢，稍微有一点点硬、不用担心的，稍微有一点点的硬不用担心的，
5: 不能给你太熟的，
4: 因为如果说太熟的到你家里面就坏
5: 了全部，对，
4: 而且你来不及吃，因为我们是有两箱，你肯定来不及吃的，酒精你是来不及吃 的，所以拿过来肯定是有点硬的、没有关系，跟香蕉苹果放在一起稍微放两天，
5: 是的，
4: 剩下的就你这两天要吃的跟香蕉苹果放在一起，剩下的还是要放冰箱啊，
5: 放冰箱，
4: 剩下还是要放冰箱啊、然后你要吃的再拿出来，提前拿出来放在一起，
5: 是的，
4: 这样呢让果子成熟也更加的快一点，但是我们今天给大家做到的是大果，是22的大果，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5: 每一盒里面大约是22到24个，
4: 对，
5: 就每4斤半里面大约是22到24个、
4: 我们给到大家保证是22到24颗，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两盒的话是44到48颗左右。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就是趁现在能够多吃点维 C， 我们的维 C 水果之王。最后的27分钟的时间，留给大家按下1号键来进行自助，能够再减5块钱，233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带走酒精了。0215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其实四川的猕猴桃呢，相信大家都尝过啊。虽然它不像是这个新西兰所谓的奇异果那么的金黄色，但是口感是非常相似的，因为它是红心的猕猴桃。放到时间，咱们稍微放的成熟一点以后呢，它的果颜色呢也会变成金黄色，让大家呢吃到非常非常好吃的口感。另外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您拿到呢大概是在7到8分熟左右，所以呢在家里面您可以怎么来把它催熟呢？把它和香蕉或者是苹果放在一起，稍微放一会儿，时间放一会儿，大概2-3天左右呢，它就开始慢慢变软了。一软马上吃啊，一软马上吃，不要说哎呦还没完全软，我再放一会儿，不要了，直接打开来，否则的话你吃下去就感觉到有股酒味了，那有股酒味其实就已经有点坏掉了，不建议大家来进行使用了。剩下的不是常温储存，还是要放冰箱的，猕猴桃很容易坏，很容易坏。四川的都江堰的猕猴桃就是世界猕猴桃的可以说是发源地，那个我们的这很多的这个新西兰的奇异果也是中国郑和下西洋的时候传过去的一些种子渐渐的种出来。当然了，橘生淮南则为橘，橘生淮北则为枳，到了每个地方就会有不一样的这个水果的形状的变化。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的是正正宗宗的猕猴桃的老祖宗都江堰的红心猕猴桃。如果说放到位的话，它是应该是又香又甜的，而且非常的软糯，小朋友呢非常讨厌那种酸味的，你看他也非常的喜欢吃。
1: 是的，而且它现在正好是它的最佳风味的开始，现在正好是它的一个成熟期，
0: 它是每年8月上市嘛，
1: 采摘期。对的对的，所以呢我们一直说要吃当季的，要吃新鲜的水果，不能吃反季的。
0: 对，
1: 猕猴桃大家真的是家里人都爱的，什么猕猴桃的放在那个酸奶上啊，放在燕麦上啊，燕麦杯啊，直接吃呀，或者切一个拼盘。尤其接下来9月25号就是那个
0: 中秋节，
1: 这个应该放到下个月应该可以吧？
0: 放到冰箱里是可以的，
1: 对，放在冰箱里没有问题的。包括你这2天赶紧吃掉也可以啊，熟了之后赶紧吃。
0: 但是今天的价格很划算啊，像其他的一些金果呀、等等啦、一箱20个
1: 更贵，
0: 就要200-300块钱了。一箱20个就要200-300块钱了。咱们今天238块钱，两箱一共，44
1: 到100出头一箱。
0: 哎。100出头一箱，而且一箱就有22到24个，
1: 对的，
0: 平均加在一起一共有9斤，两箱加在一起一共有9斤。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可以赶紧来前1号键021511990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说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3: 你看啊，咱们今天这个古农伯伯就说了，不能提前，也不能错后，
4: 对，
3: 因为鲜果的采摘期就是这么几天，如果说错过了，好，它成熟的过分了。运到上海了以后，全部都是带着一股酒味儿了。
4: 对 对, 对。
3: 那如果提前一点呢？我说句实话，真的太生了，硬的就跟石头一样，您根本入不了口。而都江堰的猕猴桃就是这几天的采摘期，请注意了，一年只有一次，一年就这一次。
4: 是的。其实我挺喜欢它的大小的，一个人一次，这样一个刚好合适。
3: 当然，
4: 像你说的，有一些特别大的，价格嘛老贵的，一个人有点嫌太大。
3: 对的，
4: 你老两口嘛，一人分一分，那你一个人怎么办？
3: 刚刚还在说呢，现在在市面上你可以看到的那种所谓的这些，
4: 而且我们大小蛮均匀的，
3: 所谓的那些奇异果，一个一个卖，7块钱一个，
4: 贵的，
3: 7块钱一个。
4: 我们今天大约多少钱一个？
3: 咱们今天。没算过，
4: 我来算算，好嘞。
3: 好嘞，
4: 你把238
3: 减去自动订购率减5块钱嘛，233，
4: 233，
3: 再减去2.388的积分，
4: 还要减啊？
3: 对啊，
4: 好好，减233，
3: 然后再除以
4: 2.38，
3: 除以48颗，
4: 除以48颗，48，那么4.8，
3: 4.8一颗，4.8一颗，很方便。
4: 如果你是22的话，那因为它的大小不一样，我们就按照这个最多的24个来算，好吧？
3: 对的，
4: 4块多，
3: 4.8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了。
4: 是的，
3: 整个的非常的不错啊。咱们今天给大家一刀切开，你看，首先颜色现在是绿果黄。
4: 我手上拿的这个还没有到最成熟啊，就是我们拿的是还差大约在7-8分熟，
3: 绿果
4: 你可以再放一放啊，你可以再放放，因为我们给到大家手上也不会全熟的，因为这个我也有经验的，两箱猕猴桃你要很熟的话，下一箱还没开吃全部就坏了。
3: 对的，
4: 所以我们一定是你先放冰箱，要吃的时候先拿两个几个，然后跟那个苹果扎在一起。
3: 还有个好处啊，这个猕猴桃是完全没有那些毛的，让大家可以完全的放心，
4: 皮是光滑的，
3: 皮是比较光滑的，那些毛全部都已经消失了，所以这个相对来说，对于有一些敏感的人群来说，它是没有问题的。
4: 对的，
3: 你来进行品尝的话，也是非常的不错，比较的这个新鲜一点，这种有种新鲜的口感，
4: 现在是比较偏硬。
3: 对的。
4: 然后放一段时间的话，会慢慢的变软的啊。
3: 当然，回到家里面拿香蕉和苹果跟它一起来进行放置，放置个大概一个礼拜不到左右啊，大概3-4天左右，您就可以来尝试一下，摸一摸，如果说软的话，就可以直接来品尝了。还有最后的17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先按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立减5块钱，233块钱左右就可以直接拥有。
4: 是的，
3: 02151119900。

0: 大家看到了，这就是我们都江堰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啊。首先，水草丰美，而且因为四川是一个盆地，天府之国嘛，再加上都江堰原来是这个，就是被这个李冰父子做出来的这样一个非常棒的这个我们的这个一个巨大的水利工程。拥有了这个水利工程以后，四川正是因为有了都江堰才成为了天府之国。在都江堰成立之前，四川每年都是成为洪涝灾害的，所以都江堰是非常非常神奇的一个地方。而且您能想吗？这是在汉朝时期就已经建立起来了，在汉朝时期就有这样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而有了这个水利工程以后呢，都江堰开始整个四川就变成了天府之国。而都江堰盛产什么？猕猴桃。都江堰的猕猴桃是全世界猕猴桃的始祖。
1: 是的，它是当地的一个特产，同时也是列入了这个中国国家地理标志的这个产品，
0: 当然
1: 全国有名啊，所以这款产品的话很多人也是一直在复购的。现在八月份正好是它的最佳风味期的开始。
0: 是的，你现在来订购呢，首先拿到的可能会稍微的有一点点的硬，建议大家呢是可以跟苹果和这个香蕉稍微再放一会儿，尤其是猕猴桃啊，最近这段时间吃的话呢，有一个很好的很大的好处，很多人都是感觉到嗓门有点难受，对不对？但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非常非常的棒，它的维 C 含量非常的丰富。如果说您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自动订购再为大家立减5元，相当是233块钱左右，
1: 对，
0: 再给大家送上2块3毛8的积分，231块钱不到，
1: 总共是9斤。而且是两盒，把
0: 它，对，
1: 我们不是装在一盒里面，你送人分享不方便。两盒你送人分享不要太好。
0: 当然了，还有最后的15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抽几天都不行，一直抽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3: 欢迎回来啊！都江堰的猕猴桃其实就是这个样子的，它一年只有一季的果子，它不像是很多的一些新西兰呀、或者说是南半球啊，因为他们那边呢相对来说阳光更充足，水分更充足，而且离极地更近，所以呢它相对来说可能可以种个两次三次左右。但是咱们都江堰猕猴桃一年就这一次。野生的猕猴桃其实非常酸非常涩，也就是猕猴去吃，所以它叫做猕猴桃。第二呢是长得很像猕猴的脑袋。
4: 对，
3: 但是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是来自于我们的都江堰的人工改良以后的品种，所以呢相对来说会更加的香软甜一点点。
4: 是的，
3: 如果说平时吃的话呢，建议大家呢拿到了以后跟香蕉和苹果放在一起，
4: 是
3: 稍微放个大概三四天左右啊。
4: 一般的猕猴桃毛比较多，那么都江堰的猕猴桃呢，它的果皮儿是比较的光滑的，
3: 对的，
4: 看到没有，比较的这个光滑，
3: 当然，
4: 然后里面的花青素是呈放射状的，
3: 的确，
4: 所以它叫红心猕猴桃。
3: 对的，
4: 我们再切一个，
3: 现场给大家切一个，这一个切下来以后呢，你会发现，哎，又是一个双黄
4: 的，
3: 又是一个双黄的，其实是一个心儿了，给到大家。你来看啊，咱们今天首先每一个猕猴桃为大家来做到是真真正正的带有这样的丰富的果汁。
4: 对，而且你想，我们现在在挤的时候，它还没有到完全的成熟。
3: 对的，而且这个果汁呢，它的好处就是它不是青色，不是青的，它是带点乳白色的。那就说明我们今天能够为大家带到的其中的一些维 C 的含量也好，包括说花青素的含量也好，
4: 你看非常的高，红心出来的那个汁是带点粉色的哦，
3: 对的，
4: 粉色的，它里面的花青素含量也高，
3: 也非常高，里面呢这个果仁也最好吃掉啊，这个果仁当中含有非常非常丰富的一些，
4: 其他都是饱，
3: 这个不饱和脂肪酸，好吗？
4: 是的，
3: 再次跟大家强调一下。全东方购物，如果说你要买奇异果也好，买这个猕猴桃也好，这个组合应该来说相对来说更加的划算。238立自动认购立减5块钱，送给大家2.38块的积分，以后相当是230块钱左右，整整的9斤哦，因为它是2.25公斤一盒，两盒的话是4.5公斤，九斤给到大家230块钱左右，平均刚才每一个我们是算了4块多，
4: 对，
3: 对吧？
4: 而且我们是两盒，我们按照每一盒24个来算，
3: 对，
4: 两个盒子送人很漂亮，
3: 当然，
4: 平均一盒猕猴桃算下来大约是120不到110几块钱，
3: 当然，
4: 像前两天我儿子到同学家去做客，我们想来想去不知道该送什么，
3: 送一箱猕猴桃，
4: 一箱猕猴桃，真的，
3: 的确是的，
4: 因为后来想来想去，猕猴桃他们家肯定都吃，
3: 当然了，
4: 你送猕猴桃也比较送得出手，
3: 当然，
4: 对吧？
3: 还有最后的10分钟的时间，
4: 马上拎过去。你这一盒送人很体面，
3: 对的，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
4: 好，
3: 自动订购立减5元，233，再送给大家2.38块的积分，里外里呢就相当于是230块钱左右，直接带走9斤的都江堰猕猴桃，02151119000。

0: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1: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2: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3: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凑几天都不行，一直凑个五六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还有最后的七分多钟的时间了，其实一直在说咱们的维 C 之王就是我们的猕猴桃，但是呢，如果说您平时一直在想着说，哎呦，我要吃点维 C 泡腾片呢，或者吃点这个维 C 的药片啊，其实建议大家呢，真的是从水果当中来进行摄取，而水果当中维 C 的王者就是我们的红心猕猴桃，来自于都江堰。当然了，咱们今天有一说一，作为东方共物来说，我们负责任的告诉大家，您拿到的时候应该是会有点硬的，硬的时候也不要硬吃，好吧？
1: 对对 对，
0: 咱们不要去硬吃。
1: 友情提示啊，
0: 把它放软一点。
1: 对你放一段时间，它就会软。
0: 拿一个袋子，
1: 而且你跟苹果放在一起，
0: 拿个袋子跟苹果放在一起，
1: 软得更快，
0: 把口扎，把口扎上，因为这样呢，苹果当中通过呼吸方式可以产生一些乙醚，而这个乙醚呢，就能够快速的催熟我们的红心猕猴桃。红心猕猴桃一旦放软了以后，非常的甜，非常的好吃。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的按一下一号键，因为一号键以后再给大家立减5元。233，同时送给大家2.38元的积分，里外里就像是231块钱左右，就可以吃到整整9斤的红心猕猴桃。
1: 对，而且接下来正好又是节日，我们讲究提前送礼，
0: 对的，
1: 很多人是可能那种甜甜的月饼吃不了的，
0: 是的，
1: 长辈你就给他送一箱猕猴桃，
0: 当然
1: 填上对方的姓名地址电话就可以了。
0: 的确是的，还有最后的6分钟的时间，建议大家现在按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9900。

0: 全部都是冷藏来进行运输的，所以它拿到就可以吃。但是我们这个东西呢，说句实话，因为从国内运过来高铁嘛，大概也就一两天左右，所以不需要冷藏。但是这个就要打一个提前量，所以你拿到的一定是硬的，
1: 嗯，
0: 一定很硬。
1: 对。
0: 那么怎么来做啊？很简单，嗯、把它和苹果放在一起，然后拿个袋子把它扎好、扎紧。
1: 是的。
0: 然后放个大概三四天左右就可以了。
1: 是的。
0: 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因为给你太熟的，你拿到手、嗯、酒精你来不及吃，
0: 再给大家切一个好吗？
1: 哎。
0: 来。这个就是我们今天
1: 稍微放了一段时间，
0: 提前放了一段时间，你看，
1: 对的，
0: 这就非常的舒适了。
1: 是的，
0: 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来做到的，非常非常的棒。你看，这就是我们今天放了很多时间了啊，跟苹果大概放了大概三四天左右，
1: 对的，
0: 一定是扎袋子，一定扎袋子。
1: 是的，
0: 所以如果说你喜欢的话，咱们今天给到大家呢，这个价格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1: 是的，
0: 238块钱。
1: 每一箱猕猴桃也就110几块钱，
0: 110几块钱。
1: 一般你送人猕猴桃一箱，总共预算在200块。
0: 当然，
1: 对吧？
0: 我们今天一箱100来块钱左右，一只猕猴桃才4块多。
1: 对的。
0: 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1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还有最后的十组了，0215111-9900。
2: 都江堰猕猴桃离不开都江堰赋予的优厚生长条件。我国就是猕猴桃的故乡，现在在都江堰山区里还有很多野生的猕猴桃分布。
3: 中国的西南部山区是猕猴桃的起源中心之一，特别是在都江堰的所属的龙门山一带，
4: 应该是说在整个亚洲是最佳适宜种、最佳适宜地，就是它种出的，我们都江堰种出的猕猴桃，从鲜果的角度来讲品质是最好的，啊，甚至可以和这个新西兰的猕猴桃媲美。
5: 我们提前几天采也可以，但是采的它的糖度不够，影响我们的这个商品质量、口感。哦，凑几天都不行，一直凑个5、6天都不行。哦，因为我们是掌握的一个季节性的，就必须我们要到那个时间才采果，也不能提前，也不能够售后。

0: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现在还有最后的两分多钟的时间。如果说大家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因为一号键自动订购再减5块钱，233。原来送给大家2块3万8的积分，还要送231块钱左右，就可以带走整整9斤的红心猕猴桃。那么作为东方购物的主持人，还是要跟大家来说清楚，我们拿到这个猕猴桃不要马上吃。你拿到是比较硬的，
1: 你拿到时候可能会偏酸一点，偏硬一点。
0: 对的，
1: 因为我们不会给大家全熟的，你一放就坏掉了。
0: 当然，
1: 你拿到家跟苹果扎在一起啊，其他的放冰箱，
0: 拿个塑料袋啊，
1: 对，
0: 跟苹果放在一起，把袋口一定要扎紧，放个2天，你会发现这个袋子上有一点点的小水珠了，好，马上拿开来。马上吃就可以了。
1: 对的，
0: 其他的一定要放冰箱，因为不放冰箱，它一成熟起来，成熟的非常快。一熟了以后，马上就开始进入到这个酿酒的时间段。我说句实话，如果说您喜欢的话，建议大家全东方购应该来说找不到比它更加有性价比的了，因为238块钱整整9斤装呢。平均给到大家一斤也就是20几块钱左右，喜欢的话现在可以赶紧拿一下一号键来进行自动订购，02151111900。